0: 让我们回到我的粽子上来。一直以来，南北粽子的差异都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咸粽与甜粽的碰撞也让端午的烟火气变得格外有趣。首先，我们一起来聊聊南北粽子的区别。整体来说，北方偏爱甜粽，南方则是咸甜兼备，咸粽更具代表性。在食材上，北方粽子大多选用清香的芦苇叶，外形小巧，多为三角锥形，糯米只用清水浸泡，口味干净纯粹。馅料也很简单，以蜜枣、红枣、豆沙为主，煮熟之后蘸上白糖或者蜂蜜，软糯清甜，满口都是谷物的原香。而南方粽子大多用宽大厚实的箬竹叶包裹，香味更浓郁，造型也更加丰富，有三角粽、长条枕形粽等。南方的糯米会提前调味，加入酱油、食盐，色泽油润，馅料更是丰富十足，经典的五花肉、咸蛋黄、香菇、笋干、腊肉层层搭配，咸香入味，油而不腻。当然，南方也有豆沙、莲蓉、碱水粽这类甜口款式，风味多样，选择十足。了解完南北差异，很多朋友也好奇粽子的基础包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传统包法并不复杂，首先要提前浸泡糯米，软化粽叶，让粽叶更有韧性，不易破损。接着将粽叶弯折，折成稳固的漏斗形状，这一步是关键，一定要收紧底部，防止漏米。随后先铺一层糯米，放入喜欢的馅料，再填满糯米，轻轻压实，最后将粽叶翻折包裹，牢牢裹住粽身，用棉绳紧密缠绕，扎实捆紧。当然也有心灵手巧的把粽子裹成小脚粽、牛角粽、枕头粽等，经过长时间的慢火焖煮，粽叶的清香、糯米的软糯、馅料的香味完美融合，一颗地道的粽子就做好了。那全国各地又有哪些家喻户晓的经典粽子呢？先说说南方经典，首当其冲就是家喻户晓的嘉兴肉粽，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浸透酱香糯米，一口下去软糯多汁，也是无数人心中咸粽的天花板。还有人气超高的蛋黄肉粽，沙绵流油的咸蛋黄搭配鲜肉，口感层次满满。
1: 大家好，我现在呢就在嘉兴五芳斋的旗舰店，这里呢常年是车水马龙，宾客盈门。因为现在呢来嘉兴旅游的南来的北往的客人都要到这里来尝一口正宗的嘉兴的粽子，那就是五芳斋。那你怎么中午想到来这个五芳斋了呢？
2: 这个听讲这个地方的粽子是很有名的，就想来尝一尝。
1: 哎呦，你算是找对地方了。
3: 蛮好吃的，他们肉又多又大啊，又鲜，很好的，很糯的。
1: 咬得动吗？
3: 对，咬得动。
4: 哎，下次来我们还要来吃了。
1: 好，谢谢。
4: 不再吃还要买。
1: 其他的粽子不买的，哎，其他粽子不买的，哎，为什么呢？
4: 好吃。
5: 是嘉兴本地人。
1: 哦，您是本地人。
5: 啊，对对对，
1: 这个就
5: 对，这个从小就吃这个长大的。
1: 哦，有吃这个五芳斋粽子长大的，那是太有感情了，是吧？
5: 对啊，平常的话也并不是说一定要端午节来吃粽子
1: 啊，
5: 就平常吃中饭啊，吃早饭啊。到这边吃就觉得很正常。
1: 那个《舌尖上的中国》有一句台词，我记得说，嘉兴人的早餐是从一只粽子开始的。
5: 哎，说得很有道理，是的。
1: 是真是这样吗？
5: 真这样。实际上，我们已经把它作为一个平常一种主食了，并不是说是可能有些地方可能作为它端午节吃一下而已，但是我们嘉兴这边基本上把它当成主食了。
0: 而身在上海，我们上海本土肉粽更是独树一帜，极具特色。上海肉粽融合了江南风味，口味偏鲜甜，是老上海人刻在骨子里的端午味道。精选上等圆糯米，酱香柔和不厚重，选用肥瘦黄金比例的五花肉提前腌制入味，肉质酥而不烂，肥而不腻。不同于外地肉粽的重咸重油，上海本地粽咸中带甜，酱香温润，糯米吸满肉香与酱汁，每一口都软糯油润，香气十足。
6: 随着阵阵的粽香，我们寻找到了叶巨星的粽子。他在枫泾可是很有名的哦，他因为包制粽子的技艺，他获得到了非遗的传承。而据我所知，在我们整个上海

0: 获得到了这个非遗的记忆呢，只有叶巨星一家。他们家包的粽子呢，它可是枕头粽，不是三角粽哦。刚好特地去询问了一下他们，他们说三角粽的话呢，我就吃不到很多的肉了，那如果说是包成枕头形状的话呢，那我就可以大快朵颐的吃着粽子里面的肉了。而且刚闻了一下，这个米真的是好香啊，肉也是超级大块，它好像是带皮的那种五花肉。阿姨的那个手艺真的是非常非常纯熟。看着这么让人流口水的粽子，你们猜猜看，今天我可以吃几只呢？
1: 上海特色的大肉粽，五花肉、蛋黄粽，用料实在，个头饱满，是一代代上海人端午必不可少的家常味道，也是属于我们江南独有的温柔风味。
2: 啊，叔叔，我看你刚刚排队排了很久啊，才排到这里啊。
3: 对，
2: 是不是来买粽子啊？
3: 是啊，对，嗯，我这里粽子可以啊，蛮好的。嗯，我就是想买多买一点回去带回去给老人吃。啊，
2: 是有这个老的情节在里面的。
3: 对，有，因为五方的这个百年老店嘛，它基本上味道都不减的。
4: 哎，各位阿姨，你们好。
5: 你好。
4: 这个对我其实我看看排了也很久了。嗯。为了买这个粽子，你们觉得值不值得？
5: 值得，我们已经摆了要半个多小时了，排了，
6: 基本上也是粉丝吧，重视，
4: 对，重视，
5: 味道老很好的。
4: 然后我看也有年轻人啊，现在就对这个老品牌的一些口味啊，是不是很认可的？
7: 有一次那个在这边买了，听朋友说好吃嘛，然后过来买完以后带回家吃了，一家人吃特别好吃，然后我妈妈特别想念这个味道，每隔一段时间都让我带买一批回家。
4: 这个上海五方斋，
7: 今天又多买一点。
4: 对，
7: 上海五方斋的。
4: 对，阿姨也排到很久了是吧？
8: 对，我是上班的，因为我公司就在这附近，因为中午嘛大家方便就买粽子
4: 啊，也喜欢吃。
8: 来这是有名嘛？
4: 啊，有名的是吧？
8: 对，
4: 也祝你们好胃口
7: 啊！
8: 谢谢。
1: 一枚粽叶包裹山河风味，一缕粽香承载千年民俗。无论是鲜香浓郁的南方咸粽，还是清甜软糯的北方甜粽，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风味不同。一口粽子，一份团圆，愿大家岁岁安康，端午喜乐。
9: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0: 大家好，我是大家。
9: 来看看这是什么？
10: 哎，
9: 很多人说，哎呦，四五月份就来了。哎，很多懂吃的朋友们现在就知道了，特小凤西瓜，来自于咱们东台的，它又来了，一年就这一次。
10: 对的，
9: 就这两个月。
10: 没错，
9: 各位，别看它小，个个金黄晶莹剔透，
10: 是的，
9: 而且个个是非常的生龙。你听这个声音。
10: 哇，脆生生的这种声音啊，
9: 特别的棒。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就是四到五月份，就是这段时间。今天我们是头茬的活藤瓜给大家带到了。
10: 是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划算，因为我们是头茬，是最鲜最甜最好吃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话8公斤一箱带回家是208块钱，一箱里边可能有4到5颗，因为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催熟的，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的，所以的话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9: 是，
10: 就重量可能不一定，4到5颗左右，
9: 四到五颗左右，大概3斤到4斤左右了。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好的西瓜，你看，
10: 哇，
9: 天哪，自然就裂开喽，自然而然就裂开喽，
10: 这个刀，一放上去它就裂开了，
9: 各位。
10: 天哪！
9: 所以你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这个西瓜到底是有多生龙，而且关键是啊，咱们今天特小凤还有个好处，你看它的西瓜皮超级，
10: 真的超薄，真的我没有见到过这么薄的西瓜皮啊，
9: 超级薄啊，真的是很少见。而且这个佳佳是来自于咱们的山西，对不对？
10: 对，是的，
9: 平时没有见过这个黄瓤的西瓜，对吗？
10: 没见过，也没吃过。
9: 我先给你来一瓤好吗？
10: 哇，
9: 先给你来一瓤。
10: 它的籽儿真的很少，
9: 对，来，先给你来一瓤，来看一下啊，
10: 尝一下。
9: 我们今天啊，你看里面的黑籽，说明它整个的西瓜已经够成熟了，而且关键的是甜吗？
10: 超级甜，
9: 甜不甜？
10: 好甜，真的，
9: 哎呀，
10: 它像冰淇淋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吃，
9: 的确是，
10: 而且很脆啊。
9: 好吃的时候呢，其实就要跟大家说，而且关键是咱们今天汁水很丰盈，
10: 哇，
9: 但是请注意了，整全年的。
10: 你看
9: 这么脆吗？
10: 天哪，
9: 这么脆吗？
10: 我轻轻一掰它开了，你天哪，我的力气不是很大。
9: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全年当中也就这一档直播，因为我们说句实话，特小凤的西瓜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0: 是的，
9: 平时你能看得到的，其实就你说后面的8424西瓜那是夏天来的，特小凤 就是在四月份到五月份之间。
10: 是的。
9: 而四月份，刚才我们也问过龙医生，我们今天是头茶瓜，也有二茶瓜。二茶瓜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二茶瓜大概在四月的中下旬到五月的上旬开始才会出现。但是我们今天208块钱，整整的8公斤16斤给了大家。
10: 是的，没错。而且的话，头茶瓜的是更加鲜甜的。如果二茶、三茶，其实雨水多起来之后，它的甜味会被降低，
9: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你雨水多起来的话，西瓜的这个好吃的程度不一定了，有的时候容易烂根烂藤。
10: 哇，天哪！
9: 关键是
10: 真的好甜啊！
9: 关键是大家懂挑西瓜的时候，切开来你看里面的黑籽儿，很多人会担心是不是白籽儿多了就会有那种不好吃或者果味淡。这个西瓜非常非常的棒，而且你吃到嘴巴里是甘甜的。不是那种齁甜的西瓜的感觉，
10: 是它是脆脆的，而且里边那种丝丝攘攘的部分真的是不多，脆脆甜甜的，里边汁水也超级多。我觉得如果说天气热的时候，咱们不要吃什么冰激凌，直接吃特小腹西瓜就可以了，
9: 太消暑了，
10: 而且太脆了，真的好好吃的，
9: 太消暑了。而且这两天感觉到了，天气已经渐渐的热起来，来抓紧时间，35分钟了，还有最后的35分钟了，再次给大家强调啊，
10: 好好吃。
9: 很多人都在说，咱们金山也有，那么江苏启东也有。其实很多人都会说，我们今天这个西瓜来自哪里？来自于东台。
10: 是的。
9: 东台的西瓜熟的比金山的西瓜会更早一点点。
10: 是的，是的。
9: 第二点，我们今天就是全年当中的头茬瓜，
10: 没错，
9: 越头茬它积累的这个味道越多。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东台的这个西瓜，一藤一瓜。
10: 哦，一藤 一瓜，
9: 大家众所周知，
10: 营养只有他一个人。
9: 一根藤上，其实西瓜会长出很多根的。
10: 是的。
9: 但是今天我们东台的特小富西瓜，给大家保证，一藤一瓜，整根藤上的营养都在这一个西瓜里面。
10: 没错啊。
9: 等到二茶瓜，那是二茶瓜的味道。大家众所周知，二茶瓜就没有像头茶瓜这么甜喽。
10: 是的，是的。
9: 如果说要尝鲜的话，如果说想要吃的话，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东西你拿过去送给亲朋好友，
10: 特别合适，
9: 也是倍儿有面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物以稀为贵，现在能够拿得到咱们今天特小凤西瓜的就非常非常难得，
10: 太好吃了。
9: 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为什么咱们今天这么的激动，语速这么的快？因为我们的备货很有可能不够卖。
10: 是的，是的，
9: 非常有可能不够卖。
10: 头茶就只有一点点啊、
9: 一个头茶只有一点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清明前后的这段时间，头茶瓜的产量也不多，因为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拿到的话，今天就是幸运；拿不到的话，对不起，就要再等上个半个月左右了。
10: 是的。
9: 而那个时候，其实有可能会有麒麟啊，其实有可能8424啊，有些早稍微早熟一点点的西瓜就要渐渐的上市了。
10: 没错。
9: 那那个时候都是红瓤了。来，今天33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208块钱，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相当于是205块钱，整整。8公斤16斤全部带回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可以再参加到凑单。怎么来参加到凑单？参加到东风购物的满3件满3888块钱，获得的是400块钱的积分。
10: 是的，
9: 可以凑什么？同含春长堂的有机野山参粉啊，包括说我们丹麦进口的益生菌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益洁的安藤软骨片啊。
10: 对，
9: 其实请注意啊，我们去凑它就可以了。你这本来这些东西呢，你都是
10: 日常要吃的，
9: 日常要吃的，
10: 对的，
9: 常家里面常备的，一段就要吃的。那么这三个产品呢，为什么能够出现在我们的其他节目的这个当中？很简单，因为它为了我们22周年庆降价或者加赠了。
10: 是的。
9: 那今天如果说正好还差个200多块钱的，就凑我们今天特小凤的西瓜，非常不错。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旦凑单成功，拿到这400积分。今天买两组瓜是不是就也划算？
10: 对啊，就是相当于免费送给你了，
9: 相当于买两组瓜都免费送给大家了。
10: 是的，
9: 按下1号键，0211-5111-9900。
11: 外观小巧，果皮脆薄，肉色金黄，肉质细嫩，囊黄紫黑，甜而多汁，这就是来自东台的特小凤。东台盐碱地，严控湿度、温度，不催熟，不打激素。自然成熟，让您品尝到真正的瓜熟蒂落，徒手开瓜可以掰着吃的西瓜，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日首发价208元，带回16斤头茶瓜，只属于这个时节才有的头茶特小凤，新鲜多汁，包熟包甜，备货有限，尽情把握。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非常的遗憾啊，刚才跟我们的供应商反复确认了，一共只有150组，
1: 是的，
0: 现在已经接近50组销售一空了，哎，
1: 对的，
0: 三分之一的备货已经消失了。嗯，那么头茶官本来产量就非常的少，
1: 没错，
0: 他怎么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说
1: 啊，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有？不可能的。哎，所以各位已经超过三分之一的备货了。其实还是那句话，头茶官产量就是非常少的。嗯，如果说你今天抢得到的话，来今天赶紧抢。那么二茶瓜也不是说不好吃。只不过二茶花你要再等上3到4周，甜度呢可能稍微的下降一个档次，
1: 没错，
0: 但是今天你能，而且那个时候的二茶瓜价格也是208，
1: 哎，对的，价格一样哦，
0: 你不要以为二茶瓜就便宜一点，没有，
1: 是的，是的，都是一样的价格，但是咱们吃到的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头茶瓜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呢？
0: 对，
1: 它的甜度要更高，积累了一年的养分和营养全部都在这一颗瓜上，你说这味道能差吗？
0: 当然是的，而且，第二点呢，咱们今天东台的特小凤西瓜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的要冷链运输出的，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要防止一些这个磕碰的。
1: 对的，
0: 为什么要防止磕碰？它跟其他的西瓜不一样，其他西瓜呢大概是一指的厚的皮，
1: 对，
0: 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拿西瓜皮做酱菜呢，对不对？
1: 对，
0: 大家众所周知的。那么现在你来看看咱们特小凤的西瓜，
1: 哇，皮超薄，
0: 整个的皮超级薄，几乎就等于说不存在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是你喜欢平时拿那个勺子㧟来吃的话，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今天就能够直接基本上吃到透明，
1: 太爽了，
0: 对吧？
1: 真的太好吃了。
0: 而且就算是它靠近皮边边的这个地方，你吃到的也不会特别的淡，
1: 是的，
0: 因为特小凤西瓜它的口感就是特别的脆甜脆甜的，
1: 没错。
0: 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有可能抢到今天的头茶官，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整个的外拍当中啊，好多的人都喜欢吃啊。关键是咱们今天特享风的西瓜特别特别的薄，
1: 哎哇，哎你要徒手掰开啊？
0: 我掰一个。
1: 天哪，哎这个西瓜虽然皮薄，你看一下，
0: 已经
1: 哇，哇塞，你看，
0: 关键是你看啊，哇，整个的皮，
1: 首先、哎、几乎这个皮可以忽略不计的，
0: 非常非常的薄，正因为皮很薄。里面的果肉很脆，
1: 是的，
0: 含水量偏高，所以才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
1: 这么好吃。哎，这个真的是可以掰着吃的西瓜呀！天哪，
0: 来，咱们我说句实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于夏天的记忆是什么？来，就是看着电视机吹的电风扇，
1: 对的，
0: 捧这半个。来，哇，这个给你吧。
1: 哎，真的，我最喜欢吃就是拿勺子这样蒯着吃。
0: 对，
1: 而且这个西瓜我特别喜欢吃，它籽儿不多，你不需要一直费力去吐这个籽儿。而且您看啊，它里边这个瓤，哇，几乎是没有这种丝丝拉拉
0: 的。你精准的抠了一个西瓜当中最甜的这个
1: 地方，是不是？
0: 太美味了，
1: 这块太好吃了，
0: 真的是。
1: 真的。
0: 而且咱们今天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汁水很丰盈，而且关键的是啊，现在我刚才在掰瓜的时候呢，手上已经沾了不少的咱们今天特小风西瓜的西瓜汁儿、哎，所以手上很黏。
1: 我要吃了。
0: 黏说明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糖分非常的足，
1: 没错，没错，
0: 非常非常的甜，你也不用担心。来，你吃你的哈。如果说平时喜欢的话，其实真的应该来吃一点。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很多人感觉到，哎呦，这个呼吸不太好，可能不够润。来，西瓜汁的汁水是能够润进您的心田当中的，
1: 太甜了。
0: 关键是您来看，这一咬，这西瓜汁就开始往外淌。非常非常的丰盈，这个汁水、而且不会太就是没有不会没有味道的这种感觉，
1: 完全不会啊，它就是甜度特别特别的大，而且这个的话我觉得它是比那种红瓤的还更加好吃的，
0: 的确，
1: 因为它里面的丝丝拉拉那种筋筋条条不多，它也不是沙的，纯的脆感，
0: 几乎就没有那种西瓜的筋的感觉。但是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头茶瓜，再次强调是头茶瓜，
1: 是的，
0: 你在四月初你也找不到二茶瓜。
1: 对，
0: 说句实话，因为二茶瓜大概是在四月中下旬到五月初才会上市，而特小凤的这个瓜，对不起，它就是四到五月份，
1: 对，
0: 六月份就没了。
1: 对的，
0: 六月份就没了，
1: 就吃这个新品啊。
0: 六月份大家去等，六月份大家去等8424啊，去等麒麟瓜，这个都没问题。温岭的瓜呀，活藤瓜呀，或者是温州的瓜都没问题。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想四到五月份来吃，那这个是不是反季节瓜？不是。这个就是东台和咱们上海金山都有产出的，就是这个季节吃的西瓜，哇，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太香甜了，它真是像冰淇淋一样的口感，
0: 的确是的，
1: 忍不住一口接一口的要吃啊，太好吃了，你看
0: 又脆又甜，水分又多，而且这个甜是甘甜，我再次强调是甘甜，从舌根冒出来的这个甜，而不是说哎，我们现在吃到的就是那种齁甜齁甜的。有的时候你会吃西瓜会发现，哎呦，真的是很甜，但是它的那个味道有一点点的味，而且关键是我们今天不打膨大剂，天然的自然成熟，一根藤只有一个瓜。等到二茶瓜是第二批藤成熟的时候，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208块钱的几斤，一共是8公斤16斤4到5个，
1: 是的。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呢，因为我们是头茶瓜，
1: 对的，
0: 所以呢，基本上大部分是5个装，
1: 是的，
0: 虽然小，但是小而温，小而甜，
1: 没错，
0: 而且心里美，越往里面吃越美，
1: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205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16斤了，
1: 203
0: 啊，203
1: 更加便宜一点哦。
0: 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三箱凑单。无论是我们的野山参粉啊，还是我们的益捷氨糖软骨素啊，还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单败益生菌啊，都是可以的。能够出现在这里，基本上是因为它在我们22周年庆当中，要么做降价，要么做加赠，
1: 是的，
0: 才能够出现在这里。否则别人的节目凭什么卖他们？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的。
0: 好，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你如果说是拿我们去凑他们的单，也非常的不错。拿到这满三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的积分的话，相当于什么？咱们今天基本上2套西瓜免费送。对吧？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外观小巧，果皮脆薄，肉色金黄，肉质细嫩，囊黄紫黑，甜而多汁，这就是来自东台的特小凤。东台盐碱地，严控湿度、温度，不催熟，不打激素， 自然成熟，让您品尝到真正的瓜熟蒂落。徒手开瓜可以掰着吃的西瓜，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日首发价208元，带回16斤头茶瓜，只属于这个时节才有的头茶特小凤，新鲜多汁，包熟包甜，备货有限，尽情把握。

0: 欢迎三，现在已经超过100分了。
1: 哎，是的，我跟
0: 只有最后50个名额可以抢到2026年有可能只有这一唯一一档直播的特小凤西瓜。
1: 是的，是的，真的，因为头茶的瓜就是那么一点点，我们今天就准备了150份，再吃的话可能是2茶3茶了。
0: 而且有一说一，特小凤西瓜，我一年当中做不到一次节目。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一年当中基本上就一次直播。
1: 是的，
0: 最多最多给你再加一次录播。但是一般来说录播的时候就有可能是2茶瓜。
1: 对的，对的，对的，价格是一样的。你说你选什么嘛？
0: 对的，那
1: 而且的话，
0: 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啊，不一样，208块钱。
1: 没错，
0: 头茶瓜。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东台的特小凤，
1: 是的，
0: 而且8公斤4到5个，
1: 没错，
0: 每一只给到大家全部都是脆甜、金黄、皮薄、水多，而且还能够保证是头茬的活藤瓜。
1: 是的，
0: 刚才我看了这个西瓜藤啊，都是偏绿的。
1: 对的，都是新鲜的，
0: 都可以掐得出水来。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同时也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凑单，满3件商品满3888块钱获得400块钱的积分。
1: 是的，
0: 右边3样产品来进行凑单的话呢，其实更加的划算。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看到这个是特小风西瓜，看到小朋友看到了，眼睛就离不开了。
1: 真的。
0: 现在你佳佳做了一个西瓜捞，西瓜水果捞，这要是再浇点酸奶，无敌了。
1: 真的，而且你看它这个皮真的是薄薄的一层，我还是比较就是那啥的，我没有挖到最里边。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汁水真的顺着我的胳膊在往下淌。
0: 对。
1: 满满的半碗都是这样的
0: 西瓜，真的太开心了，
1: 好好吃的。
0: 再给大家看看啊，其实很多人说啊，这个西瓜除了会挑的话，很多人会听这个。到底里面咚咚咚的声音活不活？
1: 嗯，
0: 还有一个其实就看这个藤，你来看啊，这个藤嫩绿色，
1: 嗯，
0: 我一掐，看到没有？
1: 哇，
0: 一掐这里就是一个伤口，一掐这里就是一个伤口，
1: 说明就是新鲜的瓜，
0: 说明这个藤都很新鲜，
1: 是的，
0: 说明这个西瓜里面藤都是刚刚新鲜摘下来的，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好西瓜。再听这个声音。
1: 这个就是真的是成熟的西瓜，好吃的西瓜的代表啊！
0: 活藤西瓜，
1: 而且我刚刚啊，我吃到最里边边缘的位置的时候，它依然是很甜哎！我天哪，直接裂开了！
0: 各位，
1: 嗯，
0: 我刚刚一刀下去，啪，自动就裂开哦。自动就会裂开哦！
1: 我天哪！
0: 所以像这样好的西瓜，什么叫做头茬西瓜？什么叫做活藤西瓜？什么就是我们的特小凤西瓜？
1: 哇，你看，轻轻松松就掰开了哎！
0: 哇，
1: 可以用手掰着吃的西瓜，我觉得也就是特小凤了。
0: 真的是这样？
1: 天哪！
0: 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小凤的西瓜其实它有几个点。第一，金黄色的瓜瓤，这个在很大部分的西瓜当中都很少见。
1: 是的。
0: 第二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超薄的瓜皮。
1: 没错。
0: 这样的瓜皮一般来说在我们的这个西瓜界当中也是非常的少见的。
1: 是的。
0: 第三点，它更加的甘甜，毕竟是一藤一瓜，这是第一点。
1: 对的。
0: 第二点，只取头茬瓜，咱们今天是就是头茬瓜。
1: 没错。
0: 但是我们难道二茬瓜不卖吗？
1: 啊，也卖的。
0: 也卖。
1: 但是
0: 价格呢？也是208，
1: 是一样的。
0: 重量呢，也是8公斤。
1: 嗯，
0: 但是吃过头茬瓜和二茬瓜的朋友们都知道，二茬瓜往往来说会逊于我们头茬瓜那么一点点。
1: 嗯，
0: 的的确确，因为它的生长速度更慢了。第二点，我们虽然说是一藤一瓜，
1: 嗯，
0: 但是它的根就是一块，
1: 没错，
0: 这根上面会有很多根藤，那么给头茬瓜更多的营养之后，是不是第二根藤上面的这个营养就会少一点？
1: 是的，
0: 营养少就没有那么甜，就那么水分那么多。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东台的特小凤西瓜它不会说差到哪里去，但是能够抢到头茬的是不是很不容易？我们今天只准备了150组，
1: 是的，
0: 现在只有大概不到50组了。
1: 对的，最后的50组了，真的是要是靠手速来
0: 抢了。先来看啊，我们今天里面的西瓜籽都是大家都可以看到是黑色，黑色籽说明什么？说明已经发育成熟了。
1: 哇，
0: 那如果说有没有那种白色籽的？也有，
1: 也有。
0: 白色籽呢是会少一点点，黑色籽多一点点。
1: 因为我们是没有任何催熟的，没有人工干预的，所以大家拿到都是自然生长的。白色和黑色籽都是有的，而且你看这水分真的很多。
0: 嗯，
1: 我刚刚咬了这样子的半碗，你看全部都是它的汤水，你看到没有？
0: 对，
1: 哇，天哪，哇！
0: 平时我们吃西瓜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说，哎呦，咱们今天啊，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就吃点西瓜的话，现在可以来尝一尝我们今天东台特小凤西瓜。这个西瓜，第一，
1: 太甜了，
0: 不仅仅是甜脆，而且皮很薄。
1: 嗯，
0: 关键的是还有一点，你看啊。一个，我说句实话，佳佳你一个人吃不吃得掉？可以吧？
1: 当然可以了，
0: 没问题啊。
1: 哎，是的，
0: 这对于我们以前说我们买个大西瓜回到家里面一家人吃不完，第二天放在冰箱里面，众所周知西瓜哪怕是覆盖了保鲜膜放在冰箱里，
1: 大家不要隔夜吃。真的，这个如果西瓜隔夜吃的话真的是不太好。
0: 很多人说，哎呦，吃完西瓜拉肚子了，大部分老人告诉你，哦，西瓜太寒了，不要吃太多。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西瓜它本身切开来以后就必须要一次性吃完呢？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说放在冰箱里面受了其他的细菌感染了以后，很多专家也说啊，西瓜你拿个保鲜膜未必能够保鲜哦。
1: 对的。
0: 所以选择到特小凤的好处就是它能够一次性吃完，最起码家里面2个人就可以把这个西瓜吃完了。
1: 是的，
0: 而且也不会有太多的这个热量的负罪感。
1: 没错。
0: 最后的15分钟了，208块钱可以带走几个？
1: 4到5个，
0: 整整4到5个，一共16斤。当然，你也可以来参加到我们的凑单。我们的凑单以后呢，可以选择我们的同含春堂的有机野山参粉。
1: 嗯，
0: 原来是14克的。2398，今天变成16克了。
1: 哇哦！
0: 单卖的原来的
1: 这个价格要更加划算了，
0: 1198。
1: 嗯，
0: 5盒装了，今天变7盒装了。一节的这干糖片原来是4盒的，但是原来要999的，现在变成819。你发现了没有？要么降价， 要么加赠，
1: 对
0: 不对？22周年庆就是给大家，就算是凑单也给大家做诚意，好不好？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如果凑满单，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
1: 没错。
0: 今天我们的这个特小凤西瓜，
1: 送给您了，
0: 两组你带回去，
1: 没错。
0: 基本上就不用花什么钱，
1: 是的啊。
0: 对不对？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外观小巧。果皮脆薄，肉色金黄，肉质细嫩，囊黄紫黑，甜而多汁，这就是来自东台的特小凤。东台盐碱地严控湿度温度，不催熟，不打激素，自然成熟，让您品尝到真正的瓜熟蒂落，徒手开瓜可以掰着吃的西瓜，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日首发价208元，带回16斤头茶瓜，只属于这个时节才有的头茶特小凤，新鲜多汁，包熟包甜，备货有限，尽情把握。

0: song. So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Do the rig a ding a ding dong song.
1: 还有最后的十二分钟的时间了，而我们今天的备货还有最后的十几组
2: 哦。
1: 如果说没有抢到的话，
2: 要靠手速了，
1: 只能跟大家来说声抱歉。最后的十九组，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办法再给大家追加，因为东台出的特小凤就出了150箱，
2: 对的，
1: 一箱4到5个，因为这是头茶瓜，这是我们的一藤一瓜，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早熟的系列，
2: 没错，
1: 它本来这个特小凤就是早熟的，什么时候熟？4到5月份。
2: 是的，是的，
1: 它不是通过什么，
2: 就是这两天吃的
1: 大棚技术啦，或者是什么东西技术。我们知道冬天你能够吃到西瓜，对不对？但是这种西瓜基本上就是通过大棚的，
2: 对的。
1: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吃到应季的西瓜？4到5月份吃特小凤。等到7到8月份，你再去吃8424也好，吃麒麟瓜也好，那是您的选择。
2: 没错。
1: 但是如果说你要吃特小凤的话，就是这档节目了。
2: 没错。
1: 一年当中也就这一档能够看得到。
2: 是的啊，一样的价格，咱们肯定要选择头茶的，头茶的更加甜，更加鲜。
1: 对。
2: 而且现在您吃到就是最新鲜的，
1: 是的，
2: 最应季的。
1: 当然。
2: 您回家尝一下红瓤西瓜，咱们常吃啊。
1: 常吃。
2: 特小凤西瓜您尝一下，
1: 很少见，
2: 没有那种丝丝拉拉的口感，脆脆的，就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
1: 的确。
2: 你说家里边小朋友4、5点钟的时候回来了，对不对？天气那么热的情况下，咱们宁愿让他吃一个这样的西瓜，
1: 今天天气的的确确是有点热的哦，尤其是这两天天气这么好，小朋友都是喜欢踏青踏回来的。
2: 是的，
1: 我们今天订呢，有可能您明天就能拿得到了。明天又是一天清明节最后一天的假期了，
2: 没错。
1: 等到小朋友从外面，刚刚还在说呢，就是我们的许明说明天要带儿子去崇明玩一天，崇明玩好一天以后回来，小朋友肯定口渴呀，
2: 对，
1: 肯定觉得热呀，满头的滋泥，然后你给他洗完澡，再给他来个西瓜，是不是很舒服？
2: 太舒服了！这个季节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坐在电视上，坐在那个电视机前吃一个这样的西瓜，
1: 哎呦，太开心了！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啊，还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凑单，满3件满3888呢，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400块钱一到手，相当于是咱们今天2份这个西瓜全部都带回去了，而且一号键01515111999000。

0: 的九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赶紧拿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因为这是我们第一现在正当时正当令正当季的特小凤，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就在这段时间才能够吃得上，四到五月份、那么四到五月份现在是四月上旬，四月刚刚进入到四月份、你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就是今天的头茶瓜，
1: 是的，
0: 头茶瓜多少钱呢？16斤，8公斤，16斤，20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非常非常的鲜，到底鲜到什么程度？来现场开一个给大家看看，
1: 哎，真的，
0: 现场开一个。
1: 刚刚啊，我把这个勺子插进去的一瞬间，它的标汁了，
0: 我刀才这样一下啊，看后面，
1: 哇，它已经裂开了，
0: 哎，
1: 这个真的是可以徒手掰开的一个西瓜啊，真的，您看，
0: 直接就这样，
1: 哇。天哪，
0: 掰得开，
1: 黄灿灿的果瓤啊，
0: 哇，关键的是啊，
1: 好好吃，
0: 咱们今天主要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所有的西瓜的西瓜皮，
1: 哇，
0: 是不是几乎不存在，
1: 几乎忽略不计哦，特别的
0: 薄，很薄的一层啊、这才是正宗的特小凤，特小凤啊，特点就是皮薄黄瓤甘甜，
1: 而且籽儿还少，
0: 籽儿还少，很多人说这么小的西瓜它是不是没有熟，你来看西瓜籽都发黑了，
1: 我保证
0: 说明咱们今天都是超
1: 甜、
0: 全部都已经成熟了，但是也就是这段时间
1: 是
0: 一藤一瓜，佳佳刚才一直在吃，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很多人都会选择到咱们今天这个西瓜来进行品尝、
1: 我挖了一勺，最
0: 挖了一勺，哎呦，这个太过瘾了，
1: 哎，这勺啊真的中间的精华这个是最好吃，而且看它是非常非常脆甜，它不是那种丝丝拉拉的那种，就是红瓤西瓜的那种口感啊，
0: 对，
1: 特别特别好吃，像冰激凌一样，
0: 你
1: 吃到嘴巴里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最新鲜最好吃的
0: 瓜、当然是的，吃着一口鲜，其实就吃到了这个季节能够带给大家的真正的瓜果的鲜甜，
1: 太好吃了，
0: 而选择到我们今天特小凤西瓜，不仅仅尝到的是美味，而且能够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这一季的活藤西瓜，一藤一瓜，但是头茶瓜真的很少见，
1: 是的，
0: 只在四月初的这段时间你能尝得到，
1: 对的，
0: 当然4月15号以后有我们的二茶瓜上市，但是二茶瓜总归比头茶瓜稍微的逊色那么一点点，
1: 对的，味道还是不一样
0: 的，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新鲜的那股劲儿好像就被头茶瓜所抢夺掉了一点
1: 了，是的，咱们一样的价格肯定还要选择头茶瓜嘛，头茶瓜你说
0: 积累了一年的
1: 这样的养分了，
0: 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如果说您要抢到的话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因为按下一号键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元，
1: 是的，
0: 第二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特小凤呢，其实它哪里可以产，咱们上海金山也有的产，
1: 哎，
0: 包括说这个东台也有的产，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东台的这个西瓜，东台的西瓜它更偏向于什么呢，更偏向于原生态的养殖，
1: 对的，
0: 没有催熟
1: 的地方，
0: 没有那种膨大剂，你看每个特享风西瓜大概都是4到5个左右，8公斤，您能拿到的如果说是5个的话，咱们今天个头更甜，吃的更多，但是如果说拿到4个也不要担心，您每个个头更大，看您自己的选择，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6分钟时间了，如果错过的话实在抱歉，真的，我们的头茶瓜的直播就这一档，
1: 咱们可能需要等了，
0: 就这一档，等到4月15号以后，您可能才能吃到二茶瓜了。
1: 没错，
0: 咱们今天不仅仅能够208块钱自动零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203块钱可以抢得到，
1: 是的，
0: 同时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400积分一拿到，相当于咱们今天买2份特小凤西瓜，
1: 是的，
0: 送给你，
1: 全部都免费送给您了，相当于
0: 是免费送给您了，
1: 很划算。
0: 那么什么东西可以凑呢？我们今天丹麦的乳酸菌粉，我们的这个非常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
1: 对的，
0: 还有野山参粉
1: 钙片，
0: 看您自己的选择，最后的5分半钟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000，
2: 外观小巧，果皮脆薄，肉色金黄，肉质细嫩，囊黄紫黑，甜而多汁，这就是来自东台的特小凤，东台盐碱地严控湿度温度，不催熟不打激素，自然成熟，让您品尝到真正的瓜熟蒂落，徒手开瓜可以掰着吃的西瓜，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日首发价208元，带回16斤头茶瓜，只属于这个时节才有的头茶特小凤，新鲜多汁，包熟包甜，备货有限，尽情把握。
1: 特别好吃啊，
0: 的
1: 真的头茶瓜，我真是第一次吃到这种黄瓤的西瓜，味道真的太不一样了。
0: 因为我们以前总觉得这种黄瓤的西瓜没有像红瓤的西瓜这么的甜，但是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这个特小凤西瓜，因为它第一是活藤瓜，刚才看到了我们这个西瓜藤啊，一掐一出水。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这个特小凤西瓜，它还能够达到皮特别的薄，而且特别的脆生，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毕竟是头茬的一藤一瓜的，
1: 没错，
0: 一年当中的这些营养和水分全部都集中在这里了，这清明的雨水一过以后啊，这西瓜就开始成熟了，
1: 是的，
0: 但是对不起，特小凤西瓜就只能吃4到5月份。
1: 对的，
0: 等到天气再热起来，等到水再雨水再多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说句实话，二茬瓜真的没有像特小凤西瓜的头茬瓜这么的鲜。哎，这个鲜字儿很微妙。很多非咱们江浙沪地区的人对于鲜这个字儿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尝到西瓜鲜活的质感，这点很重要。
1: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头茶瓜它为什么是这么鲜甜呢？因为的话，你想啊，我们一根藤只有一个瓜，
0: 对，
1: 积累了一年的养分全部都在这一个瓜上，
0: 当然
1: 它的整个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二茶瓜的话，还需要再隔一段时间了，
0: 手都能够剥下来。
1: 对，可以用手掰着吃的西瓜，您不要尝一尝吗？
0: 对。
1: 而且你说像冰激凌一样的口感，它和红瓤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筋筋拉拉的部分是不存在的，特别特别的甜，皮儿又薄，而且果实又脆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半钟的时间，向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

0: 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想要吃到新鲜的头茶瓜，想要吃到新鲜的这个活藤瓜，哎，就是现在了。
1: 是的啊，头茶瓜的味道为什么这么好呢？因为的话，我们一根藤只有一个瓜，而且一年的话，为了说养分要更足一点，
0: 对，
1: 土地只养一季瓜哦，所以的话，这次。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就在4到5月份这期间，
1: 是的，
0: 我估计也就这一档节目吧。哎，过完这一档节目以后，最多最多再给大家安排一段录像带，大概在深夜或者是早上凌晨的时候会给大家做到推荐。嗯，那个时候呢，您很有可能买到的是二茶瓜了。我说句实话，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头茶瓜一共就这么一点点，
1: 是的，
0: 一共150份，咱们今天还剩下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
1: 太甜了，
0: 208块钱，按下自动订购，按下一号键，相当于是203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16斤，4到5个，一般来说5个偏多，
1: 是的，
0: 对吧？四个的话，您今天捡到便宜了，最后的不到1分钟，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马上就要到新年了，有没有准备好年夜饭上的大菜呢？我相信啊，在家里面年夜饭上面鸡鸭鱼肉都是需要的，但是有一个肉类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就是牛肉了。因为牛肉又是红肉又红红火火的，关键是啊，牛肉无论是炖汤也好，红烧也好，还是您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也好，都是非常不错，让年夜饭是充满了牛气冲天的味道。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带到是来自阿根廷原料进口的我们的多肉牛肋排。那这个牛肋排肉到底有多多，肉质到底有多好，金小邓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甲好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牛肋排。当然了，其实我做这档节目的话，应该是我们这个牛肋排常规组合在今年年前的一个比较难得的一个直播了。因为在年后的话，今天您看到的组合还是这个价格，但是它的构成就不是这个构成了。
0: 构成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咱们今天来看看啊，现在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肋排3.5公斤的加赠组，原来是500克，也就是1斤装，
1: 对，
0: 7包，今天还是7包，
1: 赠送的
0: 嘛。等到过完年以后就变成6包了，
1: 对，6包。
0: 过完年以后就只有6包了，价格不会变吧？
1: 价格还是
0: 299啊。少一包，少一斤呐、啊，各位，
1: 少一斤，
0: 少一斤啊，各位，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而且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7包的牛肋排299，平均一包您自己去想想看，才多少钱，对吧？才40多块钱左右啊，
1: 40几块钱。
0: 您拿到的是什么？您来看看啊，是这么好的一大块的骨少肉多，骨头在哪里？仔细看，在这里，小小的一块，这是我们冻上以后的效果，骨少肉多。吃的香，那么化冻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肉质？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在我手上，这个就是我们的多肉牛肋排化冻以后的。
2: 太棒了！
1: 大家看，为什么说骨小肉多啊？首先这个地方你看到没？就这一层是骨头，就这么小两块，然后下面都是肉啊，都是肉。你看，而且中间还有蹄筋的一个部分，
0: 的确是的，
1: 有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你看不看得
0: 出来？当然是的。
1: 包括你摁一摁、挤压一下，它的一个汁水就出来了，而且是很有弹性。
0: 为什么我们今天就在产品名上直接写明了？多肉牛肋排，
1: 对的。
0: 而且啊，咱们今天我说句实话，牛一共是这个
1: 有13对肋骨
0: 、牛一共有13对肋骨，我们不是选其他骨头大肉小的、
1: 对的，
0: 我们就选是
1: 5到8对
0: 5到8对的肋排、这就是他们说的叫做4肋排。
1: 对，
0: 四肋排的好处是什么？你看看它旁边都分布着什么，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牛细冷、牛腓力、牛剔骨。我就问一下大家，这些部位哪一个不要什么250克128块钱、
1: 按克卖给您，
0: 按克卖给你的。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牛四肋排，第一肥肉少，第二骨头小，第三肉质嫩，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它再往下你自己来看看，就是肥的牛腩了。再往上，我说句实话，牛肉眼我人家真按照100多块钱一这个200多克卖给你、
1: 对，
0: 你也我觉得也没有必要。那我们今天这边属于是胸腔两侧肉质鲜美嫩滑，有大理石纹路。而且我跟大家讲啊，有一个牛排的品牌姓王啊、我不能再多说了、有一个牛排的品牌就以这个牛肋排作为卖点，是他最近新上的新品。
1: 对，
0: 一克大概是500多块钱，就一块哦，就一块哦，一块就等于是什么？我们这一袋当中的1/3左右。
1: 对，
0: 1/3到2/2左右。
1: 因为我们一袋有一斤哦，
0: 我们一袋有一斤，一袋有一斤，它大概是在200克到250克左右，1/3到2/2左右，各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了大家实例。来，刚才看过了冻上的，化冻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它做成汤以后。现在这个天气，今天降温喽。
1: 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我说句实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哎，但是你光吃萝卜汤，是没有意义哦。
1: 首先看一下这个汤表面的这个颜色，它是有一层这个牛油在上面的。
0: 对。
1: 但这个油，咱们说不是那种不好的油。
0: 对。
1: 这种油的话是非常香，带奶香味的。另外，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骨头，为什么说骨小肉多？您看一下。
0: 哎呦，这骨头就一片，
1: 就这么一点点。
0: 已经有一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1: 然后现在看一下里面的肉，它不是那种
0: 说带肥肉、胶原蛋白、
1: 筋膜的、你看到没？筋筋拉拉的这种，
0: 太棒了！
1: 很多朋友喜欢吃这种带骨头的肉，就喜欢吃这样的口感。
0: 的确是这样的，您自己来看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说是
1: 带筋，都是这样的，
0: 带肉，中间的这个不是肥肉，是我们的牛筋，
1: 对，
0: 是牛排之间的筋，特别特别的好吃，有嚼劲儿。那还有一句话，咱们今天 牛肉好了，牛肉的部位选择要好，
1: 是，
0: 然后处理标准也要非常的棒。小邓，你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咱们有点冷了，今天。
0: 对，这个叫做 GB2707，什么意思呢？只对进口过来的肉类进行切割和包装，不撒盐，不撒黑胡椒，不做任何处理。还是那句话啊，如果允许撒黑胡椒，允许撒盐，
1: 它就能加其他，
0: 我就能再加一些保水剂呀、嫩肉粉呐、
1: 是，
0: 包括说一些国家所允许的食品添加剂了。我们进来就是这个，就叫做原切牛排的标准。第二点，咱们今天私厨故事自费几千块钱一个批次，替大家来做这个检测。检测什么？来看一看啊，这边写着铅镉总汞总砷，这是什么？重金属，未检出。第二，N2 甲基亚硝胺、氯霉素什么什么什么霉素，前面这几个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氯霉素啊。我们以前不是眼睛不舒服点那个氯霉素眼药膏吗？
1: 抗生素嘛，
0: 这其实就是一种抗生素。换句话说就叫做兽药。氯霉素是不得检出，其他是可以，国家允许有少量，但是我们也是未检出。
1: 都是未检出啊。
0: 包括说多西环素其实也是的，
1: 也是抗生素。
0: 甚至还有一些瘦肉精，其实也是未检出的。
1: 对，每个批次反正都要做的，因为不同的批次，你肯定要对它的一个原材料都要做到检测的。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牛肉好，阿根廷的这个
1: 西门塔尔牛。
0: 西门塔尔牛。第二，牛的部位好，是我们的第五到第八根的。少骨多肉、少肥肉的精肉的牛肋排，其实我说白了，
1: 差不多一分
0: 骨九分肉，可以把肋字去掉，就叫牛排。因为在某王字品牌的牛排馆，它是一克200克啊，一克一盘，200克，大概是300-400块钱卖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一共7斤，
1: 七斤。
0: 但是年后变成几斤？
1: 6斤，
0: 6斤还是299？年前7斤。299，您自己来算一算，要不要在本档来进行下单？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Quiero aprovechar esta ocasión para mandar un fuerte saludo a la empresa Sechu con relación a la carne vacuna argentina. Uno de nuestros principales productos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el mercado chino, no solamente por su buen sabor y por su terneza, sino además porque nutricionalmente es uno de los alimentos más importantes que nosotros exportamos des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Así que nuevamente, mandarles un saludo a todos e invitarlos a que prueben nuestra carne y que puedan disfrutar como nosotros lo hacemos en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大家看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来自阿根廷的这个潘帕斯草原，他养的西门塔尔牛。首先您自己来看看，广袤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牛就是自然的吃草，
1: 天然牧场草饲，
0: 天然牧场草饲给到大家。而且关键的是呢，您会发现啊，周围的这些牛啊，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一些工厂啊，或者说是一些污染它的环境。关键的是这个牛吃的也是天生天养的草，吃的就是自然河流当中的水，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点，你说这个河流干净，你说这个牧草干净，我还是不相信，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对进口来的牛肉再次进行自费检测，检测什么？重金属，
1: 抗生素，
0: 检测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农药，有没有兽药，等等等等，这些我们现在依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检测报告上面来看，
1: 都是未检 出，对，
0: 所以呢，你也可以吃得更加的放心。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讨论了，我们不是给大家便宜的牛腩，也不是给大家所谓的一些牛腱子肉，我们其实给到大家是牛排。哎，很多人都在说啊，牛身上为什么牛排这么贵？因为牛排首先汁多肉嫩，而且关键的是好吃。但是真的那些什么西冷啊、剔骨啊，包括说肉眼啊，
1: 对吧？
0: 人家如果真的你要去牛排馆的话，价格都很贵，300-400块钱，250克、100多克也有。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99块钱，也许是你在牛排馆吃一份牛排的价格。
1: 你可能吃一顿花牛肉就得花到200-300块钱，对吧？
0: 对。
1: 那今天299，您带回去的是整整7斤哦。
0: 7斤牛排肉，
1: 多肉丝肋排，不是那种是什么骨头非常大的肉一点点的就给你出骨边肉的。我们是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
0: 我们今天由于小灯在这边，也可以给大家做了承诺。如果说您对我们的骨肉比也好，
1: 肥瘦比
0: 也好，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我们都是做透明视窗的包装的。
1: 对。
0: 打开泡是我们。是泡沫塑料，对吧？哎，
1: 对，泡沫塑料箱到您家，
0: 打开，你可以打开泡沫塑料箱，我们允许你打开。
1: 对，
0: 里面的塑料袋你先看，对于我们的肥瘦比不满意，骨肉比不满意，直接拒收
1: 或者退货，
0: 直接退货
1: 可以的，
0: 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年前我们今天还能给大家来做到组合价，整整7斤装，
1: 年后的年后就只有六，就
0: 年后只有六斤，
1: 对，
0: 年后只有六斤。价格不变，您凭空少一斤。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咱们今天这个肋排，肋排到底是哪里？很多人说，首先想到的是战斧牛排，不对，战斧牛排其实是牛的腓肋的这一块，就是它的一块肋骨加上这个，或者是剔骨的这一块，
1: 是
0: 对吧？剔骨的这一块、嗯，但是我们是这边的四肋排，
1: 四肋排，
0: 四肋排它周边围的是什么？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牛膝冷、牛剔骨、牛腓肋，各位。都是贵的地方，
1: 都是贵的，
0: 而且这边四肋排其实也算是肋排当中比较贵的。
1: 对的，你说到了，
0: 因为四肋排骨头小，肉多，您能够吃到的东西就多。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这边它的肉质要比前面的板腱要稍微的肥一点，这样呢肉汁就多了，
1: 你就不会柴嘛，
0: 但是它又比牛腹和牛腩呢筋很多，这样就不会觉得腻了。这边是正正好好，鲜嫩嫩滑。我们先来看一下冰冻的好不好？
1: 来，我们看一下冰
0: 冻的。如果说您能拿到的话，首先冰冻的，就像我说的啊，我们全部都是透明视窗。拿到了以后，你对我们的骨肉比、肥瘦比不满意的，退货。
1: 退货或者拒收，
0: 拒收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冰冻状态下，我们请小邓给我们来看看啊。如果说您拿到了以后，化完冻以后，大致是什么效果？
1: 来，给您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一分骨九分肉？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层，看到没？这是一层薄薄的骨头，下面全部都是肉，有看到这个大理石
0: 花纹哦。
1: 对，雪花纹，大理石花纹，看到没？
0: 现在你要吃一个雪花牛排，
1: 是不是有回弹？
0: 你的预算是多少？
1: 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六七百吧。
1: 你可能会说这一层是肥肉，它是肥肉吗？
0: 很薄哦。
1: 您可以再看一下，这是肥肉吗？
0: 很薄哦。
1: 肥肉是这样的吗？
0: 而且关键是你看看这一块，
1: 这个大理石花纹，
0: 这个大理石花纹，我都不用说啊，你就直接的加一点点的橄榄油去煎它。
1: 你看这个肉，
0: 哎呦这个味
1: 道！你在外面牛排馆吃大概要多少钱？
0: 而且
1: 这种带花纹的，
0: 现在那个王什么东西的，有这种的，有这种牛排的。一克128到200克左右，大概是300到400块钱左右一个人吃。我们这一袋大概是有这样的3到4块左右哦。
1: 对，一袋有一斤嘛，
0: 一斤500克嘛。
1: 我不给你按克算，我直接按斤给你算。
0: 煮熟了以后啊，我们今天这个是红烧的，
1: 红烧浓油赤酱的一个做法。
0: 如果说你要红烧的话，我建议大家也是一样啊，先拿高压锅稍微压一会儿会，
1: 哎，压一会儿，
0: 把这个肉稍微的弄得酥烂一点点，这样呢，它有个比较好的好处是什么？直接就可以脱骨来，
1: 对
0: 你来看，而且关键是你看啊，这个不是肥肉，
1: 好酥烂的感觉，
0: 这个不是肥肉哦，这是牛的体肌肉，就是这种牛的肋骨
1: 边肉，
0: 骨边的筋，
1: 骨边肉大家吃骨边肉的都喜欢这种口感，对吧？
0: 关键是您再来看看啊，这个牛肉当中的这些肌纤维，您一口咬下去这种满足的质感，哎，关键的是你看这么大一块牛肉，就这么一片，
1: 而且骨头还是很薄的，
0: 很薄。所以你基本上拿回去的全部都能吃。为什么给大家推荐骨边肉？骨边肉更香，更有嚼劲儿。最后，我们今天还要再跟大家说，在私厨故事买，在东方购物买，我们不像是很多的市面上一些冷鲜商家，或者说是这种黑心商家，可能在那边这个肉冻完了化冻来卖，卖的今天卖不完再冻回去。我们今天全部都在冷库，我们今天全部都在冷库。您应该来说，目前有可能是第一个化解冻它的人，对不对？然后，
1: 因为我们加工都是在冷冻车间。
0: 第二点，我们还要再做检测，铅、镉、总汞、总砷、铬这些是什么？重金属。来，重金属是国家是允许有一点点的残余量的，
1: 对吧？都是未，
0: 我们是什么？大家自己去看。
1: 对。
0: N 甲基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其他这些我们看不懂。
1: 兽药、
0: 氯霉素你看得懂了吧？氯霉素你看得懂了吧？就是抗生素嘛。我们是未检出，当然其中有两个不得检出，我们是未检出，但是其他是允许有一点点残留的，我们也是未检出。说明这一批牛，第一健康状况好，第二点这个牛吃的草干净，所以身体里面没有一些重金属啊、抗生素啊、农药啊、兽药啊等等这些残留。最后我们今天还是要把话说回来，
1: 对，就
0: 首先
1: 价格，
0: 我们是不是进口牛肉？
1: 价格是王道。对，
0: 阿根廷的进口牛肉。那么很多人就会有提出疑问了，为什么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能够拿到299七斤，部位又好，牛肉质量又棒的，是不是你们选的是那种已经过去很久的僵尸肉？
1: 不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东方购物在与那个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刚刚看到的那个费勒培先生，我们都是直接签署的采购协议，
0: 是
1: 我们就是海外源头直采的牛肉。
0: 我们再来说一说费勒培先生的抬头叫做什么？ 阿根廷驻沪商务总领事，
1: 对，
0: 他管所有的阿根廷在上海做的生意，
1: 对，
0: 我可以这么说吧，
1: 差不多，
0: 他可以这么说吧，阿根廷在上海做生意，他必须能够管辖，
1: 对，
0: 所以他能够给到大家更好的价格。第二点，能够选择更好的质量，
1: 是，
0: 但是就算是他点头，对不起，国际牛肉的价格尤其是在这两个月一直在涨，
1: 我跟大家说，我这一个月已经牛肉已经涨了差不多20%的一个价格，
0: 20%
1: 的原材料，
0: 所以对不起，私塾故事年后是几包，
1: 年后6包，
0: 价格变不变，
1: 299还是299，
0: 价格咬牙不变，但是会少送一包，换句话说少送一斤，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组合也就是赠送了一包，
0: 年前没几天了，年前还有最后一个礼拜，
1: 对，
0: 还有最后一个礼拜，看您自己的选择，现在买7袋装，年后买6袋装，一样299，您自己来进行选择。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键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0。
2: 那么通常是以一个菜品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啊。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里向的脂肪油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0: 各位，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阿根廷原产的多肉牛肋排，这个牛的生长环境。你看这片
1: 潘帕斯大草原
0: 一望无际，而且呢只有一个牛仔就赶着大家这样跑来跑去，
1: 天然牧场草饲放养的一个状态，
0: 而且大家你看这种超大超广角的镜头，你看看这附近有工厂吗？有没有一些污染源呢？没有嘛，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阿根廷对于自己的牛。我说句实话，就是大家自己去想想看，阿根廷啊，包括说这个
1: 乌拉圭、都是潘帕斯大草原上的，对吧？就隔了一条河，对吧？
0: 这种南美洲对于自己的牛肉是非常的自信的，
1: 对，
0: 包括说还有这种什么斗牛节了等等等等的，对吧？喜欢的话呢，其实都是喜欢吃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
1: 价格，
0: 今天你来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分切过程，
1: 这是
0: 我们原料进口，
1: 对的，四类牌，
0: 这一整块就是四类牌，就是5到第8根，
1: 只有四根啊，
0: 然后拿过来就这四根，
1: 只做这一个
0: 5、6、7、8这四根，
1: 5、6、7、8嘛，然后就做了一个动作，就给它切割，
0: 再给它竖的切开来，
1: 对，
0: 然后再塑封抽真空包装，直接冻好送。而且你看这里面啊，每一个人都穿得很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18度的冷冻车间，
1: 对的，
0: -18度的冷冻车，这个拍摄的时候是去年的7月份，你就想想看，7月份穿成这样，你要是在热的地方肯定就热得不行了，
1: 对，
0: 所以它是这个全部冷冻的，这个
1: 原切的标准去做的，
0: 原切。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为什么要选择5到8根的这个四类牌，很简单，骨小肉多，带筋带肉，而且
1: 带
0: 大理石花纹，带雪花的花纹，
1: 你就
0: 这一点来说是非常的不容
1: 易的。你去想带大理石花纹或者带雪花的牛肉的几个字的，你去外面去吃一份牛排都是按克卖给你，
0: 而且很多人说，我现在吃西冷，吃肉眼，吃剔骨，吃战斧牛排我都吃过，但是你这个牛肋排没见过，那我跟大家说啊，现在上海有个非常知名的我国台湾地区品牌的这个王品，王什么牛排，对不起，他就是卖这种，他有一个就叫牛肋排，
1: 是
0: 这么一克，我上次去看了，350到400块钱左右，
1: 就一块，三百五，
0: 他也是进口牛肉，我们也是进口牛肉，对吧？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明白，选择到它，我们今天其实你一样的预算 能够吃到多少呢？我跟大家说，3721，你能吃到21顿。就算我们一袋子里面有三块吧，有三块的话，我们今天可以吃到21顿。为什么我这么自信？您自己来看看。这是我们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多肉牛肋排，3.5公斤的加赠组。为什么叫做加赠组？因为原来只有6包，
1: 对，
0: 今天加赠1包变7包。但是这个价格还能持续多久？
1: 过完年就没有了。
0: 过完年变6包，
1: 6包，
0: 过完年变6包，
1: 恢复到6包了。
0: 价格不变吧？
1: 价格还是，
0: 价格仍然是299块钱，但是今天还多1包。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吃到的牛肋排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来看看啊，这是我们的第5到第8根的4肋排，它旁边是西冷剔骨、牛眼、上脑、腓力，对吧？这些其实都很贵，
1: 都贵的，
0: 都贵的，
1: 都是按克卖的。
0: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算是这一块，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牛排馆也好，牛肉商家也没放过它，把它做成一道比较知名的肋排，因为肋排也是牛排，
1: 是
0: 牛排，肋排也是牛排。
1: 我相信大家还吃过那种烤肋排的一整根的嘛，
0: 大概300多块钱，这么一份大概300多块钱是几克呀？200克，200克等于是我们什么呢？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今天一袋是500克，
0: 200克是等于我们今天的大概1/2左右。
1: 对，
0: 换句话说，大概你看。就这么一块，
1: 一小半，
0: 或者是就这么一块，对吧？我们今天这一袋大概可以吃个2到3份左右，
1: 大概就我手上
0: 拿的一块。这是我们冷冻的状态，没冷冻的化冻以后，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好不好看？
1: 非常的漂亮、啊，哎呀，
0: 太棒了！
1: 看看这个大理石的纹路啊，这个带雪花的纹理的一个效果。
0: 再看看下面的骨头，一片一片很小的，
1: 看一下骨头就这么薄，不是那种说骨头非常大，你只能吃骨边肉的那种牛肋排啊。大家看一下这个雪花的纹理，包括上面这一层，它其实都不是脂肪，不是肥肉啊，
0: 对，
1: 它是一个有弹性的，带那种蹄筋啊，包括脆骨的那种感觉啊。
0: 对的，
1: 这一块肉我为什么敢说它1份骨9份肉？你直接拿在手上看，
0: 我说句实话，这个东西我拿烤箱稍微烤。烤一烤，撒一点黑胡椒，我卖你350块钱一份，旁边上找个巨大无比的盘子，旁边弄个黑胡椒酱，拿个勺子啪一下，350块钱。
1: 你看，包括它的颜色，它的回弹，
2: 再放两根芦笋，
1: 哎，摆个盘，
0: 放两个罗勒叶，350块钱贵不贵？不贵的呀，
1: 不贵。对吧？但你今天你是什么价格买到的这个牛肉？哎、今天多肉牛肋排
0: 299
1: 能带回去7斤呢。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
1: 7斤我们按斤给您算。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什么西餐，什么烤牛排、煎牛排等等等等。来，我们今天来看看中式菜肴对于牛肋排的料理方式真的是太多了。天气冷了，
1: 红烧的、炖汤的、
0: 辣炒的。
1: 哎，看一下这一整块就是那个里面挑出来的，哎、也不是挑出来，就是直接我从这个菜里面挑的。你看这个骨头都是很薄的，
0: 一片
1: 有没有？
0: 对吧？
1: 那它肉其实在。下面因为刚刚
0: 我们还有炖的脱骨的，
1: 已经脱骨了，因为
0: 对的，
1: 就骨头边上的这个肉你也
0: 看得出来，而且这个骨边肉啊是筋筋条条，
1: 我一摁下去、它这个油脂就、你看这个油脂，
0: 关键这还不是油脂，这是我们的这个筋膜，
1: 对呀、筋膜
0: 胶原蛋白，
1: 你口咬下去，你看这个肉，
0: 太棒了，
1: 你看这个肉撕的筋筋拉拉的，
0: 好吃的。
1: 为什么喜欢吃骨边肉？为什么你用这个来炖汤或者红烧，它的汤底的一个感觉跟你用牛腩来炖它是不一样的，它有骨头、有筋膜、有牛肉，对吧？
0: 最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个检测报告，这个呢是私厨故事自己花钱来做的检测报告，这儿有个叫做 CMA 大写的大的一圈 C， 中间是 MMA， 是国家认可的一个检测机构。
1: 对，有这么一个 CMA 的标准，这样的带 CMA 认证的机构做出来的，
0: 就是、
1: 我们才认可的
0: 牛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然后里面有几个标识啊，其他的我们都不看，什么味道啊，什么东西就不看了，主要看一些我们这个，铅、镉、总汞、总砷、铬，这是重金属。
1: 对，
0: 我们是什么？
1: 未检出。
0: 国家的标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评判，我们就说我们是什么情况就行了。这些是什么呢？其他的这些化学元素我看不到，但是我氯霉素眼药膏啊，氯霉素什么滴眼液我用过的，
1: 就
0: 是
1: 抗生素，
0: 这是抗生素，
1: 对，
0: 或者叫做兽药，
1: 包括多西环素嘛，
0: 哎，多西环素、啊，其实都是未检出的，说明咱们今天的这个牛肉没有受到，没至少要么就是没吃过兽药。就算吃过兽药了，身体里面也不存在，或者是很少。
1: 反正在这个产品里面是未检出的一个状态，
0: 未检出嘛，至少我们这个产品里面是未检出嘛。那么今天为什么要现在赶紧来下单？今天下单是7包，今天下单是7包，年后就只有6包了。
1: 6包？
0: 为什么年后只有6包？
1: 因为最近一个月牛肉的价格真的涨得非常多，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成本上涨很多很多。
0: 2026年以来， 因为南美洲嘛，这个是在南美洲嘛，2026年以来大家应该明白的，南美洲现在给到大家牛肉的价格疯涨的原因，大家新闻上都能看得到了，但是这个价格能不能够维持了，对不起，四处故事也维持不了。299原来七包以后变六包，但是这档节目我能保证您还能拿到七包，
1: 对，
0: 是吧，
1: 我们少量的一个备货，
0: 40多块钱一包、嗯、一包就是一斤，40多块钱一斤，骨小肉多肋肉少的这个牛肋排，再次请小邓给大家做到一个承诺，嗯，如果说您拿到了，不要把这个包装撕开，你可以把外面的泡沫泡沫塑料的包装撕开，没问题，嗯，就透过它看，对于骨头的大小有不满意的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肥肉太多了，我觉得可不可以退，
1: 可以，
0: 是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这个299的价格到底有多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阿根廷在位于南美洲。
1: 嗯，对的。
0: 南美洲现在最近，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无论是牛肉也好，或者一些其他的出口产品，价格都在往上涨。嗯，
1: 反正我们原材料的成本在这。嗯嗯，这一个多月以来真的是涨了很多，
0: 收了几张价格调整通知了。
1: 对的，而且收发的频率非常的快，可能今天是这个价，明天就
0: 另外一个价了。两三个礼拜就要说，牛肉价格要涨了，两三个礼拜说牛肉要。关键的是我们买的不是期货啊，我们买的是现货，
1: 我们源头直采的货。
0: 我们是源头直采的，
1: 我们不是说我囤在仓库给你放了两三年的那种乱七八糟的货。
0: 对呀，我们今天是现货啊，现货直采的。但是今天我们跟小邓说了，过年前让大家安安心心的过个年，过年前299仍然是七包，
1: 这个是实话。因为我那天跟导演开会的时候还在说，我说可能是要做六袋，但我想了一下，快过年了嘛，
0: 过完年嘛，
1: 过完年，然后咱们就先按照这个价格先过个年。
0: 咱中国人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对不对？大过年的，对吧？咱们什么事情过完年再说，
1: 过完年再说嘛。
0: 而且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我们零下18度的生产车间，可能说生产车间为什么要到零下18度，就是为了让牛肉不解冻。因为一旦这种我们进口的牛肉解冻了以后，它的肉感就完全不一样。
1: 你化过冻之后，你包括它的颜色、弹性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0: 但是我说句实话，冷冻牛肉的颜色是不好看的，所以很多在菜场里面，你看那种牛肉，它基本上是解冻。然后拿个红灯去照它，你去看那些肉摊上的灯，它就是粉红、红色或者粉红色的。然后又来了，等到它今天卖不完怎么办？再冻上，再解冻，再冻上，再解冻，再冻上，十几次了以后，你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牛肉没有味道？一个牛肉解冻再冻上十几次了以后，当然没味道了。嗯，对吧？里面的冰晶早就把一些牛肉的营养物质和鲜味物质全部都破坏掉
1: 了，包括它的品质、口感其实都是有影响的。所以推荐大家还是寻找一些比较可靠的一些牛肉。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个话，第一个我跟大家说了，阿根廷草饲放养的这么一个牛肉，
0: 第二点选到的是好部位，
1: 真的是好部位，
0: 牛的5到7-8根，
1: 四肋排，总共13对肋排。为什么我们选第五？

0: 走到第八队，
1: 骨小，骨小，肉多，
0: 对，
1: 而且肥肉少。但是这些肥肉不是说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你就直接去吃牛腱子。
0: 我不是说一层就跟五花肉那样，一层肥肉，一层瘦肉那种肉，我相信大家知道。但我们这个它的肥肉在哪？它长在它的一个肉
1: 大理石纹路。
0: 对，
1: 你一般去吃牛排，一刀切下去，发现如果说是那种雪花纹大理石纹，你会觉得哇，这个牛排太棒了。我们今天就让大家来看看啊，咱们今天随便选一块，
0: 随便选一块，随便选一块，给大家看一下。大理石纹路在哪儿？
1: 有
0: 大理石纹路有没 有看到没？
1: 有吧，
0: 有吧。
1: 而且你看这个纹路，再横过来看看，就是薄薄的一片骨头。你看，就是、
0: 骨头有多薄？就这么一片。
1: 上面全是肉哦。
0: 上面全是肉，而且大家看到的这一块还不是纸，还不是肥肉啊。大家看到的这一层应该是类似于隔膜还是什么的，
1: 对，
0: 反正带弹性的，脆脆的，它
1: 是
0: 不是油脂的那种。
1: 那么为什么你看这个肉肋排这么好？第一，它是牛的呼吸肌肉，所以这个肌肉一直在活动。但是正因为是呼吸肌又在牛腹和牛腩这个地方，所以相对来说这两个地方肥肉多一点点，但是呼吸肌肥肉会渐渐地进入到肌肉纹理当中。第二点，旁边是剔骨、膝棱、腓力、牛肉眼、牛上脑、牛板腱，这些地方全部都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好一点的部位，你拿黄油封一封，熟成一下，要1000多块钱一斤的。嗯，1000多块钱一斤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大理石纹路越漂亮的这些部位，它越贵，
1: 越贵，
0: 越贵。
1: 那我们今天四类牌其实相对来说也是会更好的。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看看啊，刚刚是看到了我们化冻以后，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直接，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拿白水煮。就是拿白水和白萝卜煮一煮，哎，中间这个黄色的，
0: 这个脂肪炖出来到这个汤里面，它不是那种很厚的一
1: 层。我说句实话，你把萝卜和牛肉吃完了，拿这个汤去煮面都很鲜，
0: 非常的香啊！而且
1: 还有多了95组了。
0: 看我们这个骨头就这么小一层，哎呦脱骨了，你看脱骨了，
1: 你看
0: 看中间的这个肉。一点点的肥肉，但是还有很多的一个筋膜啊，到后面的筋筋拉拉的这种，你吃起来是很口感非常的好的，
1: 对的，
0: 又有奶香味儿，又有那种牛肉的吃到过瘾，对吧？
1: 的确是的、
0: 你看这个肉一撕开，
1: 你看这个肉一撕，全部都是我们的肉质纤维。我相信啊，其实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喜欢平时吃一点这样的红肉，再配一点红酒，哎呦，这个真的是太美味了，
0: 非常香。
1: 对，这个也是非常的不错的。最后呢，再跟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检测报告。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检测报告？一般来说，您在网站上去购买，或者说是在很多的一些菜场里购买，不可能看到这个检测报告。
0: 你在线下很难看得到。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自费去检测的，
0: 对，
1: 不是国家强制要求的。但是我们自费检测，检测了什么？铅、镉、总汞、总砷各未检出，这是什么？重金属未检出。对不对？另外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抗生素，也就是兽药，我们也是未检出。这边是国家的标准，我们是未检出。您就知道我们对于自己给到私厨故事的要求有多高。而且咱有一说一，东方购物过年工会发福利，
0: 哎，我们发的就是这个，
1: 就是这个。
0: 我选的，
1: 自己选自己的产品，
0: 我也选、这个、
1: 没问题吧？
0: 对。
1: 但是我们为什么敢选？因为我们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吃过，平时的时候也看到过，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为什么按下一号键？因为今天还是七包，过完年几包？
0: 六包。
1: 过完年六包，价格不变，过完年少一斤。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咱们299块钱可以带走整整7包7斤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多肉牛肋排，骨小肉多，而且保证不满意，对于骨肉比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
0: 还有肥瘦比，
1: 对吧？
0: 都可以。
1: 最后的61组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来一号钱来进行自动订购。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阿根廷原产的精选多肉牛肋排。刚才呢，您看到一个工厂，这不是在阿根廷了啊。阿根廷进来就是一扇一扇的牛肋排。
1: 对。
0: 然后进来以后呢，我们怎么做呢？在-18度的冷冻车间里面。为什么要在冷冻车间？因为牛肋排一旦化冻以后再冻起来，这个味道就很难吃。
1: 包括它肉的品质，对吧？
0: 对，
1: 颜色、质量都会变到。
0: 对，然后呢，其中呢，我们还要再抽出两箱去做检测，检测什么？重金属啊，检测
1: 抗生素啊，兽药、农药
0: 等等等等这些残留，达到一个合格，甚至是很多的地方都是优于合格标准。
1: 未检出嘛，
0: 叫做未检出嘛，所以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第三点，我们选料也非常的好，牛一共13根肋排。往前的肋排，对不起，骨头太多了，
1: 太大了，你就吃一点点骨边肉、贴骨肉，对吧？
0: 我还是那句话，你自己去摸你自己的肋旁骨，你自己摸一摸，是不是上面的骨头粗，下面的骨头细一点？
1: 会细一点，对吧？
0: 那么很多人说，那你们为什么不选最后的几根？很简单，越往下肉越肥。
1: 是，
0: 如果说再往你自己摸摸，越肋骨再往下，是不是就是肚子了？一摸肚子，哎呦，这个啤酒肚就出来了。
1: 所以我们选第5到第8对，
0: 对吧？第5到第8对，
1: 四类
0: 第一呢，骨头小；第二呢，精肉多，肥肉又少，而且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价格，299是几包？
1: 7包，
0: 一共7斤。嗯，过完年以后变成几斤？
1: 6包6斤。
0: 6包6斤。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
1: 少量的一个限
0: 量，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今天已经是3月4日哈，离我们的3月8日女性节又越来越近了。那么女性要关爱自己，从什么地方关爱自己呢？您看我们的内衣也是比较好的。如果说您之前对于穿内衣只是一个塑形来说，那今天正好是舒适解放，同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啊这个美丽在当中了。那今天也是应景了3月8日之前给到大家女性朋友们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带回去4件。无钢圈的内衣带回去只需要199元，希望您可以第一时间从速订购起来。非常开心啊，今天请到我们嘉宾李莹，李莹您好。
1: 你好燕华，大家好，非常高兴跟燕华搭档啊。平时呢我们一块搭档的节目不多，但是呢但凡在化妆间啊走廊遇到的时候都会谈论一些女性的话题，比如说选择什么样的内衣既有型又很舒服呢？我们现在都会不约而同的选择无钢圈内衣，而且开春以后燕华有没有发现那种比较厚海绵的内衣我们也不穿了，那种闷闷的，
0: 对不对？
1: 热热的不舒服啊。我们今天带来的4款19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几十块钱，都是做到高棉加全棉，而且是做到罩杯里料100%全棉，同时还做到无钢圈。很多人说开春以后了我就不喜欢那种很深的颜色，所以今天我们1994件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有一件粉色的，靠近燕华这边的肤色的，还有一个银灰色的，那3+1另外一个颜色就在这3个颜色当中随机了。
0: 是的，
1: 反正我拿到任何一个颜色我都是喜欢的，因为相当于是免费送给我的嘛，对吧？
0: 对对，很多人看到199元4件内衣带回去，就在心里咯噔一下，什么材质？怎样的一种这个用料，对不对？它到底穿着舒不舒服，好不好看？一起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对的，我们先在贾博身上看啊，我们看到的这一款跟很多那种妈妈款的、外婆款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在罩杯的外面做到的是全蕾丝，这个就是满满的女人味了。而且全蕾丝一般都出现在很多高定当中，但是我们在内衣当中也做到了。甚至于说，很多人说无肩带的内衣是不是那种背心款的？不是，今天我们做到有肩带。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全棉的，再加上有了肩带之后，能够使得普通的背心内衣得到一个更好的提升，相当于是一拉二脱三提升。包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我们全部都是做到加宽土台，能够使得胸部比较丰满，哪怕是 C 罩杯和 D 罩杯的啊，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固定。还有很多人说我穿内衣最怕的是什么，这个地方硬邦邦的，全部都是钢圈。来，今天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没有钢圈，没有钢圈的束缚，不仅是下面这一块更加舒服了，包括在侧面这个淋巴的位置也很舒适。另外讲到背后来看哦，我们虽然有肩带，而且是固定肩带，就避免了你在洗涤的过程当中会滑落，但是在这个地方全部打造 U 型美背，这个材质很多阿姨们很关心的，不要什么聚酯纤维化纤的，我们做到了50%+的高棉，让你在春夏季节来穿着的话也变得更加透气。
0: 确实，那如果春天的时候要出去踏踏青的，像这样无钢圈的内衣又好看又舒适，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1: 对的，
0: 对对，
1: 而且呢我觉得水洗机洗也很方便，很多人说在假模身上看就是不知道如果实际上身效果穿上以后怎么样啊？
0: 穿起来更不方便了。
1: 对的，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内搭，给大家看一下。只要你会穿背心，这款内衣绝对难不倒你。像我妈妈就是肩周不太好，她有的时候后扣式的会发现说：“哎呦，老公来帮帮我，女儿来帮帮我。”那如果家里没人怎么办？你自己扣起来就很累，对吧？
0: 是。
1: 我们是前扣式的啊，在前面的这个位置帮大家做到了4排扣。这个按钮第一个先固定住了。对吧，你底部的这个地方衬托起来了，然后第二个和第三个全部扣上以后，你已经感觉到外扩的胸型在往里边收纳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注意到没有，为什么 C 罩杯和 D 罩杯都可以，因为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跟那种什么1/4啊、1/2的罩杯是完全不一样的。大胸部的、丰满的、外扩的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固定，再加上全蕾丝，你会发现这种全蕾丝的设计很好，既有女人味，但是这个蕾丝是在外面的，内里的位置做到100%全棉，接触你的这个私密处啊，很呵护你的皮肤，一点都不觉得扎，一点都不觉得刺。还有我们是肩带的位置哦，有没有发现很多那种可以脱卸的肩带，在你进入到洗衣机里面滚洗之后就容易什么卷边了，
0: 是的，
1: 容易掉落了。但是我们这个肩带的位置啊，全部做到全固定，能够使得你这个罩杯包括这个胸型得到更好的稳定，包括这个调节的地方我们也是在前面的，比如说你的这个位置想再往上提托一点了，来我们这个地方啊稍微收得紧一点，但你说我其实不需要那么抬高，我觉得有点勒，想往下放一点，那当然也是可以的。我们在侧边的位置啊，全部是做加宽的，这个地方全部做加宽，全部做加宽以后让你变得更加的舒适。
0: 是，
1: 包括在背后的位置啊， 背后的位置做到的是那种背心式的，而且你看我背心式啊，燕华，我来看看透气性，
0: 哎呦，很好，
1: 很好，对吧？
0: 对不对？
1: 它是做到高棉，但是没有做到很加厚。
0: 对，
1: 那你在夏天啊活动的过程当中和春天活动的过程当中很舒适。
0: 是的，
1: 还有很多前扣式的内衣啊，它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胸型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做的不是特别好，会让你觉得穿戴以后有点扁平。但你看我们这一款，在我侧面的位置啊，
0: 确实
1: 啊，型还是很好的，对吧？有一句话说了，说胸线抬高一寸，就人显得年轻；背薄一寸，人也显得年轻。
0: 是的，
1: 像我们这一款的设计，既是前排扣的，又是罩杯里料100%全棉的，而且还做到了宽肩带的背心式的，让你穿着起来更舒适。
0: 是的，但是呢，如果您在市场上去看到它啊，无论是什么样的品牌也好，包括是渠道也好，这样的用材用料，包括设计，在一款内衣当中，一件可能就要199元了，甚至说，哎呦，这个3月8号打折，对不对？两件买一送一，199。今天不是东风购物199元，四件带回去，都是主成品，三个颜色啊，有我们的这个肤色
1: 粉色、
0: 灰色、
1: 银灰色，
0: 另外一些是加赠的，是同款随机一个颜色，总共是四件，通通带回去。尺码方面不用担心了，我们可以从110斤以内80C 一直到170斤100C， 根据自己不同的体重来进行选择。法式结合90留给您，希望您可以在3月8日穿上全新的内衣，焕然一新。听友专线的是02-1-5119-00。
2: 十月板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不用完了，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
3: 我以前穿的就这样，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4: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2: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那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搿点是老重要。
5: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4: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3: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2: 擦完了啥不腻，是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3: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5: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那个10月份。

0: 那么现在我们电话线咨询朋友们还蛮多的哈，在纠结于颜色，颜色不用纠结，我们三个不同的颜色四件通通带回去，不用纠结，您所看到的所有颜色都是您的啊，这第一点，就是转你自己适合的尺码。80C 呢是110斤以内，一直可以到100C， 就是170斤，直到这个尺寸。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右边会有个这个尺码的详细栏，如果不太清楚的呢，或者眼神不太好的，拿个手机拍张照片，自己慢慢看。那给您报备一下，80C 是110斤以内。85C 110到125斤，90C 125到140斤，95C 是140到155斤，100C 是155到170斤。反正呢，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是非常关键的。更难能可贵是今天199元四件带回去，这在很多一些平台当中也好，包括是很多渠道当中也好，你要买到，比如说是跟我们的胸部啊进行贴合的地方是全棉的，再加上那么用的一些这个料，对吧？你裸做啊。
1: 对
0: 了，
1: 用料十足啊、
0: 哎！然后再加上在我们的胸部呢，还有很多一些蕾丝。你说呢？天气快到这个夏天了，包括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您穿的衣服是不是越来越偏浅色系？所以今天我们第一，全部都是浅色系；第二，没有一件是白色。我知道电视机前很多女性朋友们，特别是上了年纪朋友们，比较急白色了。
1: 哎，对啊，那就是这样，对吧？
0: 他说我要点颜色，本来是先不要帮我。我们今天是有肤色、粉色、银灰色，以及另外一个是三选一的颜色，
1: 对，三加一的组合。刚才叶华在问我说这个货号怎么叫三加一，我说因为是为了迎接三八女神节，另外一件是额外送的，以后送不送不知道，所以相当于说现在是1994件，平摊下来每件才几十块钱嘛，这个性价比是超高的。而且呢，像我跟叶华两个人，我们自己啊在选择很多内衣的时候，以前年轻都喜欢性感的肩带细一点的，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讲究健康，不要有钢圈，不要有束缚，最好是前搭扣的，穿着起来这种背心式的更加舒服。但是说到背心式，我们往往前几年都bra 也做过那种背心式的，是正儿八经真的背心哦。那有很多女性朋友提出了，说我夏天衣服穿的相对来说比较轻薄一点，然后呢领口比较大一点，如果是纯背心式的肩带太宽的话好像也不行，露出来也很尴尬。所以我们从上半部分来看，它就像普通内衣，但是真的贴合我们胸部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背心式的设计，
0: 是
1: 上身以后我跟叶花都试穿过的，觉得极其的舒服才会推荐给大家的。
0: 是的，现在就是赶紧趁东风购物有限时现货，特别还有一些热销尺码的比较应景的，对不对？立刻来抢先哈！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难挑了，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哦，
3: 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4: 哎，我买的，哟，穿了老适宜。你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抖。
5: 哎呦，我打了对吧？天热哦，一眼不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啊。
0: 你看啊，我们就女性朋友们聚在一起，就无非就是这些话题，
1: 对个对个对个，
0: 聊的嘎些五罗开心啊。对于内衣来说，大家就是各自都有各自的发言权。现在统一下来，大家希望是什么？舒适健康，
1: 对的，
0: 保险，不喜欢被勒着，因为勒着怎么样？难受，不仅仅难受，你到有些时候还会有点点疼，得不偿失。
1: 淋巴这个位置，你会发现血液不循环，堵在那边。回到家里把内衣脱掉以后，发现哎，这个下面的位置啊，腋下的位置啊，都是红红的，对吧？
0: 快快擦亮。
1: 还有厚海绵，艳华你发现没有？就是到了家里以后，天气一热，脱开来以后，好多人胸型这个位置还长痱子，堵在那边。
0: 是的，
1: 甚至于那个海绵，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发现都有那个汗渍在里边了。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步到这里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文胸跟普通那种钢圈厚带式的文胸有什么区别？首先看到了，我们是没有什么厚海绵的，帮大家做到全罩杯，这种叫做3/4罩杯，你还有一团肉是露在外面的，这个时候包裹性不强。而我们全罩杯、C 罩杯和 D 罩杯都能够带，这块地方是加出来的。另外呢，你看到啊，为了使得胸型好像很性感，好多以前的内衣都是做那种厚海绵的。你家里如果有厚海绵的，你打开以后剪开以后看一下，是不是已经黄黄的了？这就是汗渍、污渍，经过表面这种清洗是洗不掉的。那你想到了30几度的温度，捂在你的胸口，像两个盔甲一样的，多闷热，多不舒服呀，对吧？来，侧面的位置也是啊，这种已经是供应商买的加宽的了，但是我们在侧边的这个位置更加宽，让你穿着起来更舒服。它能够将侧边这个地方的肉肉往前推，推到前面，变废为宝。还有就是背后了啊。普通的肩带你会发现为什么胸型不好看，它没有做到像我们这样 U 型美背，一字两根背背撒个肩带，那你穿上以后你就会发现很紧很勒很不舒服，甚至于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这个地方 很容易肩带滑落。肩带滑落，如果你正好在跟男士对话的时候调整也不是吗？不调整也不是，就会让我们女性面对很多尴尬的问题。哦，肩带还断，还掉下来了。我跟大家说，这个不是翻车啊，这个不是翻车，是真的实际就掉下来了，很尴尬。而我们的这一款是在前肩带的位置帮你做到固定好了，然后呢，前面调节的位置是在前面的，让阿姨们、让姐姐们在穿着的时候更舒适，甚至于在我们淋巴的系统和腋下的这个位置都没有钢圈的束缚。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这一款啊，买回去不让你失望，甚至于很多阿姨说我家里是四代同堂的、三代同堂的，家里有什么儿媳啊，包括还有很多有种觉得女婿啊一块住的，那在家里你不能够完全开放式的不戴的，
6: 对，
1: 那你就在这个在家里穿着都是很舒服的。
0: 确实，刚才呢我也是啊，趁着李莹在介绍的时候，我也找了一些我们的网站当中价格，因为现在对于价格很敏感，特别是女性的朋友们的一些用品，对不对？你看，这是一件内衣172，也是这个无钢圈的啊，这个全棉的这个文胸。那另外一件呢，它是这个说清楚，两件，它是两件加在一起251块钱，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价格，对吧？包括这个呢，跟我们有点点像了，271块，也是两件带回去。东门购物今天这款的商品单独一件，市场上大概价格
1: 129，因为很多人关心嘛，但是我们找的价格都是虚高的啦，
6: 对对对，
1: 我们就比自己的好了，好吧？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的啊，价格我们一件129，然后材质得看啊，罩杯里料。你的胸部要呼吸的呀，对吧？罩杯里料100%的棉。另外呢，我们是在罩杯的侧身带的位置，就侧面啊，57%的棉。
6: 是、
1: 再加入到那种弹力纤维，让你在穿着的时候不紧不勒，很舒适。
0: 是的，就那23分钟时间，备货不多了，不需要纠结颜色啊，我们所有的颜色通通带回去。今天还是要承诺四件通通带回家才199块钱。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订购的速度当中，90C 和95C 这两个尺码特别热销，要抢这两个尺寸的朋友们要加紧速度来进行订购了。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来挑了，那东方购物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哦，
3: 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4: 哎，我买的，又穿了老适宜，侬看伐？我跳广场舞手也好到。
5: 哎呦，我戴了对伐？天热，你还勿闷啊？透气性老好了好啊。

0: 我们一些女士朋友就在一起谈论，哎，这个声音哦，
1: 声音哦，
0: 哎，对呀、啊，就是很亲切，对吧？跟别的阿姨啰嗦，不过姐妹啰嗦，就是这个，哎，死呀，这个东西舒服。你看，只有什么样的东西，大家会有情绪价值？这种语气词，只有是真心觉得好的一些东西。那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我们说内衣内衣，你天天要跟她在一起的，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出门啊，她真的是你贴身的一个好的帮手。我们都说其他外头的衣服，你可以讲究一下什么这个样式呀、啊，好不好看啊？内衣舒不舒服，真的只有自己知道，
1: 而且
0: 尴不尴尬也是只有自己知道
1: 的。对的，燕华有没有发现，其实像我们这一代、包括我们父母那一代，特别我妈妈那一代，很认棉的、就是很多床品讲究要买棉的，很多内衣啊、内裤啊也讲究棉的，
2: 是的，
1: 因为棉能做到吸湿排汗。在冬天的时候，你选择很多厚重的内衣或者聚酯纤维的、那我不怪大家，因为天气冷你也不觉得闷，不觉得热，对吧？但到了春夏季节就不一样了，闷闷热热的。还有像我的舅妈，现在更年期，她的出汗量啊，经常出虚汗，她就更在很多衣服的材质当中有讲究，那种内衣也好，内裤也好，绝对不能选择那种很闷的材质、那种厚厚的海绵就更不行了、闷在那边像两个盔甲一样，呼吸都很难。甚至于现在在我们妈妈那一代啊，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是选择无钢圈的内衣、我们今天这一款不仅是无钢圈，罩杯里了做到100%全棉，而且我们是前扣式的，前扣式的内衣，我妈妈也被称作为是不求人、就不用让什么老公来帮忙啊，女儿来帮忙扣一下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前扣式的，自己一穿一搭一扣就可以了。
0: 是。那刚才很多一些朋友也说，正好是处于这个，比如说一直要出虚汗的这个年纪、甚至过了那个年纪的朋友们，都会想，哎呀，你家多少伏了啊？就自己舒适更加关键了，对吧？有没有隔着伞挺拔的也无所谓了，确实是这样。那么以前为什么不选择，或者在家中也好，出去也好，甚至有一些女性朋友说不穿内衣了，对吧？要解放出来、为什么？就因为是以前很多你选择的内衣不舒适，有所看到舒适的内衣它价格高，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
1: 对的，
0: 但今天满足到大家，性价比给到你了啊！3月8日之前，我们今天3月4号的直播，给到大家提前引爆了我们3月8日女性的一些节日的一些这个用品，199元4件带回去，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再加上用的材质，跟我们胸部贴合的地方都是100%全棉，
1: 全棉的。
0: 然后呢，也考虑到你的这个美观度啊、舒适度啊，有蕾丝的，包括是啊，它整个的是全罩杯的，
1: 是的。
0: 所以舒适、美观和性价比，今天通通给您带回家了。
1: 对的，还有很多女性朋友觉得说内衣是不是要洗到破洞了才换掉？不是的啊，有很多内衣你洗涤的过程当中就松弛掉了，就不够有那个就是承托性了，所以得及时更换。它就跟我们用的牙刷一样的，基本上平均3个月左右、4个月左右就要更换一下。而且材质那么好，今天性价比那么高，必须闭眼入。而且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现在我们90C、95C 卖得非常好，但是刚才供应商也说了啊，刚刚开年，工厂刚刚开工，所以今天就这么点现货，收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最后的19分钟时间，199元4件带回去啊，所有颜色都包含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000。

0: 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2: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
4: 嗯，
1: 搿点是老重要。
0: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会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擦完了啥不腻，啊，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好了，欢迎回来，是不是觉得很合算？那之前在市场当中可能是130多块钱一件，已经是很划算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四件带回去，而且所有颜色通通是您的，没有一件是白色的哈。
6: 对的，
5: 说一下我们的颜色，肤色是您的。
6: 浅粉色是你的，
5: 银灰色是您的，另外一个颜色呢是这三个颜色当中的随机的一件啊，颜色反正都蛮好看的，带回去199元通通包含了。那刚才我印象很深的这个董姑的阿姨，对吧？董姑的阿姨，
6: 阿姨
5: 大家都看眼睛了。你刚刚像我们这种人嘛，这个
6: 年纪
5: 啊，基本上就是肉还蛮多的。我后来看他那个样子啊，不像是那种就是比较丰满的那种。我想到了，就他到这个年纪，基本上女性朋友们是肉有点松，这个是很关键，肉。松啊，你越穿这种细肩带的或者吊带的，它会觉得就嘎起来，
6: 不好看了，就
5: 有点尴尬，对吧？那么今天我们是就它都是加宽加好的，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比如说跟靴来进行束缚，穿着更加舒适，然后呢又是更加好看。
6: 是的，好多人说材质部分看到有蕾丝吧，有的啊，蕾丝不在内里的，全部在外面的两个罩杯的地方，做到80%左右的全蕾丝。而且这个蕾丝你会发现它基本上帮大家做到弹力蕾丝，在你胸部这个地方可以呼吸，而内里的位置不做蕾丝了，内里的地方做到100%的百百棉，这个地方就是捂住你胸部的这个地方，没有闷热的感觉，100%百百棉。而且很多观众说，哎，外面是粉色的，里边怎么不做粉色的啦？棉花的原色就是白色，如果再做粉色的话，就等于又染色了，多多少少会破坏掉棉的质感。另外好多观众说，我这个内衣买回去之后啊，就是想着夏天是要穿着的，来透光度的，你来看我有光啊，看到没有？透光度，我们现在东方购物已经是强光的情况下啊，罩杯的这个地方、棉的地方都能够有透光，
5: 确实，
6: 所以没有闷热感。然后在侧面的这个位置啊，看到没有？这个地方，
5: 对，
6: 背后的位置不是有容易捂汗吗？对吧？我们全都是做到透气的，而且在背后和侧面的位置，我们全部是做到了50%+的高棉，让你穿着起来更有体验感。
5: 是的，
6: 好多观众说，刚才看到模特也在穿，阿姨们也在拍视频，就是不知道我穿上的效果怎么样。首先，第一，我们胸型不一样，胖瘦不一样，大小不一样，但是我有一点可以保证，我们是全罩杯，你 C 杯、D 杯比我更丰满的胸型都能穿。另外呢，我们是前排扣的，你看后排。扣的就很麻烦，自己得扣，对吧？现在我们是前排扣，你这个扣子扣上的第一格已经有感觉了，胸部已经有感觉了，就是下垂的这个位置，在底托的这个位置是加宽土台，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另外呢，后面几个扣子在前面的扣上以后，不影响你穿外衣。
5: 是的。
6: 为什么我今天里边穿了件黑色的？然后就是让你看到我外衣的领子是这样的，但是内衣的高低在这里。
5: 对。
6: 所以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它也不容易走光。
5: 是。
6: 但是全罩杯的位置会让你在穿着的过程当中不容易跑杯，有好多阿姨说我要广场舞跳跳的，来广场舞跳跳，对吧？它不像有的内衣，它为什么走着都是跑杯了？那你这个地方就很尴尬。它没有跑杯的问题，甚至于你跳广场舞呀，或者呢去拉拉那个把手等等之类的，它的稳定性很好。因为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做到的是固定的肩带，而且固定肩带的是宽肩带哦，宽肩带这个地方都能做到一个很好的调节。
5: 是，
6: 侧边的位置也全部是加宽的，能够让你侧边的肉往前推，往前推，变废为。 为宝。背心式的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啊？背后看到没有？哇，它像个贝贝夹一样，很平整。
5: 大型 U 背贝贝设计、
6: 这个我跟燕华两人都在说，这个属于叫做无痕设计。
5: 是的。
6: 然后背后位置，刚才照过灯的位置，看到没有？你后背不用担心出汗的问题，它不闷热的，不像有些聚酯纤维的材质啊、化纤的材质，它不闷热。在侧边的位置又是帮你的胸型做到一个抬高的，
5: 确实。
6: 所以无论是侧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自己在穿着的时候，没有那种压迫感。说到有钢圈哦，很多人说，哎呦，钢圈，我都已经忘记钢圈文胸是什么感觉了。钢圈文胸就是很勒的，你看哦，钢圈的文胸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
5: 对，
6: 然后淋巴这个位置是不是堵着你？对吧？这个是淋巴，我们血液循环的位置呀。你长时间8小时穿着，它就堵在你这边，不舒服。现在我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它没有钢圈的束缚呀。你活动起来，不要说穿8小时了，即便在家里哦，你9小时、10小时、12个小时的穿着都没有任何束缚感。
5: 是的，所以现在我们电话排队人数特别特别多，很多人看到之后又太好了，而且呢，就是既不像以前说到无钢圈内胸内衣就没有型儿，它是有型儿，然后。又很这个好看，对不对？除此之外还很透气。那今天还是三个颜色四件单品全部带回去，有我们的肤色粉色、银灰色这三个颜色，那每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都很好看。另外一件呢是今天啊特地加赠给大家，另三个颜色颜色随机，所以总共是四件内衣带回去，199块钱。尺码方面90和95C 目前备货不多了，比如说80C 呢是110斤以内，85C 是110斤到125斤，90C 很热销，125到140斤，95C 是140斤到155斤，100C 也可以，155到170斤。目前最后的12分钟时间，这两个备货越来越少，希望您可以抢先拥有冠军。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前两天哦，辣辣东方给我买个内衣哦，穿了老适宜。
1: 哦，搿只内衣性价比老高的，价钿老实惠的。
2: 哎，我买的，哎呦，穿了老适宜哎，侬看吧，我跳广场舞手也好抖。
0: 哎呦，我打了对伐，天热哦，一眼勿闷啊，透气性老好老好啊。十一分钟时间啊，有一些朋友说，哎呀，真的吗？就不太敢相信，一直在问构成构成。我们今天构成就是四件，好吧？四件都是吴刚圈的文胸带回去，199块钱四件啊。还有一个朋友们很细心问产地，上海，我们呢、还特地看了一下标签，
3: 对，
0: 闵行区的，对吧？
3: 对的，闵行区的。然后呢，设计生产商呢是来自于嘉兴的，然后它是果链服饰有限公司，所以你就放心，这个品牌它非常了解我们亚洲人的胸型。就是很多人说欧美品牌的名牌的那种内衣好像我们亚洲人穿了以后不是很合适、对呀、我们骨骼跟老外不一样嘛， 对吧它具有一个我们中国内衣的一个数据库、所以很了解大码的这个女性朋友她们的诉求是什么、因为一旦胸型比较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对抗地心引力容易下垂啦，容易外扩啦，所以四分之三分之一的罩杯有点罩不住，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即便你是 C 你是 D 它都依然 hold 得住。第二呢，罩杯大了以后呢，你会发现没有钢圈行不行、我告诉大家行的，现在的设计就在于说，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它通过立体的裁剪，通过我们土台的加宽，通过我们侧衣片的拉伸，能够帮你做到一提二拉三聚拢，就不用担心什么外扩啦、下垂等等问题、穿着以后也没有束缚感。
0: 确实，那今天这档节目也是3月4号，因为大家在想啊，买女性用品的话呢，等到3月8号，你3月8号就可以穿起来了，199元四件啊，无钢圈的可调节接单的内衣带回去，今天也是等于说提前给大家是做到
3: 了，因为在3月8号当天你就要戴上了呀、对吧？就要穿戴上了呀，
0: 出去拍拍照片、买买其他东西，好吧？还有人就是为您这个送货到门啊，立刻来抢先，我们是3天之内为您所配送到，而且最快的话呢，明天就可以收到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手要放到后面去，总归不是很舒服，这在前面很舒服。
1: 不用阿拉老早的传统的在后头一扣搭子啊，一扎扎扎扎的。
2: 我以前穿的就讲后面是扣的，那么年纪大了扣了不方便了，这个挺方便的，
3: 很有弹性，就是做家务或者怎么样，你的手啊什么的做动作或者手举起来擦玻璃等等啊，就是这个肩带也不会对你有妨碍。滑下什么都不会。
1: 阿拉有会欢喜跳跳钢管舞啊，跳跳交谊舞啊。咁么伸手动作比较多，伊不会得勾上去。
4: 嗯，
1: 搿点是老重要。
0: 它穿在身上呢，有点像小马甲一样的贴身，随便你怎么动，它都不会掉起来，也不会走样，带子也不会下来。特别特别好的感觉是什么？练瑜伽的时候穿特别舒服，就是很跟你很亲肤的，很贴身。
3: 这种款式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没有钢圈，不会勒着，因为我们上年纪的话嘛，总归有点脂肪，有点多，有点肉的，然后就会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卡在肉里的，很难看，对吧？这个就是没有，就是很服帖，然后穿衣服也是很平整的。
2: 像我以前穿那种，对吧？就讲你这个印子这款就没有了，跟你讲挺舒服的，
1: 擦完了啥不腻，对吧？一个透气性比较好。
2: 我以前买的一件，对吧？要200多块钱，对吧？就讲价钱也蛮高的，而且穿着不舒服，透气也不好。
0: 什么季节、什么衣服颜色都能配，很合算的。
5: 好了，欢迎回来。现在我们的两个热门的尺寸啊，90C 和95C 的尺码就特别热销。除此之外，还有呢，就像我们很多一些太太们说了，因为3月8号以前啊，年轻的时候都知道，那天都I love New Sunday 买女性用品，内衣内裤要买的，睡衣买一买，还有呢，比如说是卫生方面的一些卫生巾啊之类的买一买，要肯定是有折扣的力度，对不对？女性的节日嘛。那今天我们等于说是3月4号 ，Dr. Bra 今天是3+1的组合，送给你的那一件不是说送一条内裤凑一个件数。我们今天是买内衣再送内衣，三个不同的颜色全部带回去，有肤色、
6: 粉色、
5: 银灰色。再加赠给大家那一件呢，是这三个颜色当中任意一件，随机的一件加赠给大家。所以今天199块钱是4件带回去。我相信现在很多一些3月8号的节日的这个福利活动也挺多的，大家也可以到网上去比一比，199元一件，2件已经算是很好的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向是4整件带回去。那你说了4整件带回去要看材质了，对吧？很多一些朋友会说，
6: 对的，
5: 你是什么材质，价格是多少？
6: 特别是内衣内裤更讲材质。贴身的呀，对吧？贴合我们私密处的呀，对吧？来看一下啊，罩杯里料最关心的胸部这个位置，100%的棉，帮你做到胸部也能呼吸。另外呢，我们是做到了侧身的位置啊，侧翼片用到57%的棉，这款在我们市场价1件啊129，你算一下，今天我们是4件，平摊下来每件要充500块钱了，对吧？今天我们是199，4件。平摊下来每一件其实才40几块钱，你说超值吧？另外很多人说有钢圈吧，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因为现在很多人就知道有钢圈对于我们身材的这个束缚啊，淋巴循环系统啊，都会有那就堵得慌不舒服，所以我们做的是无钢圈，所有材质部分全部都是软的，让你穿着起来更舒适。刚才讲的罩杯里料就这个材质啊，做到100%的棉，然后外面呢帮大家做到棉的同时再复合成了这个蕾丝，让你穿着起来更舒服。我们全部都是前搭扣的啊，前搭扣做到4个搭扣，让你的稳定性变得更加的好。另外我们肩带的位置在以前的一些款式当中也做了一个升级，我们以这个模特儿为例，很多背心式的你会发现它是真的做背心款的，做了背心款以后太宽了，之后你夏天很多衣物容易露出来，但是我们从上半部分来看就是完全是件普通内衣，所以这个肩带的位置是不外露的，你穿什么真丝连衣裙啊、雪纺啊都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肩带的位置呢是帮你做到提升性的，有弹力的，而且是一指之宽哦，一指之宽就不勒了，跟那种细细的肩带稳定性不好的勒不住的提不起来的不一样，这个地方还能自行调节。背后的位置我特别喜欢，因为做到的是 U 型美背，背后的这个位置 U 型美背的同时还帮大家做到50%的高棉，透气性好呀。
5: 是的，
6: 很多阿姨说我去跑个菜场，哎呀汗流浃背了，
5: 对的，
6: 这个就是高棉帮你做到透气，帮你做到舒适。在侧边的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说啊，我们什么叫做无钢圈，不仅是这个地方没有钢圈是软的，就连侧身这个侧骨条硬邦邦的位置也是没有的，全部都是软的，这个穿着起来才舒服。所以好多人说了，这个我在家里边啊穿着都没有任何问题。
5: 是的，所以呢，今天4分钟的时间，我们其实又穿着舒服，材质啊、做工啊、面料啊又喜欢，在市场当中，您看129块钱一件，说句老实话，不贵的，对不 的正常的一个价格，
6: 对，合理价格，
5: 合理的，对吧？嗯、你说在很多一些地方，299一件内衣都有这个有可能的了。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不是一件，是4件带回去，3个不同的颜色全都是您的，所以今天不需要纠结颜色，我们没有这个颜色这个选择，全部是您的，肤色、粉色、银灰色。那另外还有呢，赠送给大家一件是前3件的这个颜色随机，嗯、另外挑一个给到大家。4件啊，全部带回去。所以要问购物的朋友们，今天199元，3+1，4件全部都是我们主商品的内衣。那再说到我们的尺码了，90C 目前抢的快要没有了，
6: 没货不预约啊，姐妹们、阿姨们，
5: 我们是从110斤以内，80C 一直可以穿到170斤，100C。那90斤正好是125到140斤，以及95斤的是95C 是140斤到155斤，这两个尺码特别热销。最后3分钟的时间。希望您可以把握住今天东方购物3+1的组合，4件内衣带回去，199元优惠的价格，赶紧来抢现！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的90C 快要断码了，还有机会，现在就是要买90C 的朋友们，现在赶紧可以去冲一冲90C。那90C 的朋友们啊，不要等这个接电话了，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你有手机微信功能，扫一扫我们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啊，是可以走绿色通道快速抢单的。90C 目前备货还有最后的五套90C。
1: 燕皇不断的问我90C 如果没货了能预约吗？我说不能，故意让在旁边人拼命的在摇手啊，不能。另外今天三加一这个组合是38女神节之前给到了一个特别福利，到以后再看到这一档这个品牌的时候，有可能那个加一就不送了，等于199元就三件了嘛，对吧？现在能够多送你一件，那我觉得这个羊毛一定要薅的啊。
0: 确实，说句实话，199三件已经也很划算了。今天有一件是一件 PJ 纹的，对吧？
1: 对啊，
0: 四件全都是新品，
1: 又不是说三件都是什么全棉高领的，送给你一件聚酯纤维的，材质跟我们主品是一模一样的，三加一总共四件，而且罩杯里了100%全棉，侧身边的位置做到50%几的高棉。这一款啊，我觉得阿姨妈妈买回去之后啊，会觉得试穿度很高，
0: 是，
1: 就是穿完以后没有束缚感，
0: 对
1: 吧？
0: 对呀，然后呢，也是可以开开心心，胸姿挺拔的，然后出去踏踏青，出去吧，想想。
1: 对，叶华讲的太对了，他去吧，想想。你要带那种有钢圈的文胸，在酒店里面洗涤也不方便，你发现没有？钢圈，而且穿久了之后还容易变形
0: 啊，
1: 然后又不舒服。我们这个出去，哪怕是大热天好了，你穿着它高棉的全棉的材质，它能够帮你做到透气，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是，而且拍照起来呢也很好看啊！199元四件带回去，机会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东方购物品质有成都、九寨沟、峨眉金顶、乐山、都江堰、八日纯玩团，全方面感受四川的民俗美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爽，邀请您参加我们为您定制的独家行程。我们带您游览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登上峨眉金顶，在太阳的照射下，光彩夺目，顿觉万象排空，气势磅礴，惊叹天地之奇妙。乐山大佛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历时90年才宣告完成，素有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之称。世界遗产九寨沟，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欣赏翠海、叠瀑、雪峰，难怪九寨沟被人们称为美丽的童话世界。世界遗产黄龙景区，景区内众多的钙化池池水清澈见底，池底五颜六色，池中到处都是奇特的花草石块，被称为人间瑶池。5A 景点都江堰、剑门关，都江堰这宏大的水利工程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剑门关则是世界罕见的城墙式砾岩断崖丹霞景观。4A 景点三星堆博物馆，含讲解2小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千佛崖石窟、昭化古城、成都网红打卡点春熙路步行街、太古里、锦里古街，整个行程吃住玩一价全包，全程品质酒店13顿特色餐，60周岁以上每人5999元，60周岁以下每人6699元。春暖花开，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感谢您继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通过刚刚的短片介绍，想必大家也知道了，接下来呢我们又要带大家出去玩了。那其实对于东方购的客人来说，5、6月份出去玩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一来呢能错峰，二来呢那个时候温度非常的舒服，大家可以好好的散散心，好好的感受春日的美景和风光。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目的地，相信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期待很久了，就是九寨沟。我们一直以来有一句话啊，叫做九寨归来不看水，所以其实你放眼整个全国看水景的特别有名的地方，九寨沟一定是首当其冲的。那今天呢我们不光带你去九寨沟，而且带你领略四川的一些知名的大景点。刚刚我们在开玩笑的时候，整趟行程啊可以说是走了一个四川的环线，把四川能够看到的和该看的一些大景点我们一个都不落，好像都带着您去看到了。而且这次我们是一套品质游，吃住玩乐一站行，并且品质都非常高，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有兴趣的您不妨停留一会儿，好好的听我们详细的给您介绍一下。今天呢也是特别把这条线路的负责人 Tina 请到了直播节目的现场。 Tina
2: 你好。大家晚上好。锦绣天府，安逸四川，这可能大家都听到过这个宣传的口号。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个非常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产品哦，而且我们的话一定要等我们把这一个给大家介绍完，所有的景点都是含金量非常高的，也是四川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景点。
1: 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我们的走法啊。首先这次呢我们从上海出发，我们是直飞到广元，
2: 广元，
1: 对不对？
2: 直飞广元，当中不转机不经停，直飞进广元。广元这个地方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但自古以来广元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是一个要塞之地，所以说的话它有比较很深厚的一个文化。比如说我们会去到的一个昭化古城，昭化古城就是现在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一个三国的一个时期的一个古城，大家可以领略三国的一些的文化。比如说千佛崖，为什么把这些千佛崖是四川这个地方的莫高窟，四川境内的莫高窟，为什么你看这视频里面这么多层层叠叠这么多佛像修在广元，因为它就是交通便利，它比邻就是旁边的嘉陵江，所以说它会把千佛崖修在这里，也方便路过走过的人来自己朝拜一下。也就是说千佛崖是四川境内的莫高窟，而这里的话可能我们还含了关岛的讲解，不用担心啊，我们可能会听不懂或怎么样，我们有关岛讲解，里面有最出名的就有一个莲花池佛像，就是说东方的一个审美的一个地方。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剑门关，也是在广元地方。剑门关可能大家知道吗，就是李白有一首诗，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指的就是剑门关这个狭隘的一个关道，然后两 你看旁边是不是悬崖峭壁，特别易守难攻的一个地方。哎，说实话啊，我们以前的话，我们之前的产品剑门关这里就是个外观，就是视频这里看到这里门，哎，我们就走了。这一次我们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个，含了一个索道，可以登到山顶以后俯瞰整个剑门关。哦，
1: 所以说是
2: 之前的没有，
1: 蜀道难，对吧？难于上青天，
2: 是就是指的这里啊。是，然后我们会看到一个翠云廊。翠云廊的话，你听上去这个词是不是特别的诗意？嗯，对，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嗯，然后它整个一个片区是这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也是最古老的古柏林区。嗯，你听我用词哦，是古柏。为什么用古柏？不是说是种了很多柏树，不是这么说，因为它平均这里面7000多棵。古柏树平均年龄1000多岁哦，哇，哎，非常的古树，都是经历了7个朝代，逐步建成的这一片古林区，
1: 厉害了，哎，
2: 对，而且它也是当时诸葛亮北伐5次经过的地方，哦，哎，我们可以走一下古，这是官道，这以前的官道，我们可以去走一走，体验一下，拍照非常好看的，
1: 对，把自然和历史结合的很好，
2: 是的，嗯，然后我们会走到从广元会往下
1: 来了，重磅景点，
2: 重磅景点就是三星堆博物馆，大家可能三星堆可能大家都听过，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一个地方，对不对？三星堆的三个字，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但是具体讲了些什么，可能你很难用一些言语去表达，说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历史，所以说大家可能我去了会不会听不懂，哎，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或者是看不懂那些，我们是特地给大家约了关岛，精细讲解那些重要的一些文物给大家讲解，所以你不用担心我去了以后我干嘛，我不懂，我听不懂，我也看不懂，会有关岛专门去讲解，哎，然后我们会各个展厅全部带大家游览到，所以说哎，这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行程。
1: 好，然后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我们会去到一个重磅乐山和峨眉山，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双遗产，全国只有4处。我们这次含了一个。
1: 是的。
2: 什么是双遗产啊？大家自然遗产大家都知道，文化遗产也知道，但是既是自然遗产又是文化遗产的，全国这个地方有几个呢？只有4个。而我们这次含了一个，就是峨眉山和乐山。乐山大佛这里的话，是它总共高91米，肩宽就到达了24米。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佛像了。
1: 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
2: 是的。
1: 但我们这次游览方式是什么？要自己爬上去吗？
2: 船游，不用爬，我们非常的友好，是有个船游，我们是含了一个船游，是船游可以看到整个一个完整的一个大佛的一个形象，可以拍照打卡。然后呢，我们会去到峨眉山。峨眉山的话，我们特地写啊是金顶风景区，因为这个是外面很多人说我们都是去峨眉山的，但峨眉山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一次是不但含了区间车去到峨眉山，还含了索道抵达它的金顶。峨眉山是自然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这个不稀奇，但是到达了金顶大家都懂的，懂的都懂啊，一定要达到它的一个峨眉山的金顶风景区去游览一下。哎，所以我们还含了一个缆车。
1: 好，这个是我们峨眉山，峨眉山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啊，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峨眉山的这个金顶上的一个盛景儿，所以想我们说，峨眉山上还有可爱的小猴子，可以跟游客们亲切的进行一个互动啊。好，下一站我们到哪里？
2: 下一站我们到了
1: 成都了，
2: 哎，熊猫的故乡成都。然后的话，我们这一次带大家去的是一个成都繁育基地。这个繁育基地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本来是不对外的，它做法做法就变成一个景区了，一个4A级景区。它也是全球最大的大熊猫人工繁育基地，你不但是可以看到成年的熊猫，还可以看到小宝宝那种小熊猫，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特别的可爱。
1: 是的，
2: 然后它也
1: 是，所以我们都知道，
2: 对，
1: 四川本身就是大熊猫的故乡嘛。
2: 是的。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一个都江堰。都江堰的话，水利工程非常的出名，是世界水利工程的鼻祖，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对吧？李冰父子一个都江堰的一个故事啊。然后的话，我们会又来到一个高潮，就是九寨沟和黄龙景区，是世界自然遗产，这个非常的出名。九寨沟嘛，就是九寨归来不看水，对吧？然后我们会游览到乘坐它的区间车，游览到九寨里面的主要的主干线，也有领队导游带领。然后因为特别是在5月份，对不对？鲜花啊都开了，水啊都特别好看。而且在5月份的话，我们选的班期基本上就属于人比较少的时候。你要如果是说，哎，我就想要可能7、8月份去， 价格肯定就贵了，嗯，对不对？画面当中看到人就会肯定很多了。
1: 对，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黄龙。
2: 是，
1: 其实九寨沟和黄龙的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近的，
2: 对
1: 吧？
2: 是的。
1: 我们九寨看完之后，带大家黄龙景区两个景区全部都看完。
2: 对，
1: 你看九寨沟的这个水景简直美绝了，
2: 是，
1: 就美的都不像人间。
2: 对，
1: 而且关键是我们九寨沟是含这个交通接驳，
2: 然后
1: 黄龙我们还含交通。
2: 对。九寨沟的话，我们不但含了区间车，我们还含了旅拍，每个人赠送两张的一个旅拍。
1: 哦，那太好了。哎，
2: 对，是的。然后呢，黄龙这个景区呢，我们是含了往返上下索道都全都含的，不需要大家另外再付费，是整个含在一个行程里面的，
1: 所
2: 以轻轻松松让大家游玩黄龙和九寨沟。
1: 嗯，然后九寨沟游完了，
2: 游完了之后，我们就再回广元。广元飞回上海，直飞回上海。
1: 所以你看啊，观众朋友，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环线，把这个千佛崖的石窟，
2: 对，
1: 包括剑门关、三星堆、乐山大佛、峨眉山、都江堰、大熊猫、
2: 对，
1: 黄龙九寨串联起来了，
2: 是，
1: 基本上把整个四川境内咱们叫得出来名字的非常重要的景点，好像都带着大家去到了，对不对？那我们来今天聊聊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和构成。我们今天结合了春秋旅游，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行程。交通方面，我们上海直飞广元往返，然后包括行李额都给大家配好了。
2: 对，
1: 人数方面呢，咱们也是做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精品的团，30个人以内的团，
2: 是，
1: 不是市面上40个、45个，对吧？
2: 是。
1: 然后我们选择当地的旅游大巴也很好哦，
2: 2+1的大巴，
1: 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
2: 对，
1: 上海出发有领队，当地还配了导游，
2: 是的。
1: 更重要的是啊，到了四川，大家都知道四川是美食大省，对不对？四川的美食我们太喜欢了，川菜、火锅，来14顿正餐包含，当中顿顿都是特色餐。
2: 是的，
1: 刚刚葛瑶说的川菜火锅只是众多川菜当中一小部分，其他的什么什么芋儿鸡呀、毛肚火锅啊、古蜀风味宴呀、特色蹄花、老妈蹄花呀、乐山翘脚牛肉啊等等的美食响不停，所以整趟行程当中美食是一个高潮和亮点。那住宿呢，当地都是品质酒店给到大家的，哎，有一个晚上升级了温泉泡汤酒店，另一个晚上升级了江景景观，这个是在哪里？
2: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我看一下啊，
1: 都江堰是不是？
2: 对，
1: 江景景观酒店
2: 啊，
1: 还有两个晚上是连住万豪集团的九寨沟县的德尔塔酒店，就九寨沟县也是住两个晚上的啊。
2: 对，
1: 这样让大家在这个黄龙九寨游览的过程当中不会那么的累。
2: 是，
1: 好，接下来是深度游玩的部分，
2: 对，
1: 两大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啊，然后包括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黄龙，这些自然风光非常美的地方都带您去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哪里？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两大5A级景点都江堰、剑门关都带人去了，4大4A级景点三星堆呀、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呀、韶华古城、千佛崖石窟都带大家去了。上海我们还提供了一个接机服务，这个真的很友好。
2: 就是返程的时候，返程的时候大家不用担心，哎，我玩累了是不是？我回去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可能老年人还要自己打车回去？不用，我们是安排好送您到家。
1: 是的，
2: 哎，是，
1: 所以大家下了飞机之后，您的行程结束是结束在家门口的啊，
2: 是
1: 非常的贴心。那我们的出行团日期啊，就像我刚刚跟Tina说的，这个日期简直太好太好了，
2: 对，
1: 温度也好，然后人又少，关键景特别美，您的旅游体验可以说是全程拉满。5月23号和5月26号，平均温度啊20度左右，所以就是你说是不是不冷不热？这温度太友好了，就是适合出行的好时候。60周岁以上。像今天这个价格，我个人觉得也是目前我们平台能够做到的一个九寨沟的底线价格了。玩得好，吃得好，价格还不贵，5999元，60周岁以上，咱们就可以去九寨玩一圈了，可以把四川省境内的很多风景看个遍了。当然，你说我年轻，我60周岁以下，价格也很给力，6699元。以前九寨沟咱们说没有个7000-8000块钱去不了九寨，
2: 哎，你说的没错，
1: 5000-6000块钱就可以出行九寨了。
2: 我们这个价格可能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有，你说我后面走，可不，我刚才说后面我肯定会涨价，肯定没有再有这个优惠的价格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后面就人又多，价格又贵了。
1: 关键现在也不用大家把这个5000-6000块钱的金额全部付掉，100元就是个意向金。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先把100元的意向金交掉，我们线下说明会、讲解会、介绍会之后再决定去不去，100元是随时 时可退的，没有任何的损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一定记住，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已经六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大家想去九寨的心情已经达到巅峰了，行动速度真的很快，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品质游，成都九寨沟、峨眉金顶、乐山、都江堰、八日纯玩团，全方面感受四川的民俗美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爽，邀请您参加我们为您定制的独家行程，我们带您游览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登上峨眉金顶，在太阳的照射下光彩夺目，顿觉万象排空，气势磅礴，惊叹天地之奇妙。乐山大佛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历时90年才宣告完成，素有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之称。世界遗产九寨沟，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欣赏翠海、叠瀑、雪峰，难怪九寨沟被人们称为美丽的童话世界。世界遗产黄龙景区，景区内众多的钙化池池水清澈见底，池底五颜六色，池中到处都是奇特的花草石块，被称为人间瑶池。五 A 景点都江堰、剑门关，都江堰这宏大的水利工程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剑门关则是世界罕见的城墙式砾岩断崖丹霞景观。四 A 景点三星堆博物馆，含讲解2小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千佛崖石窟、昭化古城、成都网红打卡点春熙路步行街、太古里、锦里古街，整个行程吃住玩一价全包，全程品质酒店13顿特色餐，60周岁以上每人5999元，60周岁以下每人6699元。春暖花开，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好的，提醒一下电视机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这个天真舒服，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这么舒服了，待在家里啊，每天围着锅台、围着灶台转，真没什么意思，就想出去走一走，散散心，想好好的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山河、大好风光。
1: 是。
0: 那既然说到祖国的山山水水，说到水景，有一个地方你一定绕不开的，就九寨沟呀，
1: 是
0: 啊、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水景的这个天花板，
1: 天花板对。
0: 而且说实话，有着一直以来有着一句话叫九寨归来不看水，
1: 是
0: 到了九寨沟你看到的水包括黄龙
1: 对
0: 这种钙化池看到的这个水啊，太美太美了，
1: 斑斓的颜色，
0: 是的。而且其实四川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它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广袤的自然资源的一个省份，
1: 是的，是的，
0: 对吧？然后也是商家的一个必争之地，
1: 是的。
0: 然后所以它既有历史，又有自然，
1: 还有文化，
0: 还有文化，
1: 还有历史，
0: 还有美食，嗯、
1: 对。
0: 还有画面
1: 吃的也好。
0: 我说实话，我个人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还想说呢，养老我就去四川养老。
1: 是很多人就会在
0: 四川的美食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啊，特意给大家设置的没那么辣。你比如说像老妈蹄花呀、翘脚牛肉啊这些菜，对于上海的观众朋友来说很友好，
1: 还是可以接受的，
0: 它不会很辣、嗯、哪怕火锅我们都给大家做的是双锅
1: 鸳鸯锅
0: 啊、嗯、然后今天十四顿正餐当中顿顿是特色，所以四川美食也可以让大家这个畅想一下了啊、嗯、来说到我们的美食，嗯，顺着给大家讲讲看看我们今天十四顿正餐的美食都吃得有多丰富，5000多块钱。刚刚 Tina 还说8天的行程每人每天几百块钱，
1: 对，
0: 1000块钱都不到，让你吃什么毛肚鸳鸯火锅，
1: 而且我们的是毛肚是畅吃的、
0: 哦。我的妈！
1: 你上海点一份毛肚，大家都知道，然后你知道啊，一份毛肚有多贵、嗯。但到了那里，我们是保证你畅吃。
0: 是的，嗯、你看青川山珍炖菜特色餐不辣吧？
1: 是，
0: 而且很有特色吧？一定要去品尝一下、嗯、广元的古蜀风味宴。
1: 是，
0: 哎呦，你看中间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鸡汤，所以根据上海人的这个口味啊，咱们设置的都没有那么辣，
1: 是，
0: 但是可以感受到这个特色川香。的育儿鸡风味餐，
1: 对，
0: 包括峨眉酒大碗爸爸宴，这都是宴请的时候
1: 当地特色的一个
0: 翘脚牛肉特色宴，老妈蹄花，还有白果炖鸡飞仪宴，哇，这个厉害了啊！
1: 对，
0: 女皇飞仪蒸凉面特色餐，羌式辣味特色餐，还有藏家歌舞欢乐颂，因为到了九寨沟就等于进了藏区了，嗯，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种带有少数民族
1: 宰舞啊、哎，一边吃一边看，
0: 嗯、少数民族特色的餐食，
1: 对，
0: 还有这个剑阁飞仪特色餐，你看飞仪两顿了，
1: 对，
0: 还有嘉陵江太守鱼汤锅，你看
1: 对你到了嘉陵江，你肯定要吃鱼嘛，对吧？嗯，肯定是我们也会安排一顿鱼宴，
0: 嗯，是的，然后包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除了吃之外，住也很给力，
1: 是，
0: 全程都是。是品质酒店，
1: 对
0: 啊，然后这个九寨沟我们是连住2个晚上啊，住的是这个万豪集团的德尔塔酒店，
1: 对，
0: 还是非常的有影响力的。包括剑阁剑门关国际温泉大酒店是在这里泡温泉，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自己带好泳衣，我们如果游览好以后回到酒店，可以自己再去泡泡温泉。
0: 是的，反正到时候线下说明会都会让大家知道准备什么，然后我们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包括这个华美达。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华美达品质信得过的，历程，这都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一些品牌，
1: 对，
0: 维也纳，对不 对, 对？这些酒店的品质不会差的，
1: 对，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一些品牌。嗯、
0: 是的、嗯，除此之外呢，我们行程当中还有一些特别的体验，换句话说，这些体验我们有，别人不一定有啊。
1: 对，
0: 你比如说三星堆含讲解，这个讲解其实都是要额外花钱的，对不对？
1: 而且是要提前约的
0: 哦。哦，
1: 他那个讲解，他不是说你去了以后排个队就有人讲解，他是要提前约的，特别是团队，嗯、而且我们是金奖的一个
0: 嗯。嗯，然后呢，我们行程当中全程的用车
1: 2+1，对，在交通上也要做的更让大家舒服、嗯，在行程上我们也升级了2+1。平时大家都知道，外面的一些旅游团呢，可能就是普通的大巴，然后我们特别是升级了2+1的，更舒适一点。
0: 是的，千佛崖 也是含讲解
1: ，
0: 可以慢慢的、详细的让大家领略到这个历史的底蕴和自然和它的那个山体相结合是为什么，对不对？还有峨眉山的金顶登高，
1: 我们是
0: 金顶登上去，
1: 对，含了区间车，不但含了区间，还含了金顶的索道。
0: 哦，
1: 哎，所以都是含在内的，我们直接达金顶、
0: 嗯。是的，还有乐山的游船也帮大家包含了，
1: 含进去了
0: 啊，乐山大佛也可以看。九寨沟在5、6月份，那肯定
1: 看花，不但看水，还可以看花，嗯、还看自然风光都会有。对，
0: 嗯，是的。然后九寨沟的一个旅拍也送吗？
1: 是，这个也送哦，我们也送哦。你看九寨沟这么美的景色，怎么可以缺少旅拍？ 大家可能你再去花钱的话，你想几百块钱要吧，差不多也要每个人。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也是给大家含进去，
0: 是的，
1: 每个人有赠送两张，
0: 还有藏家欢乐颂，
1: 是
0: 这是个什么呢？
1: 但这大家可以热热闹闹嘛，就是旅游嘛，就是开心嘛，边吃边表演，看表演就大家开开心心嘛，对吧？
0: 是的，所以就是载歌载舞，少数民族的风情特色都有的啊。来给大家来聊聊价格好不好？
1: 好，
0: 首先呢，这个是什么？是4.3万的。
1: 是我们这一次整个一个行程，其实我们可以拆成三块。如果你平时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广元这一片，可能它就可以做一个行程了。
0: 广元看的就是剑门关，
1: 对
0: 吧？
1: 对，去一次的话，比如说你单单去广元、去昭化古城、去剑门关这一块，可能就要花4天。大家是费用的话，大概3000多块钱了。这是其实是一条线路。然后比如说你去九寨沟，成都九寨沟，大家都知道，人家单单去成都九寨沟，不是去峨眉，不去乐山的，这只是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可能要像你说的，可能7-8千，可能便宜一点的6000多、5000、6000都还是要的。你如果带要带上成都峨眉山、乐山，再到成都的话，又是一条线路，其实要4000。而我们这一次一条线路给大家全部涵盖掉所有的线路产品。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走法啊，这就是刚刚缇娜说的，很多市面上到了成都或到了当地，你去报行程的话，这个是一个版图，
1: 对，因为
0: 就是以这个剑门关、
1: 昭化古城、千佛崖这一块，其实就是一条线路。然后我们这一次不但含了广元这一片的景点，还含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九寨沟黄龙。然后呢，以前你的单去九寨沟黄龙可能就要4-5天、5-6天，然后或者再要去一次峨眉山、都江堰、乐山，可能又是一个行程。但是我们这一次广元直飞往返，从广元开始，等于是一个大环线，把所有精华的景点含。所以我就跟你说，含金量为什么这么高？因为它把一些著名的四川著名的景点全部串联在一起，让你不用走三次，一次就可以走完所有的景点。
0: 是的，而且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友好的。
1: 是的，
0: 在5月底的时候，5月23号、5月26号给到大家，然后5月的平均出行温度在20度左右。价格方面，60周岁以上呢，我们是5999元一个人；60周岁以下是6699元一个人。不管哪一个价格你去算啊，除以8天，观众朋友每人每天是不是就几百块钱？
1: 是，
0: 性价比真的挺高的。然后包括预付款方面，你只要付100元，我们就给您留一个位子，因为我们有且仅有两个团期。两个团加在一起最多不能超过60个人，对不对？
1: 对，
0: 最多不能超过60个人，所以就是名额是有限的，你去几个人下几个订单，千万别少订了，不然一会儿可能补不到了。而且听他说好像接下来这个价格可能
1: 肯定要涨，对的，因为后面的话肯定属于一个就是说可能一个旺季高峰期，价格就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0: 是的，但是春天出行的好处在于，第一温度舒服，
1: 对；
0: 第二景色好看，
1: 人还少，
0: 人还少，然后花也都开了，草也都绿了，草长莺飞的时候，对吧？这个春意盎然的时候，旅途的心情也会不一样。已经12位顾客抢先订购了，现在订购速度很快，100元的意向金，我们先行来抢占席位，02151199000。

品质有成都、九寨沟、峨眉金顶、乐山、都江堰、八日纯玩团，全方面感受四川的民俗美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爽，邀请您参加我们为您定制的独家行程。我们带您游览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登上峨眉金顶，在太阳的照射下，光彩夺目，顿觉万象排空，气势蓬勃，惊叹天地之奇妙。乐山大佛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历时90年才宣告完成，素有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之称。世界遗产九寨沟，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欣赏翠海、叠瀑、雪峰，难怪九寨沟被人们称为美丽的童话世界。世界遗产黄龙景区，景区内众多的钙化池池水清澈见底，池底五颜六色，池中到处都是奇特的花草石块，被称为人间瑶池。五 A 景点都江堰、剑门关，都江堰这宏大的水利工程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剑门关则是世界罕见的城墙式砾岩断崖丹霞景观。四 A 景点三星堆博物馆，含讲解2小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千佛崖石窟、昭化古城、成都网红打卡点春熙路步行街、太古里、锦里古街，整个行程吃住玩一价全包，全程品质酒店，13顿特色餐，60周岁以上每人5999元，60周岁以下每人6699元。春暖花开，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啊、哦，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太快了。说实话，很多叔叔阿姨心中真的有一个九寨梦，就想说，哎呀，这个中国的大好河山，山山水水，去哪里看水？水景的天花板，我们是不是能够说得出来九寨沟？而且我们这次整个行程当中啊，重磅景点真的不止九寨沟一个。虽然九寨沟一定是最亮眼的，但你想想，峨眉山，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全中国只有四个，我们是不是也带您去看了？而且不到峨眉山，不到金顶，仿佛像没去过一样。
1: 是是。
0: 那为了让叔叔阿姨们更好的登金顶，我们选择的方法是什么？
1: 缆车，而且我们是含在内的，不需要你额外再花钱哦。
0: 嗯，然后包括今天我们的乐山大佛呀，还有我们今天带着大家的这个什么三星堆呀，三星堆以前在很多的新闻、很多的这种讲解、
1: 对，大家非常熟悉
0: 纪录片。啊，当中等等的，我们都带着大家去到过。那今天我们是三星堆的博物馆，也能带着您去。
1: 对，
0: 还有我们刚刚这个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啊，三星堆还含讲解啊。
1: 对，含讲解，
0: 不是你有钱就能有讲解的，必须得提前预约。
1: 是，
0: 那我们今天都帮您约好。有了专人在讲解之后，三星堆就变得立体生动了起来。
1: 对，
0: 背后的故事结合着历史给你讲。增长您的眼界，增长您的知识面。然后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乐山大佛，
1: 对，啊，
0: 这也是一个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乐山大佛高度达到90多米，
1: 91米，肩宽也24。
0: 爬上去的话真的很累的，观众朋友。
1: 对，
0: 那我们给您选择了，现在更多人选择的就是游船游览大佛。游船船票包含吗？
1: 也包含在内，也不需要，所有的那些体验东西都是给大家全含在，就是真正做到一价全包，不需要你到当地一次的掏钱，对不对？
0: 当然了，这个成都这个城市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在成都不光是吃成都的特色的火锅美食，还有成都的像锦里呀、宽窄巷，包括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
1: 锦里古街呀，包括那熊猫爬墙、
0: 春
1: 熙路都会去到、哎、那些网红打卡点都会去到，包括当地人，比如说人家约一下，哎呀，瑶瑶，我们今天去吃饭嘛，他们约在哪里？就是约在那个熊猫爬墙那个地方，又是约在那个锦里。
0: 哎，
1: 然后也其实我们带大家去的也是当地成都比较出名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观众朋友讲解一下这次的线路是怎么个玩法啊。首先从上海呢，我们是乘坐飞机直飞到广元。
1: 是的
0: 啊、然后到了广元我们先看什么？
1: 先看广元附近的一些景点，我们也会大家看到啊。我们不是说光落地直接就拉车拉走了，我们首先会看到一个昭化古城，是一个三国时期保留比较完整的一个古城，它是那个蜀都第二都。哎，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千佛崖，千佛崖是层层叠叠很多的一个佛像，也是四川境内的，被誉为四川境内的莫高窟，是不是很出名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会去到一个剑门关，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李白诗句里面的一些，就是高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讲的就是这里。哎，我们也去称作索道，到顶上去看看到底有多难，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下，然后我们会去到翠云廊。翠云廊以前是个官道，所以说诸葛亮五次北伐都是经过这里，说这里也是经历了七个朝代，种了每一次朝代都是大面积种的古柏，说这里的古柏的树的树群大概是有7000多株，平均树龄1000多年哦，很难得的一些古树。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到广汉就是看这个三星堆博物馆，
1: 是，
0: 对吧？
1: 是的，三星堆的话大家既熟悉，大家可能都听过，并不陌生，但是你真正很熟悉吗？感觉又可能有点陌生。所以我们这次带来不但是游览到所有的展馆，还含了里面的关岛的一个精细的讲解，包括我们可能新闻里面啊、视频里面看到那些比较熟悉的一些古董或者是一些文物，大家经过他们你看，经过他们的讲解，你了解到他当时的一个历史。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就看到一个就是双遗产，非常难得的一个双遗产，
0: 乐山大
1: 佛，既是自然遗产又是文化遗产。这样的景区在中国有几个？只有四个。哎，我们这一次就含掉一个，就是乐山和峨眉山金顶。而且我们不但是去到一个峨眉山，还直接到达金顶地区。大家懂的都懂啊，就是去的话，其实很多市面上很多一些线路里面只去峨眉山，他不告诉你去不去金顶，他就直接只写峨眉山就结束了，他其实就是峨眉山山下面，他并没有上去，没有到金顶。我们这一次是含区间车含索道直接到金顶的。
0: 是的。
1: 乐山大佛也是的，有些人可能说，哎，你自己去看就可以了，对不对？你要坐游船可能再去拍照什么，你另外花钱。我们没有，我们这次含掉了一个整个游船的费用， 可以让你坐的游船兜兜悠悠去拍整个乐山大佛的一个全貌哦。嗯，
0: 所以当你这个游船行进到大佛脚下的时候，大佛那种慈祥和威严都可以尽收眼底。
1: 它是有1300多年历史了。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成都。我就说成都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城市。首先，成都的城市观光我们是肯定会带您去到的。
1: 对。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打卡一个成都的大熊猫繁育基地。成都就是熊猫的故乡。
1: 是。
0: 那我们在这个繁育基地当中，不光能看到成年的大熊猫，还有一些小熊猫宝宝，对不对？
1: 对，这个繁育基地非常的出名啊，就是你可以在外面看到一些熊猫的一些形象也好，宣传头像都是出自于这个熊猫基地里面的熊猫，大家都懂得，懂很多网红的一个熊猫的形象都是在这里的，它也是整个全球最大的大熊猫繁育基地，所以我们肯定要带去。它不是普通的熊猫公园哦，它是一个整个一个是最大的繁育基地，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基地为什么可以看到小熊猫，是因为它是整个一个繁育基地，可以看到又是大熊猫又是小熊猫，它的数量也是很多的。嗯，然后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是都江堰，它是一个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水利工程的鼻祖。我们去到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到一个比较天花看水的一个天花板，一个是黄龙，一个是九寨沟，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但是很多人去了之后，人家会发现还要二次消费，去健身要不要钱？要吧。那个索道要不要钱？要吧。然后你说你要想拍个两个旅拍要不要钱？要吧。这些东西都是反反复复在收你的钱，但是我们一次性都含掉了。黄龙上下索道全含，不需要你再爬。胡说，你不花钱你是不是要爬上去？累不累？很累。所以我们上下索道全都含在内。嗯，九寨沟里面区间车我们也是含在内的。哎呀，
0: 九寨沟太美了，我每次看到这个画面啊，我都
1: 是
0: 真的是想出去玩的心达到了巅峰。观众朋友，通过画面看这些景观，你只会觉得说哎呀好看好看，但是真正当你身临其境，站在九寨沟面前，站在这些美景面前，用你的肉眼去丈量它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美到已经说不出话来。反正我记得我去九寨沟的时候，看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1: 对，
0: 太好看了，你会感慨于这个大自然多么的神奇，人类在真正的自然美景面前是多么的无力和渺小，对吧？然后你再去感受一下这个我们中国的美景，你就会有一种中国人的骄傲之心又油然而生。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九寨沟是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啊！整个的行程就是这样走了一个大环线，从九寨沟出来，我们回到广元就直接坐着飞机回到您温暖的家当中。
1: 哎，没有哦，我们还有个接机哦，
0: 我就说
1: 送您到家的哦。
0: 是的，所以下了飞机，我们还有一个接机服务带着您回家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整个行程啊，上海直飞广元，往返行李额都送给大家了，
1: 是
0: 30个人一个团，上海领队加当地金牌导游也都有，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给您配好。
1: 对，
0: 全程含餐，当中还有14顿正餐，对不对？那么恭喜您能够天天顿顿吃特色餐，因为这是我们行程的一个标配。住宿也升级，温泉泡汤酒店、江景景观酒店、2晚连住万豪集团的九寨沟德尔塔酒店都给您配备好了。深度游玩，峨眉山、乐山大佛，包括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黄龙，还有九寨沟都有。2大5A的景区，都江堰、剑门。

0: 春日正盛的时候，对吧？
1: 对，
0: 五月平均气温您看看20度左右，非常的宜人，非常的舒服，基本上里边穿个短袖，外面穿个小外套就可以出发了，最多到了山顶上咱再穿个这个冲锋衣就可以。
1: 是，
0: 然后价格方面呢，60住宿以上8天的行程哦，我们这个行程不短的，整个行程8天的纯玩团只要5999元，
1: 嗯，
0: 然后60周岁以下也只要6699元，这对标可能动辄要接近小万元的价格，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今天绝对亲民了。
1: 对，
0: 100元的预付款呢，可以先行来抢占席位，100元就是个意向金，先定起来吧。反正线下说明会之后，大家有任何的不满意和不理解，我们100元随时可以全额退啊，02151999000。

品质有成都、九寨沟、峨眉金顶、乐山、都江堰、八日纯玩团，全方面感受四川的民俗美景。吃得好，住得好，玩得爽，邀请您参加我们为您定制的独家行程。我们带您游览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登上峨眉金顶，在太阳的照射下光彩夺目，顿觉万象排空，气势磅礴，惊叹天地之奇妙。乐山大佛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历时90年才宣告完成，素有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之称。世界遗产九寨沟，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欣赏翠海、叠瀑、雪峰，难怪九寨沟被人们称为美丽的童话世界。世界遗产黄龙景区，景区内众多的钙化池池水清澈见底，池底五颜六色，池中到处都是奇特的花草石块，被称为人间瑶池。五 A 景点都江堰、剑门关。都江堰这宏大的水利工程，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剑门关则是世界罕见的城墙式砾岩断崖丹霞景观。四 A 景点三星堆博物馆，含讲解2小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千佛崖石窟、昭化古城、成都网红打卡点春熙路步行街、太古里、锦里古街。整个行程吃住玩一价全包，全程品质酒店，13顿特色餐，60周岁以上每人5999元，60周岁以下每人6699元。春暖花开，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朋友，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啊，100元再度重申只是一个预付款意向金啊、您付完100元之后呢，会有专人的客服来解答您所有的疑问，您对行程有任何的不了解不清楚啊，都是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啊、考虑清楚之后，了解行程详细了之后，您再确定去不去，去的话100元直接抵扣，不去的话100元没有风险没有损失的退还给大家。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啊发团日期真的很好，5月底，又能错峰，又能欣赏春日的风光，又不是很贵，这个性价比就摆在这儿。所以呢，我们两个团期很快马上就要满员了，24个观众朋友已经抢先订购了，就等于一个团已经马上要满团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啊，一定是去几个人下几个100元的订单，宁可多下你好退的，但是你千万别下少了，到时候说哎呀我还有两个朋友想一起跟着去，对不起加不出来了啊。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啊是给大家做到一个高标准的一个配置，首先在景点方面就很齐全，我们是广元往返进出，到了广元落地之后呢，就会有一堆的景点，像什么彰化古城啊、千佛崖的这个石窟啊，然后包括接下来我们会带着您一路南下游览这个三星堆的博物馆，而且在这个博物馆当中我们还会含一个专人的讲解。我再度重申，这个讲解不是说哎我有钱我就能约到这个讲解的，官方的讲解是要提前预约的，对吧？那我们都给您安排好了2个小时的讲解。还有剑门关的这个历史渊源也是比较很有特色的啊，通过导游的介绍，结合当地的地势地形，再结合着很多历史上的一些知名的事件、古人的古诗，让大家对剑门关蜀道难有一个更深刻立体的认识。

0: 知，然后包括到了成都，你像大熊猫的这个保育园，对吧？研究博物馆，我们也去吗？
1: 成都的一个繁育基地，我们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视频的一个熊猫爬墙，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标性的景点，我们也会去到看到，这是他们非常著名成都市区的一个太古里的一个景点，然后网红打卡地，比如说像我们锦里古街，我们也会去到市区的，比如春熙路的步行街，我们也会去到，
0: 哎呦，太好了，所以基本上您能够想到的耳熟能详的一些成都的知名景点，我们也带您打卡打到了啊，
1: 是，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带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所有的景点的亮点，再给您梳理一遍啊，观众朋友，从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峨眉金顶开始，带着大家游览，然后峨眉山的风光，我们都坐缆车啊，缆车上下的乐山大佛含游船不啦？
1: 含游船的，我们是含游船给大家游览。
0: 九寨沟呢？
1: 九寨沟的话，我们也是会含到一个区间车在里面游览，因为整个一个行程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其实以其他普通的一些行程的话，你会发觉有含到一个到两个世界遗产就是很好了。我们这一次不但是含了世界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还有双遗产，这个是非常难得，全国只有四个。哎，我们这次行程里面也是有，世界遗产看完以后，我们还有五 A 级景点，还有四 A 级景点，包括比如说知名的成都，还非常时尚之都，成都的一些网红打卡地也不会错过。
0: 是的，那包括我们今天整个行程当中的餐食啊，给大家准备的非常考虑的非常周到。
1: 对，
0: 一个比如说这个成都的鸳鸯鲜毛肚火锅，让大家可以做到鲜毛肚畅吃，这在上海可以说是挺昂贵、挺奢侈的一件事情。但今天在成都实现了火锅毛肚双自由。然后包括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山珍炖菜特色餐。广汉的古蜀风味宴、川湘育儿鸡风味餐、峨眉九大碗爸爸宴、乐山翘脚牛肉特色宴、老妈蹄花、都江堰的白果飞仪哦，这个是飞仪，还有飞仪的蒸凉面，这就是两个飞仪了。羌味的羌式的辣味特色餐，藏家的歌舞欢乐颂。非遗特色宴，包括嘉陵江的太守鱼汤锅，几个重点啊，第一都根据上海人的口味不会特别的辣，第二个重点都是选择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像非遗啊等等的这种非常知名的大家很喜欢的一些特色美食。不光吃得好，我们14顿正餐，听清楚啊观众朋友，顿顿是特色，每天美食享不停，
1: 每天不一样，
0: 去到四川我们就是为了这口美食的，那恭喜您有口福了，我们今天美食全程拉满。然后再来住宿，住宿方面更不用担心，高品质酒店给您提供到的万豪集团旗下的德尔塔，对吧？这个剑门关国际温泉大酒店还能泡温泉，让您放松身心，特别棒。然后包括这个是华美达，懂得都懂得华美达的品质啊，丽城酒店、
1: 对
0: 维也纳都是这种。国际连锁
1: 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酒店品牌，不是那些可能当地的一些什么很低的那种，就是品质酒店。
0: 是的，当然了，我们今天行程的特别体验也很多，像三星堆的讲解，别人要加钱，咱们不加钱。
1: 不加钱。
0: 陆地头等舱大巴给您配备好，让您全程一路躺到底，舒适。包括千佛崖
1: 也含讲解，
0: 峨眉山金顶的登高含
1: 缆车、区间车，我们全都含，不需要您二次再付款。
0: 游船小交通
1: 也是含的，对。
0: 九寨沟。
1: 区间车也是含在内的，
0: 甚至连九寨沟想要出片，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刚才说九寨沟的风景极其美，你是不是要留两张照片留作纪念啊？是不是？你如果是外面去情侣拍，是不是又是一笔钱？我们这一次也给大家含掉，每个人赠送两张哦。
0: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给大家聊聊啊。我们今天出行日期先告诉您，5月23号、5月26号，正是两个非常舒服的这个日子，都在五月底。就像 Tina 说的，你到了6月中下旬，这个价格就没法控制了。
1: 是，
0: 但是这个时候既能错峰，温度还好，然后人还相对少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出行真的一年当中难得的好日子，一定把握住。
1: 是的，
0: 五月份平均的温度是20度左右，60周岁以上，今天8天哦，可要反复强调8天的行程，8天。全程特色餐，还有那么多高品质的酒店，我们一个人才几百块钱，5999元，60周岁以下才6699元。
1: 是，
0: 这两个价格呢，现在都不用大家付全款，100元就是个意向金，可以先定起来，把100元付好之后呢，你可以后续跟我们专业的客服去咨询整个行程的特色啊，行程的细节呀，都没问题的。在详细了解清楚之后，满意100元抵扣，不满意的话100元全额退款退货。但是现在大家该行动了啊，还有2分钟了，观众朋友，我们的名额快要售罄了。九寨沟这样的好地方，我相信很多爱旅游的朋友们肯定不想错过的，因为实在是太美了。 水景，大家就是看九寨沟。自一直以来有着"九寨沟归来不看水"的这样一个说法。那今天我们好好领略一下九寨沟的美景，好好感受一下四川的重磅景点。021519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1: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0: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0: 安佳真草寺，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1: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寺。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2: 啊，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划算的购程，因为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牛奶全世界闻名，然后今天带来的又是新西兰的 4.4 的高蛋白的这样一款牛奶，今天这款超值组合啊，199拿回去一共是两箱，每箱有24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节目的现场其实我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3: 哎，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大家都知道都要喝牛奶，从小孩到老人到我们的上班族都要喝，但是今天不一样，4.4克啊，高蛋白而且是高钙的，所以来自于新西兰奶源进口的安佳。
2: 是的，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
3: 两箱，
2: 就是到你的家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两箱，然后每一箱当中是24瓶。其实家里面如果吃得快的，这两箱吃起来还是非常快的。
3: 对，
2: 像我儿子他特别爱吃安佳的牛奶，他基本上一个晚上有的时候写作业口渴了，他就拿一箱，
3: 拿一瓶，
2: 基本上就是一个晚上写作业都能去掉个2-3瓶。
3: 对对对，
2: 更不要说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也要吃。
3: 是，
2: 所以其实消耗起来速度会很快，
3: 一天两瓶，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天要喝4瓶，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多的啊，所以好多人都是多组来订购的。
2: 对的，我们今天一共是48瓶，来跟大家说一下安佳的特点好不好啊？以及安佳它的这个独有的一些特色。
3: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你拿到的，我们每一瓶呢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来说安佳啊，这个是188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38年、139年的这个历史了啊。
2: 是的，
3: 而且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再来4.4啊，蛋白质4.4每100毫升里面4.4克，这是目前来说非常高的一个数值。而且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说到的新西兰的我们的一个草饲啊，
2: 草
3: 饲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奶源，是来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所以每一瓶250毫升。
2: 对，
3: 而且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非常清楚，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三个字，生牛乳，只有
2: 生牛乳。
3: 而且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4.4克。钙的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135毫克，高蛋白高钙，真正的双高。
2: 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是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对我们每个人的骨骼健康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瓶，感受一下这种高钙牛奶的纯度哈。
3: 好，那我现在呢剪开一瓶给大家看一下啊，开起来方便一点。
2: 是的，
3: 直接这一瓶我倒出来，我也不要倒多，我倒一半，明显你看得出来这个非常浓郁的，
2: 对，
3: 这个牛奶
2: 哦。对，我闻着就能闻到一股乳香味儿。
3: 对，哇，你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觉啊？它呢，我稍微给它这样晃动一下，你看，这样晃动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杯壁上全部挂满了我们的牛乳。
2: 对，
3: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实实在在，它的厚度纯度就在这个地方。
2: 对，它的挂壁是效果非常好的。
3: 是，
2: 所以说今天的这款牛奶真的，你喝吧，给你喝，待会儿我喝。来说到这个牛奶，我们家大概已经喝了有4-5年都不止，就真的家里面从来不断货。我儿子1.86米，我儿子1.86米，真的，我跟大家之前观众朋友讲啊，两类人群，一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高个子的，因为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基本上每百克当中的钙的含量是135毫克，
3: 每百毫升，
2: 它这个每百毫升，所以它这里面的那个钙的含量对我们的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非常强大。像我儿子1.86米，他高三嘛，所以说我就觉得跟这个牛奶真的就是它的功劳太大了。
3: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父母，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体检，那个骨骼的健康程度不是有一个数值的吗？
3: 对对对，
2: 骨骼的健康程度也很高。其实他们也是像老一辈的人是不太习惯喝牛奶的，但是我一直盯着他们说你们要喝要喝，所以他们的骨骼的健康程度也比同龄人会优很多。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因为它不用占用你冰箱的空间，
3: 对，
2: 你直接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3: 而且呢，说实话，一天一般一早一晚，
2: 对，
3: 两瓶的话呢，差不多，它能够保证我们人每一天啊80%的这个需要的钙的含量。
2: 是的，
3: 其他你吃点其他东西就补足了。
2: 对对对对，商谈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完成订购，199块钱直接拿回去4.4。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是3.5、3.5、4.0这种，它今天到了4.4的，这个绝对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首屈一指的吧？
3: 当然，
2: 首屈一指的了。
3: 更高的蛋白质含量。
2: 是的，80070088000211幺幺九900。

0: 安佳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他们家旗下有很多商品，它的这个牛奶的品质非常非常高。那么新西兰它的这个一个是牛奶，一个是蜂蜜，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东西，曼露卡蜂蜜，一个然后就是牛奶，这两个都是超级超级好的物品，
1: 自然条件特别好。
0: 是的，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个牛奶，因为它是天然的嘛，它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我们喝牛奶主要是喝当中的那个蛋白质
1: ，
0: 对，还有一个是钙。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就牛奶当中叫做乳钙啊，它对于我们骨骼的吸收帮助特别大。
1: 对，好吸收。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其实也是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对吧？比如说每天要
1: 是基础嘛，
0: 哎，每天要吃点肉，每天要喝点牛奶，
1: 对，喝点牛奶，
0: 哎，还要吃个鸡蛋，对不对？就是肉蛋奶这些东西，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对，优质蛋白，而且呢是每天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石。那么与其要吃呢，你要吃的好一点，
0: 对
1: 吧？你第一来说呢，奶源要好，
0: 对
1: 吧？我们是新西兰的纯净的奶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既然要喝了，那么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高一点，那不更好吗？
0: 对，
1: 同样100毫升，一般3.0的、3.5的、3.8的，说自己高的要到4.0的，我们今天4.4，又多了10%，
0: 四点四多了10%啊，
1: 对不对啊？再有你钙，一般来说呢，我们普通的啊这个里面啊，差不多也就是大概80到90，
0: 对，
1: 毫升的这个毫克的钙，但是我们达到了135毫克。一般正常来说呢，成年人啊，老年人，你一般一天早晚喝2瓶。哎，这个2瓶把一天所需要的钙啊，80%你就，2瓶你就补充起来了。其他的你再吃点其他的东西，正常的食物你就吃。
0: 那你说年纪大的人要不要？也要啊。
1: 那当然是更需要呀，对不对啊？因为其实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啊，你的钙呀，其实呢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减少的。那减少了之后，你的身体还是需要的，怎么样？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饮食，是吧？你刚才说到吃牛肉也是蛋白质的补充。那么其实呢，很多人那个牛肉还要嚼啊，可能还要怎么
0: 口啊，咀嚼
1: 啊，比较麻烦一点。那我喝牛奶就方便了呀，对不对啊？喝一喝就喝进去了，
0: 对，
1: 而且在喝它高蛋白的同时，还补充了135毫克的啊，这个100毫升里面就135毫克。那我250毫升里面，你自己想想看吧，你要将近300毫克来。
0: 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是像我们父母，他们是习惯吃麦片的。
1: 是。
0: 麦片因为当中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建议他就是比如说用豆浆或者是牛奶来冲泡，来冲泡，用牛奶冲泡麦片的那个味道特别好，特别好，
1: 它就是
0: 很融合，因为牛奶当中带有天然的乳糖啊，它这个味道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想吃点甜的吗？其实你喝点牛奶，你可以有很大满足感，因为牛奶当中天然还有天然的乳糖，一丢丢的一天然的乳糖。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蛋白质，我们说的蛋白质啊，钙类啊，含量都特别的高。
1: 那为什么安佳有4.4呢？你跟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啊，以及它的散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那绝对的。
1: 有是什么呢？全部是草饲。啊，它不是圈养的，它是草饲的，而且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运动也充分，营养也好。同时，它的草饲标准是得到了新西兰第三方官方政府的一个权威的认证的。我们刚才在这个瓶身上也会看到的。所以啊，这个才能保证它整个的奶源地啊，它的自然条件呢，它整个的喂养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上单很高哈，我看到一直有在排队。我们从节目开场5分钟之后啊就开始排队，
1: 爆量了。
0: 大家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为什么牛奶我永远只在东方购物订？因为不管家里面是在几楼，不管是在几楼，它都是给你送到你家门口。
1: 毕竟也是2箱哦。
0: 对，2箱其实
1: 2箱、啊、
0: 其实很重。我有的时候我会多订一点，因为家里面毕竟喝牛奶的人特别多，
1: 对
0: 我会比如说订4箱。他就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我一箱会拎到我儿子房间里，一箱在家里的厨房。
1: 对。
0: 另外还有2箱，比如说在爸妈那边，就是这个牛奶。对，随手喝，
1: 那
0: 就这种。那我已经打开了，就这样。然后你每天就有这么好的牛奶滋润你的身体。
1: 对，新西兰安佳呢，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太有名了。我们吃的那个黄油，安佳黄油，那就是那个品牌的，很天然品牌的嘛，对不对？而且呢，
0: 哎呀，好喝，
1: 好喝，就一如既往的好喝。
0: 它的乳香味特别浓。
1: 对，
0: 其实这种牛奶以前哈，就是我们在国内还真的就是喝不到，买不到，
1: 品质没有那么
0: 高。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欧洲的牛奶
1: 好喝，
0: 好好喝。有那个感觉，
1: 对，我去那边多旅游也是一样的。
0: 前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就说，哎呦，怎么国外的牛奶味道怎么就不太一样？
1: 是。
0: 哎，现在我们自己也有了，
1: 能享受到，
0: 看到没有？能享受到，在家里面家门口。
1: 有一点我特别想提示一下，因为这款牛奶呢，我们很长时间进口嘛，很长时间没来了。上一次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多少价格呢？是238块钱。今天是199，
0: 一九九，
1: 一模一样的48瓶啊。 一模一样48斤。
0: 今天
1: 上一次238，
0: 相当于
1: 190，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啊，要便宜40块钱。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对对对对。
0: 安佳4.4的高蛋白纯牛奶，两箱48罐。
1: 48罐。对对对。
0: 48罐，就这种，带有这个吸管的，带吸管的啊，48罐4.4的这个东方购物今天的独家售价。199啊，我们的独享的一个优惠的价格199，
1: 199啊，
0: 然后你还有积分啊，还可以在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来积分来扣，那性价比杠杠的，对不对？
1: 对啊，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的是很少，即使是安佳里面，它也很少有的，350天奶牛的这个原草散养啊，原牧草的这个散养的，
0: 对，原草散养。
1: 第二呢，每100毫升4.4克，这是天花板了啊，原生的蛋白质。每100毫升135毫克的原生高钙啊，所以这是两个双元啊，一个是原生的蛋白质，一个是原生的高钙。
0: 是的，它一罐是250毫升。
1: 对对对。
0: 其实现在中国营养学会，大概在前年，我是营养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前两年给大家的这个每日的钙的摄入量差不多是300，现在已经升到了500，500毫克，500毫克，所以你每天的摄入到的这个量，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量，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的。
1: 你想啊，它250毫升，对吧？100毫升里面就是135，
0: 对，
1: 你250毫升差不多应该在300，
0: 哎，差不多了，对对对，
1: 你再吃点其他的食物，我说句实话，一天所需要的这个钙的补充啊，
0: 对，
1: 食物当中就可以自然补充。
0: 每天我纠正一下，每天的奶是由300克，现在升级到了每天的奶500克，
1: 500克啊，
0: 就是一斤的奶，
1: 对对对，
0: 每人每天要喝一斤的奶，
1: 那就是两罐。
0: 两罐，对对对，是中国医药学会，我纠正一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家每日都要做的功课。
1: 那你这个是不是48？你两罐的话，一天两罐，你一个人才24天，两个人喝的话才12天，
0: 很快很快，
1: 半个月都不到。
0: 对对对，
1: 所以想好要几箱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订个两箱啊，订个两。
1: 而且上次还238，今天才199，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啊。
0: 电话排队很多，就是很多人在排队当中，直接不要排队，直接向我的这个手下面直接扫码，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很方便。东方购物会直接给你送到你家门口的，800-0708-800-02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宇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宇。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你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对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对对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倒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哎，
0: 这对平常上班就每天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对，这个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4块钱左右这样一罐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1: 半斤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一斤的奶。
1: 正好两罐。
0: 正好两罐。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你就把它揣兜里，
1: 对，
0: 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对，
0: 是吧？
1: 矿泉水好点都3、4、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当饱，
1: 还有点对，
0: 还当饱，
1: 有点饱的。
0: 是，
1: 对，
0: 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丽说了。
1: 对，这个大家
0: 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1: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
0: 哎，
1: 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嗯，或者是
1: 4.4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
1: 啊，
0: 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1: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一百毫升里面，喏，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呢，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呀，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两箱一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两箱一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家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对吧？像这种一般来讲大概就3点几，
1: 对，
0: 我们看到都是三点几到4.0就已经很骄傲的，
1: 他已经把他说我是4.0了，我是超过三，我是四了，我是4.4，
0: 都已经很骄傲的标在那些瓶身上了，他这已经4.4了。
1: 哇，你说四我还高出10%，
0: 对，关键是一瓶我刚刚算了单价就4块钱，
1: 对，
0: 我会建议大家就真的把牛奶当饮料喝，把牛奶当水喝。
1: 天的牛奶是吧？
0: 对，
1: 就像你说牛肉是吧？高蛋白的补充，哎，不知不觉，一代人
0: 的孩子，对，一代一代的哈，一代一代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啊、发育啊，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太多了。
1: 是，
0: 那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商台排队很高哈，一直在排队，对不住大家，这个商品一出来。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8000-0211-5119900。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你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对吧？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是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对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
1: 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出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两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佳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708800-00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四，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四。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你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对吧？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你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倒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
0: 哎，这对，平常上班就
1: 每天
0: 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这个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这样一罐
1: 啊，
0: 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1: 半斤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一斤的奶。
1: 正好两罐。
0: 正好两罐。哎，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你就把它揣兜里，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对，
0: 是吧？
1: 矿泉水好一点都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垫，
1: 还
0: 当饱，还当饱，
1: 有点饱的。
0: 是，我们再倒一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林说了。
1: 对，这个大家
0: 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1: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了，
0: 第二杯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
0: 哎，
1: 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或者是
1: 4.4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1: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一百毫升里面，喏，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呢，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呀，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
1: 好
0: 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2箱1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2箱1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斯生产皮斯，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斯，放心的买，800-7008，800-0025-11-9900。
2: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开设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3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东方购物的直播依然在进行中，我是主持人陈蔚。这两天的梅雨季节让大家肯定感到是闷闷湿湿潮潮，而且胃口也小了一点，更是做饭的那一位啊是实在辛苦。所以呢，今天这档直播您一定要马上收看，以及不要轻易离开，因为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就是来自于东方购物的老朋友，都很熟悉的我们崇明自家老牌子护食的焖蹄，而且还有咸香口给到大家。更重要的是，今年梅雨季节的第一次直播出现，我们也给到您了很大的力度，希望您把握住了。很高兴把雅玲一起请到现场。你好，雅玲。
1: 小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护食呢，在东方购物真的卖了很多年，然后上一档直播呢，应该是在两个月之前吧，也就过完年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备了点现货，对吧？之前你能看到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其他其他的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现在的网站商城上面，248块钱是今天一模一样的组合的售价。可是今天直播不一样哦，618的特别方案给大家断货两个月的时间来。
0: 所以我说一定不能轻易离开吧。我们给到大家很直白一样的构成，228，构成是什么呢？
1: 立减二十块钱
0: 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我们给到大家是酱卤的焖蹄，大家最爱的啊，三包，以及配上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口味咸香蹄两包，整整5大包给到大家，开袋即食，
1: 是
0: 保鲜期都是很新鲜的，当季的新鲜批次。
1: 然后常温存放啊，不用放冰箱。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你不放心，你可以把它放冰箱冷藏里面。然后呢，90天3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呢，因为我们有2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就是因为没有货，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有多新鲜？2024年6月16号的，都是6月份的新鲜批次。
0: 今天6月23号啊。
1: 对，然后呢，打开包装，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护食其实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啊，很多超市里面都有
0: 见过。
1: 这一包我给您说一下啊，差不多50块钱一包，也不算很贵。但是你想，你买个5包的话，要不要250块钱？
0: 那是。
1: 我们今天才200，对，我们今天才228。然后打开包装之后，你看350克熟制好的蹄膀，圆滚滚的，基本上我们一包要用到将近一只，对吧？一只左右的生蹄膀，打开来看一下，
0: 是
1: 5包，相当于差不多5只左右蹄膀。
0: 哦呦，那至少
1: 228除以5，
0: 你想想，
1: 40来块钱，
0: 你一碗面市面上啊，焖肉面、焖蹄面都要50块钱左右，几片而已。
1: 我们为什么它是明星单品，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呢，护食是上海人自己喜欢的品牌，上海的味道，对吧？还有一个，你看，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真材实料，就这样子的啊。哪怕你看这是一个蹄膀，它不满350克，我们也要给大家加到350克的量。所以分量这边我们是可以保证大家足斤足两的，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焖蹄哦，圆滚滚没破皮吧？对不对？切一刀好不好？不带任何骨头的，
0: 真材实料与否啊？
1: 来吧，
0: 好不好与否，大家一眼能看得到的
1: 哦。再来一刀，
0: 来。
1: 就是完全帮你把骨头都剔掉了，
0: 这个工艺也很厉害，
1: 对，而且
0: 脱骨的哦。
1: 对，而且你看，我们用到崇明本地蹄，崇明本地的猪肉，对吧？然后用到猪前蹄，并且你看到没有，它这个蹄膀带着肥，带着外面的皮儿，
0: 可是一点都不油腻。
1: 对，可是它不油腻，然后这个皮儿啊，弹弹的
0: ，Q Q 的，
1: 包括里面的
0: 胶质感十足。
1: 对，皮下脂肪呢一点点，然后里面的这个瘦肉的地方呢完全入味儿。我再来一刀，好不好？回家之后，你想天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0: 想切薄一点就薄一点，
1: 对。
0: 切块儿就切块儿，对吧？
1: 天热
0: 的自己自由发挥。
1: 天热的时候呢，我们想吃蹄膀，但是是不是没有心想去做？
0: 这不可能，太累了。
1: 你来一碗，你来一碗，来一锅什么红烧蹄膀，你不得什么花个多少时间啊？3-4个小时，要不要？
0: 要高压锅先压，然后再酱卤，再做。
1: 哎呦，
0: 热都热死了。
1: 天气热了，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中午来一碗焖蹄面，就这个好了。我们知道上海特别知名的一家面馆里面，一碗焖蹄面呢，里面一片焖蹄。我要是记得没错，之前是29块钱。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我们才40来块钱，可以做多少碗的焖蹄面了？
0: 何止可以吃上多少碗，而是您可以大快朵颐的享受
1: 对
0: 焖蹄纯粹的入味的好味道。
1: 对，这个是焖蹄，然后我们还有2包咸香蹄，3包焖蹄，相当于3只。
0: 其实这个咸香蹄很受叔叔喜欢，因为下酒菜呀，或者是这两天看球啊，大家都可以作为零嘴来吃的。
1: 对，咸香蹄的话就是比较稍微偏咸一点的这个口感。对吧？更加清爽的一个口感，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的油腻，对吧？刀工好的，就像我们这个样子，把它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
0: 这个
1: 下酒凉菜，
0: 其实这样咸香的做法，其实更看得到这个肉质的好与坏啊，纹理呀，包括肥瘦比呀，所以是让大家看得到放心，而且味道是您熟悉的。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对吧？一直是248或者268，我们是618，虽然618过了啊，我们是六 618周期没排上号，6月份618
1: 活动
0: 给到大家的也是当季的，我觉得时令的产品，所以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而且不用放冰箱，按下1号键扫码的话，再立减5块钱，223块钱，所以希望您一定把握住了，先得先到，按下1号键吧，800708800002151119900。
2: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3: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4: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是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斤半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是618周期的独家价格，所以备货也是控量的，希望您要把握住了哈。而且其实跟大家最简单的说法，今天5大包，3包是酱卤的焖蹄，2包是咸猪蹄，220多块钱，1包也就40来块钱。
1: 对，一包
0: 350克。
1: 一包350克是熟制之后的分量，是不带任何骨头的，我们帮您去掉骨头的，就是纯的蹄胖肉，350克。如果你要问我具体多少量的话，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差不多1只左右，1只左右的蹄胖，一包就相当于是1只左右。那你想5包的话，总归是4只到5只身体胖，要不要？你去买是4、5只身体胖，你给花多少钱？200来块钱出头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多身体胖，更何况我们是崇明本地猪，而且刚刚采访当中大家也看到了，一个呢，我们是崇明的这个养猪的。

0: 功成大出，
1: 自己的味道。
0: 对，他是中国烹饪大师，也是我们护食的相对于来说更加把控这个口味啊，包括品质的一位关键人物。
1: 是，所以呢，确实让大家也可以真的省心省力啊。那爸妈妈，你看刚刚我们亏个亚索吃了，真的是很开心。爸爸是很爱吃这样子的好东西，但是妈妈要自己来做的话，其实这个热的天啊，你在这个厨房里面啊，真的太遭罪了哦。所以我们是让大家更省心了，而且呢，这个只要开袋即食，也不用放冰箱，让大家这个立刻享受到是大厨烹饪来的，
0: 对
1: 儿时的记忆和味道这种入味的焖蹄，那是一个香啊。
0: 反正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东方购卖了好多好多年，很多顾客好评，我看了一下，
1: 这个真的六七年有的
0: 哦，
1: 每一年这个时候很受欢迎。
0: 顾客评论8000多条，直播前我看了一下8800多条，然后好评率是100%。之前我们看一下价格啊，228呢也卖过，
1: 这个已经优惠了，
0: 228也卖过，但是是特卖，就是大家不一定每次都能看到价格，一般性你能看到价格都是248。
1: 是，
0: 我们今天是618期间，六月份期间给到大家特惠的直播，所以立减了20，变成228。
1: 您拿到手上哈，这个也不用占冰箱空间，特别好。三包的是那个地卤的，两包是给到大家咸香蹄啊，给到你整整的这个算下来重量，以及一单包算下来就40来块钱吧。今天是228，按下一号键扫码223块钱。
0: 对，
1: 我想。是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看得见的哦。
0: 每一包350克，7两熟制的这个起泡肉的分量，
1: 真的从1斤以上来，这个要缩水的呀，大家都懂的哦。
0: 还要吃不透呢，你看开玩笑，对不对？
1: 就您可能自己在菜场或者超市买回来蹄胖还是不一样，一个蹄子啊，不一样，不一样。
0: 而且你自己也未必能做不出来我们陈冰陈大厨的这个口味出来。
1: 你入味了吗？是不是过咸了？入甜口到位吗？就上海人爱吃的味道还是自家懂的哦。
0: 然后还有焖蹄，你能做得出来？就是浓油赤酱嘛。但是咸香蹄，你说家里面怎么做？
1: 这个
0: 咸香蹄好像真
1: 不知道怎么做。
0: 对，然后你看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基本上一包就差不多接近一只，不能完全说是完整的一整只，但是也差不多。你看这个形状，大家能看得出来吧，而且当中的骨头帮你剔掉的，然后咸香蹄的话它没有这种浓油赤酱的口感，夏天的话做凉菜啊就更加适合，而且咸香蹄它更 Q 弹，我来切两刀好不好？会吃的人爸爸妈妈，你知道我们这个蹄胖它专门买回去做什么吃吗？
1: 做
0: 腌笃鲜啊，什么东西啊，包包汤啊，什么的，
1: 现在包包汤汤里面很入味，
0: 对，然后你能看得出来瘦肉的地方，看到瘦肉的地方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刚刚好的，这个颜色
1: 新鲜的颜色，入味的颜色，
0: 对，它不是很咸很咸，所以他们家的口感就调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掰开了，你看这个里面，我们全部都是熟制的。你如果想吃的稍微软糯一些，你可以把它蒸一下，把它放在热水当中，带着包装烫一下，都可以。
1: 妈妈都有生活经验，
0: 对，如果你说我就直接想吃冷盘，接下来三伏天天气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你把切一切，做个冷盘，我们的咸香蹄、我们的焖蹄都可以做冷盘。甚至你要跟这个什么油泼辣子、跟香菜自己来调个味，做个这样的小凉菜。
1: 我和大家说，我们这里还有一道新发明的。大家如果说想愿意尝试一下，我们是这个是咸香蹄，放在了空气炸锅里做出来的，
0: 类似整油蹄汤的感觉，
1: 你看油会更少一点，它是外面皮是脆脆的了，
0: 德式炸猪手那种感觉，
1: 而且也不热啊，反正空气炸锅做嘛
0: 也不用起油锅
1: 啊，
0: 就是直接也不用调味，也不用腌制，直接丢里面就行了。
1: 这不是我们的酱卤的啊，就是空气炸锅也可以做出来的，所以真的是各样的花样，您放心。关键我们要为大家减少在厨房的时间，
0: 你看这个
1: 让大家吃的美味而且开心方便。
0: 你看这个就是熟食店里面类似于夫妻配味片的那种做法，
1: 哎，
0: 你个香菜呀、白芝麻呀，或者是花生米
1: 淋一淋，抓一抓，
0: 拌一拌，好了就可以了。你再不行放点黄瓜片，放一点穿熟的那个莴笋、香莴笋片都行吧。
1: 是，我想想最开心就是一碗焖肉面，这市面上就吃一片面，比我们今天一袋价格差不多啊。但是今天您想吃几块焖肉，就自己放几块，
0: 对，
1: 全家人可以一起享用，而且又方便。关键是618周期，也是我们梅雨季节直播的第一次也是当季的新品，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购物程啊。按下一号键扫码是再减5块钱，223块钱，整整五大包，单包40来块钱。
0: 对，
1: 加油加油，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间也不多了，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215111999000。

我们整个的原料是崇明采用崇明的猪肉，这个猪呢是大概在200斤左右，生产期呢在7到8个月，前场呢大家都知道的骨头比较小一点，然后猪的肉呢。

0: 筋肉多一点点，口感好。然后我们在制作过程呢，时间为控制在1小时。然后呢，这样的话烹制出来的出品呢，光泽亮丽，这个口感呢非常 Q 弹。
1: 震撼式的好东西，而且我们也是6·18周期的第一次出现哈，这个是给到大家一个很恰当的好的时机的同时，价格太动心了，因为其实之前有268、248，今天
2: 对常规节目，包括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 APP 上面挂着的货号还是
1: 您能看到248、
2: 今天是降了20、228批次的话，全部都是6月份当月的批次啊，6月16号，6月16号生产日期，然后常温存放可以不用放冰箱，90天保质期，最主要是什么？今天是6月23号了吧？还有7、8天的时间，6月份结束了，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一轮的凑单活动，啊，凑单活动满2000块钱返您400元积分的活动，快结束了，
1: 更优惠啊！这个也是，而且
2: 快凑单，快凑单！
1: 我觉得现在是个季节，哎，正好小朋友是要考完了，对吧？都要就放假在家了，反正下雨天就是出行也不太方便
2: 啊。吃肉，
1: 是在家自己哎做做弄弄，其实也是很舒适、很惬意的。关键是不要在厨房那么辛苦啊！
2: 有的时候真的，对于上海人来说，体胖是个大菜。什么时候呢？愿意
1: 过年的时候以前吃挺胖的，
2: 因为大家过年的时候嘛，有可能放假多呀，还有过年天气冷啊，你厨房间烧得热乎乎的，也特别的开心。可是大夏天，特别这种梅雨天气，本来湿度就高，
1: 对，
2: 厨房间里面你在这个水蒸气一直什么的2、3个小时，这个灶台开着，你说这家里面不得这湿气给湿度给到什么样子了？
1: 是，谢谢150位顾客啊，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是很真实的，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的一个价格组合，备货就是有限的啊，
2: 对，
1: 所以大家也是看到了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而且我们保质3个月的话，我算算，如果你这个就慢慢吃，
2: 暑假嘛，
1: 对，都是还在。我相信这么好的滋味，你一开袋吃，你就会觉得，哎呦。要再买了，
2: 对，
1: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很特别的，
2: 对，就是想吃肉的时候，还不是小炒肉，还不是小肉，还是大肉，对不 对？想吃肉的时候打开一包，而且啊，这样冷吃热吃都可以，并且最主要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1: 是，而且呢也是让妈妈真的是会很开心，因为时间节省下来可以舒服啊，跟家人更多的交流啊等等的，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个厨房里面这么。多的时间哈，
2: 对，
1: 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味道真的，你看7、8年的累计，这个滋味我都觉得这是一款经典产品，不是一个时令新鲜产品。
2: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了当时我们首发的时候，首卖的时候在晚上7点钟，然后呢当时没有卖爆，我这么跟大家说，为什么没有卖爆？因为很多爸爸妈妈怀疑，就是觉得哇，又是个新品牌，然后又是这样的熟制的这个蹄膀，东方购物之前没有类似的商品出现过，能好吃吗？会觉得好像没有自己做出来的好吃。
1: 可能，
2: 但有的爸爸妈妈我们就尝鲜了，就订购回去了。结果你知道吗？这款商品成为口碑商品了，
1: 而且一度脱销。
2: 对，
1: 一度脱销。
2: 它怎么会成为口碑商品？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习惯在东方购买东西，会去看一下之前买过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他们对这个商品的评论是什么样，好吃不好吃啊？有没有品质？是不是还特别好啊？是不是跟我们电视上呈现出来是一模一样啊？8000多条，8800多条，100%的顾客好评。所以这款商品它就是口碑商品。
1: 是，所以今天又看到这么特殊的价格的话，希望大家没有尝过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趁此机会尝试一下啊！
2: 对，
1: 而且是画面中你也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是自家品牌，上海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从原料让大家放心，从明珠到我们的加工工艺，到最后的一个成品，一定也是让您可以完全放心的。所以最后12分钟，对不起大家，备货很有限，价格特别特殊的一个方案，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扫码按下1号键，更快能够带回去还有的剩货，备货，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品尝，是不是自己也很心动呢？告诉大家，今天真的是不能够错过，因为它的滋味一定懂您的味啊！这个是我们自家的这个本土的品牌，本土的本帮滋味。哎，能想象过家里面自己如果要做这个焖蹄？
1: 对，
0: 我说句实在话，我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啊。但是事实，我爱吃的我知道啊。
1: 对你蹄膀买回来，拔毛啦，焯水啦，清洗啦，卤煮啦。太费劲儿了，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很简单的一个步骤，打开包装，马上就可以切一切，就可以吃了。而且生产日期你可以放心的啊、哦，不要以为说五包啊，我这个吃的可能没有那么快呀、啊。你这个生产日期是不是不新鲜？
0: 对，
1: 来都是6月16号，我们今天是6月23号，
0: 对，
1: 是不是就上个星期的新鲜生产日期？然后一包是350克的分量，350克是什么分量呢？不是生蹄膀肉，我们是熟的蹄膀肉，
0: 那不是带骨头，因为其实蹄膀骨头就很重，对吧？大家知道啊，大骨的那一块。
1: 现场开的包装吧，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是焖蹄，焖蹄就是浓油赤酱的，咸香蹄呢就是偏咸口的。以前我还记得他们没有把这个焖蹄跟咸香蹄做在一个组合里面。
0: 对，
1: 爸爸妈妈想吃的时候还给分两单去下单。今天你想啊，三包焖蹄，两包咸香蹄，相当于五包，就是差不多接近五只蹄膀带回家，
0: 是
1: 今天才228块钱。看清楚，
0: 我想大家买买猪肉，
1: 这个你看，
0: 花花时间，
1: 好Q弹，看到没有？很多人喜欢吃蹄膀，其实。猪的小排呀、大排呀各有滋味，但是你看这个蹄膀
0: 部位不一样，口感不同。
1: 对，
0: 蹄膀呢就带着这种 Q 劲感。
1: 而且你看，我们用的是前蹄，前蹄相对来说
0: 更加这个筋道嘞，对吧？
1: 啊，
0: 它更加动得厉害啊。
1: 对，切一刀，你看这个皮儿弹弹的这种感觉，
0: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里面是用很 Q 滑的滋味。
1: 焖个饭啦，对吧？焖个面啦，什么都可以的。主要我们全部都是崇明本地猪，好吧？猪的原材料选的特别好，然后回去之后还可以给大家热吃一下，好不好？这边我们
0: 对，
1: 这个是冷的啊，这个是冷的，你看
0: 做冷盆可以。
1: 这个冷的它很弹，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看到没有？这个
0: 冷的它的口感就更加的这种拧豆豆。
1: 对，
0: 这个大家知道。
1: 因为这个火候其实把控的话挺难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把皮做的弹，可能里面的栗子肉不入味儿。
0: 对，
1: 如果里面的栗子肉入味儿了，这个皮儿啊肯定就没有这么弹了，它就一扯就断了，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这个火候把握也是蛮关键的。
0: 是，来我们看看，我们现场有一个在热着的，让大家看看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冷的热的，您。一眼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个蹄膀上面处理得很干净，
1: 是，
0: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就是护士品牌是很考虑到细节和周到的地方。
1: 对，因为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在食品商店，在很多大润发呀，包括一树莲花呀，很多超市当中都有卖，甚至我们自己在某猫上面的话也是有自己的官旗的啊，官方旗舰店。
0: 是，
1: 我今天看了一下他们6月份的活动的价格，一包的话接近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包50块钱，那你
0: 已经很优惠了，
1: 五包都可以要250块钱，我们今天五包同样的生产批次还新鲜的才228，
0: 是，所以呢，做多。方便，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是咸这个
1: 咸的
0: 卤都能够配备着，关键是一直268、248，我相信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今年也是经济首发，这个季节是当季的这样的一个美味，
1: 对，
0: 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再降20块钱，228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再减5块钱。当然，在我们电视直播打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订购的方式啊。不仅仅您可以来打电话直接按下1号键，或者在 APP 上操作。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2维码，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订购的方式。包括我们这个二维码里面是有主持人、有导演，都是在当中的。您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进群以后扫码打开微信加号扫一扫啊，进到我们群里以后，如果您有自己的一些需求或者问题，现在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进行交流。那陈薇也是立刻就能够知道您的问题，
1: 对，
0: 在直播的时候及时回复到大家，也是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更多的亲密的交流。那按下1号键和扫码都可以来进行了。

0: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1: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2: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这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5斤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5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钟时间，无论您是打电话来订购，或者是扫码 APP 上订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哦，
1: 对，
0: 希望大家真的要加油，
1: 因为我们的直播只有六分钟，我们的现货只有45组，
0: 对不起大家，特别价格、特别方案、特别的时间段，
1: 他们家备货确实难了，确实难，
0: 因为这个已经是人口。

0: 大众口皆知是好东西，好吃的，
1: 卖得好了，大家喜欢了，他们备货反而难了。
2: 对呀，
1: 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来啊。然后呢，之前确实两个月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推荐，是因为本来崇明本地的一些特色食品是不是量就有限的，
2: 是呀，
1: 对不对？而且护食的话，在很多的渠道呀，包括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什么其他的，都能看得到，而且现在天热了，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想吃肉，不高兴自己做。嗯，那我们其他渠道的话，是不是大家也卖得非常好？今天就是给大家挤了点。 货过来，
2: 别说了，也是感谢我们东方购物护士做了这样的广告。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老牌子的一个一直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给到大家谈下来的独家方案。
1: 对，
2: 而且呢，也是这个季节正好是时令的，更是哪怕妈妈说天热会不会坏啊，没关系啊，我们是常温可以放有三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不要把它
2: 放到，
1: 对你不要把它放在热的地方，什么煤气灶台旁边啊，什么阳台啊，不要啊，这个温度太高了。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冰箱冷藏有空间可以放冰箱冷藏。
2: 对对对，就可以时间更久一点哦。但是关键就是您可以开袋即食冷切啊。我就说您当个零食，你都可以吃。很多男性啊，
1: 现在不是看球的时候啊，对吧？啤酒配我们的焖蹄，配我们的鲜香。
2: 这不是德式的这个吃法吗？
1: 对对，空气炸锅里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走油蹄膀的感觉。
2: 对对，你都不用叫外卖了啊，回到我们现场最后五分钟再给大家看看怎么吃，也可以更加的丰富啊。
1: 其实这个是毛豆，
2: 这个也是可以啊。
1: 毛豆您可以换一个吃法，里面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冬瓜，哎，冬瓜丝瓜都可以。
2: 我想到是这个。
1: 对，然后你看我们切了这。 这几片不是一包哦，一包是350克哦，我们至少这个里面打个用了半包，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看这肉。 哇，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蹄膀，不管是咸香甜还是焖蹄，你看它的肉，它是嫩嫩的这种感觉，对吧？嫩嫩的肉感，不是纤维感很粗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崇明本地猪，
2: 对，
1: 而且再加上我们中国烹饪大师陈冰陈大厨给大家调味，给大家控制这个卤煮的时间，所以它的皮儿都 Q 弹 Q 弹的。是呀，所以呢，4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把今天组合再次强调一下，因为现在您打开东方购物的 APP，
2: 我们常规的价格也是来哑铃陈设一下啊，248，常规我们就是248，
1: 也不贵，
2: 有常规组合在，
1: 卖得非常好。
2: 是，今天正好电视直播，同时我们 APP 也开放出这个购陈价格，一旦卖完，对不起，关掉这个，依然248，同样受欢迎。
1: 对，
2: 这就是您为什么要看到我们的电视直播以及享受到的福利了。所以呢，您今天只要按下1号键和扫码的话，再减5块钱啊 ，APP 上面订购的是223块钱，带回去一样的分量，更新鲜的批次，但是希望大家珍惜我们618的方案，3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按下1号键和扫码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进我们的直播的群里面一起来交流哈，80070881519900。

0: 时间啊，希望我们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也听到大家的心声。所以呢，现在我们有一个跟主持人、跟我们导演可以更亲密互动的直播群，就是陈维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二维码您现在赶紧，如果扫不了或者说有疑问的话，可以拍照拍下来啊。嗯，这个是一个独家的二维码，是可以跟我们有亲密互动的。嗯，也是把您的个人需求和您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跟我们交流。嗯，我们想更多的获得您的需要，而能够更多的满足到大家。谢谢东方购物，我们对于我们20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老观众们啊。
1: 对对对。或者不知道怎么打电话，不知道怎么订购的，你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
0: 对
1: 吧？然后呢，就是问一下我要订那个提胖啊，或什么，我们直接就弹链接了啊。大家点链接，我们就是一样可以优先的、快速的抢到我们的货源。
0: 是的，因为2分多钟时间太快了，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
1: 没看出来
0: ，就没了啊。那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您可以直接也是屏幕上有二维码，
1: 对，右下角
0: 拿出手机直接扫码。那我们要再次强调是这个是一个东方购物已经有7-8年的组合了啊。268、248都很受欢迎。
1: 对。
0: 今天我们是618的周期里面，也是6月份的第一次出现，上一次是2个月前出现过248，今天是228块钱，组合没有变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没有去骨的这个纯提胖，
1: 熟制的提胖，3包温提，然后2包咸香提，一共是5包，差不多接近5只左右的生提胖的原料啊。
0: 对，
1: 今天是228块钱，
0: 是给到大家，而且呢，6月16号新鲜批次，3个月的常温储存的保质期，让大家在这个季节不用去下厨房，不用去菜场挤人。
1: 对啊，
0: 也不用担心外卖来的新鲜与否，直接开袋即食，下个面条就可以享受市面上可能要20-30块一大碗只有一片的焖体面。
1: 对，所以今天就是淘实惠，对吧？今天就是省事儿，今天呢口味又可以保证大家。
0: 对，
1: 因为真的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了，好评度真的非常非常高。如果不好吃的话，不会有那么多爸爸妈妈来给我们点好评的，对不对？

0: 重点最后说一声，228可能稍纵即逝，这个价格也贵20块钱也没有什么。对，但是事实，今天您里外里省一点的话，还能做点别的事儿，所以呢，
1: 参加凑单，是不是？
0: 还有我们其他大活动，
1: 对，
0: 更加划算。
1: 对，
0: 说不定在机上积分啊，就没花多少钱就带回去了。这个是民生食品啊，
1: 是。
0: 按下1号键吧，最后1分钟，按1号键打电话啊，能够自动订购，或者是拿出手机扫下屏幕下方的2维码，啊，直接也会看到我们 APP 订购的方式啊，是223块钱。那最后一点时间也要提醒大家，希望您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独家的机会。最后5个名额了，
1: 祝您订购成功，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了。
0: 对，因为特别的方案啊，也是感谢供应商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他们几乎是就是倾情奉献。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更多喜欢护食，也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啊。8007088000021519900。

0: 么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品尝，是不是自己也很心动呢？告诉大家，今天真的是不能够错过，因为它的滋味一定懂您的胃啊！这个是我们自家的这个本土的品牌，本土的本帮滋味。哎，农香香客家里面自己如果要做这个焖蹄，
1: 对，
0: 我说句实在话，我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啊。但是事实，我爱吃的我知道啊。
1: 对你蹄膀买回来，拔毛啦，焯水啦，清洗啦，卤煮啦。太费劲儿了，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很简单的一个步骤，打开包装，马上就可以切一切，就可以吃了。而且生产日期你可以放心的啊，不要以为说五包啊，我这个吃的可能没有那么快呀、啊。你这个生产日期是不是不新鲜？
0: 对，
1: 来都是6月16号，我们今天是6月23号，
0: 对，
1: 是不是就上个星期的新鲜生产日期？然后一包是350克的分量，350克是什么分量呢？不是生蹄膀肉，我们是熟的蹄膀肉，
0: 不是带骨头，因为其实蹄膀骨头就很重，对吧？大家知道啊，大骨的那一块。
1: 现场开的包装吧，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是焖蹄，焖蹄就是浓油赤酱的，咸香蹄呢就是偏咸口的。以前我还记得他们没有把这个焖蹄跟咸香蹄做在一个组合里面，
0: 对，
1: 爸爸妈妈想吃的时候还给分两单去下单。今天你想啊，三包焖蹄，两包咸香蹄，相当于五包，就是差不多接近5只蹄膀带回家，
0: 今
1: 天才228块钱。看清楚，
0: 我想大家买买猪肉，
1: 这个你看，
0: 花花时间，
1: 好看，看到没有？很多人喜欢吃蹄膀，其实猪的小排呀、大排呀各有滋味，但是你看这个蹄膀
0: 部位不一样，口感不同。
1: 对，
0: 蹄膀呢就带着这种 Q 劲感。
1: 而且你看，我们用的是前蹄，前蹄
0: 相对来说更加这个筋道嘞，
1: 对
0: 吧？啊，它更加动得厉害啊。
1: 对，切一刀，你看这个皮儿弹弹的这种感觉，
0: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里面是这种很 Q 滑的滋味。
1: 焖个饭啦，对吧？焖个面啦，什么都可以的。主要我们全部都是崇明本地猪，好吧？猪的原材料选得特别好，然后回去之后还可以给大家热吃一下，好不好？这边我们
0: 对，
1: 这个是冷的啊，这个是冷的，你看
0: 做冷盆可以。
1: 这个冷的它很弹，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看到没有？这个
0: 冷的它的口感就更加的这种拧豆豆。
1: 对，
0: 这个大家知道。
1: 因为这个火候其实把控的话挺难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把皮做的弹，可能里面的栗子肉不入味儿。
0: 对，
1: 如果里面的栗子肉入味儿了，这个皮儿啊肯定就没有这么弹了，它就一扯就断了，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这个火候把握也是蛮关键的。
0: 是，来我们看看，我们现场有一个在热着的，让大家看看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冷的热的，您一眼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个蹄膀上面处理得很干净，
1: 是，
0: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就是护士品牌是很考虑到细节和周到的地方。
1: 对，因为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在食品商店，在很多大润发呀，包括一树莲花呀，很多超市当中都有卖，甚至我们自己在某猫上面的话也是有自己的官旗的啊，官方旗舰店。
0: 是，
1: 我今天看了一下他们6月份的活动的价格，一包的话接近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包50块钱，那你
0: 已经很优惠了，
1: 五包都可以要250块钱，我们今天五包同样的生产批次还新鲜的才228，
0: 是，所以呢，做多方便，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是咸这个
1: 咸的
0: 卤都能够配备着，关键是一直268、248，我相信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今年也是经济首发，这个季节是当季的这样的一个美味，
1: 对，
0: 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再降20块钱，228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再减5块钱。当然，在我们电视直播打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订购的方式啊。不仅仅您可以来打电话，直接按下1号键，或者在 APP 上操作。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2维码，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订购的方式。包括我们这个二维码里面是有主持人、有导演，都是在当中的。您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进群以后扫码打开微信加号扫一扫啊，进到我们群里以后，如果您有自己的一些需求或者问题，现在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进行交流。那陈薇也是立刻就能够知道您的问题，
1: 对，
0: 在直播的时候及时回复到大家，也是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更多的亲密的交流。那按下1号键和扫码都可以来进行了。

0: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1: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2: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这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斤半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20分钟时间，无论您是打电话来订购，或者是扫码 APP 上订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希望大家真的要加油，
1: 因为我们的直播只有6分钟，我们的现货只有45组。
0: 对不起大家，特别价格、特别方案、特别的时间段可以到。他们
1: 那备货确实难了，确实难，
0: 这个已经是。
1: 人口这个大众口皆知是好东西，好吃的，卖得好了，大家喜欢了，他们备货反而难了。
0: 对呀，
1: 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来啊。然后呢，之前确实2个月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推荐，是因为本来崇明本地的一些特色食品，是不是量就有限的？
0: 是呀，
1: 对不对？而且护食的话，在很多的渠道呀，包括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什么其他的，都能看得到。而且现在天热了，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想吃肉，不高兴自己做。嗯，那我们其他渠道的话，是不是大家也卖得非常好？今天就是给大家。 挤了点货过来，
0: 别说也是感谢我们东方购物护食做了这样的广告，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老牌子的一个一直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给到大家谈下来的独家方案。
1: 对，
0: 而且呢，也是这个季节正好是时令的，更是哪怕妈妈说天热会不会坏啊，没关系啊，我们是。

0: 主持人跟我们导演可以更亲密互动的直播群，就是陈维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二维码您现在赶紧，如果扫不了或者说有疑问的话，可以拍照拍下来啊。嗯，这个是一个独家的二维码，是可以跟我们有亲密互动的，也是把您的个人需求和您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跟我们交流。我们想更多的获得您的需要，而能够更多的满足到大家。谢谢东方购物，我们对于我们20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老观众们啊。
1: 对对对，或者不知道怎么打电话，不知道怎么订购的，你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对吧？然后呢，就是问一下我要订那个提胖啊或什么，我们直接就弹链接了啊，大家点链接，我们就是一样可以优先的快速的抢到我们的货源。
0: 是的，因为2分多钟时间太快了，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
1: 没看出来，
0: 哎就没了啊。那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您可以直接，也是屏幕上有二维码，
1: 对，右下角
0: 手机直接扫码。那我们要再次强调，是这个是一个东方购物已经有7-8年的组合了啊，268、248都很受欢迎。
1: 对，
0: 今天我们是618的周期里面，也是6月份的第一次出现，上一次是2个月前出现。248，今天是228块钱，组合没有变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没有去骨的这个纯提胖，
1: 熟制的提胖，3包温提，然后2包咸香提，一共是5包，差不多接近5只左右的身体胖的原料啊。
0: 对，希望大家更多喜欢护食，也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啊。800708800002151119900。

光捧的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啊、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啊，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呢一共是有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啊，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

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51151解决了零。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的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8800021515，解决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关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4: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5: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6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6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那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2151，9960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哦！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收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

0: 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我们西区老大房啊，中华老字号的好产品酱鸭腿，包括还有咸草鸡。我相信呢，很多顾客都在说，平时家里边这两样，咱们冰箱里边少不了。无论是比如说空口吃也好，或者是说搭配饭吃也好，或者是说呢把它做汤吃也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天气慢慢热了，尤其小朋友一开学之后呢，家里边这些常备的物品呢，咱们都要备起来。先喜欢的话，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啊。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1: 人也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今天呢是个全新品的首发，而且呢，东方购物有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带来我们咸草鸡的组合，包括我们纯鸭腿的组合，所以今天一共是三个货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三个货号任何一个都非常的划算，超级划算啊！
0: 对，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来和观众说一下。首先呢是咸草鸡啊，一袋呢是300克的这个分量，
1: 对，
0: 四袋装的价格呢是119块钱，
1: 给您看一下啊，透明包装，接近小半只咸草鸡，
0: 是。
1: 然后在我们西区老大房，我们的官方商城哦，就这一包要39.9块，好算你凑个整数40块钱，好不好？那四包是不是要160了？
0: 对，
1: 4 4 160，我们今天119，
0: 是，这是我们的咸草鸡的组合。如果您喜欢吃酱鸭腿的话，咱们今天同样也有一袋的分量是180克，
2: 我给你看一下，
0: 八袋装99块钱，
1: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是大鸭腿，
0: 是
1: 不是小鸭腿？是带了这一块地方手枪鸭腿，看到没有，这么大一块的啊，
0: 是。
1: 然后在我们的官方商城的话，这一包我们的鸭腿，一只鸭腿也给要接近20块钱，
0: 是
1: 20块钱，你乘以8只8包，是不是也给要160了？
0: 160了、哦、咱们今天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下订单了。当然你说有没有组合的构成啊，也有。咱们今天咸草鸡有5袋的，酱鸭腿有6袋的，一共11袋带回去，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我更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组合构成，对吧？
1: 对，
0: 咸草鸡也有了，酱鸭腿也有了哈。
1: 对，就是你都喜欢吃，对吧？然后咸草鸡做什么咸鸡泡饭，鸭腿呀、中午来个卤鸭腿焖饭，你就选这个啊、又有鸡又有鸭，而且不管你订哪个货号哪个组合，我们的性价比都很高。然后先以我们这个鸭腿来为例的话啊，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 对吧？对于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熟食的口味，上海的爸爸妈妈其实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对于他们家熟食的品质，我们也是非常放心的。
0: 对，
1: 然后来南京口味酱鸭腿，一包我们酱鸭腿熟制之后分量，您看清楚喽，180克，做熟的这个鸭腿180克，
0: 对，
1: 翻过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啊。拿回去之后，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鸭腿也好，我们的咸草鸡也好，都是常温存放的啊。然后我们的鸭腿来配料表就是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酱油。味精、香辛料，没了，
0: 是
1: 防腐剂、添加剂，我们通通都没有。保质期90天，3个月时间，
0: 是
1: 因为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吧？现场我来开一个，
0: 好，我们现场开一个，
1: 给大家看看实物啊。
0: 好，
1: 来，
0: 我们先吃一个啥？酱鸭腿，
1: 酱鸭腿，酱鸭腿。哎呦，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一只鸭子身上最好吃的是哪个部位啊？
0: 鸭腿啊，
1: 因为你想，鸭子翅膀什么都没有，什么肉的呀，
0: 对，
1: 就是一只鸭子身上肉最多的就是鸭腿的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大鸭腿，看看这个个头大不大？哇，来，
0: 卖相真好、啊、
1: 这里面有点卤汁，我们这个呢、是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啊。你就这样子，中午呢自己再配点蔬菜。
0: 对。
1: 然后呢，家里面小朋友或者是说儿子女儿，公司白领，对吧？你要吃个中午的这种便当什么的，
0: 是。
1: 你这个鸭腿是不是可以直接带到公司去吃？
0: 很方便、啊、
1: 因为你看，你自己小朋友去叫个外卖，我们公司旁边附近也有的，
0: 对，
1: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
0: 我们来看一看价格多少、啊？
1: 非常亲民的一家餐厅啊，来给您看看，就这一份鸭腿饭多少钱？
0: 鸭腿饭
1: 27.88元，哟。

0: 常关键，
1: 哎，
0: 对吧？因为你鸡腿纹更吃价格呀，
1: 对。
0: 而且你看这个透明的包装，干干净净，并且选的是什么？散养草鸡。
1: 对，
0: 看看这个鸡胸脯这个地方的肉，很厚，
1: 是
0: 对吧？非常非常的饱满。不夸张说，就这一包鲜草鸡，你去外面，不管是西区老大房，还是其他什么牌子，40块钱就这一包，
1: 哇，
0: 是不是？然后来现场，我们做了一个鲜草鸡泡饭，
1: 泡饭，哎，这个更香。我跟大家说啊，
0: 这个我跟你讲，这个
1: 有花有素啊，饭也吃了。
0: 大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特别是一到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小时候那个放暑假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这种泡饭了。
1: 对，
0: 然后这个鸡放在里面稍微焖一会儿时间，把这个鸡汁里面的味道，对吧？
1: 对，
0: 给它给。这个煮出来，对，煮出来，然后电饭煲里的米饭，再配上一些什么小青菜呀，当季的呀，对吧？这一锅中午吃的多过瘾哦！
1: 是的啊，我们说了营养又美味，天气热了呢，我们这种好的便当的食材呢，我们都要在家里边的常温保存一些，放到冰箱里头保存更好。但是你说我常温保存也没有问题啊。
0: 对，
1: 来，咸草鸡今天呢，每一袋的分量呢是300克，4袋下来是119块钱。如果你说，哎，我特别喜欢吃酱鸭腿的，咱们8袋装，1袋的分量是180克啊，99块钱。哎，你说有没有两个都组合在一起的？当然有啊，咸草鸡5袋，酱鸭腿有6袋的，11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这个其实价格更划算一些。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啊，很多顾客都在两组三组在买，新鲜批次，
0: 对，
1: 又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不需要跑到门店去。关键我们也是比它像比如说网上的这个价格可能也要便宜很多，
0: 对
1: 不对？
0: 对。
1: 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199块钱的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啊，咸草鸡5袋，也就是酱鸭腿有6袋，一共是11袋带回去。哎，
1: 这个组合有多划算？因为5包咸草鸡，每一包40块钱，5包咸草鸡就200块了。
0: 是。
1: 5包咸草鸡就已经200块钱了，对吧？相当于我们剩下的6只大鸭腿，手枪鸭腿是送给大家。
0: 送给大家的。
1: 对，1只大鸭腿20块钱，6只就是120块钱，送了120块钱，所以大家就不要订错了啊！你要性价比更高的，我们这其实199大组合，因为薄利多销嘛，
0: 对
1: 吧？捆绑的组合越大，其实我们给大家让利也更大。
0: 对，
1: 所以的话又有鸡又有鸭，而且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不管我们的鸭腿还是我们的咸草鸡，都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而且关键的我们说啊，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我们还是要找这种大品牌，对吧？
2: 对，
0: 有时候呢，你叫一个外卖，就刚才雅玲给大家展示了一顿这个叫什么？
1: 鸭腿饭，对对对，
0: 27块钱啊！而且呢，你就楼下那种面馆里头吃浇头的话，我点过那种鸭腿啊，小咪咪一点点，然后鸭腿的还你吃的味道还不好，
1: 就一个纯鸭腿嘛，
0: 对
1: 吧？不在上面这一块嘛，我们是一整个手枪腿啊，
0: 是，
1: 对吧？所以就是鸭腿、鸭关节上面的都给你带着了，就是得肉率更高。
0: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了199块钱这个组合呢，性价比更高，11袋带回去，电话线已经爆满了啊，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电话线有19位顾客。客在排队等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然后酱鸭腿有6道的，这个下来一共11道190九块钱。如果你单独订这个酱鸭腿的话是99块钱8道，然后呢单独订咸炒鸡4道呢是119块钱，单独订不划算哈。
1: 对，就是大家不要打今天电话来或者是这个直接什么看也不看，一看哎挑了个最便宜99块钱，结果收到手15，只有鸭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单一组合，然后90九只有鸭腿，119只有咸炒鸡，只有190九的组合是5包咸炒鸡加6包酱鸭腿，而且这个组合更划算。其实因为你光买5包咸炒鸡就已经200块钱了，
0: 对，
1: 就已经200块钱了，剩下来6包酱鸭腿在我们新区老大房是要花120块钱，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送给大家了。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119的组合性价比更高，因为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我说了嘛，上班呀上

0: 对吧？
1: 对，
0: 总归要有个下酒菜。哎，我觉得这两个也不错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屏幕右方我们常挂的这个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也就是咸草鸡五袋，酱鸭腿六袋，一共加起来199块钱。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现在很多顾客都在买的一个组合构成就是咸草鸡呢，一共是有5袋，然后酱鸭腿是有6袋，11袋带回去199块钱哈。
1: 给您看今天全新品首发，价格有多划算？就这5包咸草鸡，
0: 对，
1: 1包看清楚哦，39.9，接近小40，分量一样的哦。熟制之后，我们每包净含量是300克，对吧？西区老大房的，我们不跟别的牌子比。来，小40块钱1包，5包是不是200块了？
0: 200块了。
1: 200块，我们今天售价多少钱？
0: 199。
1: 199。然后还有6只大鸭腿，手枪腿给大家。
0: 对，是。
1: 光这6只大鸭腿，你去我们的官旗买一买，19.9一只。20块钱的话，算它一只的话，你6只是不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这个120块钱，是不是送给大家？
0: 当然，
1: 在他们自己的直播间都不可能拿到今天这么划算的价格。
0: 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大家都是买的实实在在的。首先，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酱鸭腿，对吧？南京的这种口味，而且关键我们净含量是180克，常温保存就可以啊。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手枪鸭腿啊，分量十足的同时，来再看一下配料表。这配料表我们还是要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然后呢，酿造的酱油、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的了。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常温保存就可以了，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一下拿回去这么多。我跟你说啊，但凡好吃的话，一人一个鸭腿不为过，对吧？
1: 一家三口，可能我们这个大组合199里面6包鸭腿，2顿就吃完。哎，
0: 还真是，
1: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啊，打开外面的包装，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好吧？就一只鸭子，大家就懂得，2条腿嘛，是不是？鸭子身上就是肉。最多的是不是就是鸭腿的部分？
0: 对，
1: 而且我这个呢，就是带着包装是稍微烫了一下，然后现场剪开来给您看看啊，浓油赤酱，这上海人特别喜欢的味道。哇，怎么去吃？
0: 哎，你看中午有碗饭，泡饭也好，面也好，当个浇头，
1: 3块钱买点面条。好不好？
0: 都不需要好吗？
1: 好的，我就照高里说。然后来，这个是个面碗哦，看看我们的鸭腿哦，放进去。中午有荤有素有碳水，这个一顿是不是吃的就很开心？
0: 对，
1: 而且处理的很干净，
0: 很干净。
1: 你看这个大鸭腿的厚厚的部分，你要去外面像人家刚刚说的什么单独的什么面馆里面加个鸭腿，就加这块部分，
0: 一点点，
1: 就加这块部分。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地方大腿的地方肉
0: 对
1: 更好吃，
0: 更厚实，
1: 更嫩。明白吗？然后我稍微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横截面。
0: 好，
1: 这个是拿刀，
0: 我们来看一眼啊。
1: 对，这个是拿刀剁了一下，就给大家看看漂亮。你看这鸭腿厚不厚？
0: 对，是
1: 很厚啊。鸭肉的营养价值含量也很高的，而且也是属于这种铁元素含量啊、蛋白质含量啊，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0: 对，所以
1: 回来之后你就直接这样啃，好吧？包括五一假期要出去玩的时候，
0: 对，
1: 这可以随时带着，
0: 不是要野营啊、出门江浙呀、路上堵的时候。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垫肚子特别的好。
1: 然后这个咸炒鸡，咸炒鸡是我特别爱的上海美食之一。你看我们的咸炒鸡啊，都是散养鸡，你就看它，我们的配料表当中是没有油的。我看了一下配料表当中没有任何植物油，但是你看它这个，看到里面这个汤汁，
0: 对，
1: 金灿灿的，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正儿八经的散养的炒鸡，它的油花就是这么漂亮的，对吧？这个很明显大家看得到的，卤制完了之后就是这样子的。拿回去你做做那个什么菜汤饭，
0: 对，
1: 做做什么那个菜汤面，
0: 是，
1: 拿我们这个咸炒鸡，对，
0: 对吧？
1: 这个稍微，
0: 我们说啊，平时呢老年人不用吃那么咸，然后呢你就空口的这种白饭当泡饭的时候，然后放一个咸草鸡里边，它这个汁水的味道就出来了。
1: 最喜欢吃这种了，你看这个皮儿啊，咸草鸡我特别爱的就是它的皮儿，
0: 这层皮是吧？
1: 因为它的工艺不一样。

0: 个皮儿它就是脆弹脆弹、哦、特别弹，哎，吃到嘴巴里面 Q 弹 Q 弹的，哇，然后肉头呢是又香又嫩的这种口感、哎、对吧，然后肉又有弹性，哎，
1: 所以啊、嗯、我们就说了啊，天热了之后咱们这个组合啊为什么今天卖得特别的快，
0: 对，
1: 因为很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嘛，我放在家里面随时想吃、嗯、随时打开一包啊，
0: 对，
1: 199的组合马上备货不多了，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一共11袋，199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嗯、一袋算下来您自己算多少钱，10几块钱吧，
0: 反正今天就很划算，
1: 就是划算嘛，新品首发啊，
0: 对，
1: 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我们还可以参加满额赠凑单的活动。您看凑单推荐的商品呢，像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推荐到的诺惠抚媚 Q10， 我们8点1刻也会有直播，还有就是天翠恩的鱼油、高纯鱼油以及还有 BB12 益生菌，都是可以来进行凑单活动的。凑满单之后呢，有400积分，更加的划算。关键我们今天呢啊，我们的西区老大房咸草鸡加酱鸭腿的组合，好久没见了，有一段时间了，
1: 这个是个全新品。首先呢，我们西区老大房这个咸草鸡加酱鸭腿是个全新品，然后其他的牌子的话，应该是好多年之前东方购物有卖过，哎，真的很久很久，有这么好几年的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过咸草鸡，对吧？包括推荐过酱鸭腿的组合，因为也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愿意做酱鸭腿，一只鸭子身上，对吧？就两个腿嘛，值钱呀，对不对？就你想，我把鸭腿劈下来，我其他的地方拿来干嘛？压价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鸭腿一包在我们官旗20块钱，我们今天就花几块钱。然后这个咸草鸡，看看这个咸鸡泡饭，就问你现在那么热的天，20来度的天。对吧？你想不想吃这一口？
0: 还真是哈。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199块钱11包的这个组合构成是在热卖当中。因为11包的话，我算了一下，一包算下来18块钱左右，对吧？
1: 对。
0: 如果你自动订购的话，连18块钱都不要。
1: 对。
0: 我就反复说了嘛，楼下这种小面馆里头，这种小的快餐店里头，
1: 对，
0: 你吃碗面再搭一个这个鸭腿的话，你都不止10几块钱吧？对不对？
1: 然后我们又是西区老大房出品的，对吧？中华老字号，大家对于原材料、对于卫生、对于加工过程都是非常放心的，对吧？然后的话，你想拿回去之后啊，你不管是配你的饭、配你的面，甚至家里面今天回家晚了，对吧？没有时间做荤菜了，我直接做个荤菜。
0: 对，
1: 还有天气热了，大家不高兴烧鸡，你怎么着烧个鸡也给要多少时间啊？
0: 对，
1: 40-50分钟，对吧？搞得厨房间热气腾腾的。我们今天是开袋即食。
0: 对，
1: 还有一个，接下来5一假期、端午小长假，要出去玩的，你可以随身带着这个。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常温闭宫保存就可以了。
1: 对，
0: 但如果你愿意说冰箱里头有空位子，你放到冰箱里低温储存更佳。所以呢，我们就说了啊，不要担心，今天呢一共11包带回去199块钱更划算啊。但是这个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建议您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看来大家对鸭腿呢还是比较的喜欢啊。酱鸭腿的那个单令的组合99块钱
1: 已经
0: 卖完了。
1: 对，
0: 现在啊，这个组合构成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也卖完了。
0: 对，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
1: 这个组合真划算的，因为一包咸草鸡就是小40块钱，5包咸草鸡就是200块钱了。
0: 对，
1: 是不是200块钱？然后我们一包鸭腿20块钱，六包鸭腿就是120了。
0: 对，
1: 相当于一套组合你给花320。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199，省了就
0: 是
1: 送给大家100多块钱。
0: 对。
1: 是不是很划算？
0: 很划算啊！但是这个199的组合马上也快售罄了啊！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您千万别犹豫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久没有上咸草鸡和我们酱鸭腿了，而且尤其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
1: 对，
0: 我们现在吃这些熟制品呢，都是希望大品牌，品质有保证。
1: 来，每一只，你看我们的鸡，看到没有？净含量就是300克。
0: 对，
1: 好吧，300克，干干净净的，你看漂亮吗？是不是一顿头吃完刚刚好？
0: 对对对，
1: 对不对？你说你去门店买的话，这个一包这个300克也不嫌贵，40块钱，也不嫌贵，对吧？你随便叫个什么外卖，现在有一点高级一点的什么汉堡包，不是汉堡包，三明治，三明治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一个了，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咸草鸡，而且它这个咸草鸡，你看到看里面这个汤头，看里面这个油花金灿灿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对，
1: 这个鸡原材料特别好，回去吃你就知道了，它很香，
0: 对，
1: 非常非常的香，
0: 是，
1: 好吧，一包就是这样子。
0: 好，
1: 你要回去剁一剁，或者是整个一包放进去烧都可以，
0: 都没问题，
1: 冷吃也可以的啊。
0: 哎，好，
1: 我们看一下吗？
0: 要看一下吧，看一下吧。
1: 来，
0: 我们刚好还做了一个，又是一个啥？底下是笋是吗？
1: 笋，
0: 又是春天的时令菜了。
1: 我给你看看这个，哎，这勺子看不见，金的，看看、
0: 金色的能看到吧？
1: 你看。看上面这个油花，
0: 对，
1: 看上面这油花好看吗？
0: 哎，是，
1: 对不对？你就说要吃点这个汤头的话，稍微我们的咸草鸡放在里面啊，放在汤头里面自己稍微呢多咕嘟一下。
0: 哎呦，这个好
1: 啊！然后你说我不烧笋啊，不烧什么，就这个，你就跟现在的这个青菜，跟现在什么娃娃菜什么的，
0: 都
1: 一起烧一下，对吧？也很鲜。你要是讲究点，里面放一点河虾，
0: 河虾，
1: 春天的河虾更鲜。
0: 鲜，
1: 那真的是这锅汤就是鲜到极致了，
0: 有口
1: 鲜上加鲜，
0: 对吧？有口面。就着一吃多好啊！
1: 咸草鸡的这个口味啊，口感啊，你家里面做任何鸡，它的口感是做不出来的。
0: 哎，是，
1: 它的肉头是特别紧实有弹性的，皮儿是脆弹脆弹的，
0: 而且皮很薄，
1: 皮很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皮儿很薄的啊，
1: 草鸡啊，大家懂得草鸡是什么了？它跟肉鸡不一样呀。
0: 对，你看皮下脂肪少，对吧？
1: 这皮儿太有弹性了，这工艺太好了。
0: 对，是，
1: 所以这一包要卖到40块钱嘛，是不是？
0: 对吧？好，哎，我再次提示大家，别光看啊，我们现在现货已经快要售罄了啊。
1: 吃一个，
0: 哎，你吃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酱鸭腿啊。
1: 好，
0: 因为酱鸭腿呢，现在我们只有199的组合里边还有酱鸭腿了啊，单独的酱鸭腿组合已经卖完了。然后呢，您看到我们配料很干净啊，您看看，鸭腿、食用盐、饮用水、生姜、葱、料酒、白砂糖、食用的这个酱油，还有味精、香辛料。没有了，然后保质期是90天，常温避光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低温储藏更佳，而且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这么大的一个手枪鸭腿，今天啊199的组合里边，咱们有6包带回去，
1: 你就
0: 单独买鸭腿的组合已经没有了啊。
1: 对，是大鸭腿啊，每一包我们是180克，
0: 对，
1: 是这样子的，个个都是这样子的，好吧，个个都是这样子的，然后每一包都是抽真空的包装，
0: 是，所以啊，
1: 再
0: 次提示大家电话。现爆满了，打不进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感谢已经有320位顾客订购产品啊，我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状态，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我先说一下啊，咱们8袋姜鸭腿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已经现货售罄了啊，
1: 别看了
0: 。然后现在呢，卖的最好的就是咸草鸡5袋，再加酱鸭腿6袋，199块钱这个组合构成。因为呢，我们只卖199，但是在他关旗店买的话，这套组合是
1: 320，
0: 嗯，
1: 320，今天是199，因为5包咸草鸡的话，每一包40块钱就已经200块钱了，嗯，每一包咸草鸡我们都带鸡大腿的，
0: 对，
1: 每一包都带鸡大腿，然后是300克的一个净含量，
0: 对，
1: 可以常温存放的啊。咸草鸡我们的存放时间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哦，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然后鸭腿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对，
1: 然后鸭腿的话，我们的保质期是90天，
0: 嗯，
1: 对，然后鸭腿每一包是180克，哦，做熟的180克是整个大的手枪鸭腿，
0: 对，是，嗯，而且批次我们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哈，嗯，所以观众不用担心，但现在需要做就是抓紧抢。我们反复说，天是热了，对吧？嗯，家里边呢，你稍微放一些这些快捷的速食的话，我们吃起来又方便。开水袋里头呢，你稍微烫一烫，然后呢就可以吃。包括呢，你看有时候上班族不要叫外卖了，嗯，家里边剩下一口米饭，烫一点青菜，带个这个一吃，比你叫外卖来的强，对吧？
1: 对啊。
0: 包括还有老两口中午在家里头的时候，儿女不在，咱也要讲究蛋白质的摄入嘛。
1: 是的，嗯，就是我们鸡也好，鸭也好，对吧？都是属于蛋白质含量是相对而言比较高，
0: 对，
1: 对吧？但是比红肉而言的话，脂肪含量又是比较少的，
0: 嗯，
1: 而且这两道菜的话，一个呢咸草鸡，它口味很适合现在
0: 对
1: 天气热的时候，嗯，然后鸭肉它的属性偏寒凉的，也是适合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两道菜都是我们现在当下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有一个货号直接都已经卖断货，
0: 对，
1: 你要是真的再速度晚一点卖一点，我们这个大组合也要卖完了，
0: 你再犹豫的话，嗯，今天全部都是卖断货，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300多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您已经看到了我们今天抢购的速度有多快，对吧？嗯，我们现在屏幕右方常挂的这个11袋的组合，现在这个组合抢得特别的快，199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七分多钟了，电话线一直处于爆满啊！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但如果没订到的话，千万不要再纠结了，因为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单独酱鸭腿的组合99的已经没有了，这个组合现在也剩最后不多了，为数不多的现货了啊！你看，仅剩最后15组了，提示一下大家，手快有，手慢无，因为电话线一直是盲线的，打进来，不要等人工作息来接，我给你比价你就知道了。
1: 对，因为如果今天要没抢到的话，你自己可以去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旗舰店，我们自己有官方就是网上商城的啊，就直接我们线上只跟线上比，不去跟线下比了，好不好？线下因为价格更贵一些，然后你看我们的官方线上商城39.9一包，
0: 对
1: 吧？300克一模一样的，全部都是这样，您收到的包装也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批次我们是更新鲜，
0: 对，
1: 40块钱一包的话，5包就给要200块钱，这个5包鸡200块钱，我们今天售价是199，还送了6包酱鸭腿，手枪鸭腿，一包鸭腿20块钱，我也没有跟大家随便说，
0: 对，
1: 是不是19.9？
0: 是。
1: 你要是自己点外卖，不相信手机拿出来看，去看鸭腿饭。一份鸭腿饭27块钱左右，
0: 对呀、
1: 好吧，27块钱左右，你看我们就有6包大鸭腿给大家，
0: 是
1: 每一包鸭腿180克，是这么大的，是这么大的手枪鸭腿哦，
0: 对呀、所以啊，观众朋友们说了啊，今天真材实料，包括咸鸡也好啊，咸草鸡今天你要再开一个咸鸭腿，
1: 反正还有
0: 是吧？
1: 还有6分钟，
0: 还有6分多钟，
2: 我们热都热完了，
1: 开了吧，给观众朋友吃，
0: 来，你看看。
1: 哎，简单不简单？家里面双休日在家，天气那么热了，不高兴出门买菜了，不高兴在家里面煤气灶开的老老大，烧的时间老老长，厨房间烧的老老热的时候，来我们这个酱鸭腿你就热一下烫一下，然后配上我们这个米饭，小孩可爱吃了，小孩你看小孩最爱吃什么鸭腿鸡腿什么的，
0: 你给他稍微剁开一些，对吧？
1: 直接啃嘛，
0: 直接啃也行，对吧？更方便了嘛，
1: 这么大个大鸭腿哦，看清楚了啊，然后来咸炒鸡，我给您看看，咸炒鸡就不用多说了，我们是这样透明包装。品质好不好？大家通过透明的包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0: 对，
1: 咸炒鸡我本人是很爱吃的，真的，因为它很香。
0: 对，
1: 它很香，而这个油金灿灿的，你看做了一个手，直接手撕就可以了，
0: 手撕也可以，
1: 就把它撕碎。就有的时候爷爷奶奶可能外外婆吃这样的咸炒鸡，可能觉得肉咬起来有点费劲儿，你就。直接用手撕或者用剪刀，对，剪刀把它剪碎了，不用放其他料了啊，我们全部都是开袋即食的。
0: 哦，这个味道更浓郁一些。
1: 对，你就不用放其他什么这个什么，你要喜欢吃辣可以放点辣的，
0: 放点辣椒油，
1: 或者
0: 蒜。我喜欢是什么呢？这个跟汤泡饭。
1: 啊，可以，
0: 对吧？
1: 或者烧个什么汤，
0: 哎，里边再放点笋、河虾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个咸草鸡的那个香味、油脂全都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看我们俩在这开开心心说，现货即将要售罄，这个组合现在啊，应该只剩最后个位数了啊。最后5组，5袋咸草鸡，6袋酱鸭腿，199块钱。观旗店的价格是3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5+6组合，只剩最后5组，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五加六十一包的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们的电话线让出来啊，因为今天的新品首发，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西区老大房这个酱鸭腿和仙草鸡了。
1: 对，新品首发啊，仙草鸡、酱鸭腿本来就这个季节大家就很想吃，对吧？然后我们东方购物确实也有很长时间这样的同类商品也没有出现过了，所以今天大家等很长时间，对吧？然后性价比也确实特别靠谱。
0: 对，一套大组合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399，是吧？东方购物首发价格，我们今天才199，
1: 是，
0: 还能参加我们周年庆生的凑单的活动，嗯，所以我们今天就全部接下来都要卖断货了，三个货都要卖断货了啊，
1: 是的啊，所以千万有现货您就抓紧时间抢现货，不要再等的说，哎呀没现货了，我来预约了啊。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十一袋装1999这个组合，很多顾客非常的喜欢。
1: 对，
0: 只剩最后两三组了吧？
1: 对，五包仙草鸡啊，每一包仙草鸡都是带大鸡腿的。然后的话，我们是300克一包。
0: 对，
1: 仙草鸡我们的保质期是6个月吧？
0: 6个月，
1: 6个月，6个月是90天。
0: 对，酱鸭腿是3个月啊。然后酱鸭腿每一包呢是180克，是手枪大鸭腿
1: 啊。所以啊，反复强调。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袁云回来。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所有的现货即将售罄，99块钱那个是率先售罄的，
1: 没了没了，
0: 199的只剩最后一两组了，然后呢，还有这个119的咸草鸡的，这个好像只剩最后的十来组了哈，
1: 对，
0: 最后一组了，
1: 对，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可以手机扫码，就扫左下角那个二维码，对吧？点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三个货号了啊，就
0: 是
1: 199这个组合我们是更划算的，因为门店价格更贵呀，
0: 对，
1: 对吧？5包咸草鸡就有200块钱了，还有6包大鸭腿，6包大鸭腿1包20块钱左右的话，6包也给要120块钱，是不是320块钱的组合售价？今天才199，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啊！但凡犹豫的话，手快有手慢无了，按1号键吧，0215111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说到咱们中国人啊，一定会选择到五谷杂粮，因为五谷入五脏。而咱们上海人呢，一定更喜欢咱们本土的大米，也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众所周知，东方购物特别特别知名的有一个叫做人间的松江大米，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全部都抢到过了。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更加的划算，我们的1018的特惠组，268块钱又重出江湖了。如果说您家里面已经进入到大米短缺的时代了，赶紧这个可以补货了啊！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3: 伟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2: 看价格多少钱。
3: 对，因为这个其实商品非常非常的就是受欢迎，在东方购物呢，我们热卖了很多年。
2: 当然，
3: 目前你说东方购物卖的特别好的大米，如果拿出销售数据来说的话，我们松江大米就是这一款松江街1018啊。然后今天我们是做特卖，好不好？4包是268的价格。
2: 对，
3: 你知道你去松江当地哦，你去看一包10斤装是多少钱？120块钱。
2: 120块钱。
3: 120块钱。
2: 四包最起码480。
3: 480。480。我们今天268。
2: 268块钱给到大家1、2、3、4、4大包。
3: 400包。
2: 一包就是10斤，给到大家40斤。
3: 也就换算，
2: 没有任何问题哦。
3: 也就换算下来，今天每一斤我们正宗的松江大米多少钱？已经6块多一斤。
2: 6块多一斤。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好，
2: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3: 行吧，来吧。
2: 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松江大米的外包装。您就能够看到，首先。人间松江，我说句实话，
3: 品牌，这是我们的品牌，
2: 已经很火了。
3: 对，
2: 现在很多去超市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仿冒我们的，有在人这里边的加一横的，变成大尖的，有在这儿加一个铁，加一个竖，变成各尖的，特别特别的多啊。
3: 是。
2: 然后咱们今天再来看看第二点，来看。绿色食品，绿色食品的要求很高哦。
3: 很多年之前哦，你要在上海买上海本地的绿色食品大米，10来块钱一斤嘛。
2: 对的。
3: 我们今天是绿色食品认证的大米，6块多钱一斤。
2: 当然。
3: 然后再来看清楚了，这几个字，
2: 松江大米，
3: 你要结合这个 GI 认证。
2: 对。
3: 因为什么？只有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
2: 养一方人。
3: 对，所以你看，正儿八经正宗的松江大米，它是要有 GI 认证的，
2: 的确，
3: 地理标志保护标识，对不对？那为什么松江大米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因为松江本地，你想啊，
2: 悠久的农耕文化呀，
3: 唐宋时候这个地方的大米就开始进贡了，
2: 对呀，这个就是我们的松江府啊，
3: 对呀，
2: 九亭府啊，
3: 华亭嘛，最早叫做是不是上海之根？
2: 对，
3: 然后上海之
2: 源头，
3: 对，然后我们今天不单单绿色食品，不单单 GI 认证，我们今天还是拿到证书的。
2: 对，
3: 这个证书是什么证书呢？
2: 来，
3: 这个是我们专业的一些农科院一些专家呀等等啊，
2: 盲品
3: 的，而且它的评选范围看清楚了，
2: 全国，要跟东北米比啊，跟苏北米比啊，
3: 对，
2: 跟全国所有的好吃的米来比啊，得到了金奖。而且不是说我知道这个是什么米啊，
3: 松香金，
2: 全部都是大家没有名字的，一碗一碗饭端上来，大家
3: 盲吃，就你不知道这是哪个，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也不知道这是哪个米种。 种，然后芒吃香气、口感、糯性、弹牙，还有回甘，对不对？就各方面的因素，然后我们拿到了金奖。然后再来看这边呢，就是我们 GI 认证当中的一些
2: 标志。
3: 哎，松江，我们稍微给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松江大米好？松江区地处上海市西南部，位于黄浦江
2: 上
3: 游，水资源丰富，
2: 对，
3: 太湖流域的
2: 蝶形洼地底部，
3: 对，包括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然后光照，然后再来看土，对不对？
2: 土壤的 pH 值
3: 就是缺一不可，是不是？然后才能造就我们这么好的大米。
2: 对，
3: 再来看我们所有的脱骨日期，
2: 对，
3: 因为你吃米嘛，越新鲜越好，全部他们家每一次来都是新鲜的，
2: 对，
3: 没有陈米，
2: 因为
3: 没有
2: 完全的放心。
3: 哎，因为这根本卖不过来，就是说根本就是对吧？就一直断货，一直断货。
2: 五公斤一装哦，
3: 是
2: 五公斤一装，
3: 然后我们这边二维码，
2: 对，
3: 自己是可以溯源。好吧，
2: 好，
3: 来开一包，
2: 现场给大家开一包。
3: 是，
2: 打开来它是有两层的啊，有两层的，
3: 外面一层，
2: 外面一层其实就是这样，看的啊，它其实就是一个，里面还有个真空包装。
3: 其实双层包装有什么好？一个呢，我们马上接下来雨季拎出来，来，
2: 对，
3: 马上雨季对吧？
2: 对，
3: 雨季啊，接下来什么梅雨天啊等等啊，
2: 你不用一次性40斤全部都拆掉了，这点很重要。
3: 对，
2: 然后打开以后呢，稍微这样放一放，然后就可以直接倒出来了。给大家倒出来，您来看啊。哎呦，首先你来看咱们今天这个米，
3: 有一说一，
2: 特别的好看。
3: 对，有一说一，
2: 不是那种刷白的。
3: 对，它不是那种亮晶晶的。
2: 对，
3: 不是那种特别白的。
2: 对，
3: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的米，
2: 那就是过度抛光了那种。
3: 对，我们的米没有经过任何的美容美化，
2: 对，
3: 没有经过任何的打蜡抛光，但是您掂在手上这种沉甸甸的感觉。
2: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它就是咱们本土的正宗的圆咕隆咚的米。
3: 哎，精粒米吧，小圆粒米，
2: 特别看到那种长粒的香。长粒的香米，大部分都是泰国引种的，
3: 是。
2: 但是泰国引种的就有一个问题，
3: 哎，我
2: 一年有两季稻，
3: 我们是
2: 一年一季稻。
3: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而且松香金1018这个米种是晚熟稻，
2: 对，
3: 晚熟稻是更香更糯的。
2: 当然。
3: 然后呢，稍微跟你提一嘴，这个米拿回家你稍微清水过一遍水就行了。
2: 是的，
3: 把上面稍微有一点浮层什么稍微过一下，
2: 不要让它洗得太多啊，
3: 不要去搓，不要去用手搓，好不好？
2: 对，因为没有米粉。
3: 对，不抛光不打蜡，又是新鲜脱骨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品质啊。
2: 对，
3: 来先给大家看个砖。
2: 赶紧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怎么样？让大家来尝到今天做好好这个米好不好？看粥就行了。
3: 立夏
2: 又可以喝点粥了、啊。
3: 哎，喝点粥，配一点这个立夏蛋，
2: 啊、
3: 配一点咸鸭蛋。
2: 对，
3: 你看上面这粥的这
2: 粥油
3: 这，你看这粥滴呀、啊。这个我勺子放上面，你看
2: 都已经粘住了。
3: 对，
2: 我说句实话，以前啊，就是这个以前就可能生活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啊，就是妈妈奶水不够，就是给大家小朋友喝米汤。
3: 我跟你说啊，
2: 米汤
3: 真正会养生的，不是说以前什么这个粮食不够，然后米汤养。现在的米汤依旧对于会养生的人来说，它是好东西。
2: 你还别说啊，前两天我女朋友，
3: 你来喝点汤
2: 吗？吃那个生鱼片
3: 啊，
2: 吃了有点这个肚子不太舒服。我就给他喝这个，
3: 对，
2: 就给他喝这个，
3: 你知道，
2: 最多最多稍微给他加一点点的肉松，其他的你就，我就说你就是这样养吧，
3: 对，
2: 吃了几天以后，哎，现在稍微好一点了，
3: 对，胃不好的时候我们喝一点，用点好的米、哎、熬一点这个粥，对吧？
2: 对，
3: 好消化，好吸收，
2: 来，我尝一口。
3: 现在这个季节，比如说，哎呀，季节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对吧？稍微人呢有一点上火呀，或者是有一些身体当中，这种就是口干舌燥啊这种样子，你这个米呀、啊、就稍微少放点米，多放点水，把它熬这个米。汤出来，
2: 哎呀，好香！
3: 这个真的很养人，真的很养人。而且你看，好的米啊，我们边上你看这边上这一圈，它就熬个粥，边上这一圈
2: 就有这个米
3: 了，对，
2: 特别棒，
3: 营养价值含量高的米，
2: 对，
3: 对吧？一年一季稻，我们它才会这么厚实，
2: 又是新鲜脱骨的，给了大家。东方购物原来价格288，今天特卖给了大家268，
3: 对，
2: 一袋有10斤，一共40斤，松香金1018，咱们上海人自己的面，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赠订购，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是今年的新大米。

0: 那口感确实是不错，
1: 有浓
0: 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浓，吃上去老浓，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浓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3: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4: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现在的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还是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上海人就吃上海本地的大米，那么上海本地的大米，我说句实话，上海之根在哪里？就在松江。
5: 对，
4: 第一呢是黄浦江的源头，黄浦江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对不对？
5: 是的。
4: 第二点要说到了。以前还上海还没开埠的时候，上海府就是松江府，再往前就是什么华亭县，对不对？
5: 对对对。
4: 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咱们上海的根了。
5: 对，
4: 咱们今天你能够看得到的上海还能种这些水稻的、种这些大米的，真的很少很少了，对不对？
6: 是，大家就是松江也不远，对吧？如果自己开个车，
4: 你自己去开车还能去。
6: 对，也能看到。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风吹，还没就是还没那个刚刚开始。
4: 风吹荷叶吧。
6: 刚刚开始冒。对，就是绿。绿芽的时候麦芽，对吧？
4: 对。
6: 然后就是这个生态环境特别特别好，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种植的土壤面积是有限的，然后我们坚守的是什么？坚守的是一年一熟稻，
4: 而且还有
6: 一年一季稻。就这片土地，我们一年只种一季。
4: 的确，
6: 我们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可是我们在市面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一年一季稻。
4: 的确，不仅仅是松江的这个一年一季稻，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是松江经1618号，是我们的农科院，在松江。的这片实验田，
6: 对，
4: 一点一点研发出来。
6: 前一阵子或者最近一阵，大家有没有经常去这个松江啊，或者是对吧，边上啊，对吧？然后有没有去那个吃过当地的菜饭？
4: 对，
6: 咸肉菜饭，
4: 柴火饭，
6: 春天的时候，然后松江的米糕，我不夸张说，我们现场那个做饭的阿姨真的拿松江我们这个大米做过寿司，做过米糕。你知道，如果是普通的大米，它的什么支链淀粉、直链淀粉，它的素质不平衡，
4: 对，
6: 或者它的糯性不够强，
4: 它的粘性不够，
6: 它是没有办法。做米糕做寿司饭团，
4: 对，
6: 因为做寿司饭团它有专用的寿司米的，
4: 对，
6: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松江大米，我们之前在直播的时候真有给大家做过，
4: 的确，
6: 就说明它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4: 当然，
6: 软软糯糯，
4: 不仅仅是好吃哦，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一口饭吃下去，我觉得是吃到了咱们上海上千年的农耕文明的味道。
5: 对，
4: 不仅仅软糯，而且它的回甘比较的浓郁。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268块钱您能够带走的是整整的40斤，
6: 40斤，
4: 这40斤全部一起带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6: 对，
4: 但是你今天就算是跑到松江，
6: 对，
4: 就算是去到我们人间旁边这个不叫小卖部了，不叫超市了，这个叫做农村是个供销社，供销社合作社。
6: 对，但是我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价格都拿出来给大家看？因为呢，我们确实一年只熟一季，
4: 对，
6: 然后10月份的时候收割，到现在为止，确实我们的。库里面就是大米已经不多了，
4: 多了，
6: 对，如果你要去到松江本地的话，差不多120块钱这样子的10斤，
4: 对，
6: 人家是愿意卖给你，因为毕竟1斤要12块钱。
4: 当然，
6: 但是你看我们东方购物批次脱骨日期来的更新鲜，
4: 7块钱都不到了，
6: 6块多钱1斤，东西是一样的，产地是一样的，我们的脱骨日期是更新鲜的，
4: 对，
6: 我们还帮你免费搬楼，不用你自己跑到大老远的松江去买的。
4: 因为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全部是送货到府，一袋是10斤，一共40斤。268块钱，之前的价格是288，今天直降20，268，自动零购再立减5块钱，263，原来送给你2.68块的积分，
6: 对，
4: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60块钱左右，
6: 对，
4: 您自己来看一看。
6: 这款大米的话，基本上我们说就是它已经满足很多很多的一些条件
4: 了。
6: 首先来，我们有这个绿。

0: 色食品，
1: 绿色食品标志，
0: 绿色食品，你看我们是有证书的，
1: 对，
0: 我们这个证书上面评选出来，
1: 一年一换哦，一年一换哦，
2: 而且是达到了绿色食品
1: A 级标准，
0: 标准的，
1: 对，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0: 那绿色食品代表什么意思呢？
1: 对，
0: 我们整个大米在生长种植的过程当中，你比较担心会有什么杀虫剂呀、
1: 化肥呀、农药啊等等等等，
0: 对对对，除草剂呀、这些东西啊，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哎，这些东西其实对你人体的，
1: 就说白了不准用，
0: 对，但你看我们绿色食品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要求，
1: 的确，
0: 它才能满足，是不是？所以你放心啊，绿色食品认证的大米在外面价格就是贵的。
1: 第二点，
0: 我们今天6块多一斤。
1: 对。
0: 然后第二点，来，我们是拿到金奖
1: 的。是不是松江的？
0: 对。
1: 是不是咱们松江金10018号啊？
0: 这个证明我们是松江的 GI 认证，我们的身份认证。这个证明我们的大米，这个是放心，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大米好吃，
1: 对，
0: 因为这是拿到金奖的松香金10018，
1: 这个就代表着是咱们上海本土的味道，哎，
0: 保正宗，保品质，保好吃，
1: 对，
0: 再翻过来，我们保证大家
1: 脱骨
0: 日期，
1: 对，
0: 全部都是4月20号
1: 左
0: 右，上两个星期，上一个星期，
1: 对，
0: 是不是新鲜脱骨的？
1: 当然了，
0: 然后每一包我们是5公斤10斤装，
1: 对，
0: 保质期。半年不开封，你就半年保质期。
1: 的确，
0: 好吧，这些溯源码
1: 所有的都在咱们松江。你看，所有的都是咱们松江，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包括说咱们今天这个米粒啊，各个饱满，它不是那种细长条型的。
0: 是的，
1: 一看到细长条型啊，基本上都是那种泰国或者印尼进口的米。
0: 那个
1: 米，我说句实话，第一个比较偏硬，第二个没什么米味道。
0: 那个做芒果炒饭还行，
1: 芒果糯米饭。
0: 对对
1: 对。
0: 然后你看我们这米哦，看到米上面是油亮油亮。
1: 对的。
0: 为什么它会油亮油亮？
1: 是
0: 米当中它其实是有脂溶性的维生素，
1: 对，
0: 知道吗？脂溶性的维生素，
1: 当然。
0: 所以你看它这边就油亮油亮，
1: 的确。
0: 然后你看这米哦，它很蓬松，它不是僵僵硬硬的。拿个筷子稍微给大家夹一下，
1: 稍微的给大家看一看啊。哎
0: 呦，我们上海人怎么说啊？
1: 铲铲到底没有那种烂掉的、糊掉的，每一颗颗颗分明。
0: 对，你知道南方人嘛，就喜欢吃各种团子啊，
1: 对呀，
0: 糕点啊，
1: 是的，
0: 年糕啊，糯叽叽这种感觉。
1: 当然，
0: 所以我们大米饭也喜欢这种糯糯的，
1: 的确
0: 软糯的，但是不要太烂的，
1: 对的，
0: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米是不是可以满足大家？
1: 就是以前叫做那个什么老太太饭
0: 啊，
1: 老太太饭就是你吃到的稍微的有点烂掉了，但是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对，很香啊，
1: 只要你来做。咱们今天这个米基本上就能做到这个样子，而且这种米好吃到什么程度？小朋友吃完一碗还要再添一碗，
0: 是春天嘛，长个子的时候，家里面米呢买的好吃一点，对，买的好吃一点，对吧？小朋友呢让他多吃两碗饭，
1: 没有任何的问题。来，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这四点构成的。
0: 是
1: 第一，我们的土壤是青紫泥，是来自于松江的。黄浦江源头青紫泥水源是我们上海的饮用水保护水源，稻种由松江水稻研究所和我们的这个农科院一起研发，一起获金奖的，一年只种一季稻，让一年的营养都集中在这颗米种当中。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保护标识给到大家多少钱？原来288，今天268，直降20，40斤还是40斤。家里面住6楼的没电梯的不用担心，我们东方购物的送货员送货到府，直接送到您的家里面。
0: 对，
1: 而且如果说您有需求，我们穿上鞋套送到您需要摆放的位置，
0: 可以，
1: 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0215111-9900。
3: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4: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来了，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来了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5: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足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来看到啊，这几位阿姨啊，各几位爷叔啊，真的，我说句实话，都是会吃的。
1: 我每回看到这样的画面，我真的就想到我自己爸爸妈妈。
0: 对，
2: 多久他们没有这么大块朵颐，大口大口吃饭？
1: 对，就是年纪大了，我自己也是，就是自己慢慢的
3: 小起来了。
1: 不是，就是会感觉身体，你有一些就是某些就感觉不像年轻的时候。
0: 对，
1: 对吧？你比如说像我还没到我爸爸这年纪，但是他自己说，
0: 对，
1: 米饭硬了，嚼不动了，哎，米饭硬了。嚼不动了，等等等等了。你说我们不是这个年龄，我们自己没有感觉。但是我爸爸说出来之后，哦，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就是喜欢更加软糯一些的这些米，对吧？这些食品，因为确实啊，你牙齿啊，就是没办法，对吧？
2: 但是你也不能太烂，
1: 对，
2: 我这都太烂了。我说句实话，连米的香味都没有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米啊，符合上海人，符合上海老年人。我记得刚开始我们这个松江大米第一档在东方购物直播时候，是当时晚上8点。
0: 是，
1: 我们还特地找了很多上海本地的阿姨爷叔来现场帮我们品鉴。
0: 对的。
1: 然后那个阿姨吃完就说，自己好像吃到了小时候，
0: 对，
1: 那个上海本地大米的味道。
0: 的确是，
1: 因为那个时候上海本地大米你要吃，还有是在过年的时候才吃。
0: 我还有一个就是，
1: 那个阿姨小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大米饭。
0: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时候上海的农田还多一点点。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看上海大部分的这个基本上就被商业开发了嘛。
1: 对。
0: 所以啊，
1: 都是居民楼了。
0: 我说句实话，都是居民楼，都是一些写字楼，都是一些商业楼，或者说是一些商业地产。
1: 是的。
0: 但是你现在再去尝一尝咱们今天松江大米，因为第一，我们是农科院和上海水稻研究所，这个周围方圆多少公里是不允许有重工业基地的。
1: 对，
0: 那你万一有一些东西影响到我们这个水稻的产量怎么办？
1: 对对对，
0: 人家是一个研究院和中科院的实验田，再把它稍微扩大一点，种我们的松香精的1018。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整个农田它能够拿到绿色食品的标识，也能可见一斑。第二点就问一下大家，一年一季稻，按照道理，江南尤其是江浙沪地区，水土光这么好，完完全全可以一年两季稻。
1: 是，
0: 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个叫做学农，要帮助农民伯伯叫做双抢，什么抢收抢种。
1: 真的、啊、
0: 什么叫做抢收抢种？就是抢着把水稻收上来，
1: 然后再
0: 种下一批。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抢收抢种这个事情？因为说句实话，一片土地一年种两次稻，肯定比一年种一季稻的味道要差一点点。
1: 因为你
0: 土壤的这个营养就这么点吗？
1: 对，
0: 除非你用什么化肥啊、农药给它催熟。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基本上你看，我们的大米是什么时候？每年春天的时候，3月份、4月份开始插秧的时候，对吧？然后下去，然后到了9月份、10月份，我们开始收割。
0: 对，
1: 今天这一批松香精1018呢，我们是10月份收割，
0: 当然
1: 它是晚熟稻。上海人会吃的，其实都知道，晚熟稻其实更香、更糯一些，
0: 因为它成长的时间更久。
1: 阿克苏的苹果打过霜之后才好吃，
0: 的确是。
1: 所以你看，晚熟稻也是经历过这个气温下降之后，
0: 舟山的带鱼也是要等到9月份开鱼季，它甩完籽儿以后，这个鱼肉更肥呀。
1: 对，然后我们这个3月份到10月份，对吧？种这个水稻让它生长，到了10月份再到3月份。这段时间养土，
0: 的确
1: 养土，让这个土再养得肥沃一些。等到来年我们第二年再去种的时候，
0: 对，
1: 它的大米依旧味道很好，
0: 而且都是天然肥哦。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米哦，松香精1018，
0: 有的，
1: 我们是专业人士盲品拿到金奖，
0: 这个好的，
1: 在全国范围当中是拿到金奖。
0: 对的，
1: 很多人以前都说南方米不好吃，没有北方米好吃，
0: 因为它一年种2-3季嘛。
1: 那是你没吃到过好吃的南方米，
0: 的确是，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正宗松江大米啊，
0: 好吃，
1: GI认证的啊，
0: 有。绿色食品标识的，
1: 而且是拿到 A 级认证的。
0: A 级的。
1: 然后你看这个大米哦，我就不夸张，这米这价格120块钱10斤，1斤12块钱，
0: 这还不是在城里的超市，这是在松江本地的农村合作社。
1: 这个1斤12块钱绿色食品，那么多认证拿到金奖的大米，它也不算贵，
0: 很正常。
1: 那么我们今天对半砍，好吧，我们今天做特卖，五五购物节，今天每一斤核算下来6块多钱，
0: 268十斤装，
1: 是，
0: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一斤6块多一点点，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吃到的是咱们本地的大米，吃到的是地理保护标识，吃到的是一年一季稻，
1: 对，
0: 一年的 土壤的精华呀。
1: 对，脱谷日期也跟您强调一下，很多家里面爸爸妈妈年长的人现在吃米饭吃的没有那么多，对吧？每天每一顿一小碗一小碗，说四十斤我来得及吃吗？我们所有的脱谷日期都是四月中下旬，
0: 你不用担心的，对吧？
1: 四月中下旬我们可以慢慢悠悠吃，吃到十月份呢。
0: 而且我们是十斤，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0: 十斤给到大家分开的，
1: 吃到十月份刚好新米上市，
0: 对的，
1: 对吧？但是
0: 正正好好新米上市了，
1: 但是我们这一波米的话，库存也不多了，
0: 对，
1: 好吧，
0: 真的非常的少。
1: 来，
0: 再给大家看看，每一次做这个排骨饭，我每一次都觉得
1: 馋哭隔壁小孩，
0: 馋哭隔壁小王了。来看，
1: 这是
0: 你晶莹剔透，
1: 对，
0: 每一颗圆滚滚的，泛着光泽。哎呀，
1: 你这个时候，
0: 而且不是只有表面泛光泽，
1: 对，你看
0: 我弯了下面的米也是亮亮的哦。
1: 哎，你这句话说的对，有时候会说，哎呀，你上面这亮晶晶是不是刷了油？刷了油，我们不是的，我们是这个
0: 米下面的米也是亮亮的哦。
1: 对，我们就是这个米啊，它营养价值含量高，正宗的一年一季到，
0: 对，
1: 对吧？然后来这个，
0: 哎呦，这个红烧的排骨直接拌进去，无敌了，无敌了，
1: 拌进去，
0: 就这么一碗，我跟大家讲，家里面的如果说是好吃一口这个肉的。这个
1: 家里面男孩子，你就这，我小时候最爱吃酱油拌饭，
0: 就这个这一碗，
1: 哎呦，真的，上面每一粒米裹着这个酱汁，
0: 对的，
1: 香喷喷的。你不是像红烧鸡腿饭啊，什么都可
0: 以、啊。你有没有肉都无所谓，就是这一口拌着酱油的好吃。
1: 对，就是它米好吃呢，是一个是我们红烧排骨的酱料好吃，
0: 是，
1: 还有一个是它米的口感。
0: 对，
1: 你这个米饭如果是僵僵的、硬硬的，
0: 对，
1: 或者是烂烂的，
0: 来来，给我盛，稍微盛一口、
1: 哎，不好意思，
0: 给我盛一口，
1: 不好意思，我放下来。
0: 等了这么多，哇，是你这么久了、啊，不给我来一口？
1: 来，这一定要给我们导演留一点，
0: 导演留一点哈，
1: 导演。
0: 没问题，
1: 导演，我们这个排骨饭吃过没有？哎呦，之前，我跟我一下，反正每一次档档节目档档吃，真的很好吃。我吃两口，其实我
0: 只要
1: 吃完中饭的，
0: 只要吃这个饭，
1: 对，
0: 就可以了。吃不吃这个肉倒是在其次啊，这个饭，哎呦，怎么这么的香甜软糯？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啊，你一口吃进去，整个呢米香有了，其次。再是我们排骨汤的那些，咱们的这个咸香，
1: 这个好吃的米、
0: 好吃。
1: 你那个牙齿去嚼它的时候，你能微微感受到它的弹性，对吧？弹牙的这个口感，
0: 我要停一下。
1: 越嚼越好吃。
0: 不停的话，这一盆饭我会吃掉。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多少钱啊？原来288，十斤装，那40斤装，今天268，
1: 对，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还送给大家2.68元的积分，相当于是260块钱左右，40斤，
1: 对，
0: 40斤。
1: 接下来6月、7月、8月、9月这几个月，我们这个大米的直播不一定有了，
0: 对，
1: 大家懂得自己懂的，
0: 因为要养，
1: 对吧？我们不是流水线出来的，我们今年收了多少，对吧？就只能卖多少，
0: 就只有多少。
1: 而且现在已经就是我们备货全部都是总备货，全部都是倒计时了、啊。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02151119900。
3: 搿松康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勿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康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5: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6: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7: rich or am I poor? What's the score?
0: 那我相信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看到的这场节目真的是要，因为以前松江大米都要靠抢的，今天呢稍微电话量低一点，为什么啊？因为。基本上都堵在梧州大巴上。我有一说一啊，
1: 我们现在做直播，5月5号1:53啊，现在。
0: 今天啊，咱们错峰出游。你呢？今天买好咱们今天这大米。别人都归程的时候，你现在开车往松江走，一定不会堵的。
1: 我爸就错峰出游。
0: 然后去松江，你去看我们今天这个有没有？有的，128块钱一袋装，1斤12.8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6块多，不到7块钱。
1: 对，6块多一斤的这样绿色食品大米，我都觉得很难得，
0: 而且有 GI 保护标识的哦，
1: 不单
0: 一年一季到哦，
1: 不单有 GI 对吧？不单有一年一季到，我们还是拿到金奖的松香金1018这个米种，对吧？吃米呢，你就是无非你就像你自己吃鱼一样，不一样的鱼，它品种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呢米种就是松香金1018啊，然后这个画面都是我们秋收的画面，什么秋收呢？一年一季到，
0: 对，
1: 每年就是9月份、10月份的时候收割，
0: 当然，
1: 所以要画一年一
0: 收。你今天买这40斤的话。基本上可以吃到今年秋收的时候，
1: 那家里面要是人口多呀，或者干嘛，
0: 吃的蛮快的，
1: 你还不一定，对，就不一定够吃，
0: 对，
1: 所以你趁今天我们算一下，又是特卖，又是现货，又是4月中下旬新鲜脱骨的，
0: 对，
1: 你是囤一套还是囤两套？
0: 当然，
1: 因为再接下去再往后，我们的直播概率就越来越低了。
0: 真的不多了哦、
1: 你像啊，每年9月份、10月份，我们是不是直播很多？
0: 对，
1: 到后面一过了春节之后啊，
0: 基本上一个月一次，
1: 一个月再往后面两个月，一个月一次都不一定看得到了。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首先还要降价，
1: 对，
0: 288变成268，
1: 这是优惠。
0: 不是说咱们今天一定要买我们的人间松江大米，你完全可以来。餐一餐吃，对不对？你可以苏北米啊，包括说崇明米啊。
1: 干啥呢？我那6块多钱一斤，我就吃全我们的松江米，一起餐一餐，
0: 对吧？一起餐一餐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0: 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先减5块钱，原来的2.68块的积分还要送给大家，相当于是260块钱，整整40斤，全部都带走。需要爬楼吗？需要你自己搬吗？
1: 不
0: 需要。
1: 172组了，
0: 家里面还有最后的172组了。
1: 对，
0: 家里面住6楼的，
1: 对，
0: 没有电梯的，
1: 对，
0: 来交给我们的送货员，哇，爬上去。我说句实话，这2袋啊，这个4袋拎一拎还是很重的。
1: 啥？你不要4袋，2袋。我那会儿就是的，拎了20斤2袋，拎到我车后面后备箱那儿，我
0: 都觉得费劲儿。
1: 我都觉得费劲儿。你说拎个2楼、3楼，再往上5楼、6楼，
0: 对，
1: 怎么拎啊？不要说家就是年长的，就年轻人都觉得特别累，
0: 的确，
1: 对吧？
0: 但是我们的送货人员帮您包了。
1: 对，
0: 没问题。
1: 你进订几套，我们全部都帮你免费搬楼啊，就是你完全放心，好吧？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个脱骨日期，
0: 好看的。
1: 因为很多就是爸爸妈妈真的在考虑到底要订几套的问题，
0: 当然，
1: 全部都是4月20号及以后的脱骨日期，
0: 没问题，
1: 好吧？然后保质期的话，我们看一下啊，不开封的前提下，
0: 180天，
1: 不开封前提下180天，也就半年保质期，
0: 是，
1: 也就是4月份加上6个月的时间嘛，吃到差不多
0: 十月份
1: ，然后我们这边是可以溯源的，
0: 对，
1: 您放心，产地一定保
0: 证，产地在哪里？怎么来种出来的？全部给到大家。
1: 对，松江。
0: 下面所有的什么品牌商、委托方、受委托方，全部都在松江。
1: 对，然后你看松江大米上面是不是地理标志产品？松江大米，
0: 这是地理保护标识的这个整个的数值全部都在前面。
1: 我跟大家说，就像你去买什么这个什么阳澄湖大闸蟹，
0: 对，
1: 东阿阿胶，
0: 杭州西湖龙井茶，
1: 松江大米这4个字，只要他跟你说
0: 这4个字不值钱，但是右下角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地理保护标志才值钱。
1: 只要他跟你说我是松江大米
0: 的大米，
1: 那你就问他有没有 GI 认证，
0: 对吧？现在杭州龙井、钱塘龙井和西湖龙井都给你分得清清楚楚啊、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认准。为什么我们的人间松江这么好？土青紫泥，水黄浦江源头饮用水，我们的上海人的母亲和上海人从小喝到大的水，
1: 是
0: 稻种，松江水稻研究所和农科院一起研发的金奖稻种，但是一年只种一季稻。江南的水土咱有一说一，可以做一年2季稻。为什么不种？现在我说句实话， 不是以前吃不饱饭，现在要吃得好，
1: 说得对
0: 才重要，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选择绿色食品？为什么不用化学这个化肥催大，
1: 让大家吃得好，
0: 就是吃得好一点点。今天我们有绿色食品，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又是地理保护标识，一年只种一道，非常的不错。最后再开一个咱们上海菜饭，好不好？
1: 好，
0: 上海菜饭，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也是爱吃的。
1: 哎呦，现在你做上海菜饭，你到了天气再热一点的，做那个什么菜泡饭，
0: 对，
1: 拿我们松江大米，
0: 对吧？是的。
1: 你看里面再放一点这些咸肉啊，马上接下来这个天气热了，南风肉啊，对不对？
0: 但是你知道，春来饭，
1: 对，但是你知道哦，像这样子的米哦，选的要好，
0: 当然，
1: 因为你如果选择什么它含水率啊或者等等啊什么不一样的话，这个菜饭一放进去它马上就是烂的，
0: 对的，
1: 对吧？你就吃不出那种口感了，
0: 是的，
1: 糯的。

0: 如果你要来进行订购啊，真的，你开车去到松江，
1: 对，
0: 多少钱？120块钱，120块钱10斤一袋，12块钱一袋，
1: 12块钱
0: 一斤，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您自己去算一算，有计算机的肯定会算得出来的。288降到了268，
1: 特卖
0: 的价格给到大家4袋。你换句话说，在那边你买2袋。差不多就240了。
2: 我从那边背回来啊！
0: 你再从那边背回来，这个油钱呢？各位，现在的油价也不便宜。今天268，直接送货到您家里面，而且关键的是家里面6楼的，没电梯的，我们包圆了，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1: 加油吧！
0: 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其实第一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一年只产一季到的松江人间松江大米。第二点你要注意到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今日特卖的价格，288，直降到268，直降20。
1: 对，
0: 自动领购再立减5块钱，降到263。原来还要送给你接近3块钱的积分呢。
1: 对，
0: 相当于是260块钱，40斤。
1: 其实有一说一啊，他们家这款大米在东方购卖了很多年，基本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价格就是原价，288，对吧？
0: 对的，
1: 你记得很清楚，对吧？维霞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的。
0: 是的，
1: 就基本上我们这个米啊，做原价卖，它也比你自己去松江买划算。
0: 当然，
1: 因为你去松江40斤都给要480块钱，
0: 对，
1: 我们288是不是也便宜了200块钱了？
0: 当然了。
1: 然后今天是因为五一假期，
0: 对，
1: 五五购物节，
0: 可以，
1: 那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让利20块钱。
0: 的确，
1: 大米再让利20块钱，每一斤核算下来6块多钱。你说你去哪家超市的话，基本上什么米油给你经常打折的，不太会的，对不对？民生食品。哎，
0: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呢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以后还能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个天气看到了吧，夏天发力了，一说立夏，今天就是立夏，一说立夏，这个气温就蹭蹭蹭的开始往上涨了。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啊，在接下来无论是这个高温的天气还是我们的梅雨季节，家里面的空调我觉得该用就可以用起来了，尤其是这段时间湿气也是越来越重，家里面的空调如果说在这个冬天已经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了，或者说您感觉到这个空调呢有一点点的小味道，来关注到本档节目，咱们的格力不仅仅为大家做到的是全新的国家新一级能耗，而且今天还为大家争取到了国家的消费补贴。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那这个五一呢，我最忙的是什么？很多朋友过来找我说要清洗空调。
0: 对，
1: 洗的时候发现很多，我说那你洗的时候趁这个机会看一下你家空调是不是还好用。
0: 对，
1: 因为马上梅雨季节要到了，夏天要到了，所以如果空调不好用的话，干脆来换个新的吧。
0: 的确是的，咱们今天来看看，说到格力品牌，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了解了。
1: 是的，
0: 在1991年其实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1: 嗯，
0: 到了96年，也就是5年内。就开始挂牌上市了，
1: 是
0: 5年内它就开始挂牌上市了，03年就成为了全亚洲一个比较大的生产基地啊。到了05年，请注意了，它已经是突破了1000万台，全球当中也是属于遥遥领先，
1: 遥遥领先的。
0: 啊，12年呢，它开始转型了，12年从原来的铺量变成了往高端走，
1: 对，走
0: 一赫兹的技术。双极增函变频压缩机的技术被誉为是国际领先，2015年晋升到了世界500强，2018年呢进入到了第三届中国质量奖。从2021年开始，格力全国所有渠道推出10年免费制包的服务。那么这个10年免费制包，咱们今天要说一句，有一分的东方购物的这个帮助在当中。
1: 对，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从2017年到2018年开始就做10年制包。
1: 对，
0: 经过上海这个市场的大量的抽样调研，我们才开始到全国开始推广。
1: 是的。
0: 再往下看啊，你来看格力在哪些地方在使用到，包括说在故宫博物院里面的文物，可热不得，可冷不得，可湿不得呀。
1: 对，
0: 大型的国际机场，应该来说全世界多少的啊这个旅客都是在这儿第一次见到中国。
1: 对，
0: 北京奥运会就别说了，
1: 对
0: 吧，
1: 奥运村、
0: 奥运村，我们的里约奥运会、索契冬奥会，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很热的，你想南美嘛，
1: 对，
0: 一个是咱们的这个俄罗斯境内嘛，索契嘛，
1: 哎，温
0: 度很高，多冷啊，
1: 对，
0: 都可以用到格力空调之外，更关键的是去前年吧，大前年啊，
1: 上一届，对，
0: 上一届应该是4年之前啊，这一届是美加澳，对不对？
1: 对，
0: 上一届是在哪儿？在大家众所周知的、
1: 卡塔尔，
0: 卡塔尔，
1: 嗯，
0: 哎，卡塔尔这个地方，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啊，那个时候可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很有钱，
1: 是的，很有钱，
0: 因为有石油嘛，对不 对？
1: 对，
0: 人家是不缺钱，他们干嘛呢？他们请的是格力，请注意哦。不是说哎，格力，我跟你商谈一下，我呢
1: 不是
0: 这边给你放个广告，中间给你放个广告，然后呢你呢给我赞助一点空调，不是的，卡塔尔世界杯的主办方是问格力采购什么？听清楚哦，在人家40多度、50多度的沙漠的城市道路上面，不是封闭道路，不是商场里，
1: 对，
0: 是开放式的道路上面，要造一整条空调街。40-50度的人类的体感，有的时候沙漠的中午要到60多度，
1: 对，温度会更
0: 高，他硬生生要求你在这条路上走可以穿短袖短裤不觉得热。
1: 嗯，是的，
0: 就是基本上能体感大概是在20多度，户外的20多度。
1: 对，
0: 格力不仅造了，而且造成功了。
1: 是的，
0: 完全没有人问题。关键是这个是人家卡塔尔花钱买的，
1: 技术很硬，
0: 技术很硬，
1: 采购来的，不是赞助的啊，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格力给大家带

0: 到的是什么？也不是那种啊，我们今天为了清库存啊，
1: 不是
0: 为了这个
1: 都是
0: 消化一下，都是高端货。
1: 对，
0: 哪里高端了？来，先看这个
1: 啊，
0: 这是什么？这是国家新一级能耗。为什么要加个新？
1: 国家能耗标志
0: 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刚刚全新规定的。
1: 这个标志其实国家也是每两三年就会升级一次，
0: 对，
1: 每两年升级一次，国家也是在不断创新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呢，一级也是达到目前符合国家最新的标准的。
0: 目前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更静音的了，应该可以这样说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查，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标志在这里。
0: 那我们今天有三个尺寸啊、其实是有四个尺寸啊，请注意，挂机在这边。一匹和一点五匹都是这么大，
1: 对，
0: 一匹呢1到18平方米，到了一点五匹之后，你会发现咱们今天的这个给力程度了，一样是一级能耗，一点五匹的适用面积达到了16到24个平方米，
1: 是
0: 很多的一些空调基本上一点五匹也就是在20到22个平方米左右，
1: 对，
0: 而我们今天达到了24个平方米，在没有变大匹数的情况下面，它居然把我们的制冷制热面积硬生生的提升到了2到4个平方米，
1: 对，
0: 这就说明我们今天高端系列，请注意啊，不是说光我们的压缩机升级就能变成一级能耗的，
1: 不仅仅是这样的，
0: 还要有我们各个的电脑板的控制，
1: 对，
0: 各个的这个冷凝器的配合，
1: 蒸发器，
0: 换句话说，其实就是我们格力对于整个空调，因为全部基本上都是全部自研了，
1: 对，
0: 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制造。所以它能够有很好的互相的匹配的能力，
1: 一套完整的系统，
0: 哎，
1: 一套完整的系统，
0: 就像你去以前，我不知道现在的电脑都买品牌机了，
1: 哎，
0: 以前有很多的朋友们是跑到电脑城去买各种各样的什么内存条了、芯片了，然后显示器、显卡
1: 拼到一起，
0: 自己做一个组装电脑，
1: 对，
0: 因为这样的电脑呢，第一性能提升，但是啊。不同的人拼出来的，它的性能就不一样。
1: 哎，确实有些不兼容的，
0: 因为有一些是会互相不兼容，有一些呢会互相卡它的频率的。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格力就是自己生产，全部都是自己的东西。
1: 系统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系统很重要。
0: 两匹的就更给力，你别看它就是一台稍微大一点的挂机，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可以达到30个平方米，
1: 对，最高到30平米。
0: 30个平方米，我可以这么说啊。基本上100平米以内的，你建筑面积房本上的面积100平方米以内的，基本上客厅你能够达到个30已经很厉害了。
1: 是的，
0: 因为你想啊，
1: 实用面积嘛，
0: 客厅达到个30，你的餐厅是不是还得再达到个10到20？餐厅加我们的这个厨房，
1: 餐客厅加在一块儿，差不多就是可能30，
0: 大概30、35左右。
1: 实用面积嘛，
0: 对吧？实用面积嘛，大概30到35左右。然后你卧室再加次卧，再加起来，其实也差不多100平方米了，
1: 对
0: 吧？咱们今天两匹的。适用面积非常的棒，所以如果说你是100平方米以内的客厅，不要买贵机了，
1: 对，
0: 就买个挂机，
1: 上墙刚刚好，
0: 对，
1: 而且又不占面积，
0: 没有占地的面积，
1: 对，
0: 又上墙又方便。
1: 是，
0: 那如果说你真的房间够大，来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贵机，
1: 对，
0: 贵机达到了50个平方米、啊，
1: 最高到50平米的适用面积。格力的这台柜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给力，而且我们同样是新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
0: 对，
1: 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一定啊、哦，这个机，
0: 请注意啊，
1: 太划算了，太划算
0: 了。50个平方米给大家来管得到，咱们今天这一台柜机让大家一次性全部都到位。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很多人都会担心啊，我们今天格力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会不会因为它的所有的能效的升级？
1: 我们看一看。
0: 众所周知嘛，能效越高，价格也就越贵。
1: 对，
0: 越往一级靠，价格越贵。
1: 是的。
0: 今天一匹的挂机选择到以旧换新，2938，消费补贴以后440.7。减去以后，一匹的挂机2497，一点五匹的2718，两匹的挂机5567，三匹的柜机5948。说的这么快，很多人一下子说，哎，你划过去了，这一句换机怎么换啊？我家里面什么东西都能换吗？还是怎么来换呢？我家里没有格力的空调，能不能换呢？来，各位啊，我们今天只要是空调，而且内外机要齐全，内外机要齐全。第二点，要求的是新旧不论，品牌不论。好坏不，也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空调彻底开不了机了，
1: 这个坏的
0: 彻底坏掉了，芯片烧完了也可以扣300。
1: 对，
0: 很多人说扣300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我说句实话，我在很多的一些线上渠道玩过或者说是使用过人家的这些以旧换新，我的以旧换新一台基本上85成新吧，不能说99成新，85成新的一台电视机42英寸的换了80，换了
1: 就差不多是这个价钱了，
0: 他换了300，各位你自己去算。那么好，接下来就有时候 消费补贴我知道了，现在你把这个消费补贴补进去不合适，为什么？我要抽奖的，每个月月初在那个什么什么银联上面，你要先绑定银行卡什么，很麻烦的，还要抽奖的。来，这个是线上的消费补贴的领取方式，线下有个消费补贴的领取方式，就是我们到了商店，比如说某宁啊那些地方，
1: 对，
0: 看上了这个空调，现场就可以操作来直接抽，不限时间。那么我可以这样说，线下我大概有六七个朋友基本上全部都抽到，
1: 百发百中。
0: 我只能说是我身边遇到的情况，好不好？我身边遇到的情况。那么很多人就在说，那我还是嫌麻烦，我还是不会。没关系，
1: 没关系。
0: 东方购物所有的销售的过程是这个样子的：今天你打进电话来说我要格力空调，不付钱，我们拿着格力的一张提货券，假设这是一张提货券，送到您手上之前，您再让送货的这个人，假设这个人是我，让我来替您领取这个消费补贴，最少400，最多1400，
1: 对，
0: 最多1000，接近1500啊，最多接近1500。好，领得到了你就付钱，领不到了你可以不付钱。
1: 对，
0: 你还记得吗？到我把这张券给您之前，您都没有付钱，
1: 钱
0: 在你的兜里，付不付钱你说了算。
1: 对，放心啊。
0: 不付钱我就不要就可以了。
1: 哎，是的，
0: 对吧？
1: 可以，
0: 不付钱我不要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消费补贴，我们应该来说啊，只能说大几率让您领得到。
1: 对，
0: 而且不需要您操作，我们上门替您操作。想以旧换新的，我们上门替您来看看能不能以旧换新。想要领消费补贴的，我们上门来替您领消费补贴，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最终的价格2497、2718、5567和5948。那么这两个时候我就瞬间感觉到了，经过消费补贴和以旧换新以后，两匹和三匹的柜机差的并不是很多。我们如果说要买，不如一步到位，直接选择三匹的，除非你家里面特别特别的挤，
1: 对，
0: 你可以买两匹的挂机。如果说你家里面有大概不到1平方米的空间，建议你就直接上三匹的柜机了。
1: 对，是的，
0: 客厅里面上三匹的柜机了，因为里外里价差300多块钱。
1: 对对，
0: 300多块钱，
1: 三匹柜机。
0: 来，再跟大家来说，接下来格力还要替大家省第二笔钱，这笔钱是什么？第一个，我们的上门免费安装服务，包含了支架、延长管、高空作业费，包括说接下来有可能35度以上的高温作业费，
1: 对，
0: 也全部都免掉。
1: 是的，
0: 全市包括说金山、奉贤、崇明全部都送，
1: 对，
0: 全部都没有问题。我说句实话，去崇明这两天的朋友们应该有感觉
1: 那是真的有点堵呀。
0: 第一有堵，第二你要付高速费。
1: 对，是的，客观说确实
0: 你要付高速费的。但是我们就算是在崇明，我们也不收您高速费，
1: 也免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15天，我们用一年，如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给你换一台新机。
1: 是的，
0: 无所谓了，直接给你换台新机。
1: 放心啊，
0: 这台你的这台旧机去哪儿呢？去到我们珠海的工厂
1: 带回去，
0: 直接问责到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的，
0: 来，最后这句话，10年免费质包，小到螺丝钉，大到压缩机，甚至是电脑芯片，我们全部都包，而且不是包一年，
1: 对，
0: 是包整整10年。
1: 对，
0: 换句话说，这个是什么意思？10年之内，刚才这三句售后服务的条文，我把它总结在一起，就说你今天买了格力空调，你除了电费之外，10年之内不需要再为格力空调多付1分钱的账单。
1: 对，没有其他任何的费用，
0: 除了电费啊，
1: 没有费用
0: 你得自己付啊，
1: 电费还要自己付的。
0: 但是电费你也便宜啊。
1: 是啊，我们是
0: 一级能耗啊，
1: 一级能效的电费，
0: 所以您是不是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另外呢，东方购物再给大家一个彩头，如果说您今天购买满3件活动商品，满3800吧，因为大件凑特别方便。
1: 对，我们
0: 你拿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凑满3888有点难，
1: 需要点时间。
0: 但是格力这个东西是大件儿，很方便。
1: 对，
0: 第二，一买回去你最起码8年10年不需要更换了，因为它包修10年。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买回去用10年，是不是很划算？
1: 是，
0: 3888块钱，再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样的价格呢就更加的划算了。还有最后的35分钟不到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天气越来越热，空调可以准备起来了。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 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那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那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伊上来，伊先看了看位置，我自家定个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四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四年保修闲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五年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三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搿几只费用加起来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两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行钿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站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来，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的格力的空调的上门安装的师傅，
1: 师傅是很专业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穿这个格力的工作服，然后呢，整个的过程，其实大家呢以旧换新的时候呢，这个旧机的拆下去，还有送货，还有新机的上装都是免费的。
0: 但是在这边要请林龙给我们稍微的澄清一下啊，不是像我们的十年质保一样的。我们的免费安装是只有东方购物的哦，
1: 哎，只有东方购物，其他渠道是没有的。
0: 其他渠道你任何买，
1: 对，
0: 你一定会在下面搜到一个小表格，一楼到三楼多少钱，三楼到六楼多少钱，
1: 对，每个阶段
0: 六楼以上就要到九楼了，
1: 对，
0: 因为有些是带电梯不带电梯的，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什么空调支架是多少钱，然后空气开关是多少钱，
1: 然后天气特别热的时候你还要付这个高温费，对，这个也是付给师傅的。
0: 四楼以上要收高空作业
1: 费，对，这些都是有的，
0: 全部都是有的。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东方购物的独享零元全市送货拆旧安装，铜管可以免费延长到8米，
1: 对，
0: 但是。很多人说一听到这个，那怎么延长的更多是要收费吗？不是的，是我们今天如果超过8米就不予安装了，因为格力认为超过8米对空调的耗电量也好了，包括说它的使用效果也好了，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1: 对，对您也不好，
0: 对您也不好，所以我们就不安装了。您可能可以去选那些风管机啊，
1: 对，
0: 或者选择一些其他的中央空调啊，换一种形式来进行解决。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首先所有的价格今天基本上是压格力的底价走，
1: 哎，
0: 首先有以旧换新，格力是不是在很多的一些渠道也不做以旧换新了？就算有些渠道他自己在做以旧换新，
1: 也没有这么好的价。
0: 他的这种以旧换新，您自己去折算一下就可以了。您自己去看看，他的有可能电视机换一个80多块钱，你手机换一个100块钱，
1: 对，
0: 或者说你这个空调换一个，可能也真的只有20-30块钱，
1: 没有，
0: 真的很有可能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直降300块钱，直降300块钱，无论新旧，无论好坏。无论品牌，对不对？
1: 你只要有空调，我们就可以以旧换新。
0: 只要是空调就可以，但是要求的是内外机齐全。
1: 是的，
0: 真的弄个窗式空调咱们不说
1: 啊，那不行，对应的换。
0: 窗式空调咱们不换啊，内外机齐全就可以，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第二点，我们今天以这个国家的消费补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国家消费补贴15%，这个东西，第一，我们也许是有些观众朋友们说了。现在是需要什么抽奖啦、摇号啦、每个月要定什么闹钟啦、今天咱们不用了，今天咱们不用了，只需要您打进电话来，东方购物的客服上门替您来操作就可以了。不需要等，不需要摇，现场就能出结果。
1: 是
0: 摇中了，咱们今天就买；摇不中了，咱们退款。

0: 过。那很多人说，那我姚不中不是白瞎这一单吗？白费这个力气吗？第一，不费力气。
1: 对，
0: 打个电话费不费力气？等人上门费不费力气？
1: 没关系。
0: 关键的是你不需要付钱，所有的付钱等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替您领到了消费补贴以后再付钱。不见兔子咱不撒鹰，
1: 您没有
0: 损失。不见补贴咱不付钱。
1: 对，您没有损失。
0: 这可不可以？您是没有损失的。好，第二句话，接下来跟您的使用空调息息相关。咱们来算一个时间啊，算一个时间，在上海一年有1/4的时间要用到1/3的时间
1: 要用到空调的。
0: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你看现在你还不用，但是过两天你是不是得用？
1: 到五月中旬一定要用。
0: 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你10月份是不是也要用？
1: 每年的国庆还是要用的。
0: 每年的国庆是不是？
1: 对。
0: 好，我们就算你10月份不用，或者5月半个月、10月半个月不用，
1: 对，
0: 咱们是不是就是5个月？刚才是6个月，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咱们把5月的半个月和10月的半个月拼起来，
1: 对，
0: 就拼成5个月。
1: 5个月。
0: 好，到了冬天，我12月份开始用，总已经算能够忍了吧？
1: 要用的了。
0: 12月、1月、2月，好，1到3月我马上停掉，可以吗？可以。那么试试看，你看5+3是不是8？
1: 就8个月，
0: 一共12个月，你有8个月要用，是不是1/3左右的时间？
1: 对，是的。
0: 你要用到空调，那么一年你要用1/3，10年呢？你的空调，你说我不会换，我觉得很多人不可能这么说的。
1: 对，
0: 但是格力敢这么说，因为格力10年免费质保。
1: 对，
0: 10年免费质保，你来看啊。格力如果说没有10年免费质保，你看1.5匹变频挂机要修多少钱？150到867，还没有包含上门费哦。
1: 哎，人工费都没算。
0: 人工费有可能80到200啊，
1: 都有的。对，是
0: 八十到，你看你好不好修了？
1: 对，
0: 就是单纯上门没有问题，就是收80。
1: 对，
0: 没有收这个修的难一点的，可能就要200了。
1: 因为师傅跟这里要修3个小时，那肯定还是费用高一些的，
0: 对吧？3匹的变频挂机165到1566，那么这是修一次。修几次呢？
1: 对，
0: 当然了，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不是说10年质保，格力反正我出得起钱，
1: 肯定不是的，
0: 对不对？
1: 不是的，
0: 我有大量的这个维修的人员，没问题的。但是，这个是不是也是成本？对吧？做生意绝对不想自己的成本越来越高，
1: 不想反复出这个钱。
0: 格力的保险阀它拦在哪里呢？拦在出厂之前。
1: 对，
0: 格力的空调它虽然说我质保设计10年，那我必须要设计成12到15年左右的使用时间，
1: 甚至更长，
0: 才能够让自己的成本大幅度的往下降。
1: 对，
0: 这就是格力。而对您来说，格力有一句名言，我相信您是非常喜欢的。我们格力等到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希望是见到你买第二台格力的时候。
1: 对，我们过程中不见面，
0: 你不用跟我们格力任何工作人员见面，
1: 这是我们认为最好的服务了。
0: 包括我们的维修人员。
1: 嗯，
0: 当然了，还有零元安装案例啊，零元安装的案例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说，在其他的地方你能够看到这样一张表格。
1: 嗯，
0: 其实还有一张更详细的，什么4楼啦、6楼啦、8楼啦，价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来看啊，咱们今天1.5匹的挂机482块钱，3匹的挂机670块钱，这个在其他地方我估计它能够打个折嘛，也要收个300到500之间。
1: 是的，
0: 但是今天都能够保证给大家完全不收，换句话说
1: 都不用了。
0: 10年之内你只需要支出这么一点钱就可以
1: 了。上面的费用，对，买空调的钱。
0: 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您只要付这一点钱就可以了。第一，1匹的挂机相当是2497，1.5匹的挂机相当是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挂机5948块钱。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您就只需要支出这一点，
1: 对，没有其他费用了。
0: 平均到每一年200多块钱，200多块钱，500多块钱，500多块钱。
1: 嗯，
0: 平均到每个月呢，您再来自己算一算，
1: 更少了，
0: 是不是就更划算了？
1: 对。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5匹正在火爆热销当中，还有最后一点点的备货，021-5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 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十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4: 一上来以前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联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六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四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四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个费用还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五年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三楼嘛，三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行钿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三位嘉宾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格力的双重福利。第一呢，给到大家是真真正正的以旧换新，
1: 对，
0: 这个是很少见到了。第二个呢，
1: 真的没有了。
0: 我们今天大家现在看到的安装，不收任何的费用，
1: 免费安装，
0: 这个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而且十年的免费维修，也替大家金卡买好了。
1: 我特别想说一下，因为我家前两天刚装了一个扫地机器人，就是他也说是免费安装，但实际上上门的时候呢，这个配件收一点，那个配件收一点，就七七八八，真的要加不少钱
0: 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一种文字游戏的所谓的免费安装，是上门的人员免费，
1: 人工是免费的，
0: 但是你配件得费，
1: 对，是的，
0: 得费钱。
1: 有一些配件，
0: 还有一种玩法是怎么样的？所有配件都免费，但是人工伸手问你要钱。
1: 对，
0: 我人员上门了，我得收个80、100的。
1: 所以就总是会有一些猫腻在里面。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时候，我们在东方购物这个渠道是免费的。
0: 来，各位，接下来可以打开录音机或者打开，这个摄影机，手机的摄像机啊，
1: 拍一拍。
0: 只要今天你在东方购物买了，格力的师傅上门，敢问你收钱，你打电话的给东方购物
1: 啊，或者给我们
0: 东方购物替您去格力直接投诉，
1: 可以
0: 直接投诉，
1: 可以的，没问题啊，
0: 有可能赔3倍的啊，因为这个我们是要求
1: 是不收费的，我们是有承诺的，
0: 我们这个是给东方购物特殊的承诺，
1: 对，所以其实
0: 是不准收费，
1: 对，空调这东西确实很容易收点小的钱，但是我们这里给大家的这个承诺，
0: 绝对不收费，
1: 给大家一个承诺在这里了，
0: 对，全上海市区不收费。包括对不起，还包含了我们的金山奉贤崇明啊，
1: 对，
0: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1: 的，都可以啊，
0: 所有的只要是上海辖区内的都没问题。
1: 对，
0: 第二点呢，至于上海辖区外的，咱们就管不了了。
1: 是的，
0: 这个是咱们真管不了了，
1: 不是范围，
0: 不是我们上海的销售商可以决定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点呢，十年的质保这个还可以承诺，你买在这个上海的，或者你买到浙江、安徽的，如果说我们格力送得到。安装可能要收费，但是十年质保还是全国给大家来
1: 包修，都是我们给格力给您的承诺，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非常有信心啊，所以呢并不是说十年之内要上班给您修啊，修得好为止啊，这个是不至于的。我们的最好的售后服务就是老板说了，董总说了，十年之内不跟您见面，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了。
0: 而且刚才董总也说了嘛，一句话就是他认为十年之内让客户再来付钱买单维修这个事情，就是把企业的生产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确实是这样。
0: 你的产品不够硬，才说明你的十年要修。但是空调啊，你说这个空调的生产商，你在北方，因为有一半的时间国家集体供暖，你
1: 不
0: 需要用空调，他可以出这个承诺。但是你要知道，董总的工厂在哪里？在南方，
1: 在珠海，
0: 在广东。 广东人比咱们上海人要用空调的时间更长，
1: 更长，对，
0: 有可能一年只有两个月都不到的时间，
1: 两个月是不开空调、不开制暖的，其他都在开。
0: 广东还有回南，广东的回南天要比上海的梅雨季节还要恐怖，
1: 对，更潮。
0: 我去在广东的回南天去住过一次他们的酒店，墙壁在流汗，
1: 对，墙壁在往下流。
0: 打开那个衣柜，衣柜的角落长蘑菇，
1: 就是这么潮，
0: 就是这么潮，
1: 太潮了。
0: 所以各位啊。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格力真的是有福气了。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来说一下，格力不仅仅是一级能耗，而且今天格力了给到大家四种黑科技。第一个叫做强劲制冷，其实我们这个叫做强劲冷暖。
1: 对对，
0: 因为我们今天里面啊有一个超强模式，咱们今天呢就算是等到夏天了，特别热的时候，您完全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回到家再打开，在一到两一分半钟之内，咱们今天。可以感受到温度的变化，
1: 冷风肯定就出来了。
0: 一到一分半钟之内，你可以迅速感受到风速的变化，或者是温度的变化。
1: 对，温度的变化可以的，
0: 这个很重要，
1: 没问题。
0: 第二点，我们有七档风速，以前只有大中小，咱们今天还有微风和强风档。
1: 所以其实啊，这档是特别适合我们这种男生，觉得天气很热的时候迅速制冷制热。
0: 对
1: 对，这档呢，我们可以再低一些，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小朋友。你觉得风怕被吹到呀，或者是温度急速的升高降低啊？
0: 对，
1: 这个七档风速就可以满足您家里的这个需求了，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接下来还有咱们的高温自清洁。
1: 对，
0: 高温自清洁这个东西啊，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非常的了解，但是我说句实话，高温到多少？
1: 多少才合适？
0: 这个多少才合适？来跟大家说啊，很多的品牌都号称我自己有高温自清洁，但是我们的自清洁可以达到了55到60度。55到60度，
1: 是的。
0: 您自己来看，它请注意，它不是开的这么大，它是55到60度，
1: 它一点点小缝，
0: 它内部来进行自循环。
1: 是的，是的。
0: 洗的是什么呢？
1: 内循环。
0: 洗的是我们的空调的交换翅片。
1: 对，
0: 先用冷凝水冲刷一遍，再用55到60度的热风冲，这个吹一遍。
1: 对。
0: 别的我不知道啊，我家里面有一台烘干机，如果说温度开到55到60度，它上面写的那两个字叫杀菌，
1: 杀菌模式，对，
0: 对吧？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了解，而且它不是吹个5分钟6分钟 啊，它吹个十几分钟
1: 了，对，把里边搞干净，对，所以在这个六十度的温度下呢，就第一，里边这些小的这些细小的生物肯定都没有了，
0: 对。
1: 其次呢，我们还能证明一件什么事，就是这个空调的制热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0: 它出风口能够达到55到60度，
1: 对，
0: 那就说明它的制热能。能力到了冬天，它能够非常快速地把整个屋内全部都热起来。
1: 对，
0: 这点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模式叫做四种睡眠模式。
1: 四种睡眠模式。
0: 这个第四种的睡眠模式，我个人觉得你等到夏天的午休时间，
1: 对，
0: 特别的重要。
1: 可以，我们有个午休模式，然后你还可以 DIY。这个呢，其实就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了。
0: 对，
1: 无论夏天还是冬天还是午休，您都有独特的模式可
0: 以来用。现在上海人好像已经把午睡进化掉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咱们上海还是有这个，比如说饭后啊，还有
1: 稍微睡
0: 夏令时和冬令时。我小的时候还夏令时和冬令时，现在好像真的没有人午睡了。但是我觉得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稍微的吃完饭，
1: 年轻人不午睡了，我们岁数大的朋友还是要的。
0: 躺在沙发上，现在尤其是你那种特别好的那种躺椅，
1: 对，
0: 你稍微盖个毯子，选择到午休模式就非常舒适了。
1: 是的，
0: 好吧，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价格啊。咱们今天选择到以旧换新，直降300到400。刚才有个说了我。三匹的柜机以旧换新是直接降400块钱的，
1: 对，
0: 所有的挂机降300，那么这个就非常的给力了。我相信大家都去过各大的线上渠道做以旧换新，你会发现以旧换新直接是降到了20、30、80、80，根据你不同的这个，甚至啊，你就算是一款新的全新的手机刚拆封落地就打骨折，
1: 对。
0: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你会发现，人家虽然说它的品类多，但是它真的是给你打骨折。
1: 二手的不怎么值钱的，
0: 它基本上是按收破烂的这个价格来收的，对吧？我们今天请注意了，无论新旧，无论好坏，无论品牌，三个不论。
1: 对，
0: 只要内外机齐全的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就可以了。内外机齐全就可以了，直接抵扣300到400块钱，这个是非常的给力的。第二句话，咱们的消费补贴。 我知道很多的现在比较会玩手机的朋友们已经知道消费补贴了。我前两天有个朋友，那就是玲珑自己买了个智能眼镜，智能眼镜
1: 15%，对。
0: 但有个问题啊，智能眼镜你得摇到号，对不对？
1: 对，
0: 得网上摇到号。
1: 我就是现场摇的。
0: 每个月月底去摇号，
1: 对，
0: 或者你去线下门店，他来帮你摇。
1: 现场摇。
0: 来，东方购物的一个好处是我们线上线下双渠道。一门两报两开花，
1: 我都可以，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线下来帮您现场摇号。
1: 对，
0: 那么至于怎么摇，你不用管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承诺，摇不到您有权利不付款。
1: 是的，是的，
0: 摇到了咱们再付款，摇不到不见兔子，咱们不撒鹰。
1: 对，
0: 可不可以？来，一匹的挂机2497。1.5匹2718，两匹的挂机是5567，三匹的贵机是5948，这个价格是以旧换新和消费补贴以后的。如果说你家里面没有旧空调，消费补贴的价格可能还能再升高一点点。
1: 对，
0: 因为你的底价高了嘛。
1: 是的，
0: 你的底价高了嘛。
1: 是的。
0: 好，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能够再给大家来一种优惠啊，也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首先，空调不是一锤子买卖。空调其实还有第二笔支出，叫做安装和维护费用。
1: 对，
0: 因为空调不像是手机，我今天买了，或者说是明年我就得换，
1: 对，
0: 后年我又换一台，
1: 两年
0: 空调你最起码用到个10年左右，
1: 10年，对，
0: 最起码用到个10年吧。好，我们一项一项来说啊，空调送到你家里面，你直接绑根电线就能用吗？
1: 不行的，
0: 不能用吧？
1: 对，
0: 得外机外面安装，里面内机挂好吧？
1: 对。
0: 今天我们全市送货，安装支架、加长铜管、高空作业费等等等等，全部都免费。
1: 都不要钱，
0: 只要铜管不超过8米，但凡今天有安装师傅敢问你收费，直接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投诉。
1: 是的，
0: 你刚才说我不装了，哎，我要投诉你。
1: 放心，放心啊，
0: 我要投诉你，你放心，东方购物可以给到大家保证。另外，第二句话，一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是15天啊。
1: 对，
0: 我们直接给大家翻了24倍。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包换。直接包换，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三点，10年免费整机保修，这个东西呢，我今天要给大家掰开了揉碎的好好说一说。假设我是一个客户，玲珑是一个我们格力的售后人员
1: 。
0: 现在我打电话给玲珑说，哎，对不起，我觉得我的空调有点吵。玲珑上门了，
1: 上门
0: 收不收费？
1: 不收费，
0: 不收费，
1: 不收费。
0: 检查了一番，两种可能性嘛。第一。我神经有点这个大条了，
1: 有点紧张，
0: 或者耳鸣了嘛？
1: 或者
0: 我觉得可能是空调，其实不是空调的问题，
1: 对，
0: 或者是我们其他家电冰箱发出的问题，
1: 也有可能。
0: 我误以为是空调了，玲珑白来一趟，收不收钱？
1: 不收钱，
0: 不收钱，
1: 不收钱，没有问题，师傅走人。
0: 第二种可能性，检查出来真的出问题，而且空调出了大问题了。电脑板坏掉了，灌流风扇坏掉了，或者说是户外的压缩机出现问题了，每一个要修都要换掉这个整体的零件，换一个零件800多块钱到1500块钱不等。
1: 对，
0: 你一台空调才花了2000，今天要换掉一半左右的钱，
1: 压缩机
0: 是不是有点是不舍得？来，今天格力只要是在10年之内，收不收钱？
1: 不收钱，
0: 不收钱。
1: 对，
0: 真的不收钱。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多的一些我们只能说一些杂牌的空调啊，它真的国家三包，3年之内是维修的，对不对？
1: 对，
0: 真的到了3年0-3个月的时候，你再开，它就给你换，
1: 它突然坏掉了，
0: 它就给你换。
1: 哎，我这边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不要相对极端嘛，就是朋友过来找我什么的，因为在格力做了快20年嘛。
0: 对，
1: 最近呢有朋友说，哎，我家空调外机比较响，我就找师傅去上门，哎，不要钱，但是它实际什么问题呢？就是螺丝松了，因为有的时候确实螺丝会震动时间长嘛，
0: 因为在震动的时间
1: 长，对，会有一点
0: 墙壁吃不住嘛，
1: 也没问题，我就让师傅上门把这个螺丝两个拧一拧结束了，也不要钱的，
0: 也不要钱
1: 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外机响会被邻居投诉。
0: 的确，
1: 所以就是你就不用怕烦，找格力就可以了。
0: 还有那些这个水管子，它的时间长了软化了，
1: 会脆掉，
0: 脆掉了，断了一段，
1: 对，
0: 然后就滴到别人家的雨棚了。那我们也可以的，我们也可以换的，
1: 你可以找我们的，
0: 直接可以把这个管子顺着墙壁往，让它沿着墙壁或者沿着我们的这个水管直接往下走。
1: 对，这些都是小问题，在您看来是您是觉得很麻烦，然后呢还要在我们这里放心啊，我们都是免费的，都不要钱，
0: 全部都免费的。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格力10年之内维修修到好，全部免费。
1: 对，
0: 一年之内直接换新机，免费的安装，全部都在东方购物，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 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十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龄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八分多钟时间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格力的免费的安装的服务。
1: 对，
0: 这个格力的空调，我说句实话，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老的公寓楼特别特别的重要。我有个朋友就是家里面住在那些比较老一点的这个公寓楼，
2: 公寓楼
0: 好像是上海的第一批，比如说长宁区的一些。比如说茅台花园啊，
1: 茅台路那边的
0: 茅台路的那些老公寓啊，或者说是那种上海的白玉兰公寓啊，这种什么三梯十几户，
1: 对吧？很多这种
0: 它是回字形的，中间还有个天井啊，
1: 是
0: 对吧？中间还有个天井，火车站旁边的，这种中间有天井的这种老公寓楼，而且这种楼的外立面基本上空调不愿意给你，基本上你放在中间天井的，那你要跨过走廊走天井，一定会加长延长线，
1: 对。
0: 那么这个延长线基本上不会超过8米。
1: 哎，对，我们装了这么多下来，就虽然说我们说不超过八米以后不装啊，但是实际上超过八米其实非常非常少。对，
0: 那么真的超过八米呢，我们也不建议您真的使用到家用机了。
1: 对，
0: 我们比较推荐您使用到一些现在比较先进的，比如说风管机啦，包括说用到一些毛细管的空调啦，等等都是可以的。现在有新的科技了嘛，
1: 对，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或者你干脆弄个中央空调，中央空调是可以走得很远的。
1: 哎，对，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在上海的房东们特别喜欢买格力的空调，因为我们的包修时间真的很长，
0: 对
1: 对，可能您这十年之内，您的房客换了两波三波，有些房客嘛，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有些房客可能他不是很，但是上海的房东都是很讲良心的，所有家电坏了都是房东来这个。承担的，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格力是免费维修的，
1: 对，
0: 所以呢，你甚至可以直接把维修电话贴在空调上面。
1: 有问题，你
0: 有问题，你别打电话给我，你直接打给格力就行了。
1: 省得烦，
0: 因为格力是10年免费包修的。
1: 对，
0: 你甚至可以把发票直接给到他们，让他们自己拿发票
1: 都不用，就装的时候都在系统里，
0: 装的时候全部都在系统里，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啊。
0: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一匹的挂机。选择到已经换新，选择到消费补贴2497，1.5匹的2718，2匹的贵机5567，3匹的贵机5948，领不到国家消费补贴可以不付款。咱们今天如果说是内外机齐全的空调，就能够换直接换。这个已经换新，
1: 对，
0: 挂机换挂机，贵机换贵机，还有最后的6分钟了，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为什么站在这边？因为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还在只能就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了，才能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来，以旧换新怎么换？上面三台挂机，你只要用挂机来换就可以了。
1: 对，
0: 下面这台柜机你必须要用柜机来换。
1: 柜机，
0: 当然你说我只有柜机，但是我想买挂机行不行？可以，你可以用柜机换挂机的。
1: 您亏了吗？
0: 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是格力的吗？不用，
1: 不用，
0: 品牌不限。新旧不限，
1: 好坏
0: 好坏不限，
1: 嗯，
0: 能不能开机都可以，
1: 都可以的。
0: 你坏掉，彻底坏掉，就剩一条躯壳了，也没问题。
1: 哎，是的，
0: 直接给大家
1: 坏的可以，
0: 挂机换300，柜机抵扣400块钱。
1: 嗯，
0: 所以今天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呢那个开机率不高，所以呢很多人现在还能抢得到，
1: 对，
0: 还能抢得到，啊。消费补贴，咱们今天400多到1000多，怎么来领？
1: 1000多啊！
0: 线上渠道你得等，你得每个月月底参加，
1: 对，得抽奖。
0: 线下渠道你直接来摇号就可以了。
1: 嗯，
0: 来，今天东方购我就说一个我身边的几率，我身边的六个朋友，去摇号都摇中。
1: 对，
0: 你说这个几率大不大？我自己还没去摇啊。但是我身边有六个朋友，自己没有买空调的需求嘛，反正我身边六个朋友全部都摇中了，那你说他划不划算，对不对？来，你也不用自己摇，我们工程师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门替您来摇号，替您来摇号，摇中了咱就拿嘛，
1: 对，
0: 摇不中了咱不付款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那么相当于是2497、2718、5567、5948块钱左右就可以了。我再给大家出一个，其实不应该我说，
1: 嗯
0: 啊，我们是一个渠道商，我们不应该说，你真的家里面没有空调，你去那些旧货市场或者是某著名的海鲜 APP， 你去买一个内外机齐全的空调，不过70-80块钱，因为新旧不论啊。
1: 对，
0: 好坏不论啊，你买个特别特别杂牌的，内外机齐全，你是不是都在了？是不是都在了？这300-400块钱是不是都在了？
1: 是的，
0: 好吧，咱们今天再给大家说一下啊，三条售后服务：上海区域内免费安装，一年之内免费包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10年整机质包，10年整机质包。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关于如何来进行以旧换新，大家不用担心，我们东方购物的工作人员替您来看一看就知道，因为送货上门嘛。
1: 放心。
0: 第二点，如何来进行我们的消费补贴，也是东方购物的工作人员上门来替您来领取。你根本不用担心，还是那句话，钱在您的手里面，不付钱您最大，对不对？
1: 买到便宜的，
0: 不见兔子不撒鹰。咱们抢不到消费补贴或者领不到消费补贴，咱不付钱不就完了吗？
1: 是的，是的，
0: 非得付这个钱吗？没有这种道理的呀。所以今天
1: 便宜最好，
0: 所有的天时地利和人和，所有的咱们今天的消费补贴都领满了，咱再付钱。
1: 对。
0: 那么我说句实话，东方购物现在能够有消费补贴的品牌，也就是咱们今天格力还在给大家做坚持，
1: 确实不多，
0: 而且还有以旧换新，还有零元安装服务，还有一年包换服务，还有十年的免费维修。十年之内关于空调的维修费用您一分钱不用出，这个是多厉害的一件事情。
1: 对对，您放心啊，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们该帮您想都想到了，所以十年之内除了您今天下单的这笔空调的费用，包括后面就没有任何的费用了，除了电费
0: 还有电费啊，十年之内的电费你得自己付。
1: 但电费我们今天是一级变频啊，已经非常非常省了，
0: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三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三月一日起购买，享受十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六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十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起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泽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儿。到了我们春天的时间，也是到踏青的时节了。虽然这两天的阴雨绵绵，但是呢，总归期盼着说，接下来的比如说孩子要放春假呀，或者说清明小长假的时候，江浙沪我们要来走一走啊。那这时候的运动衣穿在身上的话，整个一个套装显得人非常的有精气神。同时，关键我们说了，今天新品首发，观众朋友也看到了，咱们的成套下来的话才是258块钱，而且呢，颜色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喜欢的，又显高级又耐脏，所以啊，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昨天我跟任燕两个人卖那个裤子啊，卖爆了，卖爆了。那有观众就说了，哎呦，裤子还得自己搭衣服，能不能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出现套装？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套装来了，我们看到三个颜色啊。
0: 对，
1: 我身上穿的这个是咖色，
0: 咖啡色，咖啡色。
1: 这个呢是绿色，
0: 对。
1: 然后呢还有任燕身上的爆款卡其色，我们一上一下东方都给准备好了。如果呢懒人搭配法，或者呢自己不知道怎么搭配的，你就成套来选择就好了。
0: 是的啊，我们今天的258块钱，而且关键呢，我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还算是一个高棉的材质，因为如果全部都是化纤面料的话，您穿着起来不舒服。但如果是全棉材质的话，我们洗了容易会缩水，可能弹性还没那么好。但是您看到了，咱们今天的棉的含量是多少？59.2%，接近60%的棉了。这一套的零售价是799块钱，咱们今天258块钱。积分还有7.74块，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优惠的话，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几块钱的，
1: 超值超值啊！因为春装上新嘛，而且是套装嘛，基本上在门店当中看中一套的话，很多人都会说，哎呦，一套700多，将近800了。但是今天我们不用纠结，就可以带回去。三套当中没有黑色，但是我身上穿的这个咖啡色是最接近于深色系的。所以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比较丰满、比较胖的，就可以订这个颜色来卖。这个颜色呢，它属于美拉德色系，上身以后很显白，包括呢很显瘦。三个颜色当中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颜色，但你想象一下，如果整套全部都是咖啡色，就不显瘦了，就感觉整个一个咖啡处在那边，对吧？但是我们做到了拼接的痕迹，在我们这个袖管的地方和裤腿的地方做到了一个拼色，而且全部都是宽条竖条纹的，不仅是正面显瘦，包括侧面也很显瘦，这手臂的位置啊，包括那个裤子的地方也是，因为阿姨们追求嘛，我下半身如果是梨形身材的话，也得显得腿瘦，所以我们做到的是这种拼接的痕迹，再加上运动套装呢，难免会让别人觉得有点那种中性风。我们为了区别中性风，这个男士不能穿的原因是在于我们有一个山茶花，
0: 对
1: ，C 某牌的香某尔纳尔啊，它对那个山茶花造型非常有名。但是呢，我们是在运动套装当中加入到了柔和的元素，这个全部都是手工刺绣，手工刺绣啊。
0: 对，
1: 因为我们考虑到说穿运动装你不可能别个胸针，那不搭，所以我们直接在刺绣山茶花刺绣在我们套装当中，再加上我们裤子当中做到也有这个大。大朵的山茶花，这一套一穿呢，你会发现休闲当中带有点女人味，女人味当中呢又不是那么的呆板。我今天跟任燕两个人都是选择旅游鞋的，
0: 对，
1: 我们就是考虑到4月份踏青、扫扫墓之类的，你肯定不能穿高跟鞋的。

0: 以穿三个季节。哎，你现在这两天温度比较这个冷的时候，你不要和我一样直接单穿，
1: 是，
0: 你可以跟人家一样，里边穿了一条棉毛裤，就是秋裤啊。
1: 我跟大家
0: 穿我们这个裤子不显胖，
1: 因为很多人说了，说这种收腿的裤子啊，直筒裤的话，但凡里头要穿的稍微多一些，会显得可能人没那么精神。但是昨天的那条牛仔裤和今天我一样要展示给大家是什么？首先啊，我的衣服领子呢是拉起来的，你可以做立领，也可以做翻领，没问题。衣服穿着的这个舒适度更不用说，余量也很大。裤子关键是什么？我今天一定给大家要来看一下啊，我今天是穿了秋裤的，因为呢，您像比如说。很多的这个阿姨妈妈会在说啊，我这两天你光让我拿回去穿打底的话，我没有个打底裤在里边的话，真的很冷，
0: 很冷，
1: 对不对？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穿的是厚袜子，包括秋裤穿在里边，哎，依然还是活动真的很有余量的同时，不显得很臃肿。
0: 对的，不显粗，而且人家还是显得最小一个码数哦，
1: 是
0: 对吧？最小一个码数，它的那个臀型，包括那个裤型，包括那个弹力，依然很好。我就在说嘛，其实到了这个春捂秋冻的时候，下半身就讲究可以稍微穿的多一点和厚一点，
1: 对，
0: 你里面加一条秋裤穿完全是可以。但是等到天气再温度上去以后，你就可以跟我一样，我这里边就是直接贴肤来穿了，没有穿那个秋裤了，也是可以的。我跟人家都是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臀围这个地方完全有余量。还有观众在说有没有这个拉链呀？有没有这个那个没有拉链
1: 啊之类的？
0: 没有抽绳，
1: 对，
0: 我们就做到360度弹力上襟，你胃包有点大的，然后腿部有点粗的，臀部有点丰满的。余量全都够了。
1: 是
0: 现在穿衣服啊，包括很多的休闲装，不要求那种很紧绷很勒，好像让你整个人束缚在那边一样的感觉，不流行这种了。
1: 是
0: 现在春天穿衣服流行松弛感，而且呢有减龄感。像这个运动套装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50-60岁的阿姨们穿了以后都依然很减龄的。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现在这三个颜色呢都好看，尤其是这个咖啡色，哎，我觉得啊美拉德色系这两年一直是大行其道的，包括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卡其色，也相当于像米色系一样，哎，它这个棕色的调和呢非常的柔，然后呢你上身之后呢你会显得人很精神。我们就说了，现在呢女人不光是说取悦男人了，现在更多的是取悦自己，让自己觉得穿起来好看的同时舒适的程度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如果你说哎这两个颜色我都有了，那我们选择中间的那个绿色啊，这个绿呢它今天叫的名字很好听，它叫秋香绿。但是呢如果说哎您要是拍照的话，您会发现在室外的环境当中这个绿色反而更出片一些。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罗西亚今天是全新品首发，我们的尺码也很齐全。
0: 对的，我们一般服装啊都是做三段尺码，打板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但是罗西亚是专业的服装品牌，直接做到5段尺码啊。体重在115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选择 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40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 5XL 码，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平时女士的这个服装基本上做了160斤到头了，但是今天呢很难得可以穿到180斤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的性价比很高的同时，哎，家里边的比如说可能可以穿母女装呀，或者是说呢闺蜜之间呢我们闺蜜装也可以，姐妹装都没问题啊。现在呢尺码和颜色呢暂时齐全，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7.74元，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但是已经有四位顾客订购了产品啊，因为现在已经是春天的脚步纷纷踏之而来，而且呢，我们说了，最近呢，大家开始呢，哎，往外走了，发现了吗？周末去江浙旁边呀，各种什么小镇呀、小的村庄啊，可以去喝喝茶呀，包括采采茶叶呀，对不对？我们吃吃笋啊，都挺好。穿什么样的服装呢？哎，很重要了。这时候你会发现，休闲套装一定派得上用场，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运动鞋一穿，穿着起来又舒服又扛冻哈。
1: 对的，还有的就是很多类似款的运动套装，它是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的这款是做到了59.2%的棉。还有棉之后呢，在春夏季节穿着，你会发现，哎呦，吸湿排汗，因为春天过渡到夏天，它有一个过渡期的，而且我发现哦，这个过渡期哦，时间还蛮长的。基本上现在是3月底嘛，你可以穿了当季的，到了4月初、5月初五一小长假的时候，还是需要的。包括这个外套是属于可加可减，你里边穿一件短袖的打底的 T 恤，或者穿一件稍微厚一点的针织衫，穿在里边做打底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觉得运动风啊，真的是大行其道。以前的概念里边觉得运动装只有运动才穿，现在不是的哦。现在讲究的是休闲场合都能穿着。
0: 是的，而且呢，我们今天一套帮大家已经搭配好了258块钱。而且呢，我觉得他这个心思特别巧妙的是在咱们胸口和这个裤带的这个位置啊，还分别点缀了一个这个小的花朵，对吧？山茶花。然后呢，女性的这种韵味呢又体现出来。关键我觉得他这个裤子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它是没有抽绳和没有系带的。
1: 对的，
0: 对吧？
1: 腰部啊、肚子上的赘肉就是没有任何束缚感的。
0: 是。
1: 而且我们呢，无论是衣服还是裤子，都是带有大口袋的。你要在小区里边遛弯，因为好多这个阿姨我发现吃过晚饭以后消消食，
0: 对，
1: 家里有狗的带狗遛遛弯，对吧？你都是穿那种休闲套装的，这个衣服你手机呀、门禁卡呀、钥匙啊放在兜里，等于相当于这一套有四个口袋了，
0: 是，
1: 对吧？足够放了。而且我们这个衣服啊是做到一个立领款，在颈椎这一部分和下呼吸道这一块帮你完全护住的，手臂的这一把呢又是个机制螺纹的收口，你要骑自行车啊、开电瓶车啊，它防风性做得又很好。大家记住哦，这个刺绣啊是做到了山茶花，大牌山茶花，增加了整件衣服的一个设计感。这套呢，我觉得你要踏青、旅游、拍照都是很好看的。
0: 是的啊，而且今天的尺码暂时齐全，我们今天有5个尺码，最大可以穿到180斤。这个对于很多一些体型微胖的女士来说的话，也是找到福音了。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太舒服了。因为呢，我跟李莹，您别看啊，说电视机前有时候穿的特别好看，光鲜亮丽，但是在私下的时候，我俩都是运动风，
1: 对的，
0: 对吧？都喜欢穿运动鞋，然后这种运动的休闲套装一穿，那为什么呢？我们俩平时还要带孩子，
1: 是的，
0: 可能开车呀，带孩子呀，接送他上下学呀。你说啊，天天你要穿什么牛仔裤啊，或者天天穿那种很正的正装的时候，你会觉得不舒服。我们现在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休闲、轻松、惬意。我穿着起来让我觉得不舒服，而且穿着起来呢，你这个轻松感绝对够了。今年的关键我们就说，这几年呢，您要是关注这个流行色度的时候，美拉德色系一直是在线的。不光是我身上的这个浅咖色啊，包括还有这种深咖色呢，您都可以来选择。如果你说，哎，我今天觉得这两套都好看的话，两套都入手嘛，
1: 是的，因为你这个衣服总是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对吧？出去旅游拍照的话也非常好看。这款衣服好看在哪里？我觉得很实穿，它是开衫，就是我里边穿了一件短袖的这个 T 恤，然后短袖的 T 恤，短是短袖的，那我能穿。你想，你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正下午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外套脱掉，出去旅游，比如说爬山之类的，你就可以系在腰的这个地方，对吧？
0: 对，
1: 你有好多人说你可以买卫衣，但是卫衣是那种要从头脱的那种，
0: 对，
1: 你在外面室外就不是很方便。那有很多时候我绑在腰上，我爬山之类的解放双手。还有的就是很多人说我身上挺热的，但是我颈椎和肩膀这个地方得护一下的，
0: 是
1: 呢，我就搭在我这个肩膀上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的。
0: 对，
1: 而且我们做到了59.2%的棉之后，这个面料啊就变得很柔软，就不像有的衣服啊就是硬邦邦那种材质。硬邦邦的材质，我和人燕两个人带娃，首先我们给娃买衣服就喜欢买软绵绵的，
0: 对，
1: 我们自己穿衣服也喜欢穿那种软软的，有垂坠质感的，它有垂坠质感，而且厚薄适中，
0: 对，
1: 它里边不带挂里的，没有什么那种挂里的会发出那种夸嚓夸嚓声音的，它没有的。包括叠起来之后，你看啊，小小的收纳起来放在箱子里边也很方便，
0: 是
1: 它这个面料软到什么程度啊，即便是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样衣挂在这儿了，
0: 对，
1: 没有什么供应商在特殊打理、特殊熨烫的，不需要。
0: 没有，
1: 你看我这样抓皱了啊，
0: 对，
1: 放开以后，基本上
0: 抖一抖，
1: 它不留什么痕迹。那我抖一抖，打开以后，看到没有？不留什么痕迹。你要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折一折、叠一叠，到了当地有点温差的时候，你再穿一下，完全可以。这两天呢，温度呢相对来说呢比较的低一点，那你里边就不用像我一样穿短袖，你可以选择一件长袖的也行，
0: 就像我嘛，秋衣秋裤都在穿的嘛，
1: 是
0: 不是？
1: 还有你看拉链拉到底之后，我们这个呼吸道这一块，对吧，是帮你护住的，
0: 对，
1: 然后还有颈椎的这一块是帮你护住的，
0: 是，
1: 这一点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你觉得我不需要护住，我在室内的话敞开穿也可以。
0: 对，
1: 说到这个裤子啊，我跟大家说，人家是喜欢的不得了，他说我居然在我们最小码里边套进了一条秋裤。
0: 对，
1: 我说现在这个节气好像穿单裤是有点冷的，
0: 是冷的。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年轻人你可以穿，就是像李莹这种啊，我觉得你体质好，你穿没问题。但我就说了，我当时我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说我作为消费者来说，你这两天让我穿，我肯定会觉得冷，我里边的秋衣秋裤一定要穿的。而且我今天在试这套衣服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俩都穿的是最小码，我说我一定要试试看，作为我消费者来说的话，我能不能穿进去秋裤，而且穿进去样子好不好看，我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还是要给大家来展示啊。你看李莹呢是把衣服呢全部都是敞开可以穿，我呢基本上呢是把它立起来。因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这个咽喉的地方，因为我这儿别了话筒啊，咽喉的地方不要受凉，对吧？包括还有咱们颈椎、大椎的这个位置，平时不要着凉，对吧？你这两天呢穿起来之后，你外头再加一个薄羽绒，其实就够了。包括还有早上接送下学的这个学生朋友的时候，穿一个马甲，对吧？羽绒马甲也有，也可以。还有就是你拿回家这两天怎么穿啊？秋裤一定穿起来，单穿可能有点嫌凉。来，观众啊，
1: 穿一条棉毛裤啊，
0: 棉毛裤搭在里边。厚袜子、运动鞋穿起来没问题，而且这个面料特别好，观众朋友，哪怕你看我里边穿了秋裤啊，基本上垂坠感还是很强的。同时，我们今天的做呢，您看版型也是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因为我昨天在做裤装的时候，我就说了，我是梨形身材，因为我对裤子挑剔感就是特别特别强，我一定要是比如说秋冬季节的裤子，我能穿秋裤塞进去，包括这个裤子的余量，对不对？
1: 要不显胖，
0: 哎，不显胖，包括弹性也要有，口袋更要有，平时出去装一个特别大的手机，对吧？咱手机没地方装没问题。然后呢，今天啊，我还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这块没有任何的我们说到的什么抽绳
1: 呀、拉链呐、
0: 拉链呀、
1: 纽扣呀
0: 都没有，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稍微吃多一点，我长个两三斤，胖个两三斤，我也不用担心说这条裤子是不是没法穿了，对吧？
1: 啊，我们最主要是材质部分也好，就是看到这种类似款的，很多人说，哎呦，好像某宝上也有啊，某音上也有，哎，它就是聚酯纤维100%，但是今天我们罗西亚品牌在里边是添加了59.2%的棉，你要记住买块棉的毛巾什么价格，对吧？阿姨们还是认棉的，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是希望穿那些棉的高棉的材质，能够做到透气，这套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套啊，799，拿到以后全部就有吊牌价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58，而且是新品首发，目前为止相对来说颜色和尺码是比较齐全的。
0: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有5个尺码带给您哈。
1: 对的，我们从115斤以内的可以选 XL， 我跟人员穿的是 XL， 130斤左右的比我们丰满的可以选双 XL， 140-15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我提示大家，这个码数5XL 在市场当中是没有的。我们是为东方购物特供的，加了个大码出来，哪怕你是160斤卡码，也可以往大拍，选择5XL 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今天如果是大码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多选两套。如果觉得说，哎，人家穿这个颜色也好，李莹穿的也好看的话，
1: 买两套
0: ，咱们换洗着穿。因为毕竟像运动衣呢，我们基本上说了，套装穿的时间比较的久哈，三个季节都穿没问题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当中啊，因为呢，可能绿色还是相对挑皮肤白一些的人群，而且关键这两个颜色呢，我觉得呢，就是平时穿，包括拍照，还有出去旅游，穿都好看。
1: 对的，我突然发现我跟任燕穿的两个颜色正好是我们两个颜色的撞色，
0: 相反，
1: 哎，相反的那个撞的地方，对吧？山茶花的颜色，包括旁边周边的一个，这个都属于美拉德色系，而且这个色系很稳重，包括呢，就像这种咖啡色系又很耐脏，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拍照会不好看。但又兼具了显白，无论是卡其色还是这个咖啡色，上身以后都很显白，拍照都很好看。我们这种运动风啊，这种休闲风啊，这几年来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原来我们是只有觉得学生时代的很多学生大学生啊，会穿这种运动风，后来我发现我妈可时尚了，六七十岁了，她也喜欢，她就跟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三个颜色现在呢，像我身上这个卡其色，包括还有李宁身上的，我们就是这个咖啡色啊。这两个颜色全部都是在热销当中，而且你会发现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咱俩呢
1: 可以站起、给大家看一下，
0: 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俩的交叉色，
1: 对，就是我们拼接的地方，就是对方的主色，
0: 是不是？
1: 对吧？那这个地方，对不对？
0: 对
1: 不对？
0: 是。
1: 所以这个颜色在门店热卖是有原因的，它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包括我们裤子的地方，
0: 是不是？
1: 对不对？我这个就是配色的地方是人叶的主色，
0: 对，
1: 人叶配色的地方是我的主色，
0: 对啊。
1: 我甚至于觉得我们两人如果衣服换一下的话，也可以就买两套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现在这两套我提示大家在热销当中，
0: 对。
1: 还有观众在问里边含棉成分有多高，
0: 来，我
1: 给大家看一下吊白，因为就光我和人叶两人在说含棉很高的，含棉的，我们不是检测部门，我们是没有资格说这个话的，只有吊牌当中说了多少，写了多少，我们才可以。来说啊，59.2的棉，59.2的棉，而且罗西亚有专柜有门店，门店价格是799一套。我们不仅是衣服含棉，包括连裤子部分也是含棉的。
0: 对，
1: 既然能够做到这种运动休闲套装，它对于弹力是有要求的，不能说我买了这套以后只能紧绷着，只能站着，不能深蹲，不能之类的。
0: 对，
1: 你看我深蹲，好的裤子是什么？它含棉的基础上含有氨纶，然后呢，我这个笔直之后，膝盖这个地方完全是不鼓包的。完全是不鼓包的，

0: 可以穿，
1: 对，
0: 秋天可以穿，基本上到了初冬的时候，你里面加一件高领的羊毛衫、羊绒衫，外面套我们这个外套还能穿的。
1: 是的啊，所以这两天拿到手之后，你说哎呀，天气还是稍微有点冷，没关系，秋衣秋裤搭在里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为什么呢？像我今天啊，我没李莹身体那么好，我里边穿的是长袖的。长袖的秋衣，观众朋友，我可以给大家看的
0: 棉毛衫啊，就是
1: 棉毛衫套在里头的，对吧？我没有穿短袖，不是说显得我们的衣服好像就很瘦的样子啊，没问题，
0: 是真的显瘦，
1: 是真的很显瘦。包括像这种浅的这种颜色的话，你说我里边如果今天穿秋裤，如果版型不好的话，它可能显示不出来。但我今天说了，我说我本来就是现在腿关节不是很好，所以在这种阴雨天气的时候，这两天你让我穿这个衣服，我里边一定要搭秋裤。
0: 对的，人燕是搭秋裤的，其实人燕是三套。套里边颜色最浅的一个颜色，如果我们这套裤子版型不好的话，你搭了秋裤在里边会很显胖，但是最浅的颜色搭了棉毛裤在里边都不显胖，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我就认为这就是好的设计。而且人燕还是选择小码哦，如果他再往大一码来选的话，那就更宽松了，就是更舒服了，更不显得胖了，对吧？这个真的我觉得整个设计感哦，服装哦，就是那个设计感和版型放在那边，包括颜色的运用和配色啊。
1: 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电话线已经全线的发忙，但是尺码呢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哈，
0: 4XL 人燕5XL 咖啡色和这个卡其色备货告急，我们最大尺码穿到180斤哦，5XL。如果你是160斤卡码的话，其实拍5XL 也可以，但你如果说想拍4XL 也可以，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可以选择 XL 码。
1: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我们马上快要到这个清明小长假了，对吧？可能呢，你比如说要这个出去玩的，或者说这两天呢有出去的这个需求，或者说哪怕我每天现在呢早晚要接送一下小孙子小孙女放学的，或者我天天要在小区里面要跳跳广场舞走走路的，这一套套装咱们都可以穿着起来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示一下大家啊，卡其色和咖啡色呢，现在这两个颜色是在热卖当中。因为呢，我们实话实说，绿色呢可能更挑人的肤色一些，或者说呢，比如说高挑的一些这个姐姐们呀、包括皮肤白皙的一些人群，她可能选择这个绿色。但如果这个绿的你穿得好的话，我跟大家说，拍照的时候，在整个拍出来照片，或者说呢，显得人很高挑这种环境下呢，你会觉得很好看的。而且这个绿色，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柔和的、
1: 这个绿色是目前为止东方购的平台当中好像没有出现过这个绿色，
0: 很少，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在你的衣柜当中，如果有一些颜色是重复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多买，就反而那种你衣柜里边没有的这个颜色，你今天可以入。我觉得那个山茶花哦，真的惟妙惟肖设计的，它是帮你做到刺绣款的，所以增加了整洁运动服的柔美感，但是呢又不失那种休闲感在那边。我们在这个袖口的位置是机织螺纹的袖口，像我妈妈她不会开车的，她骑自行车啊、电瓶车，手的这个地方很容易进风的，对吧？还有底板，我们也是做到一个机织螺纹的袖口。我们口袋是真口袋啊，我们总共这个套装有四个口袋，裤子有两个，衣服有两个，所以在小区里边遛弯啊，晚上消消食啊，你穿着它，口袋里放门禁卡呀、钥匙呀、手机呀、零钱都是好的，都是可以的。
0: 所以呢，反复和观众说了啊，如果你说，像你跟李莹身上穿的那个颜色，我有点纠结，没关系，两套拿回去。
1: 对的，
0: 对吧？你订两套，两套你都喜欢，你都留下来。你说，我只想选一套，你觉得哪一套更合适？你留哪一套？
1: 对的，为什么建议大家选两套？因为我跟人家的两个颜色，一个卡其色，一个咖啡色。咖啡色就是现在画面中看到这个颜色，这个深色系，但是它又比那个黑色显得不沉闷，
0: 对，
1: 又比较耐脏显瘦，你可以入它。然后人家的那个卡其色。

0: 色呢其实是浅色系，但是又不像白色那么具有膨胀感，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颜色运用的是非常非常好的。美拉德色系的主色调就是这两个颜色。
1: 我觉得什么样的肤质的人穿都可以，对吧？而且呢，我觉得穿着起来关键就是舒服，因为它是高棉的一个材质，你机洗啊、手洗啊都没问题，对吧？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现在呢大尺码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今天最大可以穿到180斤啊，很多稍微体型微胖一些的女士也是有福利了。
0: 对的，
1: 建议大家
0: XL 码，对吧？
1: 是，所以呢，建议大家要抓紧了。现在3XL 码和4XL 码已经全线告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卖的最好的颜色呢，还是我跟李莹身上的这两个颜色，一个呢是卡其色，一个呢是咖啡色。如果你说我举棋不定的话，没关系，你就是把两套都定下来，因为我说我们俩今天是一个互补色，我俩站在一起，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对吧？你看看
1: 我的主色调，它的配色
0: 是，
1: 然后人身上的配色是我的主色调，
0: 对吧？
1: 侧面的位置，
0: 对不对？
1: 就是没有这种。拼接的话，这个衣服就太普通了。
0: 对，
1: 有了这个拼接，就是考验设计师的功底，就是颜色怎么运用，能够使得又比较耐脏，又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上身以后很显白，对吧？
0: 是。
2: 然后裤子的配色也是这样的，
0: 对吧？
2: 对吧？两套都入，我们俩真同步啊，
0: 真的
2: 配合着这个模特秀。而且昨天我跟人家两人做节目，我们得到的感受是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衣服的收货率非常高，是有原因的。
0: 对，
2: 在很多其他渠道有美颜，
0: 对，
2: 然后呢？有什么拉长腿，
0: 对不对？
2: 对，他那个你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但我们东方购物是高清摄像机，而且看到的不是图片，是我们人在动的，就是任何角度都给你看到的。就我们穿成什么样子，你拿到实物之后基本上不会让你失望，只要你尺码选对。我们这一款它是立领款，立领款的话是彻彻底底呼吸道这块是可以护住的。等到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没有必要这么穿了，你就可以把领口拉开。
0: 对，
2: 但是这两天有点冷的时候，颈椎这个地方，
0: 脖子这儿都给大家护好了。不会让您觉得有点受凉，外头呢稍微再套一个薄的羽绒服或者羽绒马甲、大外套都可以。
2: 是的，
0: 所以你这个啊，你穿着起来很方便。而且我关键是它的余量很足，然后你会发现呢，弹性很大。哪怕你说我这两天稍微吃的多一些，没问题，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过两年穿不了了，对不对？
2: 因为它就是讲究那种松弛的感觉。像我跟人燕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如果你要再往大尺码选一点的话，其实会穿完以后更松弛。
0: 对。
2: 另外在裤子和腰围这个地方也是的，360度弹力橡筋，
0: 是
2: 现在基本上没有人穿那种硬邦邦的带纽扣带拉链那种啊，真的是，
0: 是
2: 我们觉得好像是把自己给束缚起来了一样。
0: 而且他今天连抽绳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方便，对吧？因为有抽绳的话，你有时候会觉得呢，肚脐眼那块门襟那不好看，
2: 特别是当你肚子大点的时候，再有个抽绳会凸在那边，
0: 对
2: 吧？我们现在就是平整的360度，而且是高腰的，无论怎么动好来活动的起来的那个余量是很大的。它不仅仅是单穿这个裤子显瘦，
0: 对，
2: 就连人也选择最浅的颜色，
0: 对。
2: 里边穿了一条棉毛裤、
0: 秋裤
2: 依然是显得对，依然不显胖，
0: 对不对？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了啊，你看我今天穿的是浅色，而且穿的是最小码，包括里边呢，我没有像李莹穿的那么的这个薄，我里边呢是长袖的秋衣、秋裤、棉毛衫穿在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为什么我们反复说了，它衣服的弹性特别的好，包括它是高棉材质，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尺码有5段尺码带给大家，
2: 对的，5段尺码也是让我和这个人燕比较这个惊艳的，因为对于很多服装供应商来说，多开个尺码就多。一个成本，对吧？我们现在直接开到5段，像5XL 这个180斤在市场当中是没有的，因为含了棉以后，这个成本的面料就贵了。
0: 对，
2: 但是我们做到5XL 适合180斤、160斤左右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 XL 码。
0: 是的啊，所以提示大家，3XL 码现在即将要断码了，尤其是这两个颜色都走得好。刚才很多阿姨听进去了，一次呢是下了两套，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呦，人家穿也好看，李莹穿也好看，我拿到手两套。合适我都留，哪一套你觉得不是那么喜欢，退给我们也没问题。
2: 对的，拿到以后吊牌价啊，吊牌价应该是799。然后阿姨们，麻烦你们再看一下成分啊，拿到以后吊牌上的成分是59.2%的棉，含棉成分的这样的一个套装，做到258，真的是超高性价比了。
0: 而且关键，我觉得我们今天版型做得非常的好，对吧？它那个裤脚的稍微有一点点收，它不是现在大行其道的全都是宽阔腿的那种型，对吧？因为我觉得呢，衣服裤子尤其是这种休闲套装，穿的还是要精神一些。
2: 对的，踏青。然后五一小长假，我甚至觉得6一儿童节
0: 也能穿，
2: 对吧？6月初也有点早凉晚凉的，
0: 对，
2: 你这个衣服含棉材质的搭一搭穿一穿也是需要的。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到了卡其色和咖啡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所以如果说这两个颜色您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要来抢线问一问。今天呢还有7倍的高额积分，7.74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3块钱，这套算下来才240块钱左右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2: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你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三场了。
0: 对，今天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2: 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广播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2: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代醉鸡。 4代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2: 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八十。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2: 哎，150克，
0: 固形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
2: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90，但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2: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0: 是，
2: 而且
0: 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2: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2: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2: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2: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三
2: 百天以上的草鸡，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2: 半只，
0: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2: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0: 有这个油，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2: 现在是几点钟？5点一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一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2: 它的口感就要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2: 而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
2: 是。
0: 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炸短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面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
2: 往里一丢，
0: 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2: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如果口比较大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谢谢大家，占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0700，8000。
2: 手机0215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进入到这个五月份之后呢，天气就会逐渐炎热起来，所以很多观众也是趁着这次啊五一长假，很多家里面夏天用的席子啊是要重新来准备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好的我们说达到什么，我们的老年观众喜欢的温凉的感觉，然后呢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的诺伊曼，我们今天全新亮相一个可水洗的软席带给大家，垫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我们说不是那种什么太凉的太冰的，体感很舒服之外呢，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什么诺伊曼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又是一个非常啊平整服帖的一个床笠款。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节目当中，价格特别的划算，还有整整两个礼拜以上15天的免费试睡给大家体验，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顾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顾金。
1: 赵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湿湿潮潮热热的季节了，一定要用到凉席了。你家里面可能过去放了很久的凉席，一拿出来草席，你看皱皱巴巴的又不服帖，你放在床上，然后你看这真的是很难看很丑。这还是其次，关键是你可能放了很长时间，擦也擦不干净里面的缝隙，藏污纳垢，滋生螨虫和细菌。人一睡上去之后，皮肤起了小疹子，那可真的是一个夏天都消不了呀。那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家里面可能好一些的，有一些这样的席子，你看藤编的，对不对？但是这样的席子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一触破了以后，它会向四周蔓延，并且扎出来的这种藤条很容易刺到我们宝宝的皮肤上面，戳到眼睛上，多危险！今天这样的席子也不要用。还有一些上班族说，早上我起来了以后用到麻将席，脸上全都是印子，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包括夹头发，然后本来头发已经掉得很厉害了，它还会夹头发，这些不舒适的体验感，今天全部换掉。诺伊曼的这种冰感的凉席，你用一下。
0: 对，它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直接，你看，就是要铺在我跟顾金中间这样一个大床上面，有一个大的一个床笠款的一个软席，非常的平整服帖。然后呢，还有呢，我们是一对枕套，尤其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席子的部分，它是一个，你看，直接就是啊。套在家里面席梦思上面之后呢，它是有这个橡钉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四个角包括整个的席面非常的平整服帖，
1: 是，
0: 而且一下子发现你家里面，你看这种席子啊，用那种比较凉爽的，对吧，那种清爽的那种感觉，整个的卧室的氛围啊就会变得不一样。
1: 是，
0: 我们上面从视觉效果来看呢，它是一个齐格纹的这样一个格纹款式，特别的典雅，我们也会感觉跟家里面各种各样的居家的装修风格特别的百搭。
1: 对，
0: 然后你去摸一摸啊，会发现哎呦真的皮肤接触上去就是那种很舒服的温凉的感觉，
1: 是，
0: 而且它是要有一定的厚度的，就是啊软硬适中。然后呢，这个上面你就直接啊人躺上去，包括枕的、垫的所有这个部分，咱们都是啊高分子的一种很好的科技材料，让它通过的独特的一种编织，包括那种凹凹凸凸那种很有质感的感觉，让你直接垫在上面、枕在上面就是很舒服，不会有那种什么黏哒哒、潮乎乎的那种体热的感觉。
1: 是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凉凉的感觉？首先，诺伊曼大品牌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有20多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是东方购物的老朋友了。在科技领域体感舒适方面来讲，诺伊曼一直都是走在前列的。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黑科技的面料。诺伊曼这个品牌本身就是和航天局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在科技领域这一块它就是很创新。今天一摸上去凉凉的，它就是科技感的面料，特别的舒服。
0: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席子，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我在夏天我就喜欢什么，开点窗，然后呢打一点电风扇，只要这个凉席在我体感上面接触上去非常的舒服的话，我其实啊不太喜欢什么开空调的，
1: 是的，
0: 门窗紧闭呀、也是比较的闷热。那我们今天可以说到是有凉感的温凉感觉的软席的三件组，它是有一定的相关的权威领域的这个研究的。有很多家里面一些比如说那种织物比较厚实的，或者有些材质不够好的一些老旧的一些啊，就是说软席啊凉席，它会在你身体贴上去之后呢，你这个身体啊就是捂热了这个凉席，你看它的这个体温随着这个时间这个递增啊，它这个温度啊就会比较快速，你看就是升上去，然后呢就让你体感上面有一种什么闷热呀、黏腻呀、热烘烘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诺伊曼这个凉感的软席哦，你看咱们这个随着时间递增上去这样的一个体感的感觉是它是慢慢慢慢上升，但是趋于比较的平缓的感觉，而且是温凉的体感。
1: 是的，
0: 瞬间上去没有那种太凉太冰的感觉，后续啊哪怕你这个皮肤紧贴在上面没有那种越来越热越来越燥，
1: 对，
0: 或者黏腻呀、湿哒哒出汗以后排不出去的感觉。
1: 是
0: 它的那个体感是微微带着一点滑爽，而且特别的亲肤柔顺的。
1: 真的，你看那个就是图来看的话，它是一个理论的依据啊， 我们就用皮肤来感受它，真的凉凉的，
0: 是，
1: 就是你触到皮肤以后它就是特别的凉，而且超级滑。为什么能够做到科技感的面料同时还会有 3D 的编织工艺？所以它做到的是什么？大家来看一下，我拿起来放下去，拿起来放下去，你在上面翻身，对不对？翻身，小孩子蹦蹦跳跳。但是你看它床笠宽，它不像普通的那种什么丁丝凉席那样，床单款的话可能就已经移位了。它是床笠宽，很多人喜欢用床笠就是因为它不移位，而且又那么的凉爽。可是我们今天是凉席做到了床笠宽，太舒服了，就是很凉爽。
0: 是的，尤其比如说你夏天，对吧，就是吹着电风扇，盖一个那个薄的那种夏凉被，
1: 对，
0: 哪怕你说男士很多什么蒸笼头，对吧，脸庞呀脖子呀翻个身呀特别容易出汗黏腻，那你枕在我们今天凉感这个枕席上面啊，超级超级的舒爽，而且我觉得皮肤贴上去它首先是很亲肤，
1: 对，
0: 然后那种温凉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并且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一对哦，这个我们的枕席哦，它也是信封式这样一个枕套的形式，不是那种什么简简单单，它是两根绷带在后面的，
1: 对，
0: 而且我们敢于说啊，它是凉感的。我要给大家来出具一个检测报告，因为不是所有的一些比如说软席都能够说自己是凉感，我们能够说凉感它要有专业机构做过检测，里面有一个单独的项目是接触凉感系数，你看它的这个标准要大于等于0.15，但是诺伊曼我们这款啊，就是说这个凉感的软席，它是做了5次实验，而且算出来它的平均值是在0.21，完全符合要大于等于0.15这个凉感的要求，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符合。
1: 真的太舒服了，你想马上黄梅雨季就要到了，就是上海特别难受的季节，又闷又热又潮，
0: 是
1: 用一下它又凉又干爽又透气。
0: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凉感，它是通过非常好的高科技分子材料的特殊的编织，让它达到凉感，很适合咱们一些年长观众，不喜欢太凉太冰，但是呢贴在上面又是特别的舒服的。而且我们刚才发现它是很厚实的，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轻飘飘的，它里面是有到 3D 的立体结构的填充，有表面这样一个凉感的很丝滑很顺滑的地方，中间它是有填充物的，还有一个底部的一个材质，再加周围它是有到是个床笠款的，跟我们席梦思呀厚床垫很好的能够包覆在一块的，并且很多观众也很喜欢，不像顾金开场拿的很多什么草席要擦，对吧，
1: 对，
0: 麻将牌席你也不太好打理，容易藏污纳垢，咱们今天整个的我们床笠款的这个软席要不仅好折叠，你还可以把它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可以去水洗，所以洗完以后你只要把它给晾干以后又能够反复来使用了，这个也是达到我们现代人对于家里面的凉席软席有洁净度很高的一个要求，
1: 真的满足了我们对于凉席的一切需求，从体感的舒适度来讲它光滑丝滑的不得了，而且贴合皮肤的时候柔糯细腻，从干爽的角度来讲 3D 立体编织快速的吸热吸汗透气，然后从凉爽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凉感系数大于了国家的检测标准，完全符合要求，它就是凉席，从不移位的角度来讲它是床笠款，固定性极好。
0: 是的，在我们现场呢有一个透气的实验，我们在那边
1: 是
0: 黑色底板前面加湿器上面捂着，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软席的一个材质，你看看源源不断的汗气湿气排出来透出来，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现在什么床褥变薄了，我用上你们家这个床笠款的这个软席啊铺在上面，会不会让我下面什么席梦思呀，或者我垫在身体下面潮哒哒的黏糊糊的不透气呀，咱们不会啊，你看热气汗气全部都是冒出来，非常的顺畅，它这个就是凉席本身能够保持很好的一个干爽性，同时我们今天洗衣机里面它是可以来机洗的哦，而且你看别看我们是要床笠款的，折叠起来它就是这么小小的，平时你在夏天用完以后别的季节收纳起来它也不占什么空间，
1: 对，
0: 不像什么草席啊卷起来好大的一捆，对吧，
1: 是
0: 麻将席好大的一箱，
1: 对，还有一些外出旅行的朋友，很多人他就喜欢带着床单床笠要出去住宾馆的，你今天都不需要了，就带着我们的凉席出去，
0: 是
1: 照样可以固定在席梦思上面，但是你又会体会到这种就是凉席的那种凉而不冰的舒爽的感觉，
0: 是，并且它也在诺伊曼的各大渠道都有卖，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晚间档我们的价格尤其划算，我跟顾金我们两个人一步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区域，诺伊曼现在很多的线下实体门店，如果你看到这款
1: 是的
0: 温凉感觉的我们的诺伊曼凉感软席的三件组床笠款的，我们看看专柜实拍的价格
1: 600多块钱，那已经是非常亲民了，毕竟它是黑科技的，就像你穿的高端的这样的运动衣，大家早上去跳广场舞公园里跑步的时候是不是那个运动的高端的面衣吸湿排汗都很贵吧，一样的面料就是那么的好，那一床床笠款的这个凉席就是要在600多块钱， 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我们是新品首发，打个对折300多块钱，大家已经觉得很划算了哈。
0: 是的，今天到底我们的售价是多少？我跟顾金一起来揭晓，3、2、1，今天我们4尺半。209元，5尺219元，6尺229元，都比外面直接足足省了400多元以上。
1: 对，
0: 200多买一个软席3件组，还有真正是有凉感体感还可以水洗的，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关键你已经看到了，你说我对这个材质不了解，我到底想知道枕在身体下面垫在身体下面到底舒不舒服？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5天整整2个礼拜以上的免费试睡。就是你只要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你就给东方购物一个机会，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可以当场付钱，先用起来再说。15天时间里面，但凡用的不舒服的，你觉得没有那种很舒服、很凉感的感觉，都可以无理由的退款退货。但是这样的试睡的服务在外面很难看到吧？
1: 这是东方购物的我们新品首发诺伊曼给到大家的专属优惠和福利啊！
0: 是，
1: 所以先抢下来订单，先来感受一下。既然说的那么好，它的那种凉爽性那么好，季节又到了，没有不睡的理由，对。对不对？
0: 是的，选择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搭子藤节，
1: 想用个青年用这个草鞋，嗯，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鞋出来嘛，又用凉鞋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卷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个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鞋子，我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个鞋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揩，揩好子侬假使天勿好个时候，侬再揩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3: 晋江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

0: 太恶了。
1: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汉字呀、啊、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惊喜的那种。
0: 最近穿了老多厚，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一个盖了老热，
2: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3: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六七年了。
4: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5: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4: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3: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4: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3: 一觉困到天亮，早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4: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3: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六套洛伊曼。
4: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6: 洛伊曼品牌，我们很多的观众特别的熟悉啊，而且我相信，其实我们平时家里面可能用到的什么洛伊曼的床垫，对吧？洛伊曼的枕头，因为它也是业内特别知名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寝具品牌。
7: 对。
6: 而我们今天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品首发洛伊曼的一款特别好的凉感的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哦。不仅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老观众在看东方购的节目，也有很多的新观众调台过来。现在我跟我们的嘉宾要顾金，我们俩中间铺的这个凉感的软席的三件组是他们洛伊。曼的全新的科技力作，
7: 是的，
6: 它是一个能够把你家里面席梦思完全包起来的床密款的一个软席，一个大的一个席面的一个席子，然后呢还有一对这个枕席，它是表面通过特别好的特殊的织物的编织，有凉感的体感，然后呢整个的三件套还是可以水洗的。如果你刚才看了我们有一个引流的片子，对产品有所了解，那么我先来跟大家讲价格。这个产品在诺伊曼别的渠道线下实体，如果你看了的话，单独啊一整套价格是卖的蛮贵的。
7: 今天我们是三个尺寸啊，东方购物新品首发，你直接到专柜当中去，他们三个尺寸的分别的价格，最小款的是679，1.5×2米的是689，1.8×2米的是699块钱，将近700块钱的价格。因为它是全新品，它是黑科技的冰丝凉感的面料，而且3D 的立体编织工艺使得它无比的透气排汗。而且又是床笠款，包覆性极好，600多块钱的价格。
6: 是，今天您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本档售价是多少？真的让你很惊讶。
7: 对，
6: 我们今天单人规格4尺半的209元，5尺219元，6尺229元，都比他们的吊牌价格足足是要再便宜400多元。是不是很惊讶于说200多能够买到凉感软席的三件组？而且我觉得除了物超所值，价格给你省很多之外。下面你看一下，新观众在东方购物这边，你买这条我们的凉感软席三件组是有2个礼拜以上15天的免费试睡给你的哦。
7: 对，
6: 什么意思？就是你先下一个订单，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当场付钱，然后拿到产品的当天晚上，您就可以要铺开来，家里面的大床啊，包括那个枕芯啊，全部把它给套好了以后，您当天晚上您就去体验。
7: 对，
6: 你如果睡得满意的产品，15天以后可以留下，哪怕你15天睡到最后一天你不满意，都可以给你退款退货。
7: 是的，
6: 就是您今天只要对这个产品感兴趣，想体验看看凉感软席什么样的一个体感，都可以来下单。我们先从近镜头来看一下，它铺好了以后，我发现很平整。因为有些如果说那个软席它只是几条绷带，你会发现说可能四个角的地方呀，经常坐在上面呀，晚上什么翻身呀，对吧？跟伴侣两个人可能起夜呀，它那个席子会有些移位的情况。但是我们是特别好的，把下面整个的席梦思通过床笠款全部是包好了。我们这个中央的部位会有一个松紧带，所以它是表面铺好了以后呢，非常的平整和服帖。但是你一摸呀，你就会发现，首先啊，很丝滑，特别的顺滑，
7: 是的。
6: 但是它上面是略微带着一点点凹凹凸凸的，很特殊的一种编织的纹路。
7: 对，
6: 如果从视觉效果，它的花型来看，它是一个格纹款的，而且大小格纹做得特别的典雅。
7: 是的，真的，我看到这个凉席的时候就忍不住要用肌肤大面积的来跟它接触。
6: 是，
7: 刚才握着拳头飞，为什么？因为热，真的热。然后呢，拳头手掌心当中还会有点汗。但是我这么一摸上它以后，首先第一个感觉是凉，
6: 是
7: 凉而不冰的凉，它实实在在让你的皮肤能感受到。这个凉字，我们15天试睡嘛。你带回去你自己用皮肤感受，如果不凉随时退货。
6: 你就先感受它的凉。第二个，你手心当中刚才的那个潮湿的那个汗液瞬间就被它吸附了。因为我们是 3D 蜂窝状的立体编织，你肉眼看不到的无数的小孔洞小缝隙，把那个汗液湿气给你快速的排出去了。它是用于什么？用于我们一些高端的运动衣，快速吸湿透气的运动衣上面的这个面料是一样的感觉。你想我们早上去公园晨练的时候是不是一出汗，然后你穿着高端的那个速干型的运动衣是不是马上就吸收了？就是这个感觉。那黄梅雨季夏天到来的时候，你睡在这个凉席上，又凉又干爽又舒服，而且不移位，特别挺阔，
8: 是非常的干爽和透气。怎么会有那种温凉又很舒服的感觉？因为咱们有到专业机构啊，对这个产品去做测试，在一定时间当中，它跟你家里面很多黏腻的、热烘烘的、燥热的很多的老旧的一些织物的软席不一样。有些你看老旧的，它就是随着时间递增，你看它这个温度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你这个身体贴在上面，尤其什么背部呀，对吧？什么那种肩膀呀，压得比较实的地方，就是捂热它。这个是老旧那种啊比较热的那种啊凉席的一个体感。但是下面这个蓝色的这个曲线是我们今天诺伊曼这款我们的凉感软席，它是微微那种平缓的趋于那种舒适感的一个温度哦。所以你一躺上去以后呢，尤其你睡了很长时间，不会什么燥热黏腻，
6: 对，
8: 而且你哪怕出汗了以后，它不会什么湿哒哒的、潮乎乎的。咱们现场有一个实验啊，做了一个透气的实验，
6: 是
8: 加湿器，我们源源不断的冒着湿气，后面我们有一个黑色底板，你明显能够看到，我们你看这个软席材质捂在上面啊，汗气湿气全部毫无阻碍的顺畅的透出来了。
6: 是的，今天现在订购的速度特别的快，因为才200来块钱的价格，这是新品首发，并且。

0: 它还可以水洗。我们有很多新观众家里面每天晚上到了夏天打理那个草席啊，又是敲又是擦，或者这个麻将席勾勾缝缝打理不干净。今天我们这个软席三件组，大的席子包括一对枕套全部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咱们像也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我们在那边看一下。
1: 对，
0: 就是你家里面直接来机洗所有的，你比如说放洗衣液对吧，直接水洗甩干，以后你就把它晾晒好了以后呢，晚上如果大的那种晴天，你下午洗晚上直接就能够铺着用了。
1: 是的，其实现在产品呀更新换代特别的快，如果今天我们要花个500-600块钱要买一个全新品的黑科技的凉席，你可能要考虑一下。
0: 是，
1: 但今天209块钱最小尺寸带回去219，我们是5尺的，229我们是6尺的，你15天免费试睡，你先来感受一下。
0: 是，并且它也特别的好收纳。你说哎呦床笠款的是不是好像下面比如说会有什么那种就是说一些那种撑起来的一些硬丝啊，让我家里不好收纳，折叠起来就是小小的，就像你家里面床单呐、四件套呀，怎么折叠收纳，不用的季节你就怎么收纳，超级的省空间啊！
1: 是的，
0: 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我觉得它是可以从春夏交替时节一直可以用到什么初秋时节，差不多5个多月是完全没问题的。而我们的价格还很划算，看看我们今天200多块钱，尤其啊，如果是双人规格，我们的5尺6尺也就只要200出头，
1: 是的，
0: 尤其6尺也低于230以内。关键拿到产品你先试睡。15天以内给大家试睡，你最后一天再来决定产品你最终要不要。哪怕你说我睡得不舒服，
1: 是
0: 不像你们节目里面介绍的这么好，没问题，一个电话打给东方购，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但这个机会外面是难得一见的，所以赶紧抢单。您需要哪个尺寸来电话，把家里的地址也可以告诉我们，可以送货到家，您当场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跟我们客服直接讲我要货到付款，订购的尺寸和地址告诉我们来电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搭子藤节，
1: 像用个去年用这个草节，嗯，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席出来嘛，用凉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个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席子，往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席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假使天勿好个时候，侬再擦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应。
3: 新加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该啥个皮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洗一个盖了老热。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六七年了。
7: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8: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7: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张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7: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六套洛伊曼。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统一码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实体渠道它是有专柜门店的，也是跟中国航天事业来合作的一个品牌。他们之前很多产品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火爆，像比如说很好的枕头呀，很好的一些记忆棉的那个床垫，而诺伊曼也在打造很多的很好的应季的很多的一些软席。咱们其实说起席子啊，你别感觉哎呦上海那个夏天对吧，平时我们很多一些老旧的席子家里面啊，可能每年你都拿

0: 出来用，但是确实啊，你扪心自问，切身感受下，确实有些什么劣质的草席呀、老旧麻将席，确实问题蛮多的。
1: 家里面的草席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这样来收纳的？卷起来放在阳台上的一个角落里，然后到了夏天的时候直接打开来，然后你会看到它皱皱巴巴的，你怎么去擦它来讲的话，总会有一些小细菌、小螨虫可能还藏在里面，擦不干净。那我们一睡上去以后，皮肤一贴合它，有没有被席螨咬过？咬过你就知道有多痛苦，真的是一个夏天都好不了，风一吹特别的痒。这样的席子我建议，如果你家里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今天不妨换掉它。还有一些朋友以前也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个藤席，对吧？藤席它也是这样编的嘛，但是用的时间久了以后，你难免要折叠呀，要收纳呀，那一不小心一刮，然后它就破了，破一个洞之后它会无限蔓延，是不是整个就报废了？关键还有什么，这个一戳出来，如果你家有婴儿宝宝的，然后我们皮肤比较柔嫩的人群，你戳到它太难受太疼了，而且要是扎到眼睛的话太危险了，这样的席子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用了啊。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觉得我就追求要凉，这个凉又冰，很多那个就是骨关节不是特别的健康的朋友一用到它就哎呦，我的脖子又感觉到寒寒的、凉凉的，腰那个地方也不行了，真的是又凉又冰。关键它夹头发、夹肉，然后早上起来以后脸上一块一块的，好长时间消不了。今天科技真的是进步了，我们用一下好的东西，黑科技的诺伊曼的全新品，大家体验一下。
0: 对，咱们又是要凉感，但是要舒服的温凉的感觉，然后呢要干干净净，打理还很方便。你看看我们家里面啊，如果今年夏天铺着我们诺伊曼这个软席三件组，真是清清爽爽，特别的漂亮和精致。其实你夏天很多一些寝具呀，你的床上用品也不要什么太将就。你看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演示，就是直接绷在你家里面的席梦思上面。因为你现在如果说天气热了，你到后面很多的一些就是你床单下面很多厚的一些床褥呀是要拿掉的，你就把我们这个软席就是床笠直接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它不是只有简单的这个绷带，绷好了以后呢，它是四周围全部都包得很好，
1: 是
0: 然后铺在这个大床上面，就是非常的平整服帖，不容易啊移来移去的，然后呢固定的也是特别好的。
1: 是的，
0: 还有我们是一对哦枕席，今天我们是一个三件套，不是单单给你身体下面垫到的席子的部分，我们的枕席也是这样子啊，所有这个枕面的材质跟席面的材质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后面还是特别好的，你看看我们是一个信封枕，它不是比如说那个几根绷带，你这边通过你家里面的那个枕芯往里面一放以后，枕得很舒服。越是啊怕热的一些男士，
1: 对，
0: 但是你又说我怕热，但是我不喜欢说好像太凉太冰，
1: 是
0: 冷的凉的让我什么身体感觉哎呦一缩一抖，对吧？我们很多身体容易受寒的女性啊，有些身体功能啊机能退化的老年观众，我们要凉爽，但是不能让你什么着凉啊受冻呀。咱们这个席面上面通过特别好的 3D 的一个特殊材质的立体编织，
1: 是
0: 再加它是啊高分子材质，通过编织，通过它的材料本身，就是达到裸着肌肤贴上去温温凉凉的感觉。
1: 我用我整条胳膊，然后极大面积的跟它来接触，就用皮肤感受它，就是一个字凉，但是它凉而不冰，并且非常的干爽。你睡上去了之后，你用自己的皮肤去感受它，你会觉得说，哎呦，你说凉到底凉不凉？没关系，今天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15天免费试睡，
0: 是
1: 你15天之内，你任何去体验它，任何不满意随时来退，包括小孩子们在上面蹦蹦跳跳的，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床笠款就是那么的挺阔。
0: 是，我相信可能我们有很多也是从事一些好的有功能性的一些寝具呀、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听我们一直讲凉感，凉感，你也知道凉感这样一个功能不是随便可以说的，对不对？我们这款是诺伊曼的凉感软席三件组，我们是有专业报告出具给大家来看的。要说它的接触面有凉感的这样一个功能哦，它有一个相关的标准，要大于等于0.15的凉感系数。但是我们诺伊曼连续做了5次实验，它的平均是达到了0.21，是符合这个表面凉感接触的一个要求的，所以它是有凉感系数的，很好的一个我们多功能的这样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
1: 对，
0: 而且用脏了，你说不小心饮料打翻了，在床上喝饮料、吃零食、看电视呢，没问题。用脏了以后，不是你什么湿布擦一擦，
1: 是
0: 对吧？卡在里面那个污垢去抠一抠。我们是整条席子加上我们的枕套，全部可以放在我们这个就是啊洗衣机里面，直接是可以去机洗的。
1: 而且我们说它是一个科技高科技的一个面料啊，它真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和这个航空局来进行合作的，所以它的科技感非常的强。
0: 是
1: 在很多 多的目前特别流行的科技感，它真的有科技感吗？那诺伊曼跟航空局来合作，我们的科技真的值得您信赖啊！
0: 我跟顾金把这个就是从这个席梦思上面脱卸下来这个软席啊，把质地都给大家看一下。您首先发现啊，很有光泽感，它很丝滑，然后呢会发现这个是我们这个席面的部分，就是那种顺滑厚实，而且温凉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细腻。我们两个人把这个背面也给大家看，它是这样的床笠款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一圈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你看就是橡筋的一个绷带的，
1: 对，
0: 这个是直接绷在席梦思上面，固定的非常的平整牢固。以外呢，它里面不是那种胶条，你不用担心说啊，你们是那种床笠款的，是不是有胶条啊？有什么那个硬骨的那个支撑条，让我洗衣机没法洗啊？我们是整个能够水洗，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给团起来
1: 对，
0: 它是很柔软的，随便可以团，随便可以折叠的，所以折起来它也是小小的，
1: 是的。
0: 分量感十足，因为它很厚实。
1: 对，
0: 是这个我们的软席三件组在专柜那边吊牌价格上面是600多元以上，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边200多元，而且我们的尺寸给大家分得很细哦，4尺半我们今天也有209元，5尺219元，6尺229元，都比外面直接省了400多元以上。拿到产品直接试睡，你觉得没有凉感的感觉，觉得不透气，觉得洗起来不方便，没问题，哪怕到最后一天你不需要这个产品，都可以给你无条件的退款退货。但这个机会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所以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们尺寸和送货的地址，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搭子藤节，
1: 想用个青年用那个草鞋，嗯，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鞋出来嘛，用凉鞋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个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鞋子，往顶天上摆起来，搿关节咾啥物事就老受不了。
0: 侬叫那个鞋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假使天勿好个时候，侬再擦好子来扫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3: 晋江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一个盖了老热，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六七年了。
7: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8: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7: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张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也老轻松的。
7: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为了洛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六套洛伊曼。
7: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啊，你为了比如说春夏交替要为夏天的凉席，你想换一个新的，其实很多渠道买凉席价格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便宜。你看网上我们随便搜一搜，对吧？这种就是可折叠的这种软席凉席，你看多少钱？751元。后面你看这个也是那种软席，也是床笠款的，多少钱？800多元。然后这个你看看，879元。有些可能常规材质的那种什么，就是竹丝席呀，对吧？那种什么竹席呀，价格也没有说特别的便宜。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高科技材质诺伊曼的凉感的软席，我们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
1: 是的，
0: 诺伊曼品牌在真的寝具行业，尤其做很多的一些寝具家纺行业响当当的牌子。
1: 是的，
0: 它也是跟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直接来合作的。
1: 不瞒大家说啊，其实从今年开始，在未来的就是从今年开始，未来2-3年当中，这个黑科技面料一定是大行其道，特别流行的。但是大家都在说黑科技，真正的有几家有这个技术，一定要选品牌，这就是我们诺伊曼中国。你会看到这个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就是诺伊曼这个品牌。我们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全新品黑科技的凉感面料的床笠款凉席。你放心去用吧，15天免费试睡，不好了任何不舒适随时都可以退。
0: 是，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刻钟的时间，真的我们的价格才只有200多。我跟大家讲，你现在哪怕都不用多听我跟顾金多讲，只要你想感受看看这个全新科技的新品，现在市面上面也很受推崇的，在别的渠道卖600多都卖得很火爆。我们都帮过便宜到这种程度，还给你2个礼拜以上15天的免费试睡。
1: 是的，
0: 你想睡睡看，你想用用看，哪怕我退1万步讲，哪怕你说我就抱定了信念，我第15天我肯定要退，没问题，我们东方购都把产品送到您家，您先睡了再说。
1: 对，
0: 因为咱们对于产品和自己的服务啊，特别特别的有信心。
1: 是的，
0: 等于是把诺伊曼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让您收下产品免费体验。
1: 对，
0: 专柜花600多，不是所有地方都有这个免费体验的机会的。
1: 是的，
0: 而且尤其你要什么裸着肌肤，就让你的皮肤去接触，它很丝滑，很滑爽。
1: 是的，这是东方购物跟诺伊曼，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给到大家15天免费试睡啊！真的到了大夏天，温度上去的时候，现货都不够卖的，不可能给你15天免费试睡的。
0: 是，
1: 今天先要准备下来，用你的皮肤去感受它。我真的是我的皮肤直接和这个凉席接触，它是凉席，真正的你的体感就能够感受到真实的凉爽，而且是那种干爽的感觉。现在外面感觉湿湿哒哒的，空气当中潮气湿气比较重。你就用它，第一个凉，第二个很干爽，第三个家里有小孩的，然后喜欢在上面翻身呢、然后踢被子呀，然后蹬腿呀，你看，你普通的软的那些床单款能不能够经得起它这样翻腾？但是我们床笠款包覆性就好，又感觉凉爽，但同时又挺阔平整，特别符合我们上海家庭我们日常生活的使用。
0: 是，
1: 哪怕洗完不用硬框，因为你直接给它裹在这个席梦思的这个床笠上面的时候，它就是那么的自然就挺阔了。
0: 对，
1: 特别好打理。
0: 对，
1: 太舒服了。
0: 它虽然很软很丝滑，但是它的材质是很厚实的，它不是一个单层的，我们说它这样的蓝色白色交织的一个就是棋盘格的一个格纹的一个编织，它是每一层哦，每一个你看到的这个部分，它不是那种单层的，它是有到 3D 立体结构的编织的。而且编织的结构加上它本身啊高科技的一个材质，高分子的材料，让它能够达到它是有凉感的，所以不黏腻又丝滑以外，它的温凉的体感是我们很多年长观众所喜欢的。还有什么，我们说它很厚实，因为有些比如说席子啊，你用到什么经常臀部下面呀，肩膀下面呀，受压比较厉害的地方容易变薄，甚至容易磨损，每年你拿出来用5个多月，可能说损耗是蛮厉害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特别特别的厚实，它的编织也是特别紧密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是可以水洗的，没有看错，没有听错，不是你去擦或者硬的什么草席呀、麻将席敲一敲把席虫敲出来。咱们今天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板，整个的席子加上一对枕套全部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然后呢你洗完了以后，对吧，晾干以后晚上就能过来用。所以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爱干净的，然后呢对于自己的席子呀、枕套呀、寝具啊卫生洁净要求度非常高的朋友，这个软席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
1: 上海的家庭家家必备吧，凉席。只不过就是你要选什么样的款型的，草席、藤席、麻将席都淘汰了。你可能会选择一些这个床单款的，但是床单款的话，它确实就是容易皱、容易移位、容易滑。但是我们今天床笠款又是黑科技的诺伊曼大品牌的，
0: 对，
1: 真正给大家做到的是凉而不冰，而且床笠款很好固定在你家的席梦思上面。
0: 是，看看我们的产品的背面啊。 就给大家看到，你看床笠款的，而且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胶条呀、支撑条呀，很多什么晶晶条条的那个地方，我们是通过你看，就是很好材质的那种橡筋，
1: 对，
0: 让它能够平整的绷在你家里面厚床垫上面，
1: 是
0: 平整服帖，然后呢，随便你需要窝折、折叠没问题，又轻巧又柔软，所以这个今天啊，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给你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嗯，而且我们的200多不是什么298、295，我们6尺的价格也就只有229元，也就200出头。所以你今天啊，先下订单，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也可以，直接试睡15天。用的不满意也好，不像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好也好，或者你无理由我就想退，我没什么理由给你们东方购，没问题，我们都可以照单全收，完全接受。但是这个价格省400多的优惠幅度，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所以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特子炖节。
1: 想用个天然，用这个草节，嗯，早辰光嘛，后来嘛有凉节出来嘛，用凉节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个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随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个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鞋子，往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咾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假使搿鞋子每天夜到要下半日要擦，擦好子侬假使天勿好个时候，侬再擦好子，万一潮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3: 新疆坡天气老热个，也勿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心想洗一个盖了老热。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六七年了。
1: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十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1: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
1: 的。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的少刚刚哦，六套洛伊曼。
1: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7: 咱们今天告诉大家有哪些人群特别适合用我们诺伊曼这个凉感软席的三件组，因为其实时间也是过得挺快的，已经有观众在五一长假期间家里面要把什么夏天用的很多的一些寝具呀、一些席子呀是要拿出来了，正好是一个放小长假的时间。那我建议大家家里面很多老旧席的正好可以换一下。如果你家里面说我希望夏天凉爽舒爽一点，但是我不喜欢太凉太冰的，对吧？对我的身体是一种很大刺激的那样的一个凉席，咱们今天是那种温凉的感觉，
8: 是，
7: 但是它有专业机构的凉感系数的报告，也有自己品牌的一些专业的研究，它真的表面特别的凉爽，这种凉爽是带着什么丝滑干爽的感觉，哪怕你出汗了，或者我说到第二类人群就出汗很多黏黏腻腻的，你出汗一多呀，有些可能家里面什么草席啊被你什么汗呐、都那个浸湿了，对吧？
8: 对，
7: 可能颜色也变深啦，也容易藏污纳垢啦，也影响它这个质地啦。咱们这个即使你出汗了以后它能够保持干爽性，我们现场有一个加湿器的实验，看看汗气湿气不容易淤积在我们本身比较厚实的这个材质里面，它是能够透出去排出去的。
8: 这两天天气还好，但是上海的家庭到了夏天的时候是不是都要用到凉席，家家必备的呀，对吧？有很多年长的朋友他就是不喜欢开空调的，所以既然你家里要有一条凉席的话你来用一下。现在我们更新换代科技改变了生活，它更加的舒适，柔软性有了，凉而不冰有了，又干爽又透气，并且床笠款包覆性好，很挺阔，不容易移位。
7: 是的，真的，为什么出了汗以后身体就是要紧贴的那个地方燥热黏腻不舒服，咱们是有专业的实验室的研究出来啊，有很多一些不太适合，比如说那种就是夏天垫的一些老旧的一些软席啊凉席，你把身体捂热了以后，它在上面这个温度的曲线你看就是飙升的很厉害，
8: 是
7: 不断不断的那个上升，对吧？你那种黏腻感，
8: 对，
7: 燥热的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凉感的这个软席啊，它就是比较的平缓的，通过自己很好的这种编织，包括那个立体结构三 D 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高分子材质，它是缓慢的，不会说在什么加高温度呀、升温呀，然后捂得越紧，那种湿哒哒、黏糊糊的感觉，让你更加的不舒服。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有功能性的凉感的一个软席三件组，
8: 真的凉，你自己用皮肤去感受，
7: 很舒服。
8: 今天东方购物会员朋友新品首发的专属是15天免费试睡，不是说让你打开以后用手去摸，不是的，你就铺出来和你家的席梦思床垫结合，让你家的老人、让你家的孩子自己用自己的皮肤去感受它，真的凉。
7: 不凉，你感受到不凉不透气，你随时15天之内都可以来退的，所以放心来感受。第一个就是很凉，第二个它就是很吸湿、很吸汗、很透气。第三个，你看上面无论怎样的小孩子蹦蹦跳跳呀、翻身呐、然后蹬来蹬去呀，床笠款它就是这么的平整，这么的挺阔，不移位。脏了的话可以水洗又卫生，关键现货不多了啊，一定要把握住新品首发的机会。
8: 对，最后的4分多钟，我觉得200多买一个大的双人款的这个我们的凉席都很物超所值。
7: 是，
8: 咱们家还有一对啊枕席，因为它是软席三件组，这个席面跟我们这个席子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还是信封款的。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夏天一热了以后哎翻身呐，对吧？
7: 对，
8: 侧睡呀，平躺不停的那个换睡姿，你这个如果是绷带的那种啊，就说枕席的话很容易移位，但我们这个很服帖，它是信封式的枕套的这样的这种啊软席，所以完整的一个三件组，在你能够看到的别的渠道或者诺伊曼的吊牌上面，这个产品价格是要什么600多元，今天才200多元。
7: 是的，
8: 而且这个方案是诺伊曼品牌和我们东方购谈了很久很久，你先下单，再到他们别的渠道可以去打打样，看看他们那边的价格。
7: 还是那一句话啊，真的是到了大夏天来了的时候，现货都是一条难求，更别说15天免费试睡了。趁着新品首发，今天有这个服务，在专柜当中3个尺寸，家里面老人、孩子，包括自己要自用的尺寸选好，拿回家马上用起来，15天免费试睡。最小规格专柜门店679，5尺的689，6尺699，今天东方购物才209，
8: 是
7: 最小尺寸的，
8: 对，
7: 体验一下。
8: 是这个价格，让你免费体验15天。在外面渠道你花600多买没有这样的服务，但东方购这边不是给你试睡个3天马上要你决定，也不是啊以往我们大部分的一些床皮寝具顶多试睡7天了不起了，我们给你整整15天，2个礼拜以上的免费试睡。只要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从来没有接触过凉感软席什么感觉，床笠感的这个软席铺着有多平整，水洗出来感觉会不会不变形，没问题，放心大胆拿回家用，用了不满意一个电话打给东方购，无条件给你退款退货。但我们这个力度方啊，单独订购就省400多，赶紧抢单，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也可以，先打电话来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原来是用这个竹节搭子藤席，
9: 先用个天天用那个草鞋，早辰光嘛，后来嘛又凉席出来嘛，又用凉席了。
2: 啊，我家里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麻将席。
0: 举起来，侬想看老大的一只这个叫啥个一个体积，搿侬屋里向假使讲地方小眼的时候嘛，侬就摆起来要占一个空间。
1: 然后就讲是特别是天热的辰光，侬不是要用空调嘛？空调侬再。用搿个鞋子哎，我顶天上爬起来，搿关节了啥物就老受不了。
0: 侬叫那个鞋子每天夜到要下半夜要揩，揩好子侬假使天勿好的时候，侬再揩好子，万一少几几个伊勿干，搿么侬迭个用起来夜到困辣身浪向也勿适宜。
3: 新疆坡天气老热个，也勿晓得盖啥个被头好，毯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
4: 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
3: 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所以就是，就心想，一个盖了老热。
5: 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
6: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10: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2: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0: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
6: 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10: 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6: 一觉困到天亮，枕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10: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6: 小的、老的，侪换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10: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11: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 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说到咱们中国人啊，一定会选择到五谷杂粮，因为五谷入五脏。而咱们上海人呢，一定更喜欢咱们本土的大米，也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众所周知，东方购物特别特别知名的有一个叫做人间的松江大米，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全部都抢到过了。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更加的划算，我们的1018的特惠组，268块钱又重出江湖了。如果说您家里面已经进入到大米短缺的时代了，赶紧这个可以补货了啊！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4: 伟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先给大家看价格吧。
13: 看价格多少钱？
14: 对，因为这个其实商品非常非常的就是受欢迎，在东方购物呢，我们热卖了很多年。
13: 当然。
14: 目前你说东方购物卖的特别好的大米，如果拿出销售数据来说的话，我们松江大米就是这一款松江金1018啊。然后今天我们是做特卖，好不好？4包是268的价格。
13: 对。
14: 你知道你去松江当地哦，你去看一包10斤装是多少钱？120块钱。
13: 120块钱。
14: 120块钱。
13: 4包最起码。
14: 480。
13: 480。
14: 我们今天268。
13: 268块钱给到大家，1、2、3、4、4大包。
14: 4大包。
13: 一包就是10斤，给到大家40斤。
14: 也就换算，
13: 没有任何问题哦。
14: 也就换算下来，今天每一斤我们正宗的松江大米多少钱？已经6块多一斤。
13: 6块多一斤。
14: 你
13: 可以完全的放心。
14: 好，
13: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4: 行吧，来吧。
13: 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松江大米的外包装，您就能够看到，首先。人间松江，我说句实话，
14: 品牌，
13: 人间
14: 这是我们的品牌，
13: 已经很火了。
14: 对，
13: 现在很多去超市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仿冒我们的，有在人这里边的加一横的变成大尖的，有在这儿加一个铁加个竖变成各尖的，特别特别的多啊。
14: 是，
13: 然后咱们今天再来看看第二点，来看。绿色食品，绿色食品的要求很高哦。
14: 很多年之前哦，你要在上海买上海本地的绿色食品大米，10来块钱一斤了。
13: 对的，
14: 我们今天是绿色食品认证的大米，6块多钱一斤。
13: 当然，
14: 然后再来看清楚了这几个字。
13: 松江大米，
14: 你要结合这个 GI 认证。
13: 对，
14: 因为什么？只有一方水土孕育
13: 一方
14: 物种。对，所以你看，正儿八经正宗的松江大米，它是要有 GI 认证的。
13: 的确，
14: 地理标志保护标识，对不对？那为什么松江大米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因为松江本地，你想啊，
13: 悠久的农耕文化呀。
14: 唐宋时候，这个地方的大米就开始进贡了。
13: 对呀、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松江府啊。
14: 对呀、
13: 啊，九亭府啊，
14: 华亭嘛，最早叫做、是不是上海之根？
13: 对，
14: 然后上海之源。
13: 黄浦江的源头。
14: 对，然后我们今天不单单绿色食品，不单单 GI 认证，我们今天还是拿到证书的。
13: 对，
14: 这个证书是什么证书呢？
13: 来，
14: 这个是我们专业的一些农科院一些专家呀等等啊，
13: 盲品
14: 的，而且它的评选范围看清楚了，
13: 全国，要跟东北米比啊，跟苏北米比啊，
14: 对，
13: 跟全国所有的好吃的米来比啊，得到了金奖。
14: 对，
13: 而且不是说我知道这个是什么米啊，
14: 松江金，
13: 全部都是大家没有名字的，一碗一碗饭端上来，大家
14: 盲吃，就你不知道这是哪个，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也不知道这是哪个米种，然后盲吃，香气、口感、糯性、弹牙，还有回甘，对不对？就各方面的因素，然后我们拿到了金奖。
13: 看看啊、
14: 然后再来看这边呢，就是我们 GI 认证当中的一些
13: 标志。
14: 哎，松江，我们稍微给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松江大米好？松江区地处上海市西南部，位于黄浦江
13: 上游，
14: 水资源丰富，
13: 对，
14: 太湖流域的
13: 蝶形洼地底部。
14: 对，包括你看。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然后光照，然后再来看土，对不对？
13: 土壤的 pH 值
14: 就是缺一不可，是不是？然后才能造就我们这么好的大米。
13: 对，
14: 再来看我们所有的脱骨日期，
13: 对，
14: 因为你吃米嘛，
13: 就是、
14: 越新鲜越好，全部他们家每一次来都是新鲜的，
13: 对，
14: 没有陈米，
13: 因为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这根本卖不过来，就是说根本就是 对吧？就一直断货，一直断货。
1: 五公斤一装哦，
0: 是
1: 五公斤一装，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二维码，
2: 对，
0: 自己是可以溯源的，好吧？
2: 好，
3: 来开一包，
2: 现场给大家开一包。
3: 是，
2: 打开来它是有两层的啊，有两层的，
3: 外面一层，
1: 外面一层其实就是这样。
2: 看的啊，它其实就是一个，里面还有个真空包装。
0: 其实双层包装有什么好？一个呢，我们马上接下来雨季拎出来，来，
2: 对，
0: 马上雨季对吧？
2: 对，
0: 雨季啊，接下来什么梅雨天啊等等啊，
2: 你不用一次性四十斤全部都拆掉了，这点很重要。
0: 对，
2: 然后打开以后呢，稍微这样放一放，然后就可以直接倒出来了。给大家倒出来，您来看啊。哎呦，首先你来看咱们今天这个米，
0: 有一说一，
2: 特别特别的好看。
0: 对，有一说一，
1: 不是那种刷白的。
0: 对，它不是那种亮晶晶的。
2: 对，
0: 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白的。
2: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我们的米，
2: 那就是过度抛光了那种。
0: 对，我们的米没有经过任何的美容美化，
2: 对，
0: 没有经过任何的打蜡抛光，但是您掂在手上这种沉甸甸的感觉。
2: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它就是咱们本土的正宗的圆咕隆咚的米。
0: 精粒米吧，小圆粒米，
2: 特别看到那种长粒的香。香米，长粒的香米，大部分都是泰国引种的。
0: 是，
2: 但是泰国引种的就有一个问题。
0: 哎，我
2: 一年有两季稻，
0: 我们是
2: 一年一季稻。
0: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而且松香精1018这个米种是晚熟稻，
2: 对，
0: 晚熟稻是更香更糯的。
2: 当然。
0: 然后呢，稍微跟你提一嘴，这个米拿回家你稍微清水过一遍水就行了。
2: 是的，
0: 把上面稍微有一点浮层什么稍微过一下，
2: 不要让它洗得太多啊，
0: 不要去搓它，不要去用手搓，好不好？
2: 对，因为没有米粉。
0: 对，不抛光不打蜡，又是新鲜脱骨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品质啊。
2: 对，
0: 来先给大家看个妆。
2: 赶紧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怎么样？让大家来尝到今天做好好这个米好不好？看粥就行了。
0: 立夏，
2: 立夏又可以喝点粥了啊！哎，
0: 喝点粥，配一点这个立夏蛋，配一点咸鸭蛋。
2: 对，
0: 你看上面这粥的这
2: 粥油，
0: 你看这粥滴呀。这个我勺子放上面，你看
2: 都已经粘住了。
0: 对，
2: 我说句实话，以前啊，就是这个以前就可能生活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啊，就是妈妈奶水不够，就是给大家小朋友喝米汤。
0: 我跟你说啊，
2: 米汤
0: 真正会养生的，不是说以前什么这个粮食不够，然后米汤养。现在的米汤依旧对于会养生的人来说，它是好东西。
2: 你还别说啊，前两天我女朋友，
0: 你来喝点汤
2: 吗？吃那个生鱼片啊，吃了有点这个肚子不太舒服。我就给他喝这个，
0: 对，
2: 就给他喝这个，
0: 你知道，
2: 最多最多稍微给他加一点点的肉松，其他的你就，我就说你就是这样养吧，
0: 对，
2: 吃了几天以后，哎，现在稍微好一点了，
0: 对，胃不好的时候我们喝一点，用点好的米，哎，熬点这个粥，对吧？好消化，好吸收，
2: 来，我尝一口。
0: 然后现在这个季节，比如说，哎呀，季节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对吧？稍微人呢有一点上火呀，或者是有一些身体当中，这种就是口干舌燥啊这种样子，你这个米呀，就稍微少放点米，多放点水，把它熬这个米汤出来，哎呀，
2: 好香！
0: 这个真的很养人，真的很养人。而且你看，好的米啊，我们边上你看这边上这一圈，它就熬个粥，边上这一圈
2: 就有这个米了，
0: 对，
2: 特别棒，
0: 营养价值含量高的米，
2: 对，
0: 对吧？一年一季稻，它才会这么厚实，
2: 又是新鲜脱骨的，给了大家。东方购物原来价格288，今天特卖给了大家268。
0: 对，
2: 一袋有10斤，一共40斤。松香精1018，咱们上海人自己的一起化妆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赠送。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刚刚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5: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啥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6: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现在的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

0: 还是那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咱们上海人就吃上海本地的大米。那么上海本地的大米，我说句实话，上海之根在哪里？就在松江。
1: 对，
0: 第一呢是黄浦江的源头，黄浦江就是我们的母亲河嘛，对不对？
1: 是的。
0: 第二点要说到了，以前还上海还没开埠的时候，上海府就是松江府，再往前就是什么华亭县，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咱们上海的根了。
1: 对，
0: 咱们今天你能够看得到的，上海还能种这些水稻的、种这些大米的，真的很少很少了，对不对？
2: 是，大家就是松江也不远，对吧？如果自己
0: 开车还能去，
2: 对，也能看到。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风吹，还没就是还没那个刚刚开始，
0: 风吹荷叶吧，
2: 刚刚开始冒，对，就是绿。绿芽的时候麦芽，对吧？
0: 对。
2: 然后就是这个生态环境特别特别好，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种植的土壤面积是有限的，然后我们坚守的是什么？坚守的是一年一熟稻，
0: 而且
2: 一年一季稻。就这片土地，我们一年只种一季。
0: 的确，
2: 我们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可是我们在市面上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一年一季稻。
0: 的确，不仅仅是松江的这个一年一季稻，而且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是松江经1018号，是我们的农科院在松江的这片实验田，
2: 对，
0: 一点一点研发出来的。
2: 前一阵子或者最近一阵，大家有没有经常去这个松江啊，或者是对吧边上啊，对吧？然后有没有去那个吃过当地的菜饭，
0: 节
2: 肉菜饭？
0: 柴火饭
2: 春天的时候，然后松江的米糕，我不夸张说，我们现场那个做饭的阿姨真的拿松江我们这个大米做过寿司，做过米糕。你知道，如果是普通的大米，它的什么支链淀粉、直链淀粉，它的素质不平衡，
0: 对，
2: 或者它的糯性不够强，
0: 它的粘性
2: 它是没有办法做米糕做寿司饭团，
0: 对，
2: 因为做寿司饭团它有专用的寿司米的，
0: 对，
2: 对吧？我们今天这个松江大米，我们之前在直播的时候真有给大家做过，
0: 的确，
2: 就说明它很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0: 当然，
2: 软软糯糯，
0: 好吃哦。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一口饭吃下去，我觉得就吃到了咱们上海上千年的农耕文明的味道。
1: 对，
0: 不仅仅软糯，而且它的回甘比较的浓郁。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268块钱，您能够带走的是整整的40斤，
2: 40斤，
0: 这40斤全部一起带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对，
0: 但是你今天就算是跑到松江，
2: 对，
0: 就算是去到我们人间旁边这个不叫小卖部了，不叫超市了，这个叫做农村是个供销社，供销社合作社。
2: 对，但是我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价格都拿出来给大家看？因为呢，我们确实一年只熟一季，
0: 对，
2: 然后10月份的时候收割，到现在为止，确实我们的库里面就是大米已经不多了，
0: 不多了。
2: 对，如果你要去到松江本地的话，差不多120块钱这样子的10斤，人家是愿意卖给你，因为毕竟一斤要12块钱。
0: 当然，
2: 但是你看我们东方购物批次脱骨日期来的更新鲜，
0: 7块钱都不到了，
2: 6块多钱一斤，东西是一样的，产地是一样的，我们的脱骨日期是更新鲜的。
0: 对，
2: 我们还帮你免费搬楼，不用你自己跑到大老远的松江去买的。
0: 因为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全部是送货到府，一袋是10斤，一共40斤，268块钱，之前的价格是288，今天直降20，268，自动零购餐立减5块钱，263，原来送给你2.68块的积分，
2: 对，
0: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60块钱左右。
2: 对，
0: 您自己来看一看。
2: 这款大米的话，基本上我们说就是它已经满足很多很多的一些条件
0: 了。
2: 首先来，我们有这个绿色食品，
0: 绿色食品标志，
2: 绿色食品，你看我们是有证书的，
0: 对，
2: 我们这个证书上面评选出来，
0: 一年一换哦，一年一换哦，
2: 而且是达到了绿色食品
0: A 级标准的，
2: 对不对？那绿色食品代表什么意思呢？
0: 对，
2: 我们整个大米在生长种植的过程当中，你比较担心会有什么杀虫剂呀、
0: 化肥呀、农药啊，
2: 对对对，除草剂呀、这些东西啊，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对你人体的，
0: 就说白了不准用。
2: 对、
0: 但
2: 你看我们绿色食品必须要达到一定的要求，
0: 的确，
2: 它才能满足，是不是？所以你放心啊，绿色食品认证的大米在外面价格就是贵的。
0: 第二点，
2: 我们今天6块多一斤，
0: 对。
2: 然后第二点，来，我们是拿到进
0: 口的，
2: 对。
0: 是不是咱们松江经1018号啊？
2: 这个证明我们是松江的 GI 认证，我们的身份认证，这个证明我们的大米，这个是放心，
0: 对，
2: 这个是我们大米好吃，
0: 对，
2: 因为这是拿到金奖的松江经1018，
0: 这个就代表着是咱们上海本土的味道，哎，
2: 保正宗，保品质，保好吃，
0: 对，
2: 再翻过来，我们保证大家
0: 脱骨
2: 日期，
0: 对，
2: 全部都是4月20号
0: 左右，
2: 上两个星期，上一个星期，
0: 对，
2: 是不是新鲜脱骨的？
0: 当然了。
2: 然后每一包我们是5公斤10斤装，
0: 对，
2: 保质期半年不开封，你就半年保质期，
0: 的确，
2: 好吧，这些溯源码
0: 等等都有，所有的都在咱们松江，你看所有的都是咱们松江，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包括说咱们今天这个米粒啊，各个饱满，它不是那种细长条型的，
2: 是的，
0: 一看到细长条型啊，基本上都是那种 泰国或者印尼进口的米，
2: 那个
0: 米我说句实话，第一个比较偏硬，第二个没什么米味道。
2: 那个做芒果炒饭还行，
0: 芒果糯米饭，
2: 对。然后你看我们这米哦，看到米上面是油亮油亮。
0: 对的。
2: 为什么它会油亮油亮？
0: 是
2: 米当中它其实是有脂溶性的维生素，
0: 对，
2: 知道吗？脂溶性的维生素，
0: 当然。
2: 所以你看它这边就油亮油亮。
0: 的确。
2: 然后你看这米哦，它很蓬松，它不是僵僵硬硬的。拿个筷子稍微
0: 给大家夹一下。拿筷子稍微的给大家看一看啊。哎呦，
2: 我们上海人怎么说啊？铲
0: 到底没有那种烂掉的、糊掉的，每一颗颗颗分明。
2: 对，你知道南方人嘛，就喜欢吃各种团子啊，
0: 对呀、
2: 啊，糕点啊，
0: 是的，
2: 年糕啊，糯叽叽这种感觉。
0: 当然。
2: 所以我们大米饭也喜欢这种糯糯的，
0: 的确
2: 软糯的，但是不要太烂的，
0: 对的，
2: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米是不是可以满足大家？
0: 就是以前叫做那个什么老太太饭啊，老太太饭就是你吃到的稍微的有点烂掉了，但是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2: 对，很香啊，
0: 只要你来做。咱们今天这个米基本上就能做到这个样子，而且这种米好吃到什么程度？嗯，小朋友吃完一碗还要再添一碗，
2: 是春天嘛，长个子的时候，家里面米呢买的好吃一点，对，买的好吃一点，对吧？小朋友呢，让他多吃两碗饭，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来，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这四点构成的。
2: 是
0: 第一，我们的土壤是青紫泥，是来自于松江的。黄浦江源头青紫泥，水源是我们上海的饮用水保护水源，稻种由松江水稻研究所和我们的这个农科院一起研发，一起获金奖的，一年只种一季稻，让一年的营养都集中在这颗米种当中。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保护标识给到大家，多少钱？原来288，今天268，直降20，40斤还是40斤。家里面住6楼的没电梯的不用担心，我们东方购物的送货员送货到府，直接送到您的家里面。
2: 对，
0: 而且如果说您有需求，我们穿上鞋套送到您需要摆放的位置，
2: 可以，
0: 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0215111-9900。
1: 这个松糕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3: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糕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吃着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来看到啊，这几位阿姨啊，各几位爷叔啊，真的，我说句实话，都是会吃的。
1: 我每回看到这样的画面，我真的就想到我自己爸爸妈妈。
0: 对，
2: 多久他们没有这么大快朵颐，大口大口吃饭？
1: 对，就是年纪大了，我自己也是，就是自己慢慢的
3: 胃口小起来了。
1: 不是，就是会感觉身体，你有一些就是某些就感觉不像年轻的时候。
2: 对，
1: 对吧？你比如说像我还没到我爸爸这年纪，但是他自己说，
0: 对，
1: 米饭硬了，嚼不动
0: 了，
1: 哎，米饭硬了，嚼不动了，等等等等了。你说我们不是这个年龄，我们自己没有感觉，但是我爸爸说出来之后，哦，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就是喜欢更加软糯一些的这些米，对吧？这些食品，因为确实啊，你牙齿啊，就是没办法，对吧？
2: 但是你也不能太烂，
1: 对，
2: 你这都太烂了。我说句实话，连米的香味都没有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米啊，符合上海人，符合上海老年人。我记得刚开始我们这个松江大米第一档在东方购物直播的时候，是当时晚上8点钟，
0: 是
1: 我们还特地找了很多上海本地的阿姨、爷叔来现场帮我们品鉴。
0: 对的。
1: 然后那个阿姨吃完就说，自己好像吃到了小时候
0: 对
1: 那个上海本地大米的味道。
0: 的确是，
1: 因为那个时候上海本地大米你要吃，还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
2: 我还有一个就是，
1: 那个阿姨小的时候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么好的大米饭。
0: 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时候上海的农田还多一点点。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看上海大部分的这个基本上就被商业开发了嘛。
1: 对。
0: 所以啊，
1: 都是居民楼了。
0: 我说句实话，都是居民楼，都是一些写字楼，都是一些商业楼，或者说是一些商业地产。
1: 是的。
0: 但是你现在再去尝一尝咱们今天松江大米，因为第一，我们是农科院和上海水稻研究所，这个周围方圆多少公里是不允许有重工业基地的。
1: 对，
0: 那你万一有一些东西影响到我们这个水稻的产量怎么办？
1: 对对对，
0: 人家是一个研究院和中科院的实验田，再把它稍微扩大一点，种我们的松香精的1018。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整个的农田它能够拿到绿色食品的标识，也能可见一斑。第二点就问一下大家，一年一季稻，按照道理，江南尤其是江浙沪地区，水土光这么好，完完全全可以一年两季稻。
1: 是，
0: 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有个叫做学农，要帮助农民伯伯叫做双抢，什么抢收抢种。
1: 真的？
0: 什么叫做抢收抢种？就是抢着把水稻收上来，
1: 然后再
0: 种下一批。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抢收抢种这个事情？因为说句实话，一片土地一年种两次稻，肯定比一年种一季稻的味道要差一点点。
1: 因为你
0: 土壤的这个营养就这么点吗？
1: 对，
0: 除非你用什么化肥啊、农药给它催熟。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基本上你看，我们的大米是什么时候？每年春天的时候，3月份、4月份开始插秧的时候，对吧？然后下去，然后到了9月份、10月份我们开始收割。
0: 对，
1: 今天这一批松香精1018呢，
0: 这个，
1: 我们是10月份收割，
0: 当然
1: 它是晚熟稻。上海人会吃的，其实都知道，晚熟稻其实更香、更糯一些，
0: 因为它成长的时间更久。
1: 阿克苏的苹果打过霜之后才好吃，
0: 的确是，
1: 所以你看晚熟稻也是经历过这个气温下降之后，
0: 舟山的带鱼也是要等到9月份开鱼季，它甩完籽儿以后，这个鱼肉更肥呀。
1: 对，然后我们这个3月份到10月份，对吧？种这个水稻让它生长，到了10月份再到3月份这段时间养土，
0: 的确
1: 养土，让这个土再养得肥沃一些。等到来年我们第二年再去种的时候，
0: 对，
1: 它的大米依旧味道很好，
0: 而且都是天然肥哦。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米哦，松香精1018，
0: 有的，
1: 我们是专业人士。是盲品拿到金奖，
0: 这个好的，
1: 在全国范围当中是拿到金奖。
0: 对的，
1: 很多人以前都说南方米不好吃，没有北方米好吃，
0: 因为它一年种2-3季嘛。
1: 那是你没吃到过好吃的南方米，
0: 的确是，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正宗松江大米啊，
0: 好吃，
1: GI 认证的啊，
0: 有绿色食品标识的，
1: 而且是
0: 绿色食品 A 级的
1: 哦。然后你看这个大米哦，我就不夸张，这米这价格120块钱十斤，一斤12块钱，
0: 这还不是在城里的超市，这是在松江本地的农村合作社。
1: 这个1斤12块钱绿色食品，那么多认证拿到金奖的大米，它也不算贵，
0: 很正常
1: 的。那么我们今天对半砍，好吧，我们今天做特卖，五五购物节，今天每一斤核算下来6块多钱，
0: 268十斤装，
1: 是，
0: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每一斤6块多一点点，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吃到的是咱们本地的大米，吃到的是地理保护标识，吃到的是一年一季稻，
1: 对，
0: 一年的土壤的精华呀。
1: 对，脱谷日期也跟您强调一下， 很多家里面爸爸妈妈年长的人现在吃米饭吃的没有那么多，对吧？每天每一顿一小碗一小碗，说40斤我来得及吃吗？我们所有的脱骨日期都是4月中下旬，
2: 对，你不用担心的，对吧？
1: 4月中下旬我们可以慢慢悠悠吃，吃到10月份呢。
2: 而且我们是10斤，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2: 10斤给到大家分开的，
1: 吃到10月份刚好新米上市，
2: 对的，
1: 对吧？但是
2: 正正好好新米上市
1: 了，但是我们这一波米的话。库存也不多了，
2: 对，
1: 好吧，
2: 真的非常的少。来，再给大家看看，每一次做这个排骨饭，我每一次都觉得
1: 馋
2: 哭隔壁小王了。来看，
1: 这是
2: 你晶莹剔透，
1: 对，
2: 每一颗圆滚滚的，泛着光泽。哎呀，
1: 你这个时候，
2: 而且不是只有表面泛光泽，
1: 对，你看
2: 我挖了下面的米也是亮亮的哦。
1: 哎，你这句话说的对，有时候会说，哎呀，你上面这亮晶晶是不是刷了油？
2: 刷了油，没有，
1: 刷了油，我们不是的，我们
2: 下面的米也是亮亮的哦。
1: 对，我们就是这个米啊，它营养价值含量高，正宗的一年一季到，
2: 对，
1: 对吧？然后来这个，
2: 哎呦，这个红烧的排骨直接拌进去，无敌了，无敌了，
1: 拌进去，
2: 就这么一碗。我跟大家讲，家里面的如果说是好吃一口这个肉的。这个
1: 家里面男孩子，你就这，我小时候最爱吃酱油拌饭，
2: 就这个这一碗，
1: 哎呦，真的上面每一粒米裹着这个酱汁，
2: 对，
1: 香喷喷的。你不是连红烧鸡腿饭啊，什么都可以。
2: 你有没有肉都无所谓，就是这一口拌着酱油的好吃。
1: 对，就是它米好吃呢，是一个是我们红烧排骨的酱料好吃，
2: 是，
1: 还有一个是它米的口感。
2: 对，
1: 你这个米饭如果是僵僵的、硬硬的，
2: 对，
1: 或者是烂烂的，
2: 来来，给我盛，稍微盛一口，
1: 不好意思，
2: 给我盛一口，
1: 不好意思，我放下
2: 了。等了这么多，哇！是你这么久啊，不给我来一个？
1: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1: 这一定要给我们导演留一点。
2: 导演留一点哈。
1: 导演，
2: 没问题。
1: 导演，我们这个排骨饭吃过没有？哎呦，之前我跟文强，反正每一次挡挡节目，挡挡吃，真的很好吃。我吃两口，其实我
2: 只要
1: 吃完中饭的，
2: 只要吃这个饭，
1: 对，
2: 就可以了。吃不吃这个肉倒是再其次啊，这个饭，哎呦，怎么这么的香甜软糯？
1: 对，
2: 而且关键是啊。你一口吃进去，整个的米香有了，其次再是我们排骨汤的那些，咱们的这个咸香，
1: 这个好吃的米，
2: 好吃。
1: 你那个牙齿去嚼它的时候，你能微微感受到它的弹性，对吧？弹牙的这个口感，
2: 我要停一下，
1: 越嚼越好吃。
2: 不停的话，这一盆饭我会吃掉。来，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多少钱啊？原来288，10斤装，那40斤装，今天。268，
1: 对，
2: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还送给大家2.68元的积分，相当于是260块钱左右，40斤，
1: 对，
2: 40斤。
1: 接下来6月、7月、8月、9月这几个月，我们这个大米的直播不一定有了，
2: 对，
1: 大家懂得自己懂的，
2: 因为要养，
1: 对吧？我们不是流水线出来的，我们今年收了多少，对吧？就只能卖多少，
2: 就只有多少，
1: 而且现在已经就是我们备货全部都是总备货，全部都是倒计时了、
2: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备货，02151119900。
3: 搿松康大米呢，名气是老响，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勿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康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4: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5: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6: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0: rich or am I poor? What's the score?那我相信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看到的这场节目真的是要，因为以前松江大米都要靠抢的，今天呢稍微电话量低一点，为什么啊？因为基本上都堵在梧州大厦
1: 上。
0: 我有一说一啊，
1: 我们现在做直播，5月5号1:53啊，现在。
0: 今天啊，咱们错峰出游，你呢？今天买好咱们今天这大米，别人都归程的时候，你现在开车往松江走，一定不会堵的。
1: 我爸就错峰，
0: 然后去松江，
1: 是
0: 你去看。我们今天这个有没有？有的，128块钱一袋装，1斤12.8块。我们今天给到大家6块多，不到7块钱。
1: 对，6块多一斤的这样绿色食品大米，我都觉得很难得。
0: 而且有 GI 保护标识的哦，
1: 不单
0: 一年一季到哦，
1: 不单有 GI 对吧？不单有一年一季到，我们还是拿到金奖的松江金1018这个米种，对吧？吃米呢，你就是无非你就像你自己吃鱼一样，不一样的鱼，它品种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呢，米种就是松江金1018啊。然后这个画面都是我们秋收的画面，什么秋收呢？一年一季到，
0: 对，
1: 每年就是9月份、10月份的时候收割，
0: 当然，
1: 所以要画一年一收。
0: 你今天买这40斤的话。基本上可以吃到今年秋收的时候，差不多。
1: 那家里面要是人口多呀，或者干嘛，
0: 那吃的蛮快的，
1: 你还不一定，对，就不一定够吃。
0: 对，
1: 所以你趁今天我们算一下，又是特卖，又是现货，又是4月中下旬新鲜脱骨的，
0: 对，
1: 你是囤一套还是囤两套？
0: 当然，
1: 因为再接下去再往后，我们的直播概率就越来越低
0: 了。真的不多
1: 了，你像啊，每年9月份、10月份我们是不是直播很多？
0: 对，
1: 到后面一过了春节之后啊，
0: 基本上一个月一次，
1: 一个月再往后面两个月，一个月一次都不一定看得到了。
0: 对，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首先还要降价，
1: 对，
0: 288变成268，
1: 这是优惠，
0: 不是说咱们今天一定要买我们的人间松江大米，你完全可以来参一参吃，对不对？你。

0: 面住六楼的，
1: 对，
0: 没有电梯的，
1: 对，
0: 来交给我们的送货员，哇，爬上去。我说句实话，这两袋啊，这个四袋拎一拎还是很重的。
1: 啥？你不要四袋，两袋。我那会儿就是的，拎了20斤两袋，拎到我车后面后备箱那儿，我
0: 都觉得费劲儿。
1: 我都觉得费劲儿。你说拎个两楼、三楼，再往上五楼、六楼，怎么拎啊？不要说家，就是年长的，就年轻人都觉得特别累，
0: 对吧？但是我们的送货人员帮您包了。
1: 对，
0: 没问题。
1: 你进订几套，我们全部都帮你免费搬楼
0: 啊，
1: 就是你完全放心，好吧？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个脱骨日期，
0: 好看的。
1: 因为很多就是爸爸妈妈真的在考虑到底要订几套的问题，
0: 当然，
1: 全部都是4月20号及以后的脱骨日期，
0: 没问题，
1: 好吧？然后保质期的话，我们看一下啊，不开封的前提下，不开封前提下180天，也就半年保质期，
0: 是，
1: 也就是4月份加上6个月的时间嘛，吃到差不多
0: 十月份
1: ，然后我们这边是可以溯源的，
0: 对，
1: 您放心，产地一定
0: 产地在哪里？怎么来种出来的？全部给到大家。
1: 松江
0: 啊，下面所有的什么品牌商、委托方、受委托方，全部都在松江。
1: 对，然后你看松江大米上面是不是地理标志产品？松江大米，
0: 这是地理保护标识的这个整个的数值全部都在前面。
1: 我跟大家说，就像你去买什么这个什么阳澄湖大闸蟹，
0: 对，
1: 东阿阿胶，
0: 杭州西湖龙井茶，
1: 松江大米这四个字，只要他跟你说
0: 这四个字不值钱，但是右下角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地理保护标志才值钱。
1: 只要他跟你说我是松江大米
0: 的大米，
1: 那你就问他有没有 GI 认证，
0: 对吧？现在杭州龙井、钱塘龙井和西湖龙井都给你分得清清楚楚啊，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认准。为什么我们的人间松江这么好？土青紫泥，水黄浦江源头饮用水，我们的上海人的母亲和上海人从小喝到大的水，
1: 是
0: 稻种松江水稻研究所和农科院一起研发的金奖稻种，但是一年只种一季稻。江南的水土咱有一说一，可以做一年两季稻。为什么不种？现在我说句实话，不是以前吃不饱饭，现在要吃得好才重要，对不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选择绿色食品？为什么不用化学这个化肥催大，
1: 让大家吃得
0: 好，就是吃得好一点点。今天我们有绿色食品，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又是地理保护标识，一年只种一季稻，非常的不错。最后再开一个咱们上海菜饭，好不好？
1: 好，
0: 上海菜饭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也是爱吃的。
1: 哎呦，现在你做上海菜饭，你到了天气再热一点的，做那个什么菜泡饭，
0: 对，
1: 拿我们松江大米，
0: 对吧？是的，
1: 你看里面再放一点这些咸肉啊，马上接下来这个天气热了，南风肉啊，对不对？
0: 但是你知道春来饭，
1: 对，但是你知道哦，像这样子的米哦，选的要好，
0: 当然，
1: 因为你如果选的什么它含水率啊或者等等啊什么不一样的话，这个菜饭一放进去它马上就是烂的，
0: 对的，
1: 对吧？你就吃不出那种口感了，
0: 是的，
1: 糯的弹的，你要吃这种糯的弹的这种饭，对不对？
0: 我们今天你看，没有任何问题，
1: 我们今天你看是不是？哎，有的人哦，真的为了吃一口地道的、正宗的上海本地的什么菜饭，然后去哪儿？去松江，去青浦，你知道吗？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家里面有正宗的松江大米，在家自己就可以做了呀。
0: 的确，直接在家里面就可以做了。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来看一看，如果说你要来进行订购啊，真的，你开车去到松江，
1: 对，
0: 多少钱？120块钱，120块钱10斤一袋。12块钱一袋，
1: 12块钱
0: 一斤。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您自己去算一算，有计算机的肯定会算得出来的。288降到了268，
1: 特卖
0: 的价格给到大家4袋。你换句话说，在那边你买2袋，差不多就240了。
1: 我从那边背回来啊？
0: 你再从那边背回来，这个油钱呢？各位，现在的油价也不便宜。今天268。直接送货到您家里面，而且关键的是家里面六楼的没电梯的，我们包圆了，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1: 加油吧！
0: 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其实第一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一年只产一季到的松江人间松江大米。嗯，第二点你要注意到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今日特卖的价格，288，直降到268，直降20。
1: 对，
0: 自助订购再立减5块钱，降263。原来还要送给你接近3块钱的积分呢。
1: 对，
0: 相当于是260块钱，40斤。
1: 其实有一说一啊，他们家这款大米在东方购卖了很多年，基本上我们看到比较多的价格就是原价，288，对吧？
0: 对的，
1: 你记得很清楚，对吧？维嘉也跟大家推荐过很多次的。
0: 是的，
1: 就基本上我们这个米啊，做原价卖，它也比你自己去松江买划算。
0: 当然，
1: 因为你去松江40斤都给要480块钱，
0: 对，
1: 我们288是不是也便宜了200块钱了？
0: 当然了。
1: 然后今天是因为五一假期，
0: 对，
1: 五五购物节，
0: 可以，
1: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让利20块钱，
0: 的确，
1: 大米再让利20块钱，每一斤核算下来6块多钱。你说你去哪家超市的话，基本上什么米油给你经常打折的，不太会的，对不对？民生食品。哎，
0: 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呢，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以后还能再减5块钱，021511990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先一号键。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不仅仅是立减二十，而且关键的是我们是一年一季稻。所有拿到的都可以储存三个六个月的时间。
1: 对，半年保质期，然后脱谷日期强调一下啊，您这波收到手的都是四月二十号及以后。哎，四月二十号及以后，然后半年保质期，也就是说你可以放到
0: 十月份。
1: 对，慢慢悠悠吃，十月份我们刚好新米上市了，对吧？
0: 差不多是我们的新米的时间了。
1: 对，
0: 那您要品尝的时候呢，其实正正好好，而且咱们今天松香金1201118给到大家是金奖的米种。
1: 对，
0: 一年一季稻，又是咱们上海本土的米种。
1: 嗯，
0: 还是那句话，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
1: 对，
0: 上海人就是上海自己的米。
1: 这个米哦
0: 拿回家之后，天气慢慢的因为立夏了嘛，越来越热之后呢，大家要在家里面，像比如夏天大家习惯喝粥的，对吧？绿豆粥啊，或者什么粥啊，养生粥，跟我们这个米配在一起。
1: 其实现在弄点山药做个美龄粥，
0: 可以的，
1: 对，非常好，
0: 很养胃，对吧？
1: 哎，很养胃的。本来就是习惯吃饭的中国人，其实咱们今天更适合给大家。但是呢，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可以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上海的天气呢，说热就热，接下来未来的整个的温度呢，都是在20多度往30度走了。这时候呢，妈妈进厨房的时候呢，每天都会觉得大汗淋漓。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西区老大房咱们的秘制盐水牛肉，又好吃又方便，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省去了咱们在厨房里头这个煮和烧的这个环节。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
2: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熟食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呢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你知道吗？盐水牛肉基本上往年我们只有在天气热的时候才会在东方购物呢给大家做推荐，而且上一次我们盐水牛肉做直播已经是2年前的时间，所以我们有2年的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但是呢，在我们西区老大房门店我们是有卖的啊，正常的商品一模一样的包装，150克3两1包的熟牛肉，在我们的门店是38块钱。对吧？38块钱对于很多熟食店来说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算贵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依旧是特别实惠的特卖价格。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实打实一共是10包带回去，
2: 对，
1: 238块钱。观众朋友们，对比门店一袋下来30多块钱，咱们今天一袋的话23块8，
2: 是，
1: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出7块多钱来。
2: 对，也就是每一包我们省了差不多15块钱，
1: 对，
2: 那么10包是不是就省了150块钱？对吧？你在门店要花上接近400的价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38块钱左右啊。然后呢，因为断货2年的时间，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而且拿回家你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270天的保质期，
1: 对，是，
2: 好吧，很新鲜的生产批次，拿回家慢慢悠悠的吃，然后包装上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西区老大房，对吧？中华老字号，包括来秘制的盐水牛肉，因为家里面想要做好吃的盐水牛肉，确实蛮考验厨艺的啊。每一包我们看一下是150克的一个净含量，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2: 今天这一包20多块钱真的非常超值。
1: 对，
2: 因为你现在随随便便去买个什么牛肉的什么类似牛肉的卷饼啦，或者是牛肉的一个三明治啊，里面可能就只有几片薄薄的那种盐水牛肉，
1: 对，
2: 对吧？就给要10多块20多块钱。我们今天来打开包装给您看一下啊，一包就是这样子。
1: 我跟大家说啊，基本上买个牛肉干可能都蛮贵的。
2: 我这个是冰箱冷藏室里面拿出来的哦，
1: 对，
2: 给大家看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基本上你看这还带着肉冻，特别好看。
1: 哇，
2: 而且我们这个肉啊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它用的是黄牛肉，你看这下去之后很紧实，
1: 对，
2: 非常非常的紧实，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牛腱子肉。所以看到这个透明的这一块是什么？哇，牛腱上面的牛筋啊，对不对？这正儿八经的牛腱子肉。你自己去买，基本上买个1斤生牛腱子肉，对吧？比如说产地好一些的这种黄牛肉的话，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
1: 对，
2: 80-90块钱生牛肉要不要？黄牛肉啊，不是水牛肉啊，对吧？你做熟了之后1斤大概缩个差不多，这个叫什么？缩个多少肉出来？因为牛肉它是
1: 8两7两的肉，
2: 对，因为牛肉它是有伸手比的嘛，对不对？
1: 是。
2: 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3两的，
1: 对，
2: 你这个拿回家怎么弄啊？我给你切一切，
1: 好，
2: 切一切，你之后呢，中午的时候来做个什么面浇头？对吧？或者来，我现在这边切2刀，
1: 我们那边有汤，对吧？
2: 有汤，你这个家里面就是你要做这种什么罗宋汤，
1: 对吧？
2: 你知道罗宋汤以前我们偷懒的做法是什么？里面就切2片熟的红肠进去，
1: 是，
2: 因为就不会煮牛肉嘛，因为你煮个牛肉不得要2个小时才能煮完嘛，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今天这个是不是就方便多了？稍微3两的熟牛肉，
1: 盐水牛肉，
2: 来直接改个刀放进去啊，
1: 是，
2: 然后
1: 又方便又快捷，
2: 对，然后来你再丢一点，
1: 味道还给您调好
2: 了，芹菜末进去，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天气热，对吧？你说这样子家里面总归对吧？一荤一素一汤嘛，
1: 对，
2: 这种汤汤水水回家煮一煮，几分钟时间就搞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牛肉是不是被称为肉中骄子？对吧？是不是蛋白质含量很高？对，氨基酸含量很高。
1: 是。
2: 然后包括还有维生素，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微量元素、矿物质， 但是在所有的红肉当中，牛肉是不是属于胆固醇相对而言比较低的脂肪含量，特别是牛腱子肉，是不是也是牛身上属于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你看天气眼看着马上就转热了，
2: 对，
1: 这时候家里边呢，像今天晚上您看现在5点钟了，阿姨已经开始备晚饭了，对吧？
2: 对，
1: 爷叔就在旁边说我想喝口老酒，
2: 来吧，
1: 来，
2: 我们来一个凉拌的好吧，
1: 好，
2: 类似于像夫妻肺片的那种吃法，这个呢就是爸爸的下酒菜，这个特别适合夏天，
1: 对，
2: 你知道前两天不是立夏刚过吗？
1: 对对对，
2: 对吧，这两天上海的这个温度哦，接近差不多天天几乎30度的高温，
1: 对，
2: 哎呦，现在越来越适合吃这种盐水牛肉，吃这种凉拌菜了，
1: 是吧？很方便，对吧？又方便又快捷，做汤也行，凉拌吃也可以，没问题。
2: 对，
1: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在外边一包的价格啊，一包150克的净含量，
2: 来吧，
1: 对吧？我们再来看一看，
2: 对，150克啊，就是38块钱。有一说一，价格是真的不贵的。很多熟食店你随随便便去买个3-2熟牛肉，都给要差不多30-40块钱了。更何况我们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的这个品牌。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10袋全部带回去，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10包盐水牛肉，然后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冷藏保存就可以，放在冰箱里边，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一包算下来20多块钱出头，3两牛肉，其实这个真的价格还蛮划算的。
2: 断过2年时间啊，盐水牛肉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的频率，哪怕就是夏天来，我们来的频率也是属于比较低的。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4: 忙到现在，这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份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或者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和和面做浇头，来得好了。
5: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大家的搿种口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西区老大房的这个老字号的品牌，今天呢带给大家秘制盐水牛肉，一共是10包，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牛肉，然后238块钱，其实蛮划算的。因为为什么呢？我经常现在去到吃那个，比如说牛肉面馆店里头呀，你要一份牛肉15块钱、十几块钱就几片，对吧？
1: 对。
0: 咱今天呢20多块钱一袋的话，下来3两牛肉来熟牛肉啊。
1: 对，你去吃过那个牛肉拉面啊，
0: 对吧？
1: 吃过，它是把这个牛肉片切的老薄老薄的。透光度特别好，然后就那么薄薄的几片，你说100牛肉拉面多少钱，对吧？
0: 对，
1: 那我们想天气又热了，对吧？也不高兴出门，在家里面你自己煮个面，是不是很方便的事情？然后再来几片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盐水牛肉，
0: 对，
1: 哎，这个就是牛肉面，家里面就能做啊。而且更何况我们今天一包是150克，150克，你千万记得啊，老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家里面做面的话，真的，一包就够了，一包就够了，是不是？因为实打实的，你看我们今天十包就是3斤总重的熟牛肉，如果生牛肉换算一下的话，要5斤到6斤嘛。
0: 对，
1: 生牛肉现在外面多少钱一斤？70-80块钱一斤，对吧？你去买个5-6斤这个生牛肉，这个成本价都238，你都买不下来。
0: 而且关键是什么？不高兴烧，对吧？牛肉呢，真的你要炖煮很久，炖不好的话，味道不好的话，
2: 天热了，
0: 肉容易柴，容易老啊。
2: 对，
0: 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十包带回去盐水牛肉啊，门店价格，我请雅玲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多少钱一包。
1: 来吧，38块钱一包啊，现在在门店，其实38块钱真不贵的呀，经常去买菜的都知道的，对吧？
0: 对，
1: 38，然后150克一包，然后保存方式是冷藏，对吧？冷藏保存，我们有9个月的这个保质期，然后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没来直播了，好不好？就是大家看到它的频率真的很低的，然后你看我们之前买过的观众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西区老大房秘制盐水牛肉，一包150克，开袋，哎，怎么写的好清楚？牛肉肉质酥烂，然后香味独特，这个就跟你自己家里面做卤牛肉、做红烧牛肉，它的味道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饭店？为什么自己儿子女儿喜欢叫外卖？一个呢是更加省事，还有一个呢他觉得味道好呀，对吧？你看我们今天香味独特，然后80多的母亲和22个月的宝宝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对吧？你看，特方便，老年人喜欢。老大房的盐水牛肉是老牌子了，上次买的刚吃完，这次又买了。对，就是这样。如果啊，你就是信任我们老大房这个西区老大房牌子的话，你真的可以趁我们今天有现货，就可以多囤两套。
0: 因为天现在热了，咱们放在冰箱里头冷藏就可以了。
2: 对，
0: 关键打开之后呢，它里面还有包装哦。
1: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23.6。
0: 对。
1: 每百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来这个位置啊，
1: 哎，每百克23.6克的一个蛋白质，然后脂肪呢太低了，它的脂肪含量每百克才2.8克，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夏天？
0: 哎，我们说要高蛋白质低脂肪，
1: 胖的想要不那么胖的，对吧？这个肉就很适合
0: 你拿回家之后呢，把外面那个包装撕掉，然后呢里边的包装咱们放在这个冷藏里头。
1: 对，如果就是这个牛肉呢，我给大家的吃法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牙口好的，你冰箱冷藏拿出来直接吃啊，好吧？因为它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弹性。
0: 对，
1: 如果是真的是爷爷奶奶，就是上了年纪80-90岁的，对吧？牙口呢确实呢嚼起来有点觉得这个比较费劲儿的，你就把它放微波炉叮一下，
0: 对，
1: 或者去把它热一下
0: ，
1: 或者是二次加工一下。但你看我们正儿八经的是不是牛腱子肉？
0: 哎，
1: 对吧？牛腱子肉，
0: 啊，
1: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很紧实？
0: 对
1: 吧？牛腱子肉就牛腿肉啊，一直不停的要运动的呀，对吧？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肉筋膜，对吧？这个肉新鲜，
0: 哎
1: 啊！而且你看，它还不是热的状态，我一扯就扯开来，说明家里面年长的人，你放心，不用担心什么咬不动的一些这个问题，对吧？好，改两刀啊！
0: 改两刀。哎，咱们现在有时候晚上不大高兴去做，或者说老两口说，哎呦，平时白天小朋友上班去了，
1: 来一个牛肉面，
0: 自己在家煮点面条，然后你看，
1: 你这个一般性好一点的这种啊，就是地段好一点这种面馆哦，给你放这么。多牛肉，你自己想想看，这一碗牛肉面你给花多少钱？
0: 你没个30-40下不来吧？
1: 58，差不多吧。
0: 这么贵啊！现在
1: 这么多肉，那不止58吗？
0: 哦，是肉是多，但肉确实是多。
1: 对呀，我们今天一包。
2: 这个才23块多，
0: 对吧？
2: 是不是
0: 很划算？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天气热了啊，尤其是叔叔阿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进厨房的。今天呢，我们直接把盐水牛肉带回家，尤其又是西区老大房的一个品牌，
2: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这一套组合，相当于230块钱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点熟食，买点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点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爽。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证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4: 我那是辣搭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点的盐水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点呢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呢，弄眼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里买到80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5: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又开始告急了，因为雅玲说好久没卖了，对吧？嗯，
1: 对，就是看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差不多前年吧，前年夏天嘛，那差不多是不是两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哎，对吧？因为这个盐水牛肉有一说一，确确实实是更加适合夏天，嗯，更加适合天热，因为本身天热我们就喜欢吃什么盐水鸭、盐水牛肉，哎，什么盐水虾之类的，对吧？
0: 是。
1: 然后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 VTR 的时候，我还想到一个点。嗯，天气冷哦，就我们做大菜做一锅炖，嗯，还多一些，
0: 对，
1: 因为放得起，
0: 放得
1: 对吧？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嗯，两个人本来就吃不了多少，然后一顿炖一大锅，冬天还能说，夏天你怎么炖一大锅？
0: 夏天你没法炖了，
1: 你炖了一大锅，你放夏天，嗯，放冰箱你也放不久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所以我们就说啊，咱们今天的每一道的净含量可以让观众来看一下啊，净含量150克，也就是3两的熟牛肉，这一道算下来23块钱左右，
1: 对呀，
0: 对不对？
1: 而且
0: 我们就说嘛，你楼底下你吃碗面的话，你看他那个牛肉给你几片的话，下来10几块钱，嗯，是不是，嗯？
1: 对，而且你知道，就这个，哎，你就我们因为有10包嘛，有10包就是总重加在一起就是3斤的熟牛肉。嗯，你要自己去做个什么大一大锅什么这个做完的什么2、3斤的熟牛肉的话，你给炖多长时间？原材料买一买多少钱？
0: 是。
1: 然后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喜欢去吃隔夜菜，因为为什么？嗯，今天热，今天做出来好吃，你明天再去回个炉，
0: 不想吃了，
1: 再去加热一下，
0: 对
1: 味道变了，而且营养也会流失，嗯，对吧？索性我们就这样子的，一顿一包刚刚好，而且这个一包我就索性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吧。
0: 好，
1: 就是你拿回家之后，我们不单单只是说你可以什么盐水牛肉来切个冷盆儿啊，
0: 吃法
1: 做个下酒菜啊，嗯，什么煮个面呀，你拿回去之后牛肉还可以炒菜。
0: 对，
1: 比如说你要做，对，比如说你要做牛肉炒饭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切丁，嗯，切粒做牛肉炒饭。
0: 对，
1: 我要牛肉炒青椒的时候，我把它切成条，嗯，对吧？切成块，我是不是也可以直接做什么这个牛肉炒一些什么蔬菜，
0: 对，
1: 是不是就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你看每一块，嗯，我们切到现在已经第3块了吧，
0: 对，
1: 每一块是不是品相都很好？哎，一再跟大家说，我们用的是黄牛肉哦，嗯，黄牛肉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而且《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是黄牛肉，哦，是肉中骄子，是吧？
0: 尝尝，
1: 我觉得我刀工很好，对不对？
0: 嗯，其实
1: 怎么样，盐水牛肉的味道，
0: 它的味道刚好，哎，
1: 对，
0: 就咸淡口刚合适。
1: 是，
0: 你如果要吃重口一点，你可以稍微再加工一下。但如果咸口的话，我觉得够了，夏天够了。
1: 因为我们是西区老大房啊，嗯，对吧？
0: 上海人，
1: 上海人喜欢的老字号品牌，是不是？嗯，就是因为它口味做得很，它不管是点心啊、包子啊，还是点熟食啊什么的，嗯，都是非常好的啊。
0: 哎，然后我们这边的那个味道啊，把握的火候刚刚好。
1: 来吧，嗯，我们家有小男孩，小男孩很爱吃的一道菜，
0: 咖喱，
1: 咖喱的，嗯，咖喱牛肉。
0: 小孩都喜欢吃嘛？
1: 对，但是咖喱牛肉其实要调味并不是很难，因为都有现成的咖喱块，对吧？
0: 哎，
1: 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这个牛肉，你要把它炖酥烂，
0: 而且要高压锅去压，
1: 对
0: 吧？
1: 嗯，就但我们家有时候真不太愿意用高压锅，嗯，因为高压锅炖出来感觉就味道，总会就是没有细火慢炖出来的香，对吧？但是你知道我们西区老大房这牛肉怎么炖出来的？嗯，先腌，对吧？腌了几个小时，让它腌入味儿之后，嗯，然后还要再去炖，炖煮4个小时，嗯，对吧？这个大火小火
0: 要进去，
1: 哎，而且你炖煮4个小时，它要火候控制得很好，嗯，要不然的话，这个肉可能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太软烂了，哎，对吧？也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0: 对吧？所以你看，嗯，有时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你看我们这个咖喱的这个东西很好做嘛，因为咖喱块或者咖喱酱，哎，随便一些蔬菜，哎，我切一点牛肉块，一炖一锅，然后配着米饭面条都能吃。
1: 是，
0: 大家也都是清凉厨房，对吧？
1: 是。
0: 包括你看，像我们现在色拉，对吧？
1: 这色拉
0: 很多爱美的女士哦，
1: 应该切这样的，哎，没有切那么厚的。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色拉放在有一些这个品牌里头，人家这一份卖你68、88，对吧？不在话下吧，
1: 反正我没有吃到那么多牛肉，
0: 对不对？牛肉不可能这么多给你放，就有一些牛肉碎，有些牛肉粒在里面。
1: 哎呀，现在在家里面，
0: 是是
1: 马上小孩也要那个了嘛，嗯，牛肉炒河粉。
0: 哦，对，啊，是
1: 小孩
0: 也可以啊。
1: 潘老师经常给他女儿做，哦，牛肉炒河粉早餐的时候。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50克。西区老大房门店当中也有卖的啊，
1: 38块钱一包。嗯，
0: 我们今天23块多钱一包。嗯，所以喜欢的话，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

0: 么子，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七八十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1: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十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啊！因为今天是十袋盐水牛肉，238块钱，关键是方便。天气现在越来越炎热了，咱们有时候这一说到烧牛肉、烧羊肉、烧这些东西的话，大菜硬菜的话，妈妈会想说，哎呦，我这厨房一转就一两个小时。
1: 对，所以大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愿意去做这样子的，对吧？就是焖菜呀之类的。然后你说红烧牛肉，如果这个季节给大家做推荐的话，很多人觉得有点太腻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非常适合夏天更清爽的盐水牛肉，本身夏天大家出汗就会比较多，对吧？也要适当的给身体补充一些盐分啊之类的啊。
0: 对，
1: 然后最重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3两熟牛肉，三两熟的牛肉今天是23块多钱。我刚去刷了一下手机，上面有一些生鲜的渠道，就是你去买生牛肉哦，生牛肉片啊之类啊，你去买3两生的，20多块钱你都买不到的哦，知道吗？你还要缩水嘞，
0: 对
1: 吧？你去买一点这种生鱼回来，就2块就没了，吃完了。我们今天是做熟的，一包是3两的分量啊。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提示大家，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呢多组订购了。来看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咱们放在这儿，中华老字号，信函量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50克，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这个包装，里边还有一个包装袋呢，而且关键它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到蛋白质含量很高，
1: 对
0: 啊，你看每100克23.6克，脂肪只有2.8克。对于夏天来说，比如说要健身的人群啊，或者说爱美的一些女士啊，对吧？我们都知道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1: 对，而且你看它的卡路里，它的能量其实也不高，对吧？所以你看很适合我们夏天，就是夏天大家都知道嘛，要这个
0: 要身材嘛，
1: 对，然后呢，但是你不能。只吃草，你知道吗？不能只吃素，什么天天什么黄瓜啦。有一阵子我就是的，天天黄瓜、小番茄，你的身体会变弱很多，知道吗？哎，就是你没有力气，你要吃肉，对，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呢，拿回家，哎呦，没剪好，
0: 来，
1: 拿回家之后呢，你是要把它放冰箱冷藏，我们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放冰箱冷藏，我们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啊。
0: 对。
1: 打开了之后的话，它可以直接就是开袋即食。
0: 对。
1: 你要把它加热。炒牛肉片，把它微波炉热一下，什么都行。
0: 也没问题。
1: 包括你看，儿子女儿去公司了，他要带便当什么的，你看我们这个，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带过去了？
0: 对。
1: 还有，现在天气呢还不算太热太热的时候，大家会去什么淀山湖啊，像什么地方啊露营，
0: 吃野餐，也可以带着。
1: 对，我们这个牛肉是不是也可以带着？公园里面去野餐，是不是也可以带着？
0: 对，
1: 对吧？你看这样子，其实这一包150克下来，你根本就不需要刀切，打开包装就可以直接啃吃了。这直播如果在五一前做直播多好啊！
0: 那货不够，
1: 大家五一出去玩的时候都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0: 哎，现在也不影响呀，周末的时候呀，对吧？
1: 对，哎，你看这个卖相，真的，哎，这就是牛腱子肉，就是牛腿肉，是吧？就是牛腿肉啊，非常非常好。就是一包的话，38块钱，反正在门店就是这个价格。
0: 哎，我们刚才还有一个炒饭，牛肉炒饭，
1: 这
0: 叫牛肉块
1: 炒包，而且这应该是切了一包，切了3两。你看这切了3两，这一份进去。
0: 哎，外边的牛肉炒饭啊，就是那个牛肉渣啊，都碎得不得了。
1: 饭里面找牛肉，这个是牛肉里面找饭粒，
0: 对吧？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袋带回去。如果家里面冰箱不放，你就直接放进去。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外包装袋你不需要的话，新鲜批次啊，全部把外包装袋拆掉，然后呢，放在咱们冰箱里边。
1: 是
0: 10包。其实啊，说起我觉得好像多，但其实怎么随便一吃，你没过多久就解决了。
1: 人口少的时候，你就一顿吃一包，对吧？家里面如果儿子女儿回来呢，你刚好缺个荤菜呢，我想要个大菜，比如说咖喱牛肉啊，比如说什么什么牛肉土豆块啊之类的，那我一包肯定不够，我拆2包，拆3包，其实10包你吃也很快，对吧？但你要去外面买的话，3两熟牛肉，西区老大房我们的盐水牛肉，38块钱一包哦，
0: 对，
1: 10包3斤装就是380，380跟熟食店的价格。也差不多了。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10包3斤熟牛肉才238。
0: 是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跟我老公嘛，平时就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然后平时两个人下班又比较的晚，那么我们到家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要准备吃饭了。那吃饭嘛，我们就想着这个盐水牛肉比较的方便，它开袋即食又真空包装的，它就比较的新鲜，切一切对吧？然后凉拌一下，就口感也很好，唇齿留香的。所以说这个西区老大房的牛肉，对我们年轻人来讲啊，就它这个就很方便，那么我们也可以缩短这个制作餐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我觉得还是。 很信任这个牌子的，而且我爸爸妈妈包括我婆婆公公婆婆都很喜欢吃的，就是讲上海老品牌一只顶。
3: 我今朝呢过来呢买眼熟食，买眼牛肉，就是搞夜里向呢，我想加眼小菜，因为搿搭牛肉对伐？因为味道老啥老好的，吃嘛吃了少眼，吃嘛吃了好眼，吃嘛是一直认真的是搿只牌子，因为伊呢烧了比较嫩，还有一点呢就是讲咸淡是正好，天天吃也觉着老放心的。

0: 比较繁琐的，像什么牛肉呀，特别大的这些荤菜，咱自己家里头备一些。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很方便，想吃的时候我随便从冰箱里头拿出来一吃，当浇头也好，凉拌牛肉也好，或者说我做成其他的加工的菜也都没问题哈。
1: 早餐你就夹一个三明治，对吧？早餐然后卷在那个什么手抓饼里面，对吧？就是你早餐是有优质蛋白质的，这样子来说，对吧？然后再讲究一点，配一点水果啊，配一点蔬菜，是不是维生素也就有了，对吧？但是牛肉一直来说，我们是不是很多健身的人，对吧？很多就是这些
0: 爱美的，保持身材的，
1: 对，就是会把牛肉当做优质的这些蛋白质，对吧？给身体来补充这种这个营养。但是真的，你说我家里面天天烧牛肉，
0: 我不高兴，
1: 不高兴。而且牛肉其实在肉类当中是不是属于价格也是属于比较贵的吧？你买一斤如果是黄牛肉啊，如果是牛腱子肉、黄牛肉的话，我算算70-80块差不多，产地好一些的价格更贵一些，对吧？你想烧完了之后买个一斤回来，烧熟了大概出个半斤吧，出个5-6两的样子，是不是？我们今天你看一包，这个是3两哦，150克哦，150克就这样，而且你看都是不规则形状，对不对？来切一刀，
0: 再切一切。哎，
1: 盐水牛肉，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盐水牛肉相对于什么红焖啊、酱烧啊、红烧啊，它多个步骤。它多个什么步骤呢？它要炒盐。那个盐怎么炒呢？花椒呀、小茴香啊，炒热了之后，炒香了之后，再把它抹在生牛肉上面去腌制，知道吗？
0: 这个过程。
1: 对，腌制就是让这个肉它会变得更紧实。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样是牛腱子部位，如果我们是做这样子的盐水牛肉，你会发觉。觉它吃口更紧实，哎，有没有发觉？对不对？你看这一块是牛筋哦，对吧？你看这肉是不是感觉就是更有弹性的样子，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把生牛肉直接丢锅里面，什么大料啊、什么酱油啊、什么放进去，那是卤牛肉，
0: 那是卤的。
1: 那卤牛肉它的口感就不一定有这么有弹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那个什么盐水鸡、盐水鸭，
0: 对，
1: 会感觉皮更弹，对不对？会感觉肉更弹，因为它跟普通的那种就是烹饪方式多了一些步骤在里面，知道 吧？所以家里面你基本上做盐水牛肉的话，像我们这么地道的盐水牛肉做法，基本上家里面不太会去做。
0: 所以啊，你看我们现场其实有热菜有冷菜，你看热菜像比如说咖喱的呀、罗宋汤呀都没问题，里面呢你再做二次加工也可以。
1: 这个里面呢有一说一啊，这里面我们应该是拆了大概三包吧，差不多
0: 两包应该。
1: 两三包的样子吧，你就放三包了哈，也就是60来块钱吧，70来块钱左右，对吧？
0: 是。
1: 而且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省时间了，你不需要在厨房里面半天时间，对吧？哎呀，有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是有的时候做菜啊，做着做着，因为要忙别的事儿嘛，就给忙忘了。
0: 对。
1: 好几次我都把
0: 就烧糊掉了，是吧？
1: 烧年底了。真的好几次
0: 不好吃，还浪费食材，对吧？
1: 对，
0: 因为你像罗宋汤，你自己家里面，哎，我们稍微有一点蔬菜，有点番茄的东西，
1: 是，
0: 再切一些牛肉。进去，对吧？代替红肠，包括还有爷叔这两天要喝酒了嘛，他说老酒喝起来稍微天气热一些，切点冷盘，再配点素菜什么的，
1: 夫妻肺片嘛，这不是这个，对吧？放点牛肉片，放点牛肚啊什么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10包带回去啊，10包238块钱，每一包的净含量呢都是150克，今天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备货只有最后的6组了，门店我们还是要看一下门店的价格，好吧？
1: 门店一模一样的包装啊，38块钱是这样子的一包，3两，然后如果是10包3斤的话，就是380块钱。哇，380，我们今天省了150块钱，
0: 对，
1: 相对于门店来说。
0: 所以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备货，即将要售罄，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西区老大房，老牌子，味道好，首发盐水牛肉组合，足足10包，仅需238元，精选黄牛精华部位，秘制调料，炒盐腌制，小火慢炖，拆袋即食，肉香四溢，也可以做小炒，做浇头，简单处理，方便快捷。
3: 忙到现在，早浪向牛，阿拉这新出来的牛肉卖了老好，基本上70-80个卖脱了，到中浪向快就没了。这牛肉口感好，要来一份啊！我这买回去把冰箱里稍微冰冰吃，过过小老酒，五五米做浇头，来得好了。
4: 现在天气热嘛，烧起来屋里向老麻烦的，还没烧了扎扎地，葛么搿烧要半天唻，没半天也烧勿好。葛么就今朝我到搿搭百年老店来买搿只牛肉，搿只牛肉伊拉做了老烧了老好的，就是讲适应阿拉

0: 家的搿种口味。
1: 我那时候在附近的，有辰光上三天两头到得来，因为我认证特别低的里氏牛肉和只酱油肉，确实来讲呢，我吃惯了，特别低的，吃得做了老到位的，对吧？回去拿回去的，弄个老酒吃吃，咪咪。这牛肉呢，价钿绝对便宜的，外头三个哩，卖到八十几块，侬烧烧没多少么子。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直播了，对吧？
1: 那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前年夏天的时候啊，差不多就是毛两年左右的时间啊，没来直播了。然后呢，这两天确实来得刚刚好。因为这两天天气气温还蛮高的，对吧？回到家之后啊，做这样大菜硬菜的话，挺那个费时间，
0: 对，
1: 而且呢就是烧的就是热乎乎的那种感觉，对吧？再有一个盐水牛肉本身就是适合夏天来吃的，
0: 对，
1: 你做凉拌菜呀，甚至你说我想喝点汤，我也可以直接牛肉做我们的这个主菜，放在汤品里面，
0: 是，
1: 对吧？包括画面当中这种，甚至你要做个什么炒菜，再给它二次入个味也可以啊，
0: 是，都很方便。变啊！所以我们说了，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们解放双手，清凉厨房，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厨房里头一闷闷一两个小时啊！我们的家里边呢，放一些这个新鲜批次，是新鲜批次的，对吧？
1: 新鲜批次，肯定新鲜批次啊！然后拿回家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冰箱冷藏的，要冰箱冷藏哦，大家不要把它放常温啊！
0: 是，
1: 冰箱冷藏是270天的一个保质期。最关键的一点呢，今天呢是给大家省时间省精力了。
0: 对，
1: 还有一点呢，我们省钱了。在门店这样一包，我们的三两的话是38块钱。熟的盐水牛肉啊，吸去了大房品牌，东方购物今天238块钱是十包，
0: 是的啊，所以真的很划算，一套组合下来能帮你省掉将近150块钱来，
1: 对呀，而且都是帮你免费送货到家的，对吧？你不用担心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潮起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龄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接下来这五十分钟的任燕跟大家来说一说健康，说一说营养的东西啊。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同韩春堂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其实在东方购物呢，任燕做了很多次的破壁灵芝包子粉，而且我自己现在包括还有我自己的家人也一直都在吃。为什么要吃呢？您看看啊，最近的天气的气温的这个起伏变化是不是非常的大？前两天下雨的时候觉得哎呦特别的冷，好像呢那种春寒料峭的感觉还是依然在的。但是呢经过昨天前天，你看一立夏之后，咱们这个温度立马飙升到快30度，这个体感的温度呢一下子那种燥热的这种情绪就起来了。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啊，天气起伏变化大的同时，您要注意您的这个衣物的增减，包括还有咱们身体抵抗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因为呢很多书上会说，就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特别特别容易中招，是不是？最近呢你看温度一上去，哎呦衣服立马就换掉了，但是早晚温差稍微大一些，哎，稍微穿的少一些，风再一吹的时候，阿啾阿啾，然后呢，这嗓子也就不舒服了。我是昨天晚上我还觉得我这个喉咙不大舒服，因为什么呢？前两天的时候觉得凉，这两天又觉得热，这个衣物的增减也不知道该怎么穿了，所以呢，反反复复一折腾的时候，喉咙就开始不舒服了。但是我就说了啊，咱平时需要注意一些养生滋补品，而且呢，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养生的意识，尤其是在咱们上海，你想叔叔阿姨拿的退休金又高。包括呢现在养生的意识又强，我们把身体要什么投资在哪啊，就把金钱投资在哪里呢？就是在咱们的身体上。首先今天带给大家同韩春堂的品牌，您值得信赖。1783年，观众朋友们，当烫金的金字招牌，到今年现在下来是不是快接近300年了？你想几百年的历史，我们在咱们豫园的那个门店当中，你每一年过年过节了，是不是还要再去看一看，要去说哎呦带一些营养品啊滋补品啊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要去送一送。而且破壁灵芝包子粉呢现在越来越被大家去认可和这个熟悉。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了啊，它可不是什么初级农产品。因为我每次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婆婆有一次从东北旅游回来跟我说，哎，我给你带了现在特别流行的这个破壁灵芝包子粉，对身体好的。我一看什么标识都没有，只有几个字叫什么呢？初级农产品。里边的粗多糖的含量是多少不知道，什么标识都没有，然后呢这个你就要打一个问号了。但是今天我们有同韩春堂的这个烫金的招牌的同时，来观众往这儿看啊，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和备案有的。我们现在吃很多的营养品，很多叔叔还是要知道要有这个蓝帽子的，对吧？因为它有功效的一个认证。那不像我说刚才说的，你可能买回来是什么呢？初级农产品，这是一个天差地别的一个概念。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破壁灵芝包子粉。原来呢很多的阿姨有买过那种比如说灵芝泡水喝或者宽汤酒煮，但其实真正的营养它没有释放出来。我们今天您看到了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含多糖1.6克，总3天16克，包括它的保健功能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观众朋友们，免疫力这两年是不是折腾得够呛？您想想看，咱们现在是不是动不动有时候人多的地方不敢去，包括呢还有你的口罩有时候不敢摘，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免疫力是一道身体的防线，这道防线一倒的话，各种问题随之而来。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一盒里边啊有12小盒，我给大家打开可以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我觉得这个礼盒送人的话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观众您自己看到了，全部都是烫金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装，金字招牌。这一盒里边一共有12小盒，每一盒里头呢是10袋，所以呢整个一大盒加起来也就是120袋。这个呢我们建议大家是怎么样去吃啊，我翻过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首先呢看原料，我们今天呢您看到了很干净，破壁灵芝包子粉原料辅料就是维生素 C， 其他没有了。适宜的人群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免疫力低下者。你想想看，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孕妇乳母之外，最近是不是加班熬夜的，包括可能操心操的比较多的，或者是说呢年纪过了这个50、60以后呢，哎，身体的这个免疫力直线往下降的，咱们每天呢都可以吃一些。而且食用方法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天2次，每次1袋，食用方法口服就可以。那破壁灵芝包子粉呢，我们也都说了，现在呢种植的地方比较多，同韩春堂运用到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原料，是哪里的这个我们的灵芝呢？来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在这儿写得非常的清楚，本草纲目载是什么呢？赤芝生霍山。
哎，霍山在哪儿呢？就是在安徽霍山这边啊，现在是现在大别山腹地，也就是安徽金寨。那我们是什么呢？安徽金寨是之自有的军种和种植基地，不假手于人。咱们的破壁率到多少呢？99.5%，包括刚才您看到的每100克含的多糖的含量总三贴，我们都是印在盒身当中的。当然，批次经过实测值检测抽检之后，您可以看看，其实指数更高。我们这次呢，把检测报告也让观众朋友带到节目现场，也可以看得到啊。您看，我们在这儿都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咱们的多糖的备案的标准，包括实测的结果，以及还有总三贴的备案的标准和咱们实测的结果，都写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还不够，咱们在东方购买东西一定要让大家买的放心。你想灵芝啊，咱们是种在这个地里头的东西，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那到底有没有农残呀，或者是说有没有重金属啊？来，观众朋友您看啊，我们同含春堂呢，今天让大家买的放心的同时，222项农残全部都是未检出，观众朋友们，给你给一个合格的范围，但是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厚厚的这一沓啊，我随便翻一页，您看看是不是都是未检出？您看，全部都是。咱们的名字可能有一些农残你都叫不上来的，对吧？我随便再翻一页，您再看一看，是不是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呢，这就是在东方购买东西呢，我们有质量的认证和保证。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平台啊，也就是买这些营养品，老年观众上当受骗的不在少数。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自己家里边就有人中招，说哎呦，有图便宜的，一克下来可能就是1-2块钱的，但有没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包括我们刚才看的农残的检出有没有，以及它的粗多糖，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些标准的含量，它可能都没有写出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啊，让观众来看一下，一天呢早晚各一次，或你一次吃2袋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倒少量的水，然后呢我们现场拿一袋啊，剪开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这个很方便。我觉得现在技术越做越好的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咱们出差呀，或者是说出去旅游啊，哎，小包装这个拿起来的时候，你随身携带真的是方便的啊。我倒进去之后，您可以看到啊，来沉底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的同时，然后呢，有这样的油盖啊，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一撩就撩起来了，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厚厚的油膜有，而且它依然粉质非常的细，依然在做沉底。这个呢，您都可以去回家试试看，对吧？这个勺上面，我刚才看了一下，油膜还是非常非常厚的。所以咱们今天这一袋里头是1克装带给大家。基本上呢，我不推荐空腹吃啊，因为像我的话，我是什么呢？就早上早餐后，或者是说呢，很多人说晚上，哎呀，我睡眠不好，压力特别大，包括呢晚上呢就容易哎翻来覆去多思多想的。您在睡前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吃1天2袋就可以了。关键我们说了，这是咱们线下专柜同款销售啊。同含春堂的门店里边一模一样的包装，您可以看得到的。来，我们看一下啊，像这个大礼盒，也就是每一盒里边我们一共有12盒的，门店的价格798块钱，单克价格6.65块。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算是亲民的了。你想想看，我们一天哪怕吃2包的话，也只花了10几块钱，对吧？爷叔有一天抽一包烟还得要花20-30块钱呢。包括还有咱们豫园门店当中啊，你看今天有这个小的礼盒啊，就这个小的礼盒，这个小礼盒里边呢一共是有20包啊。像这样子的礼盒20包的，我们的价格也要198块钱一盒。所以呢，很多顾客都知道的，线下门店确实卖的不便宜，东方购物真的是很划算啊。来看，有3个组合带给大家。比如说，哎，我先给大家说，先说这个一盒装啊，一盒装，798块钱。我觉得啊，咱们要调理身体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对吧？咱们3盒装的价格，门店当中呢是2394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多少？999。对吧？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一天一克的话2.7块钱左右。但如果说叔叔阿姨要是一起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要是一起吃的话，我建议您选择4+2的组合。什么叫4+2呢？观众朋友们啊，咱们的4盒大的，每一盒里边有120袋，这个就是480袋了。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赠这个2小盒。这个两盒呢，刚才也说了，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就是198块钱嘛，2盒下来396。那门店的总价已经是达到3588块钱。咱们今天是多少？1199块钱，单克价格2.3块钱。如果满足凑单活动的话，来往这儿看，您自己看多少钱？

0: 这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1: 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吗？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2: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3: 增加免疫力。
4: 吃过。
2: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4: 家人吃。
2: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4: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5: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2: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也就是这个四盒再加两盒小包装的，加起来呢，咱们一共呢是要500多袋了。这个呢，因为呢一天是消耗2袋的，然后叔叔阿姨一起吃，其实啊，我觉得呢可能是在半年左右的一个量，你就坚持去。我们半年左右吃下来1199块钱，您自己想想看，这个真的是很划算的一笔账。我们现在有时候问叔叔阿姨说，你身体哪儿不舒服？哎，想想大问题没有，但是呢小问题呢一直好像是陆陆续续的有，因为为什么呢？身体的底子每天都在耗着。您想想看，你50-60岁的时候能和你20-30岁能比吗？你到70岁的时候，我像现在啊，相信我爸妈说的，就是说你别10岁10岁的往上加，但凡过个3年5年，和你其他前面几年相比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对吧？哎，原来呢你说走一走啊，跑一跑，跳一跳没问题，那现在为什么你说哎呦人多的地方你不敢去？包括呢可能有时候啊，像说比如说别说爬山涉水的这种出去旅游了，就周边玩个2-3天，您都觉得回来要休息一个星期，要累得不得了，对吧？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年轻人、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我现在感知特别明显。像去年10月份我出差回来之后呢，就是各种问题不断。哎，最后找寻了半天的是什么呢？哎，大白也跟我讲了，说你要增强免疫力，你的身体的底子，你每天哪怕给他吃再好的这些营养的物质，牛肉啊、鸡肉啊、鱼肉啊、虾肉啊，但是呢免疫力上面呢咱们还是要下一下功夫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我刚才说了，咱们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写的非常清楚的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你看叔叔阿姨从原来的我们说辅酶 Q 10好，鱼油好，高纯鱼油好，是不是相信哎吃到现在了一直也在买？破壁灵芝孢子粉从刚开始的半信半疑，到现在呢已经成了每天日常所必须呢，对不对？我们就反复强调了，大组合今天一袋算下来的价格，参加完活动1.5元，一天哪怕吃2包3块钱，叔叔阿姨老两口一起吃，一天的花费也只有6块钱，一个月下来180块钱，谁负担不了这笔账呢？对不对？但凡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你别说180了，你又说1800、1万8，你都愿意花，是不是？所以啊，咱们平时把身体的底子一定要夯实，再加上破壁灵芝孢子粉，今天是同含春堂的大品牌，咱们线下门店全部都有售，线下门店同款，买完之后呢，你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再去比比价格啊，性价比非常的高，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9900。
6: 记得不啦？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搿个同仁村的孢子粉。伊讲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7: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芝孢子粉。
8: 今朝帮咱娘到同仁村来买点孢子粉，阿拉娘吃个孢子粉已经6年了。
6: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7: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含春坛这个牌子的莲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1天2次，然后每次2包。
9: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莲便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2: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4+2的大组合是在热销当中啊。4+2的话，门店下来3500多呢。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199块钱。其实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愿意为健康买单。我们都说了，你哪怕车子开得再好，你房子住得再好，你的身体如果是垮掉的话，你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快乐可言。我们现在发现啊，就是家里面但凡有一个人一生病一难受的时候，全家人的氛围是不好的，对吧？叔叔阿姨把咱的身体底子夯实了之后呢，您看您还帮我们要可以带小孙子小孙女，您的儿子女儿工作起来也没有后顾之忧，对不对？我们说了啊，现在顶梁柱不光是咱们的中年人，老年人也是一样的，对吧？尤其是咱们在上海的话，节奏生活节奏太快了。叔叔阿姨平时就是什么呢，叔叔少抽一包烟，你一天呢别说少抽一包了，少抽2根烟，咱把这个呢换成早一包灵芝孢子粉，晚一包，或者说我一次喝2袋也没问题，对吧？或者说阿姨是什么呢，原来喝咖啡的，年轻人喝咖啡掉精神的，咱们改一下，咖啡少喝一杯，咱们把它换成灵芝孢子粉，好吧？啊，像刚才呢，我们说到那位健康顾问说到的，灵芝以哪儿的好呢？赤芝，对吧？赤芝生于哪儿呢？生霍山，《本草纲目》记载中啊，霍山今大别山腹地，安徽金寨。我们今天是什么呢？赤芝自有的菌种的就种植基地，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它主什么呢？胸中结一心气，其形如君，生于枯木。哎，90轻身不老，延年神仙。咱们说啊，不能跟神仙比，但是呢，哎，我觉得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一点，我呢不给儿女找麻烦，咱们生活能自理，然后呢健健康康的，我觉得呢这个啊，这是咱们所有现代都市人的一个追求。我并不是追求说我要活多大的一个岁数，100多岁，咱先把现在的年龄活好的同时，我看起来哎没有那么疲乏，不是每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呦累得不得了，好像没干什么家务啊，就觉得这心气呢老差着一口气，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抵抗力这个事情呢不是一天夯出来的，就是你胖子不是一口吃出来的嘛，对吧？都是一口一口喂养出来的。而且关键在东方购物买这些东西呢，我一定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认清楚品牌，认清楚这些质量的东西，毕竟是吃进肚子里边去的。您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送检的批次呢，222项的农残全部都是未检出，对吧？全部都是未检出，没有说有一项给您要检出的。你看我随便翻啊，我刚才都已经翻了，您看这些是不是全部都是未检出？可能名字您都读不出来，但是在其他有一些渠道给您说的，哎，说的也挺好，什么追根溯源之类的，但是呢它是只属于一个符合范围的一个标准，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了同含春堂那个烫金的金字招牌在这儿。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说了4+2的大礼盒，就是4盒是这个大盒子，这一个盒子啊，在他们门店当中给大家来看一下，798块钱，对吧？798块钱。那你想，咱们今天东方购物4盒下来，我都不算那2盒装了，1199，你在门店当中是不是只能买1盒半？咱东方购物可以买4盒，再送2盒小的，是不是性价比非常的高？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就说到了初级农产品和这个保健食品是有区别在的。我每次都会说的，我说我婆婆当时从东北回来给我带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上面写的是什么？初级农产品，可没有保健食品这4个字啊！咱们蓝帽子的保健食品一定要认清楚，包括还有在咱们盒身下边，您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写到它的整个的保健的功能，也写。很清楚，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还是那句话，现在人拼的是什么？就拼身体的底子是啥？就是您的免疫力啊，对吧？哎，人家为什么说人多处你敢，人家敢去，你不敢去，对吧？包括一冷一热，季节的换季，哎，怎么就你中招了呢？对不对？可能有时候晚上一个被子没盖好，哎，人家那个老张老李身体好的不行，天南海北的逛，你这一被子也没盖好，第二天早上就阿秋阿秋就身体不行了呢。免疫力打底，而且呢，咱们每100克含多糖1.6克，总3贴。16克，这个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打开之后呢，可以告诉大家，这一个大盒子里边有12小盒，就这12小盒，这每一盒里边呢是有10包，所以意味着这一个大盒里头是多少？120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我走哪儿我带多少，比如说哎，东方购物人也给大家也介绍很多旅游，是不是天南海北的欧洲行，你可能出去要14天的，哎，我就代购这2盒，或者说叔叔阿姨您要吃多少我们就带多少，这个送人我觉得也特别的好，对吧？现在呢人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这些我觉得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我刚才给大家算了

0: 账啊，我给您算一个经济账，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这个大组合构成卖得特别好。下来让大家来看一下门店当中大的这一盒798，对吧？798，您算一下，四盒下来的话，将近3200了，是不是？3200你肯定不舍得买，但是1000多，你是不是觉得很划算了？再加上咱们小的这个礼盒啊，我们今天买这个四盒大的，还有送小的礼盒，有送两盒。这一盒里边是20袋，那两盒下来又是40包，基本上呢，20天的量一个人吃又够了。他送你的话，你看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198，两盒下来又是接近400块钱了。那今天为什么不要呢？我们4+2的大组合，也就这个组合构成，您看到了啊，四盒大的一共再加2盒小的，然后呢加起来一共是520克，也就520包，算下来满足活动条件，1包1.5元。我还是那句话了，叔叔阿姨，1包1.5元，咱一天吃2包，3块钱，3块钱在超市里头买一瓶矿泉水，好一点的饮料你还都买不了，对吧？爷叔，你说你抽烟一天抽还得要花个10几20块钱呢。阿姨呢，一天你说我们现在一杯奶茶下来，你可能稍微便宜一些的，可能都得10几块钱。我们呢，每天给自己的身体做一点投资，我觉得啊，就像储蓄罐一样，你每天给它稍微加一点，加一点，哎，日积月累之后，它一定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反复提示大家，咱们今天还有礼袋包装带给大家，这个呢，你走亲访友的时候，首先同含春堂的烫金的金字招牌，大家都认识都知道。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线下专柜门店当中，您都可以去对比同款商品在售的。那人家一看，哟，这一盒下来798，800块钱呢。其实您想想看，我们今天6盒装1199的话，算下来一个礼盒200块钱左右。那我送出去200块钱，你愿意收这个呢，还是收人家的，比如说水果呢？现在好一点高级一点的水果啊，都不止200块钱，包括老年人有时候可能比如说升糖的问题，人家水果还不一定吃，对不对？同含春糖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大家都知道的是增强免疫力的，但凡免疫力低下者我们都是可以吃的啊。不适宜的人群是什么呢？少年儿童自然不用说了，孕妇乳母不能吃以外，其他人都可以。只要是你觉得最近呢，哎呦，特别的疲乏，特别的劳累，或者说呢晚上睡不好，或者说呢老觉得特别的虚，对不对？季节交替的时候咱们都吃起来。现在养生的概念已经不仅限于说秋冬季节了，一年四季咱们找到这种合适自己身体的就可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6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的确是有它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嗯，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研究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2: 孢子粉，哇，哦，这就是灵芝孢子粉啊！
3: 还细还细的，你看
2: 滑呀！
4: 对，
2: 我
4: 每天
5: 这个干嘛吃的呢？
4: 哦，你就说每天吃这个的，
5: 不然那今天不够了。
2: 给我喝的那个哦，我知道了。我去您家做客，奶奶给我端那个茶，然后深深的褐色的那个茶，就是孢子粉的茶。
3: 灵芝孢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
5: 对，然后睡觉，然后吃饭也吃那个。
4: 我吃饭也吃得进，
2: 吃饭也香了，睡得。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六合庄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因为呢还是反复强调同韩春堂的门店有售的，不是说你有一些不知名的牌子你都不知道在哪儿卖的，因为门店没有，对不对？而且我们观众朋友反复强调了，是不是还上点年纪啊，你看现在有时候呢特别的劳累，容易疲乏，胸闷呀，气短呀，或者说你说你哪儿不舒服啊，你也说不上来，去做体检做检查，哪儿哪儿也其实都好着，这是什么呢？身体的底子在亏空。您说说看，您想想，您现在60岁和50岁，包括隔5年、隔3年，咱们都说了都是一个坎儿，您都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呢，中国的父母还是非常的伟大，帮我们还要再带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第三代，对吧？你说虽然呢已经是在这个退休的状态，但其实呢更多的家务是你们在承担着，那就是把自己身体的底子咱们一定要夯实。保健食品呢，很多叔叔阿姨刚开始从比如说吃鱼油、吃辅酶 Q 时不相信、怀疑的态度，一直到说哎呦现在确实好，我一直在坚持吃。那同韩春堂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咱今年买回去也坚持吃一段时间。我反复在强调啊，叔叔阿姨，咱一定要做坚持这个事情，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它是药啊，保健品它不是药物，它不能代替药物来治疗咱们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回报，对不对？你管它和不管它能是两回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一天呢花费不多，一包算下来折合就是咱们参加完那个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啊，一包1.5块，一包1.5块，你自己想想看，一天就喝2包的话3块钱，咱哪儿省不出个3块钱来？坐个地铁的话，你稍微站数远一点可能都还4块5块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一个人的话一天花3块钱，那一个月下来也就90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你想才多少，180块钱。咱要是周末的话，你现在出去下馆子，随便楼下一个小馆子都不说，商场里头了，你不得吃个1-2百块钱吗？对不对？我们少吃一顿油腻的，少抽2包烟，哎，咱们把这个就是投资的，我觉得啊，有时候给身体投资，咱们也换一换理念，对不对？你想想看，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说哦，破壁灵芝孢子粉好，而且它的保健的功效写得非常的清楚，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它要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它不能批出来的，蓝帽子它是不能批这个功效的。所以反复强调了啊，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呢花少量的钱，门店当中6盒装的价格要花费接近快400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199块钱，哪怕你说4盒装我不要，哎，咱们选3盒也没问题，对不对？我们就说了，跟门店去做对比，门店1盒的价格就是798块钱啊。所以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大组合构成现在呢，尤其是这个6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2组了啊，赶紧按1号键自动订购啊，因为有很多顾客也是有送礼的需求的，咱们今天礼盒礼袋全部都有，02151119900。
1: 孢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孢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孢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2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萜啊，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啊，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萜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孢子粉的质量好坏呢也是用这两个成分的这个含量来体现的。刚才我们有观众朋友来尝了啊，我们这个3杯灵芝的里头都是有点微苦，其实这个微苦就是跟这个灵芝的这个三萜成分是非常有关联的。
2: 破壁灵芝孢子粉是吗？
3: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2: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4: 增加免疫力。
5: 吃过。
2: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5: 家人吃。
2: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5: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6: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嗯。我是一年四季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1包灵芝粉，1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7: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的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变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 里面的赤汁啊，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汁。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4+2也就六盒装的备货啊，马上快要告急了。因为呢，门店价格非常的清晰，大组合一盒价格就是798。很多顾客在问说，哎，我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吃啊？我告诉您，首先适宜的人群是什么？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部这些特殊人群不能吃以外，你想想看。现在呢，30-40岁的这些中年人工作的压力有多大，对不对？前一段时间看新闻，你看有那么多的成功人士，30多岁、40多岁，是不是突然发生一些问题，抢救不回来的？因为为什么？工作压力大。第二个，经常熬夜的。您看现在咱们睡觉的时间，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睡觉10点钟都算晚的了，11点都觉得是天方夜谭。现在是什么？11、12点睡觉的人群觉得是叔叔阿姨都不在话下。有一些叔叔阿姨熬夜熬得比咱年轻人都还厉害的，晚上1、2点、2、3点睡的，是不是都有？您想想看，你这个生物钟是不是违反了作息的规律？还有是什么呢？身体比较虚弱的一些人群，哎，我本来身体底子就差，你光靠吃吧，你现在会发现老年人的胃口就越来越差。就我吃的也少了，我吸收消化本来就差，你不可能让我每天就大鱼大肉特别油腻的吃，我这身体代谢肯定不行，对吧？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什么呢？家里边啊动过大刀的，包括可能呢，哎，前两年呢被折腾得够呛的，这两年你会发现身体的底子是越来越虚，越来越虚的。咱们呢每天给他都夯实一点，就像我说的，胖子不是一口吃成的。咱们说这是胖子的话，你不可能吃一口他就吃成胖子，对不对？咱每天给自己的身体呢打一点底。年轻人他喜欢有时候喝咖啡，一天熬2-3杯咖啡在那掉精神的，减少一杯咖啡的量。每天给大家呢增加2袋咱们的破壁灵芝包子粉，你试试看，用这个去补充您的精力，总比你咖啡耗精力的要强。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别说爱抽烟的，对吧？有时候说，哎呦，困得不得了，乏得不得了，抽一根烟来提提精神的，咱把这个烟改一改。哎，想抽烟的时候怎么办？喝一袋破壁灵芝包子粉，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破壁率非常的高。同含春堂呢有它自有合作的这个赤汁的种植的基地，而且关键我们就说了，有助于增强这个免疫力，它是蓝帽子批出来的保健功效。我们每100克含的多糖总三贴的这个成分全部都是标注在盒身上边，和你买到的啊，有一些千万不要图便宜，你买到的可能是初级农产品，那是两个概念啊。咱反复说了，咱为的是啥？花钱就是为了夯实您自己身体的底子，而不是吃个味道，不是说图个便宜，对不对？今天大组合构成算下来真的很划算。我就说了，哪怕不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一包下来2.3块，叔叔阿姨一天算下来4块多钱，你就现在买瓶矿泉水也得要3-4块钱吧？3-4块钱，你说菜场里头你能买点啥，对吧？你买点好的葱了，还有香菜了什么的都挺贵的，对不对？反复说了啊。这个给身体的投资咱们坚持下来，大组合呢您坚持一段时间，哎，你觉得最近呢好像人多处我敢去了，好像呢没有那种感觉呢天天的东倒西歪，或者说哎呦特别气力虚乏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慢慢身体给你的一个回馈啊。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再去这个同含春堂的门店去比价，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4: 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么子，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安村买了搿个同安村的包子粉，伊讲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8: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芝包子粉。
9: 今朝帮咱娘到同安村来买点包子粉，阿拉娘吃个包子粉已经6年了。
4: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8: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含春堂这个牌子的莲芝包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1天2次，然后每次2包。
2: 大家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10: 哇，真是
2: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11: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都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 它可以是一面很广。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四加二盒装的备货即将售罄啊！你想想看，六盒下来一共是520袋，对吧？咱一天吃2袋，您自己算，老两口一天吃4袋，100多天，也就是3-4个月的时间。然后呢，您给您的身体，您会发现，哎，3-4个月，咱买完这一套组合吃吃看，感觉一下，对不对？它如果不好的话，你想想看，它这个蓝帽子是批不出来的，它不能写保健功效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吃破壁灵芝孢子粉，对吧？你如果要是一个智商税的话，它不可能一直这样子去卖。自古以来，灵芝就是9大仙草之一，对吧？咱现在呢，技术跟得上了，不要说原来买的那种整只的什么灵芝，哎，吃那个灵芝的肉啊什么的，它的这个孢子粉破壁之后呢，更有营养价值在里边啊。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4盒加2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4盒是大的。就是每一这个大盒里头呢，每一盒呢是有12小盒，然后呢每一小盒里头是10袋，也就一大盒里头120袋，420袋，480袋带回去，包括还有下面的这个啊，下面小盒子今天是加赠给到大家的2盒，这个在门店当中呢一盒的价格又是198块钱。我就说了，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这个选项，然后呢您看啊，门店当中就这个大的一盒价格798，那你算一下4盒下来是不是3200了，接近3200了，对吧？咱今天1199买这4盒已经很划算的同时，剩下2盒再赠给大家，门店当中一盒小的198块钱，20袋在里头，那2盒下来就是40包，这个您自己算又是300多，我们今天又是赠给大家的。所以啊，这个价格上面我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你看为什么说我说这个划算，就是你养生不是一天两天，你是要坚持的，对吧？咱4盒下来3000多，这2盒396，门店的总价3588，东方购今天多少？1199。参加完积分活动之后呢，一天一包下来1.5块钱。这个哪怕你说我不参加活动呢，2.3块，我就说了一天2包，4.6块。那你想想看，30天下来是多少？100多块钱吧，123左右吧，就不超过150块钱。你这样一算的话，是不是叔叔阿姨觉得说，哦，那确实划算，对吧？咱楼下现在你看看，五一长假我就问一问叔叔阿姨，去出去一趟得花多少钱呢？那我一个月对自己的身体的投资才是100多块钱。而且关键啊，今天呢我们这个大盒啊，就这个大的礼盒，它里边全部都是一小盒一小盒的，这个就是你出去外出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很方便，对吧？咱拿上一小盒，包括这个礼盒，我觉得送人也非常的体面，还有礼袋的包装，对吧？像这个大盒4盒装，再送2个小盒给到大家，这一个小盒里边也是20袋啊。我再一次冲泡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回去呢也可以这样冲泡试试看。首先呢，我们说啊，温水冲，不要水温太高啊，水温不要太高，因为会破坏到里边的一些营养物质。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随便我剪开一袋啊，我剪开一袋，里边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就是我说到的，你哪怕外出旅游，哎，我随身带着，没水杯了，我就空口倒在嘴里边，水边有水，我喝一口也就冲掉了，对不对？我现场剪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这个呢一天一包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方便。咱们呢一次吃2包也可以，或者是说呢，哎，我早晚各一包也没问题。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沉底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对吧？然后呢，我勺子出进去之后，您看，一层厚厚的油膜，您回去也可以试试看啊，可以试试看。所以我们就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好的品质今天值得您信赖。这个它没有什么苦的味道啊，你不要当心学觉说，哎呦，颜色特别黑，是不是那种喝药的感觉？完全不是，就是一种淡淡的菌菇粉的味道在里边。非常的好喝，你喝惯了以后，你每天喝，你觉得不喝还少点什么东西。所以反复强调了，它溶解的速度也很快，粉质比较细，喝完之后呢，杯底会有一点点的沉底，您再拿水再冲一冲，涮一涮没问题。而且关键呢，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盒身的一些信息啊。首先我说了，它是保健食品，它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和您买回来的网上一定要认清楚啊，有一些上面写的是初级农产品，这是2个概念。咱们有保健食品，有蓝帽子保健食品，同时它就有一定的保健的功效在。盒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保健功能是什么？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包括您看到了，咱们每100克含多糖1.6克，总3贴16克，对吧？这一盒里边净含量是多少？ 120克，也就是120袋带给大家。所以呢，我们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但凡给您说，哎，很便宜，上面的什么这些粗多糖含量什么都没有的话，一定要打一个问号啊。包括适宜的人群，还有咱们的原料，我们让观众朋友再来看一下，原料上面很干净啊，破壁灵芝孢子粉，辅料就是一些维生素 C， 然后呢，标志的成分和含量写清楚了，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的人群，特殊人群嘛，少年儿童自然不需要了，孕妇乳母特殊人群不需要，保健功能是什么呢？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每天2次，每次1袋就可以了啊！咱们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24个月。我就跟大家说了，大组合你拿回家，你就天天养成习惯，一次喝2袋也行，或者早1袋晚1袋。您觉得说，哎，我最近睡眠不是很好，睡觉前临1个小时你喝一喝，然后你试试看。你觉得说，哎，我今天要精力充沛，要出去，比如说要干个事情的话，你早上起来吃完早饭之后，1天2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了，在东方购买。要让大家买的安心，买的放心。我们今天检测报告全部都有啊，观众朋友们，实测的这个经过抽检的实测的结果，多糖的备案，包括总三贴的这个标准，全部都是写在报告上边，清清楚楚，让大家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同时，再一个呢，我们还有各项农残的这些检出啊，这个未检出，我们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您看到了222项农残全部未检出，观众朋友们，咱们都不是属于说其中有一些检出，有一些没检出，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啊，吃进肚子里头的，尤其是咱们滋养身体的，更要找准好的品牌，代表是什么呢？好的品质带给大家，千万不要有时候图便宜啊！因为现在呢，购买的渠道太多了，各种网上短视频，您在刷的时候给您说，哎呦，这个今天低至1块多钱，低至几毛钱，您想想看，说，哎呦，这个我能花得起，工薪阶层能花得起，但是有时候吃不好反而会害到咱们的身体啊！反复强调，4+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大盒子就这一盒，门店的价格798，小盒这一盒门店里边198块钱，这4+2门店的价格要高达358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199的价格，还可以来参加满额赠积分活动。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啊，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建议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都有个物质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是一面很广。
3: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葛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葛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搿个同仁村的孢子粉。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的，
4: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莲芝孢子粉。
5: 今朝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点孢子粉，俺娘吃个孢子粉已经六年了。
3: 吃伊这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是蛮容易吸收的。
4: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莲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收信，也就是4+2盒装啊。因为呢，现代人呢，我们就说了一个工作比较的繁忙，第二个是什么？操心的事情太多。阿姨呢，经常要家里面的大小事务繁忙的要操心，对吧？你说虽然现在退休了，但是呢，好像还是觉得闲不下来。那我们说是什么呢？给自己的身体打好底子，对吧？你像身体的底子是什么？就是你的免疫力啊。人多处，你为什么不敢去？换季的时候，像最近对吧，春夏交接的时间，稍微一忽冷忽热，您就中招，感冒不舒服的，对吧？包括还有早上早起来，为什么觉得好像特别的虚？每天没干啥，哎，就在家里头看看电视，刷刷手机，一天也觉得特别的累呢。因为身体的底子没打好。咱们什么叫身体底子？就是您的免疫力低下了。这时候需要给自己的身体呢要加把劲儿了。而且呢，我觉得啊，就是不是罗马不是一天搭建成的。那我们的身体也同样，就是你每天给他一点这个投资的话，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回馈。那破壁灵芝孢子粉呢，现在很多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是认可它的。怎么样去选？第一个选择大品牌，同含春堂，我们说了，烫金的金字招牌，始于1783年，对吧？咱们现在呢，线下的门店您也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到了过年过节，我们都还要到同含春堂里边去买一点这些营养品、滋补品。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有整个的检测报告，包括222项的农残全部都是未检出，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的同时，连咱们盒身当中啊，每100克含的多糖有多少，总三天有多少，都写得清清楚楚。关键是咱们老百姓能够吃得起。像大组合构成，今天参加完活动的话，一包的价格1.5块，那你一天对身体的投资也就是3块钱。不参加活动的话，一天也就是4.6块。所以您自己想，30天下来，是不是也就是120-130块钱？那这样一算的话，老两口你想，每个月对自己的身体投资不超过300块钱，那坚持一段时间，您去看一看，是不是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回馈的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呢最近呢，比如说季节交替，特别容易在换季的时候啊，包括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啊，咱们呢增加自己的这个衣物的同时，还有就是要注意夯实自己身体的底子啊。今天呢，如果你有送礼需求，更要囤这个大组合构成，我们还有礼袋包装送给您，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900。

0: 大家期盼已久的老年大学东方购物教学点正式启动啦！我们把优质课堂搬进专业演播厅，近距离感受电视节目制作现场，提供演播实践、上镜展示机会，拍摄银发主播、短视频运营、紫砂鉴赏、时尚模特等课程，三种报名方式，丰富退休生活，学习新潮技能，结识同龄伙伴，精彩课程火热报名中，期待您的加入。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0: 国机器，大家好，我是恩亚。再过四五天的时间就到了咱们农历春节了，走亲访友少不了，而且关键呢，我们可能在想说，到底给亲朋好友带些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这款直播啊，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草之集的西洋参片。西洋参现在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平时咱们泡茶呀，包括煲汤呀，或者说嘴巴里头干嚼呀，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但关键要选择什么地方的参，选择什么样品牌的参很重要，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因为我市面上也看到很多种的那种礼盒装，但是呢价格入手的门槛比较高。今天咱们特卖给到大家的优惠方案，年前就这一档直播了，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已经立春了啊，所以很多朋友说野山参我不敢吃了，但是马上要过年，可能事儿也很多，招待很多亲戚朋友，孩子们也都回来了，更需要元气来支撑，那不敢吃野山参，吃什么参？吃西洋参。西洋参年前您自己来进补，补补元气，送给亲戚朋友。我们今天有礼盒，年前最后一档囤货档，价格划算，品牌过硬，而且我们过年真的特别需要它。
0: 是的啊，因为呢今天咱们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品牌，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咱们快过年，红色的礼盒包装
1: 好喜庆，
0: 哎，很喜庆啊，净含量90克。
1: 对，
0: 打开礼盒之后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呢是由30小包，
1: 都是小包装的，这个太好了。
0: 是，
1: 为什么要用小包装？哎，大家以前是不是都见过这种包装，拿在手里沉甸甸一大盒？但是每次我就是第一次开罐以后，这里面就开始什么发霉受潮，就开始不太行了。所以如果我能拿到小包装，开一次吃一次，开一次吃一次，我每次吃的是不是都是特别新鲜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惜工本给大家做了小包装。
0: 是的啊，咱们这个礼盒呢是90克，每一包呢全部都是3克装，也就是定量一天吃一包就可以了。
1: 对，
0: 里边有30袋，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咱们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
1: 加拿大，
0: 北
1: 美加拿大那一块就是全球公认的产西洋参特别好的产区。
0: 是，关键的是什么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在下边咱们这次的批次特别的好，我专门还问了一下咱们的供应商啊，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20号的。
1: 哇，24个月保质期，那就可以吃到28年左右了。
0: 对呀，
1: 那真的是非常新鲜，
0: 很新鲜的同时，我们让观众朋友买的放心。进口的报关单呢，我们也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大家都知道，美国参、加拿大的参进口的话，相对于来说的话，可能原料价格成本都很高。
1: 对。
0: 但是很多顾客在说了，原来买到一些这个参啊，西洋参呢，说是那种爆花切的、斜切的，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说由于顶头正切的，但是可能片儿啊没那么大，
1: 片型很小哈。
0: 我今天啊随便拿出来2片，观众朋友，这个都是大货啊，您自己来看一看，我们的片状到底有多大？
1: 是的，对，哇，真的是太大了，可能拿在手里，很多朋友说没有概念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有一些那个就是西洋参，它其实是这么点大，我拿在手上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有时候你拿到的片儿特别小，为什么它不足领？但是我们今天是足龄的参，所以我们的片型特别的大。我们的这个主根您看有多大，而且这个主根啊现在连这个炉头都不能用的，包括下面太小的地方切不出我们今天这么大的片儿的，所以就只能是炉头以下，然后收束的地方以上的精华部位才能给你切出这么大的一个片儿。这是中国药材给大家优中选优，在原材料上就把关啊。
0: 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全部每一片啊几乎都是特大片儿，
1: 对
0: 吧？而且呢，它的泡发比，我们可以让观众再来看一下，
1: 再来看一下哈。
0: 真的，我们看到的时候确实都很惊讶、很震惊
1: 了。它切的首先就不是很薄哈，是那种就是厚薄适中的。然后你看它中间的菊花纹，泡了以后也非常明显、非常舒展。
0: 对。
1: 然后泡了以后泡发比非常大，大概1:12左右的一个泡发比。
0: 对。
1: 说明什么？首先我们做的非常非常的干燥。另外，它在土里的时候，它是有水分作为鲜参的时候，它就是有这么大。
0: 对。
1: 所以我们泡了水之后才能做到这么大的一个片儿，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品牌，可能您都尝过、都吃过，我保证您没见过这么大的片儿。
0: 还真是，我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的品牌，这个是我个人目前看到的啊，应该是片儿最大的、块最大的。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现场呢，要不再冲一下？
1: 行，
0: 行吧。
1: 行。
0: 然后它这一袋呢是3克的一个分量，刚好呢也就是咱们一次喝的这个量、啊。
1: 对，你就给我放一包吧。
0: 我给你放一包，我给你全放进去。
1: 好，
0: 好嘞。
1: 行。我这个也只是刚泡，给大家意思一下，教大家怎么来看这个人参。 皂苷。如果您自己在家里，现在不是马上春节嘛，您就弄个养生壶，跟亲戚朋友边聊天儿，对吧？边看电视，咱们边煮着这个西洋参片，那个人参皂苷那个析出的就更加的彻底一些。我就这样轻轻的温水摇一摇，就能摇出这么多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的我们肉眼可见的外在体现。泡沫越多，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越高啊。
0: 对，
1: 那你说如果我就是今天用热水来泡，或者我用我自己的壶多闷一会儿，它的泡沫也会增加。
0: 对，
1: 你看我就随便摇一摇，这个速度太快了，刚放下去摇一摇就有这么大的那个皂苷的含量。
0: 对，
1: 现在我来尝尝它的味道。因为加拿大参作为一个特别好的产区，它的参呢一般来说是偏苦还是偏甜，影响我们对它的观感，对吧？
0: 对，
1: 我来尝一下它有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微苦回甘的味道。哎，
0: 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如果您最近一直呢觉得说哎呦心烦气躁，包括呢有时候呢晚上的心火旺，睡觉呢老起夜，想要喝喝水，包括呢嘴巴里头舌头上经常有小泡的，对吧？咱们的西洋参其实都特别的好哈。
1: 我本来就想小尝一口跟大家讲讲感受的，结果太好喝了，我就一口把它全部喝下去了。真的观众朋友太好喝了，微微的苦味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到了最后呢舌根到舌尖就开始回甘，而这种香味这种甜味是让人很舒服的，天然的参的甜味和香味，不是那种甜味剂啊糖的那种味道。喝过你就知道，不仅是帮你补元气，还让你觉得哇整个人久旱逢甘霖，特别滋润，特别舒适。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要喝西洋参看的是什么，就是它的人参皂苷的总量，包括还有进出物的一个达到的一个标准啊。您看到进出物呢是这儿呢大于等于30%，标准呢您看到这边啊是56，我们呢是相应对应下来是186%，
1: 没错。
0: 包括还有人参皂苷的国标是大于等于2.0，我们下来是多少？
1: 4.4，好高啊，真的巨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它毕竟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很多朋友说我吃大米我还要求一个纯净的土壤长出来的，何况这种补身体的东西。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农残重金属的全检啊，30几项全检，未检出，它不是说只在一个合格标准内啊，朋友们，它是未检出，这些什么农药残留，什么甲黄龙，什么灭腺磷，未检出，吃到身体里补身体的，咱们不要得不偿失，对不对？不要那个本末倒置。首先它的纯净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来说它的皂苷。那今天它的纯净它的皂苷都非常非常理想哈。
0: 是，而且关键呢过年期间呢走亲访友这样的红色礼盒也是非常的喜庆，包括呢还有普适性也很强，关键价格是我们老百姓能够入手得了的。
1: 对，
0: 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2盒装499块钱、对吧？但是外边一盒多少，我们让大家来看一看。
1: 这599可不是两盒啊，朋友们，在我们中国药材的门店599只有一盒，
0: 但是
1: 那今天2盒499已经是占大便宜了啊。
0: 好，但是如果你说哎呀好几家亲戚要走的，或者自己平时就有喝西洋参的需求的话，建议大家选择4盒装更具性价比。东方购物今天还直降了100块钱，898块钱，单客参加完活动之后只有1.3元。咱们的原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在平时您喝西洋参基本上单克都是在10几块钱的，今天真的啊普适性又强，而且又是独立包装，这个哪怕是在过年期间的话，你比如说自己可能要近郊游或者说远游出去要旅游的，随身携带都非常的方便啊。而且我们今天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喜欢一定抓紧时间来抢先，年前估计就是
1: 最后一档
0: 这个直播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3: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4: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3: 西洋参啊，
4: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3: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5: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6: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5: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6: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哦，
7: 公司以中国中药公司中药研究院为平台，现已拥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不要订小组合，观众朋友们，小组合不划算。嗯，大组合今天算下来的话，基本上一个礼盒也就是200块钱，
1: 200块钱左右。那如果你凑单成功，一个礼盒才100来块钱，这可是加拿大的西洋参呐、啊，朋友们，一个礼盒才100多块钱。嗯，您现在上网去看看，你买个饼干一个礼盒都300-400块钱，对吧？你要买个进口巧克力，一个礼盒能奔1000去。嗯，过年前送人的礼盒就是特别特别的贵，但是我们今天礼盒装特别好的产区，而且我们的片儿啊特别大，您自己吃过瘾、味道好，人参皂苷足，您送人那更是体面过人呀。
0: 对，
1: 送人那个小片片哈，你可能觉得自己吃还说得过去，送人有点拿不出手。
0: 我跟大家说，这一款西洋参是我在东方购做了那么多西洋参里头片应该算是最大的。
1: 对，我没见过比它更大的、
0: 它基本上我们说了正切大圆片2到3公分。
1: 对，
0: 我待会儿呢会到现场给观众朋友用硬币来比，
1: 好，
0: 然后您就知道
1: 这是有硬参照物。
0: 哎，真的是有硬参照物。因为呢我一说大，很多观众都说了、
1: 没概念，
0: 每次都在说大、对吧、没概念。这个你拿回家你真的感受一番，你买完啊你绝对会回购的。
1: 对，真的，
0: 对，
1: 我们自己就是也叫阅西洋参无数了吧。
0: 对，
1: 我们看了很多牌子的西洋参，这的确是我和人燕见过没有比它更大的西洋参片了。因为我们给大家选的是足龄5年左右的西洋参、然后2到3公分的正切大圆片，我们把数据都报出来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是感觉到它是真真正正的大、而且它是加拿大的核心产区。
0: 对，
1: 主根正切，其实我们的大跟我们只用主根也有关系。
0: 对，
1: 如果你说那个往下长的收束到比较小的、我再切，我是省了原料了，但是就做不到这么大的片儿，让您送人呢就没有那么有面子。我们今天都是大片儿，都是主根，关键还很纯净、农残重金属做了全检哈，30多项农残重金属的检测，完全不是说合格，是叫未检出，这个数值太棒了。
0: 所以啊、回到节目现场，首先我们让大家看我们今天全是礼盒包装。这个呢因为也是应时应景，马上快到咱们的春节了。一盒里边净含量90克。
1: 对，
0: 我打开让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好，
0: 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种小包装、看到了吧。
1: 对，
0: 一共呢是有30包，每一包呢都是定量，就是3克。咱们都说了一天的量不超过4克的话，刚好一天就这一包。
1: 其实我觉得老两口分一包也可以、您自己愿意吃一包也可以，反正每天都吃新鲜的啊，咱们不用一个罐子里来回淘换。
0: 对，
1: 我们就是每天拆一包新的。
0: 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核心的一些信息啊、首先我们说了，咱们今天原料产地都是来自于加拿大，对吧？净含量90克，一共有30袋。关键是啥呢？批次特别的新鲜，2016年1月20号的，也就是上个月，刚刚上个月的啊，还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观众朋友们。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今天的这个送人家就说，哎呦，确实好的东西，
1: 是的。
0: 关键我们的
1: 选料、给大家看一下，
0: 来看一看。
1: 我们今天的特点就是大。就是干净，就是那个皂苷含量特别的高。
0: 是，
1: 这个是普通您在市面上能看到的西洋参，其实我们平时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拿的大概就是这么大小，我们也不骗大家、是多大就多大，可能下面小一点，就是那个炉头靠近下面的部分稍微大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参真的好大好扎实、所以在炉头肯定是不要用的嘛，炉头下面的这个部分切出来的片，一会儿拿硬币给你比，你就知道真的巨大。哇，这是5毛钱硬币，
0: 这是5毛钱的硬币啊、来，你看我放上去，
1: 对，
0: 你看一下，
1: 完全，
0: 咱们今天是不是？
1: 我们今天巨无霸的级别吧，
0: 对不对？这样就有参照物，这样你就更放心了，
1: 是，
0: 对吧？因为我们说它大，没有参照物，你可能真的想象不到，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叫做特大片儿、巨大片儿。以前可能其他牌子只能敢说自己片子比较大。我们是特大片，2到3公分，你也拿出你自己家的5毛钱硬币来比、我们随便你拆开，随便你比啊。往下可能1.4到1.2的，这个我在东方购物看过，就是其他的品牌有做到1.4，但是我们今天完全胜出，完全秒杀，2到3公分，而且炉头是不用的，边角料是去掉的，只用这个特别大的主根部分。除了今天大之外，我们皂苷含量还特别高、刚刚给大家来看了，国标要求是2，我们能做到4.4，然后超级 级大的同时产地很好，加拿大的核心产区非常纯净，所以我们的农残重金属的报告也给大家都看了，30多项农残是未检出的，主根正切很漂亮，鲜苦回甘也很好喝啊，味道关键是足够5年足龄，所以营养沉淀特别丰富啊。
0: 来说了那么多，我们还是要检验一下它。这个呢就是我刚才从咱们大货里头啊拿出来的一袋，我现场撕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随便拿一片，随便拿一片，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是咱们介绍的这一片，然后呢您说到底大还是不大，来我直接拿的是5角钱的硬币，
1: 真是这不是挑挑选选的，我们随机开的一个，对
0: 是不是，比5角钱的硬币还要是不是大一些，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自己就说了，这个你拿回家啊现场开的就是大货里边的、都可以去比，而且关键它的喝法其实非常的多，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这个香参我天天泡水喝那是最简单的啊、你可以搭配，你比如说呢最近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一些、你喝陈皮，陈皮理气嘛，
1: 对，理气健脾燥湿和胃，跟香参补气一补、那真的是叫做黄金搭档，哎
0: 好、还有这个
1: 香参跟枸杞、枸杞对血特别好，香参又是补气的，大家都知道气血是相辅相成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所以这个叫气血帅光补饮、另外还有我们要这个跟石斛加在一起、滋阴的清热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吃热锅子呀、牛羊肉啊、睡得又晚呢、所以阳亢阴虚需要滋阴清热，香参和石斛就强强联合了，
0: 对，来福州麻烦把它夹出来一片，就从这个里头夹，我刚才看一下我们先泡的 来我再跟大家做一个对比，哎呦
1: 我们今天真的大，
0: 这个泡发比
1: 真是
0: 对不对，
1: 毋庸置疑的，
0: 毋庸置疑吧、好我再给你把这个5角钱的硬币拿过来，你看一下是不是小巫见大巫，观众
1: 您回家都做这个实验，我们就是特别完全真实、随机开的，随机拿的啊，是
0: 是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为什么今天很多顾客就在说、我就在等中国药材的这个我们的西洋参片，
1: 是的，
0: 对吧，
1: 再跟大家来讲一下西洋参为什么过年的时候、我们刚好春冬交织的时候吃特别的好啊、因为西洋参味甘辛性凉无毒，首先我们古籍已经给它下了定义了，它能够入心肺肾三经，所以能够益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而且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就是帮您又益元气又不上火，把它总结一下就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什么意思、身体虚了想要补元气了又怕上火，这种人是非常非常适合吃西洋参的、然后现代的科学研究证明啊，西洋参里面有很多营养，比如说多种的人参皂苷、氨基酸、糖类、脂肪酸，还有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另外还有无机盐呐、酶呀、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如果你去买补剂一样一样、你得买好大一捧，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这么丰富啊、这么全面，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
1: 对，
0: 很多顾客都是盯着4套的在订，因为为什么呢，4盒装今天只需要898块钱，一个礼盒算下来只有200块钱出头一点，外边一盒的价格是599块钱，
1: 是
0: 咱们参加完活动单客价格1.3元，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才2.7元，原料全部都是产自于加拿大，所以观众啊再看一下这个礼盒还有礼袋配备给您、对不对，这个有时候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你看礼袋也有，红色的礼盒多喜庆，
1: 对，
0: 而且普适性又强，对吧、人家天天泡水喝的时候就觉得哦这是谁，老张老李送的西洋参确实品质高，
1: 记你一辈子，
0: 对对，
1: 而且今天如果凑单成功一个礼盒100来块钱、谁敢相信啊，
0: 是的，
1: 真的划算、
0: 所以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

0: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1: 是吗？
0: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啊，它补气。
1: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0: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个罐里头，就搁在枕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五片西洋参，十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拨，嚼着一嚼一道。
2: 中国药材，搿只牌子够响的伐？我送你宋超、野山参、西洋参，侪送搿只牌子的。之前我吃的乃是呢大罐头的啦，大罐头的呢，上海呢地区比较潮湿，我开了没几趟呢，里头就呢有眼湿了啦。搞了我现在呢改为搿个小包装的西洋参片。这小包装像生片呢，伊呢相当亲民。侬不要看伊个。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其实呢，我经常我跟这个傅州在说，我说小时候看那个港剧里边，
1: 对的，
0: 我以为老爷太太喝生茶是喝的人参茶，我说他们天天喝不上火吗？
1: 哎，在香港那个地方那真是不敢喝，
0: 哎，
1: 本来就湿热，对，
0: 是，最后后面搞了半天，哦，人喝的是西洋参，
1: 对，
0: 小时候觉得西洋参特别贵，因为一听到像什么美国参、加拿大参都很贵嘛，
1: 对的。
0: 那我们今天原料产自于加拿大，
1: 是，
0: 但是真的是这个价格划算，单克价格今天算下来，大组合只有2块7毛钱。
1: 哎呦，而且一个礼盒大概看这个黄红彤彤的红运当头的大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
0: 对，
1: 现在你就买什么东西礼盒能买个薯片礼盒都不止100多块钱。
0: 我就不凑单，咱今天四盒下来800多块钱，一个礼盒2块7毛，对不对？
1: 嗯，
0: 那我宁可给人送西洋参，我也不送水果礼盒。
1: 当然，水果人家要怕寒了，要怕要放坏了，
0: 要怕糖，
1: 对不对？这个西洋参是大家普适性很强，都知道是补身体的，大补。 元气，谁不需要元气？对吧？除了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小姑娘，但凡你过了40，人过40，阴气自办，你就应该就是要把元气当做补元气，当做一个功课给做起来哈。因为我们人只有元气十足，你的生活品质才会好，你自己的精神头才会好。
0: 是，
1: 特别过年的时候，其实比平时更忙，生活更不规律，有时候都挺紊乱的。这个时候更该补元气。
0: 而且关键最近大家都会觉得虚劳累瘦，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您会发现呢，一个是。 快过年了，尤其过年特别累，你整个的生物钟呢是被打乱的，包括还有是什么过年吃的比较油呀、上火的东西比较多呀，晚上熬夜呀，这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心肺肾、你的整个的肝火都很旺。晚上呢，有时候呢，比如说，哎呀，在最近遇上一些着急上火的事儿的时候，
1: 对，
0: 就烦躁，五星烦躁，对吧？
1: 没错没错，
0: 这时候喝点啥呢？香参，
1: 香参，
0: 而且关键呢，我告诉大家，咱们今天啊，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礼盒包装，
1: 这个礼盒太漂亮了，
0: 这个礼盒真好看，
1: 红色红运当头，金。
0: 金色金光灿灿啊！里边全部都是小袋装啊，独立装，每一袋都是3克的量。这一盒里头咱们有30小袋带给大家。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们的生产批次很新鲜，因为什么呢？这个要涉及到咱们快过年送礼了，
1: 对的，
0: 你看啊。
1: 2026年1月20号的，然后人家再一看呢，哦，原料产地加拿大，这一个礼盒你最少得个在外头想想看5、600，甚至700块钱左右吧，高级一点的商超思维树也有可能。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礼盒合下来200多块钱，凑单成功100多块钱。关键是礼盒看起来划算了，里面的东西要是小小的黄黄的，你拿不出手，别人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是我们今天金玉其外金玉其中啊，朋友们，我们今天是这个样子。 的货不是这种普货啊，我们是特别好的高货，这么大的一个炉头，但炉头是要去掉的，炉头下面这一段大一点的给大家来切断，再往下走了比较小了，我们就弃之不用了，所以它能产出的量是比较少的，但是产出的都是精品，产出的是这么大的一个片儿，
0: 是
1: 这跟这个。 区别太大了，以前您可能在东方购物电视上看到我们拿的主根是这种，那也不骗大家，是这种就是这种。但是今天升级成巨无霸了，
0: 哎，怎么升级了？来，我刚才啊拿了一片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您回家呢拿那个5角钱的硬币可以去比一下，
1: 是，
0: 观众朋友看看。 5角钱的硬币是不是都觉得很逊色了？
1: 对呀，
0: 哎，我今天为什么直接敢比呢？就是因为咱们每一片啊，至少啊都是在5角钱硬币大小左右。
1: 没错。
0: 然后呢，都是2到3公分。
1: 嗯，
0: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泡发笔啊，来旁边看一看。
1: 好，再把这个泡发笔对放在中间好了，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泡发笔，好惊人哦！
0: 你看一下。
1: 对，是的，
0: 我们的片儿型大，但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也很干燥，所以泡发笔更加的硕大。就朋友亲戚收了你今天送他的香参礼盒回家一泡，哇，你这个是不是思维书买的？怎么品质这么好？怎么这么厚实？这么大片，
1: 随便拿出来一片都很大，真的，
0: 确实都是很大的。
1: 对，
0: 我专门还在找了一下，你看，我又拿了一片出来。
1: 好，
0: 对吧？因为别让观众朋友说你们特意拿的，您看看。 来，是不是还是5角钱一个？
1: 您回去打开，随便拿，随便比。
0: 随便比，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是5角钱大小，我尝一下味道咋样？我都不用泡。
1: 对，直接干嚼也行，非常好吃。
0: 我跟大家说啊，它这个参的味道很浓，很香。
1: 对，
0: 就是你刚弄含进去的时候，它有一种那种参自带的苦味。
1: 嗯，
0: 但是慢慢慢慢去嚼，你放在这个舌根或者是含服的时候。
1: 它的那个回甘一下子就出来，特别强。
0: 我立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口水现在开始丰盈了，
1: 哎，
0: 往外淤了。
1: 对，因为西洋参就是生津的啊，止渴的。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西洋参是干嘛的。像很多书里面都会告诉大家，西洋参对我们的身体大补元气非常有益处。但是具体是对哪些脏器好？其实它五脏都照顾了，但是特别是心肺肾三津，它能益。

0: 肺阴，清虚火，凉心脾，清肺肾，生津止渴，除烦倦，还能调补五脏。也就是哈，您要是平时经常吞云吐雾的，天天做饭的，肺很虚劳，补肺，然后不让您上火，降火，还很干燥的，帮你生津液，还除烦倦。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阳亢阴虚了，吃点西洋参啊，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身体虚补元气，怕上火，很适合。再来看它里面的营养物质：人参皂苷、氨基酸啊、脂肪酸、甾醇、维生素、挥发油、黄酮类物质，还有葡萄糖苷、人参硅酮、胆碱，样样都很珍惜，但是小小一片西洋参里面含量却很丰富啊。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的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紧身，最后16组了啊。因为今天确实性价比高，这也是咱们年前西洋参的最后一档直播了啊。观众朋友看到一个礼盒在外头的价格是599，
0: 对，
1: 咱们今天你看小组合2盒499，比外头还便宜了100块钱，
0: 是的，
1: 对吧？大组合更具性价比，想一下，老张老李家要不要？亲戚朋友之间要不要的？对不对？898块钱4盒装，一个礼盒才是200来块钱出头。这一盒里头有30小包带给大家，单客价今天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但是呢，我们说啊，养生滋补呢，其实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做起来了，因为咱们都是间歇性的养生，香参最好了，最方便了，只要有一个保温杯，你随身携带，哎，随时泡起来。而且关键，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哦，
0: 太好了，天天吃新鲜的。
1: 对，是一个是新鲜，然后不容易被氧化，不容易受潮发霉。第二个是什么呢？出去旅游的时候，过年咱们随身包里头带几袋，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走到哪里喝到哪里。人家喝一杯奶茶20几块钱，我喝一杯西洋参茶1-2块钱。
1: 是的啊，自己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
3: 一下。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神奇。
4: 医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5: 它不挑人，
4: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哎，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6: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1: 大家，我们的4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年前西洋参咱们应该算是最后一场带给大家了，
0: 而且是礼盒装，因为大家可能现在想到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手上没有个伴手礼啊，感觉没有礼节，对吧？但是有些买些礼盒，你看买个红酒礼盒4位数，买个进口巧克力礼盒可能800-900块钱，我就算买个水果礼盒都要500-600块钱，有点心疼。那今天让您又有面子又有里子，一个礼盒凑单总共才1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送的是加拿大的西洋参。
1: 哎，而且关键是啥呢？咱们现在人啊都讲究的是健康养生，就像我说的，你平时送个烟酒啊，叔叔是高兴，但阿姨不大高兴，对吧？ 这送的专属只有家里头一个人能吃能喝
0: 的。就是。
1: 哎，但是西洋参可不一样，对吧？人家这是为了身体好。
0: 对呀、啊，你全家都能吃，
1: 全家都能吃、嗯，对不对？你看中年人，对吧？上有老下有小，最近可能还跟我一样要上班的。
0: 就是。
1: 对吧，你天天，我刚才还在跟傅舟在说，我说我最近觉得我气血虚的一塌糊涂，
0: 因为你工作忙嘛。
1: 哎、对。
0: 你知道你的工作耗的就是你的元气呀、啊。
1: 对。
0: 你不说像我们这种大声说话了，有时候你来回，比如说出差，我坐个飞机，我空中飞人，我坐个高铁，这都是耗元气的行为。你回家都累得不得了，因为我们活着就是用我们的精气神，就是用我们的这口气，所以想让自己精神头十足，元气满满，咱们该补元气就该补元气。
1: 是，而且关键呢，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原料产自来自于加拿大核心产区的同时，我们顶头正切，光说拿回家都可以去量一下啊。我们说了，今天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这样一个大片装，
0: 一点不骗大家。哎、
1: 真的、啊，我自己跟这个傅舟，我们俩都说了，我们在东方购物做了那么多的西洋参，
0: 各种牌子都买过。
1: 真的，这个是我们俩现在看下来西洋参片最大。
0: 对，真的是这样，一点不骗大家。拿回去您也不用挑，不用选，您随便拆开一包，随便拿几片看看我们有没有打黄鱼啊、嗯。我们一点不骗大家，真的很大，而且品质非常好。我今天啊，就直接拿出来一片，含在嘴里，太香了，好甜，好好吃啊。
1: 是的啊，所以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00。

0: 学宗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 它不挑人，
0: 不挑人。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还剩最后14分钟的时间，咱们在过年前，然后呢，我们的香参也就最后14分钟左右的时间
4: 了。是的，是的，所以要送人的，你要自己留着补身体的，最后的13分钟的机会一定得抓住，因为我们中国药材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推荐西洋参片，应该说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了，
3: 对，
4: 把自己能给的优惠都给了。您到哪里买任何的小牌子，只要说是西洋参片，哪怕是长白山产的西洋参片，可不可能礼盒装给你做到100-200块钱？真的到哪里都不可能，可能你拿开来是一整罐包装的，就是开了盖之后，它里面就开始回潮啊，就开始变色的那种，也得几百块钱一罐。但是我们今天一个礼盒凑单成功才100多块钱，您就送人很体面，送出四位数的那种感觉哈，那种非常体面的感觉。
3: 对，
4: 您自己吃你也特别放心，为什么？加拿大产的，然后中国药材这么大的品牌，另外我们的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3: 啊，我们让大家再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我们的原料，全部是来自于加拿大进口的报关单，让大家看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人参皂苷的含量啊。您看看，人参皂苷的国标呢是大于等于2.0，我们呢这个批次抽检下来是4.4，翻了一个倍。
4: 是，
3: 包括进出物呢，国标是大于等于30%。我们呢，你看几乎也快翻倍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好产品拿回家放心大胆去拆开看。
4: 对，
3: 我们的礼盒包装的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4: 是
3: 这一个礼盒里边有30小袋，每一袋刚好净含量是3克，
4: 三克，
3: 观众朋友们，3克就是一天的一个量，我在现场拆开啊，这个就是咱们大货里头的啊，我现场再拆开，然后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里边的这个片儿到底有多大，来来，你看，哎呦，随便拿一个，
4: 随便拿，随便拿，不用挑，不用选，您回到家也是这样，随便拆开一包，随便选一个。都很大。
3: 我来拿一个这个，我来拿啥硬币啊，观众朋友，
4: 大家家里有没有5毛钱硬币？
3: 5毛钱硬币有没有？
4: 拿出来比，
3: 你看看。我本来还让我们供应商找了一个1毛钱的，我说1毛钱太小了。你看5毛钱都在他这面前，你看挡都挡不住吧？
4: 对的。
3: 所以观众朋友，你拿回家，你都会发现咱们今天真的啊，全都是顶头正切。
4: 是的，
3: 进出物
4: 泡发之后，
3: 泡
4: 发比更加不得了，所以这个参香味特别的足，味道特别香，然后吃到最后的回甘甜滋滋，特别特别的美味。
3: 你看，我都是直接吃，这场直播我都把它很少泡水，因为什么呢啊？你觉得有时候气血不足的时候，或者觉得头晕啊，或者觉得说哎这回口干舌燥啊，你就放一片在嘴巴里头。
4: 对，
3: 还有教大家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最近年底了，大家觉得比较累的时候啊，吃那个米饭的时候，你放几片，煮一个叫精力饭。
4: 精力饭，对，米饭里面都有人参皂苷了啊。另外，因为我们现在到了冬天，然后现在立春的时候，大家的一个体质，大部分的人是什么体质呢？阳亢阴虚的一个体质。其实阴虚对我们五脏六腑来说，都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出来，特别是过年的时候，生活很紊乱，没有什么规律，经常熬夜。那么表现在肺阴虚上呢，我们就经常 喉咙不舒服，有异物感，然后呢又很干，对吧？你又吐不出来什么东西，而且口干舌燥，这是肺阴虚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脾阴虚的话，大家都开开心心吃年夜饭，你在那儿吃不下去，中午吃的中饭还在喉咙眼儿，就是下不去，然后人啊胖乎乎的，但是不是那种结实哈，它是虚胖，然后又特别乏力，腹胀不消化，这是脾阴虚的一个症状，大家自己来对比一下。肾阴虚的话，晚上经常起夜，出汗一把一把的，哇，跟那个下雨一样，精力不足，走路可能走两下那个腿还软一下，腰膝酸软。另外肝阴虚的人啊，首先嘴巴的味道不好闻，然后动不动晕头转向，耳朵里嗡嗡响，眼睛也特别的干。但其实你了解这种阴液啊，就是阳亢阴虚的话，阴液不足，你的眼睛啊，你的鼻子里呀、都是很干燥的。
3: 对，
4: 还有心阴虚，晚上睡觉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就算睡着了吧，老是感觉有人在追自己啊，老是觉得要做一个不太好的梦的那个感觉，而且特别烦躁，心里的事儿啊就翻来覆去的都想，你就摆脱不了那些有点负面的那种情绪。所以心肝脾肺肾一旦阴虚都会有不舒服的情况发生。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阴阳平衡，阳亢阴虚的时候要滋阴啊。
3: 是，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呢，尤其是要最近你说哎呦过年送礼，老张老李家或者说亲戚朋友家、师长家，咱们都要带一带的话，您看像外头这种礼盒包装都给您切好了啊，但是大礼盒一次打开，你每次拿容易受潮。
4: 对，
3: 1499块钱100克，单克算下来14.99块，
4: 15块钱一克，
3: 15块钱一克了，咱们今天才2块多钱，对吧？这个你入手的门槛相对就比较高了。还有像这种，您看啊，再大一些的礼盒，200克的2180块钱，单克下来也要10块钱出头了。
4: 是，
3: 这个我觉得入手门槛太高了，一个礼盒下来2000块，咱今天这一个礼盒下来200多块钱，
4: 太划算了，凑单成功100多块钱。所以你要是自己吃，今天是囤货的绝佳时机，你要是送给亲戚朋友，这是最后的8分钟了。今年过年拿着它走亲访友好有面子，你自己知道我才花了100多块钱送出去的4位数的感觉。
3: 是的啊，西洋参其实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方式，你就泡水喝嘛，
4: 对吧？
3: 包括最近是不是要煲汤啊？天天有时候呢，
4: 鸡汤、鸭汤、鸽子汤里面都能放西洋参，
3: 都能放一些。
4: 然后跟你平时喜欢喝的红枣啊、枸杞呀、然后那个陈皮都能配。
3: 对，是。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4: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把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5: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2: 是吗？
5: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嗯，啊，它补气。
2: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5: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嗯。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6: 好，提醒一下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说了年底了，有时候呢，最近比如说熬夜呀、加班呀，还有呢，有时候呢，妈妈们开始大扫除啊，
7: 对，
6: 为过年准备着呀，对吧？
7: 其实过年特累，
6: 特累，
7: 你发现没有？不是说就是有些人过年是可以休闲，小年轻啊，对吧？然后过年回来是休闲，但是对于下有小的、上有老的，我们这代人以及我们的父母亲，过年是比平时更累的一件事，
6: 更累的，因为年前要大扫除，对吧？年中间呢，还要
7: 大采购，
6: 要买呀、洗呀、烧呀的，对吧？虽然说我们现在年夜饭有时候大多数都是在外头吃，但是家里边难免咱们还是要做一顿两顿饭。
7: 而且过年的时候你叫外卖也不好叫，
6: 对，
7: 那个还是很多事情得自己亲力亲为。关键是平时我们都说那个什么社恐什么的就不说了，过年的时候迎来送往的亲戚礼道的聚会那可不少。
6: 所以我们说了啊，咱们把精力保养起来，然后晚上还要熬夜的。
7: 对，
6: 你就别说是光看春晚了，你哪怕春晚不看，你是不是要打打牌的？
7: 对、
6: 聊聊天的，对不对？然后呢，3、5好友晚上再多聚一聚，推杯换盏的，咱们平时还是要把气血保养上。
7: 没错，没错。其实养生就是养气血啊，什么东西补气好？西洋参是大补元气的，但是它跟野山参不一样的是，野山参其他的参它会比较热性一点，所以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本来吃的热性，吹空调、开地暖啊，开着电热毯，人就很燥了。你再来火上浇油，那人有点不舒服。但是西洋参它是属于清凉参，它帮你大补元气的同时，人家不上火。
6: 对，
7: 你放心吃。
6: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的4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这也是年前咱们西洋参应该是
7: 最后一次直播。
6: 对，最后的4分多钟，你说，哎呦，我过两天我外头比了一圈，我发现还是东方购物人这西洋参好，对吧？你再来买，对不起，咱得等到年后了。
7: 对对对，
6: 是不
7: 是？
6: 是
7: 的，所以最后的3分钟，大家把握起来。你想想看，一个西洋参礼盒100多块钱，上哪儿找去？实体店肯定找不着，线上渠道你想买到这么大的牌子，想买到这么高的人参皂苷，这么大的片型，100多块钱你想也不要想了。
6: 是的啊，因为我们反复说了，观众，你拿回家，你去拿那个5角钱的硬币，你可以去比，因为我们今天现场也比了很多次啊，所以就能看得出的，咱们的直径都是2到3公分左右的，原料产地又是来自于加拿大的。
7: 是的，这么好的品质在外面14块钱、15块钱、20块钱一克都有可能，我们今天合下来1-2块钱一克，所以性价比太高了。关键它不是简装啊，就是过年的红红火火的大礼盒包装，送给谁谁喜欢啊。
6: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8: 虚呀、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9: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甚至有人说，哎，如果要是老年人这个心脏功能不太好的，嗯、也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嗯、来喝茶呀，嗯，是可以这样吗？
8: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哦，
10: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11: 对。
10: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儿的，
11: 对对对对对。
10: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11: 可以。
10: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11: 都可以。
10: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11: 对，嚼服啊。
12: 不能吃点甜甜的。嗯、
11: 甜甜的、哎。
12: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10: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11: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0: 来，
11: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0: 还回来、啊，还回来，
11: 有回甘的感觉。The chosen ones.
6: I've been around. I've seen a lot.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也就是四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四盒装今天咱算下来一个礼盒也就200块钱出头一点。
7: 对呀、啊，太划算了，凑单成功都不要100来块钱就买到了。关键是我们都是小包装、嗯，外面有大礼盒，真的满足我们对西洋参的所有需求。开一包吃一包，吃的都是特别新鲜的，然后人参皂苷很高，片型很大，送给亲戚朋友很体面。
6: 对，是因为呢，我们的生产批次也很新鲜啊，2016年1月20号。左右的一个批次，保质期有24个月。包括但凡你拿回家，我们就说了，今天真的敢保证，你打开看一看，如果没有我们说那么好，你退给我们都没问题，
7: 没有任何问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所以真的把我们能给大家的优惠都给了。也许下一次你买到觉得别的那个西洋参不太好，你回来买我们的品牌，发现不是这个价格了，所以今天趁有优惠赶紧先囤一波。
6: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这也是年前咱西洋参，尤其是中国药材西洋参的最后一场直播，带给您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3: 医学中宗参西录里面就写到，这个西洋参叫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补者，皆可以此代之。意思就是说呢，西洋参啊，它有两大好处，第一，人参所有的功效它都有。另外，人参我们现在知道啊，人参有些人虚不受补，一吃人参啊，哎，有燥热的感觉，尤其夏天碰不得，对不对？但西洋参不一样，它既承担了人参的好处，又没有人参那种不良的这种现象。
14: 它不挑人，
13: 不挑人。嗯，所以你看，当时我这里有最早的清朝的医案的记录啊，当时随着这个西洋参的这个流入啊，这个大量的医家用起来，这个确实好。所以当时在慈禧、光绪那个时候，他们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其实是可以用人参的。但是大家看一下，在他们这个医方集里面，都是用的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作为军药都是排在第一的，有没有看见？嗯，
14: 哦，是是，
13: 这个都是西洋参，这个都是历史真实记载，
15: 你可就一点都不浪费了。比如说我们出现这样一个心烦，然后伴有呢口燥咽干的时候，另外呢我们说这个面色的这样的一个虚红，小便的这个短赤和大便的干结，这个时候呢都可以使用这个西洋参。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那刚才大补之后呢，其实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昨天刚刚过完谷雨，春雨惊分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马上要进入到夏季了。等进入到夏季，大家会发现，首先开空调吧，这个时间我说句实话有点凉。如果不开空调吧，等到初夏时节，您用什么东西来消暑呢？来，今天选择到夏普的吊扇灯，我觉得这款产品是解决了我们开空调和不开空调之间的一个空档期。今天跟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伟嘉好，大家好。那确实今天呢，也是我们夏普这个吊扇灯今年第一次的弄动。

0: 东方购物，因为确实很多人说这两天肯定开不合适，但是这是未雨绸缪的事情。因为其实如果说这两天降温的事情啊忙过去之后，后面温度慢慢上来了，就像维甲说的青黄不接的时候，对不对？还有就是大家黄梅天觉得很闷热的时候，
1: 对，
0: 想不想要空气流通起来，想不想要家里面好像说没有那么吵，没有那么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夏普的吊扇灯它是集三合一的一个商品，就能够立马帮助到大家了。
1: 而且咱们今天啊，除了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用，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它还可以帮你省电。哎，至于是怎么样我等会儿告诉您好不好？
0: 好，
1: 来先来看看为什么咱们今天选择夏普。首先在1912年啊已经成立了这个金属的加工厂，那个时候还不叫夏普，到后来成为了一个电机的加工厂，说明什么？夏普是造电机出身的。
0: 对，
1: 而电扇比较重要的一个心脏机械是什么呢？就是电机。再加上夏普生产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到后来发明了 LED， 那对不起，我们今天吊扇灯的灯是什么灯呢？
0: 就是 LED 灯。
1: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包括说到后来出现了镜离子的效果，我们今天也搭载了镜离子群的效果，让大家可以更加放心。它不仅仅是条电风扇，而且还能够搭载镜离子群的空气净化功能，
0: 空气改善功能，
1: 到我们的 LED 的光源技术，一直到2025年，突破了1000万了。
0: 对的。
1: 首先来看啊，咱们今天夏普是一台吊扇灯。
0: 吊扇灯。
1: 那它这个灯到底怎么样？首先来看啊，很多人说这个灯，为什么说夏普的 LED 好？很简单，
0: 对，液晶支付，
1: 没有屏闪。没有屏闪。
0: 对，就是
1: 你现在拿你的手机去拍我们的日光灯，
0: 日光灯
1: 噼啦啪啦噼啦啪啦乱闪呢、啊？
0: 对，这个就会抖动的感觉。但是你看，我们在维甲这个手机应该很高清的这个摄像头，对吧？对着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屏闪，
1: 没问题、哦。
0: 其实这个对眼睛会更加友好。
1: 我再近一点，
0: 对，
1: 也没问题。
0: 对，
1: 再近一点，是不是也没问题？
0: 这个就是对眼睛非常友好，因为有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呦，好像眼睛老是很干涩呀，很酸呀，对不对？那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因素，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灯它不是帮您拖后腿的。
1: 对的，
0: 它是保证您用眼环境相对来说会更友好的。
1: 只能用一种灯吗？
0: 不是、哦、
1: 这个暖光，我说句实话，这两天用有一点热了，感觉到从视觉上感受到非常的不舒服。来，我们的这个
0: 是白光，
1: 这个是这个应该是自然光，这个应该是自然光，也会非常的不错。
0: 好，
1: 咱们再给大家 看
0: 这是冷白光，
1: 这是冷白光，夏天用。或者说是小朋友做作业，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您看，就是遥控器当中切换一下就很方便。
1: 暖黄
0: 光，您可以根据比如说今天天气呀、对的，或者很多时节呀。
1: 其实说句实话啊，家里面哪怕是夏天用这个暖黄光，也会显得家里面特别的温馨。
0: 温馨是的、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喜欢看那个黄色的灯光，我反而不喜欢那个白光的颜色。
0: 白光啊、
1: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调节，
0: 可以调节，
1: 这个就好了。不像是你我买一个灯泡，它是黄的就黄的，是白的就白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自然光，
0: 是
1: 自然光是什么呢？一些女士要用来化妆的
0: 时候，化个妆。对，
1: 如果说你要化妆，你对镜子的话，你冷白光，你脸会化得特别白。
0: 哎，是的。
1: 暖黄冷白光脸会化得特别黑。暖黄光你脸会过白了。
0: 哎，是的，是的。
1: 真的出去了，在太阳，太阳下面，你会觉得这个妆面啊，
0: 好像色差有点大，
1: 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三种光都可以。
0: 是的。
1: 自然光化妆，暖黄光你晚上用来看书看电视，
0: 是
1: 冷白光孩子做作业，对眼睛的保护也更好一点点。
0: 对，或者您什么时候休息刷手机的时候也可以用到这个，
1: 对
0: 吧？总之它是可以随意切换的，很轻松啊。
1: 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啊，今天
0: 它除了是灯之外，
1: 还是一个电扇，
0: 是的，
1: 对吧？咱们今天这个电扇非常非常的棒啊。首先平时不用的时候，扇叶子是
0: 全部
1: 收纳在其间 的，
0: 对，
1: 你不用再把扇叶子拆下来擦好，拿报纸包好，找个地方塞了，
0: 对，
1: 它就是锁在这个里面。而且咱们今天来看啊，这个风扇扇起来以后，整个的风是非常的好的。
0: 是的，
1: 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来一点我们的冷气 好吗？
0: 来一点，因为有很多说这个风我们看不见，但是呢，现场我们可以来给大家一点干冰的实验，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一共是1到6档的档位，您可以自己来选。主要是它中间只要是，哎呦，你会发现像龙卷风一样一团，先给它直接运转起来，然后打散到整个空间当中。
1: 对，这个是非常。
0: 其实这个风送风的距离会特别远，
1: 当然，
0: 对吧？
1: 你看，我们整个的地板上面全部都是这个送风的距离，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0: 对，
1: 当然啊，它只是其中的第一个功能。
0: 是
1: 第二个功能，我们请马毅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吗？
0: 我先给大家停一下，因为这个是什么？就是正转，就是我们大家印象当中的，就是说，哎呦，要把风送到每个角落。
1: 对，接下来这个功能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过的叫做夏天空调省电秘籍。
0: 是
1: 夏天空调，你为什么觉得？这个要空调要打24度，因为空调的冷空气它只针对吹一个地方，
0: 是，
1: 但是有了我们接下来这个功能以后，它可以把空调制造出来的冷空气，

0: 搬到家里面的很多的几乎是每一个角角落落，
1: 对的，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您等它停好之后呢，再来一个反转，
0: 对，
1: 因为在我们的遥控器当中，对，它会有一个正转和反转，也是一共六档调节。那反转有什么效果？我们还是请那个师傅来点干冰，
0: 我们的干冰拿出来啊，
1: 对对对对，
0: 展示一下，你看
1: 这个您会发现很神奇。
0: 现在触碰了以后，首先，我在这儿，没有任何的冷空气落到我的头顶，
1: 对，
0: 所以我不用担心有冷风对我直吹，
1: 是，
0: 但是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四周的空气渐渐的降温降下来，
1: 是的，
0: 就相当于空调制造出来的冷空气被这个电扇打散到全屋的各个角落，
1: 是的，
0: 这是不是对于很多家里面原来要开22、24的，你现在只要开26度，
1: 对的，
0: 原来开26的，你只要开28度
1: 对
0: 就可以了。那么空调温度开得高一点，夏天是不是更省电一点点？
1: 是的，
0: 对吧？好，我们今天把这个电风扇关掉以后啊，
1: 好，
0: 再来给大家来演示我们今天第三个功能。
1: 对，
0: 第三个功能呢，抱歉，眼睛看不见。
1: 是的，
0: 而是
1: 因为我们只要打开，它会有个离子发射器。
0: 一开机，我们的离子发射器就能够开始产生作用了。
1: 是的。
0: 那么这个离子发射器有什么作用呢？你看啊，金黄色葡萄球菌，
1: 对，
0: 杀灭率99.95%、99.91%、99.90%，大肠杆菌杀灭率99.95%、99.95%、99.95%，
1: 是
0: 能够杀死这两种细菌。
1: 对，
0: 来各位，我还是那句话啊，最近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很多哦，
1: 对，
0: 那如果说是有了这个加持的话，在家里面是不是你就更加的干净一点，
1: 更加放心？
0: 那么这种细菌都能杀，那你想看家里面黄梅天的时候，你各种各样的异味，
1: 对，
0: 是不是也能去
1: 它总会是个改善嘛，对不对？包括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应该是白色葡萄球菌也是一样的，
0: 也是99%以上，
1: 对，甚至我们对甲醛的这个48小时去除率，这个能力也非常的强大。
0: 甲醛48小时的去除率，83.1%，各位，
1: 对，
0: 家里面有没有新装修的？新装修结束好以后，来先把它装上去。
1: 是，
0: 你开电开空调你不舍得，对不对？开它，
1: 开风扇
0: 可以吧？
1: 空气流通起来，
0: 尤其是那种7、8月份要准备装修的啊，你先把它装起来。夏天的时候门窗紧闭，靠高温，先把家里面的甲醛给它逼出来
1: 挥发一下，
0: 然后晚上把门窗打开，再用它把整个空间当中的甲醛给降一降。
1: 是，
0: 白天这样反复个几个礼拜，是不是甲醛的含量就大大降低了？
1: 对对，为什么说可以建议大家这么来操作？因为这个省电，我们也在实验室做了一个模拟的数据啊。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台变频电机，直流变频电机，所以它的功率呢可以低到28瓦。如果说六档风速是目前我们这个吊扇灯当中最大档位了啊，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大概就9度电，一个月电费大概4块钱左右。
0: 这是算了风谷电了吧？
1: 对，所以您就想想看，这个得多省电吧，对不对？
0: 因为我们大部分回到家都是晚上嘛，晚上开的话是不是就更加的划算？
1: 是的呀，
0: 对不对？再加上搭配上空调，你原来空调准备电费多少钱？你空调下地降2度，的费用是多少钱？你现在空调往上调2度，是不是空调所浪费的电省下来了？补贴到这个电扇的电费上
1: 去。是的，主要是这个风感会更加舒服。有很多空调的风，很多人会觉得，哎呦，对着脖子吹，对着颈椎吹，好像没有那么舒服。
0: 关键是我们今天多少钱呢？
1: 但是这个风更散、更柔和。
0: 对，关键是我们今天多少钱？你看，咱们今天42寸的旗舰店价格1999块钱，今天直降900块钱，
1: 是
0: 1099块钱。
1: 对，
0: 所有的售后服务。来看这边啊，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
1: 就比如说您家旧的那个灯，旧的吊扇灯，如果已经不是很好的，生意比较响的，想要更换掉的话，今天我们都给大家免费拆旧的这个服务的啊。
0: 电机保10年，配件保1年，
1: 电机是核心啊。
0: 24小时之内预约，我们就可以有快速响应了，还有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2: 价格嘛，应该说质量吧，就是那个都挺好的，用下来以后啊，也是口碑啊，各个方面都是挺好的。还有它这个，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
3: 很轻，
2: 还有它有6级风扇，高、低，1、2、3、4、5、6，都可以。到现在我们用到现在都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
3: 这个外形也很简洁，就是。也符合现在的潮流。
2: 你想，我们这个厅也不小了吧？那样没问题。那现在自然风一样的那个， 很舒服，
3: 就比较分散
2: 啊，分散，不是集中的，哗哗吹的，容易感冒啊，你是慢慢的自然非常。不是比如说极端气温了什么40多度啊什么什么，我们一般不开空调，就这个足够了，很舒服，服务非常好，这个他们那个非常人性化，比如说我们当初还心里面心有余悸，想会充气窗啊什么打了以后会有灰啊什么都没有，他们专门专用的塑料袋啊给你们套好，态度啊服务态度啊各个方面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满意。
3: 那个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就是一直很好。因为以前用的是别的牌子，觉得好像还是夏普比较好，就是又换了夏普，就是一直用这种吊扇比较柔和。
2: 我们家里买东西呢，我跟我太太呢就一个从就是喜欢买品牌的，售后服务非常好，
3: 服务就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值得的，觉得
2: 我们夏普产品很多啊，就比如说我们电视机也是夏普的，我丈母娘家也是装的那个
3: 我妈妈家也装了，
2: 特别对老年人来说，特别好，就是自然服务，就是慢慢的，要快快一点，慢一慢一点，夏普的产品不错，我们挺喜欢的，非常好，非常好，挺满意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如果说您觉得咱们今天家里面啊空调比较费电的话，
1: 是的，
0: 或者说也舍不得开空调开得太低的，晚上呢还说这个再弄一个台扇的，我说句实话，台扇有没有必要？如果说没有吊扇灯的时候，
1: 你可能还得搭配着用一用，
0: 对
1: 吧？有时候风要转一转，对，
0: 作为转一转。但是现在有吊扇灯，第一它没有占地面积吧？
1: 是的，
0: 你家里面不用这个台扇或者坐地扇，它到处
1: 拎来拎去嘛。对，不用占地面的面积，
0: 就算是塔扇，就算是空气调节扇，就算是循环扇，它占地比较小，它也是有占地面积。
1: 对，
0: 这个东西吊在房顶，跟你又没关系。
1: 就是原来您装灯的地方，
0: 三个起买，
1: 对的，它就变成多功能了。它不仅是个照明灯，
0: 对，
1: 还是个我们很好的这个。风扇，
0: 你卧室要放一个吧？
1: 要的。
0: 你客厅要不要放一个？然后再放到我们的餐
1: 厅。对，
0: 这三个其实就是可以了。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已经满三件了，你随便再买一点什么，凑满3888，是不是就可以享受到东方购物送给您的400块钱的积分？
1: 哦，还有活动积分可以参加是吗？
0: 我们400块钱的积分其他不算，就算到我们今天200块钱给到他，
1: 好，
0: 就相当于是899块钱。
1: 对，
0: 这是不是就给力了？
1: 是的，是的。
0: 还可以凑满，你看我们刀鱼馄饨也可以凑，我们的微风。苹果30只也可以凑，都是非常的不错的，你一起来凑凑单嘛，你是不是更给力？
1: 对，
0: 1099，可以包安装吗？当然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给您送货、拆修啊、拆旧、
1: 安装
0: 调试，
1: 全部都是免费的，
0: 质保10年，
1: 对，
0: 配件给您1年的包修，
1: 是
0: 24小时之内预约，24小时就能够快速的响应了。
1: 因为目前
0: 让您来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目前还没有到那个安装和那个换旧的高峰期，大家基本上还是可以很长时间可以计划的，就比如说正好五一休息的时候，您就跟工人师傅说，我就想在5月3号和5月4号，可不可以？
0: 当然，
1: 因为现在还好商量，不要等到说可能真的后面马上天很快又熟就热起来了，那个时候要去排队呀，要去预约呀，可能就比较麻烦。
0: 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夏普的吊扇灯建议大家呢可以在各个地方都买一个，
1: 是
0: 因为今天为大家带到它不仅仅是电扇，
1: 是
0: 而且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吊灯，
1: 这
0: 个吊灯我说句实话也是夏普的老本行啊。
1: 对呀，
0: 夏普我说句实话，你看很多的一些这种这个手术台上的这种无影灯，必须要用到夏普的 LED， 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频闪，
1: 没有频闪，对眼睛更加友好，
0: 对眼睛更加的友好。
1: 对，
0: 在很多的一些电视台当中，我们也是采用到了夏普的电视机作为反送，
1: 是的，
0: 也是非常的重要，
1: 对，
0: 说明对主持人的频闪也非常的友好。那么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咱们今天不仅仅只是一个功能，刚才是自然光，
1: 现在是冷白光，
0: 冷白光，孩子做作业的时候，相对来说，第一它比较亮，
1: 是；
0: 第二点，冷白光在夏天比较凉快，
1: 对吧？可能感觉比较安静，
0: 视觉效果上比较凉快，
1: 对吧？
0: 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
1: 暖黄光，
0: 冬天的时候更好。而且呢，我说句实话， 更加的有那种什么感觉呢？
1: 有家的感觉，
0: 温馨的感觉，
1: 感觉对。
0: 自然光呢，也可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自然光呢，适合一些女士怎么化妆啊，或者说是
1: 它比较接近我们日常的照明的这个
0: 正常照明的时候来进行使用了。
1: 对。所以其实这个遥控器切换很简单，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啊，我今天可能不考虑什么空气净化部分的功能，也不考虑这个风扇的功能，我单单考虑这个三种光源可以切换的夏普品牌的灯，
0: 对，
1: 您可能就得花到大几百块钱了，
0: 的确是这样，
1: 七八百、八九百，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是个照明灯，三种光源可以调，我们还是个很好的循环扇风扇。
0: 的确是，来说到循环扇风扇，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如果说您在平时的时候呢，需要用到咱们的这个循环扇，
1: 是
0: 或者需要用到风扇，是什么时候？第一，春夏之交，
1: 是
0: 天气渐热，但是空调还不值得开。
1: 哎，
0: 你真开空调有点凉了。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说句实话，梅雨季节比较闷，比较潮，
1: 空气不流通潮，
0: 需要空气来调节了。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啊，咱们今天把这个我们的干冰拿出来啊，
1: 干冰再给大家送一下，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它的空气调节的作用是怎么样的。
1: 首先现在是正转的模式，然后我开的是六档，大家首先会发现这个风，就是底下旋转的这个角度会特别大，
0: 发现了。
1: 第二点就是我们这个整个安装在上面啊很稳定，因为有很多吊扇灯，大家用到后面就比如说开到五档六档，
0: 嘎吱嘎吱
1: 摇摇晃晃喽，对吧？我们以前小时候教室里面那个吊扇灯，
0: 而且我说句实话，好像咱们今天这个，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直接打在墙上的，是装在一个钢架结构上面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装的不是那么的
1: 平，没有那么牢固，
0: 是不是有点歪？但是它仍然很稳定，
1: 很稳定。
0: 没有乱晃吧？
1: 是的，
0: 说明夏普的电机它的稳定性非常非常强，
1: 对，并且送风距离
0: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干冰关掉啊，也同时把这个电扇关掉。
1: 好，
0: 接下来就要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今天第二项功能了，尤其是梅雨季节，你到了夏天，这个吊扇灯可以陪伴您整整的两个季节，一个是梅雨季，春夏之交，一个是整个的夏天，尤其是像咱们上海，几乎只有春天，只有冬天和夏天，
1: 对，冬天和夏天。
0: 你现在还有很多人，你看像马伊现在还在穿线衫吧？
1: 是的，
0: 还在。今天我看马伊穿了一件风衣进来啊，
1: 今天降温了嘛？
0: 今天降温了嘛？所以等到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再热一点的时候，你还能不能用它？能用，
1: 开反
0: 转，30多度能不能用？能用。
1: 是的，
0: 没问题的。
1: 对，
0: 我们把它反转起来哦。
1: 你看，我们就是启动的时候，它也很稳定，不用那种说摇摇晃晃的，
0: 对
1: 吧？所以其实一般很多品牌都有在做这个正转的模式，但是夏普更加厉害，在于
0: 来，我们再把干冰打出来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要做到反转？
1: 反转
0: 很简单，你看。当我们的干冰放出来以后，其实
1: 你会发现
0: 没有任何一丝风到我
1: 的
0: 脑袋上，
1: 它是抽上去
0: 的，没有到我的脖子上，
1: 对，
0: 这样的脖子啊、颈椎啊、肩颈啊，就不会被冷风吹得太冷了。
1: 对，
0: 第二点的好处就是，请注意啊，它现在是不是所有的冷风全部都吹到四面八方？
1: 是的，
0: 屋子里每个角落了。
1: 对，它是这样，就比如说碰到上面的墙，碰到侧面墙，它会再打下来，对不对？您只要是先把风往上冲，它就能够沿着很多墙壁再给它降下来。
0: 冷空气是自然下降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把冷空气抽上来，传播到四面八方，
1: 对，再降下来，
0: 是不是把整个的房间都能够快速制冷了？
1: 对，并且空气更加循环了。
0: 这有个什么好处呢？其实很简单啊，在夏天你空调原来要开20度的，甚至有一些小年轻要开18度的，你是不是可以开到24度、26度？
1: 对的，好，干冰可以停了啊。
0: 为什么有些人觉得不够冷？是因为冷空气没有快速的把全屋的空气降下来，
1: 是的，
0: 而是只是真。对一个角落来进行选择，
1: 就一直对着那个角度吹。干冰
0: 关掉了，
1: 干冰可以先关掉。
0: 然后请注意了，还有一点呢，其实很重要，就是你在家里面把空调调上了2-3度或者是4-5度以后，再配合我们的今天的这个
1: 吊扇灯，
0: 吊扇灯的反转。它能够取得跟你开22度左右一样的效果，
1: 差不多效果。
0: 因为首先第一点，你不可能就站在空调口去吹，
1: 对，
0: 你一定是离空调有一定距离的。那么它可以更快速的把这些冷空气运送到你的身边，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的重要，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空调调高几度，省下了电费去补贴它。
1: 对，
0: 甚至它
1: 可能还有
0: 的电费只要4块钱，
1: 是的，
0: 刚才给大家算过，因为我们28瓦嘛，
1: 对的，28瓦，
0: 我们按照每天用10个小时计算，
1: 10个小时
0: 一个月，
1: 对，
0: 九度电，
1: 大概就九度电，对吧？然后一个月的电费大概就4块钱，嗯、所以这个
0: 这还没有算风谷电啊，嗯，还没有算风谷电啊，
1: 是的，是的。嗯，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告诉大家，就是您配合上这个，它是省电神器，它能够更好的让大家节能省电。因为您想，空调2000多瓦，2200瓦，我们这个28瓦什么概念？就是帮大家省电，
0: 一个节能的节能灯的这个都不到，
1: 灯泡都不止。
0: 来，我们跟大家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个好处，嗯，我们今天有个镜离子群功能，
1: 是的，
0: 这是夏普它自己研发出来的一项功能，
1: 就是我们有很。

0: 很多空气净化器也会搭载这个功能，
1: 我们的净离子群功能。而我们今天这个净离子群功能，您自己来看啊，金黄色葡萄球菌，杀灭率99%以上，大肠杆菌杀灭率，请注意是杀灭率，不是所谓的抗菌率，
0: 对，
1: 抗菌率是原来100个细菌，它不会变成101个不滋生了，杀灭率是100个细菌，我杀灭了99%，
0: 对，
1: 是这个道理，大家应该明白了啊，
0: 是的，是的，
1: 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0: 白色葡萄球菌，
1: 白色葡萄球菌也是99%以上，
0: 对，
1: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些功能？为什么要给大家出具这个检测报告？因为防止各位在接下来梅雨季节闻到屋内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味道，
0: 对，或者至少空气会更加优善一点，包括对甲醛。
1: 马上要装修的朋友们，是不是很担心这个问题？48小时之后
0: 的去除率也能够达到80%多，
1: 然后我们今天自己来看一看，
0: 对身体会更加优好。
1: 价格是多少钱啊？官方旗舰店1990，毕竟是夏普，因为它毕竟是一台。吊灯，吊扇，
0: 又是一台风扇，
1: 再加空气循环扇，
0: 是，
1: 再加一台空气净化机，
0: 对，
1: 是不是
0: 三合一？
1: 三机合一，你要是真的三个夏普的这三夏普的吊灯、夏普的风扇、夏普的空气净化机，这三个加在一起，你基本上花3000多块钱，它1999不贵的，
0: 是的，
1: 三合一嘛，我们今天直降900块钱，1099块钱，
0: 对，
1: 而且送货、拆旧、安装、调试免费，电机10年免费，
0: 是
1: 配件1年质包，
0: 对，
1: 24小时之内响应来进行安。装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9900。

0: 般性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狗，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这个风速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三十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1: 很舒服的，
0: 很舒服的。这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夏普，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下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下铺的。我已经买了七八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七八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物事，还是相信下铺，还是要买下铺牌子。
1: 现在这个落地地铺就了，不开了一般性。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扇呢老舒服，就适应阿拉年纪大的开的。这个没声音啊，地方线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我们相信夏普，它服务态度也好，质量也好。搿只地方线呢，小人呢有辰光了不当心呢，能拔了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要出事体。像这个地方线呢，我开好了，没事体了。它在这床上那个铺的东西铺了好好的，等着安装，而且等着试好了，它才走。服务态度相当好，这里呢买两个，买了两个呢，相当舒服。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今天选择到的这个夏普的风扇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它是来自于日本夏普的品牌。
3: 对，
2: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机顶三机。
3: 是的，
2: 对吧？首先它是一个 LED 灯，而且有三种光源，
3: 可以随意切换，
2: 冷白光，有暖黄光，也
3: 有自然光。对，
2: 在我们呢需要用各种各样的光源的时候呢，它都可以支持到给到我们。
3: 是的。
2: 第二点呢，我们拥有到的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棒的风扇的功能。
3: 对，
2: 这个风扇正转和反转还有两个功能，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啊，就是把风直接往下吹了，
3: 是的，
2: 而是起到一个空气循环的作用。
3: 对，
2: 正转呢当然是给我们带来丝丝清凉了，反转是给到大家把空调也好，或者其实到了冬天，我们也可以用它反转的功能，把我们的空调的
3: 暖气什么的
2: 瞬间的送到各地啊各个房间，
3: 更可能说就像一个很好的空气调节、空气循环，对吧？所以其实是一般很多。

0: 品牌确实没有在做反撞这个功能，那夏普真的带给大家了。除了说我们不仅是灯，不仅是风扇之外，我们还是一个有相当于啊，您家有一个空气净化器。
1: 的确，
0: 因为其实这三个功能都是在夏普的所有品牌线当中比较拳头的一个商品。
1: 的确，
0: 我们就是把它三合一了。您就不用说，哎呀，我要买个照明灯，然后我再去买个什么空气循环扇，再买个什么落地扇，然后再去买个什么空气净化器。您只要有一个地方几乎不占落地的面积，完全不占落地面积，就可以把三大功能同时拥有了。
1: 的确，这样呢，三大功能不仅仅拥有，而且还有一个空净的功能。
0: 对，并且是上海夏普自己生产的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呀，
1: 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1099块钱就可以拥有一台。我建议大家三台起订。第一呢，放餐厅；第二呢，放客厅；第三，放在卧室当中，
0: 对吧？
1: 看您自己的选择。我们今天1099块钱，3000块钱可以基本上家里面三个区域都能够管得到。
0: 是的，
1: 42寸左右。送货免费，安装免费，拆旧免费。什么叫做拆旧？旧的灯或者是旧的吊扇，
0: 对，
1: 全部都可以免费帮他拆
0: 下来，然后帮你免费
1: 装好。电机质保10年，配件质保1年啊，24小时预约响应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20分钟，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32组售完即止，02151119900。
2: 那这个吊扇灯呢是老早买的，老早子买了，现在用下来呢，那风量倒是还可以，但是感觉它外观不漂亮，还有那个灯没办法放。看到那个东方购物有的买这个吊扇，对吧？看上去马上老好啊，倒是蛮美观的，葛么就用下来呢，确实是蛮好的。
3: 所以你
2: 对阿拉对阿拉年纪大的人来讲呢，这个风老冷，很柔的，很舒服的。尤其是睡觉啊什么都很舒服的，不像这个吊扇风呢太猛了一点，吹得好像有时候感觉冷丝丝的。
3: 尤其是适应一种小朋友要是下天热的时候呢睡午觉，那是更舒服的，声音又轻，风又柔和啊，真
2: 还不容易感冒。
3: 对吧？这个东方购物夏普的这种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包那个安装什么都可以，我就怕那个市面上买的200-300块的、30块的。我就担心什么，装上去不好，拆下来再装上去，反复这样的话，我太麻烦了。我现在都省心啊，买好以后送货到家，到时候再来给我安装，装好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坐在那里就好享受了。
2: 说好几点来就几点来，然后装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是打下来有灰的嘛，他会拿那个杯子倒过来这样接住之后。它那个灰就不会洒了一塌糊涂，而且弄好之后把我们那个地上弄得干干净净的。
3: 本来家里面有一个落地扇放在那边，到天冷嘛要收掉，天热嘛拿出来，现在多方便啊！
2: 现在直接收起它就一下收好了，要用了放开了。
3: 夏普就是老牌子，就是好，
2: 品牌好，
3: 我就相信我们家的。
2: 夏普的东西很多的，96年买的空调，那个时候买6000多块，到现在还在用。而且还搬了一次家，搬好之后加了眼钥匙，继续用到现在。所以还没得这电扇呢，我看是夏普的呢，我就心动了，因为夏普的么子确实是蛮好，质量老好。
1: 欢迎回来啊！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选择到夏普？其实它第一呢，颜值真的是高，
0: 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品质真的好，
1: 它是可以收纳的，就是很多啊，我们以前用惯吊扇的朋友们，到了冬天啊，到了秋天，叶片拿下来洗干净，
0: 然后包起来。
1: 当然我们这个也可以拆啊，也可以拆，但是你可以放心，首先它收纳起来了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灰尘，
0: 对，
1: 没有那么多灰尘。第二点呢，收纳起来相对来说它会更加的安全，
0: 是的，
1: 而且全部都是这种亚克力的这样的一个材质。
0: 它是有曲面设计的，就不像原先我们那种什么吊扇，就好像一整片都是比较那个正规的，对吧？
1: 对的。
0: 那我们这个曲面设计其实就是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前面很多顾客说，用下来这个风很柔和，
1: 是的，
0: 就不是那么硬邦邦的感觉。然后我现在再给大家打开来啊，我们有正转和反转两个模式，
1: 这两个功能啊。
0: 您首先看，就是我们启动的时候它也没有摇摇晃晃，
1: 没有，
0: 对吧？因为有很多我记得就是我们家小时候那个风扇刚启动的时候晃得不得了，然后它要运行到一定的频率，好像找到。 一个平衡点了，就好像好一点。
1: 关键的是啊，我们今天这个不是装在天花板上，
0: 嗯，
1: 而是装在一个铁架子上，嗯，所以呢，它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不稳定一点点。
0: 没有您家墙那么稳定，我们是因为直播现场那个搭的这个架子嘛，
1: 对，它不可能在真的这里再给我们弄个天花板嘛，嗯，
0: 对，
1: 对吧？第二点呢，你会发现啊，咱们今天这个风呢，它不是一块一块的，
0: 嗯，
1: 而是非常的柔和的，就算我手在这里，也不是感觉到风非常的硬，
0: 对，
1: 而是相对来说比较柔和的，
0: 嗯，
1: 并且我站在它其实已经有一点距离了，
0: 是的。

0: 是的，
1: 进入的。如果说你想看啊，这时候如果说我们在吃饭，尤其是夏天，你敢不敢吃馄饨？你敢不敢来碗热汤面？
0: 是，
1: 那个时候会觉得，哎呦，我浑身都是汗，对，出一身汗是很舒服的。但是你说，如果说我今天还是要出门的，我再一身汗是不是很麻烦？
0: 来，
1: 今天有一个电风扇，是不是相对来说好一点点？
0: 对，
1: 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人啊，其实非常怕。就是夏天出大汗，其实夏天就应该出汗的，
0: 是的，
1: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选择到这个风扇，相对来说把空气稍微调节一下，是不是更舒服？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再把这个干冰关掉，
0: 好，
1: 然后我们把空调开到反转，
0: 对，
1: 它其实也有一个好处。
0: 是的，开反转的时候呢，就要大家先等它停好，然后再开反转。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前面开的六档啊，不管是什么在运行当中，还是说刚启动、刚停下来，噪音都很小。那我们这个因为是变频直流电机。它很稳定，并且静音效果非常好。现在我打开反转，那反转呢，我们也是一样的，有一到六档，
1: 开始反转喽。
0: 您可以自己来选啊。
1: 来，反转也是六档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开反转的话呢，尽量开到三到四档就可以了。
0: 可以了。
1: 三到四档呢，其实就可以覆盖到大部分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空间了。来，我们再把这个干冰打开。
0: 对，干冰再给大家送一下，看一下，因为这个一定要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就是风的走向是完全
1: 不一样的啊。我人要站在下面啊，大家看得到我的头发啊。我人就站在下面，
0: 这个干冰都往上走了，抽上去了。
1: 对，首先干冰没有进入到我的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第二点啊，你会发现冷风不对我脖子直吹，
0: 是
1: 也没有对准我的脑袋。
0: 那
1: 如果说是有一些这个头风啊，或者是腰椎不舒服的，是不是就特别怕？
0: 对。
1: 那么这个就可以好处。我们假设这个干冰是空调制造出来的冷空气，冷空气只有的时候，因为它空调只是对着一个吹，就算它是左右，它也只能是。往地上的左右，
0: 对，
1: 而有了它以后呢，它可以把整个的空气这样循环起来，
0: 循环起来。
1: 这样，第一，屋里面的空气不至于太闷。第二点，你会发现，虽然冷空气不是在我的身上吹，
0: 是，
1: 但是整个屋内的空气
0: 体感
1: 温度是降下来了。
0: 对的。
1: 那么好，你原来要开22度左右的。你是不是可以开到26度左右？
0: 对，
1: 你原来开到18度左右，你是不是可以开到24度左右？
0: 是的，是的。
1: 这样你有好处是，空调的电费是不是大大降低了？
0: 对，
1: 因为空调它要制冷的话，要达到两千多瓦呢。
0: 2000多瓦，对吧？但是
1: 我们开六档呢，
0: 有。功率是低到28瓦，
1: 对
0: 的，对吧？所以我们因为是用的变频直流电机，
1: 差了1800多瓦来，
0: 这个就十分之一嘛，差不多，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在实验室做了一个数据啊，六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
1: 一个月大概先把干冰关掉好了，
0: 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就更加节能省电？一个月电费大概就4块钱，可能是风补电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呦，就算一个月40块钱电费，我也觉得省。
1: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在空调上面觉得不够凉快，冬天觉得不够冷，是因为这个热气儿还没吹到你身上。但是空调制热要把全屋的空气迅速的降低，它是需要由风速来进行配合的。那配合我们今天的这个吊扇灯，是不是能够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是的。
1: 你在特别凉的时候，你是不是只要开到个比较高的温度，然后让它来空气循环就行了？
0: 或者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到了黄梅天，大家说哎拖好地之后，地上总感觉好像说潮潮的，干得特别慢。那有个风给它吹一吹，如果您觉得哎呦我刚铺好地就怕打滑什么的，
1: 对，
0: 我们吹一吹是不是可以加快这个干的速度？
1: 另外您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叫做离子发生器的功能，你看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杀灭率都是在99以上，
0: 对，
1: 白色
0: 葡萄球菌
1: 它的
0: 杀灭率
1: 99%以上，
0: 是的，
1: 甲醛的去除率48小时以后
0: 就可以达到了83%。
1: 我说句实话，它其实很多人说这个能不能够达到一个空气净化的效果，你要是说 PM2.5.6它过滤不了，但是空气当中的这些小生物，或者对人体不太好的这些这个有机化合物，比如说甲醛啊、PFOA 啊这些东西，甲醛它是能够去除的。
0: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这个检测报告，
1: 对吧？检测报告说证明嘛。
0: 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价格了。
0: 好，
1: 那你说这台东西，你如果说它既是一台照明灯，
0: 好，
1: 又是一台
0: 8900
1: 风扇，
0: 夏普品牌8900，
1: 还是一个空气净化器，
0: 那要起码上千了，
1: 那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它的价格在3000块钱左右。
0: 是的，要的。
1: 还有占地面积啊，
0: 对呀，
1: 还有占地面积啊，
0: 是的，
1: 夏普的立地扇一个占地面积，夏普的灯没有占地面积，但是夏普的空气净化器这么大，
0: 对，
1: 这么大一个，对不对？
0: 那我们今天1999。
1: 官网的价格。

0: 1999，直降900，今天10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免费的送货拆旧，免费的安装，十年电机包修，配件一年保修，
1: 是的，
0: 24小时之内预约响应。送货上门，而且帮您来进行安装。
1: 主要现在预约不用排队。
0: 对，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上次是在东方购物上面的，担心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对吧？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这个风速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3: 很舒服的。
2: 很舒服的，这个最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相信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的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物事侪是我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我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我蛮欢喜的，质量也蛮好的，看上去也没啥问题的。到现在没坏过，7、8年看下来了。下趟今后买，不管买啥，我还是相信我铺，还是要买我铺牌子。
3: 现在这个楼梯呢，不开了一般性。夜里向呢，开这个，阿拉这个吊扇呢，老舒服。就适应阿拉年纪大了开的，就没声音啊。地方向，很舒服的，它自然的风，我们相信效果，它服务态度也好，质量也好。搿只电风扇呢，小人呢有辰光了勿当心呢，能摆辣海，容易倒下来。还有小人呢，手呢一碰呢，要出事体。像这个电风扇呢，我开好了，没事体了。它在这床上那个铺的东西铺了好好的，才能安装。还有在这试好了，它才走。服务态度相当好。这里呢买两个，买了两个呢，相当舒服。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夏普的吊扇灯，它真的是给大家做到的是三合一。一个是我们的 LED 的灯，
1: 是，
0: 对不对？而且有三色的
1: 光源，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想要冷光用冷光，想用暖光用暖光，想用自然光也可以用自然光。每种光都有自己的风格，也有自己的用途。另外呢，我们电扇的正转和反转，它也是非常有作用的。
1: 对，
0: 正转呢，迅速的送风。等到夏天能够真的你特别热的时候，它是能够把风送到您需要的地方的。
1: 是因为比如说您夏天刚回到家，打开空调怎么样也得个什么10几20分钟，
0: 对
1: 不对？但是这个风扇风一来，总归体感就会更加舒服的。
0: 反转呢其实更重要了，尤其是把反转的功能装在卧室里面，空调一打开，这冷风你是说它对人吹还不对人吹？不对人吹吧，辗转反侧，要等个1到2个小时，你可能才到。你对人吹吧，一会儿第二天早上，
1: 感觉冰，
0: 你这脖子就这样了，
1: 僵硬。
0: 要么就是人叫我一讲，怎么了？对吧？很多人呢，尤其是夏天特别多的这样的人，
1: 对，
0: 对不对？前两天
1: 所以我们说，
0: 我前两天还有个朋友，第二天早上脸这样，吹的这儿吹到，吹的面瘫了。
1: 我朋友圈前两天也发现一个，
0: 就吹的面瘫了，其实就是为什么？就是冷风刺激的太厉害了。那我们今天首先，它如果是反转，我们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1: 好，
0: 如果是反转，风是不是吹不到人身上？
1: 是的，
0: 风吹不到人身上。
1: 它是先把风往上抽，然后再打到您家墙壁，再给它降下来，它自然的下降，就可以避免对着人。就是您站在下面或者站在这边，它是感觉从边上再开始凉下来，从边上开始风再过来的，
0: 而且是全屋降温，
1: 对，
0: 不是一个地方降温，
1: 更加均匀，
0: 不是一个点降温，
1: 对。
0: 那么好，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夏天的空调不用开到什么22度了，
1: 是的，
0: 你开到26度差不多，大差不差可以了。
1: 是，
0: 因为整个的26度，整个的屋内再加上我们的空气循环，空气这样搅动会更加的舒服。
1: 是，
0: 其实就跟你啊泡脚的时候，脚静止在那边，是不是觉得很烫？稍微动一动，这个脚是越来越烫。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跟因为分子互接之间互相撞击是会传导能量的，
1: 有物理学的原理，
0: 明白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很多人说，那我把空调 个调高两度，我再开一个这个电扇，一个省电，一个费电，我不是干嘛吃饱了撑的，
1: 哎，
0: 来，
1: 但是
0: 今天完全不一样哦，
1: 因为
0: 空调是2200瓦，
1: 是
0: 我们的吊扇灯是28瓦，中间差了100倍啊，
1: 对对对对，所以您看功率低28瓦之后，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做了一个数据啊，6档风速每天开机10个小时，一个月的电费大概是9度电，一个月大概4块钱，所以我前面说了，有时候会觉得哎呦一个月就算40块钱电费，大家也觉得很划算，所以您正好它是个空调伴侣，您正好可以把空调当中呢打高2-3度，空调的压力小一点，电费省一点，然后结合上这个吊扇灯，
0: 尤其是一些老小区，
1: 您体感也会更加舒服呀。
0: 尤其是一些老小区，你本来这个电容率就不高的，
1: 是
0: 电的变压器的容积率就不高的，它是不是本来就不能开得太低？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可以给大家搞定的，
1: 对
0: 不对？来，再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还有一个好处。我们今天拥有离子发生器，这个离子发生器呢是专门针对空气当中的一些细菌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杀灭率99%，大肠杆菌杀灭率99%以上，全部都是99%以上，再来看啊，在这边白色葡萄球菌杀灭率99%以上，再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甲醛去除率83%，我来说几个字眼啊，一个叫做杀灭，杀菌率和抗菌率不一样，抗菌率是这一堆细菌在这儿不会继续增殖了，
1: 对，
0: 它不会继续繁衍了，不会变多了，而杀菌率是这一堆细菌被杀死了，它就不存在
1: 了，被消灭了，
0: 被消灭了，对人体无害，明白了吧？它的杀菌率达到了99%以上，厉害的，
1: 对的，
0: 甲醛去除率和不再衰减率也不一样，对不对？衰减率是甲醛自然的衰减，我们的去除率是现存的甲醛把它去除掉。
1: 对的，
0: 很重要，所以家里面第一新装修的去甲醛，靠它，
1: 靠它可以的。
0: 夏天，我再教大家一招，夏天你人不住进去，开热空调，把温度哗哗哗的上升，让家具也好，墙壁也好，里面含的甲醛给它快速释放出来，
1: 挥发出来。
0: 到了晚上，开窗通风，开它。哎，一方面通风把甲醛排出去，另一方面靠它把甲醛降下来，
1: 再净化一下，
0: 这样是不是非常的好？
1: 所以其实
0: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梅雨季节，
1: 对。
0: 味道特别特别的难闻，
1: 对，并且很
0: 酸酸臭臭的，而且有一股一杯就有一杯污水放了很久的那种水的腥气味，怎么来的？就是霉菌产生的，来，靠它。
1: 对的，
0: 对不对？也是一样可以搞定。
1: 因为这个离子发生器呢，你只要打开风扇，它就能够有，它就在工作，并且这个离子发生器很多都是搭载在夏普的空气净化器里面的。
0: 是的，
1: 因为空气净化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作用就是靠它。那今天相当于省了一台空气净化器，不能说完全替代吧，
0: 但是我觉得5它还是没办法，
1: 有这个功能总比没有来的好，
0: 对不对？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它是顶。它是一台吊灯，
1: 是的，
0: 是一台吊扇
1: 照明灯，
0: 而且也是一个正反转的空气循环扇。
1: 是
0: 第三点，它是一个大半个
1: 空气净化器
0: 的功能，咱们不能说全部，大半个空气净化器三合一了嘛。
1: 是的，
0: 那它卖3000块钱正不正常？
1: 正常呀，
0: 它只要今天1999，今天只要1099块钱就可以了。
1: 最后四个名额了，
0: 最后的四组了
1: 啊，最后四组。
0: 然后咱们今天送货拆旧安装调试全免费，电机10年保修，配机1年24小时之内预约就可以了。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阅。我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不是只买了一个风扇，不是只买了一盏灯，也不是只买了一个部分空镜的功能，
1: 它是三合一，
0: 而是一个三合一。
1: 对，所以之前大家说这些电器要分开买，比如说您看要买三种光源可以调的夏普的这 LED 灯啊，我不说什么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吧，我就700-800总归是要的，对不对？有时候搞搞活动600-700，那还来就是我想买一个又有正装和反装功能的这个循环扇，又得将近小1000，又得大700，然后再买一个空气净化器，就算是低配版本好了，也得1000多。所以其实旗舰店当中，当时卖1999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受顾客欢迎的。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直接降了900块钱，变成1099，并且其实这个1099啊，也真的是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还在周年庆活动当中，不然的话，今年我们本来是想卖1299的啦。
0: 可以的，好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咱们今天1099，我建议大家呢买2到3个
1: 啊，对，
0: 客厅一个，至少客厅一个，卧室一个。
1: 对，主卧次卧，其实我觉得次卧也需要。
0: 次卧小朋友，因为次卧比较小，可能来说呢，就次卧不需要。就你可以主卧先用，先用
1: 看自己需求吧。
0: 你用的好了以后再来买也行。
1: 哎，对。
0: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家里面首先老旧的灯已经在闪了，或者说是你老旧的风扇已经不行了，
1: 摇摇晃晃的，声音特别吵的，对吧？好像您睡觉的时候呢，这个风是有点送过来了。就且不说它柔不柔和吧，但是这个噪音就吵到您好像有点很难受的感觉。您就来换一个，因为我们全部都是直流的变频电机，它很稳定的，对吧？并且声音真的很小的。前面那么多家顾客采访，有没有发现？他们共同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风很柔和，没有那么硬。
0: 对，
1: 第二点就是说它很安静，没啥噪音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用过的顾客帮你做的总结。
0: 然后还有最后的39秒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饭都是在东方购物上面的，你担心外面不买的，我们相信东方购物。用下来还可以，风速也蛮好的，这个风速吹起来也蛮均匀的，蛮舒服的。这个风速的吹起来，它面积比较散，对人的吧吹起来很舒服的。像这种30几度啊，这种吹爱当基本上差不多的，
3: 很舒服的，
2: 很舒服的，这个这确实很舒服的。这个呢牌子呢，夏普呢这个牌子呢比较可靠，我相信它这个牌子，它不过各方面质量啊什么东西都很好的。一点声音都没有，真的很好。要是房间多的吧，我还要买两个，真的是挺好的。我跟我女儿说了，我女儿也想听一下，困觉比较舒服，因为没声音嘛，人静下来嘛就困上去适宜了。侬家里有点声音呢，人就困不着了，对吧？安装师傅阿拉蛮满意的，态度也蛮好，服务态度侪老好，安装也很快的。我电视机啊啥么子，侪是我铺的，包括洗衣机啊，侪是我铺的。我已经买了7-8年了。

的时候，你换眼睛，他当然要笑。

0: 要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在今天的最后一档直播节目里呢，我们给大家有请到了山水丝绸这个品牌的桑蚕丝被。买蚕丝被，买桑蚕丝被，还是买什么样的被子？我跟你讲，这里面的猫腻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怎么选？按照我的经验，反正我不管吃带馅儿的呀，什么带皮的，我跟你讲，蚕丝被就是你里面包这个丝儿啊，这个馅儿啊，就是丝，丝到底好不好？你不知道要怎么选？选老字号啊。我们今天就是江苏老字号，靠谱。你说只有江苏老字号吗？再来一个更权威的，咱们国家纺织行业标准蚕丝棉的起草公司。这就好比什么高考出题者啊，来看看啊，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刘英。刘英是谁呀？刘英就是接下来我要有请到的刘总。刘总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刘总。
1: 电视机前大家妈妈大家晚上好。确实像石老师所说的，其实要认识一条好的被子，那什么被子啊？是桑蚕丝的被子，对吧？那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这也是很正常。那么当然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不离不弃就是一床好被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因为5000多年的丝绸文化确实是很悠久很悠久，但是这个产品为什么会悠久到这个程度，那其实脱离不了一个字，那是真。因为我们做丝绸都喜欢实话实说，就是要做真人做真丝，那这也是我们5000多年留下来的一个宝贵财富。所以作为我来说，我一直以来就是跟桑蚕丝打交道。很多人都说桑蚕丝，那么蚕丝被嘛，简单了不得了，每个蚕丝被嘛就每个蚕丝被，还有这么多的问询问吗？那我想我们有一句话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们虽然差一个字，就没有这个桑字跟有这个桑字，我们的价格就是一个天一个地。那么很多阿姨妈妈也在说，哎，何以见得，对不对？我们反正一条被子感觉哎蛮好的嘛。但是我们说实话，桑蚕丝当中还有一个叫等级，要有优等品的等级。那么这么一说，大家可能会慢慢还清楚了。那么为了我想近距离跟阿姨妈妈们来说一说我们山水丝绸的好的桑蚕丝被为什么与众不同，所以呢我每次来都要跟大家呢分享。那分享什么呢？那产检，对不对？让大家呢有目共睹。现在请看一下，我面前不是有两筐产检，这两筐产检一块是黑嘟嘟的，对吧？那这个叫笼统的叫蚕丝，它做出来的话要么加一个木字边旁，边旁的榨菜的榨半个字叫榨，然后叫蚕丝，要么就是干脆就是写一个，可以写一个叫什么蚕丝。那么好的榨蚕丝呢也有的，但是呢跟我们桑蚕丝比的话呢可能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大家请看这个桑蚕茧多漂亮所以不看不知道，
2: 完全不一样，
1: 吓一跳。
2: 是
1: 比一下的话就更不得了了。你看我们拿一个蚕茧，你看我这里也拿一根蚕茧，
0: 随便拿一个，
1: 你看一下，看近距离看一下，对不对？你要吧，这个你肯定要扔掉的。
0: 为什么？
1: 它要经过增白剂、荧光粉，褪色。褪到一次两次。那你想，蚕丝的营养成分
0: 没了。
1: 还有一个，它是你看有个尾巴的，你看。
0: 真的。
1: 是不是？我们这个简直是没有尾巴的。所以说呢，区别呢就是什么，让大家来什么明察秋毫啊，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呢，你就看我们这个蚕茧，是一般的蚕茧吗？不是的。
0: 怎么看？
1: 它是有两个蚕宝宝的。
0: 你看我们外行都不懂。
1: 对，那么好。很多人都说两个蚕宝宝跟一个蚕宝宝有什么区别？再来比一下，喏，叫单茧，这个呢叫上茧，是烧丝的以前我干这个行业的，把上茧就是烧成丝，做成白场丝，做真丝面料的。那这一个茧呢叫什么？双弓茧。
0: 这个双弓茧。
1: 那这个双弓茧，很多人是什么叫双弓茧？就是双胞胎的。
0: 我不信。
1: 里面有两个蚕宝宝。
0: 刘总，我不信。
1: 既然我们石老师不信的话，
0: 来，
1: 那我们就是让大家有目共睹啊！你看我捡起来的话还是很
0: 硬的。这么累
1: 啊！对，它捡之后
0: 厚。
1: 好，
0: 厚。
1: 这么一来的话，大家看我，你看，实话跟大家实说啊，一个，再来一个，是不是两个？
0: 两个，真的两个。
1: 好，再看一下这两个蚕宝宝。一起吐丝的茧子，你看我一个手指放进去还空洞的。
0: 是。
1: 当然，你看我把这个蚕茧 放进去啊、哦！你们看是不是一个产检？嗯，什么叫大？你看，哎，看得到吗？是不是看不到？
0: 好，
1: 再让大家看一下，我把这个剪子，
0: 哦哟，
1: 你看，拿出来的话，我们来拿出来，你看里面的干净程度。
0: 哦，
1: 近距离看一下，
0: 哎，真干净，
1: 很干净，是不是？
0: 干净干净。
1: 好，那么这样子的，嗯，产检做成的丝，嗯，我也要给大家比一比。
0: 怎么说？
1: 请看这一筐产检做出来的丝啊，你看，
0: 我来拿这个，帮你拿。
1: 两个颜色先比一下吧。是不是有一个黄澄澄的，一个珍珠白的？
0: 哦，是，好，是是是。
1: 再来一个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蚕丝，嗯，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啊，拿的也是这么多啊，
0: 嗯嗯嗯。
1: 好，我这个呢拉几条丝，嗯，大家看一下啊，嗯，那我现在采取一个措施，什么抖啊？
0: 你抖抖
1: 抖
0: 抖啊！啊，哎呦，哎呦，这掉了，哎呦，
1: 掉了。那
0: 谢老
1: 师，不信你来看，
0: 这这么短
1: 啊？你拿一点啊，来，哦，来吧，
0: 我都没抖。
1: 是不是？那你这一个呢，不是我技术好，你也来看。
0: 哦呦哎呦哎，这个
1: 任性，对，任性。那么好，大家请看，我在这个手上有一块板，
0: 嗯，
1: 你看金字塔尖尖的，
0: 嗯，
1: 我们用的是双弓剪，
0: 是
1: 金字塔的，你看双弓剪多么的大，
0: 嗯，
1: 多么的干净，对吧？
0: 嗯，
1: 这个你看下面的蚕茧，七七八八的都有了，它笼统的叫也叫双蚕丝，
0: 嗯，
1: 但是它能跟这个比吗？
0: 不能，
1: 没法比，
0: 没法比。
1: 所以说，当我们一件产品的好坏跟大家内在质量来说清楚的话，你就要知道了什么样的蚕丝被你值得拥有，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生活水平提高了，
0: 嗯，
1: 都想把睡眠质量提高，
0: 那肯定的。
1: 那睡眠质量提高确实很重要。
0: 来，
1: 你说白办事晚办事，假如你睡眠质量不好的话，你要影响什么第二天的锻炼，或者就是什么睡不着觉，反来覆去心烦，
0: 嗯，
1: 或者读书都有影响，精力没有好好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第二天的工作呢？
0: 是
1: 好。说到这里，今天呢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庆生的，我们叫
0: 快要
1: 结束的
0: 意思啊，
1: 所以我们呢把这一款，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是一出太阳什么情况，蓝天白云，对不对？那我们你看把这么一个好的表布拿上来的话，就是让大家睡觉要有愉悦。
0: 是化纤的吗？
1: 不可能的，山水时候在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就是做全棉的，而且呢是斜纹结构，再加上的是什么，我们是活性的硬纸。好，这么一来的话，为什么呢？很多人说你这个表布嘛简单一点，那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蚕丝它是什么，吸了块晒了一块，
0: 对，
1: 你假如去放个化纤的，你说行不行？盖在身上是不是没几感，
0: 闷得慌，
1: 还有一个闷得慌，
0: 对呀，
1: 没有发挥蚕丝的功能。
0: 是
1: 它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什么，我们就相互什么利用，促进什么空气的流通，然后呢我们全棉的话是不是呼吸都很好，
0: 对，
1: 蚕丝也好，所以叫好上加好,
0: 加好，
1: 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大家看一条被子起码就是要有身三个证，
0: 来给大家看看，
1: 对，这个就是这条被子的身份证，
0: 蚕宝宝样，
1: 对，然后你看地址电话
0: 在这里，
1: 二维码都有
0: 在这里，
1: 对不对？万一你要想找还要想再买一条也可以啊，按照这个地址来，这一个的话，对，我们这条被子所有的信息都有，你看洗面，当这个吊牌我们剪掉的情况下，那我们的洗面上你看白白的面料，是不是棉？是不是优等品？是不是蚕丝棉？
0: 不能洗，
1: 这是双蚕丝的蚕丝棉，
0: 这个我一定要强调。
1: 好，
0: 哎呦，这个真的是我们的荣誉啊，我跟大家讲啊，该得的在上海的知名的啊，包括这全国的蚕丝棉的制定起草单位，我们这都印在被子上了，有几家这么做，这绝对是我们的应该自豪的地方啊，刘总。
1: 这个呢，我们丝绸的呢，就是要一直努力。我们老师说的叫坚守、传承、创新。那我们拿到这么多的，比如说容易给我们的话，我们只能对表足先。因为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只有把这条被子做到淋漓极致，才能对得起你，是不是？好，那这个我们也不多说。那你看看八个配啊，四个角上每一个角有配，我们两个配角的对面又有配，那这个配来干嘛的？因为现在被子假如你没有这个配，你的被套有一个绑身的话，那你怎么弄？你弄不好了。然后这么一配上的话，这条被子到第二天早晨你还是睡在被窝里面。那么为什么这个季节我们说起来一定要用蚕丝被呢？那待会告诉大家蚕丝被的好处真的多。你看现在
0: 这么大拉链，
1: 把秘密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东方购物，我们的看棉口不是10公分，也不是20公分，也不是50公分，我们要达到1.4米。
0: 哇，
1: 好，1.4米的话，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聊天一样，打开心扉说两话，对不对？让你都看得到。那么我们这条被子，让你360度，是不是 都看得到。那么现在很多阿姨们说的，哎，这个丝棉怎么会跟这个棉布放在一起的呢？
0: 对呀，怎么粘在一起了？
1: 这是对的。为什么好的蚕丝就是跟全棉会交融在一起？哦，它有什么粘的？我们就是钻的，哦，知道吧？一钻的蚕丝是好的，不钻的蚕丝啊，那要么这个是化纤的，要么是假丝。哦，懂我意思吧？所以说呢，好的蚕丝它是自带光芒。好，那么看蚕丝的话，你拿到家里面的话，你也按照这个办法来看一下。那我今天呢在这里呢，你看我把丝拿下来，对吧？当用的一段时间呢，表布可能有一个什么小球球的，没问题，因为是这个是真的，要是假的话呢是没有的。那现在拿下来干嘛呢？我也要跟大家近距离看一看，是不是？
0: 哎，拿到中间
1: 一半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今天呢，我要破坏一下，让大家看得明明白白。
0: 这么好
1: 剪掉，对。剪掉的话呢，其实让大家看我们的被子里面长得怎么样，
0: 舍不得呀，
1: 大家听听声音啊，
0: 哇，哎，好清脆，
1: 这个声音你看是不是很
0: 清脆，啊，
1: 要像我们说女高音的，对吧？声音哎，你看我们这里的话又来了，对吧？
0: 哎呦，这个更脆，
1: 对不对？更脆，是不是？
0: 声音更好。
1: 那我们这边的拉再拉一下。好，既然这样子，让大家近距离看这个蚕丝，到底好不好？
0: 好漂亮。
1: 首先我们这个季节也好，一年四季也好，为什么要盖这么好的桑蚕丝被？首先这个被子轻松软，
0: 是
1: 其他被子是没法比。这个它是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什么营养？早晨很多人现在很讲究的，一定要吃一个鸡蛋。为什么？蛋白质的补充。那我们的肌肤也有蛋白质补充的话，那是不是好啊？对不对？这是一点。另一点，它是防螨抗菌。很多人说什么叫防螨抗菌？那是盖这样子的好被子的话，床上没有螨虫，也没有细菌。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卫生？再来一个事情，我们叫冬暖夏凉。所以说这样好的被子就是一年四季都能用。那么这条被子呢，还有什么？我们叫保湿因子，很多人都不太听到过。保湿因子盖这样子的被子就是不会烦躁。你想现在完美季节马上也来了，你假如这套被子选择的不好的话，闷哒哒、潮哒哒，没有太阳的话更尴尬。为什么？盖在身上真不舒服，那第二天是不是影响？好，说到这里好处多吗？还有一个叫包裹型。包裹型当你翻身的情况下，这条被子会粘着你，不让你着凉。那么看到这里的话，你看我来拉几根丝，对吧？可能我这么拉出来的话，很多人已经看到了，
0: 到
1: 对不对？
0: 看不太到。
1: 看到了吗？
0: 哎，现在看到了。
1: 来了吧？那今天你看，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来看看亮吧。亮吗？
0: 亮的亮的。
1: 这个亮就是我们说起来就是珍珠白。那为什么会产生珍珠白呢？蚕宝宝在生长过程当中，必须在健康的环境当中吃了健康的桑叶，经过28天的什么生长，2到3天时间的吐丝季节，正好这段时间我们在养蚕宝宝，有机会来看看。好，那么这条丝你看。阿斯很神奇啊，拉出来你看，
0: 我还没断，
1: 还没断，
0: 还没断，
1: 这么细的话都不断的，那为什么？这就是韧性，这个蚕宝宝真的是很厉害。当你看我连着的吧，是吧？
0: 是，
1: 啊，是，大家都看得到，这么细的情况下它都不断，
0: 是，
1: 那更何况多一点。好，什么叫多？我们看蚕丝被，你看一定要什么掏心掏肺，
0: 为什么呀？刘总，为什么要掏开？
1: 要表里如一啊！做人就是也要这样，做事也要这样
0: 啊！
1: 看到自己的话，大家看是不是也亮的？
0: 你
1: 看
0: 亮的，
1: 是不是亮的？
0: 亮的，
1: 光泽是不是？好，那现在呢？你看徐老师已经看到了，
0: 看了一个洞，
1: 一个洞。那我这条被子呢？其实我们四个阿姨已经拉松的，因为蚕丝被真的要技术，四个阿姨必须在年龄上、工时上，什么的工时就是我们工作的年龄。你看我这样是一拉，是不是很松？好。当你们看到我这么拉出来的话，那更开心了。为什么？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看看，是不是？什么叫轻松软？什么叫轻松软？现在我店里有两位工作人员，我现在你看整的这个身体可以斜的，就这根丝就不断。那为什么？所以说这根丝的牢度不是刘英书会说，只是我们就是什么，让大家眼见为实。
0: 我来，
1: 你看看，来，
0: 我挑战，我看我这拳头。能看出全的骨关节，但是
1: 牢吗？
0: 但是不透啊！
1: 说到这里呢，又要把行业里面的秘密告诉大家。你说两个人假如盖一床被子的话，是不是要抢被子？
0: 是，
1: 这很正常。
0: 是，
1: 那踢啊、蹬啊、拉、伸个懒腰的话，也是很正常的。那你是说这样子的被子，你看还能拉，还能拉，还能拉？你看我这没拉，
0: 演播室出去了，
1: 对不对？那这个你看啊，平面吗？徐老师，你看
0: 这个地方是目前为止丝最厚最重的地方，
1: 它会沉下去吗？好，
0: 多有弹性。
1: 这就是什么常识决定的，不是技术决定的。所以当一条被子好的被子，我们一个产检可以绕篮球场15个，达到1200米。
0: 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刚看完我们两个拉丝，兴奋、喜欢、好奇，来吧！
1: 好，马上，
0: 观众朋友们，我们不给大家卖关子。今天的刚才拉了这么好的丝，第一床被子，全棉的贝壳，注意四个字，看我们山水丝绸品牌四个字，记它的品质也四个字：优、双、桑、长。优等比双工简，100%的桑字一定要有啊！长丝棉不能中长丝。今天这一床被子5299元，总重是3.3斤。就到这结束了吗？我请问刘光，
1: 没有，
0: 再来，
1: 再来。
0: 第二床被子，哎，不对呀、啊，这个有问题吧？
1: 没有问题、啊。
0: 有问题，等我先挡住。您确定是给3.3吗？
1: 对呀、
0: 啊。以前可不是3.3呢、
1: 啊。对呀、啊。
0: 以前3.0或者2.8。
1: 那今天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我们要打造人人能够家里面啊，人人能够盖好的蚕丝被。您现在比如说
0: 跟猪一样，
1: 对，一样的，
0: 一样的。
1: 比如说一人一条的，比如说大人有了，小孩子要不要？
0: 哦、所以说今天重量一样，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样的
1: 跟双胞胎产检一样，
0: 真爽气。
1: 好，
0: 撒加在一起溜溜溜，还有没有？
1: 有，
0: 再来一个全棉的1098元的贝壳，全棉贝壳。
1: 对，
0: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不得了。来，我给观众朋友看一看啊，今天您带回去，市场价格19396元，6尺床11696元，
1: 数不来了，只有点。
0: 今天给大家做，
1: 确实是要这个价格的，对吧？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2198元。
1: 今天你看呢？
0: 和2298元，2198和2298。
1: 本来呢，肯定要打个对折，也要什么5000多，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山水丝绸呢，在东方购物，这么长时间了，十几年来不离不弃的话。就是一床好被子
0: 啊！
1: 那我的理念呢，就是什么？要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0: 您先等会儿再走，先不着急走进千家万户。我跟你跟您商量个事儿。
1: 商量什么？
0: 东方购物呢？今天是20，导演老师，我们是4月24号吧？今天是吧？4月24号啊。
1: 今天24号。
0: 那24号的话，我们没有几天，我们就东方购物庆生月就结束了。然后能不能趁着最后一把机会，我再厚着脸皮关您要点力度？
1: 对。
0: 哎，您先别走，就是这个要点力度，因为有可能咱庆生月在咱的山水丝绸不见得会来直播，万一不来直播的话，那观众朋友不就亏着了吗？
1: 徐老师，
0: 我跟您说，之前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打断你不礼貌。
0: 您说，
1: 今天这两床被子在我专柜的买的话。也要5000多。
0: 哎，我知道，
1: 你懂我意思。
0: 平常你看啊，您会给我们一个礼物，可能没有今天这个被子这么。
1: 你看我们还有这么大的一个被套啊！
0: 我知道。然后您别，然后你平常会给我们让利一点，对不对？你还给我们再降一点点。
1: 你既然这么说，你老师，我今天的已经，徐老师，你听我一下啊。我呢年纪也有一点，说话可能不利索一点。我今天为了考虑到家里面。大人有双好的双蚕丝被盖，小孩子也要有，所以说平常往常的话，你都一定要再来一床，再来一床，一床不够，那今天两床了，你应该够了吧？
0: 那您这样吧，那就这样。那观众朋友们，我也不跟大家。
1: 你要先干嘛？
0: 卖关子。这样，我手里面啊有一个导演老师在直播之前给我一个红包，给了我一个任务。今天这档节目呢，包括我们的东方购物领导呢，给因为新闻频道联动嘛，也欢迎新闻频道，也是大家新来的朋友，我们这包了个红包。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这包红包吧，您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同乐一下？
1: 这是东方购物的庆生，徐老师啊，不是我们山水丝绸的庆生，你送是应该的。我已经两床被子，再加一个大大的全棉的。活性樱花的被套了。
0: 那你看我们东方姑过生日，你给没给包一个大
1: 蛋糕？那你既然这么说，我也知道你送个100块，叫我再送什么？我送这个也要你看
0: 着。我送的不多的。
1: 你这样子，我现在也不知道你这里面什
0: 么。我这样，我就是这样要求，我送的不多的，我送多少你跟多少就完了。就比如说我送10块，你跟个10块；我送50，你跟个50就行
1: 了。这个倒是我可以跟你跟的，你再多10块钱、100块钱，
0: 那行吧，那您同意了，我这边开多少你就跟多少呗。行吧，那来，我们准备好啊，3、2、1，请看，500块。然后呢，我谢谢刘总，来我们那个
1: 朱老师，朱老师
0: 帮我把它改一下，
1: 不能送的，真的，
0: 朱总帮我改一下，
1: 你这么改一下
0: ，谢谢，好，那就是1298元和1198元，谢谢刘总，因为刚才您也答应我了，谢谢您，这咱们就这一档，我也不为难你，
1: 哎呀我。
2: 哎，我不买，
1: 我以为你10块100块。
2: 我是说是这么说，我不可能。
1: 没有，那你算了，你见过我一件两床被子这么一个大被套，
2: 对对对，
1: 再送一个被套。
2: 那你说这
1: 两床被子配个被套？
2: 你看刘总为什么会激动？我给大家算账啊，1、2、3。三件1100多，1200多，是不是3、400块钱一床？3、400块钱一床被子，在您能卖啥？能买东西不？在您的专卖店。
1: 好了，我绕不过你了。我这样吧，你送500块，应该的，生日，我再加一个被套，每一条被子一个被套。
2: 不，我们价格已经改了，你这个已经改不了了，已经改不了了，不可能了，肯定改不了了。您就限个量，我给您限个量，您别生气，您就限个量。
1: 好了。
2: 好吧，
1: 开心很重要
2: 啊！开心很重要，好吧。
1: 再好的商场是备，就是要开心，好吧？
2: 对，
1: 没问题啊。这样子，
2: 怎么的？
1: 我就现在啊，抢得到抢，抢不到
2: 那就算了，好吧？那我们之后也不再来这个了，
1: 好，
2: 这个购置也没有了，
1: 没有了。
2: 行吧，那我们就那还有一件事麻烦您，
1: 你说，
2: 还得麻烦您一下，因为确实太便宜了。我们给大家均算3、400块钱一双被子，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怎么办？
1: 我在东方购已经这么强，就是强势的，就是承诺你，企业都送给你。
2: 谢谢刘总，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错过今天，看不到同样的过程，打电话找021-5111-9900。
3: 看来董事长说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4: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3: 很暖和，贴身又轻，
5: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被子，盖上去呢就是感觉软软的，就是老舒服。
3: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子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真丝么子是女王巾啊？
5: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要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6: 搿水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7: 老早的水是没加。
6: 哎呦，越接触越好，越是越
7: 好。你看，随便拿能拉过来，我看拉。
2: 为什么要买山水丝绸？什么家的蚕丝被有自有20万亩的桑园？什么样的企业，包括自己的加工工厂、养蚕什么的，一条龙的服务啊？
1: 因为这样子呢，让我们电视机前的阿姐妈们能够眼见为实。
2: 是，
1: 这样子的情况下，还有关键的一点，
2: 您说，
1: 我的质量保得证。
2: 哎，对，
1: 知道吧？因为所有栽桑养蚕到我们工艺制作一条龙服务。
2: 电话先报了啊！
1: 你去想，都掌控在自己手上的话。那你想质量是不是可靠？
2: 所以我就说，一定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1: 对，
2: 我虽然给大家让了500块，刘总让我，但一定保证质量。
1: 那我们不是有一句话的，命运要掌握自己身上。
2: 对，
1: 质量也要控制在自己身上。
2: 要的。
1: 那你看看我们的车间，对不对？我也欢迎大家来看。
2: 哎呀，
1: 我们的车间一尘不染。
2: 对，
1: 而且你看多宽敞，
2: 盖身上，
1: 对不对？那宽敞的目的什么？工人的干活的心情也好。
2: 对。
1: 然后我们被子的话，第二天到您府上的话，你要实际用的，对不对？那好。这么一来的话，假如有一点脏的话，我心情舒服吗？
2: 那
1: 不舒服的。
2: 对，
1: 所以说我们车间的地是用地板的，家里面的地板来做的，所以在这样子情况，今天石老师，你想想，两床被子，再加一个被套，你这个
2: 我跟大家讲啊，我临时想到一件事儿，
1: 您说，
2: 我先不把这个过程说了，因为有些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这床被子肯定好奇。也有一些没睡过的。我在说构成之前，我想请刘总我一个不情之请。
1: 你说
2: 可不可以允许观众朋友回家先睡一下，盖一盖？
1: 这个呢是这样，我呢有一句就是话的，就是要盖被子一定要盖好被子，晚上睡眠质量提高。那么你在用这个被子的，我允许你只能用一个晚上套上被套。
2: 你同意了？
1: 你去体感一下，如果说不像我刘英说的这么好，你没有后顾之忧，还给我。
2: 您同意了啊？
1: 对，
2: 这是您同意了。
1: 对，
2: 观众朋友们，我再把那个刘总说再稍微复述一下，就是您回去可以试，
1: 就是没有用过的人、
2: 可以试睡，
1: 对不对？用过的人肯定知道的，好的被子的体感。
2: 目前没有一家蚕丝被的供应商敢这么说，一家都没有。
1: 那我们是真的，而且是真的是长丝棉优等品，
2: 好，
1: 两床被子都一模一样
2: 的。看一看吧。
1: 对，
2: 今天既然刘总敢答应回去，我们今天您的贝壳下的贝壳套一套，别不套贝壳盖啊！你套贝壳盖一盖，我们盖到的是优等品双弓箭桑蚕长丝，我们有1.4米左右的拉链口呢。您拉开你回去自己看吧，3.3斤总重。我们刚才刘总什么意思？因为东方王我庆生。22岁的生日，正好呢，跟我们今天的主品被子两个长得一模一样，优等品双弓箭桑蚕长丝3.3斤。
1: 那你知道为什么？ Wow！ 我们三十四岁的东方购物一直以来就是秉承上，表布肯定是全棉的，里面的填充物两床被子、三床被子都会跟双胞胎产检一样。
2: 我再稍微插一句话，
1: 你来吧，
2: 品质有没有打折扣？
1: 品质要打折扣，我还能说这种话吗？
2: 里边
1: 我要把企业都送给你的，
2: 不允许有任何一根假
1: 丝。那当然不可能的了。
2: 好，观众朋友，您一定要记好这句话，不相信把它录屏录下来。如果你在这里面找到一根花钱丝，我跟你讲，您发了好吗？人刘总这么多年白干了，人家不会拿这个来当做博自己的生命的企业的生命的啊！全棉贝壳1098送给大家，
1: 对，
2: 一、二、三，三大件，每一件算下来300来块钱，400块钱左右，东方购盖有的凑单。
1: 今天呢，从价格上来说呢，可能阿姨妈妈们会想，哎，怎么这么便宜、啊？
2: 对。
1: 但是我们在东方购物呢，已经十几年的，还有一个呢，我们自己有一条龙的什么，从栽桑养蚕，
2: 嗯，
1: 到最后的终端产品出来，嗯、都是我们自己亲手做的。这个是一个，另一个的话呢，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中间的，不是叫人家贴牌的，东拿一点，西补一点，那质量没有保不证，价格你也不会太有优势吧、
2: 哎、
1: 所以我们今天呢把所有多出来的都给到你。
2: 我跟大家说啊，反正我跟他又重复一遍刚才这话，一你回去刘总说了一根假丝不允许有的话企业给大家，第二个你回去可以睡，
1: 对，
2: 免费试睡一天，你先至少到时候贝壳你感受感受，你喜欢了你就留下，不喜欢你还给我们，
1: 给我
2: 刘总这么爽气的。
1: 对，
2: 哎，刘总、哎、如果有个观众说了，我在外面发现了有什么优等比双股碱桑蚕长丝跟我们企业一样的标准，而且比我们便宜，
1: 比我便宜跟我的质量一样的话
2: 怎么
1: 你们有多少给我买多少、哎、我来收。
2: 你有真有自信、哎、
1: 这是一点。另一点，我们今天两床优等品双股碱，而且是什么两床啊，全棉的那套、再加这个被套，不信你到我专卖店来买，一条都难买，
2: 你半床都买不到，
1: 对不对？
2: 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8: 蚕丝被的拉丝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能拉得那么长，而且看到这条那个蚕丝被啊，那个蚕丝啊很有光泽，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不愧为那个老品牌三水长丝，它获得了那么多的嘉奖，在这里对吧，就是也让我感觉到物有所值。
9: 这个蚕丝被啊蛮好啊，就是好拉干啥，我还没有第一趟看到，搿那个木囊既有女多多。
8: 蚕丝被是买过好几条了，但是搿现场拉丝第一趟参加，真的没想到阿拉介许多人用介大的力气拉，也都拉不断，搿真的是可以啊。
10: 我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拉丝的是主持人在拉丝，我就觉得像演戏一样的，然后我今天自己参与了以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拉得这么长。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去买那个蚕丝被，因为它本身这个蚕丝是贴在皮肤上，对皮肤是很好的，然后我是一年四季都用蚕丝被，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子母被，夏天的时候我就用一条，
11: 确确实实是真好。今朝是第一趟那个刘总亲自到现场来拉丝拉把拉看，说明个对吧？个刘总啊是确确确实实是把这个当作他最喜欢的事业在做。刘总，加油，我们支持你。
2: 刚才有些观众朋友提问了呀，刘总啊，你这价格化纤贝壳吧？啊，化纤的吧？
1: 我们坚决不做化纤贝。因为为什么、
2: 哦、
1: 我们说白了，我们理性面的填充物都是什么，有人体18种氨基酸，又是轻松燃，又是防螨抗菌的，
2: 这么高的，
1: 那么我们好马要配好啊，
2: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东方购物也在里来、有3床被子的话、里面的填充物也都是什么跟双胞胎产检一模一样，
2: 好，
1: 都是优等品，这是其一。其二的话，我们的内套必须保证是什么，纯棉的，
2: 纯棉
1: 100%的棉，
2: 必须100%，
1: 对。那这样子的话呢，这条被子呢叫会呼吸的被子、当我们感觉到心情不好或者是很闷，或者呢总该感那种被子不舒服的话、你来用用今天这床被子。
2: 正顺着刘总这个话题啊，我跟大家讲，昨天下雨啊，那个前两天不是下雨吗，疯狂下吗，绵绵细雨，
1: 对，
2: 那个时候多少老人说那被子那个霉味儿、
1: 突然间冷了，
2: 哎呀呀，
1: 那你拿什么被子拿出来马上好用，
2: 而且还要亮，哎，
1: 对，它因为没有螨虫、没有细菌、这是一点。另一点，黄梅季节马上也来了、你想假如10天半个月也没有太阳的话，
2: 哎呀，
1: 你不用桑蚕丝好的被子的话，你这条被子起来来看，
2: 那个味道熏死了。
1: 那当然，盖在身上不舒服的话，睡觉也有影响。
2: 要的，要的，
1: 是不？
2: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桑蚕丝被，优点实在是太多了。既然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又在我们刘总山水四周这样发扬光大，大家安心定。今天这样的啊，我还是要稍微的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有新闻频道过来的观众朋友们并不了解山水四周，不了解没关系。只要看一件事儿就好了，请看我手里这个，咱们国家的纺织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你可以理解为高考出题人，就这个意思，权威 人家订购，人家上面的名称苏州市山水丝绸有限公司。刚才跟您聊天这位就是刘英，如假包换就是刘英。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价格。刚才刘总，您先说。
1: 我只是告诉阿姨妈妈们，你们每辈子一定记住，伤残式的要伤工减优等品，优等品就是金字塔尖尖的。你看这个蚕茧，里面有两个蚕宝宝在吐丝。好，再看下面的，你说送给你要不要？也不要，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究的是什么？睡眠质量。那这条好被子的话，对你的睡眠质量是不是有帮助呢？
2: 当然。
1: 那好，所以说呢，有很多东西，只要你用了一个晚上这样子的好被子，我可以在这里说，你第二天啥个被子都不要用。
2: 你看看，这就是什么叫专业。为什么会选择山水丝绸当做人家起草单位？观众朋友了解了吧？刘总一出马，您就知道有没有了。这话术当中一看就是人家经常，这都多少年了？多少年您从业来着？
1: 我要将近五十年了。
2: 哎呦呦，
1: 我们的企业就是江苏老字号。
2: 哎呀，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带的是金字招牌，就像我们在上海一样的。永久牌自行车，找我小时候啊，多么好质量，对不对？那现在还有这个什么黄金，还有什么？我们说是那个叫三五牌台中，这都是品牌产品。那为什么质量呀？质量好呀，人人都喜欢呀。
2: 好吧。
1: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把价格做到让你满意。
2: 好，那我们给大家说价格了，请看这儿，之前是不是2198和298？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我请问一下刘总，下次你就别让我东方给我出500了，你就自己把这个1000块钱承担下来，行不？
1: 我今天这个价格我已经说过的，你们可以到我专卖店，如果说这个价格能够买到这么一组的话，你也有多少卖
2: 掉。不是，我的意思是下一次咱再来一档节目，你给我降1000，
1: 你真不可能的。
2: 我东方不清楚也没了。我不是，我的意思是
1: 现在我要远离你一点，因为你一直跟我站在店里面。
2: 我没站在里面，
1: 你一次一次的都有成本决定的，对不对？你老是叫我这样子，我怎么行呢？
2: 那我先这档吧，我不管那个其他档，我们先这档把它解决，这件事解决了啊。
1: 对，
2: 观众朋友们，如果今天一会儿导演老师这个我们上字幕老师上的这个字幕啊，还剩多少床没了？比如说还剩2床，还剩1床，最后没有了，没有的后面的就是恢复2198和298，
1: 对不对？那是肯定的，
2: 是这个意思不？刘总，刘总说过了，刘总开话了，肯定这意思。我东方顾也不补这500块了。东方顾补500，刘总这边呢说了，我说的，我说我补10块，他给10块，我补20，他给20，结果没想到我拿的是500，刘总是不太高兴了，马上。
1: 哎，回想想也开心，为什么？我们的理念，山水丝绸的理念就是什么？让好被子走进千家万户。
2: 行。
1: 那现在包括我们自己睡觉，假如说没有好被子，行吗？
2: 我又走过来了。
1: 你走过来什么？
2: 不行，您就先，咱先一会儿再聊啊，一会儿再聊。现在电话线，观众朋友们对您的被子非常喜爱，我们容控给
1: 我们的。我再跟大家承诺一下，如果盖了不好的，还给我。
2: 好了，我知道了。
1: 懂我意思吗？
2: 那您再承诺一下，这个贝壳又加2床被子，如果里面有任何一个假，300-400块钱一床，
1: 我的企业都送给你呀、你要不要了？
2: 打电话去。
1: 你说我肯不肯了？
2: 51119900。
1: 优等品的长丝棉，然后呢，我们的原材料呢是用伤工减来做的。那为什么要用伤工减呢？伤工减减成厚，减丝长。那么一个蚕丝被好的话呢，就是我们主要是看几个方面，一个呢要长丝棉，还有一个呢最主要的是珍珠白的光。哎，对，对。那蚕丝呢，就是大家看一下哦，你看跟降落伞一样，对不对？对，哎，那么这样子的丝呢，其实就是我们韧性，还有一个呢使用年限都不会有问题。大家来感受一下，对，那哎对，韧性足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它是跟镜面一样，好用力啊、哦！对你来试一下，拉起来，拉高，哎对，拉得动吗？啊，对吧？对不对？它的韧性呢，再来一个阿姨的在上面再拉，哎对。你看每一层，你看大家看一下哦，这感觉是不是？所以说这蚕丝被轻松软在哪里？就在这个蚕丝的魅力当中。
2: 我们现在这个6尺啊，导演老师说最后9套了。刘总，我真的真心实意的问，
1: 我只能说，
2: 您先别只能说，
1: 我只能告诉阿姨妈妈们，眼见为实，
2: 不是，
1: 对不对？这是就是我们的商品。
2: 您别说这些，我问你剩9组，你给不给补货？
1: 不
2: 说这些干嘛？
1: 坚决不补。哎，我告诉阿姨妈妈们，现在也是正好在商养蚕的季节，还有呢吃生果的季节，有机会来我。
2: 好，这个我要说一下，
1: 对不对？
2: 我非常欢迎大家去这个刘总那个，
1: 来到我，
2: 特别好，特别美，又干净，
1: 对不对？让你们真正实实看得到什么叫真，什么叫实。
2: 哎，等会儿，您先等一会儿，我再容我插一句话，6尺床最后5组， 您考虑考虑。
1: 你今天这么一个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这个价格烂得这么样子的话，你以为阿姨妈妈们不会算账的？省下的都是自己口袋里面的，
2: 我知道呀，
1: 对不对？而且我们在这里承诺大家的，我只要里面有一根假丝，我企业都送给你。
2: 我想让大家多少享受享受嘛，
1: 那
2: 再多几组嘛。
1: 那这个倒是，这个
2: 行吧，成本压力我懂了。那这样，那如果大家
1: 你想辛辛苦苦吐司的蚕宝宝都有，都真的也是蛮辛苦的。但是啊，这个时间段，
2: 凡事都有成本，
1: 对不对？
2: 那如果大家没盖过怎么办？
1: 没盖过嘛，我允许大家只能盖一个晚上，套上被套。
2: 套被套。
1: 哎，你用了不舒服。我要盖过，
2: 哎呀，太棒了！
1: 我相信你，只要用一个晚上的话，第二天你家里的被子可能就是都要彻底
2: 淘汰掉了，
1: 对吧？
2: 淘汰掉了，五十套二十一组了。
1: 另一点，我在这里也要告诉阿姨妈妈们，我们这样子的好被子，你不要去洗它，也不要去压它哦，千万记住，不要压，不要洗。哦，
2: 然后你看，梅雨季节一旦到了，大家都省着晾被子了。
1: 你看这两天一天热一天冷，对不对？
2: 又一天下雨。
1: 你突然间老人家呢，特别家里的老人家、小孩子，晚上冷了又不想开空调，你怎么办？什么被子拿出来就可以用？
2: 是的，
1: 那就是好的桑蚕丝，有等品的哦，长丝棉的哦，而且是100%的哦，你懂吗？
2: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吧，刘总，
1: 你看看，
2: 谢老师回来了啊，
1: 对不对？
2: 我给大家抓紧时间看一看，
1: 你看
2: 没有现货了，马上那个60双就要没有了，所以我给大家先看一看，我们以60双为例，

0: 三加三点三多少？6.6。我突然发现问题，这两床被子合在一起完全是四季被啊。
1: 那您就聪明了，真的聪明了，
0: 对不对？对不对？
1: 我们打造的就是什么，一年四季要用好的被子。比如说现在小孩子一条，大人一条，等到冬天的情况下，两个被子合个一，
0: 因为我们有配，
1: 让小朋友盖，不要开空调，空调开了，对我们说实话，睡觉还是不是怎么样好的，
0: 太干
1: 对不对？
0: 要不
1: 然然后连我们的全棉的被套都改到了，
0: 这个呢是全棉的，
1: 每五尺送五尺哦，
0: 自家的，
1: 每六尺送六尺哦。
0: 好，这身后就是刚才刘总说到的全被罩，我们是颜色随机
1: 啊。颜色随机，都是很漂亮，
0: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1: 而且数码印花哦，是不是？所以呢，我相信阿姨妈妈们只有比较，有了比较才有伤害，我也在这里再三跟大家说，我们真的是用心在打造一床好被子，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的这么清楚？因为好的被子让你盖了之后是没有后顾之忧，而且呢，对你的就是睡眠质量有所提高。
0: 好，我最后再总结一下，不是让刘总继续说一下，电话线非常满啊，占线的情况很正常。如果大家说，我是建议啊，账户上没有1000多块钱没关系，您对这个被子只要有任何的好奇，想要感受一下，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1毛钱没有都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货到付款呢，先把名额占上，因为一旦这个名额没了，刘总刚才是很严肃的说了，一组都不预约，那就没了，没了就没了，这个机会错过了。
1: 你知道这样子，我已经跟你这么说的，徐老师啊，今天这个价格到我张工厂店，你不信来来看，难道拿到这么好的东西吗？
0: 那如果说消费者在外面发现同样的条件买到了比咱便宜的，
1: 只要跟我们的吊牌写的一模一样，内在质量也一模一样的话，
0: 优等比双工件，
1: 是今天这个价格的话，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你有多少去买多少卖给我。
0: 好，观众朋友们，
1: 好不好？
0: 如果里面有任何一根假丝，
1: 那起义送给你，
0: 打电话订02151119。

0: 多多的啦，就是讲老适宜，老适宜。那么小人家来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搿是环保的嘛，应该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搿个三四的被头。
1: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山水丝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让我们呢生活得更好。
2: 现在的我们的五尺床还剩下十多组，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了，六尺床走的也不错，但不管怎么说，咱首先选择被子啊，我不管你选择什么其他的，你总要有个标准吧。你比如说我们自己有200,000亩的自有桑园的，有几家企业有、啊、
3: 我在这里只是跟阿姨妈妈们分享，就像刚才阿姨妈妈所说的、正因为他们用过我们的被子才能抬头做体会、这是一点。另一个呢，我始终感觉到金杯银杯要有你们的好口碑，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大家都是大平台，我们在东方购物已经这么十几年来不离不弃，假如我做假都还能站在这里吗？
2: 对，
3: 对不对？这是一点、假如我没有这么一个产业链的话，东方购物会看上我吗？
2: 六十最后三组，
3: 对不对？会看上我吗？所以说这里面真正是让大家你看看得到的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企业，对不对？做什么样的，我们叫一流的企业做什么，做产品质量呀，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呢，就是近距离的交流。你们要想真的要好被子的话，你们一定要擦亮眼睛。这是很正
2: 的。我就稍微插一句话，我这又想到一件事，因为有观众说了，我在小屏上面，在手机上面，我订100来块钱一双被子，那我刘总，我买你家的干嘛呀，刘总啊？
3: 100-200块。那有的人家都是说什么？我们总的来说，我们的被子好，我们的是蚕丝被。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的，缺了一个桑字，这个叫什么被子啊？
2: 所以蚕丝被子、桑丝被子，
3: 对不对？还有一种是什么？榨菜的榨字，对不对？我就不多说了。
2: 只是你们猫腻太多了，
3: 对不对？
2: 大家不要在网上乱。
3: 所以我们说是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那我每次跟大家来分享的目的就是什么？让大家了解一场好的被子是怎么好。
2: 你看看现在画面里面，咱山水丝绸所获得的荣誉，包括获得的奖项，包括参加咱们上海的各界的这个进博会等等，我跟大家讲，你自己看一看，你就知道为什么山水丝绸在东方购物一直经久不衰，喜欢的老百姓非常非常多，消费者很挺我们刘总的。那么六指庄还有最后

0: 有观众朋友们，最后两组六尺嘛哈，那如果没抢到的话，我这五百也不给了啊，这五百就不给，我就挡住了啊，那就恢复到2198，2298，对不对？是这意思不？
1: 那肯定的了。
0: 那下一次能不能再
1: 我们？你以为我们今天价格让下来的话，我是跟你好像是赌一把一样，你说要送一份礼，
0: 送一份礼，
1: 对不对？我谁知道你送五百？
0: 我送
1: 要不然的话我不输的，我敢输啊！
0: 所以
1: 你以为
0: 刘总不知道，人家是不知道。
1: 你懂我意思吧？
0: 我送500，我就说我送多少，东方购物的意思嘛，生日嘛，你就跟多少就完事了。刘总说行，他也不知道我送五百，
1: 那我哪里知道你这么多？
0: 他以为我送50，
1: 啊、所以呢，有时候呢，但是说出去的话，我们就是要承诺，对不对？不能。就是什么反悔、这个的话呢，我们现在不管你信不信，睡觉的质量好了之后，你身心都会什么开心，
0: 非常开心，
1: 真的。
0: 来吧，给大家最后看一眼了啊。
1: 那你看
0: 今天拿过去的，首先是纯棉的，
1: 对呀、
0: 必须100%
1: 两床一样的都是纯棉的、
0: 一起说了，这个也是纯棉的，他俩双胞胎，怎么双胞胎？
1: 是啊，
0: 优等品双工茧桑蚕长丝，这个3.3斤，这个也是3.3斤，两床被子全部都是双胞胎的被子，一模一样，即便到了冬天秋天合在一起盖一样的。
1: 其实盖好的蚕丝被真的让你是一种享受。今天这一个价格，你每一床被子已经不得了了，很开心的。
0: 何况两床，那再更何况再来第三个。
1: 因为这个被套呢，你看，徐老师啊，我们到最后我再来给大家展示展示。
0: 哎呀，展示一下。
1: 什么叫大？什么五尺就是配五尺，六尺配六尺，你看看。
0: 今天是刘总开心了，
1: 对不对？你看看
0: ，
1: 多漂亮！而且做到是什么纯棉的 A B 版的，你看看这样子高大上的被套，你到上海市场哪个商场找得到？找不到啊，对不对？
0: 好的。
1: 那我们都会想到的，我们
0: 送给大家，
1: 不会就是输一点输一点，要输是任何事情都是要配套。
0: 我等会儿啊，我插句话，六尺床最后一套
1: 没有就没有。你别这个不要跟我说了，我只是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价格就跟徐老师弄僵了，他要送，结果送了这么多，那我不送也不行。
0: 那如果就没六尺，大家就可以的话，就定五尺吧，好不好？我也没办法了，我是真没办法了，我是已经多少这言语又威胁又恐吓，刘总就不吃这套了，不同意吧？大家赶紧定吧，02151119900。
2: 抢着以后呢，我就买了一条。
3: 用了这个牌子以后啊，确实这个被子盖得舒服，
2: 很暖和，贴身又轻，
4: 老老少少、小小侪是盖搿皮的。盖上去呢，就是感觉软软的，就是老舒服。
2: 没接触侬勿晓得，侬接触了以后呢，侬肯定晓得搿被头是老适宜的，因为丝棉侬是为啥呢？真丝物事是牛黄金啊。
4: 看丝呢，其实还有一个很讲究的，我们要掏心掏肺去看一下，表面这个光泽，对吧？是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还要深层次的再去剖开，剖开的话呢，我们再拉出来，你看，随便拿一缕、一小缕、一大缕呢，都是要有光泽。
5: 搿水是从来没看到过，加上哦。
6: 老早个水是没加。
5: 哎呦，越热水越好，越是越
6: 高。现在水侬看这边哪能拉好了？侬看拉。
0: 哦，刘总啊，我们有些观众朋友们呢、说这个还要再考虑考虑，说要考虑考虑，你下次再来一个还会再有同样的被子
1: 来。我不来跟你谈这个，我只能让大家看到眼前这一个都是真实的场景，都是我们的伤员。
0: 我知道，我上咱一条龙。
1: 现在看到的蚕宝宝也是我们自己在什么喂养的蚕宝宝。
0: 你看一说这个是刘总，
1: 所以我们这条被子有保证是什么情况？一条龙生产。
0: 是的，不假手于人嘛。
1: 对呀、
0: 你不假手于人，那你的成本可控，你就再来一次喽。
1: 都不来了，对不对？
0: 你看看，你都说不假手于人了，
1: 对不对？
0: 那你就再来一点嘛。
1: 你想想，我们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我把价格让，那么这个让呢，刚才跟你好像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赌一把一样，这是一点。另一点的话呢，其实真的市场上有很多鱼目混珠的东西，哎呀，妈妈们，你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蚕丝被呢，我在这里可以掏心掏肺给你来拉丝。你说现在市场上他们会这么做吧？
0: 那一定要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啊。虽然我们给你减500，我减500，但大家都出了点钱。
1: 我们是质量保证的情况下，
0: 是
1: 拉力给我们的电视机前阿姨妈妈们啊。
0: 能不能让大家稍微的试着睡一晚上，可以吗？
1: 我是这里允许大家，但是一定记住要套上被套，
0: 套被壳，
1: 只能用一个晚上，对不对？千万不要什么用了好多天再还给我，
0: 那不行的，
1: 太不好了，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们其实是让你体感一下，让你享受一下5000年的丝绸文化，好到底好在哪里？
0: 我们。 们就是这样的自信。
1: 对，
0: 好吧，还有最后的两分钟，观众朋友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今天拿回去的以六尺床为例啊，3.3+3.33，一共是6.6斤的总重，再给您送上一个1080多块钱的、1098块钱的这个贝壳，均算下来3-400块钱一床被子，真的很难找，抓紧时间抢。五尺床还剩下最后的三组现货，
1: 一年四季都能用的好被子，
0: 021-5111-9900。
7: 印度多个啦，就这样，老适宜，老适宜。葛么小人盖来呢，应该讲对小人是老好的，因为伊搿是环保的嘛，应该也没啥个，是真实的，所以我老喜欢，一直用搿个3-4的被头。
8: 床上用品这方面呢，我们也不断的升级换代，原来都是棉花毯、毛毯，还有那个纤维被啊。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的话呢，我觉得去买一条3-4绸的那个蚕丝被呢是非常好的，是适合大众的，但是呢又是改善生活的、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蚕丝被，值得我们去购买，值得我们去体验，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0: 梅雨季节啊，大家一定要选择桑蚕丝被啊，你回去盖吧，真的是又不用晒什么的，好方便。
1: 真的是好的，呼吸被，
0: 对，
1: 它是一头会呼吸的被子，
0: 是，
1: 所以说冬暖夏凉。还有一个呢，蚕丝被呢真真实实的就是人体18种氨基酸，再加上防菌抗螨。
0: 今天这个被子啊，这个构成，下次刘总再来一次，谢谢刘总，我全当你答应了，
1: 不太可能。感谢大家啊，一定记住不要洗不要压。
0: 行行行吧，那不难为刘总了。那最后的五指床还有最后的两套啊，六指床好像不一定有，没有就拉倒了，那就不能预约了，那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抓紧时间订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期待已久的美国东西海岸加国家公园之旅终于来了，市场稀缺资源，黄石公园、大提顿公园千呼万唤始出来。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羚羊峡谷国家公园、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重磅升级，帝国大厦登顶，站上整个纽约的天际线俯瞰曼哈顿全景，重磅升级，圣地亚哥中途岛号退役航空母舰登舰参观，重磅升级黄石公园西门酒店加黄石正宗野味餐，市场稀缺资源，超优惠价格，限定席位。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说到美国的话，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这是我一辈子梦想想要去的一个地方，因为在电视上、杂志上、电影当中看到过太多次了。但是一次去美国玩转东西海岸还不够的同时，今天东方购物自营呢，我们带给大家六大国家公园，同时还有二进黄石。说到这些标题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去一次我几乎玩转了整个美国，同时咱们还是挑的最好的季节去。咱们今天呢是七月份发团的一个日期，大家都知道七月份进入暑期之后呢，机票又贵，住宿又贵，但是东方购物把价格压下来的同时，我们正好恰逢到今年世界杯的同时，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不是我不想去，是太贵了。但是今天呢，东方购物自营给到大家的性价比绝高，双人订购还可以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如果心动的话，咱们今天名额有限，抓紧要来订购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金老师，你好。
2: 人也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美国，真的是无数人心中的梦想，虽然它只有短短的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它迅速的崛起，无穷的魅力引发了世人的目光。所以今天东方购物自营就要带大家去，因为自由女神像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标，更加是上世纪80、90年代移民潮的一个风向标。所以这个国家充满着怎样的一种魅力文化呢？那我想一辈子如果要选择一个国家前往的话，那一定就是美国了。
1: 是的啊，因为说起美国呢，地大物博，有丰富的地质地貌，还有它的美式的文化，包括还有美食等待着您去探索。这次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玩转美国，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哟，要么去西海岸，要么去东海岸，总归觉得缺了点什么。这次咱们东西海岸一次玩转，而且关键呢，我们这次是东航直飞，从洛杉矶进，然后呢从纽约出，全程不走回头路的同时，我们这次是直飞航班。大家都知道，现在国际航班尤其是直飞的话，基本上价格非常非常的贵了，
2: 对对，
1: 对吧？我们待会儿会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价格，您就明白了。首先，我们来看咱们的行程路线。上海直飞到第一站洛杉矶。
2: 说到的洛杉矶，大家最想到是什么？就是好莱坞的星光大道呀。星光大道上面有很多的1700多个就是明星他们的那个五角星的星形奖章，你能够看得到自己所喜欢的名人明星他们的一些印记，还有包括什么中国戏院，同样也会有一些明星的手印和脚印，还有就是这个比弗利山庄富人区居住的地方，你都能看得到哈。所以像这个洛杉矶来讲的话，杜比剧场也是，同样也是奥斯卡奖的一个颁奖典礼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些赫赫有名的，在洛杉矶我们都带大家去。
1: 是，要不然怎么叫做天使之城呢？对吧？
2: 是的。
1: 洛杉矶第一站，第二站呢就是到了咱们的军港之城圣地亚哥。
2: 是的，说到了圣地亚哥，它简直就是一个度假圣地。
1: 对。
2: 里面的这个拉霍亚的这个海湾，大家看到了阳光、海浪、沙滩，还会有很多可爱的海狮宝宝，还有这个世纪之吻的雕像。它呢，其实我们就要带大家去到的是这个中途岛的一个航空母舰的博物馆，是要登岛的，
1: 我们要登上这个航空母舰的，不是远观。一般情况下呢，很多的旅行团呢只是远观去眺望一下，我们这次是要登上中途岛号的这个舰艇 的
2: 这是深入游啊，同时还会有巴布亚的这个两次世博会举办的一个大公园，也会带大家去，都在圣地亚哥。
1: 好，接下来
2: 我们就要前往的是什么？拉斯维加斯。当然在途中还会要经过的就是七彩巨石阵。它是5颜6色的这个石头你都能看得到。到了拉斯维加斯，那夜游那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项目了。
1: 是的啊，我们这次住的特别的好，是住在拉斯大道上这个巴黎人，然后呢就是像那个巴黎铁塔一样那个酒店，
2: 对对，
1: 就是你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它，对吧？
2: 是的，
1: 别人是用来合影拍照的，你是住在里边的。
2: 哇，这个价格不菲啊，折合人民币的话，一个晚上的价格也得要2000多块钱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深度游里就让你来入住，并且旁边就是百乐宫的豪华酒店。
1: 是，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呢，不夜之城夜景 景非常的漂亮，只要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些经典的一些景点，我们都会带大家去打卡的哈。
2: 没错，所以拉斯维加斯保证让大家你会感受到美国的极致奢华。那同时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到的是科罗拉多的大峡谷，从繁华的大都市的豪华夜景直接你能够看到的是大自然的奇迹。大峡谷国家公园它这种沉积岩的地质和地貌被 CNN 评为了全世界的七大自然奇迹之一。
1: 是，好像据说在月球上能够看到多少地球的伤疤。
2: 是的，
1: 对不对？
2: 你能够肉眼可见的地球20亿年的它的地质变化的风貌。
1: 是。
2: 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要经过佩奇，接下来要到的是什么？就是三大打卡地，就是我们去美西玩一定要去的。鲍威尔湖。
1: 对。
2: 你会看到这个红色熔岩当中的一汪碧水，它也是美国第二大的人工湖。还有马蹄湾。
1: 哎。
2: 科罗拉多河在这个马蹄湾这270度的转角形成了绝美的风景。
1: 是啊，
2: 对，还有就是羚羊峡谷。
1: 对，
2: 澳大利亚曾经的一位摄影师拍了就是幻影的这张黑白照片。哦，
1: 对，
2: 然后当时一下子就让全世界的人被羚羊谷所吸引了。也是红色的岩石再加上阳光透射下来，
1: 对，
2: 非常的漂亮，
1: 很多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对吧？在羚羊峡谷一蹲就要蹲很久，能知道很难得。
2: 是的，
1: 好，
2: 接下来就是这个锡安国家公园了。说到锡安国家公园，它是风蚀水蚀风化各种地貌形成的一个国家公园。
1: 对，
2: 而且它是峡谷和悬崖峭壁的紧密结合。
1: 对，
2: 我们是在峡谷的底部向上来看。
1: 哦，
2: 这个视角呢以前从来没有带给过大家。
1: 非常的壮阔雄伟啊。
2: 对，
1: 所以观众您看到每一个国家公园都有它的侧重点和不同点。
2: 是的，
1: 对吧？
2: 同时我们再去到的就是布莱斯峡谷的这个国家公园。说到了布莱斯峡谷的国家公园，它是红色的岩石，就是粉红色的。
1: 哦，
2: 它是以这个石林石柱来闻名的，被称为了大自然的一个露天的博物馆。
1: 哇，
2: 也是非常好看，很震撼的。

0: 很震撼。对，
1: 接下来就到了被誉为美洲死海的大盐湖。那么从大盐湖我们要再去到爱达荷瀑布，它是美国最大的一个人工大瀑布。之后我们就要前往今天一个重中之重了，
0: 重中之重。
1: 对，
0: 来二进黄石。
1: 是的，
0: 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什么呢，说哎呦我去过美国，但是黄石公园没去，我为了它会可以再飞一次美国。但是呢很多市面上旅行团是什么呢，黄石就是匆匆一瞥，拉车几个小时过去带你看一下，可能就半天的时间就结束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为什么这次要二进黄石国家公园
1: 呢？因为黄石国家公园它有9000平方公里那么大，它相当于是1.5个上海的这个面积。并且它这个国家公园当中呢自带有森林、草原、湖泊、峡谷、瀑布，还会有很多的，你看像这个野牛啊、黑熊啊，还有狼、麋鹿等等，还有各种的鱼类，所以它的生态资源非常丰富。像间歇泉占全世界的2/3都在黄石公园，所以你只进一次怎么能玩得够呢？
0: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叔叔还知道的资深的一些旅游涛老涛呢在那儿一待就待一周的时间。但是像我刚才说了啊，市面上基本上就是拉车过去带你玩个半天就走了，因为那边的住宿非常的贵。我们这次二进黄石呢给大家住的是什么，黄石西门，那边的旅游资源尤其是住宿资源非常非常的紧俏，基本上都是旅行社提前要卡位要订好的。
1: 没错，
0: 而且尤其是在7月份，刚才开场前呢我跟这个顾老师在说，黄石国家公园它一年最美的时间段就是6月到9月。
1: 是的，
0: 7月份是风景最漂亮的时间，
1: 也是最贵的时候。
0: 对，
1: 你要住在黄石一晚，尤其是西门，它5个门当中西门那是环境特别好，资源特别少，价格特别贵，必须得提前半年到1年要去锁定席位才能住在西门。
0: 你想想看，你第一天看完你觉得哎呦特别好，然后呢我们就住在附近，你想想看西门住在那儿，第二睡一觉，第二天进去再来看过过瘾，对吧？这个旅游资源真的是非常的稀缺。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去到的是大提顿的国家公园，它是美国派拉蒙影业公司的广告片的片头用到的就是这个风光片。
0: 对，是
1: 这个国家公园的照片，它是千年不化的冰河在雪山上面，非常漂亮。接下来我们再途经这个杰克逊，然后它是由一条街心的长道再加上鹿角公园所形成的，也非常好看。
0: 对，
1: 回到盐湖城之后住一个晚上，然后再飞到布法罗，美国的水城布法罗。
0: 我们要看到美国东部了，
1: 是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哇，就是非常震撼，
0: 非常的震撼。而且呢我们不是远观，咱们是要坐那个游船，
1: 然后呢
0: 是，然后你要穿着那个雨披，你想想看那么壮阔的一个大瀑布，你身临其境，而且我们要是60分钟，
1: 对对，
0: 对吧，你近距离的感受整个瀑布的水量非常的丰富。
1: 是的，这个体验太好了，因为它也是一个季节限定嘛，每一年的5月份才开始有这个游船进入到马蹄瀑布的附近去。那正好我们是7月7号的团期，我们是可以坐的，而且这个游船这个价格通常也是自费的。
0: 对，
1: 今天我们是一价全包里面。
0: 观众朋友啊，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今天出发日期太好了，7月份，很多人说想去就是贵嘛。
1: 对，
0: 好，接下来
1: 我们再到的就是华盛顿。华盛顿呢就是政治中心，然后权力的这种庄严以及历史的厚重。
0: 新闻联播里看了多少次了？
1: 是的，
0: 对对，
1: 华盛顿白宫，对吧？你会去，然后林肯纪念堂，然后反思池，然后包括越战纪念碑、国会大厦都在华盛顿，我们一一都带您去打卡。
0: 是，
1: 好，接下来就去到的是费城，这是美国的一个自然遗产之城。然后所以呢在费城它也是带大家去的是独立厅和自由钟，都能够看到，也是美国宣言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签订的地方。
0: 是，
1: 费城是必不可少的。
0: 最后
1: 我们要去的就是纽约了，重中之重。7月19号世界杯决赛就在纽约，而我们这个团期19号就在纽约。哇，
0: 你想想看，感受一下近距离感受到世界杯的热情，对吧？
1: 对，
0: 那种氛围感完全不一样 的
1: 时代广场啊，洛克菲勒广场啊，第五大道呀，然后像这个华尔街的铜牛都带你去的同时
0: 还有
1: 你看这个自由女神像，
0: 对，
1: 我们是带大家来乘坐游船的。哦，
0: 坐游船去看，不是光靠在岸边看一看，
1: 是的，
0: 对吧？游船可以作为自费项目，而且这次还有帝国大厦的登顶。
1: 对，是的，
0: 很多顾客都说了，在金刚啊很多的电影当中都有帝国大厦的身影，但是都是远观，我们这次要登上帝国大厦，然后你一览众山小。哇，这个登顶的门票也很贵哦。
1: 是的，360度你能够看得到曼哈顿的这个整个城市的街景。
0: 对，
1: 这种体验真的是太美妙了，就是深度游。
0: 所以啊，最后从纽约直飞回到上海，我们这次呢全程不走回头路，从美西到美东，带大家一次浏览完6大国家公园，而且还是二进黄石。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时候还特别的懂金，因为为什么呢？价格是王道。
1: 是
0: 7月份暑期的旺季到了，而且今年又 恰逢世界杯，对吧？很多书商会说，哎呦，那个价格啊，真的是老高老高的。您看，不含黄石，50000起步哦。我们都不做其他的一些深度的对比，标价就是50000。
1: 是的。
0: 好，如果你说我再加上黄石的话，来，观众您自己看，价格一下子上去了。接近55000了，54800多，对吧？
1: 对，
0: 你说好，我英语特别好，我自由行，美国没问题的嘛，因为讲英语国家嘛。来，观众啊，光机票加酒店的费用已经是40000多。刚才呢，其实像顾金老师跟我们再搜了一下啊，然后就是来回美国的机票下来，还不是直飞。都要16000还是18000？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暑期的这个旺季的这个时间啊，16000多块钱，大家能够来看到，就是从我们上海到洛杉矶，然后从纽约回上海，7月7号我们这个团期，你自己来搜一下，光这个机票16500，记住这个价格。
0: 转机哦，观众朋友，还不是直飞，对吧？
1: 是的，
0: 你酒店的费用加起来，你不得3-4万块钱，是不是？还没有算你的吃饭，然后还有内陆段的飞，你也没有算，
1: 对，
0: 对吧？从美西飞到美东的都没有算。但是今天为什么东方购物订的特别的快啊？咱们自营旅游呢，带给大家出发日期7月7号，单人的价格49800块钱，但是双人订购立减4000的优惠力度，
1: 相当于双人订的话，每一位才47800块钱。
0: 对，
1: 暑期旺季又遇上了世界杯，
0: 而且关键是什么？美东美西整个玩转的同时，6大国家公园、二进黄石，还要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同时我们20人的精品小团，
1: 是
0: 这个几乎是私家团的配置了，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您看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咱们的景点深度游门票全含在里边。除了签证费不含嘛，因为大家都知道每签是需要自己去签嘛。
1: 对，但是你要知道，在暑期的时候，特别是在世界杯期间，机票和燃油费都在涨，但是这些我们都是在一价全包里面的。
0: 是的啊，今天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我们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叔叔阿姨太懂金了啊。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两人订购就是付200块钱的那个货号就可以。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预付款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首先从美国出发，探索世界上最受喜爱的自然荒野之一——黄石国家公园。地热活动在这里随处可见。沸腾的泥浆，蒸腾的温泉，和喷涌的间歇泉，一条壮丽的河流峡谷贯穿黄石公园的心脏，伴随着层层叠叠的瀑布，森林和起伏的草原上，野生动物遍布其间，有熊、麋鹿，以及美国最后的野牛群。在公园的300个间歇泉中，最著名的要数老钟石间歇泉了。它每隔约90分钟就会规律地喷发一次，在短短3-4分钟内，喷出多达30000升的沸水。全世界1/2以上的地热景观都集中在这个公园中，总数超过10000个。在所有的地热景观中，色彩斑斓的温�泉最为美丽。宽达91米的大棱镜温泉，以其荧光蓝和荧光绿的颜色，令人叹为观止。黄石的草原和森林，也是其他众多野生动物的庇护所。灰熊在森林中巡游，驼鹿和成群的麋鹿则在草地上悠闲地觅食。再往下游，湍急的河水造就了公园最珍贵的景观之一——黄石大峡谷。峡谷蜿蜒延伸约32公里，两侧金黄色的峭壁高达270米，景色壮丽。特别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下瀑布，下瀑布从几乎是尼亚加拉大瀑布2倍的高度坠落下来，闪闪发光的水流倾泻进下面雾气弥漫的山谷中。1872年，黄石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是一个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景观。在这里，那些令人叹为观止、塑造了地球景象的自然过程，继续展现着他们的力量。You're
3: pretending you're not glancing my way。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热情订购啊！咱们今天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关键是什么呢？美国啊，真的相对国土面积也比较的大，很多的叔叔阿姨原来是什么呢？说，哎呦，要分两次的。美东看什么呢？一些大城市，像纽约呀、华盛顿呀，对吧？费城呀，你可能当年要去一次，但是美西你可能也要去一次，因为美西有太多的自然资源有，对吧？
1: 对，
0: 比如说很多的地质公园也好，国家公园也罢，还有包括像要去黄石也好，你可能说，哎呦，我要分好几次去，但是今天我们是什么呢？圆你一个美国梦，东西海岸咱们全部都去的同时，六大国家公园，而且重磅的城市咱们景点全部都是涵盖在里边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二进黄石。你听下来几乎啊，我这辈子去美国的话，如果让我自己选，我肯定要选这个行程线了。
1: 对对，
0: 不留遗憾了嘛。
1: 是的，景点是非常的丰富，无论是魔都时尚的都市，还是国家的自然的这样的公园都包括的同时，还有13顿的早餐和27顿的正餐，并且里面还会有我们的4顿特色餐。就是这个餐食里面，到美国吃每一顿饭都是很贵很贵的，
0: 是，
1: 但今天我们都是在一价全包里面。
0: 对，而且关键我们现在叔叔阿姨都知道的，要去就要季节最好的时候去嘛。你不要说天冷的什么12月、1月份的团，但是今天相比价格，真的啊，东方购物自营，我们能够把品质做好的同时，能够把价格压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去美国，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要去那么多的国家公园？因为为什么呢？它的地质地貌非常的丰富。你比如说像布莱斯的这个大峡谷，
1: 是的，
0: 您来看一看，
1: 对，
0: 非常的壮丽雄伟，对吧？
1: 对，
0: 整个呢，岩石的颜色是特别的这种天然的
1: 红色，
0: 对对，
1: 是的，它就是石林石柱，特别的密集，非常好看。
0: 好，马蹄湾天然形成的270度的这样的一个弯度，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是的，
0: 包括还有摄影爱好者的天堂羚羊峡谷。你看那个电脑开机的屏幕，很多的屏保是不是就用到它？
1: 对对，是的，是的。另外，科罗拉多的大峡谷也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必须要去看的。它最下面深色的部分有21年的地质变化，所以美国人非常自豪的说，我肉眼可见的地质的这个变化，就是要在科罗拉多大峡谷能够看得到。
0: 是大提顿国家公园，他们现在国家公园每进一个公园的话，他们都要收门票，很贵的，
1: 对
0: 对吧？
1: 1月份开始，国家公园热门的景点全部都是涨价的。我们今天一价全包，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的。
0: 你看很多的地理杂志当中选用到的就是这个封面，对吧？大提顿的这个啊，雪山的这个景，包括还有是什么黄石啊，更不用说了。刚才这个顾京老师说，黄石的这个大概的有像一个
1: 9000平方公里那么大，
0: 对，
1: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瀑布来讲，黄石峡谷、黄石瀑布，我们都会带大家看到，上瀑布、下瀑布都有。西拇指盆地来讲，它的这个整个来说，它是一个热的一个喷泉。老钟石喷泉是每56分钟特别守时喷一次，
0: 间歇性的喷泉，
1: 对对对，是的，
0: 大棱镜
1: 就是像万花筒一样，七彩的颜色
0: 是。还有黄石峡谷，对吧？你看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的地质地貌都是不一样的，你去感受一下，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要二进黄石。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黄石公园为什么在美国之行当中一带就是带那么贵？但是很多叔叔阿姨也知道，黄石在很多旅行社玩是怎么玩的，就是我开车拉你过去，然后呢就下午的半天游，有时候天气还要是比如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就比如说玩个半天，就几个小时就走了，而且住的又特别远，他不会在黄石附近住，因为黄石的旅游资源太贵了。我们这次是什么呢？在黄石的西门酒店，我们要住一晚，就是你第一天玩好，我们就在西门这儿，我们住一晚，舒舒服服睡一觉，第二天再去玩，就是让你深度游，一次去不是说蜻蜓点水打个卡就行。
1: 对，
0: 我们让顾京老师给大家讲一讲啊。
1: 首先呢，我们说二进黄石，为什么在黄石的分布区当中，它的整个的就是像西北面来讲的话，你会看到全部都是间歇泉、热泉，然后它的地热资源会非常的丰富，所以你要主要去浏览一下。然后在它的这个东南面积来讲的话，它是湖泊，然后还有各种的鱼类，你也能够看得到。而在它的中间的部分来讲，峡谷和瀑布的资源也特别的好。东北方向来讲的话，野生动物密集，所以你说你只是匆匆一进的话，是很难看得全的。
0: 对，
1: 是二进，
0: 这是自然的景观。咱们有6大国家公园，二进黄石。那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哟，那我城市呢，对吧？我去美国，你看现代的繁华都市，我总要去看一看吧。来，观众您看看，圣地亚哥军港之城、洛杉矶天使之城、不夜之城拉斯维加斯，
1: 是的，
0: 都是它重磅的城市。
1: 对，
0: 包括你看到盐湖城这边，对吧？我们呢，这个内陆段都不是拉车的，咱们都是飞过去的。
1: 对，
0: 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首先您看看，还有一些重磅的美东的城市，华盛顿新闻频道里头看了多少次的
1: 政治中心啊，
0: 对吧？费城它原来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现在纽约，对不对？金融之都，我们说上海也是金融之都，纽约到底繁华不繁华？跟上海比一比，咱们媲美一下，对吧？
1: 是的，
0: 世界杯的决赛当天我们在哪里？
1: 就在纽约。哇，所以你想，真的是黄金期当中的黄金季。嗯，你难得能够遇得到在美国，然后你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那种氛围的，哎，太热情活力了。
0: 哎，我还看了一下，你看像尼亚加拉大瀑布、爱达荷瀑布，对吧？
1: 是的，
0: 好几个瀑布咱们都要去看。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行程特别的丰富，同时关键我们这次吃和住也是一个亮点，因为美国吃和住太贵了。对吧，来观众啊，常规的团餐您看看就是吃中餐嘛，你说最后说美国吃些啥特产不知道，没吃过。然后住宿呢给你安排差一点，汽车旅馆这种隔音效果都很差的，我跟大家说，我原来住过的就真的很差。
1: 是，
0: 但是您看到我们是什么，中式自助餐有 in out， 对吧，然后人家当地的这个汉堡，包括你看我们像我们住的什么 holiday inn 啊等等，这些是不是，还有你看像我们还有自营升级的是什么啊，这些都是打底，来再给大家升级，您看看啊，
1: 特色餐了，
0: 特色餐，黄石野味餐，我一定要说啊，这个就像开盲盒一样，当天人家打到什么样的野味，你吃什么样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
1: 没错，
0: 哎，是，还有
1: 洛杉矶的海鲜自助餐，这也是吃价格的呀，
0: 对，是
1: 常规的团餐当中，怎么可能包括海鲜自助呢？我们在洛杉矶，阳光之城、魅力之都，我们让你吃到海鲜自助餐，纽约的这个美式牛排餐，哎，还有 shake的汉堡，
0: 你看住宿，我们再给大家升级，对吧？
1: 对，
0: 咱住的挺好。同时，你看拉斯大道上那一晚啊，大道 Paris 酒店，人家把这个当做地标景点来拍照，你是住在里边的，
1: 对，
0: 对吧？然后呢，黄石一晚的西门酒店，这一晚下来两三千块钱，而且不是你想住就住的，
1: 它的整个
0: 资源太稀缺了。
1: 是的，
0: 包括在华盛顿呢，咱们升级一晚到这个皇冠假日酒店，对吧？您看这些都是吃价格的，基本上我们就说了，你差不多一个人五六万块钱。随便打底，因为出发的日期决定了7月7号，
1: 对吧？但是我们不可思议的是什么？五万以内的价格，49,800是连吃带住，
0: 对，
1: 带那么多的景点，全部一价全包。
0: 咱们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咱们节目里头说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绝对没有任何的这个挖坑的项目等着你。包括我们是什么20人的精品小团，都不是25人，不是30个人，对吧？包括我们说了啊，今年有比如说中考完、高考完的学子，
1: 对，
0: 哎，考试成绩不错，爸妈也想说带他一起去的话，见识见识一下，
1: 是的，
0: 对不对？课本里学了那么多，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
1: 对，
0: 去美国去看一看，好不好？
1: 是的，
0: 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双人订购就订预付款200块钱的货号就可以，没有签约，随时可退，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期待已久的美国东西海岸加国家公园之旅终于来了，市场稀缺资源，黄石公园、大提顿公园千呼万唤始出来。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羚羊峡谷国家公园、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重磅升级，帝国大厦登顶，站上整个纽约的天际线，俯瞰曼哈顿全景，重磅升级，圣地亚哥中途岛号退役航空母舰登舰参观，重磅升级黄石公园西门酒店加黄石正宗野味餐，市场稀缺资源，超优惠价格，限定席位。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请订购啊！咱们因为是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现在名额基本上已经过半。因为什么呢？7月7号出发，最美的黄金季节啊，我可以称它为钻石季。因为什么？大家都知道，7、8月份去哪儿都贵，尤其是像美国这种地方，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关键是什么？我们是美国东西海岸一次玩遍的同时，6大国家公园。你可能之前听说过1、2个、2、3个你想去的，但是我们这次都涵盖了。同时还有2进黄石国家公园。如果你没有去过黄石，很多专家会说这是一辈子的一个遗憾。
1: 是。
0: 我为了黄石，我可能再飞一次美国。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啊，听着刚才那种，比如说很美式的这个音乐，包括咱们从小看的一些美国的电影大片，你到现在你可能说，哎呦，但凡上一个什么美国大片，你还是希望去看一看。
1: 对，
0: 包括我们在电视里边、新闻里边、书本里边，我们学了说这400多年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快，它有那么好的一些，比如说自然资源也好、自然风光也好，包括它自己独特的美国文化也好，我们要去感受一下。
1: 我觉得真的这一次的美国行程来讲，它的行程实在是太丰富了，极致的奢华，我们体验到了自然的美景和风光。而且又是自然遗产的黄石公园，大家也看了，还有尼亚加拉的大瀑布，还有各大国家公园，你都能够欣赏得到。而且美食也是一价全包，没有一顿饭是要让你自己要去自费去吃的。
0: 对，
1: 13顿的早餐，27顿的正餐，
0: 对，
1: 而且都是品质酒店。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但凡你参加过东方购物的旅行团之后，你就不大愿意出去再参团了，因为什么呢？省心省力，价格又好，
1: 是吧？
0: 品质又高。因为呢，很多生源会说，哎呦，出去有一些呢看着低价吸引你，但是7、8让你掏下来的自费项目太多了，然后体验感一下子就给你瞬间就败好感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你看我们是深度体验啊，圣地亚哥我们是这个中途岛的这样的一个航空母舰的博物馆，我们是要登上去的，
0: 对，
1: 是入内要去参观的，不是在旁观。刚才那个拉斯维加斯斯菲尔的那个大的球你也能够看得到，我们并且就住在拉斯大道上，真的就是深度体验。
0: 好，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常规的玩法和东方购物的玩法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1: 对，
0: 首先我们说了啊，常规你看，比如说像洛杉矶星光大道、柯达剧院，对吧？
1: 是的。
0: 圣地亚哥远眺这个中途岛号嘛，然后胜利之吻、世纪之吻，你是不是要看一看？
1: 对，
0: 拉斯大道就夜游一下，晚上带你看一看。要么能
1: 住，我们是要住啊，
0: 对吧？
1: 对，
0: 不光是住，我们住的还要升级，还是那个 Paris 酒店，
1: 是的，
0: 对吧？你看，比如说像纽约时代广场、证交所、华尔街铜牛，耳熟能详，我都不需要说了，
1: 是的，
0: 对吧？华盛顿，你看，像白宫纪念碑、独立宫、像费城自由钟，这些都是基础的玩法，
1: 对对，
0: 我们都涵盖。你说好，
1: 是的，
0: 高端玩法，来，我给大家加一些啊。你看，比如说像布法罗，对吧？尼亚加拉大瀑布，
1: 是的，
0: 巴伯亚公园，对吧？你看这个圣地亚哥的军港、拉霍亚海滩，再加一个大峡谷国家公园，加1到2个国家公园，
1: 对，
0: 他就觉得已经是深度了，
1: 已经是高端了啊，
0: 对吧？
1: 我们已经是也包括高端的项目，也包括
0: 在这些基础之上再升级。
1: 是的，黄石国家公园不仅带你去，而且是2进黄石，并且还住一个晚上在黄石的西门，
0: 对，
1: 非常好的环境和酒店，你入住一个晚上，
0: 对，
1: 哇，这种深度的体验和你走马观花的去看、去玩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品质。
0: 好，
1: 布莱斯峡谷也带大家看了天然的自然剧场、大提顿的国家公园、千年不化的冰河雪山也看到了，
0: 是
1: 帝国大厦登顶。
0: 帝国大厦登顶，这个咱们在片头，就是比如说很多电影当中，金刚、对吧？你都看过吧？帝国大厦，哎呦，你说可能其他团是远眺，我们要登上去看，这个门票很难约。
1: 是的，
0: 包括还有中途岛号的这个航母，对吧？
1: 没错，
0: 基本上我原来说过的每线当中呢都是远眺。我们这次也是要登上去，
1: 对，天使铁路洛杉矶的、就是全世界最小的一段这个铁路，带大家也去体验啊，
0: 是
1: 马蹄湾，然后也能够看得到羚羊峡谷摄影家的乐园、太好看了，
0: 是
1: 光与影啊，然后杰克逊的鹿角公园也带大家去打卡，这些可能常规团、高端团都没有，但是东方购物自营给大家升级到。
0: 说到的这些全部包含的同时，我们再次和观众来说一下，为什么美东美西一次都要去看，对吧？
1: 对，
0: 咱们既要看自然的奇景，又要看探索名城，因为呢，城市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
1: 对，
0: 这次您看到了天使之城洛杉矶，我们会去，对吧？
1: 是的。
0: 军港之城圣地亚哥，你看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都是叫得出来的名字。
1: 是的，没错。
0: 国立之城盐湖城，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帝国之都纽约，对吧？
1: 对。
0: 然后国家心脏华盛顿，您在央视的新闻里看了多少次说华盛顿白宫是什么样子？不想去看一看吗？友爱之城费城，包括还有美国的水城布法罗。
1: 对，
0: 您看 基本上囊括了八大名城。
1: 是的，时尚之都、政治中心全部都看了，经济中心、活力中心，另外自然奇观一个也不少，并且是深度游，黄石公园二进，并且住一个晚上，大提顿公园，然后大峡谷，这是教科书当中的科罗拉多的大峡谷自然奇迹啊。
0: 是
1: 摄影爱好者的这个羚羊峡谷、马蹄湾、布莱斯峡谷，还有这个插角羚，你能够看到在黄石公园里面啊。
0: 对，
1: 然后还有北美的灰熊，它里面的动植物奇观太多了，
0: 对吧？
1: 一定要二进黄石，不是每个团都能够带你入境，就是进去两次的。
0: 对，所以你看，顾军老师一下就给你总结到了，就是如果你不是二进的话，你不可能看到这么多，
1: 对，
0: 你可能只能看到星星点点，
1: 是的，
0: 对不对？包括我们说了，还有特别的体验，你看，
1: 对，
0: 自由女神像，我们要游船去看，
1: 没
0: 错，不是说哎呦到那个跟前了，你隔着这个岸，然后在那儿去看，对吧？
1: 也有60分钟啊，真的是深度体验的。
0: 是好，
1: 另外帝国大厦的灯顶360度让你来看曼哈顿。这个灯顶要不要钱？通常都是要自费的。我们今天是一价全包，中途岛号也是要让你入内来参观。还有雾中少女号，让你无限接近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马蹄瀑布的那一段，
0: 哎，
1: 真的就是身临其境了。
0: 是
1: 天使铁路世界最短的运营铁路，都带大家去打卡。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套餐内容你可以先把它拍下来。出发日期7月7号，然后呢，一个人的价格呢是49,800块钱，双人订购的话，咱们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反复强调了，没有购物，没有自费，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名额已经全线告急了。我下一趴回来再和观众朋友来比比价格，包括还有说一下我们的行程线路。
1: 是的，
0: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期待已久的美国东西海岸加国家公园之旅终于来了，市场稀缺资源，黄石公园、大提顿公园千呼万唤始出来。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羚羊峡谷国家公园、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重磅升级，帝国大厦登顶，站上整个纽约的天际线俯瞰曼哈顿全景，重磅升级圣地亚哥中途岛号退役航空母舰登舰参观，重磅升级黄石公园西门酒店加黄石正宗野味餐，市场稀缺资源，超优惠价格，限定席位。
1: 那当时我想问一下周阿姨啊，
2: 是的，
1: 农果子美国当时玩的全吗？
3: 我没完全，我是去了旧金山、洛杉矶，还有就是圣地亚哥。就还有的拉斯维加斯，
1: 啊，那就是只去了美西，然后美东那边没去。
4: 纽约去过吗？纽约没去过，华盛顿也没去过，
3: 没有。
4: 哎呀，太遗憾了！我觉得您去了美国，
1: 白宫看了，那也没看白宫。
3: 是的，没看呀。
4: 那您去了美国，等于就是纽约这些华盛顿首府，你都没有去到了。
3: 没去，没去。
1: 侬觉得遗憾吧？
3: 当然遗憾了，但是阿拉一辰光对不啦？就是要么就是美西，要么就是美东，就两只，就讲单线的搿个旅游。如果讲一辰光有的像现在搿种就是美西美东连起来的，搿当初阿拉肯定就报搿只团了。
4: 对、
3: 啊。因为侬一样飞过去了，对吧？一样就是要有的搿种时差了，
4: 对、啊。
3: 就是
4: 要一次性走完，
3: 一次性全部走完，搿多少好啦？
4: 对呀、啊。
1: 一次走完就不留遗憾了吧？
4: 是的。
3: 所以就老遗憾的，就去了就是美西，就是像侬刚刚讲的新闻里向那种白宫啊，啥个自由女神啊，侪没去。
4: 那么美宫侬还想去吧？
3: 我当然想去，
4: 还想去。
3: 有机会肯定要去。
4: 所以说，我们还是觉得就是说，想去的话就不留遗憾，还是要尽快的把它都走完。就是你去过一边没，另外一边没去的话，你还是想去，所以就一起。
1: 对
3: 啊，

0: 感谢观众热心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爆线了，但是我们的名额急剧下降，我就担心的今天是名额不够，因为为啥？我们说了，我们要保证品质，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对吧？
1: 是的。
0: 那不能给大家做个30-40人、40-50人，那个体验感太差了。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是啥？你玩的比别人多，
1: 对，
0: 你玩的比别人深度，对吧？你看像二进黄石，你看一下市面上但凡说到二进黄石大概什么样一个价位，我们又是直飞来回，对吧？
1: 是。
0: 不给您做转机，东航直飞来回，然后再加上你看六大国家公园，对吧？吃的住的全都给您升级，您花的比钱还比别人好。
1: 刚才在采访的时候呀，你会看到我们上海的客人，他们有很多可能是十几年前已经去过美国的，然后可能3-5年前也去过，你的左邻右舍，你的亲朋好友，但是真的很多人留下了遗憾。
0: 对，
1: 一个只去了美西，然后玩了玩；有的是只去了美东，留下了遗憾；有的去了黄石，然后只去了一次走马观花，还想再去。
0: 对，
1: 所以如果这一次你在东方购物订的话，美西、美东，然后二进黄石，一辈子只去一次美国的话，今天这个行程是不留遗憾的。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名额已经过半，只剩最后9个还是10个席位了，因为咱们切不出多余的机票来。大家现在也都知道，国际的这个航班燃油费涨得有多厉害，
1: 是，
0: 对吧？尤其又是在暑假7月份的时候，你自己去搜搜看，基本上在16000到18000，然后呢还没有算内陆段的飞机。
1: 是的，
0: 从美西飞到美东的话，下来差不多3000块钱左右，就是飞机票下来20000块钱打底，好吧？所以你想说，再加上我们的住宿的话，我待会儿给您比一个价格，您就有数了啊。
1: 是，
0: 我们这次呢是从洛杉矶进，然后纽约出，全程不走回头路，囊括了美西和美东非常重要的地方啊。
1: 对，
0: 首先第一站天使之城洛杉矶。
1: 是的，而且我们是直飞过去的啊，不是转机的，直飞到洛杉矶之后，好莱坞的星光大道、杜比剧院，然后中国戏院，你都能够看得到。所以这些地标性的建筑，包括比弗利的山庄，
0: 对，
1: 然后你都能够去游览，这是洛杉矶的，非常繁华，天使之城。接下来圣地亚哥，
0: 军港
1: 度假的地方，对，是的，在这儿呢，拉霍亚的海湾也是度假的，阳光、沙滩、海浪，还能够有小海豹能够看得到，非常好的体验感。还有就是中途岛号的这样的一个航空母舰的博物馆，带你登上去入内。
0: 对，登上中途岛号不是远眺，您自己要听清楚，登上和远眺是两个概念。名额只剩最后8个了，
1: 包括巴布亚的这个公园也是带你去的，常规团是没有的，这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到拉斯维加斯，途经到这个彩色的巨石阵，能够看得到5颜6色的彩色巨石，很漂亮，一定要打卡。那科罗拉多的拉斯维加斯，
0: 拉斯维加斯，
1: 拉斯维加斯一定是夜游，这就是一个23亿美金打造的，展开面积3个足球场那么大的 LED 屏，世界上没有比它更大的 LED 屏了。
0: 关键是啥？咱酒店住的好，我们不是拉斯大道随便逛一晚上就走了，我们住在 Paris 巴黎人酒店，就是那个像埃菲尔铁塔一样的，待会儿画面当中会出现，人家是在那儿拍照，就现在这个啊，就现在你看到这个铁塔这个啊，这个酒店我们是住在里边，而且是在它的正中心的一个位置。
1: 对，而且旁边就是百乐宫的这个非常著名的酒店，它的那个喷泉特别大，而且这一条拉斯大道上两边全部是各个国家的奢牌酒店。
0: 而且关键是啥？你晚上有多余的时间，你觉得精力好，你还可以去碰碰手气。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我觉得呢，可能哎，说我今年转转运还不错，对不对？
1: 这才是去美国嘛，一定要深度体验的啊。接下来科罗拉多的大峡谷，7大自然奇观之一，并且它能够见证到的是18到21年的地质变化，只要通过肉眼就能够亲眼所见，
0: 对，
1: 这是非常引以为豪的一个自然奇观，带大家去看。同时，我们还有3大景观是必不可少的：鲍威尔湖、马蹄湾、羊羚峡谷。
0: 羚羊峡谷，
1: 这3个地方就是无论是湖光山色，还是这个科罗拉多河的急转弯，再到我们羚羊峡谷的那个光影的这样的一个拍摄照片，都非常出片的。
0: 羚羊峡谷是很多众多的野外就摄影爱好者是一定要蹲点的一个地方，很多摄影爱好者一在那儿一蹲就一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屏保很多的电脑屏保出现的大片就在羚羊峡谷。
1: 好，接下来西安国家公园，包括这个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这两个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都是涨价的
0: 哦。
1: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里面真的很亲民啊。西安国家公园就是峡谷和悬崖的紧密结合，然后布莱斯国家公园它就是粉红色的石林和石柱来密集的地方，所以这两处国家公园我们都带大家去参观。
0: 哇，
1: 包括大盐湖也是美洲的死海，也会途经，再到爱达荷的瀑布，
0: 对，
1: 美国第2大人工瀑布。 部，你也是能够看到的。
0: 好，
1: 接下来
0: 重头戏来了。
1: 对，
0: 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当时去没有去黄石，因为贵呀，因为这个旅游资源稀缺呀。市面上怎么玩？我给大家说啊，基本上拉车拉过去，因为住的比较远，拉车拉好几个小时到那儿，下午了，然后光影不是特别好，然后给你就看个半天，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走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次我们为什么要二进黄石？我们就是让大家要深度旅游。
1: 是。
0: 黄石的面积是相当于上海一个半左右。
1: 对。
0: 我们这次是住在什么呢？黄石西门酒店。
1: 是
0: 在西门这边，住宿条件很好。
1: 非常好，因为黄石公园有五个门，而西门的住宿是环境当中最好的一个，但是它也太稀缺了，数量特别有限，
0: 价格又贵。
1: 到了黄金期的时候，你真的是订不上的，
0: 一房难求。
1: 提前半年到一年要去锁定，就是6到9月份黄石公园西门的那个酒店的位置。
0: 好，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黄石要玩两次？
1: 因为你看，像它的西南边的话，全部都是地热和间歇前然后密集的地方，我们带大家去看到了，这些都能看得到。
0: 对。
1: 然后在它东南的地方是湖泊，然后有很多的鱼类，你也能够欣赏到湖光山色。在它中间的地方呢是峡谷和瀑布，而黄石大峡谷包括它的上瀑布、下瀑布，你也能够看到，非常好看。在东北部又是一些野生的动物，所以它各个区域分布的景致是不一样的。
0: 那你让你半天玩，你到底选东西南北哪个方向呢？是不是只能玩一个部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说了，这就是为什么要二进黄石的一个理由，对吧？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我们回到地图再来看。
1: 是的，在接下来就是这个大提顿的国家公园，又是一个国家公园，自然风光非常漂亮的这个雪山冰川的湖，不会溶解的这样的一个冰河。
0: 对。
1: 另外，杰克逊它的这个鹿角小镇也会带大家去看。回到了盐湖城之后，我们有内陆的一段飞行，飞到水城布法罗，
0: 对，
1: 去看的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
0: 这边就开始到美东了。
1: 是的。
0: 刚才有一个阿姨说美西去过，美东但凡说这几个城市一个都没去过。
1: 是的，是的。
0: 你是不是留遗憾？

0: 拉大瀑布也是教科书级别的自然遗产之一啊，世界自然遗产。我们不仅是看，而且还是要坐游船，雾中少女号的游船，深入的去接近它的马蹄瀑布那儿。
1: 这个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它是季节限定，
0: 每年五月份才会开始，然后到十月份结束。我们是7月7号的这个团期，是正好能够享受到的这种深入的体验。在不加价的情况之下，你能够拥有了，
1: 船票又贵，对吧？
0: 对，
1: 我可以卖你自费项目，但是我今天是涵盖在里边的。
0: 对，
1: 好，接下来三大名城，我们又要说到美东的三大名城。
0: 是的，
1: 首先赫赫有名的，对吧？
0: 是的，华盛顿。白宫，然后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然后越战纪念碑、反思池，这些我们都会带大家去看。接下来就是到了费城，费城也是赫赫有名的名片，它的独立厅自由钟也带大家去打卡了。费城也是美国的一个世界遗产城市。好，接下来就是到了纽约。
1: 对，
0: 纽约可是玩的地方太多了，时代广场，
1: 是，
0: 对吧？然后
1: 华尔街铜牛，
0: 对，是的，这些都要去哈。证券交易所，然后包括自由女神像，不仅是远观，也是同样要坐游船来看。
1: 是，包括还有重磅的是什么？我们要登顶帝国大厦，
0: 对
1: 吧？
0: 对，是的。
1: 你看看，就像我说的，那么多的众多的美片当中，大片当中，
0: 西雅图不眠夜，
1: 对，是金刚，对吧？你都看到过，但是远眺，我们这次登上顶之后，一览整个城市的风貌。
0: 是，
1: 这张门票也很贵，差不多我记得没错的话，折合人民币下来将近500块钱，
0: 都是常规团不包括的，你都是要自费加价的。但今天东方购物自营一价全包里面带大家高端游、深度游，
1: 最后四个名额了。因为为什么呢？人家是直飞，我们说了，直飞的这个航班的机票，我们很难再切出机位来。
0: 对对，
1: 而且尤其是现在燃油费涨得这么贵，
0: 是的，
1: 对吧？来，我们看一下，对比一下价格啊。市面上，你比如说，同样是14天的跟团游，不含黄石的，5万起步，对吧？
0: 对，
1: 我都没有跟你说很多的深度游，就起步价人家就是5万块钱。好，含上黄石哦，它还不是二进黄石哦，观众朋友们，它只是带一个黄石国家公园，54000多。但凡二进的话，你再去对比价格又不一样。
0: 是的，
1: 好，你说我自己英语特别好，我就机票加酒店，我来搜搜看，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多少钱？哇，4万多了，
0: 是
1: 吧？好，
0: 对，
1: 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顾京老师也搜了一下机票的价格。然后我更正一下，我一拍以为它是转机，直飞往返就是跟我们的这个行程是一样，16000多，它还没有包中间的内部段飞。
0: 是的，从盐湖城到布法罗那段还没有加上去那段的飞行，就光是从上海到洛杉矶，从纽约到上海，7月7号这个团期就要16000了。
1: 对，
0: 加上内陆那段肯定要20000块钱，
1: 对吧？你从美西飞到美东的话，3000块钱加上去20000，光是机票价格20000，你其他都还没算，酒店你自己再算一下，3万多4万了。然后再加上你的用车，对吧？你门票景点，你要知道的，美国的门票景点很贵，现在国家公园每一个它都在涨价，包括还有你的吃呢，
0: 还有吃，真的，
1: 对不对？
0: 13顿早餐、27顿正餐、4顿特色餐，我们是全部包括的。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今天双人订购立减4000块钱的优惠，同时咱们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消费陷阱，我们现场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而且关键是20人内的精品小团。
0: 对，
1: 你想想看，20人和你40人的团出去是一个概念吗？对不对？
0: 完全不是，它就是高品质游，并且现在订2个人的特别的多，因为2个人平均下来每一个人是47800一个人，黄金团期，20人的精品小团深度游。
1: 是的啊，咱们的席位即将要满员了，所以说你只要你感兴趣，你说哎呦我先订个名额，对吧？因为孩子到了7月份也放暑假了，他希望也去看一看的话，我们把名额占下来，一个人的预付款就100块钱，家里面几口人去，我们就订几个名额。合同签订之前的话，有任何疑问，我们的预付款随时可退啊。但是千万不要说我外头比过一轮了，哎呦，东方购物的便宜，最后再来，对不起啊，多余的机位切不出来了。
0: 是的，
1: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期待已久的美国东西海岸加国家公园之旅终于来了，市场稀缺资源，黄石公园、大提顿公园千呼万唤始出来。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国家公园、羚羊峡谷国家公园、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重磅升级，帝国大厦登顶，站上整个纽约的天际线俯瞰曼哈顿全景，重磅升级，圣地亚哥中途岛号退役航空母舰登舰参观，重磅升级黄石公园西门酒店加黄石正宗野味餐，市场稀缺资源，超优惠价格，限定席位。
1: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即将要满员了，名额应该只剩最后的两三组了，因为今天是20人内的精品小团哈。
2: 是的，因为你想二进黄石，我们首先要锁定的是黄石西门那一晚的入住的，这个真的是太稀缺了，所以多一个都加不出来的。
1: 是，包括还有
2: 大道上那个 Paris 酒店也是加不出来的，让你住一个晚上哦。
1: 包括还有我们说了，关键就是机票，因为呢，你想来回直飞往返，咱们不是中转。现在呢，您想想看，国际航班的这个燃油费涨得多厉害，
2: 对。
1: 机票贵不贵，对吧？
2: 是的，
1: 主要是机票位置咱们也缺不出多余的
2: 来了。对，其实一年四季当中，6月到9月就是美国旅游的黄金季。而在于黄石国家公园来讲，它最好的景色也就是在6到9月份。所以真的就是黄金季当中的黄金期。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我们的名额已经全线告急，只要你今天感兴趣，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名额抢定下来再去做对比啊，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00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也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鸣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鸣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

0: 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1: 是的，
0: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营养。
1: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搜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0: 哎，这个
1: 看到吗？
0: 好像差别很大。
1: 差别很大，
0: 这个很整齐而且
1: 很
0: 致
1: 密。
0: 对，
1: 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0: 对，
1: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0: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1: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0: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1: 是的，
0: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1: 你要知道，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0: 对对对对，蚕蛹。
1: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0: 几米远。
1: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0: 哎，真的是。
1: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0: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丁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1: 对，
0: 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然后我们呢，这是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这400-500块呢。
0: 对，400-500块钱。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1: 对，
0: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六瓶装，我三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六瓶装啊。六瓶装360粒，开放一瓶， 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块。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1: 对，
0: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六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程，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程，800-708-800-0215-1211-9900。
2: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啊，
3: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
2: 哈，那叫掩耳盗铃啊，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就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0: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1: 是的，
0: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儿，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在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1: 对，
0: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1: 是的，
0: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1: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0: 对，
1: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0: 对，
1: 我才能进去。
0: 是的，
1: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 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
0: 嗯，
1: 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0: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
1: 嗯，
0: 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1: 是的，
0: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1: 是的，
0: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1: 是的，
0: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1: 对，它其实就是这种职业损伤，
0: 对，
1: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
0: 嗯，
1: 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0: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1: 对，
0: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1: 是，
0: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1: 是，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1: 是的，
0: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1: 是，
0: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1: 对，
0: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我们现在那个老龄时代之后，要为我们老人家考量的好的营养物质。
0: 对，这款产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在问问题，说是哪儿产的，德国原装进口的。我们现在的试用名额大概还剩下一个一半左右，一半的试用名额已经没有了。
1: 对，
0: 你在，因为我们这里当中有60粒嘛，你每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每天吃1到2粒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1: 对
0: 它的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
1: 是
0: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1: 是的，
0: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1: 是的，
0: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1: 怎么都不肯开放，
0: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1: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0: 很好的东西，
1: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0: 都好东西，
1: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
0: 啊，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0: 包括蛹虫草，对，
1: 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0: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1: 对，
0: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021511999000。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

0: 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沟通不
0: 听力上面，对，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1: 是的，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0: 对对，
1: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0: 对，
1: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0: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1: 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0: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0: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1: 对，
0: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1: 对，
0: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10组左右，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定的时候就果断的来定大构成，不要定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蚕蛹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自个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在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
1: 就
0: 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来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对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 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60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一个月、两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两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在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啊，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60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60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2-3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80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90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六十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嗯，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嗯，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单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那句话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 那2024年、2025年之后。

0: 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大家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1: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08800002151199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影视宣红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刚才的那一档的内衣节目呢，再问一问看有没有您的尺码。这档直播依然给大家带来好的产品，因为为什么呢？女性啊，尤其是咱们的中国妈妈，经常要入厨房的一款好的锅具，其实对于女性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好帮手。但家里边呢，有一些不粘的炒锅，可能用半年、用一年呢，淘汰率比较的高，而且呢，粘的材质呢，或者是说呢，可能粘的程度也比较的高。所以今天呢，带给大家神田的这口锅具，而且还有灵福微压炒锅带给您惊喜的价格，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马伊，你好，
1: 任燕好，大家好。那确实有很多说家里面做菜做饭的时候，会觉得可能确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锅具，但是有没有发现，但凡比较难做的菜、容易粘的菜，或者以前用油量特别大的菜，可能现在大家习惯拿什么，就是拿不粘锅，因为不粘锅它真的就很方便呀，能够做到少油、少油烟，然后呢可能不挑食材、不挑厨具。那还有一点，可能妈妈会问了哦，那不粘锅安全性能现在越来越多人注意了，以前可能是化学涂层，什么特氟龙的，可能说大家会觉得考虑到健康呢，我就不太用了。但是神田我们60周年了，今天带给大家是能够做安全的一个不粘锅，灵福可有各种证明检测给大家证明，所以先锁定频道了。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这款锅具呢口径特别的大，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啊说到的炒锅基本上都是30公分的，
1: 对吧？
0: 但是今天呢，首先您看到我们的炒锅的口径是32公分，
1: 是的，所以我就拿在手上给大家可以看得仔细一点。32公分的话，大家会发现真的是可大可小。有些绿叶菜呀，大家会说，哎呦，一开始比较烹的时候用这个口径是特别适合的。然后说翻炒的时候炖一些汤的时候也特别好。然后最关键，很多人说不粘锅嘛，大家有没有发现，确实光亮程度特别好。我们里面不粘效果是完全非常棒的。但是很多说一开始你也提到了这个安全，里面用的是不是特氟龙？是不是什么氟？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里面不用特氟龙，没有氟，不含 PFAS，我们用的是什么？是高岭土的陶瓷釉。因为您想，很多陶瓷碗呀、陶瓷餐具呀，大家中国人很多说特别习惯的这个材质，是不是安全健康？
0: 是啊，所以呢，观众朋友们，我可以给大家再来放大一下，您可以来看一下啊。里

0: 编的真的啊，很多的顾客都在说说，哎呦，看起来亮晶晶的、闪闪的这种啊，是不是有福的材质在里头？我告诉大家，灵福，
1: 灵福。
0: 而且呢，我们今天是选用什么样的材质？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再来仔细来看一看检测的报告。
2: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因为今天就是承诺给大家用的是什么？就是大家概念当中也确确实实有报告能够证明给您看的，就是高岭土的陶瓷釉、然后能够承诺给您是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不含重金属，所以它是安全健康的，不粘效果又很好，能够做到久烧不发黄、不易变色、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是可能说比较就是理论的东西，有没有真材实料能够证明我们安全性呢？来看报告，这个就是东方购物平台给我们的要求，一定要出具报告。报告呢有很多项，您慢慢来看啊。
0: 好，
2: 一个是总氟含量，总氟含量呢来检测结果是 ND， 那 ND 代表啥？未检测到、它就没有检测到总氟含量，包括有很多比较细致的就分项目啊，来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的物质 PFS、来
0: 对
2: 各种各样名字是不是很拗口，结果都是 ND
0: 是
2: 这边是17页啊，17项，然后第二页还有一共43项，全部都是 ND 您刚才也看了，就是未检测到，对不对、所以就是放心的呀，材质就是选的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重金属啊，因为重金属可能说高温情况下大家会比较担心，那我们也做了检测的啊。
0: 好，
2: 砷、铅、铬检测结果是 ND 也是未检测到，您就放心了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因为呢锅具是跟我们的食材每天要做接触的，
2: 是的，
0: 我们一定选用到好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这口锅具它还带有微压的效果。
2: 对，
0: 这个其实尤其是对于我们喜欢吃一些浓油赤酱啊，或者说喜欢吃一些肉类啊，经常要用到这口锅进行炖煮的话，
2: 是
0: 特别的好哈。
2: 对的，锅盖呢也在我手上，首先它是可立式的，对吧，大家拿起来很方便。然后微压怎么来看啊，就是您看到吗，我们这一圈外面这一圈全部都是特别厚实和密实的这个硅胶圈、它就能够形成很好的密封性能、就是大家很多说以前买那个什么保鲜盒是不是有那个硅胶圈、
0: 是，
2: 然后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今天拿这个锅空锅来演示一下。
0: 好，
2: 就比如说你看这个锅盖给它盖上去，稍微压一下，我可以把整个锅拎起来、看到吗？
0: 真的，
2: 对不对？
0: 对，
2: 是不是？所以这个吸力还是非常棒的。然后如果您在下面烹饪有火有温度的情况下，这个微压效果更加好了。
0: 是，
2: 到时候你可能说哎呦直接打开还有点打不开，那怎么来打开、就上面有个泄压阀在这儿、这个泄压阀看到吗？
0: 对，
2: 稍微摁一下它就可以打开了。所以这个微压呢就是能够帮助大家，比如说您炖一些菜的时候呢少点时间，原来炖40分钟，今天可能说25分钟就可以了。
0: 对，
2: 或者说同样的时间可以炖得更加酥烂一些，
0: 省时不省力，而且关键那个手柄好像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
2: 脱卸、
0: 对吧？我觉得这口锅具啊，它真的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锅具了。
2: 对，这个手柄如果到时候拆卸，你就旋一下，然后把它卸下来，到时候装在这边或装在这边都可以，您就变成一个双耳汤锅了。
0: 是，
2: 这些设计都非常好，包括底部当中也能够做到不挑灶具，明火、米其炉、电磁都是可以来用，然后里外都不粘。
0: 是的啊，所以呢，很多顾客现在都说，哎呦，锅子看起来确实蛮好的，但是今天的价格贵不贵，对吧？因为要人等了，很多的顾客说了，哎呦，我现在啊去逛一逛超市也好，随便手机网站看一看，一些呢可能材质不是那么好的不粘锅呢，可能都得300-500块钱。咱们神田锅具到底今天带给大家什么样的组合构成呢？这口锅我想问一下啊，马姨，多少钱在如果门店当中？
2: 在门店里面是999块钱。
0: 999。
2: 对，神田呢又是60周年，所以其实在上海有非常多的门店，比如说高岛屋呀、九光呀，包括800磅、东方商厦一线的一些。商超里面大家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999一口锅。
0: 但是啊，咱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恰逢到神田60年的周年的生日庆了，对吧？所以给到观众朋友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口锅到底需要多少钱啊？
2: 好，
0: 3、2、1，我们来看一下。499，
2: 对吧？安全级别这么高，
0: 对，
2: 又是门店同款，大家实打实在门店能够看得到的品质，499。
0: 今天还没有结束，我们说了，东方购物的顾客一定是不光能拿到5折左右的价格，
2: 对，
0: 还要有赠品，
2: 是的，
0: 对不对？
2: 赠品呢也非常丰富，也是不冲突，特别实用的。就比如说这个蒸格，因为后面很多说蒸点什么粽子呀，或者很多妈妈说蒸点什么五谷杂粮呀，它的口径呢也比较大，32公分的，所以这样正好可以搭配起来用。这个门店里面买应该也是差不多200来块钱，我们送给大家
0: 199。
2: 哎，对，其实只是其中一件，还有边上这一套的餐具。
0: 对，
2: 这一套餐具呢，其实真的是日系满满的风格。有很多妈妈特别喜欢到很多日式的那个高端的杂货店去买这样的一个餐具。
0: 对，
2: 我们是。

0: 6件套送给您，然后还是单独的一个礼盒包装。嗯，如果这个餐具买一买，差不多200-300、300-400要的啊，
1: 299块钱，
0: 对吧？
1: 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整个组合构成，如果要去专柜买的话，接近1500块钱了。
0: 哎，对，
1: 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说了，家里边每天都要做饭的，对吧？您这个锅具如果说已经粘得一塌糊涂了，或者用的时间很长了，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神田的这口锅具，而且关键口径大、材质好的同时，又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嗯，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800，手机电话1511999000。

0: 身边的呢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1: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1: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在这个60年以来，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1: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1: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
2: 好，观众朋友，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咨询了啊！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很多顾客说，那你们今天不粘的材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是高岭土陶釉材质啊，这种陶瓷釉的材质，其实就像咱们平时用到的那种陶瓷碗，
0: 对，陶瓷碗、陶瓷盘子、餐具，对吧？您家应该说家家户户都在用。
2: 对。
0: 然后您想，我们中国人对很多陶瓷的烧制工艺，那这个是真的非常得天独厚的，
2: 是
0: 能够带给大家就是高温烧制之后呢做的安全，比如说承诺给您不含氟，
2: 对。
0: 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不含重金属，高温也不会吸出有害物质。
2: 是的，而且关键的，我们就说啊，家家户户现在都用的是什么不粘锅，每天都是要做饭的。但有一些呢，您会觉得说，哎呦，这不粘锅怎么用上3个月，用上半年，频率稍微高一些，煮的这个温度高一些，您就开始有一些东西开始脱落，一些涂层吃到自己肚子里头也不好，对吧？
0: 对。
2: 所以呢，我们就说，神田的这款锅具，其实在东方购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畅销哈。
0: 是的，因为确实能够保证给大家安全的级别情况。况下还做到不粘，
2: 对，
0: 所以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不粘锅嘛，就是又爱又恨，爱的就是它确实方便，
2: 对，
0: 有很多比如说煎鱼呀、煎豆腐呀，或者家里面说煎个大排呀，就是可以少用油嘛，
2: 对。
0: 那恨的是什么？就像刚才人家说的，可能会担心安全级别喽，可能说更新频率比较高喽。那神田确实是因为我们是60周年了，并且跟东方过是达成战略合作伙伴的，所以给大家一定是好商品，
2: 对，
0: 这个好体现在材质好，第二点体现在我们口径啊，包括容量。还有很多说比如说细节设计啊、微压都带给大家了。
2: 是的啊，每天都要做饭，妈妈们其实在厨房里头真的很辛苦，谁做饭谁知道，一
0: 口
2: 好的锅具能够帮大家省时省心又省力。但今天的选择神田锅具它有60年了，所以特别60周岁生日庆的时候，把这口锅具带到了东方购物的节目现场，而且关键今天价格便宜啊，499块钱，专柜当中这一口锅具就是接近1000块钱了，
0: 就是999。
2: 对，
0: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专柜的东西呢，确实已经是得到专柜和商场的验证，它肯定是好的。
2: 对，
0: 那相对来说就价格当中确实没有像网络当中那么优惠。现在确实我们也承认，比如说200-300块钱大家也能够买到东西，买到不粘锅，可是那个不粘锅有没有报告告诉您是磷氟，有没有报告告诉您说它这个安全级别到底怎么样，您可能会打个问号。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告诉大家，为什么专柜里面卖999，就是因为它确实用的东西好，确实能够拿得出报告来证明安全性
2: 能。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备货不多，电话线已经开始全线繁忙，建议您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9000。

0: 记了。
1: 对对对。
0: 然后视频刷着刷着，哎呀，好像家里面这个灶火当中忘记了，或者拿个快递。那您看啊，我们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把水倒进去，它整个就像一个大锅把它掀出来。
1: 对。
0: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您看，同样这个锅，我们继续来做不粘的挑战。
1: 对。
0: 然后你看到我们这个整个锅里面没有放任何的油，蛋液里面调制一点点，但是就吹口气，
1: 吹口气就可以了，就像在里面游泳一样，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您自己想想看，您平时家里面摊个鸡蛋饼的时候，哇，那真的是一塌糊涂哎。
0: 对呀，但是今天我们前面是做了烧焦烧糊的极端实验，还能够做到这么好的不粘。
1: 对。
0: 所以这个不粘性能，现在对很多不粘锅来说，真的都是小意思，
1: 是，
0: 一定是能够带给大家非常好的效果的。
1: 哎。
0: 区别就在于我们高温情况下，前面极冷极的情况下，依然保证这么好的不粘，
1: 对，
0: 这个就是厉害了，因为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高岭土陶瓷釉，烧制工艺非常高，能够带给大家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 安全级别很高的。
1: 是的啊，所以呢，高温不会吸出有害物质，这个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来说，咱们都是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
0: 对呀。
1: 做饭起来呢，您看像这口好的锅具，可以真的帮助您很多。
0: 是。
1: 同时呢，我们说到这口锅具啊，它还有特别好的，它是我们今天在整个的配套组合里头还有一个蒸笼，
0: 对
1: 吧？
0: 哎，有个大蒸格，然后就能够平房变复式，对吧？你家里面，比如说，你看有点微压，前面其实要摁一下它才打开。
1: 对，
0: 这个微压就是能够帮助大家炖得更加酥烂，或者有很多说，我现在可能很多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说牙口不太好了，
1: 对对对，
0: 那您就可以炖得酥烂一点，您吃起来比较方便。
1: 是，
0: 或者同样的这个菜呢，您会觉得，哎，我时间短了，节约煤气费了，也是个好处嘛。
1: 哎，是的啊，因为像我家里边呢，有时候很少用高压锅再去炖一些什么鸡块啊、红烧肉之类的，
0: 没必要，
1: 没必要。哎，家里面锅能腾得开的时候，就喜欢用炒锅去炖一炖，去煮一煮。所以呢，您看咱们今天还带有微压效果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的好哈。
0: 是的，因为微压情况下确实能够让大家把密封性能做得更好，然后您的食材味道呀，很多水分都锁得更加牢。
1: 对。
0: 所以这个情况下，一般有很多品牌就不考虑那么多，因为你想啊，其实多一个硅胶圈也是多个成本。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带回去，相当于微压锅带回家。
1: 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通过我们的整个的镜头，您可以更加仔细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里边的一个材质啊。很多的顾客说，哎呦，这是啥呀？这是和我平时用到的那种含氟的那种锅具是一样吗？当然不一样。您看到我们今天说到了零氟微压炒锅，而且里边选用什么样的材质呢？
0: 高岭土陶瓷釉，因为陶瓷釉，其实我们中国人做陶瓷釉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好，
1: 对，
0: 烧制工艺足够好，温度足够高，就能够带给大家特别平滑的不粘效果。
1: 是。
0: 然后烧制温度高了之后呢，能够把有害物质都给它淘汰掉，然后这个淘汰呢，我们还能够告诉你有报告来佐证，有报告来支撑我们说的这个卖点。
1: 嗯，
0: 比如说一项一项来看啊，这个是总氟含量，总氟含量呢检测结果啊，结果就是 ND 代表啥？未检测到。
1: 对，
0: 它就没有检测到那些什么氟乱七八糟的化学物质，对不对？然后还有具体的有很多名字，我觉得我都读不来，什么全氟锌磺酸，什么全氟葵磺酸，对不对？反正这么多
1: 项，几十项的物质都是未检出，
0: 都是未检测，
1: 对吧？
0: 未检出都是 ND，然后还有一页，其实还有好多好多页，
1: 对，
0: 都是 ND， 看到吗？都是未检测到。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重金属嘛，现在其实大家都很懂的，很了解，很知道的，这个也得把关的，对不对？那我们比如说砷铅镉，就是我们检测结果 ND 也是未检测到，所以真的是放心的一个不粘锅。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很多顾客现在打来电话在咨询咱们的构成问题啊。
0: 啊，
1: 这一口锅具在外边的价格，观众您自己来看，999块钱，咱们今天499已经是打了对折，都便宜的一个价格。
0: 对，
1: 而且我们还配给大家一个我们今天的蒸
0: 格，
1: 专柜价格199，而且还有6个碗，这个碗我也很喜欢，日式的风格，单独的独立包装，
0: 是的，
1: 单独送人也很好，专柜价格299块钱，整套组合价格专柜下来1497块钱，接近1500了。东方购物今天几乎是一个三折的价格哈。
0: 是的，499您就可以把这么多东西带回家。那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算，就比如说我们这个6套碗算一套，这个蒸格呢不给它单独算一件，
1: 对，
0: 就跟锅算一件，那499除以2，是不是？
1: 你
0: 每件才200多，
1: 对，
0: 200多块钱，那确实凭良心讲，外面也能买到锅，但是他买到的锅到底尺寸够不够大，安不安全，有没有报告，您其实都得打个问号的。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能够把好品质的安全的不粘锅带给大家，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值得来入手的。
1: 是的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9000。

0: 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1: 两年时间了。
0: 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1: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1: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
0: 嗯。
1: 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
0: 嗯。
1: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
0: 嗯。
1: 在这个60年以来，
0: 嗯，
1: 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1: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1: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观众朋友，现在是晚上5:01的时间啊，刚好阿姨妈妈可能也要准备我们的晚餐了啊。但是说呢，准备的餐食都特别的好，买了有机的蔬菜啊、水果啊、各种鱼虾呀、但是一想到，哎呦，今天晚上这个锅子不给力，你是不是就会皱皱眉头，对吧？晚上做饭的时间本来呢40分钟能解决的，这锅子粘呀、弄啊，每次烧完一个菜你就得洗半天，你想想看，是不是又变成一个半小时？
1: 对，
0: 你就说了一口好的锅具，真是帮大家省时省心又省力。省的还有啥？省的还有钱，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您那煤气费，其实我刚才觉得马姨说特别对，这锅子多开10分钟，你那煤气钱不是就得多开吗？
1: 对呀、
0: 啊，对
1: 呀、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微压啊，其实用过的顾客还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尤其很多时候，我确实，比如说炖个猪脚，那你说炖个猪脚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做，我开个高压锅好像也不划算，没必要。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哎呦，好像这个酥烂之后确实好吃，确实更加入味了。那今天我们带了这个微压，您就可以很简单的在直接炒锅里面去做炖就行了、
0: 哎。
1: 然后品质也好呀，包括所有的这个耐撞击呀。其实就说明我们做工用料很扎实。
0: 对，是的啊，所以呢咱们中国人没办法，咱们烹饪的习惯呢就是爆炒，对吧？浓油赤酱的比较的多，炸的东西比较的多，那一口好锅真的是至关重要。很多顾客在咨询咱们的一个材质问题啊，再次强调了，咱们今天选用到的都是高岭土陶瓷釉，
1: 是。
0: 所以就像您家里边的这个碗筷用到的，比如说尤其是碗陶瓷釉的这种材质一样的，咱们是不含氟、不含福特龙、特氟龙、不含 PFAS， 包括不含重金属，高温不会吸出有害物质，
1: 是的，
0: 对吧？
1: 如果您想高温爆炒，应该来说很多家庭每天至少有个一两道菜都是要高温爆炒的。如果高温里面有很多大家会觉得哎呦看不见的物质啊，跟您的菜混合在一起，然后吃到您的肚子里，吃到您家小孩肚子里，总归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以前我们会说哎呦不粘锅好是好，但是很多妈妈就会介意，就会担心。但今天我们能够承诺给您是零氟，零氟不含那些什么化学涂层呀，不含那些什么特氟龙呀，那您就用起来就放心了嘛。
0: 是的，而且关键清洗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不光这口锅具带回去，包括还有蒸格呀，以及我们说到的6件这个碗呀，全部都是包含在里边的。
1: 是，
0: 整个价格下来499块钱，专柜这套组合要接近1500块钱了。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和神田是战略合作伙伴，所以才能拿到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价格。
1: 是的，您今天东方锅订好之后呢，可以到我们很多上海的专柜去看看，比如说看到这个锅是999，您就开心了。
0: 对，
1: 包括上海，比如说高岛屋呀、九光百货呀，包括东方商厦、百联又一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神田的专柜。
0: 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1-5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一定要来抢购。而且呢，关键是很多顾客说，哎呦，那我专柜去买吧，我专柜就买一口锅，我也不要什么蒸格啦、碗啦。对不起，观众，专柜要接近1000块钱，999。
1: 是的。
0: 咱今天东方购物499带回去，剩下的相当于全是送给您的。
1: 对的，您退一万步说，现在专柜按理说不会有什么5折、6折这种活动，打个8折、9折。但是我就算按5折来算好了，您一样花499，专柜里面只能拿到一个锅。那我们今天至少这个6件套也好呀，蒸个免费送给您，您拿去送人也可以呀。
0: 是。
1: 所以东方购物的这个性价比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0: 对，
1: 然后这个锅品质到底怎么样？因为确确实实，比如说您看现场煎蛋液，对不对？早上起来的时候煎个荷包蛋呀，或者说煎点手抓饼啊，对不对？给小朋友煎个什么蛋饼啊？那您想少用油嘛？一大早起来不要吃那么油腻。今天我们不着效果就是这么好。
0: 是的啊，所以你看啊，尤其是在我们有时候家里面来人的时候，做饭做的比较多，您的锅具要是不给力的时候，是不是做完一个菜你就得洗半天？
1: 对，
0: 然后刷呀、弄呀、洗，最后后面可能还有上一个锅具。包括还有一些卫生结晶的这个残留，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但是你想，我们这个不粘好了之后洗锅也方便。前面用蛋皮来试验，然后呢，现在是面团、面皮、面液。因为你想这些东西以前就感觉太难做了，
0: 对对对，
1: 我有好多好多油，然后边上淋一圈，说明我们受热很均匀。
0: 对，
1: 底部再来帮您做一遍不粘的挑战。
0: 嗯，
1: 哎呦，我们厨师都没用筷子，
0: 真的，筷子都不用，铲子也不用，就轻轻一吹，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锅具就有这样的一个自信。
1: 是的，是的，并且今天这个呢还是里外都不粘的，所以其实家里面用起来打理起来很方便。
0: 对，
1: 再来炒个爆炒的菜肴，因为有很多说这个时候也得放好多油了吧，但是其实您看我们稍微前面僵制了一下也没有放油，然后这个火候也好呀，爆炒的感觉也好呀，您是不是觉得就好像家里面简简单单的菜也能够做出美味大餐？
0: 我突然想到啊，平时咱们的锅具要稍微粘一些，就爆炒个肉丝啊、肚丝啊，或者这种啊，您看爆炒类的那粘的是一塌糊涂的，
1: 对，
0: 就整个吃完就发现颜色又难看，还带着那个锅巴在里头，
1: 对
0: 吧？对，
1: 口味可能就有点变苦了，不好吃了，对不对？
0: 是的啊。
1: 但是今天不粘好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做菜非常简单。
0: 对。
1: 然后尤其这个蒸格，很多妈妈特别喜欢。
0: 我们今天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您看，轻轻往下一压，那个微压的锅具就出来了。很多顾客现在有咨询在说，电磁炉能用吗？当然，在
1: 可以，电磁炉是可以用的，因为底部是能够做到聚能环，并且不挑灶具啊。你家里面电磁炉上面可以用，没问题的，包括米记炉、电陶炉都行。然后明火更加没问题，上面蒸那大粽子，对吧？端午节好像是麻来了，对吧？底下炖个鱼头汤，因为鱼头汤为什么要用微压呢？大家会觉得，哎呦，这种奶白色炖起来好像营养又更好了，口感更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做到微压，炖得更加入味。
0: 对。
1: 然后甚至比如说您家鱼头汤炖好之后呢，就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碗来盛，是不是？
0: 对。
1: 我前面就是把这个手柄拆卸下来了，我们这个手柄呢您旋下来就行了，拆下来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汤锅，双耳汤锅，您直接端上桌。
0: 我突然想到家里面现在天气热了，招待亲朋好友不是喜欢涮火锅，这锅子也可以当个火锅来用。
1: 是的，是的，是可以的。包括比如说小龙虾啊，满满一锅吃不够，对不对？你直接拿上桌也行。
0: 对，
1: 包括后面比如说蒸点什么大闸蟹都可以的，所以这个呢又可以变成我们炒锅，又能够变成双耳汤锅，又能够变炖锅，大多功能。
0: 是的啊，我再次通过我们的镜头让观众来放大看一下我们的材质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乍一看，哎，我觉得里头亮晶晶的，到底是什么样材质？含不含氟？包括还有没有重金属，对不对？来，您看啊，通过我们的镜头放大，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选用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你用的像那种陶瓷盘、
1: 陶瓷碗一样的高岭土陶瓷用，那它的粘性比较强，然后高温烧制之后呢，能够做到更加平滑，所以它不粘效果是非常好的。就像您家很多买的上千块钱那个陶瓷碗，陶瓷盘子是不是很好洗？对不
0: 对？
1: 就是很光滑，很不粘，效果非常好。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也能够证明我们是零氟啊。
0: 是的啊。所以呢，观众朋友啊，我们再次强调，今天的组合构成您可以看好了啊。咱们是32公分大口径的今天的炒锅，而且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手柄也可以脱卸。专柜当中这一口锅具的价格就是999块钱。
1: 是的，
0: 咱们今天499已经很划算了。还没有结束，再有啊，配给大家的这个蒸格。
1: 蒸格，对，能。 能够一锅出两菜，或者蒸一些五谷杂粮的时候呢，容量也够大，对不对？很多妈妈特别喜欢这样大蒸格，今天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陶瓷餐具六件套，都是日系风，它花色呢是随机，但是每一件其实都很好看。就比如说这些拿出来，是不是都是日系满满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您带回家六件套，然后又是一个单独的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说有时候送送人啊也特别适合啊。
0: 所以啊，再次强调，整套组合今天去专柜买的话，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今天499块钱就带回家，所以电话线已经开始全线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连线15111999000。

0: 呢是我们来自于神田的马总。
1: 大家好。
0: 神田呢跟我们合作已经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
1: 两年时间了。
0: 是第几次进入到进博会呢？
1: 我们有第七届了。
0: 第七届。
1: 神田我们成立于1965年。
0: 嗯。
1: 我们在日本的新泻县。
0: 嗯。
1: 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工业制造基地。
0: 嗯。
1: 在这个60年以来，
0: 嗯，
1: 我们贡献了全球大量的匠人工艺，
0: 嗯，
1: 和匠人产品线，
0: 是的，
1: 大家耳熟能详的雪平锅啦、铁锅啦，特别是不生锈铁锅，
0: 嗯，
1: 超轻铁锅、有锅气铁锅，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钛合金的钛锅，
0: 是的，
1: 这些都是神田在60周年来贡献给大家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坚持创新，坚持产品升级，同时我们会给东方购物带来更好的产品、更好的价格机制、更好的服务，我们一直追求贡献给大家。

0: 好，咱们的电话线全线繁忙，很多顾客呢也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咱们今天的锅具呢是神田的品牌，然后刚好也是恰逢到神田过60周岁的生日，嗯，所以吉利给我们推荐了这款今天的炒锅。关键它的材质特别的好，高岭土陶瓷釉，咱们平时用到的这种陶瓷盘、陶瓷碗，对不对？嗯、您对它的材质呢，咱们已经真的是啊用了这么多年了，
1: 也很放心的，
0: 很放心的。关键它是什么呢？不含这些其他东西，
1: 对，能够承诺给您是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不含重金属，高温情况下不会吸收有害物质。因为确实很多陶瓷釉呢也有分是369等的、那我们给大家优选的高岭土陶瓷釉，它其实真的成本也很高，加上我们烧制工艺好了之后呢，能够做到很平滑、不粘效果很好的情况下，把安全包括磷氟都是能够兼顾给到您的啊。
0: 是的啊，因为现在晚上刚好是要做晚饭的一个时间了、家里边呢尤其是掌勺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啊，每天您别看、进去厨房的一个半小时真的是煎熬，尤其是锅子不给力的时候，粘呀、洗呀、弄啊、您烧啊，每天都心情都特别的差，对吧？
1: 是的，
0: 咱们今天试试神田的磷氟微压炒锅，而且这口锅具它功能特别的强大，还带有微压的一个效果，对吧？
1: 对，
0: 平时你要是多做一些什么肉类的一些菜的话，您会发现，哎，它还帮你省煤气了，因为时间缩短了嘛。
1: 对呀、
0: 对吧？
1: 同样的时间呢，或者您可以炖得更加酥烂一点了，万一有时候牙口不好什么的，
0: 哎呦，
1: 您咬得动，也吃得更加开心，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包括尺寸也比较大，32公分，然后也不挑灶具，反正明火、米记炉、电磁炉、电陶炉这些都是可以通用的啊。
0: 对的，而且关键我们的手柄都可以进行拆卸，一锅多用哈。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1511991900。

0: 热情啊，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所以呢咱们今天神田的锅具499块钱、嗯、关键呢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待会儿让大家来看一些细节性的问题、嗯、因为观众朋友最在意的还就是它的一个材质，
1: 对，
0: 安不安全，我每天要入口的、嗯、接触食物的、嗯、到底这口锅具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哈。
2: 是的，因为首先呢看到这个锅具大呼反响，就是它分量还是很轻巧的，对吧，没有那么重，然后里面32公分的这个口径，您会发现做大菜也好做绿叶菜也好特别好翻炒，所有跟食物接触用到的都承诺给大家是零氟，因为我们用的都是高岭土陶瓷釉，就像您家经常买的很多高端的陶瓷碗呀陶瓷盘子是一样的、嗯、它这个安全级别烧制工艺很好的情况下就是能够做到零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AS， 待会儿可以来给您看这个检测报告也没问题啊、嗯、这是里部的这个细节，然后翻过来之后给您看外部，这里面就是聚能环、嗯、聚能环的好处就是能够节约煤气，
0: 对，
2: 中小火呢说不定这个温度也很高，
0: 是，
2: 然后边上导热过来之后受热很均匀，然后不挑灶具、嗯、米记炉呀电磁炉呀明火都是可以来通用的啊，
0: 对，嗯，所以啊那个手柄到时候还可以拆卸、啊、
2: 可以拆卸，
0: 就是你稍微一旋一下就下来了、
2: 嗯、对，
0: 关键它今天还可以做一口这个微压炒锅
2: 对吧，因为这个微压的话、哎、就比如说这个锅盖是可立式的，您如果这样放很卫生的，对不对、嗯、然后如果说您看到这部分我们是满满的非常密实的这个硅胶圈，这个硅胶圈就形成密封性能很好，然后比如说我放在这锅里面，对不对、嗯、这样稍微放下去压一下，然后你看到吗、哦、
0: 对，
2: 我把整个锅都拎起来了，
0: 是，
2: 对不对，所以这样情况下我家里面就会觉得哎，底下再开着火温度一上来这个微压就更加好了，
0: 是，
2: 同样的时间可以炖得更加酥软一点、哎、或者您可以节约您的烹饪时间，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嗯、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
2: 哦、
0: 我待会呢让马姨给大家来看一下检测的报告、嗯、因为我们锅子每天接触食材的嘛、哎、
2: 对
0: 吧、
2: 嗯、现在大家说不管干啥都是身体摆在第一位，安全健康摆在第一位，对不对，所以你想我们能够拿得出报告的啊，总氟含量检测结果是 ND、嗯、ND 就代表着未检测到，它就没有检测到那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0: 对，
2: 包括具体的很多细分的一些项目啊、嗯、还有这个是重金属的砷铅镉也是 ND 是未检测到，
0: 对，
2: 然后呢全氟烷及多氟烷及这些具体的项目、
0: 嗯、
2: ND 未检测到，这是一页，第二页还有也是十几多项啊，
0: 对，
2: 也是 ND 未检测到，
0: 是的啊，20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所以呢刚好现在是晚饭的时间、嗯、我们副台呢其实也准备了一些菜食，
2: 是，
0: 我们来检测一下我们的锅具、嗯、好不好，
2: 嗯，
0: 您看看您自己家里面的锅具能不能做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吧，
2: 对对对、嗯、您可以看看不粘性能到底怎么样、
0: 嗯、
2: 因为确实很多说不粘锅就是方便就是好，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家里面不管有什么铁锅钛锅玻璃锅不粘锅得有一口、
0: 哎、
2: 因为您想不粘锅我们首先就锅里面没有放任何的油，但是蛋里面有一点点我承认、嗯，可是您看到吗，这种不粘效果您家里面是不是那个油铺得满满的，有时候还不一定有这种、
0: 哎、
2: 对不对，
0: 是，所以啊就很多的妈妈说哎呦别说是摊个鸡蛋了、嗯、但凡稍微有时候呢我热个饼、
2: 哎、
0: 热个啥东西，对吧，这种面糊类的东西那粘的绝对是一塌糊涂、嗯、
2: 一塌糊涂就没法看了、嗯、这个粘了之后呢您会觉得哎呦我买了那么好的食材白买了、哎、或者有时候会觉得我家里面哎呦好像这么麻烦我得洗得很累的很辛苦的、嗯、
0: 对，
2: 那今天你看里面不粘效果反复验证了，
0: 我
2: 刚才说里外都不粘，你自己看看，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锅家里面就是外部结构的，
0: 哎，那种黑乎乎的底，对吧？
2: 洗也洗不掉，
0: 洗也洗不掉，越来越脏。但是你看，像我们今天蜂蜜啊、番茄酱啊淋上去，清洗起来啊，别说啊，因为很多爷叔在意这一点，为啥呢？炒菜是妈妈在炒，完了吃完饭的这锅呀、碗呀，全部都是爷叔在洗，
2: 对呀。但是今天外部不粘之后，你就会觉得，哎呦，稍微也是每次做完菜之后，外部洗一下、擦一下就行了，很方便。然后再来你看爆炒的情况下也没问题、
0: 哎、
2: 家里面做点什么猪肝呀，因为像我们家基本每周都会吃一次，就感觉哎呦好像要补点血什么的、哦、对不对，小朋友长身体嘛春天、嗯、那你想如果它粘了，可能现在小朋友嘴巴很刁的，一点点粘了苦了、哎、他就不要吃了，
0: 对，是，
2: 今天我们不粘之后您就发现哦确实受热也很快，这个嫩嫩的口感啊也非常好，
0: 哎，很多的家里面啊、嗯、做这道菜的时候尤其是摆在最后，
2: 对，
0: 就知道为啥，因为做完一道菜这锅子得洗好半天，然后基本后边的菜
2: 泡一会儿
0: 别做了，对吧，
2: 对吧，
0: 要泡一会儿、
2: 嗯、
0: 那您看到我们今天轻轻的抹布一擦很简单、嗯、对吧，这个真的是节省时间的，
2: 是、
0: 嗯、谁在厨房谁辛苦的哈，
2: 对、嗯、尤其后面天越来越热了，有很多妈妈说厨房间也装不了空调、嗯、对吧，
0: 对，
2: 然后你以前说家里面这个菜做不了、哦、那个菜做不了、
0: 嗯、
2: 然后今天比如说像这种小龙虾啊，小龙虾或者炸大虾，对吧，
0: 对，
2: 以前要只能到外面去吃，
0: 对，
2: 那今天呢你会发现哎我家里面也能做这么好的一些菜肴、
0: 嗯、
2: 做自己买的那种什么虾呀小龙虾挑挑 要选好一点，
0: 是
2: 对吧？洗得干净一点，然后呢，这个锅又能够一锅到底，容量又很大，对不对？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刚好是饭点，您对比一下我们的锅，您看各种浓油赤酱，考验它没问题。您家里边像小朋友喜欢吃个糖醋类的、番茄类的，酱汁浓郁一点的，您是不是就会头疼了？你说，哎呦，算了，这道菜还是外头去吃吧，是吧？
2: 是。
0: 所以啊，本档直播的现货仅剩最后69组了哈。哎呦，
2: 这个一定要抓紧了，因为其实这个货呢，在我们专柜里面都卖得非常好，尤其到了5、6月份，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就是会发现，哎呦，不粘锅的需求特别大，因为大家都想快点做好菜，比如说做个茄汁大虾，原来可能要等啊，或者是要怎么样啊，要等这个锅啊，是不对不对？今天一锅到底，非常快，并且就算再浓稠一点，它不粘效果就是非常好，就是任何锅具替代不了的。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全线繁忙，我们建议大家要抓紧时间要来订购这口锅具呢，因为我们说了，专柜的价格呢是999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499，哪怕你说我专柜打50%，跟我们价格一样，还有赠品吗？
2: 没有吧？对，
0: 来，咱今天接着看赠品哈。
2: 是的，这个赠品呢就是蒸格，因为其实确实很多顾客家里面喜欢吃蒸点东西，就感觉口感又清爽，
0: 对不对？
2: 又卫生又健康。那今天这个蒸格是搭配给到大家送给您的，在我们专柜单独买199块钱，今天您省了啊。然后边上还有6件套的餐具单独的礼盒包装，所有的花色呢都是日系满满的风格，您会觉得特别的雅致的感觉啊。6件套呢，您会觉得哎呦，专柜里面买299可能不舍得，那今天送给大家6件套。
0: 对，是，而且这个呢是单独的礼盒包装，
2: 独
0: 立送人也可以
2: 啊，小拎手，
0: 整套组合下来专柜当中价格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499块钱。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直播现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800-708-800，手机0115-111-9900。

0: 哇，我现在这个饭点了，看见这一锅这个猪手胶原蛋白，然后呢，但是您家的锅敢炖吗？肯定不行，必须得拿高压锅呀。但是再洗一个锅多麻烦呀，是吧？所以你看，像家里边基本情况下呢，我一般情况下很少要做这种菜，
1: 是的，
0: 因为挑锅具嘛，对吧？
1: 对。
0: 但像我们今天神庭啊，已经告诉大家，它呢不光是个炒锅，你还可以当做一个微压锅来。
1: 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盖子里面给大家加了这个硅胶圈，所以微压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像这样猪手就炖得很简单了，也不用再找第二个锅了，你也不用洗第二个锅了，对吧？
0: 是。
1: 然后再加上神田其实对所有的一些细节设计真的非常好，所以我们是连续7届参加进博会。在去年进博会当中呢，跟东方固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其实我们推出了很多系列，您都可以去东方固的 APP 看一下，这个口碑非常非常好。
0: 对，
1: 包括这个灵福的不粘锅口碑也很好，一段时间还经常断货呢。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阿姨要做饭的话太有感触了， 对吧？你要想想看，这天气现在最近这两天还行，但凡要是后边越来越炎热，您家里边您本来就脾气觉得容易急躁的，对吧？再做一个饭，哎，做一道菜，你炒半天，洗半天，然后后边第二个菜你再去做的时候，大汗淋漓了。
1: 是的呀，关键有时候说粘了或者糊了，这个口感不好了，家人还不爱吃。
0: 对，
1: 您辛辛苦苦花了一两个小时在厨房间忙活出来的东西，人家还不爱吃，这多伤心、多难受，对不对？
0: 对。
1: 那有了好的这个不粘锅，真的是事半功倍，不用考虑那么多，少用点油也没问题，然后比如说有时候不小心磕磕碰碰啊，这个质感还是非常好的，包括它就算磕碰情况下也不易掉色，这个就是所有的材料来证明我们确实是好的不粘锅。
0: 是的啊，你看啊，像这两天呢我们说到要吃时令的一些菜了，对吧？咱口径特别大，
1: 对，
0: 清洗起来不光是外内锅啊，你看外锅的地方，
1: 对，
0: 您家里边那个锅底你现在能看吗？说哎呦，那黑的糊的一塌糊涂的，
1: 对，最关键其实黑的糊的洗不掉之后还影响导热的，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一会儿这边热一会儿那边凉一点，所以我们就是外部也做了不粘，其实这些都是成本了，但是妈妈确实喜欢呀，
0: 对，
1: 里外都不粘就是方便呀，然后再来少用油，
0: 对，
1: 前面就这一点点的油，对吧？
0: 是，你看这两天刚好是吃螺丝啊，吃很多春菜上市的时候，哇，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啊，我们整个火来进行爆炒，那你想想您家里边的这个锅子是不是得烧了个底朝天啊？
1: 对呀，所以证明什么？我们材料用的好，烧制工艺足够高，它就耐高温，
0: 对，
1: 更耐用。您可能有时候要做点什么创意的花式的菜也没问题呀。
0: 是的啊，我们请马姨再给大家把检测报告看一下，
1: 可以
0: 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哈。
1: 对，因为检测里。

0: 里面呢，不粘锅现在就强调安全，它用了什么材料，对不对？里面有没有氟？我们总氟含量 ND，检测结果 ND 啥？未检测到，它就代表着未检测到。然后很多具体的项目名字都很拗口的，都是一些化学的东西，感觉啊，你看 ND
1: 全是未检测到。
0: 来第二页、ND 未检测到。然后重金属呢，我们也有报告的。砷铅铬啊，高温情况下，你看 ND 也全部都是未检测到。
1: 对，所以啊，直播的现货仅剩最后14组了。哇，再次强调啊，咱们性价比今天真的很高，因为为什么呢？这一口锅具在外边专柜的价格，您自己看了，999块钱。
0: 是，
1: 就算您到神田专柜说，您给我打个对折，好，跟我们价格一样，它有这么多的赠品送给你吗？
0: 没有。
1: 蒸蛤，我们说了啊，现在呢天气热了，您蒸个什么鱼呀、包括还有蒸个粽子呀，对吧？大蒸蛤一锅两用，非常的方便。包括还有这个碗啊，它是一个独立的包装，单独送人也很好看，它都是那种日系的风格。
0: 对对，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这套碗买过来299，对不对？然后里面的花色再给它最后看一眼，还真的是蛮好看的，非常雅致的啊。然后呢，这个蒸蛤199，299加199，是不是也差那么接近组合价格了？对不对？
1: 是，对。但是送给你的为啥不一样呢？对不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连着1511199000。

0: 好，问候啊，咱们的直播现货已经不多了啊，尤其是现在饭点的时候，很多的妈妈听着起来说，哎，我看着蛮好的嘛，挺心动的嘛，但其实没行动。但你要想啊，咱们每天是要吃饭的，就是说别说一天一日三餐了，就天天晚上的晚饭你总要烧吧？
1: 对呀、啊，
0: 这锅子用了多久没有进行更换了呢？对不对？咱每天啊食材买的那么好，你说哎呦买的都是各种当季的啊，时令的蔬菜呀、啊，
1: 对，
0: 有机的呀，对不对？但您的锅子呢？你想想看，一道菜最后面烧糊了、烧焦了，各种色泽都不好看了。
1: 是的，您就感觉那些食材都浪费掉了，对吧？或者很多说营养说也打折扣了。那今天我们就会确实承认啊，就比如说大家会觉得您家里可能有铁锅，有什么玻璃锅，有高压锅，但是是不是基本上家里面都会有一个不粘锅？
0: 对，
1: 那不粘锅就是方便煎大排、蛋炒饭、上海炒面、
0: 是
1: 这些难做的菜，您就可以交给这个不粘锅呀，它就是能够不粘，效果很好，也很方便，少用油。
0: 是，
1: 所以在考虑不粘锅情况下，现在基本上大家考虑什么？就是安全。
0: 对，
1: 以前可能不在意的，以前也不知道有什么化学东西的。
0: 对对对。
1: 那现在越来越多的很多知识告诉您，就是要考虑安全。我们首先选的就是高岭土陶瓷釉，
0: 对，
1: 然后又能够做高温烧制，承诺给大家不含氟、不含特氟龙、不含 PFS、不含重金属，高温情况下不会析出有害物质。
0: 是的啊，所以呢，您看到本档的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两组了、
1: 要加油了、
0: 要加油了，抓紧时间，因为呢，咱们的整套组合专柜价格接近15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499块钱就带回去了，抓紧打电话吧，8007088800，手机连11511999000。

0: 上趟日户现在报线了，打不进来，赶紧光头的热情啊！您想想看，您比如说家里边炖个猪手啊，炖个红烧肉啊，那再用高压锅嘛，很多阿姨妈说，哎呦，我懒得起锅了，对吧？您这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在装锅里面非常非常热销的，尤其上海装锅又比较多，就比如说东方商厦、百联又一城、高岛屋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看到神田的，人家单卖一口锅900-990，今天我们是做到490-990，但是还有送真格，还有送那个餐具6件哈，这个性价比啊，您就不用到外面去挑了，或者您可以在东方过下好订单之后再到外面去比较。
1: 哎，是的啊，没问题的，但现在现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80070-80090，手机电话1511199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4: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5: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呢，也是我们全天最后一场了，带给大家一个好产品啊，就是来自于申奥申的有机人参。其实在开会的时候，我就对这个人参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什么呢？今天刚好是腊八，我们说了过了腊八全是年，对吧？滋补的时间又到了，这两天天气又特别特别的寒冷，包括还有最近呢，可能过年前想的，哎呦，走亲访友要带点啥好东西的。今天咱们有机人参，7点多的时候，人家给大家介绍了一场有机的驼乳粉就卖的特别好，因为大家现在都对有机的，别说是人参，别说是驼乳粉了，蔬菜水果都想买有机的。今天来自于长白山的咱们的有机人参，而且是咱们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人参，带给大家。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征，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人参叫做百草之王，它能够大补五脏大补元气，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有机人参。您自己补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今天虽然是有机人参，但是价格特别划算，送人体面过人。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我们的一个价格啊，因为呢很多顾客都说了，说到有机的人参的话，一般情况下咱人参说，哎呦，老百姓高不可攀，但是今天咱们让大家买得起啊。东方购物呢今天看到了一盒的价格啊，也就是50克一盒，一共有12根，
1: 对，
0: 每一根呢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
1: 是
0: 299块钱，但今天两盒装更划算。划算在哪儿呢？观众朋友们，两盒装按理说应该是接近600块了，
1: 对，
0: 东方购物只加了100块钱，哦，咱们两盒装就带回去，一共是优惠了199块钱。单根您自己看一下啊，咱们吉林有机的人参一根算下来16块钱左右。哇，
1: 这是人参的价格吗？我们大家都惊呆了。哎，但是申奥申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当然要拿出自己最大的诚意和力度，所以大家就是16块钱一根买到的有机人参。哎，
0: 我就在说，我说这人参光泡泡水我都觉得值了，为啥？一杯果茶，一杯牛奶，一杯咖啡，20-30，对不对？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一根有机的人参才是16块钱左右。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长白山的人参，大家都知道长白山那个土啊，就是插把筷子都能发芽，非常非常的肥沃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生长环境，长白山，温带大陆性气候哈，四季非常的分明，它有非常适合的生长温度和湿度，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买象参，那可能你要到加拿大或者是美国，但是你要买人参。中国人参那必定是长白山，对吧？哎，肥沃的火山土壤，长白山那边是有火山的，然后现在的火山土壤富含了有机质和矿物质，也是有机人参的理想土壤，而且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水资源，包括大家都知道，那个韩国人叫什么白头山，我们自己叫长白山，哎，对不对？它是有非常好的水源的，拥有了众多的湖泊和河流，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是矿泉水的产地，所以我们的山好水好土壤好才能长有机的人参。
0: 是申奥申呢今天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但是性价比也确实做得好，关键是什么呢？产品好，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你如果产品再差再便宜我都不买，对吧？来，观众朋友啊，就像我说到的，今天我们产地来自于长白山有机的人参，咱们的有机标写得非常的清楚，对吧？因为呢现在就像买很多的东西，我们知道有机的标准更高，
1: 对，
0: 有机的产品的营养价值也更好，今天有有机的认证，而且呢我们还有二维码有机码追根溯源，让大家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同时呢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里边每一盒全部都是一小根参一小根参的独立包装，
1: 是
0: 这个特别好，咱们有时候吃的时候拿出一根然后来泡一泡就可以，而且您看到整个参的品质非常非常的不错，
1: 我们就是很像人形，对不对？哎，有那种仙风道骨的一个感觉。
0: 是
1: 因为我们是叫做两导制哈，它是要经过修行的移栽的，首先第一次大概养了2年之后呢，先把那个好的挑出来，然后修行之后要换个地方移栽，因为它的土壤需要吸收更多的营养，你在就是在原来的土地上面可能它那个营养就有限，所以我们两导制是一种非常非常复杂但是能够收获特别好品质的有机人参。
0: 哎，是我们转到和参的背面，让观众再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到了长白山的人参地理标识纬度都给大家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您看到了啊，我们长白山脉这里地处北纬41度东经126度的地带，这边是有适合人参生长的空气
1: 土壤水质，
0: 对吧？而且刚才傅州也给大家说了，我们今天有一个非遗的记忆是什么？
1: 非遗记忆，
0: 哎，就是两导致，
1: 对的，两次修根，然后两 两次移栽，它是非常好的精细的保留人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卖相会非常好看，它的体型会很美，因为都帮它修剪过了，非常像人形。
0: 对，而且观众朋友您看配料里面咱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1: 就是人参，
0: 哎，人工种植4年或5年参，
1: 营养累积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阶段了，
0: 对吧？吉林省长白市啊，白山市写的非常的清楚，保质期24个月，咱们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因为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什么呢？咱们冬令进补的时间段到了，最近的温度起伏的变化还是比较的大。
1: 对，
0: 像前一段时间呢，10几20度，大家觉得说，哎呦，今年是个暖冬。但是您看这两天，咱们虽然说只有2-3度，但是体感温度你的感觉是什么？像北方人家-10几20度那种感觉一样。这时候温差的变化，包括还有咱们年龄段到了，人家老祖宗说的是啥？冬令进补，对吧？
1: 是，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料理可以做，不只是就是把它切片儿吃了。你看，我们来煮个乌鸡汤，直接就放一根这个人参。朋友们，这个乌鸡你可能买了要70-80块钱，你放的这根人参今天才16块钱，但是特别有营养，特别漂亮，而且大补元气，滋润五脏。您在这个季节不吃人参，什么时候吃人参？哇，你看它真的很像一个仙女儿的感觉啊！
0: 哎，还真是
1: 是啊，非常漂亮，感觉要幻化人形似的。但是我们今天的成本只要16块钱左右，那么喝汤，然后把这个参吃完，非常滋补。您平时说我来烧一个养生茶，对吧？我
0: 直接也行啊，
1: 对，直接跟这个红枣，跟我们的这个人参一起慢慢的小火煲着，一起泡着也很棒。我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人参茶的这个颜色哈，它会有这种淡淡的黄色哦，哇，好棒哦。
0: 哇，确实不错，
1: 特别特别的香哈，真的。
0: 我来闻闻看，
1: 我来闻闻看
0: 啊，我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首先我们泡的时间还不是特别长，哎，这个参味很浓，
1: 深香四溢。
0: 深香四溢，确实是，而且呢，我们是加了一点红枣在里边，所以呢，它有一种枣香味儿啊。所以观众您看到了，我们说到了很清澈。您平时有时候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人喜欢喝这种什么其他的一些饮料的，你换一换，对吧？咱今天喝参茶不好吗？
1: 对。
0: 包括啊，还有家里边有那个养生壶的，天天呢进行一个熬煮都是非常不错。我给大家爷叔在教啊，你说我用茶平时喝的不多，来泡酒，
1: 泡酒，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泡酒特别好，人参酒啊，因为这个有点烫啊，我说。放一会儿，
1: 先放一下哈。
0: 人参酒，对吧？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小酌两杯，
1: 小酌两杯啊，
0: 对吧？
1: 这样子，这个阿姨也不好意思说你了，是吧？
0: 对，是
1: 又过了小瘾了，又补了身体了。那很多朋友说16块钱一根，你这个到底有没有用哈？我们看中的是人参皂苷含量。那今天不管是16000还是16块钱一根，我们都来以数据说话。我们今天人参皂苷含量高不高，朋友们？0.74，但是。技术要求标准是不少于0.3就合格了，我们有0.74，非常非常高的人参皂苷的含量。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点，因为它是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现在大家非常在意这个，为什么喜欢有机呢？因为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你会觉得不可控，会不会有很多的重金属啊，会不会有很多的农残？我们今天给大家也做了全检，比如说哈，你看这些词儿我都不太认识，什么丙环唑呀，什么百菌清啊，你看我们都是未检出。再来看第二页哈，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只是拿了一个九牛一毛给大家看，
0: 未检出
1: 符合规定，未检出符合规定，
0: 对，
1: 所以反正至少我们就是每一项一定是符合规定的，才会说它作为上您餐桌的这个保养品啊。
0: 我看了一下，一共有47种禁用的农药啊，你看都是符合规定未检出。
1: 对的，是的，是的，大家自己看，这真的只是一部分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做的是全检。
0: 对对对。
1: 基本上您看是不是全部都是符合规定啊？所以大家今天完全放心，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经过严格的检测，而且它的人参皂苷含量还非常高。关键今天真便宜啊。
0: 对，关键今天价格划算，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人参到底好嘛，对吧？参茶或者是原来呢可能达官贵人都在补的一些参，今天咱们老百姓也能消费得起啊。一盒装的价格299块钱，今天呢其实两盒装更划算，
1: 是
0: 因为呢两盒装其实我们只加了100块钱。
1: 对呀、
0: 399，对吧？
1: 24根
0: 单根算下来只需要16块钱。 这个真划算。我就说了，叔叔一天抽一包烟的一个价格，你可能好一点的烟二三十块钱，还一天一包呢。
1: 我们一天一根有机人参才16块钱，
0: 哎，
1: 真
0: 是。
1: 还有个超级大的
0: 礼盒、哎，
1: 送人真的太体面了，朋友们，这几百块钱你买个车厘子礼盒都费劲吧？但是我们今天是有机人参礼盒，
0: 对，
1: 深奥生的品牌有有机标在这边，然后就是您两边拎起来，哇，长白山的自然原生态的有机人参，是不是送出了几千块的面子？哎，
0: 还真是啊！
1: 今天才花多少钱？16块钱一根。哎，
0: 你过年过节到人家去家里头去拿个那种有机的什么水果礼盒，
1: 可能
0: 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两盒装饰在热销当中，02151119900。
2: 啊，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
1: 嗯，
2: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2: 嗯，哎，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
1: 嗯，
3: 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
1: 嗯。
3: 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
1: 哎，
3: 对不对？
4: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5: 参到底有多好？
6: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有机人参的两盒装饰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两盒的话，一根算下来16块钱左右，24根，而且又是礼盒包装带给大家。因为呢，其实就是一个时令性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到秋冬进补的时候，参类的产品在东方购物卖的特别的好，
1: 特别特别的好。大家都知道人参好，但是人参有一个缺点就是特别的贵哈，所以每次买之前你可能得掂量掂量。那我可能一次买个一根儿，一次买个两根儿，我想成系统的吃好像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今天深奥生给大家带来的有机人参，因为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人家也是真的特别的卷，就是把价格已经卷到他们自己的底线了，
0: 对，是
1: 16块钱左右一根，不是您在外面随便买到的什么原参呐、或者其他的，我们是有机的人参，
0: 有机的人参，
1: 有机的人参，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种植基地啊，它是绝不允许使用化学合成农药的啊，禁止使用化学合成农药，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而且不能用合成肥料，采用的是有机肥料农家肥，以保持土壤的生态平衡。另外我们要遵循自然的生长周期，不是说让它马上长得很胖大，然后马上好像那个猪马上出栏的感觉，
0: 对，
1: 一定是遵循自然生长周期，我们有5-6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生长时间，4-5年5-6年左右，不使用任何的生长激素，必须足龄自然成熟才能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养累积。
0: 哎，是，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吃任何的东西大家都知道有机的好嘛，
1: 对对对，
0: 有机的贵，但是咱们今天呢做到高贵不贵的同时来观众看了礼盒包装，
1: 是
0: 我当时特别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包装，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你拿开送人的时候，你看我把它打开，里边全部都是独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盒的包装，
1: 是
0: 这个也好，人吃的时候吃一根拆一根，对吧？不是整个全部都集中在里边，而且呢像上海的天气容易发霉收 受潮的，它里边啊全部都给您包装好了。
1: 对的，
0: 这个呢，这一盒里头呢，咱们总共是12根带给大家，而且呢，您看到了有机码在咱们的盒身当中写的非常的清楚，
1: 是
0: 既有有机的这个认证，同时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有机码追根溯源，你刮开涂层扫二维码可以直接查真伪的。
1: 没错，我们这边也有有机的原件给大家来看到哈，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这个企业在这边，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公司，而且我们整个的产品名称都在这边告诉到您，我们今天的甘至人参是有机的产品，就说明它的生长环境非常的纯净。另外能够把有机码打在盒身上，它在加工的过程中以及包装的过程中都是要达到有机的标识才能贴上这个标的，并不是说原材料有机而且直接成品就是有机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前一段时间呢，我记得去年啊，我跟我婆婆去到长白山那边东北去旅游的时候，当时还带回来，带回来以后我说便宜吗？他说哎呦也不便宜的。我关键我今天做直播的时候，他们说多少钱？我一说完这个价格，他说比我从东北带回来的
1: 还
0: 划算
1: 呀！
0: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人参是什么的，就是咱们人杰地岭那个地方啊，长白山脉这块，
1: 对，
0: 地处北纬41度、东经126度地带，适合享有边条人参生长的空气、土壤、水质的独天得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所以出产的人参呢，品系纯正，
1: 对，
0: 品质优良。
1: 对，
0: 我们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还有一个是啥？
1: 非遗
0: 的
1: 技艺。对的，我们的这个非遗技艺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叫做吉林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人参要经过两导制，就是它不是5-6年左右吗？4-5年左右吗？它在2年左右的时候，它要移栽一次，就是让它更可就是大。就是更大的去吸收土地里的营养嘛，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可能长过之后这土地就寸草不生了，它就没有什么营养了，所以我们要把它挑出特别好的修根修行，再移栽到另外一块更有营养的土地上面，让它更加的好吸收营养，所以能够精细的保留人参的营养价值。所以质地坚实，体长形美，气味甘而微苦，就是微苦回甘，有人参那个独特的非常完整的味道。那么你说我经过两导制之后哈，我是不是真的就变得更有营养？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也有检验报告给大家好好的来看一下它的人参皂苷含量。
0: 对，
1: 人参皂苷就是我们最通俗的说这个人参好不好，我的核心成分，我想要的东西就用人参皂苷来体现，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3，我们能有0.74，真的很厉害。
0: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反复强调了，电话线现在已经爆线了，很多顾客都不敢相信有这么划算。而且呢，我们现场啊，刚才呢，你看有熬煮的鸡汤里头可以放点参，对吧？您看看这锅鸡汤出锅的时候，那营养价值，对吧？
1: 了不得啊！
0: 哎，亲朋好友最近要是来家里头，包括还有我们的孩子，最近期末考试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有一点营养，要补充一些？
1: 16块钱，您看这个仙风道骨，这个像仙女一样的，这个好像要幻化人形的感觉啊，
0: 对呀，
1: 衣袂飘飘的感觉，我的天哪，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看，就跟我们传说里面那个人参娃娃特别特别的像。
0: 是，
1: 人参皂苷含量又这么高，又帮您的这个汤啊增光添彩。
0: 对，
1: 你普通的乌鸡汤，你感觉平平无奇，放上了人参之后，哇，那感觉好像是几百块钱一锅。哎，所以年夜饭上面，您在汤上面就直接放一根人参啊。
0: 对，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你想16块钱一根啊，咱平时老百姓能吃不起吗？我一周吃一根，我吃两根，
1: 又怎么样？
0: 对不对？
1: 30几块钱，
0: 天天泡茶，咱有时候手脚容易冰凉的，气血不是很好的一些女性，对吧？然后呢，包括年轻的女性，每个月来那个月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哎呦，我觉得不舒服。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气血双虚。那我们今天来个气血双补饮啊，
0: 对不对？
1: 人参大补元气，然后红枣是补血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气血双补，而且微苦回甘，
0: 对，
1: 香香甜甜，非常好吃。
0: 包括还有是啥？你看烧我们的这个牛肉的时候。
1: 我的天哪！
0: 哎，我刚才跟大家说啊，我说我们的演播室里头啊，喷香扑鼻，
1: 喷香扑鼻。
0: 咱平时烧牛肉，你不可能放生吧？来，是不是最近，比如说家里边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工作特别特别的累，
1: 哎，年前冲刺业绩，对吧？哎，
0: 有时候熬夜加班的，精力不济的，
1: 是的，
0: 腰膝酸软的，
1: 吃点人参，大补元气啊，
0: 是不是？你看看。 咱就说了，各种吃法都有，包括还有老爷叔喜欢喝酒的。
1: 对，
0: 平时阿姨会说你啊，哎呦，你看你那个酒，白酒要喝的，
1: 就是，
0: 对吧？
1: 人参酒
0: 里头，
1: 对，
0: 人参酒
1: 饼来，
0: 还真是哈。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爆满了。我们今天还有礼盒、礼袋包装给到大家，因为要快过年了。我就刚才还跟这个傅舟我们俩在说，我说，哎呦，这个送礼啊，绝对人家喜欢。
1: 谁能想到您今天送礼花了300多块钱呀？
0: 对，
1: 我感觉“有机人参长白山”这几个字一出来，它应该是四位数的礼物啊。
0: 300多，咱今天不是一盒，300多，今天是两盒带给大家。你想想看，两盒24根带回去，
1: 是
0: 一根算下来只需要16块钱左右。我们刚才开玩笑说，我们说啊，这跟有时候进去超市拿瓶这个饮料、矿泉水的感觉一样，果汁的感觉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但是营养大不相同。
0: 哎，那大不相同啊，
1: 价值感完全不一样。
0: 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线告急了。建议您按一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7: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它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5: 参到底有多好？
6: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包线了，因为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不相信说哎呦人参能卖到这个价格，确实啊，咱们申浩生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带给大家的都是长白山的有机人参。
1: 有机，这个特别重要，因为最近大家也听到很多新闻，你可能买点农产品然后上面有点什么污染你也不知道，对吧？所以有机就变得尤为重要，因为有机就是禁止使用化学合成农药，所以我们要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另外也不能用合成肥料，只能用很天然的农家肥，而且它不能用激素，它必须得是人参自然生长，不能用激素把它吹大吹熟。它能长到这么大这么漂亮完全是因为它足龄了。
0: 关键呢很多顾客会说我适合吃人参吗？人参不是一般说都特别燥吗？来观众朋友啊，咱们尤其是最近呢天气的起伏变化比较多，然后呢再加上老年观众朋友们啊，或者说呢经常熬夜

0: 你想啊，差不多是啥呢？除了咱们孕妇和哺乳期的妇女之外，还有14周岁以下儿童不宜使用。那你想想看，现在初中生，比如说到了16、17的，
1: 对，
0: 包括高中生，对吧？今年要中考、高考的一些学生朋友的话，那这个压力比较大，你还是也要给他补一补。
1: 真的是，大家都知道养生就是养气血嘛，人参就是补气血的，而且主补五脏。你看很多东西，它就是针对你的胃啊，针对你的肺啊，但是人参主补五脏，所以它叫做。百草之王，而且安精神、定魂魄、开心、意志还明目，其实对你的眼睛也非常好，对肺也非常好，对脾也特别特别棒。哎，
0: 那真好，对吧？所以呢，咱们吃一样要补好多样，而且关键是啥？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合理。有时候咱们说到人参的时候，大几千、大几万，我相信呢，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说：“哎呦，那我消费不起。”但咱们今天你看到了一盒装里边啊，咱们一共有12根，299块钱。但如果两盒装，其实更划算，只加了100块钱，399块钱。咱两盒带回去，对吧？一共你就省了199块钱，而且单根算下来的话，如果是大组合构成，只有16块钱左右。
1: 但是我们今天16块钱买到的是有机产品，我们的每根人参16块钱一根，没错，但是全部都是有机产品，而且人参皂苷真的非常非常的高。你说16块钱，我已经不追求人参皂苷了，看起来像个人参，我点缀点缀菜品就可以。但是我们人参皂苷居然这么高，不得少于0.3，这就合格了。我们能直接做到0.74，因为我们是有机产品，因为我们是自然生长，而且啊，我们这边做了那些就是农残呐、重金属的全检。全部都是符合规定，符合规定，符合规定，符合规定，符合规定。我就
0: 对
1: 拿不了那么多哈，但是
0: 你看好多页来，我们一共好像是47项，我记得
1: 非常非常多，
0: 对吧？
1: 起码全部都是符合规定。
0: 对，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几乎咱们检测报告像这些页上，你看全是未检出，对吧？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说了，长在土里头的东西，大家一定吃到嘴里，我是为了滋补身体，
1: 对的，
0: 对吧？我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了咱们这个礼盒包装特别的好，我觉得送人都很棒的啊。这一个礼盒算下来，大组合。构成才100多块钱，
1: 是。
0: 然后呢，打开之后您看看，它都是一盒一盒的这个小的独立的包装，对吧？这个呢就特别的好，而且呢，您看啊，它今天采用到的是啥？非遗的一个技艺，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根参呢，它都长得都特别特别的好，
1: 没错，
0: 对吧？品相都不错，
1: 很漂亮，个个都是仙风道骨，对吧？不是那种看起来很那个就是虚胖的那种感觉哈，都是精瘦精瘦的。但是你看它的那个年头已经够长了，所以它身上的那种好像那种
0: 纹理
1: 啊、纹理啊，就是非常非常到位。另外都很像人形，所以你放在菜里面真的是很能增光添彩。
0: 关键有机的认证，咱不是空口说的，有机证书看了，同时呢，我们的合身当中啊，咱们也上面有这个有机的产品的认证，
1: 对，
0: 包括还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扫码刮开涂层。咱们查真伪全部都有。转到和珅背面的信息呢，我再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有很多顾客也在问啊，它是哪里的参，介绍的清清楚楚，咱们非遗的技艺也介绍的很清楚，
1: 对的，
0: 对吧？你看人家说的这个梁导制，包括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就是人参，
1: 竹林参，
0: 净含量50克，咱的产地吉林省白山市啊，
1: 对，
0: 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24个月呢，咱们通风处、阴凉处密封保存其实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大礼盒、大礼袋儿，
0: 对，
1: 你看那个过年的时候到亲戚朋友家拎上这样的一盒。是不是送出了4位数的感觉？
0: 还真是，
1: 但是你才花了100多一盒，
0: 100多一盒，
1: 我看都想300多一盒也很划算，结果是100多一盒，
0: 对吧？100多一盒里头还有12根参呢，所以您自己想想看，这个性价比是不是非常的足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打不进来，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咱们呢要么按1号键，要么呢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到底有多好？
3: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肯定。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因为今天很多顾客也是从新闻频道引流过来的。我们今天呢，第一次带给大家来自于申奥生的有机人参，很多顾客会说，哎呦，哪能嘎便宜啊？
1: 真的，
0: 对
1: 我们今天这个有机人参居然卷到了16块钱左右一根。
0: 对，
1: 你说根本就跟有机无关的，或者是根本做不到我们今天这么足龄的，或者不是长白山的人参，可能也不止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申奥生因为来东方购物就是刚刚来嘛，那肯定是要拿出自己最大的力度，
0: 对，
1: 把自己卷到最卷，给大家就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底线就是这样了。也许下一档节目就是第二次节目你是看不到这个价格的。
0: 对，是。
1: 而且年前大家可能有送礼需求，就是希望一炮打响，让大家记住我们的品牌哈。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我当时呢真的是我家里面公公婆婆去到东北那边玩玩，然后自己带回来的人参，一看还不是有机的，
1: 是
0: 对吧？然后人家当时买回来的时候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根，说还不错，对吧？但是我今天拿回去以后呢，人家一看说，哎呦，确实好，都没想到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咱们过年的餐桌上，你说炖个汤品里头放个人参，哪怕还没到过年，咱说了，现在是腊八过了，天天都是年嘛，每天要滋补一些，喝个参茶呀，炖个汤呀，泡个酒啊，我觉得今天都不错，
1: 特别特别棒，而且16块钱，可能你平时买一份菜都不止这个价格，但是你想，你炖一个乌鸡汤，可能乌鸡你就买了70-100块钱，我们今天加一个16块钱的人参，它的这个卖相，它的这个味道以及它的营养和档次完全上去了，所以我觉得您的年夜饭餐桌上哈，汤品里面一定要加上这根人参，
0: 还真是啊，包括我最近呢已经开始准备给各种长辈的一些礼物里面，我都已经把它加进去了，因为一个礼盒算下来才100多块钱，
1: 我的天哪，100多你买一盒水果都买不着，哎，
0: 人家最近那个进口的车厘子大面上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你看看多少钱一盒，300-400的一盒都有的，稍微品相好一点，我不如送人家有机人参，
1: 没错，老年人都非常的喜欢，而且很多的那个老年人都知道啊，像我们中国人参，它好的产地就是在长白山。
0: 对，
1: 你说西洋参，咱们就是美国产地好，但是只有我们长白山产的中国人参，那是全世界顶呱呱的，因为水土就在这儿嘛。
0: 所以啊，2盒24根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啊，且买且珍惜，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人参补气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它可以补脏腑之气。人参归经啊，肺、脾、心，所以说它补脏腑之气呢，人参呢，健脾气，补肺气，强心气。再一个呀，人参补气啊，是大补元气。这就是咱们说为什么说，人参是补气之王。这什么是元气啊？这个清朝有本书，这里边来形容，说得非常好。人之生死啊，全赖此气。气聚在生，气壮在康，气衰在弱，气散在死。
3: 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我大脑心温温热的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对不对？
4: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很多叔叔还有点着急了，因为咱们两盒装的备货现在只剩最后的10组左右了啊，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抓紧，因为今天还是那句话，就是好产品价格又便宜，
1: 对，
0: 对，
1: 是的。刚才我们也听到专家说了啊，人参还能补阴，所以不像我们大家想的，人参是不是特别的上火？这个说人参上火，可能是那种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有一些用肥料催出来的呀，或者用激素激出来的呀，它其实本身的年龄达不到，所以它的还很燥，它的火力还非常非常的猛，但是没有那份年龄和营养把它给克制住。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是足龄参了，而且我们是有机人参，又纯净 定又足够达到了营养累积，所以刚才专家也说了，它甚至能滋阴哦，不仅是养阳，所以根本就不上火。所以老年人你也可以来吃人参，不用担心上火的一个问题。关键是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大家会担心重金属和农残，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情况出现，有些买的网上的农产品你就会非常担心啊，看到有一些新闻。但是今天我们是有机人参，所以首先哈，我们有有机标，说明它的原材料就是有机。另外，有机标贴在我们盒身上，说明它在加工过程中以及它的包装过程中都要遵循有机的标准，所以才能把这个有机标贴在我们的盒身上。另外，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要确保人参的自然生长和纯净性。就连肥料都不能用其他的合成肥料，一定要用有机肥料。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不要光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头啊，你别想说，哎呦，我过两天再看看，人家生药生不一定过两天再来，人家年前的话能不能有直播，我们现在也未可知，因为。对吧？因为人家今天是第一次合作，所以说了，赶在快过年，刚好今天又是腊八，人家不是有民间有句话，我们叫做腊八过了都是年嘛，天天都是年嘛，
1: 是，
0: 所以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咱们吉林省的有机人参啊，约一根下来16.6元，两盒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今天我们还专门配备了礼盒礼袋的一个包装，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像这个盒子呢，我们刚才说了，有机标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这儿有机人参这么大的字儿，还有有机的标志，包括我们说到了二维码查询真伪，对不对？因为这个上面呢，您一扫码您就知道了嘛，对吧？
1: 对，
0: 我们也是这个没有办法作假的。你想想看，现在有机的蔬菜水果价格都还蛮贵的了。
1: 没错没错，
0: 咱这一根参算下来才是16元左右。
1: 16元，
0: 哇！我打开让观众来看一下啊。
1: 哎呦，好漂亮！
0: 哎，很漂亮，
1: 很体面，
0: 对吧？
1: 送出去真的是那种四位数的感觉哦。
0: 里边啊，它全是一小盒一小盒的。
1: 对，
0: 每一个呢，它全是独立的包装，
1: 是，
0: 对吧？然后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来，副主帮我拿一下啊。你看，咱们都是一根。哎，然后呢？你看，我要每次吃的时候呢，我就拿出一根来就可以了。你看，咱这个呢，几乎都是抽真空的一个包装，
1: 漂亮、啊，
0: 对吧？
1: 我真的是仙气飘飘，对吧？哎、上面的炉头很完整，然后你看它的身体，因为它是竹林参，所以它身体的那些纹理呀、哎，那些板结呀，包括到下面那些根须，非常完整，而且非常灵动，有灵气的感觉。哎，感觉它下一秒就要幻化成人形了。
0: 还真是哈、我摸起来的时候非常的扎实。所以呢，你看啊，咱们现场其实做了很多的菜品，这一个里头好像还装了两根，
1: 对
0: 吧？啊，然后咱们一共是12根这一盒里头。
1: 是，
0: 你看，像比如说家里面现在炖汤炖的比较多吧、
1: 哎，
0: 这两天天气是不是特别的冷？
1: 是，
0: 鸽子汤、排骨汤、鸡汤，对吧？
1: 这冬天喝一碗这个汤，你会觉得特别特别暖和。但是光喝汤你是暖和，加了参以后它才叫滋补，这个才叫人参鸽子汤。
0: 对，
1: 这个人参不仅能大补元气哈，让您这个鸽子尝起来更美味，它还能滋补您的脾胃，让您那个脾胃补齐了之后更好吸收其他各种营养。
0: 你就说啊，我每天我嫌麻烦，我不煲汤、养生壶总有吧，
1: 是，
0: 咱天天泡一根人参喝。你说现在小年轻一天一杯咖啡，人家两杯咖啡下肚了，50-60元没了，对吧？我这一杯这个参茶，就包括还有儿子女儿上班的时候，人家不是都有那个大的保温壶吗？你就给他泡着呀，让他喝这个多好，对吧？
1: 是啊、吃完了以后，就喝完了以后还要把这个参给吃下去哈、因为真的非常滋补，居然才花16元一根。
0: 是，包括做饭的时候，各种什么牛肉呀、羊肉呀，咱们最近不是说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有手脚冰凉啊，你看里面放一根参，对吧？哎，咱既有那个参味儿，然后又提升了肉质的那个香味
1: 口感、关键是营养真的是不得了、所以有些老年人可能就是刚刚身体比较就是
0: 虚
1: 的时候、吃点人参真的非常的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咱们一盒装的价格呢，今天是299元，两盒装其实是只贵了100元。
1: 对，
0: 我两盒带回去都有礼盒礼袋包装，这个送人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1: 真是，
0: 关键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咱也不需要跑到长白山那么远的地方
1: 了。没错没错，
0: 对吧？
1: 在东方购物买其实比你去原产地要划算很多，因为原产地大家是做这个生意的，那水还挺深的。在东方购物是我们来挑剔这些供应商，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人参每盒合下来才100多元，您花300多送两户人家，每家你才送100多，但是送出这个礼盒感觉是千元礼盒的感觉、
0: 还真是啊、觉得人家掂量掂量好像总归觉得价值不菲，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啊，两盒装的备货请慎，最后无阻了，请您按1号线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概是属五脏之气不足。
1: 嗯，
0: 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嗯，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
1: 嗯，
0: 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
1: 嗯，
0: 功能低下的人，
1: 都
0: 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1: 啊，
0: 是。
2: 人参呢，它的功效突出的功效是大补元气。
1: 嗯，
2: 我们经常会说呀，这个气虚乏力，哎，气虚的时候人会特别容易感到疲惫，没有力量，没有精神。那这样的人，体虚之人呢，那就适合于用我们的人参来补气提神。另外，人参其实它在补气的基础之上，它也有一定的养血的功能，所以我们说它气血双补嘛。
1: 嗯，
2: 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人的面容哈，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声音低啊、乏力啊，那属于气虚，还有他可能会带出来那种，血虚的状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啊！因为呢，其实吃参大家都知道有讲究的，
1: 对的，对吧？是的，哎、吃人参大家都知道一定要足磷啊、嗯，因为足磷才能把它那个火气给克制下去。同时它的营养累积到了一定的峰值的地方，才能让您吸收更好的营养。我们今天首先是有机人参，它是很纯净的，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说实在的，有时候在那个旷野里面，是不是有重金属，是不是有农残，你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是在长白山这么好的一个黑土地里长出来，火山土壤里长出来的，所以第一它很纯净，能拿到有机标；第二它的人参皂苷非常丰富，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3啊，我们直接能做到0.74。其实啊，就跟吃石斛，我看的是多糖的量一样，吃人参。说到底，我就是为了这点人参皂苷，人参皂苷含量高，那我性价比就高。
0: 哎，而且我还想到啥，傅总、有时候呢，咱们经常现在在市面上有见那种粉状的人参粉、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断参，就是立买断的虫草是一样的。哎，有时候呢，因为为什么呢？叔叔阿姨觉得贵啊，我买不起，我买一点这种断的，比如说只有炉头的或者是参须的部分、
1: 是。
0: 但是大家都知道，要吃人参其实是吃整根的，
1: 对，因为每个地方、比如说炉头，比如说主根，比如说那个下面的那个。它其实都有不同的皂苷成分，皂苷其实有很多种哈，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要吃就吃全身，就炉头一部分，然后身体一部分，须子一部分，把它掺和一起吃，这样你吃到的营养是比较全面的。还有一点，如果你能吃整颗水果，你会去买果切吗？
0: 不会。
1: 对，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断的，它是上半截发霉了，还是上半截长得有点畸形，还是怎么样，所以把上半截给截取掉，把下半截卖给你。
0: 对，
1: 那如果只是断的也还好，但说实在的，断了以后呢，中间的断面是很容易滋生细菌的，有些不好的东西容易从那边爬进去，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表皮了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宁可多花钱买整根人参，我能知道它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
0: 是，但关键今天没多花钱，
1: 没多花钱，
0: 一整根才是16块钱左右啊，叔叔阿姨。
1: 在外面断参都比这个贵得多得多，
0: 哎，
1: 甚至人家拿须须给你打的粉都比我们今天买的贵，
0: 还真是哈。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很多叔叔阿姨啊，直接是两套两套在买，人家买的是啥两盒装，也就是一共到手4盒，4盒的话，人家送几家人的礼，一盒算下来100多块钱。
1: 哇，现在100多能买到什么礼盒呀？你买一个没有牌子的红酒礼盒也不止
0: 啊，不止。
1: 你买个水果礼盒也不止。
0: 好一点的车厘子，你看进口的2斤重多少钱，对吧？
1: 你再买个，我想想啊，巧克力礼盒更不止了。
0: 人家巧克力有些老年叔叔的阿姨人家不敢吃，要控糖嘛，对吧？
1: 所以这真的是送礼佳品，花钱少，面子大，价值高啊。
0: 所以啊，两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谢观众朋友啊，我们虽然是马上快十点的时间了，也最后的五分多钟，叔叔阿姨要买的话，我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因为两盒装是啥呢？就是今天既有礼盒又有礼袋，然后单盒算下来100多块钱。
1: 100多块钱。
0: 我们刚才就算了一下，你看，但凡你最近去超市里头你逛过，车厘子那个礼盒299、399的，人家就有些人说，哎呦，我吃不了嘛，我控糖，对吧？但是今天这个人参礼盒，你看看，既有礼袋，有机的人参，有机标。有二维码的追溯，咱现在不都说了吗？吃个蔬菜水果，你都要认个有机的。
1: 人家人参
0: 更
1: 是，同样是处理出来的东西，更要看有机。毕竟你要养身体啊，
0: 对吧？长白山的有机的人参，这个好不好？对不对？自然原本的，包括你看人家在这儿写的是啥？甄选5年的边条参。
1: 对，
0: 咱们的人参的总皂苷大于等于2.0%，包括我们的配整个的这个包装啊，都特别讲究。你看到了吗？我随便给你拿一盒出来啊。这个里头呢，它全部都是一盒一盒的这个独立的，里边是装了2根装啊。我给大家最后再看一下哈。这个呢，每次呢，你看我们打开里头有2根哈。来看看，
1: 都是全须全影儿，就是整根的，从颅头到身体到下面的须子，一点儿都不少您。
0: 所以你每次吃的时候，咱不要截取一点儿，你平时嫌贵，你看哟，吃小咪咪一点儿，咱今天的颅头、身、须，咱们一根全部都煮进去，对吧？你说有时候呢，你说我煲汤也行，宽汤久煮，咱们泡个人参茶，包括叔叔喜欢喝那个喝酒的白酒里头，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外公那时候啊，哎呦，一大缸一大坛子那个白酒。
1: 对，
0: 但是呢，
1: 你会觉得哇，好高档，好神秘啊！
0: 那时候他很注重养生，养生的，他就要买那个人参好的一根放在那儿，他一个冬天天天喝小一杯，
1: 很懂淄博，
0: 对，
1: 而且也过了瘾了，
0: 还真是哈。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我们再把那个检测报告让大家看一下啊，买的安心，买的放心。
1: 对的，我们今天人参皂苷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国标要求不得小于3.0啊，我们直接能达到0.74，非常的高。另外，我们不仅人参皂苷含量高，我们还是有机产品。这边我们的厂方，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干制人参，直接是有机人参。最重要的是大家担心的土壤里的重金属残留啊，什么农药残留啊，你看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甚至您看像这种未检出这一张是不是都是未检出啊？
0: 47种的禁用农药啊，对吧？
1: 起码全是合格。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看啊，我们就反复强调了，吃在嘴里的咱们是为了滋补身体的，有这么多项的检测，今天性价比又这么高，对吧？咱们一根算下来16.6，这个您还心疼啥呢？
1: 就是啊，16.6，您买到的是有机，买到的是人参皂苷含量高，买到的是这些东西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的两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两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的一两组了啊！现在伤残人数还是非常的多，今天晚上可能天气也特别的冷。
1: 是，
0: 舒山爱这时候是不是觉得，哎呦，手脚冰凉，钻在被窝里头都觉得冷的不行，对吧？身体最近虚不虚？
1: 可能气血两虚，养生就是养气血，所以为什么人参叫做百草之王？因为它大补元气。很多朋友说光补气就可以吗？气为血之帅，如果你的气不足，你的血也会血虚，所以补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因为我们是竹林参，所以不上火，而且它两次移栽哦，也经过了修剪，它的身形非常漂亮的同时，因为有凉导致，吸收了更多更多的营养，今天人参皂苷含量还非常的高。
0: 是的啊，所以呢，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这个两盒装仅剩最后一组了，手快有手慢无，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4: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3: 是的，
4: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3: 是的，
4: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3: 是的，
4: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我们的钛杯、钛锅、钛壶，
3: 对的，
4: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3: 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4: 啊，对，
3: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4: 对，
3: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4: 是的，
3: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4: 对，
3: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4: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3: 对，
4: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硼硅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3: 中药材类的，
4: 包括陈皮，我们有有机酸，
3: 是
4: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3: 这个部分都是钛，
4: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3: 是
4: 您放放心心的炖煮，
3: 是的，
4: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3: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4: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买
3: 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4: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
3: 这样问
4: 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3: 对，
4: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 视觉非常清晰，
3: 对，
4: 关键下面是钛，
3: 对的，
4: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3: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了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4: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3: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4: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3: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4: 对，
3: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4: 对，
3: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4: 而且您
3: 800瓦的一个火力，
4: 没错，
3: 最大火力。
4: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哎，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3: 是的，
4: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费，就很省事儿。
3: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4: 香不香？
3: 好香
4: 啊！
3: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4: 哎，对的，
3: 对吧，邱老师？你可以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十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4: 红枣
3: 枸杞，
4: 哎，因为我们说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3: 哦，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4: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3: 我也多喝点红枣。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4: 哦，是吧？哎呀，
3: 好好要补起来了。
4: 对，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一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3: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4: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3: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4: 是
3: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4: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3: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4: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太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3: 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我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钛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味道不一样，
4: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3: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4: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3: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4: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3: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4: 对，
3: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4: 对，
3: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4: 的、
3: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4: 今天只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 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3: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很多人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肽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对的，
1: 因为它都
0: 有
1: 时间定时
0: 的，
1: 哎，
0: 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
0: 时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扑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啊。
0: 对，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是的，
0: 玻璃的和钛的清洗也方便的。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说，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盒哦，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了之后，那个壶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这里面那个盒啊，
1: 对，这个盒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嗯，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嗯，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啊。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有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拉囡囡呢，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转呢？
1: 阿拉厨房搿里搿只物用了最多嘞，悄悄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乖的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烧，烧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个月事过了之后，
1: 哎，跟大家说，
0: 养养生的。
1: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红枣，
0: 然后生姜，哎，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啊？
0: 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一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钛杯，我们是钛壶，而且是大容量的钛壶，给你还只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钛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生活299，你闭眼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399，哎，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渗透，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烧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
1: 很高，
0: 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好。
0: 你去烧好了，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
1: 哎呀，那我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 299就能够买到这个泰的养生壶了。
0: 嗯，
1: 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两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的，悄悄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都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塌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跑出来的对伐？要浪费交关，跑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跑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对吧？毕竟没搿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啊、哦嗯，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嗯、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

0: 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哎，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度。
1: 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殖户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对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哎，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两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生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
1: 如果你
0: 一般都是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啊，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是的，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香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
1: 因为香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

0: 两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太湖带来的。
1: 这泡还真泡不出，
0: 对，
1: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来煮干物
0: 呢。不对的，
1: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为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台杯买好了呀。
0: 对。
1: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0: 是的，那个
1: 富硒
0: 的那个菊花，
1: 你还真不能瞎
0: 泡。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1: 对的。
0: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1: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0: 不要破坏它。
1: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0: 对，
1: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0: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1: 对，
0: 就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1: 怎么说，
0: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就要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我自从做过太杯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1: 勺子都是啦，
0: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1: 筷子也是
0: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对吧？
1: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0: 是的，
1: 就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0: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1: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要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0: 对，
1: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0: 对，
1: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们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0: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1: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包括
0: 养生食材，
1: 养生食材
0: 不能说中药材。
1: 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的这些，
0: 包括石斛、
1: 红枣，红枣倒是小朋友能喝的。
0: 对，我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1: 对的，
0: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太壶，
1: 是的，
0: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1: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碳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碳。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碳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碳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哎，这个。

0: 太合适了，你买个太保温杯你都不知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家人都能够喝，
1: 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一年四季的养生和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壶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壶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壶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壶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壶，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太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太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太锅。太壶、太杯、太的筷子、太的碗，都是太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太贵了。
1: 而且我出门，
0: 侬拿买了，告诉您讲，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
0: 多好。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又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3: 阿拉厨房隔离搿只物用了最多了，悄悄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了。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怪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进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刚才看过了光明的艾森的这个红肠，现在呢，我们依然是吃到光明集团的麻鸭，而且是两年的，因为东方购物其他买的话呢，可能就是肉鸭或者什么鸭的话，其实两年的老鸭比较少的一个直播。
4: 对，
3: 今天一只加上一只，每一只达到了1000克。两只带回去278。昨天我妈说了，这个鸭子太好了，她说我扛来给中秋节吃。
4: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看我们这个8个字，国企光明信任之选。对。

0: 就是买鸭子，包括买其他的一些食品，很多爸爸妈妈非常信任光明，包括光明旗下你刚刚那个什么爱森肉，对吧？
1: 对的。
0: 包括我们的乳制品，包括我们的水产。那我们今天这个鸭子的话，其实在外面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有的时候他跟你说我是老鸭，我是有水鸭，我是散养鸭，怎么去证明？哎，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而且我们这个鸭子生活基地在哪里啊？就是在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大丰农场一样的光明的童子鸡，东方给我们卖得很好很好的，包括老母鸡，包括灯鸡，对吧？然后我们的鸭子就是在这块地方，并且来看清楚了吃什么啊？先给大家看这边，就说明我们鸭子真的吃到嘴巴里面为什么会特别的香？以前买鸭子会担心有鸭烧气，对吧？你看我们的鸭子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为主食，而且全部都是有水鸭，并且你看选用的是优质的麻鸭品种。怎么个优质的麻鸭品种？绍兴麻鸭。绍兴麻鸭已经有千年的养殖历史了，在国内的话我们也是被称为三大名种鸭之一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光明的，而且这边写得很清楚，
1: 关键是看中这个，对，
0: 两年的老鸭，年份老鸭。有时候你去买，哎，就给你写个老鸭，你也不知道它是养了几多少年的，对吧？我们两年刚刚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营养状态，包括它的口感也很好。打开包装之后呢，每一只鸭子是这样子的啊，
1: 来，
0: 进堂之后是1公斤。
1: 对，
0: 跟您说一下，会挑鸭子大家就忽略，不会挑鸭子的我教教您，越老的鸭子它越瘦，知道吗？就是它不像老母鸡，老母鸡越养越肥，越养越油，但是老麻鸭它会越养越瘦，而且皮下脂肪会越来越少，看得出来的啊。然后老麻鸭你就看它的嘴，它的这个嘴的地方你看到吗？跟你以前买的有那种糙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对吧？你看我们的嘴
1: 就是
0: 颜色
1: 偏黑色了，
0: 对，偏黑色，然后捏一捏这些地方都是比较硬的，对，比较硬的，
1: 对，它这个就是养的时间比较的长，
0: 对，而且老麻鸭的话，麻鸭本来就是属于脖子比较长的，并且你看我们因为是自由觅食的，对吧？所以你看它的脖子是又细又长，
1: 对的，
0: 已经有妈妈订购了，说明妈妈一看这个食物
1: 懂货，
0: 一看这个食物真材实料，
1: 对，买到100块以上的一只鸭子，那一定是好东西。
0: 来，再看我们的鸭脯，鸭掌的地方也是这种特别精壮的感觉，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些关节，包括来老麻鸭、散养鸭，你要看它的鸭掌底下，你看我们的光明太细心了，以后我们的观众他们
1: 这个是不是这样人的？那个老茧那种，
0: 对，这个是我们大货啊，大货的话我们是把上面这个茧给你剪掉了，
1: 剪掉一点
0: 啊，上面那个茧层给你剪掉，
1: 一直在走嘛，
0: 但是对，因为不好看嘛，黑黑的老老的嘛，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就说明我们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正宗的走地的散养的养了两年的老麻鸭，
1: 是的，非常适合煲汤。有一些鸭子可能就是肉鸭、白条鸭，来，我们这个正宗的两年的老鸭，它烧汤，
0: 今天
1: 尤其是。今天是8月5号，
0: 还有2天，马上就是
1: 立秋。8月7号是立秋，
0: 秋燥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想要吃一点鸭子？为什么每年夏天、每年中秋节，对，卖鸭子卖得特别好，卖得特别火？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特别少，就是因为在市面上太受欢迎了。然后拿回家之后，这个扁尖火腿老鸭煲，嗲吧，真的赞哦，
1: 绝对的。
0: 以前你去外面，有时候那个把你的碗拿来，
1: 来来来，
0: 有时候去饭店点一个所谓的
1: 刚刚直播50分，
0: 所谓的老鸭煲。所谓的老鸭煲，不知道用的是不是老鸭，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老鸭煲是正儿八经散养了2年的老麻鸭。
1: 是的，
0: 这个头
1: 感赶紧来尝一下。
0: 而且
1: 好的，这个鸭子都已经喜欢，他说要留着中秋节喝了。你想，
0: 来来来，多订几套嘛。来，你看上面这个油花啊，特别漂亮，对吧？全部都是正儿八经老麻鸭。
1: 它不是那种肥腻的，
0: 对。看清楚，很香哇，对吧？
1: 只放了一点盐，
0: 很香，就放一点点，
1: 就已经很香很鲜美。
0: 你的火腿跟你
1: 它是怎么形容啊？就鸭的鸭肉的香气是浓郁的。
0: 对，你的火腿跟扁尖如果太就是盐分够了，你连盐都不用放。
1: 对的。
0: 然后你看这种老麻鸭炖了多长时间？我们这个3小时，
1: 3小时。
0: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几年的鸭子炖几小时？那你想两年，我们写两年，那基本上炖2小时就够了。但是我们的食物要炖3小时，大家懂的，好吧？我就不多说了。而且你看炖了3个小时，看看这个结实不结实？拎起来之后鸭架都没散架。有的老麻鸭号称老麻鸭，什么卖给你什么1-2百块钱一只，回家炖1个小时烂了。
1: 还有大家
0: 知道它是老麻鸭吗？
1: 对。
0: 但你看我们今天来，
1: 它那个皮下脂肪用肉眼现在看得出，不是那种就是很肥很肥，像养在那个棚里没走过路的那种鸭子。
0: 再来看看这个腿肉，鸭肉是很多的禽类当中。来，它是属于蛋白质非常高，同时鸭肉的脂肪是什么脂肪你知道吗？

0: 是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钾元素含量也很高。来给你个鸭腿，而且你看它的肉质，是不是跟鸡肉的颜色就感觉不一样的颜色？
1: 大家可能会担心说两年的老牙那个肉啊，就咬不了，对不对？我来尝一下，我替大家试一下。
0: 好，你先吃，
1: 好，尝一尝啊，
2: 我到位吧，
1: 绝对到位。
0: 我们有四个月没来了，上一次光明的老麻鸭，我记得是4月份来的哦。4月份你想是我们整个东方购物庆生期间，对吧？
1: 你不要以为是老牙老牙那个肉啊，好像不能咬那个，只能喝汤。
0: 所以我们挑一下，还是可以咬的。说一下为什么要选两年的？因为再往老一点，3年4年好吗？
1: 那个肉
0: 好，鸭子也好，
1: 爆汤了吧？
0: 对，但是煲出来的汤像是像家里面需要大补特补的人，你去买3年的或者再久的这个鸭子。但我觉得你就家里面日常老老小小吃一吃，作为日常滋养身体，或者就是想。 冲着这个老麻鸭的香味儿，对吧？炖个汤，两年我觉得足够了啊。
1: 对的，
0: 最主要
1: 我们今天备货真的很不容易。
0: 反正我知道，鸭子年数越久，价格就越贵。我们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带来的是光明的两年的老鸭，278元是2只，每一只是1000克，带回去。
1: 对
0: 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8000-7088，8000-9900-1519，00。

0: 场弄哪个扫法子？
1: 我基本上差不多，就是拿牙齿打清爽。嗯，我有一个口诀，比如说一牙齿一年等等一个钟头，两牙齿等两个钟头。
2: 哦，有讲究。
1: 三牙齿一种四牙，因为伊随着一个泥盆上又越来越老。嗯，我经常买过四牙齿，我就是等四个钟头。
0: 要等到四个钟头，味道才出来。
1: 像个精华全部才出来。哦，两年就两个钟头。嗯嗯。但是两年牙齿呢，实际上已经是不上台了。嗯所以已经老了。
0: 所以老。
1: 所以个一个就是养生了啦。嗯。个牙齿一不上台就养生了，养生个牙齿营养什么就到了。哦。我等着，真正要好这个，连肉头带啥肉头，两年牙齿是老正宗啊。哇。
3: 汤老好吃的，汤伊是吧？又纯，就是讲起了又厚，吃起来晓得吧？真的是老香啊。伊辣辣烧的辰光，对吧？侬就闻到了搿个香味道。
4: 我呢，品尝了一下，煲汤，伊勿像有种鸭子，侬烧个汤呢，搿汤的搿就是啥颜色度咯啥浓度咯啥呢，侪老就是清汤寡水的。伊搿烧汤烧出来个鸭子汤呢，有点稠的，就是讲把阿拉讲起来就是老浓的啦，鲜了不得了。
3: 哎呦，鲜嘞，哪介鲜啦？我讲我味精也勿摆哦，真的有些搿能介鲜啦，吃了以为一会以后呢再吃第二回，因为伊在搿三伏天嘛。吃老鸭汤是更加好，
4: 但是光明吧，首先一点就是讲，伊是国企大品牌。嗯，搿趟只鸭子呢，搿伊采用的是绍兴的只母鸭做的，
3: 就自然养殖，超过两年的老鸭，所以伊搿只鸭子呢，煲出来的就是老鸭汤对伐？搿汤是相当的鲜，
4: 伊搿个鲜呢，鲜度呢，勿是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我摆眼味精啊，我摆眼啥个鸡精啊，调鲜。这个鲜呢，就是鸭子老鸭子的纯粹的鲜度，
3: 就是个伊个鸭肉对吧？老紧实的，吃了嘴巴里伊个肉质哦，可以讲是紧致嫩滑，口感呢是相当的好。
4: 搿只鸭子烧好以后，我拿筷子一勺，哎，熟了，搿味道是好的嘞。搿肉对伐，侪是精肉，勿是搿种白灼灼的搿种，那阿拉吃勿下去的搿种肉。
3: 侬再哪能介烧，伊搿个鸭子个皮和搿鸭子个肉对伐，勿会得脱离开来的。侬市场高头买回来对吧？就两样了。侬烧出来哦，伊个皮就等于浮了高头个，搿肉侪脱开来了。外加搿鸭肉对伐，松扑扑的，勿像搿个鸭子哦，搿肉看上去老紧实的。
4: 外头一般性的鸭子对勿啦？人家讲老鸭、老鸭老啥？伊搿个老鸭侬一看就是老鸭，侬看伊个脊已经生搿种，把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搿种老鸡了啥对伐？但是伊勿是搿种老厚的种老鸡，还有颜色侬看上去也是个，伊老真正的老鸭是勿大的啦。像搿两只鸭子。我建议大家买了吃，那会得来想我，真的非常好。

0: 我去上网看了一下，两年麻鸭它的蛋白质含量会高一些，已经像跟牛肉啊比较的接近了，相当了。然后同时里面钾、铁、维生素 B 等这种微量的元素含量啊，它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1: 嗯，对，两年的鸭子的话，其实都不用多说了，对吧？老话有一句叫怎么说的？老鸭子、老麻鸭特别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不油不腻。越老的鸭子它反而越不油腻，知道吗？因为越长的话，它的油脂会分泌的更少，跟鸡真的是反一反的。还有一个它是什么呀，就是也不容易担心跟一些食物会什么相冲啊，或者也不会担心有一些人就是吃了会容易发呀，像有一些像我妈妈有的时候鸡就特别挑，不是，对吧？不是经常吃，但你想我们今天是什么，是鸭子，是水禽，对吧？而且还是养了两年以上，怎么养的很关键，笼养的吗，圈养的吗，对吧？有的鸭子可苦了，一辈子都没有下过水，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是光明集团旗下 的，而且养在什么地方？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就位于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盐城，如果有当地的朋友或者有去过玩过的朋友，知道生态环境特别好。你知道上一次他们有人去外拍回来之后说，哇，现在盐城那么漂亮啊！
0: 我去啊，我好多年前去盐城旅游过的，鱼米之乡，
1: 对，
0: 风景也好，关键是那边的东西很好吃。
1: 然后你知道我们大丰农场位于什么地方？丹顶鹤包括麋鹿的生态保护区边上。那你知道生态保护区意味着什么？是不是生态环境更好？好，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是光明集团？光明集团，你知道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大丰农场，就我们自己的养鸭这个基地周围啊，方圆多少公里之内，他们每年规定要对土壤、对水质经过多少次的检测。所以对于这些都已经严苛到这种程度了，那你知道买光明的鸡放心不放心？买我们的鸭是不是也非常的放心？
0: 对的，
1: 那是那越是放心越是大品牌，在外面价格贵吧？
0: 对的，
1: 对吧？
0: 当然了，像我和雅琳平常的这种普通的鸡啊鸭都直播过，
1: 对，
0: 像这种两年的老鸭，说实话它的直播频率不高，
1: 很少见，
0: 它是真的要养足两年的，而且我们一般认为像两年的这种老鸭就是麻鸭的话，它是越炖越香，
1: 对，
0: 然后这个肉呢它是久煮不烂的，
1: 这个鸭子你放心回去炖啊，至少炖到两个小时以上，而且我们现场阿姨做菜炖了三个小时，对，你就不怕炖细火慢炖，哪怕现在是中伏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是真材实料，它如果不是真正的两年的鸭子，可能你真的炖个一个小时，筷子一搓哎烂了，你再炖多一点，这个肉都化开来，骨头都能跳下来了，不是我们这个鸭子，不是的啊，来正宗的两年年份的老鸭，你要像基本上两年的老鸭，一年鸭、两年鸭、崇明本地啊，或者什么地方，这基本上200块钱左右一只了，178或者
0: 反正我印象当中，一年的和两年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然后你看，我们用的是优质的麻鸭品种，
0: 对的。
1: 中国其实是有几大麻鸭品种，然后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优秀是绍兴麻鸭，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绍兴麻鸭的品种啊，吃的是稻谷、水草、鱼虾。为这种主食，不会说天天给它喂一些人工饲料啊之类啊，
0: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皮下脂肪会比较的少，
1: 对，
0: 而且两年的老鸭的话，它的肉啊，肉质的纤维是比较的紧实的。
1: 动物检验检疫，我们这边都有正规渠道，对，18个月的保质期，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家里面接下来还有2个月，马上中秋节，包括可能8月到10月，大家可能。8月到10月，大家可能想要吃鸭子的频率高一些，
0: 对，
1: 因为现在还是中伏的时候，还有末伏嘛，还有秋分嘛，对吧？都是属于比较燥的季节。
0: 哦，这两天
1: 你可以多囤
0: 嘴巴里面发东西，你想一想也没有吃什么很发火的，就是很上火的东西，就
1: 你知道，
0: 热的时候热的人啊，这个体内就是
1: 夏天。今年夏天给你一种什么感觉？
0: 我这两天还觉得这里不舒服。
1: 对，今年夏天给你一种什么感觉？有没有觉得雨水特别特别多，然后湿气特别特别重，感觉黄梅天过了又来了个黄梅天的感觉？对，其实这个时候你知道，空气当中湿度越是大，人也会容易
0: 很大，
1: 人也会容易身体湿气啊等等比较重，脾胃就会比较弱。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吃一点像这样子的鸭肉制品，两年麻鸭，对，拿回去我们首次建议的是给大家煲汤，
0: 对的，
1: 当然你要烧鸭块什么也可以啊。
0: 是的，尤其是囤着吧，因为我们是有到两只，你一只现在就可以吃掉，一只的话你就囤到那个中秋来吃，
1: 因为你要
0: 中秋节吃鸭子的话，不可能去红烧什么的话，就一定要吃鸭汤。然后我们这个是两年的老鸭，
1: 因为你要是不囤着，我也不知道下一次是。 什么时候来。
0: 对，就是其他的鸭子可能直播频率是有的，但是说实话，两年的又是光明集团的两年的老鸭，直播频率真的非常的低。
1: 这个季节我给大家建议里面放一点薏米，放一点莲子也可以，像我们这样放点虫草花，对吧？放一点当归，或者放一点陈皮，对吧？也是可以的，都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而且教大家一个挑老鸭子、挑好鸭子的一个秘诀啊，不，也是爸爸妈妈应该知道，都是我妈教我的。来，
0: 这个鸭嘴长是不是？
1: 要细长，对吧？鸭嘴巴这边要硬，我就不多说了啊。鸭蹼啊，等等，鸭脚底板有这个老茧，对吧？大家都知道的。对，然后你看这个鸭子身上有带毛的。有些人第一眼看到这个毛，哎呦，
0: 以为没拔干净，
1: 对，以为没拔干净，或者是什么？这个说明我们真正的养到良。

0: 年以上。嗯、你知道小鸭子
1: 毛孔粗的嘛？
0: 小鸭子它的这个毛孔不可能渗透到下面这么多，
1: 对的，
0: 对吧？如果就是说还有一点，我们说明没有用到机器去脱毛。
1: 是的，
0: 哎，你用机器脱毛啊，它会怎么样？把它清理得很干净很干净的，不放心，对吧？嗯，就是用那种药水清毛啊，药水去毛，药水去毛会把这种清理得很干净，但对于品质是有影响，我们就没有啊。
1: 是的，然后我们这个鸭子它是自己去觅食的，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所以它这个汤啊会泛白，小的鸭子还会汤泛白哦。
0: 对，而且你看炖了3个小时的鸭子，你看这个皮
1: 儿，你看这个皮下脂肪，
0: 炖了3个小时的鸭子皮儿还是弹弹的。
1: 对的，哦，不像有一些我们平常买到的比较便宜的鸭子，那个肉下面就是很厚很厚的那个怎么说脂肪。这个的话，2年的老鸭那就不一样了，皮下脂肪少，蛋白质含量高，同时钾呀、铁啊这种维生素 B 族的元素、微量元素含量比较的高。
0: 你有吃过那种鸭子味儿比较重的鸭肉吗？
1: 当然了，
0: 我吃过的，
1: 就只能去做这种烤鸭啊什么的，
0: 也不好吃啊，
1: 吃
0: 就是它放了很多的料在里面，对，就是鸭烧气还是很重的感觉，盖不掉的感觉。那我们光明的这个上海农场的
1: 没有，
0: 就吃到嘴巴都没有放什么盐，这锅鸭汤没放盐，味道特别淡，但是鸭肉的味道特别香。
1: 对的，鸭香，它不是鸭骚，是鸭香。
0: 对，
1: 鸭香气。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278元是2只带回去，每只1000克，也就是2斤，总共是4斤带回去。然后我觉得你要送人的话，今天囤一组还不够，真的是家里2只自己留着，一只现在吃，一只藏着那个中秋吃。你要送给父母的话，再买一组了，对吧？
0: 对，
1: 真的是好东西。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订购，或者也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的阿姨啦，我跟他为啥子不是那这个价值情了，侬能够买到两年的，都不容易，
1: 不容易。
0: 所以侬讲要买只老阿姨，侬都分不清楚，伊明明是只手阿姨，
1: 侬完全不晓得，
0: 侬完全不晓得。一般性呢，侬是分辨不出的，
1: 对，
0: 所以你很专业的。所以搿个阿姨侬就买到已经是赚到了，
1: 就赚到了，对不对？
2: 葛末搿呢就是讲，一个是实惠，对吧？另外一个呢，包出来汤呢是刚好。因为侬太老了，有人家会得觉着就是有点柴，
1: 肉柴，
2: 或者有点老，
1: 对
2: 吧？包的辰光又特别长，人家刚包了几钟头，我要再吃还好吃吧？那么搿乃是刚刚好，
1: 就两年肉刚刚好，营养也好。
2: 哎，对对对，
3: 搿只价钿我觉着是还是可以，因为现在外头侪会得讲我阿姊几年头几年头，都是完全不会分辨的，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这个品质保证，包括它的那个就是养殖环境。像侬讲，侬是圈养的，帮侬散养的，
1: 不一样，搿
3: 投入成本不一样，搿出来的品质也不一样。
1: 你生长的环境帮其他只生长环境也不一样，搿成本侪不一样。
4: 我看到搿阿姊，我想起我小辰光养过阿姊，
1: 侬养过阿姊啊？
4: 我想养过阿姊。你像天津里向养过鸭子，就想起刚刚刚给伊吃的么子，我小辰光给伊吃啥么子，就是卤丝，卤丝买得来哦，拿榔头敲敲碎，给伊吃，就是讲侬感觉自家养个鸭子了，它的整个的状态，它的感觉都精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吃的东西
1: 很关键的，
4: 很关键，
1: 他的心情很关键，
4: 对对，很关键。如果说你到那个菜场里面去买，伊现在多数买肯定侪是搿种
1: 趋养
4: 的，
1: 对吧？
4: 好的，侬根本没办法分辨的，所以自家买品牌时候呢，首先是有保障，
1: 对，
4: 另外一个质量好，所以买得很放心，这个价格又是很优惠，我觉得真的很棒的。

0: 秋天马上到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两天就已经感觉是很燥燥的，喉咙、嗓子，我也是觉得就炎热啊。
1: 对对对。然后我昨天呢点了个外卖，我想吃点鸭肉，结果呢叫了一点鸭胗啊，鸭翅膀是辣的，就是本来鸭子挺好的，然后我选了个辣的，结果胃就开始不舒服了，你知道，
0: 对，更
1: 燥人体。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就整个就是，对，就浑身都不舒服。
0: 是的，我这两天也是有这种感觉，我还没有吃这么辣的东西，都觉得这个。我是真的在人中上有发东西，然后口腔里面就是有发东西，然后嗓子也觉得不是很舒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尽量吃一些就是润燥的凉性的东西，
1: 清火的，对吧？对，本来大夏天
0: 我这两天菊花茶都泡起来了，
1: 对，包括金银花，包括鸭肉，包括薏米，包括

0: 对
1: 或莲子等等，这些都是特别好的，
0: 对
1: 吧？
0: 适合现在来吃的，
1: 对，等等啊。然后呢，吃鸭肉的话，其实它不单单只是说夏天特别适合吃，对吧？鸭子啊比较清凉啊之类的，还有就是鸭子当中鸭肉当中很丰富很丰富的营养，特别是老鸭。所以为什么我们家里面从小到大，有的爸爸妈妈要养身体了，要干嘛了？冬天买老母鸡煲汤，
0: 对，
1: 夏天就是买老麻鸭煲汤，
0: 对的，
1: 对吧？老到什么程度了？两年，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真不是说我们今天卖两年的，跟您说。两年的好，而是事实就是两年的鸭子呢，它老了，对吧？煲汤它有香味儿了，营养呢也沉积了、沉淀了一部分了。然后呢，它吃肉，所以我看一下顾客留言啊，说这个组合已经买过好几回了。回去之后啊，一个烧汤，一个红烧，就是两年的老麻鸭，你红烧也很好吃。
0: 是的，是的。所以像电视机前有生活经验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像这种两年的鸭子，自己去市场上买的话，价格就是比较贵的。
1: 不是，你怎么能保证它是正宗的呢？
0: 我也刚想说，你要。啊、
1: 我们写在包装上两年年份老鸭、
0: 哎、对，你要认识或者是不认识那个菜场的人，你也不确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也不知道。但我们今天是光明集团的，所以你是可以放心的，包装上写了两年，那它就是两年的，而且也写清楚，像我们这个鸭子是吃稻谷啊、水草啊、鱼虾为主食，所以它的肉质非常的香。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构成是这样子的啊，是两只带回去，
1: 就两只，
0: 每一只是两斤，一共是带回去四斤，278元。然后您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抵扣进去。哎，反正我们鸭子放在冷冻，可以放很长时间，
1: 18个月的时间，两年。我跟你强调一下，两只啊，两只全部都是两年老鸭。以前我推荐过其他的组合，是一只是两年的鸭子，
0: 然后在那只不是，
1: 一只是草鸭，知道吗？
0: 是，
1: 就是200多块钱。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今天278，两整只全部都是两年的老麻鸭。
0: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已经闻到香喷喷的味道了，太棒了！
3: 好喝吗？肯定老
2: 是吸的了，已经是
3: 美貌了我嘞。
4: 它是很自然的鲜，
5: 一个阿兹的味道老浓啊，但是没有那个膻味的。哇、
3: 哦，大家看看啊，鹅肉啊，
2: 蜗牛部分，
3: 蜗牛，红哈哈，这是蜗牛。好香啊！来，各位。这么好的两年份的鸭子，一定要细细品尝，和我们平时要吃的鸭子完全不一样。
2: 对，
3: 洪一飞，味道如何？
5: 味道好极了。刚刚个烫，不烫无几的讲了，觉得刚一个米道里像鸭子味道很浓郁的，
3: 对，
5: 但是它没有膻味，没有种绿色不知道米道，我觉得我们家小孩也会喜欢的。米道老好啊，而且个烫。汤跟阿兹哦，跟阿兹真的随便烧，品质罢了的，真的随便烧。
3: 我觉得这个鸭汤哦，它没有鸭的膻味，但是鸭肉的香味和鲜味体现得很充分，非常好。
2: 还有就是它的鸭肉，你别说它是老鸭，老鸭把人家感觉总归是老老的，一丝丝丝的，总归有一点柴。但是这个意思是既有分明，
3: 对，
2: 但是又很柔软。
3: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刚一。刚是老啊，但是一个牛头吃起来对不啦？还是蛮嫩，
3: 蛮嫩的，对不对？蛮好吃的。因为你就要知道，我觉得它的运动量够啊，你会发现啊，它的肉很紧实，对不对？我吃的那块牛是红哈哈的。
2: 这个汤就鲜，就是很自然的这种鲜。
3: 太鲜了，太鲜了，没八味精吧，萍姐？一眼味精没吧？入口细度，一眼味精没吧？
2: 盐。
3: 对吧？原汁原味，原汁原味。
6: 萍姐煲呢，肯定好吃。关键呢，再煲了好，肯定要原材料好，对吧？原材料，因为搿只是两年的鸭子嘛，也就是刚刚从年轻转化成过去，所以讲伊刚刚才生起来，所以讲侬吃出来一个鸭肉啊，滑爽的。
3: 对，
6: 但滑个，对吧？我老早子就讲我做，你要讲去做美食的人，侬啥物事吃？哎，挂了，我鸭皮跟鸡皮勿肯吃了。我今朝吃伊搿只皮啊，结果就
3: 也吃不起了。
6: 滴滑，一眼眼种杂味都没有。
3: 对。
0: 来，我们今天是两年的老鸭，278元，配套里面是两只鸭子，而且
1: 一模一样。
0: 其实今天是主赠品都一样，
1: 对，
0: 每一只是2斤，总重呢是达到4斤的老鸭带回去。
1: 对，就是分量其实不用多强调了，你去外面买肉鸭一只很多很重的，3斤啊或者多好的，对吧？因为这种肉鸭它皮下脂肪比较厚，对吧？然后的话体型呢会比较大一些，但是正儿八经的真正散养了就是2年以上的鸭子越养越瘦的啊，真的越养越瘦。但是我们不是光吃它的鸭肉，我们要吃它的鸭香味，吃它的营养价值。所以来看清楚了，光明集团的上海农场，我们这块地方的上海农场，养鸭的上海农场位于哪里？苏北盐城的大丰农场。因为在崇明、在奉贤都有光明的上海农场，不一样的，有的地方是养猪的，有的地方是养其他的啊。我们这个上海农场是养鸡养鸭，而且每年对土地、对这个叫什么水质都要进行相关的检测的，包括边上就是这个丹顶鹤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然后小鸭子呢每天要下水， 对吧？自己的生态园里面自由散养的，就是吃稻谷、吃水草、吃鱼虾为主食，一只就是这样子，一公斤一公斤重啊。
0: 是，
1: 打开包装之后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观众说到手的，
0: 对，
1: 真的非常好。
0: 是，
1: 就是他们不经常来，
0: 可见它这个就是皮下脂肪是少。
1: 光明集团为什么放心在哪里？首先我们的原材料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之外，
0: 是的，
1: 我们不会说为了要求什么销售量，或者为了要求增加我们的节目量，然后把不是两年的鸭子拿过来给您凑个数，没有，所以我们必须等到有货了才过来给大家做直播。
0: 是的，所以直播比较的少。
1: 对，然后鸭嘴巴黑黑的啊，就是这样，很硬，捏一捏就是硬硬的。脖颈的话也能看得出来，绍兴麻鸭，看到没有？细长细长的那个感觉。
0: 对，
1: 有时候你去外面吃那个鸭脖子，什么啊，好肥啊，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鸭掌的地方，两个脚掌后面哦，你看这个老茧全部给大家割掉了。
0: 对，
1: 对，都给大家割掉。你说到手食物，这个茧层也给您割掉了啊，因为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好吧？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干干净净的。这样子一只，你要嫌冰箱没地方放，把包装拆了，自己拿个保鲜袋这样子一装，多囤两套吧，好不好？
0: 真的，
1: 因为在中秋节之前还有没有直播，谁也不敢保证。
0: 而且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适合来喝鸭汤、吃鸭肉的。八月七，今天是8月5号。8月7号就已经是达到这个立秋了，
1: 后天嘛，
0: 哇，薏米莲子，
1: 来吧。
0: 以前我经常教妈妈烧一个汤，是那个绿豆薏米烧鸭汤，
1: 对，
0: 这个是我书上看来的，
1: 对。然后其实还可以，就是鸭汤还可以有很多做法，跟那个海带也可以一起包。
0: 对对对对，因为像这个季节的话，其实人的湿气是非常重，像薏米的话是蛮好的去湿的，
1: 对，
0: 跟我们的鸭肉煮在一起。
1: 今年应该更多人湿气更重，
0: 对，
1: 今年潮湿天多久啊？是是是是，就有的时候不放心，对吧？放在外面这个什么小玩意一看，哎，怎么上面开始有一点点发霉的感觉？
0: 地下停车库，
1: 对，
0: 湿的不得了。
1: 然后你看好的老麻鸭哦，炖煮时间什么1个小时，你指望它好不可能啊，2个小时以上，因为我们今天是养了2年的这个老麻鸭，我们现场的阿姨给大家炖的都是三个小时，你看到没有？好像还是没有酥烂的感觉。但是来这个腿，我扯一下，
0: 大家可以小火慢炖。
1: 对，来吧。双休日挑一个自己有时间有空的时间，对吧？在家里面慢慢去
0: 老两口自己补的话，像在东方购买的这种冬虫夏草是特别适合和鸭子炖在一起的。
1: 后面不是要卖了吗？
0: 对，等一下我也讲，回答再来。像这种什么，
1: 你看
0: 西洋参、冬虫夏草，
1: 你看
0: 鸭子炖在一起，
1: 对，你看这个皮儿弹不弹？炖了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哎呦，这个皮儿还是弹弹的，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老鸭子，正儿八经的每天要运动的有水的鸭子。
0: 是的，所以呢，你像好的这个食材，真的是要配上像冬虫夏草名贵的，一定要配上好鸭，你跟肉鸭炖在一起，
1: 货要不多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还有10分钟直播结束。
0: 是的，
1: 货一会儿不够了，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
0: 它这个保质期是写了18个月，
1: 18个月冰箱冷冻室，
0: 放放心心的来囤货好东西。然后你说我要送给父母的中秋这个送礼的，其实送鸭子是非常合适，现在就可以送过去了啊！
1: 好，
0: 填上对方的父母的这个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6: 汤老好吃的，汤伊是吧，又纯，就讲起了又厚，吃起来晓得吧，真的是老香啊！伊辣辣烧的辰光对吧，侬就闻到了搿个香味道。
4: 我呢，品尝了一下，煲汤，伊不像有种鸭子，侬烧个汤呢，搿汤的搿就是啥颜色度咯啥浓度咯啥呢，侪老就是清汤黄水的。伊搿烧汤烧出来个鸭子汤呢，有点稠的，就是讲把阿拉讲起来就是老浓的啦，鲜了不得了。
6: 哎呦，鲜嘞，哪介鲜啦？外加我味精也勿摆哦，真的有些搿能介鲜啦，吃了一回呢，再吃第二回，因为伊在搿三伏天嘛，吃老鸭汤是更加好。
4: 但是光明吧，首先一点就是讲，伊是国企大品牌。搿趟只鸭子呢，搿是采用的是绍兴的只母鸭做的，
6: 就自然养殖，超过2年的老鸭。所以伊搿只鸭子呢，煲出来的就是老鸭汤，对伐？搿汤是相当的鲜。
4: 伊搿个鲜呢，鲜度呢，勿是阿拉上海人讲起来，我摆眼味精啊，我摆眼啥个鸡精啊，调鲜。搿个鲜呢，就是鸭子老鸭子的纯粹的鲜度。
6: 就是个伊个个鸭肉对伐，老紧实的，吃了嘴巴里伊个肉质哦，可以讲是紧致嫩滑，口感呢是相当的好。
4: 搿只鸭子烧好以后，我拿筷子一勺，哎，熟了，搿味道是好的嘞，搿肉对伐，侪是筋肉，勿是搿种白灼灼的搿种，那阿拉吃勿下去的搿种肉。
6: 侬再哪能介烧，伊搿个鸭子个皮和搿鸭子个肉对伐，勿会得脱离开来的。侬市场高头买回来对伐，就两样了。 那烧出来一个皮就等于浮了高头的，搞肉才脱开来了，不像个鸭肉对吧，松扑扑的，不像个鸭子哦，跟个老鸭，侬一看就是老鸭，侬看伊个脚。已经上各种把阿拉上海人讲起来，这种老鸡了啥对吧？但是伊不是各种老厚的这种老鸡，还有颜色，侬看上去也是个。伊老真正的老啊是不大的啦，像搿两只鸭子，我建议大家买了吃，那会得来想我的，真的非常好。
0: 光明上海农场两年的老鸭，今天呢也是好不容易我们备起了货来做直播。8月7号是立秋，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中秋节，一定要吃鸭子的呀，而且就是喜欢喝鸭汤。嗯，一般的肉鸭你来炖鸭汤的话，那个香气不够浓郁，不够足，大家都家里有那个味道，不喝了。但今天是我们两年的老鸭，而且选择到的是优质的麻鸭的品种。
1: 对，
0: 这个汤全家人喝的那开心啊。
1: 是暑假过半了，我们刚来做直播啊，就是大家等了挺长时间了，
0: 是的
1: 吧？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就发现都是老观众，特别是老观众基本上就打进电话来就直接订，有的老观众甚至直接 APP 上面快速下单，
0: 反正
1: 压根不伤谈。
0: 整个夏天我没有做到过两年老鸭的直播，这第一次呢。
1: 对呀，我也是第一次啊，也没有
0: 次。
1: 对，
0: 我还以为你做过，反正我
1: 没
0: 遇到呢。
1: 没有，两年的鸭子本来在东方购直播就很少，
0: 是的，
1: 对吧？如果是光明集团旗下那更少，因为为什么？
0: 对，
1: 光明不是只在东方购做销售的，有一些牌子对吧？大家可能会说啊，我哪里哪里去买得到啊，或者是什么样？光明超市。卖场是不是家门口是不是都能看得到光明的身影？所以光明的猪肉啊，光明的海产品啊，包括之前我们在东方购卖过，过年的时候卖过光明的那个虾，你知道吗？都是海虾呀，
0: 对，
1: 品质非常非常好。
0: 对的，今天这个就是品质的保证。
1: 今天这个是我们现在夏天刚好现在还是处于中伏的时候，过两天是立秋的时候，再过没多少时间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家里面冰箱一定要囤的。两年年份老鸭，你到外面基本上啊，大概是两年嘛，不说200块钱一只，178一只。

0: 我们的麻鸭声响的地方，
1: 苏北盐城大丰农场啊，这个地方其实还是要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对吧？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当地的农作物，对吧？什么都不一样的。然后又是我们光明集团的这个叫什么自有的这个上海农场，包括每年的话土质啊、水质啊都要进行相关的检测的。
0: 是的，
1: 所以吃光明的这些食品，吃我们今天老麻鸭就是吃放心。
0: 对的，就
1: 吃
0: 放心，吃特别香，尤其是想喝鸭汤的，今天就一定要买这个两年的老鸭，它是特别适合煲汤，越煲越香浓。里面的像刚才说到了钾呀、铁呀、维生素的含量啊、微量元素、
1: 不饱和蛋白质，对，不饱和脂肪，
0: 优质脂肪。
1: 对，
0: 对我这两天一直在跟儿子说，优质蛋白质、优质脂肪。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一代比一代强吗？
0: 哎，
1: 我们到
0: 营养学，
1: 我们到中年才知道不饱和脂肪。我们的小孩子
0: 脂肪
1: 幼年的时候就开始知道，
0: 对，不好的鸭子的这个脂肪就是优质的这个脂肪。还有一分半的时间，构成再来说一下，278元是两只老鸭带回去，而且两只都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组分也是一样，都是两年的老鸭，每一只是2斤带回去，保质期呢是放到18个月，所以大家可以是放心的来囤货，对的，而且接下来呢，维展会为大家带来那个虫草，像这种虫草的话，跟我们这个老鸭不要太配哦，
1: 对，可以，
0: 是的，是的，好，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呢是一时到场，已经对我来讲大概有一到两年，两年不到的时间，没有给大家再介绍这样一些特别好的紫砂壶，是因为可能没有一些机缘，特别是请到一些比较厉害的作者给大家来制作。那今天呢机会非常难得，国公啊，我们邀请到了国公给大家制作的这把壶，在本身以他的身份来制作的壶的价格一般在五位数左右，一会儿这个价格出来的时候呢会让给您惊喜的。那说回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给大家推荐紫砂壶呢？你觉得呢，周周？
4: 我觉得哈，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已经把收藏融入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而现在马上明前茶要上了。
3: 对，
4: 老话说得好哈，一把紫砂壶，二两明前茶，那真的是神仙的一个生活。所以趁明前茶上来之前，咱们就把大家都能消费得起的好的紫砂壶带回家里。
3: 哦，这个里面周周说特别好，要大家都能消费起的，还得好的紫砂壶。
4: 对，
3: 如果市面上，比如说那种车工的，或者是那个机器工厂的啊，成批量生产出来的，里边万一机器里面加了一些什么东西啦，融入到这个茶壶里，茶壶里再经过烧制，最后出来一些析出一些坏的东西，那你说你得不偿失，
4: 它损害大家的健康。
3: 对的，好多那个泥料就是可能有点问题的，真的有点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好的牌子。刚才说过了，意识到场。再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壶，泥料如果够好的话，这个壶的造型是我第一眼看到的，
4: 是
3: 我们很难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说哦，这个泥料我到底有没有多喜欢，是这个造型能不能入我的眼？
4: 对，
3: 能不能入大家的眼呢？请看这一款，
4: 哎，
3: 这个呀就是特别经典的叫做仿古的壶型。
4: 对，是的，的确这个壶型呢，首先是邵大亨，也是特别著名的这个紫砂大师啊。
3: 对，
4: 首先做的，然后后面有这个寿贞的仿古，民国时期的陈寿贞大师的仿古，然后您可以看到就是特别有名的，到现在传世只有一件的锦州仿古，这是顾锦州大师的仿古壶。这个上面有那个范增大师的一个就是归去来辞的一个篆刻吧。
3: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把壶，
4: 赵楠老师的力作，
3: 哎，
4: 也是向顾老师致敬。
3: 是，这就是这把仿古壶，
4: 特别特别经典。
3: 对的，这把壶的，首先啊，壶的造型，我们一直在讲，为什么大师都选择仿古？
4: 仿古壶哈，仿古壶就是特别经典，特别大气。首先它是身体比较扁，然后肚子鼓鼓的，然后颈部比较修长，然后上面会有一个乳钉的壶盖，所以你看它整体的是非常流线型的，非常经典大气的一个造型。而且它整个壶嘴特别宽大，如果我们要喝明前就是茶的话哈，就是应该选择这些壶嘴，就是壶口比较大气的，
3: 流量比较大。
4: 对的，
3: 茶这种感觉气势是要有的，
4: 是的，而且这个颜色大家发现了没有，不是我们通常感觉到的紫砂壶的那种紫的颜色，
3: 你看这个是油亮油亮的感觉，
4: 油亮油亮，然后
3: 好像盘过了似的，
4: 对，朱砂的颜色，因为我们用的是朱泥里面的大红袍，这个是非常珍惜的泥种。
3: 哦呦，那今天这把壶不得了了啊。首先其实这个壶的造型你说有多特别，像以前那个陈诚老师又是一个梅花壶了，又是什么什么，就给大家织腕呢，怎么塑造特别栩栩如生啊。那这里说到了陈诚老师，那就要提到我们今天这位作者了。我们今天这位作者是赵楠老师。
4: 赵楠老师，
3: 哎，那么今天呢要么我们给大家四位数好了，请看右侧，三二 一，请关注一下我们的价格是599，
4: 这也没有四位数，
3: 不是四位数，
4: 对呀，599，所以我说今天是大家都能消费得起。
3: 是，
4: 您买零钱茶可能比这个价格都高很多，所以能买到朱尼大红袍，又能买到赵楠老师的手工作品，还是这么经典的壶质哈，599，这是我们蛇年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份直播，也是第一个礼物、
3: 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这把毫升数啊达到了
4: 350毫升
3: 一个大容量啊，所以大概是要6个人左右来喝。
4: 可以，
3: 都没有问题的。
4: 是，
3: 就是我们跟亲朋好友邀请过来，坐在一起品茗、
4: 对，
3: 聊聊天儿，打个腮胡什么的都行的。哎，另外我们还给大家送上一个赠品。
4: 哎，对，
3: 这个赠品呢，
4: 小知了。
3: 哎，这个我们茶宠，茶宠小知了、
4: 就是平时喝茶、聊天、品茗，然后就是好好的盘一盘你的这个小知了，特别有意思啊，
3: 情趣也很到位啊。
4: 是是是。
3: 我们的证书啦，赵楠老师的证书
4: 啊，有
3: 给大家配齐，包括我们的一个礼盒。
4: 是，
3: 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套组合了。
4: 没错没错，你说这个送人的话，赵楠紫砂艺术在这边，然后赵楠老师的这个签名的这个证书都在这边，他现在已经是国公的一个身份，送给亲戚朋友，亲戚朋友起码往5位数上猜。您自己今天收藏，您知道才花了500多块钱，所以我觉得今天不妨多下2单。喜欢喝茶的朋友，你把这个作为一个茶具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茶具啊，这是紫砂壶，具有收藏价值的。
3: 所以机会难得。
4: 对。
3: 就是为了映衬这个时节，我们特别邀请赵楠老师制作的这一把仿古壶，让大家以极低的价格享受到大师的制作技艺。
4: 真的，
3: 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3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1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壶形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按照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灼的，表面因沉腐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3: 没想到我们赵楠老师啊这么年轻有为，
4: 年轻有为，年轻有为，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国公了哈。
3: 对的啊，国公，对，
4: 对，
3: 国公，而且他对于这个泥料的介绍，那简直已经是非常到位了。
4: 是的，
3: 告诉大家，在市面上如果可能遇到红颜色，你不能完全相信，
4: 对，
3: 里面有可能会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一旦添加一些染料进去，那你这个壶不再泡茶，你把茶叶里面那些坏东西，茶壶里的坏东西吸收出来，
4: 是是是，
3: 那你还喝什么营养价值了？
4: 就是、
3: 你不喝毒液了在那吗？啊，
4: 没错。
3: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这个泥料大红袍，
4: 对的，大红袍，
3: 哎，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历？
4: 大红袍是朱泥的一种
6: 哈、对，大红袍，大红袍确实是紫、这个朱泥当中非常稀有的一部分东西。
3: 我们现在传出了一个声音，这是黄老师，我们把黄老师又再次请到现场了啊，一会儿跟大家再仔细聊一聊。你知道这个黄老师的身份吗？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聊的时候，其实黄老师呢还没有太多多过多的参与到紫砂壶的设计和合作当中啊。到后来呢，就你要有段时间他不出现了，干嘛呢？潜心研究紫砂事业去了。
4: 是。
3: 然后呢，和赵楠老师刚才介绍了有一把壶，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把壶的成交价格是40000多块钱。就是我们今天赵楠老师和黄鹏程老师一起来合作的。
6: 是，
3: 所以今天呢，特意把他的合作伙伴，好搭档黄老师请到现场了，一起来跟大家来继续的聊一聊我们今天这把紫砂壶啊。 今天大黄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屏幕里面现在这把紫砂壶，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是吧？嗯，还挺受到咱们老百姓喜欢的，
6: 是
3: 比较经典。
6: 我刚首先先震惊了一下，因为当时说是这个1599，嗯，这个当中有这1000块钱的补贴，我是不知道的。
3: 你别说你震惊了，我想说，请看四位数是多少？
6: 对，这个
3: 一是599。
6: 这个我们这里一直商量的都是四位数，因为1599，这个1000块钱是给省掉了，所以说今天这个快点下手，这个1000块钱应该
3: 是就必然之抢，
6: 是东方的补贴，因为这个春茶季要到。
4: 对
6: 对，
3: 嗯。那跟我们的茶叶搭配起来有什么特

0: 用这个茶八十度左右去泡春茶啊，八十度比一般的八十五度低五度，你去泡，泡出来的味道，你会发现你之前的绿茶都白喝了，暴殄天物
1: 啊！
0: 就不要光相信，只要用这个，只要用那个玻璃去泡就行了。
2: 是，
0: 你用紫砂壶，尤其今天这把壶，你去泡泡看，你泡了就知道。但是茱萸啊，这一定是重灾区。这个你在外面的某些平台上面买的，多多少少你要放心。
2: 我这里面有一把壶，正好是我们的黄老师在说到了，有些壶呢是就没有光泽，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说这个啊？
0: 就跟大家这样想啊，今天这把叫本山。这把叫外山，
1: 外山
0: 本山不是赵本山啊，
2: 本山啊
0: 是指这个宜兴本地的山头叫本山，
1: 哦，
0: 这叫本山料，这叫外山料，
2: 哦，
0: 同样是都叫茱萸啊，各位，这个外山料是出自哪里呢？浙江长兴，
2: 嗯，
0: 浙江长兴
1: 那里有点远了，
0: 对，它这个也是黄山山脉一系啊出来的也，也叫茱萸，但是烧出来是这个色泽，
2: 哦，
0: 这个是真正的茱萸，它今天能够本地山头烧出来，它表面是有天然褶皱，大家仔细看，这个茱萸叫无皱不珠啊，无皱不珠啊，如果上面没有这种褶皱的话，这种茱萸今天你就要想一想了，你看到吧，上面有天然的褶皱，
2: 因为
0: 这个壶的收缩比在15%以上，
2: 哦，
0: 高收缩带来表面的褶皱，如果今天这个你回去看你自己的这个茱萸，所谓的茱萸壶上面没有这个褶皱的，你要打个问号，
1: 那就可能买坏了，买错了，
0: 对，就不是本地的这个料了，而且这个你看是橘红色，非常的
2: 这个光泽度跟刚才那把壶完全不一样啊。
0: 如果是铁红粉的话，就有一种艳俗感，你会放铁红粉，这个对身体就有伤害了
2: 啊。
0: 在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上，你就可以放心的买，这全部都是经过这个检验的。
2: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壶，我们为了证明是赵老师的壶啊，
0: 是
2: 它有几个地方有款呢？
0: 对，底款啊，
2: 张
0: 款
2: 呢？
0: 赵楠底款，这里一个把款，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盖款，
2: 盖上还有
0: 盖款，盖款里面还这里面有。
2: 有的
1: 有量有量的啊，光
0: 这个是，按照规矩把该盖的款全部都盖上。
2: 好，那我们再浇浇水，给大家感受感受。
1: 来来来，
2: 好吧，看看今天这个和茶叶融合在一起哈。
1: 对，
2: 为什么让大家喜欢？看一看啊，
0: 它是秒收干的，
1: 秒收干，
0: 秒收干，秒收干，秒收干，你看到吗？
1: 哇，太漂亮了。
2: 而且有一种就像玉的那种温润的，
0: 对，
2: 好像你爬过。
0: 这件东西啊，你先到手，今天晚上这个壶啊，我们这个在这里展示的全部都是没有落过水的。
1: 哦，
0: 就是你今天所见即所得。
2: 咱没有
0: 落过水，今天
1: 已经盘了几年。
0: 所见即所得，你今天这把壶买回去之后，颜色如果光泽跟这不一样的，不是不可能的。一定就是这样。
2: 那如果不一样怎么办？
0: 如果不一样，这个你们就来找我们，找我们。这个是
2: 我这个问题问的。
0: 各位啊，
2: 给黄总，
0: 这个真正的大红袍，真正大红袍朱泥，这个这种泥料现在应该说传世已经非常少了，而且仿古你在外面都到处都能看到，因为它是一个经典壶型。
1: 对，
0: 真实应。正是因为市场的需求量比较大，
1: 是，
0: 所以说粗制滥造的就跟在外面很多很多，大家都在卖这个仿古，但是真正能帮你出一把好仿古的商家是很少很少的。
2: 一定要跟大家反复强调一下，一定要选择好牌子。意式道场跟黄总也不是一次合作了，大家以前买到的陈诚老师的壶，包括其他的，那就跟黄老师那关系都非常的。
0: 还有就是这个赵楠，其实是我们同事，我的同门。
1: 哦，
0: 他应该叫我一声师叔，
2: 来，
0: 他应该叫我一声师叔，
2: 请师叔来看一看，他和师叔合作的。
0: 我是这个叫陈老师的师妹啊，不，他是我师姐，我说错了，我是他师弟啊，我是他师弟，
2: 性别都给改，
0: 我他师弟，这我是他的这个徒弟，那么我跟他之间，他其实应该叫我一声师叔。
2: 啊，
0: 叫声师叔，
2: 我都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这一把是4万多块钱，
2: 师徒的一个联合作品。
0: 对，这一件是在5年前的拍卖价了。他现在现有的作品啊，我跟大家讲，他在也跟在跟陈老师、陈佩秋老师、跟陈嘉玲老师在做新的合作，上海的大画家。接下去出来的作品没有一把是低于5万。
2: 这旁边黄鹏程就是我们刚才正在跟大家聊天的黄老师，
0: 对，
2: 就是亲本人来到现场。
0: 对，是，这是我们俩合作的。
2: 但是咱说回来啊，就是还是要最终落在价格上了啊。泥料肯定是稀缺，不用说了。
0: 这个各位啊，今天我还是这句话，本来我们这里商量清楚的是跟台里面是1599，
2: 所以还好。
0: 今天
2: 赵老师没来。
0: 今天这个我刚刚
2: 赵老师没来还好。
0: 上台的时候我还挑，那咱们你不
2: 五九九，
1: 对，
2: 太夸张。
0: 他们跟我当过语王证，跟我们讲过说是会有补贴的，没想到补1000块钱。
1: 补一千。
2: 就是很夸张，
1: 只留一个。
0: 各位啊，我跟你们说，你们真的今天这个时候，你们快点下单，跟1000块钱真的是送奔哪了？这个我们就这样讲，赵楠就是陈诚的接班人。他赵陈诚是郑高公和这个沈明仁和这个非遗传承人，这个赵楠也是这个方向。而且赵楠有一点好，他学历很高，学历很高，
2: 年轻这一代就是这样。
0: 然后他写的论文都不参考别人的。

0: 查重率为零，
1: 是
2: 原创，
1: 非常优秀的。
2: 好，就不说多那么多远了，咱们回来。我知道你的爱徒，也应该是你是人师叔，
3: 对，
2: 这都是徒弟嘛。
1: 就
2: 是咱简单说，你都很喜欢，都很宠，但是暂不怎么宠。咱今天这一套，你也是人家回馈，
3: 是，
2: 你是不是你给他压力了？应该1599是不是也给他压力了？
1: 1599
2: 定价的时候，
1: 当时在谈的时候是2024年的年中，
2: 对，
1: 年中的时候谈的，这个1599也不是这个价格。当时我就是说东方跟我们谈价格
2: 合作了，
1: 他真的是
2: 压得很低，
1: 压得很低。
2: 行吧，那我们
1: 今天这个1599，我想不想到，
2: 心疼了。
1: 我那个
2: 回去自己跟你徒弟说吧，解释吧，我们不解释了，赶紧打电话自己订购。还有最后的15组，马上就没有了啊！就为了咱们明天查了，然后黄总就黄老师就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争取到位了，抓紧时间订购8000-708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9000。
4: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弧形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2: 我们刚才看到了赵老师啊，给大家直接就自己亲自本人给大家介绍一个，包括泥料的来历，包括为什么市面上有一些这样的壶的可能大家不懂。
1: 他给你避了两个坑啊，你叮当听到，他刚说到一个表面褶皱，有些表面褶皱是假的，是在他生胚的时候用的这种搓子啊按上去的，按出的这种搓子表面的这种褶皱，这一听就懂了啊。第二个就是加铁红粉，能把这个壶做得非常红。但我们今天这种红是非常正常的，
2: 但问题是老百姓怎么区分呢？
1: 哎，这个
2: 我没这能力啊，
3: 就看牌子，
1: 就是看牌子。我告诉大家啊，这个里面加铁红粉是对身体非常不利的，只有东方购物的真正是检测全部都做过的，非常安全。
2: 就是现在市面上，周周你自己有没有遇到过你身边需要这个类似于紫砂壶的需求，结果自己买错的？
3: 哎，真的有，然后就朋友就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捶胸顿足啊，然后真的买到了那种就自以为买到了一个就特别好的颜色或者是特别好的泥料，
1: 然后
3: 旁边人一看，不是，
1: 还有大量是机车壶，机车壶今天这个东西就是个泥坨坨，里面把泥给挖出来，它不是按照正常的紫砂壶的传统工艺成型的。这个泥料你说是有问题的吧？一把这个壶只卖个99，什么叫99交个朋友？这种壶怎么可能能用呢？对不对？
3: 觉得占了便宜，
1: 对它其实今天用的，它引用外山料，它至少还是个紫砂料。它今天这个东西用的就不是泥料了。
2: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对，
2: 黄老师啊。咱今天壶的容升数是350，
1: 对，
2: 350毫升，
1: 是
2: 啊，这个大概适用于是六个人没问题，
1: 这是一个黄金容量，
2: 是吧？
1: 就是对4到6个人。
2: 好，我什么意思呢？就以今天我们这个壶的容量和用泥程度，在市面上有没有可能一般啊，不是咱的孩子，我就花个300-400块钱100-200块钱搞一个咱们金字号的壶，可能吗？
1: 不可能，
2: 就是它的成本就不可能。
1: 不可能，今天晚上这个5599也不可能。要本来这个壶跟你说了是1599，刚刚你们一开始也听到了，这个主持人说了。是4位数啊，我们
2: 开场，
1: 对，
2: 一开场我5599，
1: 我们这个一开始包括在直播会什么等等会议当中一直说是1599，
3: 对，
1: 怎么会是5599？
2: 因为刚开始我还以为导演上错价了，我说啊599，我说来看一下4位数，
1: 我
2: 看见
1: 我的年龄，真的，这个各位啊，这把壶其他不用说，你今天冲着599，你在任何一个平台上599卖到的都不是正常的东西。
2: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讲
1: 今天这个
2: 凡事都有成本，比如说黄金。 咱要真的卖个400多块钱一克，你就要今年此时此刻卖400多块钱，你不要买了。
3: 你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2: 对你到底加什么东西？一把壶如果真那么便宜，怎么办？那我们就要问你问题了。
1: 是，
2: 凭什么我们今天意识到好像有这种本事，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到599？你能告诉我答案吗？
1: 我们在2011年就在东方购物做了，今年是第几年？我问你一个问题。
3: 14年。
2: 2011啊，
1: 14年了。这个我们在这里屹立不倒14年，问题是。就很说明问题了，
3: 对，口碑太好了。
1: 在东方购物，他们的检测是非常复杂的，直接到仓库里面随机挑一把，然后送到检测机构，然后把它敲碎，破坏性试验，把它浸在浓酸当中，看看有没有不良的东西析出。哦，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当中没有一点点可以这个捣浆糊的地方。各位啊，这个真的要相信这个平台，这种。高危的朱泥的紫砂壶，
2: 来
1: 在这个平台上买是安全的，
2: 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安全的，
2: 因为市面上高危，我们先保证大家不危险。
1: 还有
2: 最后的8组备货了，
1: 快抢快抢！
2: 来，我们黄总稍微的欣赏，我们这把壶有什么特色？为什么仿古？
1: 仿古，这是就是把仿造一个铜鼓的造型，一个鼓锤子敲的鼓的这个造型，这个壶太经典了啊，这个。清代有大亨仿古，
3: 是
1: 这个解放前有那个叫寿贞仿古，到了锦州有锦州仿古。
2: 你正好说到这儿啊，来来来，我借着用一下，大家看啊，
1: 来，
2: 各位黄老师来，我来拿啊，小心啊，来
1: 锦州仿古，各位啊，
2: 注意看好啊，
1: 全世界就一把，全世界就一把，就是这把啊，各位，就是顾锦州的这把，顾锦州，这个范曾在跟顾锦州合作这把壶的时候才30多岁，
3: 那礼盒也非常非常好看，包括到这边证书，你看您送人的话怎么会觉得是500多块钱的一个礼盒，
2: 就是说呀，
3: 这么漂亮的，然后还有一个茶宠送给大家，然后我们赵文娜老师的这个证书全部都在这边，这里面也是写的清清楚楚哈，
2: 亲笔签名吗？
3: 对
1: 亲笔，对他的亲笔，
3: 仿古紫砂，然后哪一年做的，都是亲笔签名，都在这边，章都在这边，
2: 章啊，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不多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跟大家追加预约的，很有可能下一次就变成1599，
1: 这个599肯定是太划算了，
2: 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4: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弧形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2: 现在这茶叶啊上市啊，咱这一定要有个好的利器，
3: 对，是的，
2: 这没有一个好的壶，你说咱泡出来那茶总感觉差那么一点，
3: 对，
1: 尤其是这个绿茶啊，各位很多时候大家都听到了绿茶用玻璃杯泡，今天给大家辟个谣啊，这个就是紫砂这个东西，你想啊，当时清代出现紫砂，这个大量的紫砂壶，它如果同样在江南，绿茶也是江南的，
2: 对，
1: 它不用这个东西泡，当时有玻璃杯吗？
2: 就是它用什么呢？
1: 清代用玻璃杯泡吗？那这也是用紫砂壶泡的，但是要控制水温啊，大家用这个今天壶用。壶泡的时候，80到85度的水温，
2: 刚学到知识了啊！
1: 80到85度的水温，你今天用这个去泡，泡下来的你会发现茶汤还是碧绿的，但是味道比你今天用玻璃杯泡出来的要浓很多。
3: 双气孔
1: 对，它是把这个茶的这个滋味给你逼出来了。各位用这个试试看，这个 个控制水温的情况下，紫砂壶泡绿茶是真正的滋味，让你真正喝到了绿茶的味道。原来你会发现你前面的绿茶可能都白喝了，真的。
3: 因为现在明星茶大家知道很贵，
1: 对，
3: 可能远远高过我们的买这
1: 个。而且仿古呢，这个壶型特别好，在于什么呢？它为什么会那么受欢迎？历史上都很受欢迎，它就是它的一个口是很开的，叫大长口。
3: 大长口。
1: 然后呢，我们讲这个壶身是很矮的，叫矮身筒，大长口。就是适合泡绿茶的，
3: 绿茶
1: 就是适合泡绿茶的。这个壶当年出现，我认为啊，其实就是为了这种浅烘焙的绿茶之类的，包括像这个
3: 高香的
1: 对这些茶准备的。那么这个大家也知道，这个珠泥啊，它的这个结晶度很高，结晶度很高呢，它就不会因为过分的吸水，造成把里面的一些应运之气啊，这种香味可以全部吸掉。所以说呢，
2: 保留了茶香。
1: 所以说朱泥壶你一定要有一把，而且仿古这个壶东西外面太多
3: 太多。
1: 你现在外面千万不要买仿古，为什么在外面不要买仿古？因为这个需求量一大，都是粗制滥造的。
3: 这个、良莠不齐。
1: 做壶的人其实也是看着市场来的。那么这个所有的人都去做这个，你今天就不会收到一把好泥料、好做工的这个仿古，
3: 或者是花很多冤枉钱。
1: 很多人今天做这个仿古都不知道他做的是哪家的仿古，
3: 闷起头来
1: 是顾锦州的还是陈冰雨？就反正各种对都搞不清楚。
2: 师出无名，
1: 师出无名，
2: 他没有地儿，不知道他根儿在哪儿。
3: 是，
2: 我们今天呢就是顾大师的一比一的，等于说几乎是等比复刻。
1: 对，
3: 致敬顾锦州大师。
2: 你说那个壶到底在哪儿来？我给大家壶，我们拿不到真壶啊，不好意思，只有这一把，
1: 全球一把，
2: 3000多万，你让我拿，你是难为我们
1: 了。全球一把，
2: 但是我们有照片，
1: 对，
2: 所以我们几乎把比例跟我们放到一样的话，我们
1: 来
2: 看看能不同啊，大家能重合啊，几乎角度往上走啊，大家看啊，来。好
3: 哇，严丝合缝，
2: 看到没，观众朋友们？
3: 对，
2: 几乎是一比一的等比复刻，所以今天这把壶您拿过去面肯定是有的。你说我是不是那把壶的造型？绝对是那把壶的造型。然后用到的泥料，这个泥料刚才说过了，
1: 大红袍朱泥啊，
2: 这个不是一般的。就是小厂家或者小的，
1: 这是本山料，宜兴本地山头上出的料，本山料。看看外山料，大家比较一下，
2: 比较累了，
1: 比较一下。
2: 来，我手里拿着，
1: 来看看，各位，这个是
2: 看得出来吗？
1: 这个是浙江长兴的料，也叫紫砂料，它表面没有褶皱，亮度也没有，它结晶不出来的，因为它里面油润度不够。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现在是充斥市场，而且这把是机车壶。
2: 这个说实话，这就不懂。
1: 这把是机车壶，这把是机车壶。哎，这个敲出来是这种声音，闷的。你看看，看看我们的。哇，
2: 哦，不一样哦！再来，等会儿，来，黄老师，我先来。
3: 哇，木骨沉舟一般啊。
1: 然后这个是这个就比较酥。
3: 这感觉不太适配，
2: 声音也听得出来的，泥料确实不一样，
1: 比较
2: 好。那价格上面又回到价格，不好意思啊，你的爱徒也都是啊，都算你的爱徒了。
1: 所以是你的，你们看现在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3: 啊，哭笑不得。
1: 原来是1599啊，今天说是给要一个这个东方一个补贴，不为七块啊，我瞎不想到，
2: 因为
1: 刚才我的。
2: 黄老师的他自己的也都懂市场的定价，那因为终究是老朋友嘛，他把他自己的爱徒，把
1: 这个价格是坏我这个是侄女的市场的，
2: 是侄女了，1599元原本定价，
1: 大概碎了。
2: 那今天呢，给大家原本人家的身段啊，身段是什么身段啊？人是4位数的三到。
1: 他现在在外面的这个大一些的这个复杂一些的壶款，早就都是5位数的了。
2: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真实的，这个就是。赵楠老师和我们身边的黄老师，
1: 这件东西大家到雅超上面是可以搜得到的，
2: 你搜就有这把壶，
1: 就搜得到的，
2: 就说搜二位的名字，
1: 对，
2: 来就
1: 你就查赵楠黄鹏程
2: 就可以了，就有这把壶了，在哪里拍卖？
1: 雅超拍卖上，
2: 雅超很有名哎，
1: 一查就查，
2: 太有名了，雅超拍卖，
1: 一查查其实是个大拍卖公司啊，
2: 4万多。那你说我们今天把人赵楠老师的壶给您多少？国公的壶多少？不是1599，是599，所以这简直价格压到什么压下去了，连坑。都没有，
1: 真的，我觉得应该写一写，原价应该1599，
2: 对，
1: 补贴了1000，
2: 对，他没写这个，就以为说是一个谁平常的小朋友做的了，
1: 这个
2: 其实不是，
1: 他是国公，
2: 国公啊，
1: 国公啊，真正的这个国公啊。
2: 行，我们先收一段了，最后的4分钟，赶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070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4: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 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咒弧形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按照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朱泥，现在那些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作的，表面因沉浮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2: 现在这茶叶啊上市啊，咱这一定有个好的

0: 大家知道这个猪泥啊，它的这个结晶度很高，结晶度很高呢，它就不会因为过分的吸水造成把里面的一些应运之气啊，这种香味可以全部吸掉。嗯，所以说
1: 保留了茶香。
0: 所以说猪泥壶你一定要有一把，而且防补这个壶东西外面太多
2: 太多。
0: 你现在外面千万不要买防补，为什么说外面不要买防补？因为这个需求量一大。都是粗制滥造的，
2: 嗯，良莠不齐。
0: 做壶的人其实也是看着市场来的，嗯，那么这个所有的人都去做这个，你今天就不会收到一把好泥料、好做工的这个仿古，
2: 也不会花很多冤枉钱。
0: 很多人今天做这个仿古都不知道他做的是哪家的仿古，
2: 闷起头来
0: 是顾锦舟的还是陈冰雨？哎，这反正各种对都搞不清楚，
1: 师出无名，
0: 师出无名，
1: 他没有地儿，不知道他根儿在哪
2: 儿。
1: 我们今天呢，就是顾大师的。一比一的，等于说几乎是等比复刻。
0: 对，
2: 致敬顾锦舟大师。
1: 你说那个壶到底在哪儿来？我给大家壶，我们拿不到真壶啊，不好意思，只有这一把，
0: 全球一把，
1: 3000多万，你让我拿，你是难为我们
0: 了。全球一把，
1: 但是我们有照片，
0: 对，
1: 所以我们几乎把比例跟我们放到一样的话，我们
0: 来
1: 看看能不同啊，大家能重合啊，几乎角度往上走啊，大家看啊，来。好
2: 哇，严丝合缝，
1: 看到没，观众朋友们？
2: 对，
1: 几乎是一比一的等比复刻，所以今天这把壶您拿回去面肯定是有的。你说我是不是那把壶的造型？绝对是那把壶的造型。然后用到了泥料，这个泥料刚才说过了，
0: 大红袍猪泥啊，
1: 这个不是一般的。就是小厂家或者小的，
0: 这是本山料，宜兴本地山头上出的料，本山料。看看外山料，大家比较一下，
1: 比较累了，
0: 比较一下，
1: 我手里拿着，
0: 来看看，各位，这个是
1: 看得出来吧？
0: 这个是浙江长兴的料，哎，也叫紫砂料，它表面没有褶皱，亮度也没有，它结晶不出来的，因为它里面油润度不够。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现在是充斥市场，而且这把是机车壶。
1: 这个说实话，这
0: 把是机车壶，这把是机车壶。哎，哎，这个敲出来是这种声音，闷的。你看看，看看我们的。哇，
1: 哦，不一样哦！再来来，等会儿，等会儿来。黄老师，黄老师，你我先来，我先来。
2: 哇，木鼓晨钟一般啊。
0: 然后这个是这个就比较酥。
2: 是不太适配，
1: 声音也听得出来的，泥料确实不一样，
0: 比较
1: 好。那价格上面又回到价格，不好意思啊，你的爱徒哎都是啊，都算你的爱徒了，
0: 虽然是你的。你们看现在这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2: 哭笑不得。
0: 原来是1599啊，今天说是给要一个这个东方一个补贴，不为七块啊，我瞎不瞎到？
1: 因为刚才我的黄老师这是他自己的，也都懂市场一个定价。那因为终究是老朋友嘛，他把他自己的爱徒。
0: 这个价格是坏我这个是侄女的市场的，
1: 是侄女，
0: 对，
1: 是侄女了，
0: 对，
1: 1599元原本定价，
0: 大概碎了。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原本人家的身段啊，身段是什么身段啊？人是4位数的，
0: 他现在在外面的这个大一些的这个复杂一些的壶款，早就都是5位数的了。
1: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真实的，这个就是赵楠老师和我们身边的黄老师，
0: 这件东西大家到雅超上面是可以搜得到，
1: 你搜就有这把壶，
0: 就搜得到的，
1: 就说搜二位的名字，
0: 对，
1: 来就。
0: 你就查赵楠黄喷尘
1: 就可以了，就这把壶了。在哪里拍卖？
0: 雅昌拍卖上。
1: 雅昌很有名哎，
0: 一查就查。
1: 太有名了，雅昌拍卖。
0: 一查大，查查其实是个大拍卖公司啊，
1: 4万多。那你说我们今天把人赵楠老师的壶给您多少？多少？国公的壶多少？不是1599，是599。所以这简直价格压到什么？压下去了，连坑都没有。
0: 这个我觉得应该写写，原价应该1599，
1: 对，
0: 补贴了1000。
1: 对，他没写这
0: 个，
1: 就以为说是一个谁壶平常的小朋友做的了，
0: 这个其实。不是，他是国公啊，
1: 国公啊，
0: 国公啊，真正的这个国公啊。
1: 行，我们先收一段了，最后的4分钟，赶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还有最后的3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预约，800-7088-8000，手机护理2151-11-9900。
3: 大家好，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仿古壶，市面上最必备的三个壶型就是石瓢、西施和仿古，就是因为是必备壶型，所以它的产量就特别大。基本是看不到全手工的，全部都是一些灌浆啊，还有机车壶之类的。那当然，这次东方购物对我的要求呢，就是用好泥料，真真正正的用全手工做一把能够给大家收藏的仿古。仿古呢是有很多种类的，最罕见的就是大亨仿古、寿贞仿古，以及我这次带来很罕见、很罕见的锦州仿古。真正的锦州仿古呢，存世只有一把，是对大亨仿古和寿贞仿古的最后一次总结。此仿古之后呢，就这壶型再无突破，当然拍卖价也是几千万的，所以我是严格按照这个世界仅存一份的仿古而制。此次我这个仿古壶用的是真正的大红袍猪泥， 现在那些。

0: 加了铁红粉的大红袍呢，颜色呢就是过分的红。那真正的大红袍呢，颜色是那种红润但不艳俗，明丽但不焦灼的，表面因城府悠远而起的那种褶皱是高端老料朱泥的典型代表，典型的标志。那绝非是那些在泥胚阶段用皱皮按压形成的褶皱能比的。
1: 今天这个机会啊，要没有黄老师出来把这件事的缘由说一下，我是真不知道原来后面背后有这么多的故事啊。
2: 是，
1: 首先呢是世侄女儿，自己的亲侄侄女儿
3: 啊，
1: 要不然有这有黄老师在这坐镇，要不然不可能有这个599的价格，我们都、
3: 不是，我是说的1599啊，
1: 跟东方购物给了1000块、
3: 这个1000块的补贴，所有补贴补贴，我不知道我想把补个
1: 回去自己交代，我不管你了，不解释了啊。
3: 干嘛要发高了个钱？
1: 但是这个泥料咱可要保证啊。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可要真的。
3: 大红袍朱泥啊，这个我据说了，我们在东方购物已经
1: 从来不售价，
3: 已经14年了啊，14年。
1: 然后这个大红袍朱泥，
2: 对的，
1: 泡出来的茶适合于奶茶现在。
3: 啊，现在就是明前的这个绿茶，现在明前
2: 茶，
3: 现在已经3月份了，就这个清明就在眼前嘛。
2: 对，
1: 最后2组啊，在东方购这个好茶也上市了。您啊，如果真的咱图一个造型要好，要大师经典款嘛，
2: 是。
1: 然后呢，我制作也要身份，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咱别那个小学工、小学徒做的，咱至少今天拿给你是国工，
2: 国工，
1: 再往前踏一步，马上就成。赶紧把握住，额外的包括什么茶宠啦，都有，都给您配上礼盒。
3: 东方购物贴了1000啊，真的有
1: 这个机会啊，赶紧把握了，
3: 快点快点。
1: 最后一号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现在啊又要到了快做晚饭的时间了，很多阿姨妈妈也比较头疼，说到底给家人吃点什么呢，想吃点健康的，想吃点好吃的，想让家人赞不绝口。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的西区老大房的一个狮子头，既有淮扬派系的这种经典口味，更重要的是老牌子大品牌，咱们信得过，配料表呀、材质啊什么的都用的是精挑细选，非常的放心和健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跟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雅玲，你好雅玲。
2: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西区老大房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熟食啊等等一系列的点心啊，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啊。今天这款他们的正宗的淮扬菜的口味的狮子头，东方购物是全新品首发。因为你现在自己去那个像我们东方购物旁边那个和生汇，有一家专门很地道的吃淮扬菜的餐厅，这个淮扬菜餐厅当中单点一份淮扬清炖狮子头，一盅里面就一颗哦，看清楚多少钱？
8: 29块钱
2: 是一颗的价格。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又刚好碰到东方购物周年庆生，8块钱，8块钱你就可以吃到一颗地道的淮扬狮子头。
7: 是的，这8块钱从何而来呢？我们给您稍微介绍一下啊。今天整个组合当中只要199块钱，我们是有2种口味的。首先原味，这个是大家接受度最高的原味狮子头，我们是有3袋，每袋是有4只，这就是12只给到大家。然后更吃价格的蟹黄狮子头来喽，上海人很喜欢吃蟹的，对不对？把 真正的蟹黄加入在当中，三袋也给到大家，一共是12只。嗯，今天整个东方购物的售价只要199块钱，就可以把这6大包带回去。
2: 也就是说4×6=24颗，24颗今天199，每一颗是不是相当于是8块钱？那你如果按照我们刚刚那个价格，29块钱去吃一盅一只，那么24颗的话，你给要花上多少钱啊？700多，对，差不多7-8百块钱的样子啊。然后我们今天真的口味而且非常的地道，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好不好？因为淮扬菜嘛，中国八大菜系，提到淮扬菜当中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淮扬菜就是扬州狮子头，对不对？然后再想到他们的点心啊、汤包啊之类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产地江苏省扬州市，
7: 是的，
2: 地道产地，地道口味。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配料表，我第一时间先给大家看我们的蟹黄狮子头啊，猪肉、鸡蛋、饮用水，里面是正儿八经的有蟹肉，对吧？包括蟹黄啊，然后味精、食用盐，然后酿造酱油、白砂糖、淀粉、虾子、葱、姜、料酒，
7: 厉害了！
2: 一个是没有添加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卡拉胶，大豆分离蛋白。再有一个啊，大家吃很多有一些蟹黄的一些食品的时候，它里面可能会用一些蟹黄酱，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什么蟹粉？对对对。但你看我们就是用的蟹肉加蟹黄，所以选材很地道，同时这个里面的肉很讲究。
7: 是的，
2: 我们用的是精选的
7: 来
2: 农家的五花肉，
7: 给大家看看啊，原料我们选的是精选的农家五花肉，然后又用到3肥7瘦、这个都是黄金配比，
2: 这个是很关键。你知道老早老早的扬州狮子头它的肥瘦比是什么样子吗？以前人油水少，基本上60%是肥的，40%是瘦的，后来慢慢发展到5/5开，就5肥5瘦，对吧？然后现在我们人吃的大家都想要脂肪少一些，所以我们选的是什么3肥7瘦的这个黄金比例的五花肉。
7: 是的，所以就是吃到嘴巴里不柴不腻，
2: 对，
7: 不油的不得了，但是很软很 Q 弹，鲜嫩且富有弹性。
2: 是，
7: 然后我们还用到大闸蟹，这个是我们蟹黄口味的，包括我们原味的用到的都是这个猪骨老鸡给你熬的很长时间的老汤，对吧？慢炖了4个小时以上，
2: 你知道
7: 这个狮子头拿回家去久煮不散。
2: 对，你知道狮子头为什么特别好吃？狮子头跟上海肉圆子不一样，上海肉圆子是大家绞肉馅儿，对吧？把它绞成泥状的，所以呢它就可以粘在一起。但是狮子头它是切成16子大的这个肉丁，所以你有口感，你有弹性，但是它要粘在一起，它必须要摔打上劲，靠的是老师傅手上的活，对吧？反复的去摔打，反复去摔打，然后这个狮子头团。完完了之后放在这样的老母鸡的高汤当中，慢炖4个小时它不散，这就很神奇。所以你看淮扬菜知名的菜有很多，为什么狮子头那么出名？
7: 代表菜，
2: 对，不是你随随便便家里面做得出来的，知道吗？
7: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来看看我们老大房给到大家这个狮子头的评价。可以啊，先看汤吧。
2: 对，
7: 先看汤，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因为这个放的时间稍微有一点点长，但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狮子头，整个的，首先如果在家里摆成这个样子，
2: 来吧来吧来吧，
7: 宴请客人是不是都没问题？
2: 个头大不大？
7: 哦，
2: 对不对？就是这么大规格。然后你看我夹子夹的时候不是小心翼翼的，你知道好的狮子头不是说夹子一夹筷子一夹就散了，筷子一夹就散了，那个工艺火候不到位，好吧？然后好的狮子头的话就是它是松软的，它是细嫩的，但是它不会散，对不对？稍微使点劲儿掰开来，里面看得到一粒一粒的猪肉丁。
7: 是的，
2: 都是用到我们的五花肉啊，散养的这个五花肉，你看是不是不散？
7: 咣咣的，
2: 高火高汤当中炖了4个小时，定型哦，定型哦，它都不散。而且你知道，其实，在高汤当中炖4个小时之后，还有什么好处吗？里面的一些五花肉的油脂都已经渗到高汤里面去了。
7: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它不会那么的腻，
2: 肥腻，
7: 它是香而不腻。
2: 对，
7: 然后包括拿回家去啊，咱们开袋，一袋是4只嘛，你完全是可以做一个水炖蛋呀，
2: 是，
7: 或者是做一个这个汤啊提鲜呀都没问题的。
2: 对对对，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接，对吧？来个鸡蛋羹，然后
7: 这个小朋友我觉得简直会太爱了，又有肉又有蛋，营养丰富全面，蛋白质高的同时，
2: 对，
7: 很简单。
2: 你看
7: 阿姨妈妈们就5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2: 对呀，你看这一包，对吧？一包里面就是4颗，然后家里面一家三口的话，这一顿吃得很舒服的，而且选的这个肉特别好，因为像这样子的什么同类 贵商品哦，我给大家的建议不要去不放心的渠道买，好不好？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非常地道的、
7: 香的不得了、
2: 靠谱的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
7: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里边全部都是这种抽真空的，给大家包装抽真空的。我们现场给您开一个，好不好？这个是蟹黄的，
2: 对，
7: 咱们今天所见即所得，直接把大货拆给大家看，不是说哎呀，你怎么看着镜头里挺好的，拿到手里秘密小，不可能的啊。
0: 四颗，
7: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给到大家货真价实的，
2: 来看清楚，
7: 选料考究，配料表干净。
2: 对，
7: 这个是蟹黄的，你看里边是有蟹粉，有蟹肉，
2: 你看这肉就能看得出来，颜色很新鲜，
7: 是的，
2: 对吧？很新鲜，来一颗，
7: 还有汤汁，哎呀，小心，
2: 你端好了啊，你端好。我们今天啊，一颗个头是非常大的，60克，平均下来60克左右这样子的一只，对吧？
7: 来来来来来，
2: 一两多的这个是
7: 像一个大肉团子一样，而且就像刚刚雅琳说的，这种石榴籽的肉丁，这种肉丁感特别强。
2: 对，
7: 那你看我们今天哪怕你回去加热过之后，它也是咚咚的有弹性的。
2: 对，
7: 掰开之后里边的那个口感，汁水全都浸在里边了，说话之间要流口水了。晚饭不知道做什么的观众朋友，今天全新品首发，
2: 对，
7: 咱们西区老大房的扬州狮子头，两个口味，一个是原味，一个是蟹粉蟹黄的，每一个口味是有三大包，然后一共6大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性价比非常高。但是您所担心的这些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全都没有。更重要的是，老牌子出品的品质肯定是有保证的。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新品首发，备货不会特别多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9: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16指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调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一道清炖狮子头才算完成。
7: 40分钟的直播，订购速度非常的快，时间在流逝。想要抢现货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狮子头好长时间在东方购看不到，没有出现了。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正宗扬州的淮扬狮子头，给大家带来的是西区老大房的大品牌，给您带来的是配料表干干净净，且味道又正宗，工艺又用的是传统工艺的。
2: 我就问大家，你说你要吃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潮汕的这个生腌，你是不是要吃产地就是在潮汕这个地方，对不对？你要吃扬州狮子头，产地是不是也要是扬州的更为正宗？所以我们其实有看到过很多同类的一些商品也是这样包装好的，但是一看产地，哎，根本就是离这个扬州有一段距离 的，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除了是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之外，我们的产地是江苏省扬州市的，而且选用的全部都是扬州本地的，比如说我们的五花肉，对吧？比如说你看扬州嘛，就是高邮啊这些啊，水就是河啊什么也很多，所以大闸蟹的话品质也特别好，对不对？蟹黄蟹肉也是用到这个本地的。
7: 是的，而且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它的整个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2: 对，
7: 因为市面上这种加工过的或者是说半成品，很多人不敢买，不敢随便买，总觉得说哎有这种添加剂。甚至我曾经买过这种肉制品加工过的，拿回家去吃到嘴巴里就是一个香精的味儿、防腐剂的味儿，肉香基本上是荡然无存了。但今天这个狮子头拿回家去，你看看配料表，干干净净，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也就是您厨房边的这些酱油啊、白糖啊，就这些东西。
2: 我还忘记跟大家说一个重点，我们这个新鲜批次之外，可以常温存放。
7: 哦，对，
2: 因为它高温灭菌，没有任何防腐剂，我们是可以常温存放的。但是你要把这个袋子剪开来之后啊，剪开来没有一顿吃完，你给要把它放在冷藏，放在冷藏24小时之内吃完。
7: 还有就是狮子头，它你买这种，很多人说，哎，我自己也买回来了，吃一吃会发现，哎，经常煮一煮就散架了，就成黏糊的一坨了，我们今天这个叫做久煮不散，
2: 对，
7: 整个一个个像一个小拳头那么大，像小朋友的小拳头那么大，
2: 对，
7: 对吧？然后肉质又很紧实，然后三七 这个分的肥瘦比，
2: 对，
7: 吃到嘴巴里是叫做香而不腻，又肥又瘦，石榴籽那个口感都能吃得出来的。然后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是蟹黄的啊，蟹粉的，蟹黄是真正加入了蟹肉和蟹粉。
2: 我跟您说啊，为什么有的小笼呢叫蟹黄小笼包，有的小笼叫蟹粉小笼包？因为那个蟹粉呢，它里面就可能以蟹肉，就是就只有蟹肉，它不会放蟹黄，对吧？但是我们是正儿八经的，里面是加了蟹黄在里面的，所以这个味道它就更加的鲜。
7: 是的，拿回家去可以直接煮，直接加水去煮一煮，味道都香得不得了。
2: 红烧
7: 可以红烧，
2: 对。
7: 然后甚至你说，哎，我快了，来不及了，想快点吃，微波炉转转都能吃，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方便啊。
2: 对，
7: 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的快，电话线全面满线，再问组合构成的，来画面当中六大包给到您，每一个口味各三包，原味的。蟹黄的我们都有，六大包今天带回去只要199元，给大家看看啊，每一包都是来自于原产地扬州，每一包都是我们西区老大房精品出品，
2: 每一包里面是四颗，它为什么上面画三颗？我们一包里面有四颗，
7: 是的，
2: 所以加在一起的话就是24颗扬州狮子头，
7: 199元，今天每一颗其实狮子头才几块钱，8块钱，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去上海任何一家淮扬菜的餐厅，你去点一颗狮子头，你看看价格，
2: 我们这些餐厅找的都是属于比较，就是大家工作日中午都能去吃饭的这些餐厅，比较亲民的这些餐厅啊，你看28元一盅，就是这样的一只，就是这样子的一颗，对吧？28元，我们今天24颗，您自己算一算多少钱嘛？
7: 是
2: 差不多，真的要700-800。
7: 关键是不用出门，就可以在家里尝到这种专业的味道，这种正宗的味道。
2: 对，
7: 为什么说我们正宗？我们再给大家看看配料表，好不好？
2: 行，转过来先给您看配料表
7: 啊。
2: 来，我们的配料表呢写的非常的清楚，猪肉、鸡蛋、饮用水，然后蟹肉、
7: 蟹黄、
2: 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还有虾子，
7: 都能看得到的，一点点一点点的。
2: 对，葱姜料酒没了吧？是不是？然后江苏扬州，然后不开封的前提下，我们有半年保质期，是可以常温存放的。最主要买这样的肉类制品，我要吃的放心，我要吃的踏实，我要认什么？认品牌。所以你看，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7: 是的，
2: 西区老大房的，
7: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配料表又这么干净，
2: 一颗一定要看清楚哦。半斤，接近小半斤一包，就是一颗我们的狮子头要60克，
7: 是的，个头大小，刚我们不是开了吗？每一个大小其实就跟那个小拳头一样。
2: 对。
7: 是扎扎实实的，而且关键是它抱团肉质很紧，不会说一拆开之后散的，然后这个清汤寡水的。
2: 是，
7: 掰开之后里边那个肥瘦比，你看，包括这个黑点点，看到了吗？这点点就是虾子。
2: 对。
7: 然后里边我们是真正的加入了蟹肉和蟹黄的。
2: 对。
7: 所以吃到嘴巴里很鲜美，很鲜美。
2: 给大家看红烧的好不好？
7: 好，我们给大家看看。
2: 对。
7: 做法很多的，现场我们刚给您看了这个直接炖蛋呀，然后我们现场还有红烧口味的。
2: 好，来来来，就看看一场。
7: 不好意思啊，那摄像老师跟着我们一直走来走去，来，看看这个红烧的，
2: 行，
7: 浓油赤酱。我们上海人很喜欢的，对不对？我刚想拽一句上海话，阿拉上海你老欢喜啊！
2: 来来来，
7: 怎么啦？那口口酱。
2: 上海人除了浓油赤酱喜欢本帮菜，我们还喜欢淮扬菜哦，对吧？淮扬菜，你知道淮扬菜其实跟粤菜，就这两个菜系，它挑的是什么？都很挑选食材的新鲜度。
7: 是的，哎，你看那个
2: 食材的新鲜度之后，然后淮扬菜还讲究刀工，
7: 对，讲究刀法，然后讲究火候，
2: 对，
7: 对吧？你看这个炖了整整的4个小时，这个肉。是完全都不散，流口水了，我尝一口。
2: 哎，怎么跟我一样的？其实我为什么让我们盛老师先看红烧的？是我自己也想先吃红烧的，
7: 就很正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我算是半个扬州媳妇儿，因为我公公婆婆的祖籍是扬州的，甚至现在还会偶尔3不5时的去扬州。
2: 你知道，
7: 然后我个人就很喜欢吃淮扬菜狮子头，
2: 对，
7: 因为很嫩，然后里边呢又不会觉得你很腻，香而不腻，
2: 就。
7: 你这边好的狮子头一定是舌头抿一下就化了，
2: 对
7: 对吧？
2: 就是完全一点点的这个牙齿，对吧？
7: 碰一下就化了。
2: 对，它跟那种什么牛肉丸啊，跟那什么什么不一样，就真的不一样。它就是很，就是它肉又松又嫩，它居然能够团在一起，对吧？
7: 而且就是有嚼头，但是不塞牙，不硬，不干，不柴，很嫩很嫩，很细嫩，有弹性。
2: 而且
7: 短短的口感，
2: 而且肉香，对吧？全部都是这种啊， 特别好的这种农家散养的五花肉，
7: 香，但是你不会觉得很腻。
2: 对，
7: 你把它一整个吃完之后都不会觉得腻啊。
2: 对，
7: 然后再快速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组合构成，
2: 保证一下大家啊，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净的，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这些东西在里面。
7: 这个来，观众朋友看清楚啊，几个重点。第一，我们可以常温存放，但是你说我想放冰箱也没问题，反正我们六个月的保质期，大家可以慢慢吃。
2: 对，
7: 我们新品首发都是新鲜批次啊，这个您放心。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您不喜欢的防腐、香精、色素不添加的啊，完全放心。更重要的是，今天性价比高，实惠。东方购物很久没有出现狮子头了，今天是全新品，给大家带来两个口味，原味的三包，每包四个，是蟹黄的，三包每包四个，一共到手是六大包，199块钱，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2: 对，
7: 电话线全面满线，231位顾客抢先订购了。现在说实话，天气逐渐转热了，在家里也没什么胃口，也懒得去动，不知道做什么的话，这个狮子头拿回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多种多样的菜肴在等待大家。感兴趣的顾客，我们先来打电话抢先吧，02151199000。

0: songs. Come on real strong and you can sing along. Ring a ding ding ding, oh what a joy it brings. We go all night long until the break of dawn. Yes, we going strong, we go on and on.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才刚刚过半，但是已经有2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抓紧时间拼手速，新品首发备货本来就不是特别多，现在又快没货了。
2: 因为本来扬州狮子头的话，就是挑选我们的原材料，挑选我们的这个手艺，对吧？挑选我们的工艺，然后的话跟我们上海的那些什么四喜丸子啊、上海肉圆啊，它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2: 就是更费时间、更费精力的。你不是家里面随家里面做上海丸子就是很方便的，上海肉圆。你这个搅完的肉馅儿团个肉圆放油锅里面一炸就行了，
1: 对
2: 吧？但是狮子头它不一样，对吧？最早的时候它叫葵花大斩肉，
1: 对的，
2: 对吧？起于这个隋朝的时候，所以隋炀帝那时候下扬州的时候，哇，这个狮子头一下就出名了。
1: 是的，
2: 对，
1: 因为你知道狮子头它本身也是要看这个工艺的手劲儿的，因为它是纯手工，脚打上劲儿，对吧？然后再加上它是要在这个锅里，就是这个猪骨啊、老鸡啊掉的这个汤里边煮4个小时，它一定要做到久煮不散，不然的话成了一锅这个肉馅汤了，
2: 是
1: 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狮子头用到的是传统的工艺，用到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2: 对，
1: 甚至我们是选自地道产地，真正来自于扬州的，
2: 对，
1: 再加上我们今天戏曲老大房中华老字号，这个中华老字号现在很难得到的这个名号的，对吧？我们帮大家来进行一个监制，因此你拿到手里的这个狮子头的品质绝对是有保证的，
2: 是。
1: 画面当中就是我们的大货，
2: 是
1: 所见即所得，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一包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就是大品牌，
1: 抽真空，
2: 底下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底托，就是可老阳城食品，这等于是像一个饭盒一样的感觉，对吧？然后我们这个是原味的啊，原味的，索性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到现在都没有给大家看过原味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会说，哎，为什么没有给我看原味的？我们的原味的配料表就比这个蟹黄的那个少了蟹黄跟蟹肉，对吧？你看也是猪肉、鸡蛋、饮用水、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虾子、香辛料、料酒，没了吧？然后江苏扬州，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没有什么卡拉胶这种粘合剂，没有什么那种大豆分离蛋白放在里面去压分量，实打实用到的是什么？就是猪肉，
1: 是的，
2: 对吧？就是猪肉啊，
1: 是的。
2: 就今天这两个口味就是猪肉，纯猪肉的，加一个猪肉里面有蟹肉蟹黄的，没有给大家加什么素菜啊什么东西的那种口味。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给给大家承诺，再承诺一遍啊，首先6个月的保质期，
2: 对，
1: 您回家可以常温存放的。然后刚刚雅玲说的这些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全部都是不添加、不添加、不添加。
2: 对，
1: 然后我们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看看啊，多少钱呢？今天只要199块钱，100多。去淮扬菜的这个餐厅，100多块钱，你可能只能点两三道菜吧，对不？对不对？
2: 对，
1: 那今天我们是狮子头原味的三大包，蟹黄的三大包，每一包告诉大家是4只，
2: 是
1: 每一包的克重是在240克，然后我们今天6包到手一共199块钱，单克我们也给您算出来了，八块钱左右。
2: 你就这么算，对吧？我们今天是199块钱，你去外面饭店里面，对吧？当然饭店吃饭店的氛围，
1: 对吧？
2: 饭店的服务，28块钱这样一只，对吧？摆得很漂亮，餐具里面等等的，那你想199的话，你只能吃个几只，对吧？差不多6、7只，6、7只也就是我们今天2包，我们今天1包是4只嘛，2包是8只，也就是吃今天的2包。
1: 今天我们是有6包带回去哦，
2: 对啊。
1: 然后回到家里，我们不是刚刚给您看了吗？菜品也很多
2: 啊，
1: 这个季节正好是笋上市了，冬笋大家这两天都在吃，对不对？
2: 对，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狮子头你要放这个，就是这个汤你要放狮子头，你要放荤菜，你不放荤菜，这个汤头没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一点荤腥嘛，你会觉得这汤头不好吃。然后大家发现一个细节没有，这道菜本来应该是我们上一段就想给大家看的，也就是说煮到现在的时间，
1: 对，
2: 这个一直在煮
1: 20分钟，
2: 但是你看我们的狮子头散了吗？
1: 一点没散，
2: 没散，
1: 连一点肉渣渣都没掉下来，
2: 对，没有散，对不对？你说如果团的不好的、工艺不好的这狮子头，我这个勺子一扒拉马上就是碎了，
1: 哎呀，这就是咱们的那个
2: 蟹黄，
1: 里边是有虾子的，有蟹肉的，
2: 敦实吧，扎实吧，
1: 而且每一颗它那个汁水特别足，关键是鲜呀。我跟大家讲，淮扬菜就是一个鲜字当头，
2: 对，并不是所有的每一个狮子头，每家的狮子头都是用 五花肉做的啊，并不是所有的狮子头都是三成肥的七成瘦的、啊、
1: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瘦肉多，就刚刚那个画面、啊、那个横截面你可以看到都是大部分都是瘦肉的，
2: 对对对，
1: 一点点星星点点的肥肉在当中是增香的，但是完全不会腻，
2: 就是五花肉是自带的那个肥瘦比、哦、对吧，没有太多这个肥膘，
1: 是的是的，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嗯、你与其去做腌笃鲜，你不如放几个狮子头
3: 喝点汤，
1: 还有这个汤头啊，这个吊鲜直接把这鲜味全都吊出来了，
3: 对，
1: 哎，然后拿回家去，不管红烧啊、清炖啊、清蒸啊、嗯、甚至微波炉转一转都好吃，
3: 是，
1: 这就是方便快捷之所在。
3: 对，
1: 与其自己在家里和爸爸妈妈说我做不来的，嗯，那不如咱们今天把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西区老大房，带来的是正宗的，
2: 好香啊，
1: 是吧？咸其实也没加什么，就加了点咸肉，
3: 对，
1: 然后加了点冬笋，现在这个季节的、嗯、然后莴苣都是正当季的食材，大家就可以吃上一锅鲜，春季就吃这种鲜菜，嗯，春季菜对不对、嗯、正当时的，
3: 对，
1: 来快速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为什么一直在说正宗正宗、嗯、我们的产地都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真正的原产地的啊，给大家带来的，然后配料表干干净净，这个是刚刚我们看了原味的，这个是我们的蟹黄的、嗯、有蟹肉有蟹黄
2: 有
1: 虾子，
2: 真的蟹肉真的蟹黄、哎、对吧，
1: 是的，而且你看它的位置还非常靠前嘞，
3: 对对对，
1: 所以添加量也不少的哦、嗯、然后我们今天是6大包带回去，只要199块钱、嗯、整个组合当中全部都是您的，画面当中看到的都是您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先，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已经4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哦。今天这个电话线真的很繁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大家真的在东方购物很少能看到狮子头了，我们等待狮子头很久了，
1: 对，很久很久不来卖了。
0: 对，但是上海人其实真的很爱狮子头，而且狮子头就像雅玲说的和肉圆不一样，肉圆在家里做做还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但狮子头你说搞一个猪骨，搞一个鸡架去吊汤，吊个4个小时，炖一锅高汤，然后再把狮子头放进去煮，好麻烦，对不对？
1: 不是，你光这个就是狮子头的原料，你自己拿刀剁，你知道，就他先切条，切条之后再切 切丁，对吧？切多大的丁？
0: 对，
1: 是不是？这些你想想看，多辛苦啊，真的很辛苦的。所以基本上家里面是不会，真的不会做狮子头。但狮子头呢，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是不是？就是这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圆子啦、丸子啦，根本就比不上它的口感。
0: 是的，而且你像春天到了，大家都要吃一口鲜嘛。春菜就是鲜字当头，那狮子头向来也是以鲜字著称的。
1: 对，
0: 所以这很适合春天去吃。
1: 我们里面还有虾子嘞，
0: 对，虾子嘞，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不计成本的做到了蟹黄口味。
1: 是的，
0: 蟹黄口味是真正的有蟹黄有蟹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组合当中是有6包带回去的。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呦，新品吗？没看到过吧？没错，今天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亮相，所以现在以至于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品，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很亲民，非常非常亲民。
1: 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口味，底加的是3包蟹黄口味的狮子头，每包4只，一共3包给到大家，还有原味的狮子头3包给到大家，一共6包，199块钱。这个入手的门槛就比较低，其实市区老大房它完全可以做到298的组合，299的组合。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为什么199的组合，就是让大家都来尝尝鲜。感受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质，
1: 吃完再来买。
0: 但是可能和大家在外面动辄吃到10几块钱一克、20几块钱一个的狮子头味道差不多嘛，都很好吃嘛。您来感受感受什么叫做正宗扬州狮子头，好不好？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您所担心的这些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啊。
1: 翻过来之后啊，我们看一下，产地就是江苏扬州的，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地道的扬州产地，对吧？扬州口味，扬州狮子头。配料表的话，也就是猪肉、鸡蛋、饮用水、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虾子、香辛料、料酒，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子的哦。大家要看清楚，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卡拉胶，它都是用来干嘛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真的品牌很重要，
0: 是的，
1: 西区老大房的。每一颗每一包今天是240克，里面有4只，就相当于一颗狮子头就是60克，60克是属于挺大的了，
0: 大的，
1: 对吧？
0: 大的。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每一颗每一包帮大家每一个狮子头用到的都是精选的原料。首先用到的是散养的这个猪五花肉，而且一定要注意，我们是3肥7瘦的，3七开的，
1: 对，
0: 黄金的一个肥瘦配比，
1: 对，
0: 而且要手打去攒它上劲儿，
1: 对。
0: 然后大闸蟹用到的是这种鲜活的大闸蟹，给您手工拆蟹的，包括原味的猪骨老鸡吊汤，我就说自己在家里光这一步就难倒多少人了，对吧？
1: 是。
0: 而且你还要切成16子的大小，摔打上劲儿，等等等等，手工攒

0: 点点的那个汤汁，不打紧。
1: 保证是大货来的啊！现场所见即所得。
0: 两颗喽，
1: 这个是我们的原味的，
0: 原味原味
1: 原
0: 味原
1: 味的虾子也可以看得到，一颗颗的。
0: 哇！
1: 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石榴籽的肉丁看到了吗？
2: 你看到这个上面一颗颗这个黑黑的，我不知道大家看得出看不出。
1: 虾子，
2: 这些都是虾子，看到吗？泡泡满的虾子，哎，看到没有？这些地方，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1: 是的，
2: 一粒粒黑黑的，
1: 是的，
2: 就是虾子。哇，这个太鲜了！来来来，这颗也是，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而且你看，这是我们稍微热了一下，这个夹子，你看我这样夹，它都不散，
1: 而且这个汁水也不是说
2: 掰下来，
1: 汤汁很多，汤汁一点点，把这个汤汁全部都浸在这个肉里面了，
2: 它好嫩呀！
1: 是的，
2: 哇，这个肉好香啊！我离这么近真的太香了，你知道吗？
1: 而且它很有弹性，就是雅琳还是要稍微用点力气才能把它掰开的，
2: 对，
1: 所以它哪怕拿回家去煮，它是久煮不散的。
2: 对，这个就是全部都是靠我们手上的活，这个是机器没有办法做出来，
1: 每一香哦，
2: 都是不规则形状，全部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不可能机器啊！
1: 是的，来，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菜品好不好？哇，这个
0: 酿豆腐
1: 有素有肉，这一道菜如果去淮扬菜餐厅点一点的话，这一锅得多少钱？100多吧，是不是？
2: 光狮子头你就给花120了，好吗？
1: 咱们对呀，咱们
2: 你再放一点其他的，而且你知道，其实蚕豆烧豆腐它本身就是一道菜，但是你加了狮子头之后，特别是加了这个虾子或者是蟹黄蟹肉的狮子头之后，是不是这锅豆腐它都吸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肉汤汁的味道都变得有那个香味了，
2: 对，
1: 有鲜味了，对吧？
2: 哎呀，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卖的这么火爆？一来呢是上海人对狮子头认可度高，二来是狮子头本身在我们平台也很少出现了，三来就是今天的这个品质，绝对过关，大家都信得过，相信西区老大方，相信中华老字号的含金量，相信我们东方购物的信心推荐。
2: 有点烫，
1: 哇塞！
2: 但是肉很嫩，
1: 哎，就是如果你。我说实话，就这个狮子头你吃的话，如果说让你闭着眼睛盲品，给你一份这个淮扬菜，可能28一克、32一克的，然后再尝尝我们西区老大房的盲品的话，你都不一定知道哪个是哪个，尝不太出来。
2: 我刚刚跟耿瑶我们俩吃了个红烧的，然后我们俩觉得红烧的很好吃，但是我现在决定就是改变了，是这个原味儿，
1: 原味儿更好吃是吗？
2: 白汤里面它更好吃，
1: 是的，为什么？
2: 你更能吃得出那个鲜，因为红烧的你吃到的有一部分是那个。
1: 酱
2: 汁的这个味道，你就品不出，是不是？品不出本身这个肉，这个狮子头本来的这个鲜味。
1: 赶紧把眉毛推回去，眉毛掉下来了，现在眉毛掉下来。
2: 哎，我觉得这个原味就好，不要烧红烧的了。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那个我们拿回家去做法，真的，阿姨们比我们更擅长，你们可以开发更多更样，多种多样的，炖、蒸、
2: 对、
1: 煮、红烧。等等等等的，甚至我说了嘛，上班族下班了就是你吃碗面，
2: 煮个面都可以丢两颗进去，
1: 丢两颗进去，微波炉一转都可以。
2: 对，
1: 但是您吃到的，不管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咱自己吃都是放心的啊。常温存放就可以，6个月的保质期，配料表干净的不得了，都是你手边的这些调味料，我们给您加入进去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香精、色素，全部没有，完全放心。更重要的是价格，全新品首发，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3盒原味的，3盒蟹黄的，到手一共199块钱，6大包，
2: 每一盒里面有4颗，每一盒4颗啊，
1: 是的，
2: 4颗。
1: 最后的少量备货了，抓紧时间抢现货啊！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一旦售罄，今天没有追加，没有预约，先来抢打电话来抢现货吧，02151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四分多钟了啊！今天我们的全新品首发，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我们这个狮子头整个的一个工艺，用到的就是传统正宗淮扬菜狮子头的一个传统技法。
1: 对，
0: 不管是从切肉，从选料。到我们的味煮，到我们的调味，
1: 对，
0: 等等等等的，都是帮大家严格考究，还原正宗的味道。
1: 对，
0: 屏幕前。

0: 有没有祖籍是咱们扬州的呀？或者是特别喜欢吃淮扬菜的老饕啊？你都可以来品鉴一下咱们这个狮子头，尝尝味道怎么样？担担米刀。
1: 对，其实我跟耿瑶我们俩都吃了晚饭，然后过来做直播的。我现在回上来的都是这个狮子头的肉香味儿，你知道吗？肉香味儿。就是西区老大房的话，其实做成这样的团子、圆子，不管是什么鱼肉的、牛肉的还是猪肉的，我觉得还是认品牌。我自己买东西，我也会去认品牌。
0: 是的，是的。
1: 有一些什么小渠道什么的，我根本压根不敢去买，因为你不知道它用什么肉。肉用什么部位的肉，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就写得很清楚，农家散养的什么肉，五花肉，对吧？自带的三七这个肥瘦比，然后配料表当中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就是真正的好的新鲜的食材，然后再加上老师傅的手艺在里面，所以我们不需要卡辣椒，
0: 是的，
1: 不需要什么这种啊，什么大豆分离蛋白什么这种东西。
0: 关键是狮子头这道菜，它的整个含金量太高太高了，
1: 看似简单，对不对？
0: 对呀，关键而且它是淮扬菜的代表菜，刚刚你说的那个乾隆特别爱，对不对？
1: 隋炀帝，对对对，隋炀帝。
0: 所以其实啊，很多咱们说这个历史上比较知名的人士啊，对于这个淮扬菜都是赞不绝口的，对于狮子头更是情有独钟的。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带来西区老大房的两个口味，原味的正宗。传统，对吧？蟹黄的吃价格鲜美，上海人喜欢。
1: 对，
0: 今天两个口味适合不同的人群，今天都给到大家，每口味三包，一共到手六包，只要199元，六大包全部带回去。可惜遗憾是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备货不够了啊！全新品首发第一次亮相，我们本来备货也不是很多的，所以大家就是抓紧时间拼手速，赶紧老顾客自动订购一号键快速来抢现货吧，02151199000。

0: 1分多钟的时间了，观众朋友，时间在流逝，我们就是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应该还有几套备货了。嗯，还有最后的三组啊，现货就剩三套了，今天没法追加和预约啊。
1: 今天因为食品的话，特别是作为我们过完年之后的首发给大家，对吧？备货是非常有限，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下午这个时间点哦。
0: 对，
1: 我们爸爸妈妈很喜欢吃扬州狮子头，
0: 对的，因为上海人本身就很爱淮扬菜。
1: 对，
0: 在这里我们要重申几个点啊，第一，都是新鲜批次，保证的，
1: 是
0: 都是年后帮大家新鲜生产出来的。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给到大家全部都是常温可以存放的，6个月的保质期。第三，我们的配料表您把心放肚子里，我们东方购物对配料表的要求非常高。咱们的配料表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各种添加剂，乱七八糟的咱们都不给您加。
1: 对，而且选的猪肉一定要跟您交代清楚，不是边角料，不是边边角角，用到的是正宗地道的五花肉，自带的3:7肥瘦比。
0: 是的，最后的少量备货啊，抓紧时间抢现货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才刚刚过半，但是已经有2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哦，抓紧时间拼手速，新品首发备货本来就不是特别多，现在又快没货了。
1: 因为本来扬州狮子头的话，就是挑选我们的原材料，挑选我们的这个手艺，对吧？挑选我们的工艺，然后的话跟我们上海的那些什么四喜丸子啊、上海肉圆啊，它的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就是更费时间、更费精力的。你不是家里面随家里面做上海丸子就是很方便的，上海肉圆。你这个搅完的肉馅儿团个肉圆放油锅里面一炸就行了，
0: 对
1: 吧？但是狮子头它不一样，对吧？最早的时候它叫葵花大斩肉，
0: 对的，
1: 对吧？起于这个隋朝的时候，所以隋炀帝那时候下扬州的时候，哇，这个狮子头一下就出名了。
0: 是的，
1: 对，
0: 因为你知道狮子头它本身也是要看这个工艺的手劲儿的，因为它是纯手工，脚打上劲儿，对吧？然后再加上它是要在这个锅里，也就是这个猪骨啊、老鸡啊掉的这个汤里边煮4个小时，它一定要做到久煮不散，不然的话成了一锅这个肉馅汤了，
1: 是，
0: 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狮子头用到的是传统的工艺，用到的是非常好的原材料，
1: 对，
0: 甚至我们是选自地道产地，真正来自于扬州的，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这个中华老字号现在很难得到的这个名号的，对吧？我们帮大家来进行一个煎制，因此你拿到手里的这个狮子头的品质绝对是有保证的。
1: 是，
0: 画面当中就是我们的大货，
1: 是
0: 所见即所得，再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一包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就是大品牌，
0: 抽真空，
1: 底下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底托，就是可老阳城食品，哎，这等于是像一个饭盒一样感觉，对吧？然后我们这个是原味的啊，原味的，索性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到现在都没有给大家看过原味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会说，哎，为什么没有给我看原味的？我们的原味的配料表就比这个蟹黄的那个少了蟹黄跟蟹肉，对吧？你看也是猪肉、鸡蛋、饮用水、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虾、紫香辛料、料酒，没了吧？然后江苏扬州，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没有什么卡拉胶这种粘合剂，没有什么那种大豆分离蛋白放在里面去压分量，实打实用到的是什么？就是猪肉。
0: 是的，
1: 对吧？就是猪肉啊。
0: 是的，
1: 就今天这两个口味就是猪肉，纯猪肉的，加一个猪肉里面有蟹肉蟹黄的，没有给大家加什么素菜啊什么东西的那种口味。
0: 然后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承诺，再承诺一遍啊，首先6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您回家可以常温存放的。然后刚刚雅琳说的这些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全部都是不添加、不添加、不添加。
1: 对，
0: 然后我们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看看啊，多少钱呢？今天只要199块钱，100多。去淮扬菜的这个餐厅，100多块钱，你可能只能点两三道菜吧，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我们是狮子头原味的3大包，蟹黄的3大包，每一包告诉大家是4只，
1: 是
0: 每一包的克重是在240克，然后我们今天6包到手，一共199块钱，单克我们也给您算出来了8块，8块钱左右。
1: 其实你就这么算，对吧？我们今天是199块钱，你去外面饭店里面，对吧？当然饭店吃饭店的氛围，
0: 对吧？
1: 饭店的服务，28块钱这样一只，对吧？摆得很漂亮，餐具里面等等的，那你想199的话，你只能吃个几只，对吧？差不多6、7只，6、7只也就是我们今天2包，我们今天1包是4只嘛，2包是8只，也就是吃今天的2包。
0: 今天我们是有6包带回去哦，
1: 对啊。
0: 然后回到家里，我们不是刚刚给您看了吗？菜品也很多，这个季节正好是笋上市了，冬笋大家这两天都在吃，对不对？
1: 对，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狮子头你要放这个，就是这个汤你要放狮子头，你要放荤菜，你不放荤菜，这个汤头没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因为没有一点荤腥嘛，你会觉得这汤头不好。然后大家发现一个细节没有，这道菜本来应该是我们上一段就想给大家看的，也就是说煮到现在的时间，
0: 对，
1: 这个一直在煮
0: 20分钟，
1: 但是你看我们的狮子头散了吗？
0: 一点没散，
1: 没散，
0: 连一点肉渣渣都没掉下来，
1: 对，没有散，对对。你说如果团的不好的、工艺不好的这狮子头，我这个勺子一扒拉马上就是碎了，
0: 哎呀，这就是咱们的那个
1: 蟹黄，
0: 里边是有虾子的，有蟹肉的，
1: 敦实吧，扎实吧，
0: 而且每一颗它那个汁水特别足，关键是鲜呀！我跟大家讲，淮扬菜就是一个鲜字当头。
1: 对，哎，并不是所有的每一个狮子头，每家的狮子头都是用五花肉做的啊，并不是所有的狮子头都是3成肥的、7成瘦的。
0: 而且你看，为什么说瘦肉多？就刚刚那个画面，那个横截面，你可以看到，都是大部分都是瘦肉的，
1: 对对对，
0: 一点点星星点点的肥肉在当中是增香的。 但是完全不会腻。
1: 就是五花肉是自带的那个肥瘦比、对吧？没有太多这个肥膘。
0: 是的，是的。所以你像现在这个季节，你与其去做腌笃鲜，你不如放几个柿子桶，
1: 喝点汤。
0: 还有这个汤头啊，这个吊鲜直接把这鲜味全都吊出来了。
1: 对，
0: 哎，然后拿回家去，不管红烧啊、清炖啊、清蒸啊、甚至微波炉转一转都好吃。
1: 是，
0: 这就是方便快捷之所在。
1: 对，
0: 与其自己在家里和爸爸妈妈说我做不来的，那不如咱们今天把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西区老大房，带来的是正宗的，
1: 好鲜啊，
0: 是吧？很咸，其实也没加什么，就加了点咸肉，
1: 对，
0: 然后加了点冬笋，现在这个季节的，然后莴苣都是正当季的食材，大家就可以吃上一锅鲜。春季就吃这种鲜菜，春季菜，对不对？正当时的。
1: 对，
0: 来快速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为什么一直在说正宗正宗？我们的产地都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真正的原产地的啊，给大家带来的，然后配料表干干净净。这个是刚刚我们看了原味的，这个是我们的蟹黄的，有蟹肉，有蟹黄，
1: 有真的蟹肉，真的蟹黄，对吧？
0: 是的，而且你看它的位置还非常靠前嘞，
1: 对对对，
0: 所以添加量也不少的哦。然后我们今天是六大包带回去，只要199块钱，整个组合当中全部都是您的，画面当中看到的都是您的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021519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已经4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哦。今天这个电话线真的很繁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大家真的在东方购物很少能看到狮子头了，我们等待狮子头很久了，
1: 对，很久很久不来卖了。
0: 对，但是上海人其实真的很爱狮子头，而且狮子头就像雅玲说的和肉圆不一样，肉圆在家里做做还是可以做得出来的，但狮子头你说搞一个猪骨，搞一个鸡架去吊汤，吊个4个小时，炖一锅高汤，然后再把狮头放进去煮，好麻烦，对不对？
1: 不是，你光这个就是狮头的原料，你自己拿刀剁，你知道，就它先切条，切条之后再切 丁，对吧？切多大的丁？
0: 对，
1: 是不是？这些你想想看，多辛苦啊，真的很辛苦的。所以基本上家里面是不会，真的不会做狮头。但狮头呢，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淮扬菜的代表菜之一，是不是？就是这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圆子啦、丸子啦，根本就比不上它的口感。
0: 是的，而且你像春天到了，大家都要吃一口鲜嘛。春菜就是鲜字当头，那狮子头向来也是以鲜字著称的。
1: 对，
0: 所以这很适合春天去吃。
1: 我们里面还有虾子嘞，
0: 对，虾子嘞，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还给大家不计成本的做到了蟹黄口味。
1: 是的，
0: 蟹黄口味是真正的有蟹黄有蟹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组合当中是有6包带回去的。很多顾客在问说，哎呦，新品吗？没看到过吧？没错，今天我们是全新品首发，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亮相，所以现在以至于订购速度是非常快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品，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很亲民，非常非常亲民。
1: 是，
0: 我们今天是有两个口味，底加的是3包蟹黄口味的狮子头，每包4只，一共3包给到大家，还有原味的狮子头3包给到大家，一共6包，199块钱。这个入手的门槛就比较低，其实西区老大房它完全可以做到298的组合，299的组合。
1: 对对对。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为什么199的组合，就让大家都来尝尝鲜。感受一下西区老大房的品质，
1: 吃完再来买。
0: 但是可能和大家在外面动辄吃到10几块钱一克、20几块钱一个的狮子头味道差不多嘛，都很好吃嘛。您来感受感受什么叫做正宗扬州狮子头，好不好？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来看看，
1: 好，
0: 您所担心的这些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啊。
1: 翻过来之后啊，我们看一下，产地就是江苏扬州的，所以你看，我们就是地道的扬州产地，
0: 是的，
1: 对吧？扬州口味，扬州狮子头。配料表的话，也就是猪肉、鸡蛋、饮用水、味精、食用盐、酱油、白砂糖、淀粉、虾子、香辛料、料酒。
0: 抓紧时间抢现货吧，021511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福州。
1: 哎，高丽老师
6: 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5: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6: 对，
5: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6: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7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7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5: 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6: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姜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陈、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5: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6: 对，
5: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6: 是，
5: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6: 对，
5: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6: 是的，是的。
5: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6: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5: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6: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5: 哦，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6: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5: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待会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6: 是，
5: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6: 对。
5: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就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在地铁里 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6: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嗯，
5: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一盒当中有
6: 七包
5: 对吧？
6: 对，
5: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6: 对，一周的量。
5: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嗯，今天是国药草本，
6: 对，
5: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嗯，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6: 对，
5: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6: 是。
5: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6: 三倍的一个量。
5: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6: 对。
5: 电商价格是1980，
6: 对，
5: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6: 是，
5: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元，
6: 是，
5: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6: 对，只要1.4元，
5: 对，
6: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嗯，我们今天只要1.4元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嗯，
5: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10125119900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蜂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吗？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好，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2: 很厉害，
3: 没错，8名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2: 这都是抽检报告。
3: 对。
2: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3: 是，
2: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3: 啊。
2: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 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3: 是是是。
2: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3: 对
2: 啊，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3: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
2: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3: 给我，
2: 是是，给大家感受一下，
3: 对，让大家
2: 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3: 好好好。
2: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3: 对，
2: 大家可以看好了，
3: 是
2: 这个颜色。
3: 哦，比较浅。
2: 其实它是正常的。
3: 对。
2: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3: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2: 看这颜色，
3: 深沉，
2: 看看
3: 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2: 它
3: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2: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3: 对，
2: 30毫升。
3: 这三十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30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2: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低低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2: 它是黏黏的，
3: 对，
2: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3: 对，
2: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啊，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3: 这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2: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3: 啊，
2: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3: 真的很好喝。
2: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3: 对，十盒。
2: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3: 800块钱，
2: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3: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599，
1: 好划算，
0: 哎，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1: 对的，那大概1.4块一包，1.4块你买。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可是铁皮石斛浆。
0: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儿，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没错，
0: 就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1: 是是是，
0: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00-001-511-5111-9900。

0: 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6: 对，
5: 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8: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9: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痹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后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8: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9: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8: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9: 事？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8: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9: 对，是的，
8: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9: 而且真的很好喝，
8: 很好喝，它真的
9: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8: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9: 对，
8: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9: 对，
8: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9: 对对对，
8: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9: 对，
8: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9: 哎、这个很棒，
8: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9: 是，
8: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9: 哎、暖心小贴士，
8: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9: 是啊，
8: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宝也干了，
9: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8: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9: 是不是、
8: 啊、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9: 对，
8: 那真的太滋补了，
9: 是，
8: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啊、
9: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对对，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8: 被抽干了，
9: 被抽干了，被抽干了、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8: 哎，这个您说很重要，
9: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8: 给大家看一下，
9: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8: 它是这个颜色，
9: 对，
8: 浓郁，很浓郁的，
9: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8: 它喝到、嗯、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9: 对，
8: 很黏糯的，
9: 是，
8: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
9: 了，
8: 舒服了，
9: 是的啊，
8: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嗯、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9: 对，
8: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9: 对，
8: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9: 真的好，
8: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9: 啊，算哦，
8: 800-7088-0000-021511111，这叫玲玲。

0: 目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可以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建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要。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久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叉往下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口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
3: 关键是口感很好。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 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块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
3: 有。
4: 有
3: 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个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5119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所以咱们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累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他好，我知道他名气大，那他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他名气大，他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他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他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斛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1: 对，非常全能。
0: 是不是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哎，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1: 是，
0: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1: 没错，
0: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1: 对，
0: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1: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1: 对，
0: 你每次吃个一包两包滋养一下，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1: 润泽的感觉，
0: 一下就
1: 来
0: 滋润了。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1: 对，
0: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块一包，
1: 是，
0: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1: 扣单啊，
0: 对，我们算下来就1.4块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1: 对的，
0: 可以跟先生啊，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1: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儿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0: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00。
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3: 红色的饮料，
6: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4: 对，
6: 不要丢掉，
3: 不要丢掉，
6: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 十二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0: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1: 是，
0: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坐在铁皮石斛的后边。哎，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1: 是
0: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

0: 好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0: 好，
1: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0: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
1: 很珍贵，
0: 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1: 对，
0: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1: 对，它关键是好喝。哎，你喝了没有？
0: 我再来喝一杯吧。
1: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0: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1: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800-0021-5111，9900。

0: 不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4: 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8: 对，
7: 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8: 是，
7: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8: 是
7: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8: 对，
7: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经验。
8: 是的是的，
7: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哎，
8: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7: 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啊、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都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151，解决了零。

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的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519901990。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嗯，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六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加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990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0: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21 九九六零。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过年过节期间，大家除了要备好一整年货之外呢，很多糖果啊、点心啊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今天给到大家啊，是非常好吃，来自我们哥布林品牌的蛋黄酥。说到咸蛋黄酥啊，很多人说咸鲜，对不对？非常好吃。那酥是什么呢？是层层起酥，就像这种啊，这千层酥是一样，它是融合在一个非常好的独立包装的小的点心当中，既可以随身携带，也可以平时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拿出来试一试。那今天会有两种不同的口味，两个不同的规格，大组合更加划算。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福州，福州你好。
4: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哥布林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了哈，上一次直播大概是半个月之前，哇，真的叫一抢而空。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还是两个口味，每包合下来价格超级便宜，但是真材实料，真的有咸蛋黄在里面。
3: 对，
4: 所以啊，年前最后一档，大家今天一定要囤货了。
3: 是的，每一包的净含量是108克的哈，两个不同的这个组合，第一个呢就是8+8的组合，两个不同的味道，150块钱，这是之前的秒秒价格。那另外一个呢是迎春特惠价格，这个更加划算了，对不对？共26包，13包是果仁味，13包呢是原味带回去，199元。这套199的组合当中啊，除了有优惠的价格之外，还要额外赠送给大家购物积分。这套的总积分是9.95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啊。26包带回去只需要184块钱，
4: 184，26包，每一包别说10块钱了，可能就是7-8块钱，对不对？
3: 是的。
4: 但是我们今天的东西是真好吃啊，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几块钱，10块钱不到，拿到这么大一袋，然后它的净含量足足有108克，
3: 是。
4: 这个是咸蛋黄酥，是原味的，这上面直接写了咸鸭蛋黄制作，不是咸鸭蛋风味香精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有咸鸭蛋放在里面的。
3: 哎，
4: 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特别干净。小麦粉，然后一点植物油，然后就是咸鸭蛋黄，一点糖，一点小麦胚芽，一点食用盐，没有别的东西了。
3: 是的，
4: 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咸鸭蛋黄的添加量非常多，所以你吃在嘴里那是实实在在能吃到咸鸭蛋的香味的。
3: 确实，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果仁味，就是给大家添加了南瓜籽仁，同样也是108克一袋啊。然后这里面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咸鸭蛋黄、一点白砂糖，后面 跟旁边的那个原味不一样的是加了南
3: 瓜籽仁更香，
4: 然后同样也有小麦胚芽，还加了一点白芝麻，然后就一点点盐，没有了，什么色素香精通通没有。
3: 是的，哎，
4: 咸蛋黄添加量仍然大于等于11%。
3: 哦，是真正是有咸蛋黄的鲜香，对不对？在我手中呢，就是它一包包当中的独立小包装。大家如果出去旅游啊，包括是出门去拜访这亲戚朋友，也是比较好的。拆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它是这样的一小条一小条。
4: 对的，对的。
3: 但它起酥层非常非常多，就跟你平时去买的那种啊，这千层酥是一样的。稍微给大家掰开来看看它那个起酥的效果。3、2、1。看到了吗？
4: 是不
3: 是松松脆脆的？
4: 对的，
3: 而且当中它那个起酥层啊，肉眼可见，清晰可见。
4: 哇，
3: 当中的味道到底是怎样的？给大家稍微尝一尝。
4: 尝一下，真的好吃。就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哈，吃过以后都难以忘怀。
3: 都要呕来黑吃了，不然的话是稀稀疏疏滚。但是告诉大家，它是真正能够品味到咸蛋黄的咸香味。
4: 燕华先吃着啊，我给大家稍微捏一捏。你看它，它看起来挺像牛轧糖的，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脆，非常非常的这个。这个松，我给大家怎么捏，这样捏一下。哦，我可以直接用手啊，把它完全捏碎。
3: 它是酥啊，
4: 对
3: 吧？它是酥，
4: 是的，非常非常酥。为什么能这么酥？但是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说，哎呦，这么酥的是不是用了起酥油？我们没有哈，刚才您看到了。另外，这么酥的这个配料，我们不是用油炸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油炸不上火，我们今天是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酥，它的工艺特别特别的好，
3: 是的，
4: 而且它的选料很实在，工艺好的同时，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香精，我们是整颗红心压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我们的咸蛋黄含量大于等于10%。
3: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要选择这种红心的咸蛋黄，
4: 是
3: 它的那个啊，这口感是非常好的，对不对？
4: 我拆一包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分量，好不好？因为我们今天如果你买26包的，才180几块钱，那真的就是5、6、7、8块钱一包。
3: 是的，
4: 看一下一包有多少。很多朋友说这一大包我要买薯片的话，可能都需要20来块钱，
3: 对
4: 不
3: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您看，10块钱不到，有足足这么大一包。
3: 是，
4: 好多个，一会儿给大家来数数多少。然后这是原味的，如果你说我还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我是喜欢这个南瓜籽味的，非常好吃。我再给大家，
3: 今天不需要挑，
4: 不需要选啊，哎呦
3: 呦，掉了，
4: 掉出
3: 来，每套组合当中都有的，
4: 就等于是
3: 两种口味都有的，一个盘子放不下了，
4: 放不下了。我两个口味两包丢进去之后，已经溢出来很多，
3: 是的，
4: 所以真的今天量非常大，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3: 确实，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想在新春佳节的时候吃一点咸的呀、甜的呀、担担米的，
4: 真的好吃。
3: 今天真的是可以带回去，那推荐给大家是现在这边啊满满当当
4: 26包
3: 的大组合，对吧？
4: 13包
3: 是我们这个原味，13包是咸
4: 果仁
3: 果仁味的，
4: 都是咸蛋黄含咸蛋黄的含量都是大于等于10%。
3: 是的，这套组合当中总共是199块钱，积分是有总共9.95的高额的积分赠送给大家，希望您可以把握住第一时间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新疆冰牛的速度非常快啊，大家吃过之后回购率非常高，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包括是很多小朋友也很喜欢吃。为什么？我们牙口不好，吃不了那种特别硬的一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又怕什么？怕油炸，
1: 是的，
0: 怕很多一些添加剂啊，包括是很多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那今天给到大家去假牙都能吃的啊，
1: 对，
0: 酥啊，大家都很喜欢吃酥。以前有一个就是糕点叫拿破仑，它也是层层起酥，
1: 是，
0: 但当中奶油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常规当中受不太不了。那今天这个呢是大家很喜欢的咸蛋黄。以往我们买一些咸蛋黄的食品，它可能是加这个加那个调出咸蛋黄的味道，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每一条当中都是真正的优质红心咸蛋黄，
1: 没错，
0: 为大家所做出来
1: 的、
0: 啊、
1: 是的。所以你今天不管是选原味的还是选我们的这个果仁味的、里面的红心咸蛋黄的含量我们直接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10%。另外啊，没有加那些什么添加剂啊香精，因为很多朋友都很怕说吃那个蛋黄酥啊添加剂香精过多都是那个调出来的味道
0: 的，
1: 我们不是，我们是优质咸蛋黄制作的，而且真真正正有小麦胚芽、有白芝麻，有南瓜籽仁、所以真的原料好食材它也更有营养、
0: 是的，
1: 让你吃起来也更过瘾、好，不会吃完以后好想喝水啊，很
0: 确实
1: 很大的香精味，它就是满口咸蛋黄的香味，所以吃了以后你会觉得特别有幸福的感觉。
0: 真的哈、而且呢我觉得现在特别需要，为什么？家中可以招待客人，
1: 是
0: 亲朋友来了啊、亲戚朋友来了，特别有这个孩子的呀，包括是中老年朋友们，对不对？大家牙齿都差不多不是很好了，
1: 对的，
0: 那么真正好好吃点这个酥，奶香味啊蛋香味很浓郁，那出去携带呢也很方便，
1: 很方便，里面都是单独包装。
0: 肚子饿了一点点啊，包括是说哎呦下午的时候垫垫筋呀、可以吃一点点。现在不是有孩子放寒假在家中吗？
1: 对，
0: 下午的时候写作业，包括玩这个玩的时候，
1: 玩的时候
0: 看电视的时候啊、都可以来稍微担担米的哦。那它是属于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小零食，但是小零食我们吃的也蛮高级的，您摆摊摆出来下午茶不也是吗？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是的，
0: 零反式脂肪酸，
1: 不是油炸的，是低温烘焙的。
0: 好吧，26包大组合走得非常好，因为199元26包再送9.95元的购物积分，加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180多块钱。
1: 真的，
0: 电话已经排队排得很满了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合是吃的又开心，然后吃的又放心。
1: 对，
0: 再给大家做一下承诺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当中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
1: 反式脂肪
0: 酸。
1: 因为起了酥嘛，很多朋友就会担心有反式脂肪酸，
0: 对对对，
1: 我们承诺没有。
0: 是，那刚才给大家吃的是个原味的，这个呢是有这个果仁味的，
1: 对不对？
0: 果仁味呢，它这个当中是有这个南瓜籽仁，
1: 是
0: 一样啊，都是这种起酥层非常的饱满，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它是很酥的，在咱家朋友，多就看到吗？整颗的，
1: 对，反正南瓜籽味的，有时候在里面，有时候在表面，肯定都会有南瓜籽。
0: 对，
1: 南瓜籽的那个脆脆的口感，跟我们酥酥的外层一配，哇，真的更丰满了。
0: 看到吗？它是整颗的南瓜籽仁，不像有时候加进去之后，它磨成粉了，你不知道它加的是什么东西，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够新鲜的？对吧？嗯，
1: 没错没错，真的非常好吃，它会有南瓜籽的香味。另外，我再给大家捏一下，你看它这个酥脆的感觉哦，朋友们，你就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再做的大一点，你一口吃不下的话，这个可能就会让你有点尴尬，所以我们特别做成这种一口酥的形式，你可以整个放在嘴巴里面，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说有渣渣呀，有这个酥皮落下来。你看，我就用手轻轻一捏，就可以把它完全捏碎，因为它真的就是做到了非常酥脆，但是这么酥脆居然没有反式脂肪，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放心。
0: 是，
1: 今天我算了一下哈，买大组合的话，这样一大包才多少钱？6-7块钱。
0: 那么划算啊！
1: 这么划算，6-7块钱。
0: 然后我们还到很多一些网上去看啊，这一包是15。
1: 对，
0: 今天我们核算下来才
1: 6-7块钱，
0: 对，
1: 七块钱左右。然后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脏手的问题。然后真的太好吃了，
0: 确实。
1: 观众朋友，这都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周围的朋友啊，对吧？然后导演、主持人都认证过的。
0: 我们前一场的高一老师走的时候说：“哎，这个我爱吃的呀，待会儿
1: 对，给我留一套，我要买。”
0: 正好肚子饿了，对吧？
1: 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大组合更加划算啊，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招待亲戚朋友放在家中下午茶的时候可以吃一吃，外出携带当做点心可以吃一吃，甚至于啊给小朋友当做早饭什么的，有时候也可以定定期，对吧？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它不是说甜的，
1: 对，
0: 很多人怕甜怕腻，
1: 而且它不油，
0: 它是咸香，
1: 咸香
0: 那种咸香当中还带着一种啊淡的这种蛋黄嘛，
1: 对
0: 吧？就蛋黄这种香味和鲜味，
1: 因为
0: 奶味很足啊。
1: 我们哈，不管是哪个口味，我们的咸蛋黄含量都大于等于10%。我们不是用咸蛋黄风味的香精去给你调味，我们是精选红心鸭蛋黄，整颗放入面粉，所以真正有这个咸蛋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不上火的。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说我都吃热气的东西，吃了会不会嘴巴长包包啊？我们今天是非油炸不上火，而且低温烘焙60分钟起酥，很多朋友担心那种高温起酥产生的反式脂肪啊，什么东西不用担心，我们不含反式脂肪。
0: 哎，再次给你承诺，因为现在我们大组合的备货越来越少了哈，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包括是
1: 反式脂肪酸
0: 没有的，
1: 没有，
0: 对吧？零添加。最后的30分钟时间，但是今天抢购速度非常多，
1: 对，
0: 大家囤好一些年货，鸡鸭鱼肉之后了，真的，
1: 对，年前直播
0: 应该是最后一档。新春佳节来临之前，这个可能是最后一场的电视直播节目。感谢1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小零食们也准备准备，糖果们也准备准备，这种小点心们也准备准备。
1: 这个真的好吃，就是我觉得订2组都不嫌多。
0: 我们26包大组合的更划算，
1: 而且有8个月保质期，
0: 对吧？
1: 可以
0: 吃。13包是南瓜籽仁的这个风味，
1: 13包原味，
0: 对，13包。有26包带回去，199元，再送9.95元购物积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6包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所以呢要抓紧时间来抢的。有些朋友们还在分购程，对不对？那构成是这样子的，两种不同的口味全部带回去，
1: 不用挑，不用选。
0: 对，16包呢是8加8的组合，26包呢是13包加13包的组合，更加推荐大组合26包的，一样吃。过年过节期间做亲朋友的时候，串串门的时候，当做零食伴手礼也是挺好的，核算下7块钱左右一包，
1: 7块钱左右。

0: 高，真的划算哦！
1: 199元，今天再额外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元，算下来只需要184块钱，哇，就可以带回家了，
0: 那就是6-7块钱。
1: 之前我印象中在东方购物卖过的话，狗粮。15块钱一包，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没有那么划算过，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个价格我都惊呆了，因为我是真切的知道它的品质的。你说你在外面7块钱买一包什么东西，你对它肯定不抱希望。
1: 对。
0: 但是今天您7块钱买了一大包，里面大概10几个吧，每一个合下来几毛钱，吃的每一口你都会是觉得在那种精致的5星级酒店喝吃的那个下午茶点心，因为我们真材实料，我们里面有咸鸭蛋黄，是整颗的红心咸鸭蛋入进去的，不是香精调出来的，而且咸鸭蛋黄的添加量大于等于10%，一口下去你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咸鸭蛋的香。另外还有南瓜籽仁，还有小麦胚芽，小麦胚芽是小麦的精华，里面有很多营养的，也各种维生素也有的，还有白芝麻，所以又香又有营养又酥。这个酥不是给你增添负担的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
1: 是的，
0: 又不让你上火，又不起
1: 对于很多一些这个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啊，特别特别这个友好，对吧？
0: 真的好吃，
1: 第一点它不费牙，第二点它是这种松松的啊。噗噗的，
0: 对，
1: 然后呢又不是这种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
0: 不油，一点不油，
1: 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式脂肪啊，包括是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之类的，所以吃得更加健康，更加开心。然后时间节点也是，大家看看很多一些到外头去买领空啊，总小的什么饼干啊什么的，价格也不便宜了，
0: 也不便宜。
1: 所以今天我们是整包整包带回去啊，26包目前的组数备货不多，希望各位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回来。今天我真的是停不下来，因为什么？真的是好吃，
1: 好吃。
0: 而且它独立包装之后的牛方便携带，更何况啊，你看我现在不用牙齿，直接用这边抿啊。看到吗？嘴唇当中是酥，它是松软，酥香在里头。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南瓜籽仁的风味，果仁，而且南瓜籽仁在这边啊，它是这种只属于这种，你看清晰可见的。
1: 对，每一个都会有南瓜籽，有的在表面，有的在里面，反正都会
0: 的。再给你掰一掰，看到它那个起酥层。
1: 是的。
0: 哦，一个当中啊，不止一颗南瓜籽仁了，
1: 我感觉这个都叫千层酥、百层酥
0: 了。铺满了，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好酥啊，
0: 对吧？又酥又松。
1: 是的。
0: 而且它不是甜的，它是啊这种咸鲜味，
1: 是的，
0: 当中蛋香味，蛋味非常浓郁。
1: 哎，其实我对蛋黄酥这个词，我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印象，因为有时候买到的蛋黄酥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买过没有，很大一个，外面呢就硬得像石头一样，里面它会放那种软软的雪媚娘，哎呦，我觉得那个真的超级不好吃。直到我遇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哥布林啊，我才知道什么叫蛋黄酥，它是真的酥，而且它一点都没有那种很硬的那种酥皮感，它是很松脆的。它是非常非常幼嫩的那种酥脆感，而且为什么要做成这个一口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太酥了，
0: 对，
1: 你一碰到它，它就开始掉渣渣、掉皮皮，所以你必须哈。两口一个或者一口一个
0: 哈，
1: 真的好好吃哦！
0: 你看它其实蛮费工艺的，而且它的配料当中啊，它有这种麦小麦，对不对？麦香味、蛋香味、咸鸭蛋的蛋香味，
1: 真的好吃。
0: 对，吃到这边你会发现，哎，满口是香的，不像有时候你吃这种小零食、小饼干，吃好之后满口是有点就涩涩的这种啊，这个咸味或者有点齁的，或者太腻了，它就是松香。淡淡的悠悠的，特别适合于我们很多上了年纪的牙口，
1: 因为我们没有放香精色素防腐剂，对的，而且我们不是高温油炸，过年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嘛都是吃热气的东西，上火的东西，我是不是吃了以后太热气了，我们今天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的要60分钟才能起酥，但是你说工艺好，如果它的原材料不行也做不出这么酥。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蛋黄的含量，咸蛋黄含量是大于等于10%，我们是整颗的精选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所以你吃到嘴里的第一口你就知道，哇，这家真的叫真材实料。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每次直播都好多朋友把我们很快就买断货。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评价，
0: 好评
1: 基本上都是5星好评。
0: 你看这个就是15块钱，对不对？
1: 是，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啊，
1: 对，然后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拿到货就开吃了，味道真的很不错，越吃越上头，孩子很喜欢，味道很好吃，必须给个好评。发货特别快啊，酥脆掉渣，独立包装，真是味蕾的全新体验，太好吃了，一点也不油腻。对了，我们一点也不油腻，很清爽的啊，
0: 不油，
1: 蛋黄味儿，一切都值得，口感很不错，吃完马上就回购，酥化咸香，吃了3块还不够，差点没忍住，会吃太多，因为真的很好吃。
0: 现在我们感谢200位顾客订购回去了，你看4点半，正正好好是嘴巴最馋的时候。
1: 对的。
0: 中老年朋友们5点半左右吃晚饭，那很多中年啊，包括青年朋友们，我就不说了，对吧？他们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就因为这样子，更要身边放点，又可以垫垫饥的，对吧？又可以有松香，而且还比较健康的一些小零食、小点心在那里啊。无论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拜年的时候啊，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这点东西放在身边，哎，不担心了，肚子饿了可以吃一点，
1: 独立包装，
0: 头有点晕晕的可以吃一点点，又是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
1: 是
0: 两种不同的口味啊，不需要挑。一个呢是有南瓜籽的果仁味，
1: 这个绿色的，
0: 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咸蛋黄
1: 啊，就是
0: 原味带回去，
1: 这个是原味的啊。
0: 对，无论您是哪一种口味，不需要挑，不需要选，无论是小组合150的，还是大组合199元的啊，全部都是对半开的组合，
1: 8+8买大组合
0: 13+13，对不对？大组合更划算，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反式脂肪酸，都是零添加，放心，好吧？大组合有多划算？今天大组合199，26包带回去，还有赠送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4块钱。最后20分钟了，问一下阿福周，农历新春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我们电视的这个大屏直播吗？
1: 应该来说是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对，应该来说真的没有货了。
0: 因为很多一些工厂啊什么的，就是要放假了嘛，今天已经开始抢这个春运的票了，对不对？
1: 而且这几档卖的特别快，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要囤货，
0: 对，
1: 有8个月保质期，不用放冰箱，你摆在家里面或送给亲戚朋友都是好礼啊。
0: 确实，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大组合20六包快要没有了。今天真的是很多粉都在抢大组合，还有呢，之前副桌也说过，登录到东方购物，好多活动平台是尝试尝试，或者在麦童其他渠道也买过的啊。吃吃，哎，这喝没火啊？
1: 真的好吃。
0: 然后就在找更加性价比高的。今天我们大组合，100九十九块钱26包，而且会赠送给大家9.95元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立减5元之后呢，相当于才180四块钱，
1: 那就是
0: 你核算下来7块钱是一大包，
1: 一大包
0: 不是这么一小条。然后几个
1: 呢？
0: 对啊，每包其实还能是100.08克，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好吃。
1: 对，
0: 对吧？然后呢，不费牙齿，
1: 是的，
0: 很多一些朋友们说上面年纪了，我们要吃点小零食、小点心，蛮难的。 要么油的，要么腻。
1: 你说太对了，
0: 对吧？要么腻的，要么油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的，对吧？要么很硬，要么很腻 五幺幺九九零零。

0: 现依然是排队很长啊。再给大家看看，前面是盛了两个啊，有这个瓜子仁的，对不对？果仁的，
1: 这个是原味的，
0: 原味的。反正大家看到形状，远远看上去，哎呦，硬吗？是不是太过挺硬啊？
1: 像不像那个牛轧糖的感觉？
0: 对对对。但是告诉你，看到吗？我还没有用力哦，它那个酥已经起酥起出来了。然后自己如果再看看，哎呦，螺酥螺酥，
1: 真酥哎。所以一口酥你全部塞到嘴巴里挺好的，
0: 真的。而且一口酥当中，它因为当中有空气的夹层，而且它是不是说这种
1: 高温油炸，我们是低温烘焙的，
0: 我们是烘焙的，所以
1: 我们要烘60分钟才能出这种酥。
0: 它每一层多少啊，现在至少肉眼你数不清楚，
1: 数不清，
0: 给它再放到嘴巴上去咬一咬，你甚至用这个门牙这边的这个嘴唇去抿它都可以。
1: 对的，就是吃了以后只有香没有腻，有些蛋黄酥吃了以后那个香精味浓到不得了，我们没有香精哦，
0: 确实，
1: 我们好香好香，一点不腻。
0: 松，然后呢，蛋黄咸蛋黄的香和鲜都在里头。
1: 对的，
0: 它不是说有咸或者甜，不是，它淡淡的蛋香味。
1: 是的，
0: 然后呢，微微的有一点咸。
1: 咸淡淡
0: 的那种感觉。
1: 对的，给大家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个咸蛋黄的香味，因为我们不是用香精调出来的所谓的蛋香，我们的咸鸭蛋黄的含量要大于等于10%，所以实实在在是咸鸭蛋的香味。你看，咸鸭蛋黄、南瓜子仁、小麦胚芽、白芝麻都是很有营养又很香的东西，我们今天就集合在这一包里面。
0: 是
1: 这个呢，就是原味的，这个就是果仁味的。今天你买大组合买小组合的赶紧退掉，买大组合
0: 对，
1: 因为大组合有26包，13包原味，13包果仁味，合下来每包7块多钱。
0: 对，
1: 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7块多钱有时候给孩子买个进口的小桃都买不到，对吧？然后你买一包薯片这种大小，20几块钱，薯片是不是油炸，拿个打火机都能点着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低温烘焙，真的放了红心蛋黄，而且还有这个小麦胚芽，还有白芝麻，才7块来钱。
0: 是的，电话线一直堵住了。今天是好吃，然后呢配料表又干净，关键是你所担心的那些东西没有，比如说香精、色素、防腐剂、胆汁、脂肪酸都是零添加，
1: 对的，
0: 好吧？更加的安全和健康，吃没有好吃的啊。然后呢，健康方面也是为您所保证度了。感谢35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现在就是抢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备货真的是很少很少了。
1: 是的，
0: 他家外头一包可能15块钱左右也要的，
1: 对的。
0: 今天算下来大组合才7块钱左右一包，
1: 腰斩了，对吧？这个价格年前估计没有现货了。
0: 但是保证是新鲜批次的，不是说因为今天我们降价了什么把。
1: 不是不是
0: 产品指导你，完全不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有一点点，对不对？糖的甜甜蜜蜜的，这种小点心还有什么没有被取得吧？那跟大家说一下，糖果要有一点点，对不对？糖的甜甜蜜蜜的，这种小点心呢也是需要的，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啊，就是我就喜欢吃到就是牙口不好的呀，稍微抿一抿。但是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饱腹感，
1: 是的，
0: 又要香的、鲜的，但是呢又怕什么？怕香精色素、防腐剂，
1: 对，我们
0: 反式脂肪酸，
1: 完全满足大家。虽然它是酥，但是我们没有用那种起酥油，我们也没有用那种高温油炸出来让它起酥，我们是用了更为精细以及更为健康的工艺，叫低温烘焙。足足要烘焙60分钟哦，才能起到这种千层酥、百层酥的感觉。一抿哦，它就酥掉了，就化掉了。所以你的牙口不好，完全没问题，一点

0: 还在刷很多短视频的时候啊，发现了，哎，原来哥布林在市场当中还蛮火的。
1: 对，
0: 他们说，哎呦，原来是跟游戏同款，哥布林在森林仓当中来进行吃这个蛋黄酥。他们家的食品，特别是像这种小零食，特别受很多年轻朋友们的一些喜欢。
1: 对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特别家中有一些小辈的，
1: 是
0: 来到您家来要过年过节的时候来拜年的，哎，这个东西拿出来尝一尝，
1: 就很棒，给孩子吃。
0: 安娜罗氧气，
1: 里面都是
0: 时尚的，
1: 对，独立包装。你像这个是果仁味的，里面就是这个绿的哈，然后你拿到黑的这一包是原味的，它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白的，全部都是独立包装，合下来每一包7块来钱，每一包7块来钱，这一个拿出来才几毛钱，但是你拿出来的真好吃啊，朋友们，这个是果仁味的，你看里面大大的南瓜籽藏在里面，然后这个酥脆的感觉看起来像牛轧糖，但是您吃的时候最多分两口啊，一口吃进去最好，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太酥了，根本不需要什么任何的牙口，你听到这个声儿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嫩的这种酥，
0: 它是松，
1: 对，
0: 对吧？酥，它本来就是蛋黄酥嘛，
1: 对啊，没有那种很硬的皮，
0: 不是饼干，不是糕点，
1: 是，
0: 然后它是个酥，然后呢，它为什么要就是酥？它要层层起出来的才叫酥，
1: 这可是我们的低温烘焙给大家起的酥啊，
0: 想想
1: 不是油炸的，
0: 酥对吧？是不是也是层层起酥的？
1: 是，
0: 但汤中要放很多，比如说黄油啊之类的，也好吃。那蛋黄酥呢，一口也是小油油的，携带起来很方便，
1: 好好吃啊，
0: 松松的，对不对？非常的好。那无论是有我们这个果仁味的，还是我们原味的。大家看到我觉得来自尊管嘛了、就是因为一直在那边吃，而且因为是4点多的这个时间嘛、其实肚子稍稍有点饿了，
1: 对，
0: 你可以在晚饭之前垫垫饥啊、农历新春佳节的时候别人到你来啊，哟、太好了，咸蛋黄酥，我们是红心咸蛋黄，你看一个咸蛋当中最吃价格的是什么、是不是咸蛋黄，
1: 真的好
0: 吃，对吧、当中它是松脆酥，然后不费任何的牙齿，然后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感觉、更关键是因为配料干净，然后呢给到大家是非常好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比如说是哟健不健康，是不是油炸的，不是油炸的，
1: 就是油炸的东西你很担心反式脂肪嘛、
0: 对，
1: 我们是烘焙的，
0: 香精色醋防腐剂呀、反式脂肪酸全部都是零添加，更加健康了，而且给小辈分出去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中老年朋友现在很讲究的，为什么？你给小辈吃东西，他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说，哎，这啥么子，然后开始
1: 看看配料表，
0: 然后看看配料表哟，就是很多长辈跟阿拉伯说您敲门就做吧，对吧，心里想的罗色一啊，这个都可好了，你看好了
1: 对
0: 吧，你看看是不是干干净净的啊、买的是更加好的，
1: 而且你还跟你的小贝讲、我们的咸蛋黄添加量大于等于10%哦，写在配料表上的、是整颗红心鸭蛋黄放到面粉里面的、另外我们没有任何的油炸，人家说给小孩吃油炸的小孩上火怎么办，非油炸不上火，低温烘焙60分钟才能起这么多千层酥、工艺也好，用料油也好，真的给大家用的特别的好，但是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以前没有这么划算、今天买大组合7块来钱、一大包，
0: 是
1: 里面还有10几个单独包装、所以就几毛钱一个，带给你的这种享受，你的这种口味儿，你可能在五星级酒店几百块的下午茶才会有这种点心。
0: 你看我后头就是我们大组合199元的，满满当当是26包带回去，
1: 哇，好过瘾！
0: 13包是果仁味的，13包是原味带回家。家中有一些小辈的呀，包括是很多孩子到您家来拜年啊，分两包，
1: 对，
0: 你有的分，然后呢招待亲戚朋友、同事啊，包括是同龄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朋友之间也可以招待的过来，很洋气的喝喝咖啡，喝喝红茶，对吧？然后品尝老酒，都可以吃一吃。
1: 过年的时候囤少了真不行、我们这是过年前，有可能是最后一次直播、也是最后一点点现货了，
0: 是的，
1: 所以您订2组、3组都不多、亲戚朋友家里就是来拜访一下，
0: 对对对，
1: 拿个2包4包给人家，
0: 是
1: 大大方方的。
0: 199块钱，26包带回去，关键还送啊，我们大组合还送9.95元的购物积分，等于说相当于又打了一个。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们大组合199元26包带回去的还剩最后的三组限时现货，
1: 大家都在买。
0: 所以要抢大组合的朋友们，立刻重塑下单重塑。那如果万一抢不到呢？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的名额，
1: 估计很难。
0: 还有就是这款商品确实蛮好吃的，
1: 真的好吃，吃过大家就知道，我跟艳华真的没有骗大家，每次我都充满诚意的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推荐这一款，因为我自己吃过，我就知道没有那些香精味，实实在在的红心鸭蛋黄的那种香味，也不油，也不齁咸，也不齁甜，吃过让你觉得很舒服，还很幸福，也不说很吃了以后很想喝水。所以老年人吃，小朋友吃，您自己吃，又有饱腹感，又解馋。过年的时候摆在家里客厅，或者亲戚朋友来了，转手拿两包给人家做伴手礼，真的多多益善。你到时候少了，你还不好弄了。
0: 是的，我们今天199元哈，13包我们的原味，加上13包的果仁味啊，两个口味通通带回家。还有额外的啊，等于说是9.95元的总额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算下来呢，自动订购立减5能花184块钱。最后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歌舞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来东方歌舞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就像在家里面一样的放松，放松到什么程度，连脚都放松了。我们做节目什么时候连鞋都可以不用穿，这道我明目张胆的不穿鞋，为什么？来给您介绍一双非常棒的纯棉的抗菌除臭的味道的袜子，特别好。那我就问大家了，这种袜子跟平常咱的一些纯棉袜一样不？肯定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有抗菌除臭的袜子，我先跟大家讲，我多少钱一双啊？我们都做好功课了，来给您看一看啊。只要您不相信，您立马出去就去逛。比如说这个牌子的啊，我们告诉您是在2025年10月25号拍摄于环球港的，连位置都告诉你，你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上面写的抗菌，除不除臭咱不知道，反正我没有除臭，它只有一个抗菌，棉它只含56点多，不到60。这都有啊，我们摄像老师不用麻烦了，我给大家在这儿放大了。您知道它多少钱一双吗？价格在这儿，29。哦，你说你找到一个环球港的，你就不能找优什么裤的吗？什么什么的，有，跟我们今天这个袜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上面也会写个纯棉的这类的袜子啊，也有，无限接近的像，它也要29块钱一双，所以只要涉及到纯棉，就已经很贵了。如果上面又加上了抗菌除臭，那就更贵了。我们抗菌除臭报告再给您展示展示，可不敢乱说话哈，咱说话必有证据啊。一会儿跟你讲为什么叫抗菌除臭，好不好？您看这里，这上面的抗菌能力，抗菌能力已经完全符合我们的对于袜子的要求，抗菌啊。还有一个除臭，哦，它这个除臭呢分了三种啊，包括了氨气的除臭，包括了醋酸的味道的除臭，包括了异物酸的除臭啊，这里面三种臭味它全都能够消除，消除率完全达到符合标准要求。那观众讲了，许明，你这个袜子先多少钱告诉我啊？行，我们今天只有20分钟，我们不多啰嗦也不墨迹啊，99块钱，请看我身边两样。这边粉色板纹的是女性观众拿回去的，阿姨们、姐姐们，咱们选这个，一共有多少双来着？这是9双是吧？一共有9双。这边呢，是咱我看看啊，6+4，不好意思啊，10双，数学有问题啊，10双。咱们今天的蓝色的这块啊是10双，咱们每一双算下来是9块多。然后你还有自带积分嘞，拿出微信扫一扫咱们那个左下角的这个，哎，就在这个地方离得更近一点，二维码，你再减5块钱，你就是9块钱左右一双了吧。9块钱左右一双纯棉的呀，抗菌除臭的呀，随便大家去比，非常的有底气。好，那咱就看一看袜子了。咱们今天这个袜子呢，优秀在哪里啊？很多一说到纯棉，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垮的、松的、散的、没有弹力的。你还真别说，我们今天沈氏绣足这个品牌，请看我们的袜子啊，观众们您看啊，3、2、1，哦。你看看，你看，这还有我说吗？我再横着拉，大家看啊，横着拉一拉，你看啊，呜，呜，呼，它的弹力比较好，什么呢？ 上脚随行度非常高，你甭管稍微的肿胀一点的，你懂得，上了一定的年纪，可能有一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这个脚肿，哦，脚肿的不得了，你穿一个袜子细的窄的，你怎么往上穿呢？我们今天这个袜子，哎，我把手咱也放进去，大家看，哦，来，看看这个空间感，大家看这个空间感，哦，这个都快赶上我的脸了吧？我把我脸挡住。你看看，你看看你的袜子可以穿出我的脸的感觉了，都挡住了。你说这个袜子弹性还是蛮高的了哦，所以一般稍微脚有点什么的，比平常要肿胀一点的，你穿这个没有问题。再一个，为什么咱们要纯棉的呢？第一点是纯棉，很多化纤袜咱不穿，一说到化纤袜臭，很容易臭，特别是男性的脚，有些什么所谓的香港脚，这个脚那个脚的，男性就是这样的，他容易出汗。那你说要不要除臭？要除臭，为什么要纯棉？我刚说完了，你化纤的容易有味道吗？只不过纯棉的之前的技术难点解决在于它很少能做的这么有弹性，洗吧洗吧呢还不变形，这个是我们的优点优势，我们解决这个难点就好了。还有一个，这个袜子里面那个除了除臭不有那个有除菌吗？那你自然有那个臭味，你有细菌，到时候你脚各种起泡啊，难痒，脚趾缝里面痒，抠抠完一大片，又痒又抠，又抠又痒，还记不记得那种小水泡一样的东西？那不就是有些真菌引起的吗？所以我们抑菌效果也很好。再一个，年纪大了的长辈要干嘛？穿点长腰的，咱别这短腰袜，这短腰袜是适合小年轻。您看看，我给大家上脚演示演示啊，来，我今天穿的是咱男性观众朋友的这个比较深灰色的啊，其实他们大差不差的色差差不多啊。比如说短腰袜，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短腰袜比这还短了，一般到这儿。你告诉我这个短腰袜露不露出来，冬天冷不冷？再说了，您穿那个鞋短腰的容易干嘛？穿下去了，最后都跑前面去了。多少袜子就是这样的，很稀松巴紧的那种袜子并不太好，要有弹力，要不要？要有弹力，但是呢，袜腰也要高一点，高一点什么好处？你看，咱把整个的都给保暖了呀。纯棉的又亲肤舒适，摸上去脚感的什么的都非常棒。好了，不多啰嗦了，我们只有20分钟节目。男性的跟女性的唯一差别在哪儿啊？对于灰色款，我们是深灰，女性朋友们、姐姐们是浅灰，大概就这两个区别。其他的黑色的、白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好不好？抓紧时间订购，一共有10双袜啊，10双，全部都是纯棉的、抗菌的、除臭的。非常适合咱长辈们穿，抓紧时间抢，单价算的才9块钱左右，最好我建议你拿出微信，马上拿，点一点右上角那个二维码，扫一扫左下角这个啊，点上右上角那个3个小点，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90多块钱东西能省咱就省，抓紧时间订购吧。

看到这个袜子哈，咱很多的长辈朋友们都非常的开心，说终于看到了东方购物更加贴心的产品了。这就是日常当中的消耗品，您平常的一些袜子有的可能都已经露过小脚洞了，还缝缝补补呢，这是我们好的传统没错，但是有的时候上了年纪它确实不太方便，您用那个小针小线补的东西和它原本一下成型的能完全一样吗？何况了咱上了年纪，这眼睛啊手头啊都不那么灵便了，您在认个针线的时候这个线都进不去那小针口，在这个缝的过程里边动不动扎到手什么的，这不是都是麻烦事吗？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产品是完完全全照顾到了很多长辈的适老产品，家里的一些袜子变形了或者漏洞了，我们该扔掉扔掉。那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好袜子呢？要不要化纤袜？太臭了。要不要纯棉的？要，但是太贵了。如果纯棉上面再加一些其他的功能，你像是除味的抗菌的，哦，那这个价格就不得了了。如果也说阿姨姐姐们老师们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您家里面有一些大型商超，不是有一些优什么什么酷的这个牌子在那边啊，有卖袜子的不？有，你就问那个营业人员，你说我要纯棉的、抗菌的、除臭袜，你告诉我地儿在哪儿，我去看一眼。看一眼的话，您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20来块钱，接近30块钱一双啊，一双啊，在我东方购物99块钱，您能买3双哎。我们今天是3双吗？拿回去的一共是有10双，每一双才9块多，本身还有自带积分。再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您的左下角的二维码。我们屏幕有一个大大的二维码，看到了没有？再减5块钱，您这零零总总91、92块钱左右，咱就带回家了。所以你家里面难道只有您穿吗？女儿可不可以呀？您的儿媳妇可不可以呀？您的女婿、儿子，咱能不能一起穿呀？当然可以了。何况这个袜子咱嫌多不？如果稍微讲究一点的家庭，你可能是一天换一双哦，因为有的时候特别男性。你这个味道有的时候一天上班累了，可能再出去打打球会有的吧，打打羽毛球啊，踢踢足球，打打篮球，哎呀，这个上脚效果，我这个脚是有点小哈，我这是41码的脚哈，但反正不管多大脚，反正咱穿上去就舒服。怎么个舒服方法呢？就是纯棉的，吸湿排汗性特别好。那唯一就在于说，徐明，你是这个纯棉的它不太的有弹力啊，我这个脚不像你这么小，你们年轻人脚小点，你看看啊。就是它一定是有弹性的，它这个棉的编织手法哈，跟咱平常的小棉袜它不太一样。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极端的啊，你看这个棉袜，咱就按照纵深来拉一拉啊，你看看这个弹性，竖着来，就弹回来了。所以别小瞧它是一个棉袜，实际上它的编织手法非常之赞。我把过程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啊，你要是在外面买一双纯棉的袜，这上面我记得也写了一个抗菌的价格，这个价格就要花到29块钱，接近于30块钱了。来，我给您翻过来看一看，是不是29啊？这个29它是什么材质的呢？56.9的棉，剩下这些都有，但是它上面有没有写除臭的功能？没有。但是男性要不要除臭的功能？当然要啊，怎么可能不要呢？功能越多越好啊，特别是年轻的。你说我儿子特别爱打篮球，都动不动人宿舍同学都笑话他，你这个脚太臭了，这个上东大学的，对不对？您的孙子愿意运动的，买回去给他穿，男孩子一定爱得不得了。您再看一看我们旁边这样，一共是有10双袜，白色4双，浅灰色3双，黑色的有3双，这是女性的啊，这是浅灰色的。那么对于男性来讲，黑白数量同样一样，深灰的也一样，只不过这个是什么颜色？深灰色啊。我把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因为今天的电话线非常之满，很多年纪的长辈很喜欢今天这个产品，就是消耗品，能订购2套是没有问题的，才99块钱，您说是不是？自带积分有2块多，再加上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他个5块钱，这就叫做省钱，钱花在刀刃上。咱们零零总总一减花多少钱？91、92块，拿回去10双袜，一双袜9块多，就跟你平常的买一双普通的什么50、60棉的袜子差不多价格，再拿回去就是纯棉的，又抗菌的，又除臭的，棒不棒？
抓紧时间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零2151111999000。

感谢老师们的支持啊！现在的男袜女袜卖的一样多，什么意思？心疼对方，心疼老伴儿，自己买了，老伴儿也得买，这就对了，对不对？老伴儿，老伴儿嘛，咱这是要走一步子，相互扶持一辈子的，是不是？所以咱自不光自己这个脚暖和呀，大冬季了，秋冬季节来了以后了，这小袜子咱往高腰袜一穿，该保暖保暖，长一点，你从棉上咱也实惠呀，对吧？你买那小短袜，小短袜也是9块多、10块多一双呢，咱这大长袜就多棒啊，而且还是纯棉的，又是抗菌的，又是除臭的，啥功能咱都不少。您，我真是觉得啊，只买一套，我反倒觉得有点买少了。如果有条件的话，今天买它个两套。两套也不过2双袜子，咱安心穿，因为之后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再给您介绍类似的产品呢？它不一定，它关键点就在这儿。特别是沈氏秀足这个品牌呢，也算得上在双十一期间给大家做了一个福利的回馈。您正常想一想，身边平常一些商超里边随随便便啊，它敢打上抗菌的除臭的这个标签，只要敢往上上，这个袜子它就不好低于10块钱一双的，甚至一般不好低于20块钱一双。要看什么材质，你比如说我是纯棉材质的，还有这么好的功能，那一定是大概20多块钱一双是要。我们今天9块多一双，您没听错，9块多，电话线非常满，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这款就是消耗品，家里的一些破的不行的袜子，咱就不要缝缝补补了啊。我们虽然提倡勤俭啊，但是呢，对于袜子方面，咱们要如果缝的地方是个小疙瘩，天天硌你的小脚丫的部分，再磨出一些脚鸡眼什么的，那可得不偿失。就为了省那一双袜子钱，到最后那个小脚趾盖那个肉啊，磨得生疼生疼的，也没必要。我们现在经济环境啊，经济条件不至于连一双袜子咱都不舍得换，不像以前了，缝缝补补又一年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哈。咱们今天有粉颜色的部分，大家发现了没？粉色的和这个浅蓝色的啊，哪个地方不太一样？数量一样。黑白一样，灰色的也一样，仅仅是在于女性的是浅灰色，男性的是深灰色，仅仅在于此，好不好？所以您这个定个，你说我有些女性观众朋友就喜欢深灰色，你定这个也没问题啊，啊，没毛病的，都是比较均码的尺寸啊。这个女士袜是22到24，一会儿男性袜一会儿会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了证明我们的除臭和抗菌能力，要有报告。要有哦，请看我手里的报告，抗菌能力，8双袜子都给你检测过了，男袜女袜全部都检测，全都是符合抗菌的标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除臭能力，不管男袜女袜都除臭啊，但都得有，包括氨气的、醋酸的、异物酸的这些味道，这容易产生这样臭味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除臭能力、消臭能力是什么着？必须符合要求，安不安心？只不过我们今天的数量马上就要售罄了，太便宜了，真的说实话太便宜了。我们是有证据的，举个例子，虽然我们这以环球港为例，您身边家边上是什么一些大商超啦，像什么东方商城啦，或者什么百联啦，如果楼下有开什么优什么什么酷什么的地方啊，您可以去看，你就跟他营业员提要求，你说我要纯棉的，要纯棉袜，不要这种袜，要纯棉袜，要抗菌要除臭的，你看他多少钱卖你。这个还不到纯棉的成分，数值不到吧？它只有一个抗菌，没写除臭吧？它多少钱？29块钱哈。我们多少钱？再问大家一下，多少钱？观众朋友们，9块钱，把20块钱去掉，实不实在？因为这个袜子是具有功能的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袜子。如果您说我就想买个1-2块钱的袜子，对付随便穿一双化纤袜，那今天不是我们的授课群，我们的授课群就是一些非常。高端的观众朋友们，别看是个袜子，袜子也是有不同的等级档次的，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最后1分多钟了，99块钱，这是男性的，刚才看见粉色版本上这边呢是女性的，各10双，带回去女的就带一个男的，或者2套男的2套女的都可以啊，抓紧时间订购，拿出微信扫一扫屏幕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呢带来的这双袜子啊，非常难得，用到了100%纯棉的材质，而且在功能性上面一点都不马虎，抗菌除臭能力非常的强，合乎国家的要求。99块钱拿回去，一共是有10双。如果带上自带积分，再减去拿出微信扫码，再减的5块钱，大概你花个91、92左右，咱们就带回家了。每双袜子9块钱呢。这个袜子可是纯棉袜啊，抗菌除臭的袜啊，多订购2套没毛病，给自己的孩子一起穿都可以的哈。好了，我们的现货呢大概只有男袜剩下个3套，女袜呢还剩下个5套，马上就要售罄以后咱就不追加预约了啊，希望观众朋友们理解，抓紧时间抢购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雅。今天呢刚好是十一国庆节，首先祝大家呢节日快乐。其实呢入秋之后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现在要多吃白色的食物。但是您会发现呢，咱们的老祖宗啊都是有迹可循、有法可执依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啊叔叔阿姨会到，尤其是到深冬季节或深秋季节的时候，吃一些黑色食物。大家都知道黑色的食物是什么呢？对肾比较的好，对吧？所以比如说像黑芝麻呀、黑米呀、黑豆啊等等。那今天的桑葚其实也算是一种好的黑色的食物啊，但是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不是夏天才有吗？它的这个时令性很强。来，今天我们做成原浆的形式，而且关键呢，我们做成这种方便的袋装啊。这两天有出行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哎，咱们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傅舟，你好。
4: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天先祝大家长假快乐啊！不知道大家过两天长假，可能想能不能错过今天的高峰，再出去玩一玩，是不是都想了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长假出去玩真的很耗力气，很耗精力，天气还是这么热，然后人那么疲惫，人又那么多，所以我们今天的桑葚原浆就是让大家长假出游的时候，在家里就是招待客人的时候，帮您来补充体力，补充阴虚的，秋天特别的需要它，而且对你的肾、对你的肝也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3: 是的啊，其实桑葚是一个宝，不光是我跟傅舟说了算，很多的一些新闻的资料当中啊可能都有显示，我们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啊、
4: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黑桑葚被叫做什么哈，叫做民间圣果。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18种的氨基酸、还有8种的微量元素，
3: 对，
4: 是葡萄维生素 E 的18倍，是它维生素 C 的6倍，非常非常的厉害。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网页资料，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你看，
3: 对，
4: 民间圣果在古代的时候，它真的不只是水果啊，包括到它是可以补肝肾、滋阴血的，非常非常好的。说水果也行，说食材也行，
3: 是
4: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您看，阴虚的人，
3: 对，
4: 长期晚睡
3: 的人，
4: 而且皮肤想要变亮、头发想要更浓密的人，你都特别适合来吃桑葚和桑葚原浆。
3: 但是呢，桑葚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水果呢，时令性特别的强，对吧？而且呢不容易保存，对吧？咱们平时那时候呢，基本上呢可能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咱们吃点桑葚。
4: 我们是费尽心机啊，给大家弄到了一点那个桑葚。
3: 对，
4: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已经就是要融化了，看到没有？整个就泡在这种溢出来的汁儿里面。
3: 对，
4: 所以你现在想吃鲜桑葚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是新疆的桑葚5、6月份的时候刚刚下来成熟的时候，就直接给大家做成原浆。
3: 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像家里面小朋友特别喜欢吃桑葚的，或者说喝这个桑葚饮料的，我们建议大家更换一下。因为为什么呢？饮料里边毕竟的可能添加会比较的多，
4: 是，
3: 但是您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只有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之类的。
4: 是，
3: 而且呢，适用的人群观众可以看到了 除了我们说到的孕妇、
4: 婴幼儿，
3: 是的啊，还有就是对原料过敏的人不宜使用之外，其他人其实都是可以的。
4: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造商啊，在这边，
3: 在这边，
4: 大家这个福中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牌子，它是做 釉的一个企业，它是安徽福州人釉业有限公司，所以它的这个制作标准非常非常的高。
3: 对，
4: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像这样的我数了一下，这样的一盘里面大概几十个吧，
3: 是
4: 完全做不了我们今天的一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袋是需要270颗的桑葚，这一盘新鲜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花30几块钱，270颗桑葚以这个价格算可能要花到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在原产地新疆的桑葚哈，所以我们能够把成本控制的比你自己去零买要便宜太多了。
3: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这一盒里边啊有七小包，和观众来看一下，咱们呢是独立的包装啊，有七袋，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毫升，
4: 270克桑葚榨出来的原浆，不加糖，不加水，不加色素防腐剂。
3: 是，那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副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把它放到这儿吧，
4: 行，
3: 稍微好方便一些，
4: 行，
3: 对吧？
4: 真的就是跟您买的那个新鲜桑葚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所谓的色素调出来的颜色哈，它就是新鲜桑葚，给你不加水，就一点一点压榨出来，就这个颜色。
3: 对，
4: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大家觉得是黑色吧？我把它摇一摇，你看看它这个挂壁，你就知道它其实是紫色。
3: 对，
4: 它其实是紫色，它其实是那个就是花青素的一个颜色，
3: 对吧？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颜色呢其实就是有一点泛花青素的那种青色紫色再结合在一起，
4: 对，
3: 就像有点像红酒的感觉一样。
4: 没错，
3: 对吧？
4: 我跟你讲，你把这个拌在酸奶里面可漂亮了，就出现那种像那个彩虹一样的哈，慢慢的泛紫色，然后你想空口喝也可以，你愿意兑点其他的饮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哈，以前大家买的这个桑葚汁觉得巨甜，因为那个叫浓缩汁，
3: 对，
4: 浓缩还原加糖加水，我们这个不是的，我们这是270克桑葚榨出这样的一包完完全全的原浆，所以它只有果子的清甜，没有那种很齁甜的感觉哈。
3: 是的，而且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水，不加糖，然后呢甜味剂、防腐剂还有人工色素一概都不加。你看啊，现场呢，傅舟啊一饮而尽，因为为什么呢？好喝，满满的果香味在里头，
4: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长假的时候开车出去玩，那个车上备上几个，渴了的时候直接拿它来补充精力，
3: 对，
4: 然后出去玩的时候不是还挺费劲的嘛，就是爬山涉水的，拿它来补补元气，补补阳气也特别的好哈。
3: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到底适用于什么样子的人群？我适不适合喝啊？来，观众可以看一下，我们桑葚呢，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的脑力工作者，为什么大家一放假说，哎呦，我就要瘫在家里头不想动了？儿子女儿经常要是个伏案工作的，对吧？
4: 对。
3: 包括还有呢，像学生朋友的，每天上学，你看看现在的这个学业压力大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成熟人群是什么意思呢？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导致又提前的这种成熟，对不对？
4: 就是怕自己太过成熟，希望自己又太一点，是吧？
3: 对，是。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啊，有时候呢，比如说你看，岁月虽逝，往事亦美好。其实我们写的都很含蓄、很漂亮的话，
4: 对吧？是的。但老年人群也希望自己就是。不要有心无力，要像年轻人一样有干劲，也有力气啊。
3: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和观众朋友来说。

0: 一下，如果你说哎，我想尝试一下的话，来走亲访友，你也可以送两盒的。我们选择六盒装啊，
1: 是
0: 六盒装，每一盒里边呢是七袋啊，也就是40多袋，199块钱。嗯，但如果你要说我长期要喝，包括呢家里边，哎呀，好不容易儿子女儿从外地回来了，对吧？最近呢孙子孙女也都放假了，在家，哎，咱们其乐融融的全家来享用的话，您可以选择12盒。12盒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是398块钱，
1: 对对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338块钱，12盒带回去，
1: 便宜了60块钱。
0: 对，
1: 而且我们中秋上门的时候，你拎上月饼，再拿上2盒我们的这个桑葚原浆，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体面了哈。
0: 对，
1: 今天没花多少钱，但是你送出去的这个礼物的这个价值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100%的桑葚的原汁，没有任何的水分呀，包括还有什么甜味素、糖味的这些东西都没有，
1: 都没有。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链15111-9900。
2: 桑葚啊，这个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是桑葚干，
3: 它一方面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针对一些口干呀，就可以用桑葚，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有感觉，就是吃完桑葚以后反而大便更通畅，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桑葚起到一个生津润肠作用。
2: 那其实吃鲜的和吃这个干有区别吗？
3: 鲜品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过了这个鲜桑葚季节的话，那咱们就退而求其次，选桑葚干也是没有问题的。它可能最长的季节是4到6月份，在咱北方啊，这时候桑葚是比较多的市面上啊。
2: 对，
3: 现在可能桑葚干是多一点。
2: 这泡水是吧？
3: 泡水
2: 干嚼可以，
3: 干嚼也可以，
2: 或者葡萄干吃。
3: 对对，或者桑葚酱也可以。
4: 又叫桑果、桑枣，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因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使桑果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桑葚又被称为民间圣果。
5: 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活性蛋白等等营养成分，
6: 桑葚的乌发效果好。从营养成分上来看呢，桑葚含有丰富的微量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它能扩张头皮毛细血管，起到补益精气的作用。经常使用可使头发变得黑而亮泽。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现在电话线一下子繁忙起来，37位顾客订产品了。
1: 哇，真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什么节气、什么时节，吃什么样对应的食物，对吧？我要是夏天，我强迫要吃那个西瓜，那是挺好的。我冬天我也说要吃西瓜，那大人肯定对你说，这不是这个节气的东西。
0: 对。
1: 那么秋天很燥、很虚，然后夏天的虚劳完全堆积到了秋天，让我们觉得秋天这个身体很不好的时候，该吃什么？该是桑葚，因为桑葚是润燥的、滋阴的圣品，它叫民间圣果。而且啊，马上到了冬天，我们要靠强大的肾气、强大的精气去对抗这个严寒的季节，要把肾给补好。桑葚又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东西。
0: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里面啊，100%的桑葚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甜味剂、防腐剂，包括人工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来承诺一下啊，因为呢叔叔阿姨一定要放亮眼睛，是什么呢？就是市面上有太多的一些也叫做植物饮料，
1: 是，
0: 但是里边添加了很多的东西，咱都不添加。我们的配料表里边只有100%的桑葚的原浆，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吧？非常非常干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您看我们的名字就是叫做桑葚原浆，然后下面的产品类型植物饮料，然后配料表就是100%的桑葚原浆，什么意思？没有加水，不是那些浓缩还原汁。为什么有些桑葚汁特别甜啊？
0: 对，
1: 它是浓缩过再加糖加水给你兑出来的，可能还加点色素。这里面是30毫升一袋，有7袋，每30毫升一袋里面要用到270克的桑葚才能做出来。
0: 对，
1: 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作公司是叫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他们制作的工艺是制药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每个上面都会有一个标贴，把它贴起来，没有开过封的，还会有一个 查询码。对，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样子呢？打开以后就是一袋儿一袋儿七袋儿在这边，您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把这个小丝口啊，把它往对，往下一撕。哎，直接你就可以对着嘴巴就可以喝了。
0: 对，
1: 然后这个30毫升非常非常的好喝，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
0: 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1: 对，因为这可能放在盒子里，大家可能就是看不清楚。哦，
0: 对，来，观众朋友啊，我稍微拿一张这个纸来
1: 躲开一点
0: 啊，来，好，没关系啊。所以观众朋友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1: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挂壁的颜色哈，
0: 颜色有点像那种红葡萄酒的那种，
1: 是，
0: 对吧？
1: 没错，如果你说我的桑葚汁倒出来起码黑，摇出来挂壁是那种墨水的颜色，那可能是有色素的。其实真正的花青素挂壁的感觉是这种紫颜色啊。
0: 来，我来尝尝看。
1: 是的。
0: 因为呢，现在呢，家里面有孩子，包括还有老人，经常我有时候喝一些这些饮料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对吧？包括你说你大人现在喝，我们都说了尽量避免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天然的桑葚在里面。
1: 没错，特别是现在长假的时候，孩子说平时不让我喝饮料，长假总让我放松，喝点饮料吧，要喝。咱们也喝天然的，不加糖的，不加水的。
0: 哎，观众朋友看完啊，喝完这儿这块的挂壁，非常非常的清楚，很明显，杯子上面呢还是有这种我们说到的紫色的东西，对吧？
1: 花青素嘛，
0: 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不甜，
1: 不甜。
0: 我们有时候喝饮料最怕的是啥？就是小孩因为在生长发育阶段，
1: 对，
0: 你给他万一糖吃的太多的话，对吧？对牙齿啊，对他发育都不好。但这个东西就是天然的水果，咱们压制而成的，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自己喝也可以，或者是说呢，送人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点也不错啊。
1: 对，
0: 因为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是
0: 这个好，就是我放的时间也可以时间长一点，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但是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啊。
0: 12盒。市场的价格8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338块钱，
1: 太划算了吧？每一盒合下来也就30块钱左右。
0: 对，
1: 那我拿出去送给亲戚朋友。桑葚原浆什么样的水果汁的价值感能比啊？哈，完全是非常非常就有面子的。走亲访友的时候，长假去朋友亲戚家坐坐，中秋的时候拿上月饼，再拿2盒桑葚原浆就很体面了。
0: 是的啊，还有叔叔阿姨可能过了国庆要出去长途旅游的，对吧？咱包里头随身携带一些都非常的方便啊，建议大家。直接订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更具性价比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7: 民间圣果是什么呢？
8: 桑葚。哦，
7: 这东西好吃啊！没想到这是他做的酒吧？
9: 是，
7: 这太好喝了。
9: 这个酒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自然的酿造的，自然的发酵形成的这种酒，
7: 它是自不干肾的。
9: 桑葚的功能呢，归纳起来可以有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它具有很好的这种滋阴润燥的作用，那么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讲的这种阴液的不足具有缓解的功能，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用干的来煮水。如果是热象比较突出的，比如说有口舌的干燥甚至咽喉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加用银花10克，还有淡竹叶10克，用桑葚12克来煮水，煮15分钟左右，一个功效，滋阴润燥。第二个呢，比较大的就是这种滋补肝肾，滋补肝肾对于腰膝酸软呐、肝肾阴虚呀、还有呢就出现这种头发的早白，那么它有很好的作用，叫乌发。还有一个是明目，如果是眼睛干涩呀、视力下降啊，也有帮助。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叫做润肠，它主要针对的是肠燥津液不足，而这个大便的不通畅，所以用它很好，可以单独吃生的。
6: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头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提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那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原浆我觉得相当好，我蛮欢喜的。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当然备货也不多，因为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咱们平时有时候买那个桑葚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对吧？价格也不便宜，
1: 对，
0: 而且
1: 贵的，
0: 哎，很贵。时令性的季节，你说一年四季你能看得到苹果啊、梨啊这些东西不稀奇，香蕉不稀奇，
1: 对。
0: 但是桑葚，你说你什么时候能看到？好像在超市里头、水果店里头，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1: 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哎、而且那个，因为桑葚这个东西真的太娇嫩了，大家都知道它有多嫩，嗯、就是放一夜它就要出水了的那种、哎。所以它如果要运鲜果到超市里，它是不能等它熟的，
0: 对。
1: 它就是还很不熟的时候就得摘下树，然后再经过冷链运输，然后到商场、嗯，然后你买回去。这段周期啊，如果它熟了以后，它早就化水了。所以你吃到的桑葚永远是不熟的，永远很涩，
0: 对，
1: 永远不甜。你没有吃到过真的成熟的桑葚的味道。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新疆的桑葚，而且是树上自然熟的桑葚、嗯、来给大家做原浆哈，270克养，所以270克桑葚才能出一袋我们今天的原浆。但是你喝到的那个味道就跟我们以前吃到的完全不一样。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加了糖，而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新疆的树上熟了的桑葚、啊、压的这个汁儿、嗯，所以你就觉得，哎呦，为什么跟以前买的鲜果味道差那么远？就是这个道理。
0: 对，
1: 我们是不可能吃到熟透了的鲜果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妈妈啊，就有时候说家里头的孩子想喝一点饮料，你碳酸饮料肯定不会让他喝，对吧？
1: 不太敢了、
0: 哎。就有一些植物类的饮料，但是呢，你会发现，哎，一打开那个配料表里边，什么甜味剂啊、嗯、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啊，一大堆。啊、但是咱没有啊，咱配料表里干干净净，就是100%的桑葚原浆，
1: 是，
0: 对吧？嗯，这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你就放心可以给孩子去喝的，
1: 对，就是这样子的、嗯。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是糖过量，对吧？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哎、为了口感好，我们今天不用糖、嗯，我们口感一样的好，因为我们是新疆的熟透的树上熟的这样的桑葚鲜果、
0: 嗯，
1: 关键是它对我们真的好处太多了、哎。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需要的营养素、维生素就不用说了，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嗯、老年人想要头发更黑，想要皮肤更润泽、
0: 哎，
1: 想要早上在马桶上坐的时间短一点，想要吃完饭以后不会口干到好像喝多少水都不解渴，因为您阳亢阴虚了啊、嗯，在这个很燥的秋天，咱们就要吃点滋阴的植物、哎。什么叫做滋阴圣果、嗯？其实我们民间叫滋阴圣果的就是桑葚，滋阴太强了。
0: 是的啊、嗯，所以我刚才前面还在跟福州在聊，我说呢，我是今年明显感觉到就是一入秋这个秋燥的这个魅力了，因为为什么呢？
1: 威力。
0: 原来啊，就是年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嘴巴发干，然后呢经常吃完东西呢觉得渴，还有就是什么呢？哎，手上慢慢好像这个水分流失的比较多。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嗯，早上在马桶上的时间待的会比较的久了。
1: 是
0: 我前一段时间呢还专业机构去看，人家最后后面给我那个方子上头啊里头我看了有一项专门就是说到桑葚，桑葚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好，嗯、所以呢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咱们小小的这一袋啊30毫升，您别看说不起眼。
1: 对，
0: 它需要多少？270克哈。
1: 对的、嗯，一袋桑葚原浆，我们要用270克新疆的桑葚来压榨，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很多汁儿的食物嘛、嗯，所以真的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原材料才能出这样的原浆、嗯，而且不加水、不加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
1: 我们的原产地是在新疆，嗯、只有新疆才有树上熟的桑葚，而且新疆的日照特别长时间，哦、有助于桑葚。嗯积累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啊，而且口感更加的好吃。嗯，而且它基本上不用打药，因为大家都知道桑叶要给蚕宝宝吃，它是不能打药的。
0: 对，
1: 所以它在新疆那样干燥的气候，它是没有什么病虫害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环保，非常非常的生态。嗯，而且桑葚的这个功用呢，我也再给大家在书上来看一下啊。首先，桑葚是被称为人间珍果，从古到今，中国人吃了好多年，非常的喜欢。它能够补血。滋阴
0: 对
1: 生津止渴，而且润肠燥啊！另外，它对头发特别好，它含有乌发素、嗯，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还有现代的科学也给它的营养下了定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多种，芦丁、花香干、胡萝卜素、维生素 A、B、C、E， 还有矿物质钾、钙、镁、锰、铜、锌含量都非常高。
0: 所以你看、啊，现在我们就说了各种桑葚。 的罐头也好，冰激凌也好，酸奶也好，都有这个口味的。
1: 是。
0: 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配料表再让大家要看得放心一些啊，来自己可以看看成分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桑葚的原浆，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制药我们是什么呢？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
1: 所以人家的标准很高，制药标准、啊、
0: 对吧？保质期有12个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啊，放心大胆去囤，因为在外面的话，说实话价格蛮贵。我刚才还真的看了一下，我说网上搜的这种的话，价格其实挺多的，因为它是100%原浆的东西的话，您自己来看一下一盒的价格啊。47.9块，
1: 是
0: 对吧？好，还有像这种呢，您看看人家上面写到的这些话，对不对？啊，87.12块一盒，尝鲜价格87，人家还限18.8折呢。
1: 这个不是什么橙子原浆，不是什么草莓原浆，桑葚原浆，
0: 是
1: 档次就放在这里啊。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这个12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12盒今天带回去的话，价格是338块钱，本来应该是398
1: 嘛，对吧？啊，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足，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然后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0: 我们用到了桑葚，黑色的，质地非常的润泽，到干了以后质地都非常的润、嗯、所以这种润泽的东西一定具有着滋补的。在滇南本草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桑葚益肾脏而固精，那就是滋补肾嘛。嗯，久服黑发明目。嗯，我们不论它后边的黑发明目有没有实践的结果，但是它益肾的作用，补肾精的作用，这是存在的。嗯啊，再比如说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说，桑葚呢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息虚风，清虚火、嗯、写了这么长一大串，就那一句话，对人好，用了以后没问题，尤其对哪儿好呢？肝肾好，所以这两个食材是滋补肝肾精。
11: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过来，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干。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葛末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个。直接买搿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葛末侬觉着吃2袋也可以，吃1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搿顶起码要1箩筐了，交关才好做成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原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5天嘛，抓5包个便当来啊，侬晓得吧？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今年好像是有，因为有这个闰6月，对吧？嗯、所以呢，我们的到了9月底，你看10月初，我看过两天，好像这个温度还是要再回升一下。
1: 哎，是的，秋老虎特别特别的长，也特别特别的猛、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首先特别燥，然后皮肤啊、哎、头发都干得不得了。
0: 对，是。
1: 哎，这还是外表的燥啊，嗯，内在的燥，你每天早上蹲那个马桶的时候，你都感受得到，
0: 感同身受。
1: 感同身受啊、嗯，
0: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就立马入秋以后，哎，这个燥的感觉就来了，就是你内，就是内里调的这种感觉，你就说，哎，我必须要加强了，就是早上蹲马桶，哎，各种羊粪球，对吧？各种马桶下不来，然后呢，
1: 好难受、啊。
0: 你说，哎，我这水果也没多吃，
1: 没少吃啊，
0: 蔬菜也没少吃，为啥呢？季节到了，人家老话说秋燥，秋燥是有道理的。
1: 是的、哎，所以为什么说春夏养阳呢？春夏要养阳气，但是秋冬季节到了，阳亢阴虚就很严重，所以我们要养阴气。
0: 对。
1: 养阴，养阴滋阴的圣果啊，就是桑葚。而且不说这两年我们把它炒作起来的，从古到今，中国人吃桑葚多少年了，对吧？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嗯，而且桑葚里面有一种东西叫乌发素，就是对头发好。乌发，大家想想看，黑色食品入肾经啊，肾气足，头发就黑，皮肤就亮，这是一个很有逻辑的关系。
0: 你倒是提醒我了，咱们的这个妈妈们经常一到这个秋冬季节，10月份一过，然后打个什么芝麻呀、黑米。 呀、核桃粉啊这些东西、里头好一些的话还会加一些桑葚干的，
1: 那成本可就高了去了、芝麻核桃那是真的别跟桑葚来比这个成本。
0: 对，
1: 所以在外面就是每年我们五到六月份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桑葚鲜果的、首先你吃到的一定不是那种树上熟的那种果子、
0: 对，
1: 是就是到了那个就是超市、如果你是熟的果子、一定会烂的，就是出水的，很难看、卖相很难看，它必须是那种很生的果子摘下来你才能在超市买到，所以我们永远吃不到鲜果，是那种成熟的鲜果、但是我们家桑葚是什么样的桑葚，是新疆的树上成熟的很好的桑葚，然后帮你压成这样的汁。要多少桑葚才能压汁啊？我说了大家可能不相信，因为

0: 桑葚它没有什么很多的汁儿，它不是出汁率很高的水果。一袋的桑葚原浆，因为我们不是还原的，我们直接压，不是那个加水的，
1: 就这一袋
0: 270克。哇，270克，我刚才那一盘估计也就30克左右。
1: 你就算它50克，
0: 就算50克，
1: 对吧？
0: 也得再来个6盘左右。那真的是100-200块钱的，在上海买桑葚100-200块钱才能出这
1: 一袋的原浆，
0: 对吧？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为啥好？而且人家网站当中价格为啥那么贵，对吧？一盒给您标到80多块钱的都有，因为啊，咱们配料表里面
0: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是它跟你苹果、香蕉、梨不一样，对吧？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就是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
0: 没有。
1: 而且呢，这个人群上面啊，观众朋友们，
0: 大家看清楚，
1: 看清楚，除了孕妇
0: 妈妈别喝，然后3岁以下的小婴儿别喝，其他的人都没问题，
1: 除非你。说我对桑葚过敏，
0: 对吧？
1: 好，除了这些，基本都能喝。而且呢，咱们的委托商您看一下啊，
0: 安徽福州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生产商的资质也不一样，标准都不一样哈。
1: 是的啊，这个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头。咱现在天气慢慢凉了，就是常温保存12个月，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再一个呢，我们让大家啊要买的放心的是什么？就是给您要做承诺，因为呢，市面上有太多的现在什么桑葚味的酸奶，
0: 对，桑葚风味的什么东西哈，
1: 对。风味和这个原浆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咱们呢里边呢不加水，
0: 不加糖，不加甜味剂，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色素，不是浓缩还原啊，我们直接就是压榨的这个原汁原浆。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呢这两天呢走亲访友也好，或者是出去近郊游也好，哪怕你说我不出去赶这个热闹，我在家里头待着，想喝的时候随时打开一包，对吧？咱们下午呢补充一下体力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2: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这个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得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提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那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原浆我觉得相当好，我蛮欢喜。
3: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啊，会得去买从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干，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干。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那么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那么侬觉着吃2袋也可以，吃1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顶起码要1箩筐了，交关才好做成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原浆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侬吃一天一包，我吃5天嘛，抓5包，搿便当唻，侬讲是伐？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信了啊！因为刚好呢，今天是长假第一天，
0: 对，
1: 很多的叔叔还会说呢，哎呦，我不凑这个热闹了，也不出去了，哪哪都是人，对吧？咱在家里头呢，哎，看着咱们的这个桑葚原汁，我也订一点，对吧？因为呢，入秋之后真的很燥。现场呢，我跟这个福州，我俩再喝一个，
0: 是是是，
1: 喝出了红酒的感觉，
0: 真的是红酒的感觉，你喝一点点，你会回味无穷。
1: 哎，我倒是提醒我了，咱现在呢，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您说呢？虽然是到了这个节假日，
0: 对。
1: 有时候呢，小卓是不想喝的时候，咱把这个倒上，哎，人还以为是你喝的是
0: 红酒，
1: 对吧？
0: 而且没有加糖，没有加什么甜味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天然哦！270克的桑葚才能榨出这么一小杯来，所以真的他很珍惜，朋友们一定要珍惜。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一饮而尽，喝完之后呢，这个杯子上头的还有
0: 紫色的花青素哈，
1: 哎，所以啊，它不是那种齁甜齁甜，让你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呦甜的不想喝，你喝完。一袋你还想再喝第二袋，
0: 对，
1: 你觉得是哎怎么这么不过瘾啊，这个味道就是满满的那种果香在里边，
0: 是，
1: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

0: 们，咱们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大组合构成啊，12盒价格338块钱，
1: 对，在外面一盒可能70-80块钱，12盒的话可能要奔1000块钱了，我们现在才300多块钱，
0: 对，
1: 就是让大家长假的时候自己补充体力补充元气，中秋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点伴手礼，我们今天有12盒，您拿出去您不心疼，自己还有的喝啊。
0: 是的啊，我们再给大家买一个这个安心啊，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还会担心里面有没有糖这个东西，
1: 是
0: 水啊糖啊甜味剂防腐剂人工色素一概都没有，
1: 没有，
0: 咱们的配料里边就是干干净净的100%的桑
1: 葚原浆，是的，一小包需要270克的桑葚，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今天能给大家做到300多块钱的价格，我真的建议大家赶紧下订单，像什么不满意的话你要退换都没问题，但是错过这档直播我怀疑今年到年底都不会有现货了，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12盒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就像刚才傅舟说的，今年后边想要再见这个产品其实蛮难的。
1: 对对对、我真的很怀疑到年底我们都不会有现货。我记得就是上次出现离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在就是其他的平台卖的太好了，然后人家说12盒300多、下次不愿意再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所以到现在价格还在拉扯中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有现货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就先囤吧，都是新鲜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也不用放冰箱、然后您送人的时候拿2盒桑葚这个东西送出去很体面，关键是您自己的身体需要滋养，需要滋阴、
0: 是的啊，现货即将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见货，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年轻妈妈大好，来买有糖糕糕，这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点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迭个地方。就讲我整天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咁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女将我觉得相当好，我蛮欢喜。
3: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果仁，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的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果干。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葛么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天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去吃，葛么侬觉着吃2袋也可以，吃一袋也可以。炖搿个原材料啊，顶起码要一箩筐了，交关再好做成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肉酱

0: 越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3: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啊，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吧，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2: 是，
3: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2: 是
3: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件
2: 二，
3: 对的，5件所见即所得，
2: 是的。
3: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2: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3: 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2: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90几点的一个氨纶，
3: 里量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2: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莹已经演示给大家，
3: 对，
2: 如何来穿着了。
3: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2: 对，
3: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往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1/4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2: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3: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
2: 对的，
3: 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是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2: 是的，
3: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 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4: 是的，
3: 穿着起来既舒适，
4: 是，
3: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4: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两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冷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3: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400多打完折扣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4: 是，
3: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
4: 是，
3: 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4: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那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 85 90 95 100，4段尺码，从9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往190斤。
3: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 B， 而且虽然是80 B， 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4: 的
3: 啊，总共5件218。
4: 是的。
3: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4: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这个内衣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文胸，
1: 对的对的，而且前扣式的
0: 然后在家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不塞眼，不穿呢又好像不行，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做家务，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画面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 这个尺码，但你看她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高棉文胸，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高棉，其实罩杯里料是100%全棉的，它对于大胸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女性朋友能够起到很好的承托力。但它没有钢圈哦，反复强调没有钢圈，因为现在我们对于钢圈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以前没有这种承托性比较好的文胸，我觉得钢圈就是有承托力的，但你基本上戴了8小时回到家里以后把内衣脱掉，整个下围就胸部下围的地方哦，都是有一根很红的印子的，这根红印子不光是看上去恐怖，它也意味着你在8小时的时候一直顶在你那个血液淋巴的位置，导致血液不循环。所以我们女性啊穿着内衣不仅要型好而且还得健康。我们这位模特是属于丰满型的，她的胸部特别特别丰满，但你看她选择85B 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0: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她虽然胸很大，但是她跟我说也有些就是松弛啊下坠的，
1: 地心引力啊，
0: 对，她还没有生过孩子，她说以后生完孩子的话还更害怕了。但今天的这款内衣穿好之后，她的副乳还是给她推进去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侧边的地方是加宽的。
0: 对的，我们是全罩杯，然后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就是大身的面料是94的棉，
1: 九十六的棉
0: 的，
1: 对的，氨纶。其实晶晶为什么会说到94？其实我们是在材质部分升级的。我们70年几款在门店卖的是94的棉，
0: 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到三枪这几年一直在升级，
1: 一直在升级，所以现在我们是罩杯里料升级为100%的棉，然后在侧身边的位置和肩带的位置到了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款卖的非常好，因为218元这个价格在三枪的门店当中最多就只能够买三个了。但是今天我们是3+2的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0: 是的。5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3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1: 你想
0: 搭配服装，
1: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人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今天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0: 很扎的，
1: 来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啊，就是厚海绵的。
0: 是的，
1: 这种厚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枪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5个颜色是哪5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3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2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3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他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 背过去，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1: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会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搭扣总共三个，底部那个先扣上。
0: 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1: 对。
0: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没有就好
1: 怪怪的，对吧？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0: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1: 对的，
0: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1: 对的，练瑜伽呀，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0: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1: 对对对，
0: 四几块钱。
1: 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的个肩带啊，在八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两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技术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理疗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它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它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0: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
1: 调整啊，
0: 那是非常不方便，也不非常
1: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0: 是
1: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0: 对对对，
1: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0: 所以得像跳广场舞，
1: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吧，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的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1: 对的。
0: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啊。对的，
1: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1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B，150到170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0: 对的，
1: 100B 哦，100B 哦，尺码免费做更换。
0: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999000。

0: 你看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2: 不勒子不勒子，
0: 尴尬了呀，你尴尬，
2: 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三加二件，我一套五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上罩杯的底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底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量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白色 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做那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都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是全罩杯，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
0: 你看身材的赘肉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被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都在这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青青，你看到没有？
0: 透透的，加上
1: 氨纶，
0: 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
0: 飞？你都跳舞了，直接
1: 来来来，
0: 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杯，哎，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

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五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以内90，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 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
0: 他们工厂，蛮多年前去看了他，他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全都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1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而且优质的。
1: 对的，青青有没有发现？
0: 他们不会采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其实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1: 淡的
0: 现在就是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0: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
1: 不出来。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青青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青青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 C 到 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它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是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1: 往下坠的，
0: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0: 是
1: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0: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3+2，五件离拿在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今天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
0: 的，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
0: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分享。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
0: 是的。
1: 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这是罗德罗吧，来，
0: 这两件，
1: 4、5件哦，5件哦，
0: 是
1: 3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1等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三枪用到的都是新疆棉，而且是新疆的长绒棉。
1: 刚才
0: 它的等级都达到了1等品。
1: 对，我们供应商说了，只用新疆棉，
0: 只用新疆棉。
1: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支持自己本土品牌，而且亚洲人更了解自己亚洲人的胸型。我是属于 B 罩杯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款是属于全罩杯。我自己戴的时候没有觉得说好像戴的覆盖面那么高，它是前扣式的，所以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你就会穿。哪怕是弯到后面手肘不方便的，前扣式也很方便。第一个扣子先扣上。第一个扣子扣上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大胸部已经稳定住了，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土台是加宽的，然后再扣第二个扣子，前扣式的，不求人，自己扣，对吧？然后第三个扣子扣上，扣上以后，你看它全罩杯，做到全棉罩杯哦，45度倾斜，将你的胸部能够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包裹住，然后肩带的地方呢，我们加入到4%的氨纶，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承托性。它这个宽肩带的好处在于哪里哦？你戴8小时、9小时，整个肩带的位置，你内衣脱下来没有痕迹的，就跟那种细肩带的容易滑落，然后勒得稍微紧一点，就一条红红的印子，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现在摸到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软的，因为我们没有钢圈，这点再次要强调。你想有钢圈的内衣哦，如果钢圈一旦从这里杵出来，这个地方是什么？是淋巴，腋下淋巴那个系统，你堵住7小时、8小时、9小时，就会导致血液不循环。然后我们前片式是这样的，后片式很多人说，刚才轻轻表扬我来说我变薄了，开心开心。对吧？
0: 你怎么说来着？人薄一寸，
1: 就年轻嘛，谁年轻？对吧？我们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帮大家是做到小背心式，
0: 是，
1: 而且 U 型美背，你稍微出点汗，能够及时吸湿排汗，不会闷在你的 T 恤上，也不会闷在你的外套上。我突然想到，很多时髦的阿姨妈妈在夏天是要选择真丝类产品的，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真丝的外套啊，出了汗就很容易耷拉弄森朗响，你就里边穿这种背心式的文胸，你穿完以后出了一点汗，背心上面吸湿排汗掉，基本上真丝表面就不如什么那种湿湿的那种印子的，对吧？
0: 是的，而且我们的材质真的非常的好，它贴合你的罩杯的就是里料，贴合着你肌肤的话是100%的全棉，然后外层的话，包括这个外面的这个身片的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所以弹力很好，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好看，比我衣服的颜色还要低饱和，对，还要低一度，
1: 对，
0: 这个颜色你看就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
1: 这个颜色就基本上接近于肤色了，你上身以后穿一些浅色的衣服，白色的 T 恤，完全不外露的，这个是24小时都能穿着
0: 的这个宽度。
1: 对，哎呀，刚才录了半天，忘记演示它的稳定性了。就是很多人说没有钢圈会被跑杯，我跟大家说不会跑杯啊，你随便动，随便舞动，轻轻要笑了，对吧？跳广场舞了，然后跳到广场舞，
0: 在那边跳舞。
1: 你说我手抬到这么高，有一些不好的那个内衣就跑杯了，就往上走了。
0: 对，
1: 但它不会跑杯，你跳跳广场舞啊，运动运动啊都可以，包括这个位置也是。它牢牢的这个地方是有承托性，但是又不让你觉得很勒，它是正好就是这一把是帮你扣住，起到承托性，而不是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啊。
0: 是的。
1: 另外我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大尺码走得非常快，什么85B 了、95B 了、100B 也是啊，根据体重来选，体重在110斤左右选择80B， 我和青青穿的是80B， 130斤左右85B， 150斤左右90B， 170斤左右95B， 190斤甚至于200斤啊，大胆尝试100B。在这个吊牌不拆的情况下，承诺给大家免费试穿，如果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的。
0: 是的，积分是2.18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平均呢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五分多钟，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哈，像这周日开始要到27度左右。深温了，深温了，
1: 深温了。接下来的话呢，五月份、六月份出游计划也多，
0: 对，
1: 天气也暖和了，你老旧的文胸是不是要换一下？
2: 对的，闷闷热热的。
1: 女性给自己一个换一个心情，
0: 关爱，关爱，
1: 对吧？我们都说女人要爱自己，从你的内衣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买很贵的衣服，其实穿给别人看的，但是到内衣内裤这种啊，倒是反而是真正的关爱自己，
0: 是的，
1: 它直接贴合我们私密处，所以三张也很了解我们女性朋友，在我们女性贴合我们胸部最私密的那一层，做到的是100%以百的全棉，而且是新疆棉。三张再次强调，只做新疆棉，而我们的这个肩带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包括后背的位置，做
0: 前扣式的无钢圈的文胸，它有承托力，还有舒展性，让你穿着以后不觉得勒。刚才晶晶讲到几个重要的节点哦，五一长假会出去旅游，六一节的时候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都要家长陪同和参与的。
1: 暑假，
0: 暑假七月份暑假，八月份对吧？就是接踵而来，越来越热的这个天气，再加上越来越多的节日，都是需要让你就是穿的轻薄一点、舒展一点、舒适一点，但是又不失优雅。就是你说我出去不带文胸最舒服了，但是不可能的，对吧？我们外面走动、出去玩、拍照，内衣还是需要穿的，所以选择轻薄感一点的、承托性好一点的、材质好一点的。
2: 对的，而且我也很奇怪，我发现很多年前买的文胸虽然还没有坏，也没有旧，但是你看看跟现在的服装好像就是不合时宜了，就是不搭了。
0: 还有你知道吗？
2: 以前买的那个颜色就是，哎呦，
0: 很扎眼的，
2: 上面是五颜六色的，还绣花了怎么样的？它不是一个平面。那你现在有些衣服这种轻薄的话，就穿上去很怪。虽然我们说是穿在里面的，别人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流行就是低饱和色系，
0: 对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文胸就是
2: 说很、这个、是灰紫色，
0: 我觉得很返璞归真，
2: 对的，
0: 就是不做任何蕾丝啊、花边啊、什么烫钻呐、啊，不做这种复杂的，
2: 对的，
0: 因为我们就是赢在材质上，就是让你的胸部100%来感受棉的那种温暖感和温柔感，
2: 里料就贴合你的肌肤那一层是100%的全棉，然后这一层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啊，全部都是没有钢圈的，218元是三件加上两件，三个颜色是固定。还有两个颜色是随机送给大家。
0: 对的，对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晶晶手里没有拿，就给你看一下棉在哪里。就是现在我拉开以后，除了肤色以外，里边那个白色的部分，100%的全棉，因为这一层很重要，摸上去就是软软的新疆棉，然后贴合你的皮肤。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剪裁？我们剪裁不是一片式的，一片式的话就跟块布一样，那就不叫立体裁剪。我们做到两片式的裁剪之后，能够使得你的 B 罩杯、C 罩杯和 D 罩杯往上承托。
2: 是的，
3: 然后你看第一个扣子。扣上，第二个扣子扣上，第三个搭扣扣上，你只要会扭纽扣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只要会穿半袖会穿外套就会穿我们的文胸，
2: 是的，
0: 它全罩杯哦，全罩杯哦，所以现在我的胸部就是牢牢的被100%的全棉呵护着，然后侧边的位置是加宽的，
2: 是，
0: 刚才我转到这个角度，
2: 现在说瘦了
0: ，但我跟大家说，我最近是称体重的，我体重其实没有瘦，我只是觉得人好像，因为背部这个地方紧实了，
2: 所以脂肪还是能够进行管理的，其实
0: 背部这个地方一旦紧实了之后，就显得整个人不是趴开来的，
2: 对，
0: 我们有一句话说，人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其实体重没变，肉会松。我们肉会松怎么办？通过衣服帮我们加压一下，对吧？这款内衣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加压，而且肩带的位置全部都是有承托性的，它就是靠这个肩带的位置4%的那个氨纶帮你起到承托，而且你看，它是属于横向的、纵向的，全部都有弹力。所以这款内衣你戴下来以后啊，8小时、9小时、10小时，说不定你24小时全部戴，你睡觉也愿意戴的话戴好嘞。你脱开来以后没有什么勒痕的，不觉得紧，不觉得勒的啊。
2: 是的，那现在呢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记住我们的。尺码是5段的尺码，大约从90斤到190斤都可以选择到，而且呢，承诺大家尺码不合适，后续还可以来更换，218元足足今天是5件带回去。
0: 我提示大家快断码了，导演告诉我们快断码了，90B 啊，95B 快断码了啊！体重在110斤以内小瘦子，跟我和晶晶一样的，来80B， 你80B 也不用担心不空杯的，130斤左右的85B， 150斤左右的90B， 170斤左右的95B， 190斤左右的100B。再次强调，买到的是3枪跟在3枪门店当中买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就价格不一样，218元所见即所得，总共带走5件高棉加全棉的文胸，
2: 是的，
0: 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
2: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好的，还有最后。 几十秒的时间，马上要断码了，
0: 马上断码了，
2: 颜色不会断，因为我们一个组合五件全部带回去，
0: 对对对的，贴着大家，
2: 三个颜色固定，两个颜色随机，但是要断码了。
0: 对，八五必要抓紧时间，九五必要抓紧时间，因为这两个尺码一旦断码之后是不接受预约的。218元，总共五件带回去，所见即所得，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而且三江是老品牌嘛，上海本土品牌嘛，很多人都尝试过很多三江的棉质产品。今天再次强调是全棉加高棉。
2: 嗯，是的，好的，还有几十秒的时间，加油加油，抢你要的尺码，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董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啊。今天呢，我们是跟朱总一起驱车了，差不多有5个多小时，
6: 辛苦啊，
5: 开车了400多公里、
6: 啊，对呀、啊，
5: 真的应该吃累啊，
6: 吃累。
5: 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份辛劳特别的值。
6: 是的，
5: 你知道什么事情会让我开车400多公里5小时
6: 啊？肯定是一个好嘛，
5: 这不光是好东西，而且是一个香味十足的辣味儿、嗯。哎，我们来到哪里呢？来到了九华山、
6: 对，
5: 九华山这个地方是啊，我们说风水宝地，对吧？然后又是人杰地灵，然后今天我们在整个九华山的九芙蓉啊这个工厂当中，露天露台为大家看到的是，它真的是农家的土味土辣味，就是为大家在上海餐桌上过年的时候那一口香。
6: 哎，
5: 今早准备了几样么子？来，
6: 今早是准备了3样么子，
5: 3个东西，哪3样东西？
6: 1样，刀背香，
5: 刀背香，
6: 安徽个刀背香鼎鼎有名，九华山个刀背香特别香。
5: 我们都知道徽菜是八大菜系之一，徽菜当中不仅有臭鳜鱼，还有刀板香。
6: 刀板香，
5: 你知道刀板香香在哪吗？就是在砧板上一边蒸出来，一边切，一边切一边往嘴里送。
6: 呦，
5: 那是我小时候的记忆，那是香啊。而且刀板香它不光清蒸好吃，而且加很多像百叶包也好吃，加点毛豆也好吃，
6: 对，
5: 做汤啊、做包啊、干吃啊、蒸啊都好吃。刀板香今天不要错过，4斤8两，两不觉得不宽啊，你
6: 对
5: 吧？农家个碎啊，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说农家土猪肉做的香肠，这个香肠首先个头就很大，而且不用担心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就是纯天然的散养土猪带来的，
6: 对，
5: 是不是？
6: 哪个关键啥个？今早是阿拉搿个厂子是28场。
5: 什么叫28场？
6: 2分肥，8分熟。所以交关担心肥肉的老师，我不得老多担心。
5: 侬看看看看，这个香肠首先很正气，
6: 是啊，
5: 每一根香肠的粗细都比一般的香肠更粗更大，
6: 对呀、
5: 因为它猪种好，
6: 是啊，
5: 对吧？
6: 所以我们才是皖南的土猪，
5: 皖南的土猪，散养的土猪，所以说这个肉质又非常的新鲜，闻一闻。
6: 香
5: 应该有好吃啊嘛！
6: 关键啥了？阿拉侪是自然风干，不是烘箱出来的，所以不会得好吃。不会得好吃，
5: 这叫集天地日月之精华。
6: 那么说，
5: 虽然太阳快日薄西山了，但是我们说，每天周而复始的一日三餐咱得做呀，晚餐就得吃呀。
6: 马上要过年了，
5: 我昨天还做了一个这个香肠，
6: 是吧？
5: 侬讲侬晓得我哪能做啊？
6: 哪能做？
5: 我刚才铺了。铺在那个碗底，
6: 哎呦，
5: 然后再切两片这个，清蒸一下，又不放油，也不用放盐，
6: 哎呦，给点了，
5: 自然的香味散发出来。今天它也是4斤8两，今天的价格是268块钱，好吧，带回去啊。好，因为今天构成比较丰富啊。接下来我们还有，来，这是我们说到的刀板香，来刀板香看一看啊。好，为什么要把这个刀板香一块一块挂出来了？
6: 要风干，
5: 要风干
6: 啊，
5: 风干多少时间？
6: 伊基本上要来海30天，眼睛当地啊。是西北风不吹的话，就是要眼，至少要30天。西北风吹起来要眼睛左右的。
5: 是是是，
6: 来来，
5: 好，来来来，我们说这块肉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它拿下来啊。
6: 好，
5: 溜了溜了，先看一下这块肉，我们说它的猪种特别好。首先看它，你看啊，这块肉，你看，搁这哪能会得红颜色个？
6: 搁就是皖南土猪的猪种。才会晒撕出来以后，才会呈现这种红色。
5: 我在菜场里看到那种猪肉
6: 白的，对吧？
5: 白的，对啊，
6: 那是乌克兰白猪
5: 啊，
6: 猪种不同，好吧？
5: 所以它也很香。
6: 是啊，
5: 也没有好吃，也有没有好吃，
6: 侪是自然风格，哎，侪是自然。
5: 那刚侬看，这块肉正气吧？
6: 关键啥个？哎呦，阿拉用个部位，搿一整块部位一斤五花肉，
5: 一斤五花肉，
6: 必须是肋条部位才能称之为一斤五花肉。大家老师们不要担心，阿拉骨头侪把侬剪脱了。嗯，啊，侬今朝子买回去是勿含骨头个，好吧？
5: 而且这块肉你看啊，它是沉甸甸的。
6: 是啊，
5: 我们今天这个刀板香四斤八两，
6: 对，
5: 好吧，总共是给大家2400克，四斤八两。
6: 对，
5: 然后我们今天请老朱给大家现场啊，
6: 来来来，
5: 这个你在演播室里是看不到的，咱们直接来到这儿啊，嗯，给大家现场切开来。哎呦呦呦呦呦呦，
6: 那快，
5: 知道吧？
6: 知道吧？五花三层，
5: 呦呦呦呦
6: 啊，哥哥，你五花三层，知道吧？
5: 哎，这传说中的五花三层就这么来的
6: 啊？那当然，
5: 对吧？五花
6: 好的肉。才能完整的体现这样子，而且肥肉肥瘦比相当的
5: 差。有没有想搁牛牛当中的大理石花纹？
6: 哦，
5: 对吧？这肉体它是肥瘦
6: 注重好，
5: 注重好
6: 啊，注重好。如果是白猪的话，它可能就更肥一点了。
5: 关键它也要靠时间来沉淀。
6: 对，
5: 我告诉你，中国的好吃的东西，各大菜系好吃的东西，它一定不是加了很多科技狠货，没有的。我一定是靠时间来沉淀的。刀板香，我们一会儿会上一个已经蒸好的，一边切我一边吃给你看，好好吃的，又不是很咸，但是又很香，
6: 对，
5: 香味打底，咸味衬底，那叫满口留香。好，就起咱们
6: 老妈，
5: 来来来来来，
6: 啥个啊？那个快，
5: 哎呦呦呦，来来来来来，老妈，
6: 老妈
5: 啊，老妈老妈。
6: 啊，搿块是腊八骨，
5: 腊八骨
6: 就是五花肉搿搭骨头剔下来的，剔下来的搿部分。辣条
5: 有啥讲法伐？
6: 哦，阿拉搿个辣条是帮侬侪摘好，
5: 摘好
6: 啊，侪摘好啊，等下可以拨大家看包装
5: 啊，
6: 保证啥个？阿拉搿搭小排骨啊，就搿搭块部分啊是勿用的，用的全部是腊八骨。
5: 为啥道理？
6: 香已经上了火了，
5: 哎，而且它就是这个部位都比较活络，比较灵活，又香又不容易柴，也好吞咽，也好拌饭吃，裹饭吃，下酒吃都好吃，而且把它尽量的那些靠骨头的肉给去掉，
6: 搿搭鼻子阿拉叫小排骨了，小排骨搿搭块，再把侬吃脱了，再把侬吃脱了，
5: 对对对，
6: 全部用的侪是搿搭一块。啊，搿搭一块就是辣条部分，对吧？真正的好肉为止。
5: 哎呦，灵啊灵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也是摆了一个大台子，对吧？香吧？哦，在门口啊。
6: 好，
5: 好吧。
6: 搿只是真的是，
5: 搿只是有啊。
6: 到天冷是没抵抗力。
5: 刀背香，
6: 哎，刀背香了吧？
5: 我辣八卦
6: 东升。
5: 哎呦，先上加先啊！
6: 搿是快。看到个汤色吧，
5: 你太会做这个菜了，
6: 是吧？哎，谢谢潘老师夸奖啊！哎，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搿上头搿个油脂啊，是搿个辣椒里向
5: 是
6: 自然渗出的，
5: 哎
6: 啊，自然渗出的，
5: 看到伐？
6: 伊阿拉用的勿是啥用鸡汤或啥帮侬去熬的，勿是。
5: 哦，老香啊，
6: 是吧？
5: 搿盘饭
6: 吃，
5: 哎呦，勿太冷哦。
6: 哎，过年了，热腾腾，
5: 咬一口，你点老酒，这过年的年味儿呀！
6: 对，
5: 我告诉你，现在缺的是啥？现在缺的可能就是一些年味儿。
6: 对，
5: 年味要靠年货铺，
6: 对，
5: 要靠好年货。年货当中的首选是辣味，
6: 有好嘛？
5: 辣味又为啥就选在九华山人杰地灵？
6: 对，
5: 对吧？刚刚我开车过来，九华山堵啊，对吧？大家都懂的啊。
6: 认
5: 所以大家说，精选到了这么一块好地方，原生态，也是让大家尽可能尝到我们说到的餐桌上不太容易吃到的好。这是我们的刀板香，
6: 哎，这是刀板香，
5: 刀板香，
6: 刀板香，
5: 刚刚蒸好，
6: 哎，刚刚蒸
5: 好，来，刚刚蒸好，来，先让大家静置两秒钟，让您看看它的外观，让您看看它的成色，哎，
6: 看到这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一层接一层，一层接一层，这是真正好的一级五花肉才有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和表现，
5: 知道吧？
6: 对呀，
5: 知道吧？哎呦，你看，而且它的肥瘦比是刚刚好，
6: 是啊，
5: 对吧？
6: 没有，你比就麻烦。
5: 如果太肥了，就觉得太腻了；如果太精了，你会觉得太柴了。
6: 对，
5: 我今天是肥瘦相间，就肥而不腻，没有肥肉就不香，
6: 是啊，
5: 太多肥肉就容易腻，好吧？来，我一张帮大家吃吃，好吧？
6: 好好好，
5: 来来来，我直接把它，哎，为啥叫刀背香呢？
6: 啊，为啥？
5: 为啥叫刀背香？
6: 哥哥，
5: 我也是听说啊，
6: 是吧？
5: 这是以前啊，咱们说把这个刀啊放在这个砧板上，而这个砧板必须是木质。砧板
6: 啊，这样可中不得。
5: 为啥一边切，它这个丰富的油脂会渗入到木质砧板当中，你吃到的不光是肉香，还有砧板的香气。
6: 哎呦，
5: 叫刀板香，
6: 懂了懂了。
5: 好，以前你知道吧？小的时候啊，我都会
6: 哇，
5: 对吧？在妈妈旁边，然后妈妈切一块，
6: 你也别切，
5: 你别切，别切啊！
6: 你别到直播里杀嘞！
5: 来来来来来，我切片，我切片，来来来来来，知道吧？知道吧？这叫刀板香，香的不得了，
6: 香
5: 的，真的香的不得了。来来来来来。
6: 哪看不是老
5: 咸呗？
6: 啊，不是老咸，
5: 这个
6: 我们是减盐版本啊。
5: 对，这个都为了大家的健康，膳食的健康。但是没有咸味是不好吃的。
6: 对，
5: 咸味打底， 咸香适宜，
1: 是的，
5: 满口留香。嗯，这个土猪还真的是名不虚传。嗯，为啥？每天在那拱，每天在那跑，散养的。嗯，
6: 哦，感觉是，
5: 侬看，嗯，这块鱼呢？啊，侬假使讲一下子吃掉它，会觉得腻，一定要结合这个筋肉的部分一起吃。
6: 听那道菜，
5: 来，
6: 越嚼越香。这么香，
5: 哎呀，不错啊，嗯嗯嗯，精壮，spark，嗯，一包400克，好吧，总共是4斤8两，
6: 六包打五斤，六包打五斤，好吧，
5: 今天价钱很给力，然后我们给大家承诺一点，
6: 来，
5: 这个很重要，嗯，你不管买什么辣味，嗯，科技很火买得到吧，买不到，我告诉你，就是原生态的。原生态猪，
6: 我们九华山这个刀板香就是我们自然状态的啊，自然风干用的土猪，
5: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让你
6: 吃的天然，
5: 古法做的。嗯，你知道刀板香挂在这种地方，风吹日晒雨淋就得足足20天以上。
6: 是的，
5: 所以好东西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嗯，而只有时间的沉淀才能酿得出好东西。
6: 对呀，
5: 来，今天298块钱、带回去，好吧？
6: 哎，4斤8两啊，
5: 我觉得应该不堵。嗯，你今天差不多几个人吃一吃分一分，可能就没有了。
6: 对呀，
5: 松松林，松松榜友，
6: 哎，老
5: 亲戚，
6: 吃吃快来些，
5: 快来些。
6: 刚刚只一块400克，来一蹲头，对吧？哎，烧只一剁鲜，烧只三鲜汤，对吧？谁要用刀的？
5: 接下来还有香肠，对不对？来，香肠农家土香，哦，这香肠太香了。昨天吃那道菜，我真的太绝了。嗯，就把蔬菜打底，广阿菜啊好，对吧？大白菜也可以，娃娃菜也可以，好吧？然后就可以上面再铺一层我们的香肠，或者你香肠我都可以什么，我都可以做一个煲仔饭，我都可以清蒸香肠，来，今天香肠也是2400克，
6: 对呀，
5: 4斤8两，
6: 对呀，
5: 248块，
6: 248块啊，哎，对了，都是自然晾晒，用的都是皖南土猪的猪种，哎，好吧，哥哥，品质相当好啊，
5: 是，好，然后还有腊排骨，
6: 这是一个都老少。上海看着比较少，为啥道理？搿只部位更加就是浪费呀。嗯，啊，屋里向一般性更加是腊排，是屋里向是，我屋里向啊，老早是就是五花肉，做咸肉了，到头来腊排做咸肉有点浪费。
5: 对，
6: 对吧？但是
5: 是这样的，就是肋排你要做排骨，你首先这个猪得选得好。
6: 对。
5: 对吧？一般在上海和在我们安徽境界跑的猪，其实猪种不太一样。
6: 嗯，不一样。
5: 你说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也孕育出好的动物来，
6: 是啊，
5: 对吧？我们说这个猪，它必须是肥瘦相间，然后必须把这个肋排靠近骨头那一边给去掉，
6: 对呀，
5: 保留出它更加原味的味道。嗯，同时它的肉还不至于太塞牙。
6: 是啊，
5: 来，今天也同样啊，看好了，1斤2两。哎。
6: 今朝只是1600克，
5: 1600克
6: 啊，3斤2两，268块，哎，268块，好吧，
5: 特别好。
6: 我们这三个产品，首先向各位电视机前观众承诺啊，好了，承诺啥个？我们都是自然风干的，哎，没有添加防腐剂这些东西，
5: 是，
6: 不是烘箱烘出来的。
5: 你自然既然说自然风干，我们不妨给大家看一看。嗯，我们今天其实就打开了现场的厨房，给您看一看今天整个场面，摊子大不大？
6: 对呀，
5: 我刚才一进来，我第一次过来，我说哇，我说这么大的一个阵仗，
6: 震撼吧，
5: 真的是，哎，林林总总，我拍照片给我女儿看，她说你真的是到了一个啊，对吧？这个香肠的一个世界，
6: 对吧？
5: 还真是，哎呀，领啊，哎，这种地方我们其实上海人还真的蛮难。
6: 比较少，
5: 对吧？
6: 因为搿搭实际上空气状态了啥，它是现在能够满足这样一个状态。侬讲登了上海，对吧？侬有眼啥个情况，对吧？有眼灰了啥，伊搿个实际上就并勿是老
5: 啊。搿搭侬看啊，今朝太阳光蛮好，
6: 是啊，
5: 对吧？空气也蛮好，
6: 对
5: 吧？它其实就吸饱了阳光，吸饱了整个的九华山的
6: 天地精华，对吧？九华山还有出名吃啥么？黄金啊！
5: 哎，对，黄金，
6: 只有足够的天地精华，黄金才能长得好。我们九华山的皖南土猪啊，是个意思。哎，
5: 这个土猪不是吃黄金长的。哎，
6: 当然
5: 啥都没有。我告诉你啊，黄金精神的精，
6: 对，
5: 它是一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草本，好吧？好，来看看哦，这
6: 是
5: 后面还有啊，你看。整个
6: 晒满了，
5: 太多了
6: 啊！都是新鲜的日期。
5: 而且老朱，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整每块的肉啊，就像双胞胎兄弟一样。
6: 哎，对，这是我们工厂的工艺标准要求高，要求高。 我们每一块老师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用的都是一级五花肉，这个一级五花肉判断标准就必须是肋条边肉，哎啊，是只有这个部位才能做成我们高板香。
5: 而且据说我刚研究，据说它其实整个的技艺传承还是有年头的啊，它不是说我今天新来一个徒弟马上就能做，不是的，
6: 是的，是的，
5: 必须要老师傅带上十几年的时间，我才。而且这个手艺是什么？它先需要切，然后需要腌，还要需要翻缸，
6: 所以讲叫起来叫三腌、三压、三晒、三晾。整个光晾就要二三十天。啊，前面的工艺的这个流程都是传承古法标准的，
5: 搿叫啥？慢工出细活，
6: 是
5: 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6: 就个市面高头有交关像呢，有的交关刀背上还有老啥，对吧？老便当，现在科技发达了，
5: 对吧？
6: 烘箱，烘箱老快了，三到五天就基本上解决问题了，对吧？但是阿拉老师们可以看到了，太阳、风，
5: 对吧？所以我喜欢去农家吃什么，风鸡、风鹅。就挂在那种木头的悬那个屋檐下面，
6: 对吧？这最有自然的味道，这才是食物的本味。
5: 你说对了，这就是自然的味道。我们今天其实就把自然的味道带给大家。其实今天不是要不要的事情，这个货很快就会卖完的。
6: 是的，
5: 就是大家订几箱，多带上两箱，对吧？辣排骨两箱，对吧？
6: 香囊搞个
5: 香囊两箱，香囊真的不够吃
6: 啊！香囊
5: 香囊老好吃啊！
6: 是的，
5: 每一样东西都是滋滋有味儿，
6: 对，
5: 滋滋入味儿。你信我的。好吧，潘登不会给大家推荐其他产品，就是为大家推荐更好的年货，
6: 对，
5: 年味儿。咱们中国人其实就喜欢讲究一年到头了，团团圆圆，吃着我们的饱，吃着我们的炖菜，然后聊一聊过往一年的开心的事儿。
6: 农家是比成上海啥啥也可以啊，用个刀背箱或者腊肉去烧一锅汤。
5: 但是您在上海饭店未必能吃到特别正宗的。
6: 对
5: 的，我说未必，
6: 但是
5: 对吧？
6: 但是再拿一巴掌蛋饺，发一包，或者肉皮，就是一碗
5: 菜。觉得我最会洗个菜，我没有直播的时候，我中午自己在家都会做，
6: 是吧？
5: 现在冬笋上市了，来点冬笋，
6: 一剁洗，
5: 一剁洗，对吧？
6: 对吧？阿拉上海人个一剁洗没抵抗力的，对吧？
5: 好吧，今天还是那句话啊，高板香赶紧，我们今天备货速度非常不多啊，
6: 是的，
5: 建议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您定着，我跟老朱在这儿吃着，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1: 我搿只香肠对伐？香肠还是九华山的特色哦，伊搿只香肠哦，结构相当好，肉感老强的，伊是一面土猪肉做的，而且还要带点甜蜜蜜的，相当好搿只香肠。香肠烧，香肠菜饭，搿菜饭好吃嘞，因为香肠香，侬晓得不啦？还有搿香肠炒炒蛋，人家蛋勿吃，吃香肠嘞，屋里向，阿拉儿子啦就要盯到搿香肠吃。
7: 迭个是安徽九华山个老牌子，丝路个搿个腊排，伊个以腌制而成，特色呢就是讲骨头小，就是肉多，吃口好。
1: 搿只刀背香哦，我一直买个，相当好，因为是安徽个老牌子，因为是九华龙的嘛。伊拉个工艺老考。

0: 好的，对于大家来说，其实这个刀板香也好，香肠也好，腊排骨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味。
1: 姑你离不开，
0: 买得到啊，也许都能买得到，在市场当中。但是你要吃到这种正正宗宗的原汁原味，不是说每个人都愿意开五小时的车，我可是开了，他也开了。
1: 对，
0: 我今天真的是，我就为了追求这一口香，我才过来的。
1: 是啊，
0: 不是这香味勾我过来，我是不来的。
1: 对的，今朝但是今朝大家老方便，只要。我的订单就能拿香米到单位去了，对吧？
0: 我刚刚进工厂，就是啊，一股香味儿，
1: 哎，就跟辣椒。
0: 但是你要知道，像这种辣味啊，它往往会裹着一定的油耗气。
1: 耗气。
0: 但是今天香而不耗，
1: 哎，
0: 对吧？为啥香而不耗？我可能觉得，哎，每一个香肠的个头，它都是经过了这种太阳的15天、20天、25天
1: 风吹日晒，风吹日晒。
0: 所以我们说，哎，来到了这么一片，对吧？就
1: 对
0: 吧？等于说香肠的世界，肉的世界，辣味的世界，让大家不但开眼界，还开了胃口。而且你看它叫二八比，就是它肥是有的，那叫增香。然后再来它的那种肉质也很紧，但是不柴，
1: 不柴，不会柴。为啥？
0: 龙虾
1: 了，用的皖南土猪，
0: 皖南土猪
1: 啊，皖南土猪，
0: 皖南土猪的每个部位都是精华。
1: 是的，
0: 其中某一个部位其实做出来的是咱们的这个香肠。然后来。另外一个部位，我们说刀板香，
1: 哎，
0: 好吧，来，这是香肠，先看一眼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哇，这香肠太好，
1: 闻着就香，
0: 我真的叫闻一闻，
1: 哎，真的闻着就
0: 香，真的香，
1: 哎，侬可以看到阿拉用的不是绳子啊，用的草的，
0: 哎，
1: 草绳的香气也能进入这个香肠里面，才是真正的土味本味，
0: 所以我觉得九华山这个地方还真的是孕育出来了，不光是好的，对吧？大家传统习俗，
1: 对，
0: 也有非常浓重的年味儿。现在我觉得大家年味儿可能略微少了一些，我们现在重燃大家的年味儿，
1: 是的，
0: 重新让大家激发出这种年味儿来。
1: 对，
0: 那辣味的代表啊，我觉得这个肉香肠，对吧？土猪肉香肠，这是其中之一啊。
1: 对，
0: 今天也是分量十足的，两包四包矿的，嘎掉
1: 了，四斤八两。
0: 真的是，哎，你送送人，这是安徽土特产，送送人多少好？
1: 是啊，
0: 大家分分，好吧？好，啊，我去，来，哥们子，
1: 搿只才是，
0: 对吧？
1: 啊，地标性物事，
0: 哎，地标性物事，好吧？
1: 这个地标性物事，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切的那块，
1: 来，
0: 是的。好，我们再给大家好好说一说这块肉，它为啥吸引我？首先，我觉得先看一下这个地方，你看
1: 颜色，
0: 每一块肉的它的颜色
1: 啊，
0: 都是那种粉红嫩
1: 对
0: 白，而不是说先是惨白，
1: 哎，不是血血白，
0: 血血白
1: 啊，不是血血白，
0: 为啥道理
1: 啊？一是猪种，
0: 哎，
1: 我们是皖南土猪猪种，才会让这个表皮略微的呈现这个颜色。关键还有啥？我们是风干，不是
0: 风干
1: 啊，九华山的太阳，九华山的风才能吹出这样子的一个色泽。
0: 九华山的风可够大的，我们站在天台上吹荡风啊！
1: 对，
0: 但是就是为了这块肉能够活色生香，好吧？来，我们请老师给大家来切一块。
1: 来，老师们看啊，老师们看，
0: 哎呀，
1: 这块你看到吧？
0: 搿
1: 里向。大理石纹路
0: 哦，真的是
1: 啊，真的大理石纹路，整个腌辣的这个口感、味道、香气就已经全部
0: 我们保证你切出来的每一块都是这种
1: 色调，都是
0: 这种基调的。
1: 对，
0: 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腊肉其实定位的基调是非常出色的。
1: 为什么我们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用的肉的部位，
0: 哎，
1: 一级五花肉
0: 啊，
1: 一级五花肉的标准是什么？一级五花肉的标准是所有的这个肉，它只取用猪的肋排。周边这一块啊，它不会说是啊肚腩部分这些，
0: 而且你看啊，像这种白花花的，来，
1: 这个是反炎了，
0: 来，格子我闻一闻也不好的，我知道是反炎，也就是意味着它吸饱了太阳，它会渗油，
1: 是的，
0: 但这种油它不是油蒿，
1: 对呀，
0: 是油香。

0: 我老师要担心侬讲肋巴部分，侬骨头在里向嘛？我们刀板箱骨头全给你拆光，不留骨头的，
1: 搿老挺人工啊，
0: 搿是老挺
1: 清楚，
0: 搿么实惠呀。那骨头来里向也是钞票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也是钞票。
1: 对，嗯，就是实打实，每一块肉都很好吃。
0: 是的。
1: 然后旁边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的，
0: 搿是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的
1: 肋排骨，
0: 肋巴，
1: 哎，肋巴。
0: 老师们请放心，侬收到的肋巴全部是当中的肋巴部分，两边的小巴部分全部放进去，
1: 就骨头最多的这个部分给你去掉了
0: 啊，对吧？对呀。
1: 肉
0: 的筋头、筋硬的部分去掉了。
1: 肉的最多地方不是说全是肉，它肯定有骨头的。
0: 是的。
1: 这个骨头是很香的，
0: 嗯，
1: 是可以做鹅，是可以吸的。
0: 哎，鹅肝啥？鹅肝阿拉是用的皖南土著，老师可以看到各个各个鸡肉间的这个脂肪
1: 啊
0: 啊，各个有点像和牛的味道。
1: 哦哦，对，我觉得像这种一级五花肉，
0: 对，
1: 我们拿来比如说像做东坡肉
0: 啊，
1: 和牛，
0: 是
1: 吧？那才是一块红烧肉，但你想，那是另外一种做法。
0: 嗯，
1: 所以中国的餐桌美味啊，
0: 嗯，
1: 你有各种菜系，
0: 对
1: 吧？我们说川菜也好，徽菜八大菜系之一，
0: 是
1: 刀板巷也是我们徽菜出名的代表。
0: 是，
1: 你一提到徽菜，对吧？你说我今天还想吃什么？吃一个臭鳜鱼
0: 啊，
1: 对吧？对吧？等等。
0: 臭鳜鱼搿只物事能接受个人勿多，
1: 哎，
0: 有眼朋友是勿接受搿个味
1: 道，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刀板巷
1: 啊，
0: 好像侬只要吃猪肉，
1: 对，我们刀板巷，我们刀板巷好了吗？
0: 对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我们小哥也是很辛苦啊，这大冷天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这道菜，这道菜就是我们用到了冬笋，啊，其实不加都可以，就是为了把它的腌笃鲜的这种鲜味给剁出来。
0: 是。
1: 剁出来，然后这是刀板香，搿里向刀板香对
0: 伐？哎，搿是刀板香，
1: 辣白辣白骨。
0: 老师可以看到啊，搿个汤已经是发黄了。
1: 嗯，
0: 迭个黄是刀板香香里向的油脂，辣白骨里向的香味道，
1: 哎呦，
0: 挥发出来。
1: 哎呦，看到伐？
0: 再剁开些就白了，对伐？头里上头，我哎搿一层漂亮了不得了。
1: 哎，这是刀板香。
0: 我比干比谁都漂亮。
1: 哦，这是刀板香。哦，然后这是腊排骨，
0: 嗯，
1: 哎呦，这个腊排骨，而且我看到了中间的软骨，
0: 是啊，
1: 这个软骨嚼吧嚼吧，这个特别好，牙口好的话，
0: 可以看的。我们腊腊排骨全部是搿个肋排部位，等下阿拉现场吃饱，把老师们看看啊啊，看到搿个刀背上，
1: 哇，好鲜！
0: 搿个刀背上搿个五花三层，一层一层皮，一层筋，一层皮，一层筋，外加搿个味料勿是老好。
1: 来
0: 啊，
1: 来来来来，
0: 看到搿个肉臊。不是侬烧出来不是七七八八，
1: 哎，
0: 会得有那个天然的这个红色。
1: 我们今天啊，
0: 吸取日月精华的颜色。
1: 我们今天一包都是400克，
0: 对，
1: 都被我跟老朱刚才在放 VCR 的时候吃了差不多了。
0: 嗯，
1: 这还有这么一大块，这一大块你先来看看这个肉，哎，你看到吧？哎，各种 Q 弹，哎，各种 Q 弹，而且你可以看啊。这是一点点的肥肉，
0: 嗯，
1: 这是中间的筋肉，
0: 对，
1: 嘎筋嘎皮，嘎筋嘎皮。没有肥肉不香的，肥肉太多太腻了，光有筋肉有点柴，有点筋肉打底那叫真的柴而不香。
2: 为啥不叫老皮？因为一级五花肉的这个部位啊，它就决定了它肥肉最大的部分不在这里。
1: 刀背香，刀背香，切了真背过的，
0: 嗯，
1: 一边切一边切啊，一边吃啊，
0: 是啊，
1: 筋膜啊，
0: 嗯，
1: 好了，我好香，然后香啊，哇
0: 哇，
1: 香了，太棒了。再给大家看，我多歇几天，
0: 嗯，
1: 刀板香，刀板香呀，
0: 嗯，
1: 知道吧？反正我在家，只要有空，我都喜欢做菜。
0: 哎呦，皮当了不得了，
1: 这个
0: 像没菜了，哎，你捞一块刀板香捞出来了，对吧？
1: 多夸
0: 张！就是来认可了刀板香啊，真正
1: 对，
0: 对吧？
1: 你
0: 刀板香香肠腊八骨啊，真正宗。
1: 你这道菜做什么？你清蒸也可以，你要像我做，
0: 哦，你这块切的有点浪费了，太厚了，
1: 不能吃呀。
0: 哦，你说，
1: 脏的，对吧？八一包。对吧？
0: 三鲜汤，嗯，
1: 最后弄啥鸡毛菜，
0: 丁丁要紧啥？把哪要叫一剁死的？
1: 哎，
0: 对，
1: 这个，哎，香笋粑粑，对吧？一剁死吃吃，好不好？
0: 好。
1: 然后你看这一盘，我把它都切出来啊。
0: 嗯，
1: 各位，你看我的刀工应该还是可以的，你看可以吧？好，刘
0: 漂亮，
1: 刘弄不到，来，把过来，对吧？哎，知道吧？看到吧，看到吧，哎，这一盘儿，哎，香吧，老香了，
0: 太阳下头
1: 大家，
0: 老师们看到，现在是太阳花， 太阳下头个石石，搿才是真正好的
3: 道理。哇，太棒了！
0: 啊，勿是白塌塌
3: 的，真的，
0: 勿是乌糟糟的，啊，勿是暗红色的。
3: 然后你说这清蒸，那是最原汁原味的。嗯，那我今天除了清蒸之外，来，我们还能做一个炒菜，
0: 对，
3: 对吧？那会是吃点辣的，嗯，点辣椒，嗯，对吧？啊，无所谓啊，
0: 是啊。
3: 但是今天关键吃的香哦，这还放了那个豆干，
0: 对啊，
3: 我尝一尝这个啊。
0: 那九华山豆干也很有名，
3: 九华山豆干很有名，嗯啊，哦香。
0: 哦，侬侬侬，
3: 哎，搿叫真个农家一碗香啊！
0: 侬侬看看伊拉个厨师，就比较做人家了，侬看到伐？嗯，实际上刀板香就要吃了饱。
3: 对，啊，
0: 就要吃了饱。
3: 今天刀板香，我告诉大家，今天总共四斤八两，两百多块钱。嗯，一大包，哎，我们配送都是冷链，
0: 当然要
3: 冷链送到你家，零下十八度冷，哎，
0: 对对对对对对，
3: 新鲜批次，嗯，好吧，我们宝儿新是，
0: 侬还不要点新鲜批次吧？新鲜，只有今年子搿些辰光。要冬至以后才好吃，
3: 对
0: 啊，只有搿辰光做出来的啊，好吧，嗯，侪是一月份的生产日期，
3: 对
0: 啊，搿是刚刚
3: 冷藏保存六个月，冷冻保存是十二个月时间，反正就这两个月都吃完了，嗯，能丰丰松松零，蛮好呀，对吧？白爷娘，
0: 我这种吧，分啥？自家屋里向冬至你就没了，侬去想想看，搿只装备箱，哎，蒸可以吧？
3: 啊，
0: 可以
3: 啊，
0: 双汤可以吧？
3: 可以
0: 啊，不，马上一剁洗好烧了吧？烧了，
3: 哎，
0: 你要菜呗？
3: 哎呦，哎。还是你会做啊，
0: 对吧？
3: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眼。我觉得今天这个菜啊，嗯，身后的整个的这个场景，确确实实我
0: 很壮观啊。
3: 我没见过，
0: 侬来上海看不着，
3: 我们看不到，
0: 上海
3: 真看
0: 不到，真正的土法制作，真正土法制作，肉好，原料好，工艺又严惩古法，严格严惩古法
3: 啊。关键我觉得工艺这个东西在现在蛮稀缺的，
0: 是啊，
3: 因为大家能沉下心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蛮难得的。
0: 潘老师讲了正对，为啥道理现在才要用烘箱烘干的机器？擦平快，周转快，只有阿拉安徽九华山现在还了海用搿种尺，一尺要三十。
3: 阿拉不是烘箱叮一下，啊，轱辘叮一下，
0: 是啊，
3: 是靠天地日月精华，
0: 是啊，
3: 确实是这样。
0: 对呀，
3: 这个东西你年份，你通过它的色泽和香气，你是辨别得出来的。
0: 对对，
3: 不是我在这里跟老朱在这里说夸它怎么好，您自己通过肉眼去看每一块肉，我这一排，我一会儿再带您去看后面那一排，每一排肉。对吧，每一排的香肠，每一排的腊排骨，它都是几乎都是孪生兄弟，
0: 是啊，
3: 为什么它在猪肉的长成的时候，
0: 因为它只用这一个部位，它不会其他乱七八糟部位用给你的，一级五花肉部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师们可以看到我们成品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晾晒的是一样的啊，老师们可以看到跟猪皮的颜色一样啊，
3: 哎呦，
0: 对吧，搿是工艺标准，这个才叫工艺。
3: 隔江牛牛当中的原切，猪肉当中的原切。
0: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
3: 好吧，
0: 没错。啊，搿是刀背下，阿拉腊排骨，老师们可以看到，用的所有的我刚刚讲的小排部分全部去掉了，全部是当中的腊排部分，看到吧？
3: 对，
0: 这是最好最精。
3: 这一包就清蒸吧，各位，蒸一蒸，蒸出来好好吃的，
0: 放
3: 汤也可以的，
0: 对吧？
3: 好吧，反正
0: 做这煲仔饭，这腊排骨，
3: 哎呦。那自己家吃的成本比在外面吃划算多了，
0: 要隔水多了，
3: 对吧？
0: 首先有点一隔水，第二味道好，为啥？阿拉味道来源清爽。
3: 哎，
0: 啊，侬晓得我就用啥么子做啊？
3: 对对对对，
0: 啥辰光我肉做啊？对吧？啥地方的猪肉做啊？搿个菜品，对吧？
3: 反正今天就是这样，咱们把这个整个年味搬到您的餐桌，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4: 徽菜的另一道代表菜刀板香，鲜肉腌制后省去了烟熏的程序，切片把它放在上等的香樟木板上，耐心地等待樟木板慢慢吸走咸肉的油腻，既保持肉的咸鲜又油而不腻，这才是真正的刀板留香。用猪肉排骨加大量食盐腌制入味，有的会加些辅助的白糖香料等，让走地猪得到更丰富味道。猪肉和调料最后相逢在一只可以滤水的木桶中，经约15天腌制后，盐味已经深入骨髓，骨头和肉的味道融在了一起，水分被大量挤去。这时肉的香味剧烈却不够到位，还需在背阴通风处晾干，在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之后， 肉的味道才会变得辣味十足了。文火炖开，汤色纯白鲜美，肉质细嫩。

0: 来来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大家能看到这场直播的朋友都是有缘人，是吧？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因为我们首次把我们的外场直播搬到了九华山。嗯，开车为啥要五个多小时？为啥要驱车400多公里？嗯，所以为的就是那一口香气。大家说值吗？我觉得太值了。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人说现在餐桌上面，对吧？我想吃到正宗的土味，正宗的辣味儿，对吧？嗯，那蛮难得，蛮机会不多的。我们今天其实他昨天来的，我今天来的，
1: 对呀，
0: 五个多小时时间，就是为大家追寻年味的脚步。马上过年了呀，不到一个月时间过年，你餐桌上年味需不需要？肯定有必要啊，对吧？
1: 整整九五，
0: 你有鸡鸭鱼，肯定得有，
1: 辣货一定
0: 辣货一定要有，
1: 一定要
0: 香肠切片蒸一蒸，那是个开胃菜，对吧？刀板香切片蒸一蒸，那是全家人都爱吃的下饭菜，
1: 没错。
0: 再来一个蛋饺，再来一个全家福，你再放一点辣排骨，那又是一个全家大
1: 餐下，
0: 好吧？所以每一道菜它其实是什么？它是一个主角，但如果它做一个炒菜，它搭着吃的时候，也是一个黄金配角。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啊？来，首先来看看。来，这片区域，
1: 这就是腊八锅，
0: 腊八锅，
1: 腊八锅啊！哎呀，就不在腊八锅个位置，
0: 阿拉搿颜色，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气味也好，哎，都蛮正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可以看到，就刚才阿拉搿里向搿颜色，
0: 哎透，哎，
1: 瘦肉和肥肉相间，
0: 哎，透亮，
1: 哎呦，搿辰光太阳正好下来，漂亮了得了。漂亮了，
0: 太阳正好，这说明什么？你看我肌肉的纤维的纹理，哎，而且你看它的血红蛋白，就是我告诉大家，
1: 皖南土猪，
0: 对吧？啊、
1: 真正用皖南土猪做的。
0: 但是这个肋排，好像它旁边的那一块，
1: 阿拉会得吃它个，
0: 哎，为啥吃？
1: 侬送到屋里向有，如果旁边小排骨部分骨头疼啊，侬可能吃起来比较麻烦，阿拉就全部是搿肋条部分。啊，水不是搁辣椒部分，好吧，收到手一定是干了，
0: 哎，啊，然后你看看上面，对吧，然后再来看到这边，好，这边我们再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刀板香，
1: 正宗的九华山的刀板香，
0: 在砧板上用刀切出来的每一片的辣味儿都是这么的喷香，
1: 是啊，
0: 刀板香，
1: 我们用的部位都是一级五花肉，老师们可以看到，一切啥叫一切五花肉啊？就是只有这一块肋条边上的这一块，见方的这个肉叫一级五花肉，我们今天悬挂的都是这样的，而且里面的骨头全部拆掉了，
0: 大家也是
1: 骨头全部拆
0: 了眼界了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皖南土猪的猪肘啊，刚刚亏这个就是刚快把过子，知道吧？
0: 弄那一块
1: 来，
0: 好，我那一块，好吧，我那一块，
1: 来
0: 了两个的比比
1: 一样了，老师们可以一样
0: 啊，没事做，
1: 不过当然了，
0: 真的
1: 搿一块拖得紧啊，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个素油的阿拉搿个颜色，猪皮的这个颜色就是自然风光日晒。风吹的这个，
0: 老师，我们就是把这个肉切下来之后，然后一块一块封装好，
1: 对，
0: 给到顾客手上，
1: 对对。
0: 所以刚才看到了，我们切下来每一个包装好的，跟它颜色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1: 而且什么？而且我们这个色泽，大家可以看到，跟市面高头一般性的黑肉不大一样，一般性的黑肉会得发白。对吧？我的爸爸
0: 好，
1: 阿拉搿个颜色略微有眼红啊，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跟大理石花纹一样，这么的漂亮。
1: 是啊，
0: 为啥？搿
1: 太阳过来，侬看，
0: 你对啊，
1: 哎呦，搿漂亮了不得了啊！从肉皮高头，阿拉可以区分，阿拉个用的猪种就是皖南土猪啊，就是皖南土猪，
0: 特别好。
1: 是啊，
0: 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刀板香好吃啊，一边切一边吃，
1: 对，
0: 喷喷香。
1: 是啊，
0: 然后香肠，香肠在我们太阳马上要下山的时候，微微传递过来的热量，哎，裹着香肠本身的香气
1: 香啊，
0: 这个香气是香而不齁。
1: 是
0: 啊，侬看啊，它叫二八肥
1: 啊，二八肠，我们是二分肥八分瘦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是真正普法的，大家可以看到，就刚才各个肠那个各个香肠节之间啊，我们用的不是棉线，用的还是稻草，能把稻草的香气浸到了这个香肠里面。
0: 这个就是在我们大自然叫取之于大自然。还原到大自然，
1: 完全没错，真正古法。
0: 大自然当中的这些动物，它本来的香气，
1: 是的，
0: 它做出的这个肉肠的自然香气。经过啊，我们说香肠，哎，已经发凉，对吧？刀板香已经发凉，
1: 对呀，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刀板香，刀板香，哎呦啊，刀板香，
1: 哎呦，有，
0: 请，来，我们先来看这个叫一个
1: 合蒸，
0: 合蒸，
1: 辣味合蒸，
0: 辣味合蒸
1: 啊，搿过年辰光真爱吃大菜。 对吧？真的是这堵车厉害了。过年辰光还
0: 不要过年，过年在马来西亚，对吧？就现在咱们说啊，咱们说那个平时咱们吃晚饭，对吧？你说冰箱里，哎呦，这个没有了，没东西，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啊存货拿出来，对吧？切一片，它也不用化冻的。
1: 对，
0: 我告诉你，直接上笼屉蒸。如果是冷冻状态下蒸的时间稍微长一点，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好吧？哎，屏幕下方电话啊，别忘了今天还能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
1: 对，
0: 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啊。天气真的非常寒冷，然后外边呢也是阴阴冷冷，非常潮湿。这个季节里面呢，大家一定要多吃点这种好的热乎的东西，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也很大。为您带来的这个猪肚啊，而且是猪肚丝儿已经帮您弄好了的，这个特别划算。在东方购物呢，它也是应该我是

0: 对，而一般的猪肚丝儿呢，可能容易清洗不干净，或者是比较薄，没有咬劲儿，对吧？容易烂，
1: 就有点那个海蜇头跟海蜇的区别。
0: 哎，也有点这样
1: 的精华部位给大家来做，所以特别厚实好吃。
0: 是的，我们每一包，我们每一包上面全部叫猪肚头丝
1: 儿啊，
0: 所以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哈，特别干净。首先它整个呢，你是可以放在那个袋子里加，放在水里加热的，它是这种金属的保鲜的一个包装，铝箔的一个包装啊，净含量250克，固形物大于等于50%，美味营养健康。因为它的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猪肚头丝儿，饮用水，一点点酿造酱油，一点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复合调味料，就是帮你卤好了，保质期180天，也不用放冰箱，开袋即食，你可以整个加热后食用呢，感觉就更好吃一些。然后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啊，16.9%的蛋白质，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老年人非常喜欢，脂肪很低，脂肪只有1.0%，所以你就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加热好了，剪开倒出来就可以吃了。
0: 是的，是的。因为马上过年了嘛，我们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就想着说简简单单来一份菜，对不对？那今天这个是没有配菜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全新批次的闪耀的小黑猪，
1: 好大哦，10块钱这么大一盘子，你说是不是很划算？
0: 那当然了，你里面可以配你喜欢吃的，比如青椒啊，
1: 对，
0: 或者配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啊，这全部都是头丝儿啊，
1: 都是头丝，
0: 猪肚头丝，
1: 是的，都是很长的，不是那种碎碎的，而且你看它非常非常的软烂，就是你用那个牙稍微一咬就能咬碎，
0: 哎，你看，
1: 对。
0: 就是很有咬劲儿，然后呢又比较弹牙，又比较松软，
1: 又不会像那种橡皮膏似的，好像咬不动哈。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的，
0: 你看
1: 很轻松的就能把它咬碎，嫩嫩的、弹弹的、滑滑的，口感特别特别好，而且没有那种边角料，都是这种长条长条的猪肚头丝。
0: 对，因为它是手工去油的，多重清洗的，所以没什么异味儿。
1: 对，
0: 然后开袋加热就可以吃了，非常方便。这个呢，我们在外面去，有的时候你到这家店铺、那家店铺去挑去选，不一定能够挑到好的。我们现场给大家做几道菜啊，
1: 好，
0: 大家就知道这个东西做起来有多方便了。
1: 这个老爷叔喜欢喝黄酒的，咱们凉拌一个哈，喜欢放点小辣椒或者放点小香菜，都特别特别棒。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猪肚头丝太过瘾了。切的大小刚刚好，也不是那种会说
0: 已经帮你切好了，
1: 已经切好了。然后你看，蘸点那个酱是不是特别特别诱人？
0: 那肯定啊，
1: 有我们的酱汁儿，然后直接有这个特别特别有咬劲儿的，一口进去配点酒配点米饭，真的很绝啊！
0: 哎，你想看来一杯黄酒，对吧？在旁边就是吃起来会特别香。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比如说家里面讲要炖一点更加
1: 猪肚鸡，
0: 对，你可以就是一个传统的菜就叫猪肚鸡。
1: 猪肚鸡，很多朋友做那个猪肚鸡都是那种白汤的啊，我们今天直接来一个红烧的鸡块加上猪肚，这个真的太香了，那简直就是香气逼人。所以你看，连着我们这个鸡和我们这个猪肚都是富含那个蛋白质的，所以这道菜年夜饭上面来做，那肯定大家特别喜欢。
0: 马上就过小年了嘛，过小年过大年。
1: 对。
0: 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如果想要热乎一点，弄个汤，
1: 汤
0: 你里边可以弄一点蛋饺啊，弄点这个鹌鹑蛋，
1: 哎，
0: 弄点黑木耳，弄点菌菇类的，再来就是咱们的猪肚放在里边。
1: 哇，这都用不上一包，我们这可能用上个半包，跟我们这个羹一包起来，那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滋补的美味热锅子、暖锅子哈。猪肚跟什么都很配，然后您放点这个蔬菜，放点蛋，然后放点菌菇，真的各种营养都齐活了。高蛋白低脂肪，特别好吃，特别香。
0: 是的，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说想要尝尝鲜，不知道味道是不是合自己胃口，我们今天会有个小组合，150块钱的。
1: 对，
0: 这个组合现在卖得特别好，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哎，我之前没吃过，我想尝个鲜，
1: 是
0: 没问题的，150块钱先把八包拿回去吃一下啊。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的高，包括你要做一下猪肚面，
1: 对，
0: 像有些朋友喜欢吃那个猪肚面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你下一碗面里面直接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这个拌菜浇头就已经好了。
1: 对，
0: 你在外面点一份那个猪肚面可贵了，
1: 可贵了，
0: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大家喜欢吃的，然后想要把它整个的这个构成想要性价比高一点的，1、2、3、4、5、6、7，一共14袋，对吧？14袋，每一袋是250克，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一点。但是呢，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你说你特别爱吃这个的，你是喜欢吃猪肚的，你就拿这个大构成。如果你说哎呀我没吃过，我今天就想先看看，对，看看自己是不是爱这个味道，是不是喜欢它，觉得它性价比高不高，咱们有一个150块钱的小组合。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两个组合都是性价比很高的。
1: 对的，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直接扫码可以来订购，扫码还可以再立减5元，02151199000。
2: 猪肚它能够补虚损、健脾胃。

0: 同时富含营养物质。
1: 它是属于这种味甘而温的，
2: 适合常年四肢不温、受凉腹泻这样的脾胃虚寒的人服用，不仅驱寒，改善肠胃功能都有所帮助。
1: 它是入这个脾胃经的，那所以呢可以这种补中益气，也对这种脾胃的一个阳气的一个振奋会比较好，既散胃寒又散脾寒，又可以健脾散湿、温脾散寒。
3: 那猪肚呢，其实就是猪胃，它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呢又是比较高的，帮助我们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是一个甘温的，同时呢它是入脾胃经，有比较好的这个健脾胃的效果，总体来说是一个补中益气的。

0: 会儿上海排队很高，我们今天用到的是散养的，然后呢
1: 走
0: 地的，这个是黑猪对吧？
1: 对，小黑猪，小黑猪的猪肚，
0: 全新的皮次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而且没有配菜。
1: 是，哎，
0: 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叫配菜，就是你不知道，可能有很多外边包装的哈，你真正猪肚吃不了几根儿。
1: 他给你放点红萝卜、青萝卜在里面，
0: 对，
1: 占分量哈。
0: 对，我们今天没有配菜，纯纯的猪肚，
1: 猪肚啊，
0: 纯纯的猪肚。所以说这个就是保证给大家说没有配菜。
1: 对，
0: 我们就是猪肚，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汤品，就直接就是帮大家已经弄好。好了，直接就弄好了，保质期是180天，
1: 对啊，
0: 开袋即食。当然，你加热后是吃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1: 是的，
0: 一包就是250克，哎，性价比很高。我们待会可以给大家拆一包看一下。
1: 已经帮你卤制好了，然后你想再放在别的菜里面，特别简单，就出锅前给它放进去，稍微一起烧一会儿也行了。烧酸的、金汤的可以，烧辣的、水煮的可以，跟鸡一起烧，猪肚鸡，
0: 猪肚鸡特营养，
1: 对啊，特别营养，因为都是胶原蛋白嘛，
0: 吃啥补啥嘛，对不对？咱们说
1: 如果非常好，哎，
0: 咱们说。如果脾胃上面有一点想要滋补的，然后呢想要在冬季里面对身体进行一个很好的调养的，猪肚是个特别好的东西，
1: 而且猪肚真的好吃，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只不过我平时我自己从来不敢做，因为我
0: 知道猪肚汤也很鲜，
1: 很鲜，你自己弄回去什么生粉洗呀、醋洗呀、什么盐洗呀，要洗干净那些粘液，还翻过来正过来的洗，然后改刀就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你很难切得这么长，这么就是均匀哈，所以这些事儿我们都替大家干完了，卤都替你卤好了。你喜欢吃凉的，比如说夏天的话你开袋即食，冬天咱们合着袋子加热一下就可以吃。
0: 保证是散养小黑猪，保证是全新的批次，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并且没有配菜，也就是说我这里面除了猪肚
1: 就是猪肚
0: 啊，
1: 对，
0: 没有别的东西
1: 了。是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一般来说这种包装的食品，很多朋友都担心有一些不认识的字儿啊，有一些化学成分的感觉。我们今天猪肚头丝用水酿造，酱油、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复合调味料，没了，那些防腐剂、色素通通没有。蛋白质很高，16.9，脂肪很低，才1。然后你直接，它是一个那个铝箔的包装嘛，
0: 咱们再倒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一包是250克，里面是有汤的啊，里面不是纯纯的那个只有猪肚没有汤，它是把汤也，因为它得浸在这个汤瓶里边。我们现在所见即所得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你看到的就是250克，
1: 哇，好大一盘子，
0: 其实还是可以的，
1: 足足的一大盘，
0: 其实真的是还可以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1: 没错，而且没有那种好像边角料似的哈，咱们都给大家切的是一边齐，而且都是这种宽宽的、长长的，一看你就知道是猪肚头切出来的，
0: 对，它叫猪肚头，
1: 对，
0: 猪肚头丝。
1: 然后你嚼在嘴里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都是这个猪肚头。然后你看，你说会不会有一些猪肚头像那个橡皮膏一样的啊？我就是嚼不动，你看一撕就烂就得。
0: 就家里面有老人家哈，然后如果有孩子特别爱吃猪肚的，
1: 对，
0: 其实这个给他下个面。
1: 太棒了、
0: 或者做个浇头、
1: 非常好咬、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卤的咬不动，咱们帮你卤好的非常幼嫩啊。
0: 是的，我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咱们是今天用辣椒，
1: 是
0: 用辣椒给它那个，就是相当于再加了一点大葱，是不是？
1: 金汤，
0: 对，
1: 有点酸辣口。
0: 你在家里面如果想吃这种酸辣口的，吃了以后浑身冒点小汗的，
1: 那好舒服呀，
0: 是不是？
1: 对的，冬天就想这样，
0: 是不是？这一大锅端上去，因为马上就过小年了嘛，你看看它这个猪肚。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大片大片的，
1: 非常厚实。
0: 看到没有？是不是？
1: 真的
0: 是大片大片的。
1: 是的。
0: 然后你觉得吃起来也很方便。那个腹中，你要不要尝一下味道？
1: 来尝一下。
0: 它这种都是大块的。
1: 对的，
0: 都是大块。
1: 猪肚的口感，我实在是特别喜欢。
0: 这块，我觉得真的好牛啊！我天，我就这样随便找了一片，那都是大片的。
1: 一咬就断，
0: 都是大片儿，
1: 一点都不会像那个橡皮膏一样咬不断，然后特别入味儿，特别肥厚，特别肥美，好吃，
0: 是吧？我来去尝一下味道，
1: 太好吃了，好入味儿啊！这个猪肚
2: 好吃，
1: 真的太棒了！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你就把它
2: 好吃，
1: 对，加在什么汤里面就好了。
0: 你是湖南人，我是江西人，然后我一吃啊，脸已经有点辣红了，
1: 好吃，
0: 真的很好吃，很入味哎。很入味啊，
1: 而且真的很好嚼，就是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你完全可以嚼得动，就是咬一下它就已经断了，不会说你要咬很多下在嘴巴里面一直嚼不断哈。
0: 好，我跟大家说几道菜啊，就是这个季节可以来吃的，一个就是说你给它做一个凉拌，凉拌是可以的，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嘛。然后第二道菜就是加一点咱们的这个蒜苗啊，
1: 一起炒，
0: 清炒一个，这是一道清炒的菜，也很鲜美。
1: 对的，
0: 因为其实 其实就是说你要是经常爱吃肚子，我就是爱吃肚子嘛，
1: 我就喜欢吃，
0: 我也爱吃肚子，就是吃肚子的人我觉得脾胃都还可以，
1: 你有没有发现，行不行，是不是
0: 有那么点感觉哈。然后这个是一个红烧，就是猪肚和鸡，就猪肚鸡在一块儿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两个人在那吃的不亦乐乎的，
1: 对，
0: 加了点那个
1: 金汤
0: 的，然后加了点辣的，嗯，就很好吃，很入味，嗯，非常入味。
1: 对，
0: 再有就是咱们再弄个汤，
1: 这个也是特别
0: 因为猪肚它是特别鲜美的东西，
1: 是的，
0: 然后你要是放到汤里面去调那个鲜味，是特别合适的，
1: 真的很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鹌鹑蛋呐，跟我们的这个莴笋呐一起煮，你想这一口放在那个面里面，对不对？或者放在你其他的什么饭里面，哇，太鲜美了。
0: 一般里面才多少，就几条，
1: 对，
0: 对不对？咱们今天有这么多，嗯，它味道就是很鲜美，而且很好咬。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叫猪肚头丝儿，很多人说，哎，猪肚丝儿就是猪肚丝儿，你干嘛加个头呢？嗯，它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说吃海蜇头，
1: 那也更贵，
0: 哎，那个更贵一些，其实是一样的。猪肚头丝儿跟猪肚丝儿是有区别的，猪肚丝儿呢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它有些地方就是未必比较薄的地方，你嚼起来没有嚼劲，而且很容易烂哈。
0: 而且
1: 猪肚头就是尖儿的那个地方，嗯，
0: 而且它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1: 对对对，
0: 猪肚呢，猪肚头丝儿呢，相当于我们就说吃那个紫菜，大家买过那种头茬的吗？
1: 哎、对对对，
0: 还有就是你吃那个茶叶有那种头茬的吗？
1: 精华部位，
0: 精华的，对，选取的是猪肚的精华部位，它的整个的是厚实弹牙，而且很好吃，
1: 很厚，
0: 用到的是散养的土猪啊，散养的土猪的这个相当于是猪的这个肚子的这一块哈。啊，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嗯，如果大家是没有吃过这个猪肚头丝儿，然后想要尝试一下，你就买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小组合，你尝试一下，因为它也有八包，每包是250克，也就是说这个就是1斤、2斤、3斤、4斤、4斤，嗯啊，这个就是八包的分量。如果你说，哎，我就是爱吃猪肚，然后呢，我也想好了怎么去配菜，
1: 那有个更划算的，
0: 有一个更划算的是199块钱，这个是14包。14包，这个更划算一些，
1: 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就拿一包。
0: 对，你想想看啊，假如说是你晚上加班熬夜，然后有点饿了，你比如说你下个面，你再加一点那个猪肚，这一份下去是特别
1: 满足，
0: 特别满足的，是不是？
1: 对呀、啊。但是在外面买猪肚面、猪肚都很贵，我们今天一包才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对，反正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你也别贪大，哎，别觉得说哦，那个大组合的有那么多，我就一定要去买。真的，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比如你要从来没吃过，你心里拿不定的，你就吃个小组合。如果你就是跟高丽跟还有福州一样，
1: 因为真的好吃，
0: 特别爱吃猪肚的、嗯，而且今天这个猪肚它确实很嫩，嗯，那你就直接拿个大组合，放心，确实很嫩很嫩。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就可以了，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0。

0: 有人在问说，今天猪肚需不需要放冰箱？
1: 不用，今天我们是常温保存就可以。嗯，如果你说我喜欢吃点常温的，开袋就可以吃，开袋即食。如果你说我要吃热一点的，直接把这个包装放在开水里面煮一会儿，整袋加热，加热后食用风味更好吃。嗯，那你说我要跟什么鸡呀，或者是跟什么鹌鹑蛋呐，跟我其他的汤品煮在一起倒进去。就一起煮就可以了。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那个的习惯，就是火锅啊，火锅的底料也有那种猪肚的猪肚汤
1: 啊，是是是，
0: 对不对？嗯，我们吃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各种火锅哈，它有的那个汤底，那像这种汤底嘛，你就可以加一点红枣，加一点你喜欢吃的桂圆，就可以做成一个火锅的汤底，
1: 好滋补，哎，
0: 很滋补，而且很鲜美，关键是很鲜美。
1: 对的，然后你蘸点青菜什么的哈，
0: 你要是想吃辣的，你就自己配点辣的；你要想不吃辣的，相当于它就是一个不辣的白汤的锅底嘛。
1: 对，
0: 白汤的锅底的味道也是相当的不错。嗯，好，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会有几个保证啊，四个保证。嗯，一个是保证它是散养的小黑猪，
1: 小黑猪，
0: 对。散养小黑猪，所以它那个肉头就会比较的紧实。另外，全新批次，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配菜。为什么强调没有配菜呢？因为以前这种一袋一袋的那个猪肚头丝儿，我们好像听看上去好像是猪肚，但是这里面配了一堆的东西，
1: 青红萝卜呀，土豆，
0: 你最后没吃到几根猪肚，那很多朋友就觉得不划算。嗯，我们今天现场倒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配菜？
1: 是250克，真的倒出来足足一大盘子，一点不骗大家。您回去倒出来，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个盘子非常非常大哈。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你看这盘子大不大？然后这个猪肚头丝是不是足足一大盘子，一点不骗大家？而且没有那种什么
0: 没有配菜，确实没有配菜。
1: 菜边角料那些都没有，都是猪肚头，你可以看得到，然后都是
0: 很嫩
1: 很均一的，
0: 加热一下更好吃
1: 的，对的，
0: 加热一下
1: 非常嫩，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凉菜了，
1: 对，
0: 但是你其实可以加热一下，加热一下更好吃，
1: 完全咬得动，老年人也咬得动，小朋友换牙期都能咬得动，轻轻一咬一口就断了，非常好吃啊。
0: 是的，因为接下来就是腊八那个就是就小年，
1: 对，春节
0: 小年大年，对吧？这个是可以直接当一个凉菜的，你看是不是
1: 下酒绝了。
0: 开袋加热即可享用，你当中加一盘这个料，你想要蘸着吃，加点蘸水嘛，你不加蘸水也是直接这样吃是可以的，就是特别鲜美，或者是你直接炒一个素菜，加一点那个荷兰豆啊，或者是蒜苗啊，
1: 蒜苗，
0: 这就是一道就是荤素搭配的菜肴，
1: 对的，
0: 它主打一个方便哈，因为毕竟过年了，咱们要吃点好的东西，
1: 而且高蛋白低脂肪，这个呢是跟鸡一起包的。猪肚鸡啊，
0: 猪肚鸡，
1: 对，然后这边是跟那个笋扁尖一起来煮的，对的，弄了点虾，弄了点鹌鹑蛋，还弄了点扁尖，另外灵魂就是一定要放我们超级鲜的猪肚，
0: 对对对，
1: 你看 Q 不 Q 弹，
0: 对，这个猪肚它相当于你做一个那个火锅的汤底，白汤底都特别鲜美，
1: 非常非常 Q 弹，
0: 是的，另外旁边还有一个汤，
1: 对，
0: 就是它其实做汤底是特别合适的，因为它就是酒煮嘛，酒煮都是很鲜美的，
1: 是
0: 两个构成，我们的小组合是150块钱，一共有八袋儿，然后呢，大组合是199块钱，相当于多了49块钱，多拿了这个是八袋儿，多拿了6袋儿，
1: 对，
0: 多了49块钱，多拿6袋儿，这个是大组合的构成，
1: 大组合更划算，
0: 对，大组合是更划算的，所以。哎，因为过年的时候大家吃的会比较多一点，都在家里边，那你做下酒菜也好，或者是做个汤底也好，都是合适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猪肚它能够补虚损、健脾胃，同时富含营养物质。
3: 它是属于这种味甘而温的，
4: 适合常年四肢不温、受凉腹泻这样的脾胃虚寒的人服用，不仅驱寒。改善肠胃功能都有所帮助，
3: 它是入这个脾胃经的，那所以呢可以这种补中益气，也对这种脾胃的一个阳气的一个振奋会比较好，既散胃寒又散脾寒，又可以健脾散湿温脾散寒。
5: 那猪肚呢其实就是猪胃，它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呢又是比较高的，帮助我们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甘温的，同时呢它是入脾胃经，有比较好的这个健脾胃的效果，总体来说是一个补中益气的。

0: 这种，你看这个猪肚啊，看上去就特别的鲜美，
1: 对，厚实肥美，猪肚的口感喜欢吃它的人就知道哈，就是跟那个纯瘦肉还不一样，有点像那个猪耳朵也不太一样，反正就是有自己独特的口感，让你一试难忘，特别的脆嫩弹牙。但是猪肚首先你料理起来特别麻烦，自己去清洗，自己去去腥，还要改刀，很难切到好吃。另外猪肚就是猪肚头的那部分特别特别的好，到了下面可能薄了呀，容易碎呀，所以你要光买猪肚头又特别特别的贵。但是今天给你首先用的就是猪肚头的部分，切的都是很长很均匀的丝，让你做菜那个卖相特别好。关键所有难做的部分都替你料理好了，洗干净了，卤好了，开袋即食。如果想吃热的加热一下就可以，想跟别的菜一起配倒进去就可以，
0: 很方便。
1: 对，
0: 然后呢你在家里面加点红枣，加点枸杞啊，或者直接加一个青椒炒一下，都可以，都特别的好吃。
1: 怎么做怎么好吃，
0: 真的真的。我们的那个大组合今天卖的特别好，如果大家看中大组合稍微快一点，因为大组合可能马上就售光了，
1: 是
0: 因为是春节前的这批货源，所以我们售完之后是可能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的。
1: 对的，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来，毕竟一两百块钱，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在外面随便有的时候点一两个菜就没了，
1: 是就没了，
0: 是不是就没了？跟大家讲一下哈，它是叫做美粮官的猪肚头丝儿。那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猪肚头丝儿，手工去油，多重清洗就没有异味嘛。然后呢，你相当于就是个凉拌菜，
1: 对，倒出来就是可以吃，
0: 对，倒出来就直接可以这个样子，就可以把它摆盘就可以了。当中你自己加一点那个蘸水，想吃辣的就吃辣的，想吃不辣的就吃不辣的。
1: 对的，
0: 这个有一个特点是它没有配菜，哎，就是它为什么没有配菜？因为猪肚贵的，配菜便宜，
1: 是。
0: 所以原来以前我们有的时候以前见到的有的猪肚里面没几根猪肚，
1: 对
0: 吧？然后都是配菜的价格，那就没意思了。其实它这里面就是保证没有配菜，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全新的皮次，保质期有9个月啊，散养的小黑猪啊，全是散养的小黑猪，你吃起来会很方便。另外呢，很多人就在问了，这个猪肚头丝儿跟猪肚丝儿有什么区别吗？哎，
1: 就是有点像海蜇头跟海蜇丝的区别。猪肚头就是把猪肚精华的、厚实的、特别好吃的那部分给大家截取下来，但是剩下来的呢，都统一可以叫猪肚丝，所以可能比较薄啊，比较没有咬劲，又容易煮烂。但是猪肚头就是厚实弹牙，而且我们今天选的是小黑猪，所以它还很柔嫩，很好吃，很好嚼。
0: 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1: 真的好吃。
0: 然后会有，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会有几个菜哈。
1: 好，
0: 一个呢，我们要不要再倒一个？不用倒了吧？
1: 随便。你想倒吗？想倒我就给大家再倒一个。
0: 这个是第一趴已经倒出来的。
1: 对，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第一段倒出来的，它一份就是这么多，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好，然后我们在上面再倒一份，
1: 再倒一份啊，
0: 对，再倒一份，
1: 一份大概有多少？哇，真的是足足一大盘，
0: 这是两份了，
1: 这是两份，这是一句没有完全没有虚言的哈，里面真的是很多很多东西。
0: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加热更好吃啊，加热一下，
1: 哇，
0: 当然你要把它做凉菜也可以，就把
1: 两包
0: 去掉，
1: 20块钱出头一点点，多大一盘啊？
0: 这真的
1: 年夜饭都够了，
0: 太吓人了，这么多真的够吃了，
1: 是的，
0: 以前老觉得猪肚不够吃，那挑两筷子就没有了。
1: 猪肚就是很金贵嘛，今天敞开吃，猪肚自由了。
0: 对，然后我们可以做猪肚鸡，还可以做那个火锅的白汤的料理，
1: 对，炒菜也行，
0: 还可以做一个辣口的，比如说那个酸汤猪肚，
1: 对的，
0: 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就是一家里面只要喜欢吃猪肚的，今天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1: 今天真的敞开吃猪肚，而且味道超级好。有时候自己做猪肚受麻烦的同时，你做出来味道不一定好，今天就是味道非常好吃。
0: 是的，两个构成啊，一个是150块钱的有8袋，这个就是小组合，另外一个就是199块钱，一共有14袋，相当于多了49块钱，但是多拿了6包，
1: 对的，
0: 性价比是很高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吧，它反正都是不用放冰箱里的，不占冰箱的空间，
1: 180天保质期，有6个月左右的时间，不用放冰箱，
0: 180天，对 对，我要纠正一下，我刚刚说9个月，那相当于是6个月，
1: 六个月
0: 的保质期，但是是不用放在冰箱里的，所以很方便的储存，你就放在那个阴凉干燥处就可以了，
1: 是，
0: 直接扫码就可以订单，然后02151119900。

0: 看这个做猪肚汤，然后呢做猪肚鸡，然后猪肚炒个菜，味道都特别鲜美。我们人啊，到了这个天气冷的时候，到了冬天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吃一点这种好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对吧？你的人体呢，那个也需要增加一点这方面的一些营养物质。嗯，那今天的这个猪肚呢，如果大家是平常喜欢吃的，又碍于在外边点，你点猪肚可能也第一个贵，第二个你也不放心。
1: 是，
0: 你在春节的时候在家里边可以自己安安心心的、嘟嘟定定的、好好的给自己滋补一下。
1: 说太对了，今天完全实现猪肚自由了。你要买大组合199，有14包，那就是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倒出来，您家的盘子，我们今天盘子超大，您家盘子再大也是足足实实一大盘子。关键是难做的部分都替你解决掉了。什么要洗、要揉、要去异味、要切条、要卤制，我们全都帮您做完了，简单到开袋即食。你要吃热的，合着袋子加热一下，开水里面滚一下就可以。你想跟别的配菜就是在一起包，非常简单，出锅之前你就放别的配菜里面倒进去，直接煮一下就出锅了。真的特别好吃，特别吸味儿，也特别入味儿。
0: 对对对，它是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1: 真的
0: 可能大家在外面买不到这么好的猪肚头丝儿。
1: 是，
0: 首先它是农家散养的黑土猪，就是365天一年哈，都是自然散养的跑山猪这个样子。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跑山猪，然后呢，它的那个胃口好。那他的那个
1: 身体棒，
0: 他的那个猪肚的品质就会很好，
1: 对
0: 对吧？因为他本身的身体好嘛，他的那个猪肚的品质就会高。另外一个，猪肚头丝儿跟猪肚丝儿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的。
0: 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1: 是的，就好像我们说海蜇丝儿跟那个海蜇头还也不一样，海蜇头也特别贵。就是猪肚头是猪肚里面特别精华的部分，保证猪肚头切下来的丝儿啊都是很厚实的、很弹牙的、很柔嫩的。但是切到背后呢，比较薄的地方统称猪肚丝，那嚼劲儿就没有猪肚头丝那么好，吃起来也没有猪肚头丝那么肥美，所以在外面猪肚头丝就比普通的猪肚丝卖得贵很多。
0: 是的，而且一般的商家不太会给猪肚头给你。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刚才我们现场的那个
1: 大厨嘴
0: 员做出来的，
1: 真的好吃，我一直在吃都没有停过嘴。哎呦，真的完全没有边角料，都是那个正宗猪肚头给你切的丝儿。
0: 这一根，我再拿一根。
1: 是，
0: 你看它的个头很大，你看到吗？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它很肥。真的，我就这样子去挑，你看，看到没有？
1: 对，
0: 都很肥，
1: 很大块，
0: 很肥
1: 美
0: 啊。对，那包括这边，那我就在这里面就随便挑几根啊。
1: 对。
0: 随便挑几根，你看看个头都很大，所以如果大家平常在外面吃不到这么爽口的、这么过瘾的猪肚，
1: 对，
0: 你真的可以今天买一套尝尝。
1: 是，
0: 你看就这种，个头都很大，你这边
1: 我这边
0: 也是的，
1: 还有一块更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这块也特别特别过瘾。要平时夹到这么大的那个猪肚头丝，都跟中了彩票一样哈，
0: 在外面，这哪像猪肚啊，
1: 像猪耳朵似的。
0: 我感觉这个简直像牛肚了，
1: 像牛肚那么大，
0: 很大了。
1: 而且很多朋友说，我看到猪肚大归大哈，我怕它是不是咬不动啊，像那个橡皮膏一样。
0: 对，
1: 我来试一下，咬不咬
0: 得动。它这个很嫩，它很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特别嫩，
1: 一咬马上就是咬断了，完全咬得动，很幼嫩，老年人牙口不好都能咬断。你看，这是我刚刚咬断的截面，是不是很干脆的就能把它咬动了？
0: 对，
1: 老年人小孩都能吃得动。
0: 它很嫩，它就特别嫩，
1: 一点都不难咬，完全不像那种在外面吃的像橡皮膏似的那种感觉。
0: 很好吃，很香，
1: 而且很肉透，嚼起来那个肥美的感觉，让你觉得哇，真的好棒啊，这个味道真的。开袋即食，我觉得对于妈妈们特别好，就是不用你去洗，不用你去揉，不用你去去异味啊，真的解决太多问题了，还这么便宜，才10块钱左右一包，10块钱左右啊！你记得买大组合，因为小组合真的不够吃。
0: 大组合没了是吗？
1: 真的，
0: 大组合是没了吗？
1: 看没了。
0: 大组合现在是
1: 预约状态了，难道
0: 已经？大组合现在是这样的，目前是现货卖光了。然后呢，我们的预约要多等3天，预约多等3天，
1: 那也很值。
0: 今天是周六嘛，也就是说周天、周一、周二，大概周二，多等3天可以到。大组合没有了啊，大组合是预约的，
1: 大家都在买大组合，
0: 大家来预约一下吧。预约的话多等3天可以的，
1: 很值，
0: 很值，很好吃，
1: 超好吃。
0: 我还要吃刚刚那个辣的，哎，我们江西人爱吃辣的，然后我们的小组合还有一点点，小组还有多少？小组合有现货对吧？小组还有9套， 九套小组合，这九套卖完也要预约了。嗯，如果你看中的刚好就是小组合，你也别犹豫了，你就直接买小组合吧。
1: 对的，哎，
0: 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了，因为大组合目前是没有现货的，大组合是要多等三天，就是大组合199是大组合14包，每包是250克，没有配菜，
1: 对，
0: 没有添加剂，然后是那个跑地的那个黑土猪，
1: 是的，溜达猪，
0: 溜达猪，
1: 跑山猪，
0: 这名字起得好。嗯，然后我们150块钱的这个应该现在9套都没有了。
1: 对的，
0: 如果你是要急着吃，比如说你明后天就要吃，你就拿这个组合。嗯，这个是目前还有几套现货，个位数，就快没有了。哇，今天怎么卖得这么好？
1: 要是能等，一定要买199，199真的好好划算。哎，
0: 如果愿意多等三天的话，就是多等三天就到货了。嗯，其实是还是值得的。
1: 对，
0: 因为毕竟啊，我们还是赶在过年前给大家
1: 就是
0: 送到的嘛，对不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0。
2: 猪肚它能够补虚损、健脾胃，同时富含营养物质。
3: 它是属于这种味甘而温的。
4: 适合常年四肢不温、受凉腹泻这样的脾胃虚寒的人服用，不仅驱寒，改善肠胃功能都有所帮助。
3: 它是入这个脾胃经的，那所以呢，可以这种补中益气，也对这种脾胃的一个阳气的一个振奋会比较好，既散胃寒又散脾寒，又可以健脾散湿、温脾散寒。
5: 那猪肚呢，其实就是猪胃，它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呢又是比较高的，帮助我们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它是一个甘温的，同时呢它是入脾胃经，有比较好的这个健脾胃的效果，总体来说是一个补中益气的。

0: 在排队很高，我建议大家还是拿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毕竟性价比是更高一些的。然后呢，我们的大组合呢，这会儿是需要预约。如果你点到进去是预约的话呢，甭着急啊，我们就多等个3天左右。
1: 对。
0: 这会儿，哎呦，这会儿排起队来了，我真的
1: 是的，因为大家可能真的从我们的表现看出来，它太好吃了，真的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今天一点不骗大家。
0: 我们其实已经在那个跟供应商在沟通了，说今天的货怎么这么少？
1: 是，
0: 但是其实供应商备的货还是挺多的，但是确实是大家
1: 经不起大家的热情，
0: 大家太热情了。这个猪肚它是没有配菜的，反复跟大家讲说没有配菜，就是它就性价比高嘛，对不对？
1: 它是的，
0: 实打实的嘛。咱们就是说，就你看红枣猪肚汤，哎，大家现在喜不喜欢那个冷天的时候一大锅，就是像那种涮锅底，
1: 那就家的味道。
0: 哎，就是你里面放点那个放点鸡块啊，再放点猪肚啊，一大锅白汤，然后里面涮一些东西。如果是想吃辣的，就旁边自己加一个小蘸料，小蘸盘，加点辣的。
1: 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哎，对，就是很滋补。因为我知道其实脾胃不好的人很多，
1: 对
0: 吧？
1: 是，
0: 你平常可能忙忙碌碌的，你到了年末的时候是不是得要
1: 好好滋补，好好犒劳一下，
0: 是不是得吃啥补啥，以形补
1: 形是的，所以猪肚是又好吃又滋补，今天价格还便宜，
0: 真的。那个不要担心预约啊，预约我们是晚3天可以到货，晚3天就能到货了。所以其实大家愿意多等个2-3天的话呢，可以拿到那个性价比更高的组合，199块钱的构成，
1: 值得的等待
0: 也是那个美。

0: 知道这个品牌好的话，你就直接拿个大构成，有那个香料帮你都已经弄好了，它就是这种白的，白白的，
1: 对
0: 啊，煮好了以后是白白的，你可以配其他的菜，加点素菜都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啊，我们的货源也不多了，预约是多等三天，大组合预约要多等三天，值得的，绝对值得的，02151119900。

0: 别让小隐患拖成大问题，把专业监测带回家才是当代人最靠谱的健康投资。在快节奏的生活与老龄化加剧的当下，医疗器械早已不是医院的专属。从血压计、血糖仪到家用的监测设备，专业医疗守护正全面地走进家庭。它不仅让慢性病管理更便捷，健康预警更及时，也有效减轻就医压力，把风险挡在发病之前。医疗器械家庭化既是生活方式的升级，更是对自己与家人最务实的健康保障。
1: 医疗器械家庭化核心是把监测、慢病管理、康复、急救等医疗服务从医院下沉到家庭，实现关口前移，降低成本，提升可及，改善体验，支撑分级诊疗与养老，是应对老龄化、慢病高发、医疗资源紧张的关键路径。
0: 健康无小事，守护在身边。血压呢是人身体五大生命体征之一，是心脑血管健康的晴雨表。而高血压作为无声杀手，常常隐匿发病，悄悄地损伤我们的血管、心脏、肾脏等关键器官，成为威胁家庭健康的隐形隐患。推动医疗器械家庭化，让血压计走进每一个家庭，便是把健康主动权交给自己，用简单便捷的方式牢固家庭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把专业健康管理融入到日常，主动监测，科学防护，让健康守护时刻相伴，为美好生活牢住安全防线。
2: 10月8日是全国高血压日，高血压一直是困扰居民健康的主要慢性疾病之一。目前我国有超过3亿成年人患有高血压，这意味着在我们身边每10个人中就有2到3位高血压患者。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发布的全球高血压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高血压患者人数已达14亿，仅有20%左右的患者通过药物或生活方式干预有效控制住病情。2024年，中国30岁至79岁成年人中约29%患有高血压。
0: 在家常备一台血压计啊，操作简单，测量便捷，老人呢也能够轻松的使用，日常监测血压，及时掌握身体的变化，早发现早干预，有效避免头晕、猝重、心梗等意外的风险。小小的一台血压计承载着对家人的关爱，让专业健康守护触手可及，为每个家庭筑起安心的屏障。
1: 老年人不检测血压的危害：一、高血压长期隐形，发现时已造成器官损伤，老年人高血压很多，没有明显症状，不测量就完全不知道。长期高压会悄悄损害心、脑、肾、眼，等到出现头晕、胸闷、视力模糊时，往往已经是中重度损害。二、诱发急性心脑血管事件，风险大幅升高，不监测血压，无法及时发现。